讲保公，咱林腾通这样保安都，那其实咱保嘛是爱出力的咧，只是你也保无敢讲咧，但你未保，你又感觉啊再保物件，爱再出力啦吼，是安尼。啊，讲啊啥物件，就要保袂叮当安尼啦吼。所以这个时阵，一般的个人可能拢会当作时段，可能去保着顶个物件，啊是干脆去到了无好，或者是不舒服安尼吼，可能就会跟迄个时段讲，啊无你可能是较忝哦，啊无你困一下类似像安尼啦吼。但是小芳就是察觉不对劲了，伊二话不说，直接伸手对老爸嘴内遐物件拢甲呕呕出来，就伫个饭菜呕出来，那下一秒呢，因老爸看了目睭都无声啊。一支主本咧揢伫个手中垂落来了，完全无法动弹啦，所以小芳非常坚定，伊想的不对，这根本不是假的，这是中风。好，你刚才讲平时啊，有看过这个 ICU 的护理师哦，就是叫做林挺的款来讲，在迄个网络上弄分享一挂卫教影片的，对了。所以伊脑海来马上闪过三字：脑梗塞。所以伊无犯下。一般台湾哈，台湾家庭家长若碰到个代志，就是讲啊，你可能是伤忝啊哈，啊那无你就其实去碰一下体质嘞，啊无就是你得去倒一杯温开水来啉，安尼就对哈，都没有这些动作。啊，伊讲你得这个报道嘛，就讲伊这小芳伊嘛无自作聪明哈，啊了，就算讲你真是中央话，就是啦，家己车开也飙到医院去了。所以他没有叫爸爸去沙发躺一下，也没有去倒什么温开水，也没有自作聪明的去发动车子，自己飙到医院去送去急诊都没有。伊毫不犹豫，完全无可能第一时间手机起来卡119。所以救护车用上紧的速度来到引导个干老伯送去到病院，好送到病院。进了急诊室，因这老伯主本的倒手无力，吼阿哥了爱踢的。来到急诊室是一句话拢讲不出来啊，没办法讲话了。这就是脑梗塞的威力，短短几十分钟来，一个好好的人，都未想起吼，这个白骨妖精把灵魂拢输打去，就是你完全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呐哈。急诊室的医生马上启动的急诊的流程，也做了一系列神经学的检查跟脑部影像扫描，确定。这就是叫做缺血性脑中风了哈，所以医疗团队嘛无废话时间，马上讲手术，就马上就安排手术哈。你也知影，讲咱即马吼台湾的医疗实在是厉害啦，啊，搁在即个手术啦哈，真的是。当讲超英赶美啦，这不是咱家己的臭屁的哈！真正咱的医疗技术真正比国比澳洲更加厉害的啦，好、哦，更加厉害。所以也没有二话不说，也没有废话，马上就安排手术啊。然后呢，非常精准的就把他底下这个老人家脑下的迄个血管拢给清出来的掉，然后直接送入 ICU 的加护病房，严密观察啊。所以讲。这场和时间的殊死战呢，那不是你死得我亡啦吼！哦，这个跟时间这个比赛的殊死战哈，昨天怕赢，小芳赢了。老爸伫个这家伙病房哈，几天啊观察了，恢复的也不错，吼，医生就甲白讲啊嘛，就顺利把关，唔但恢复了讲话能力，主本应该是。爱四肢瘫痪的人哈，因老爸竟然今嘛是会当活动自如，用中风过一定一卡，一卡关一卡低嘛，一定很害嘛，应该是啦。但是这组件在上紧的时间，也完成一连串的 SOP 哈，拢总完全没有掉链，也没有偷拍，也没有跳鬼难鬼，就这样子争取时间。甲因老爸对鬼门关诱转来，所以讲咱太会更上惊是安那延误时间呐。哦，因为你若延误时间，就算讲救会倒转来，伊会留下后遗症呐。啊，这个咧，予咱看的，就是一分一秒都没延误啦。所以讲，
都无后遗症，因老爸竟然阁会当活动自如呢。所以讲，事后呢，这护理师哦，知影讲这個案例，再然后他们就会分享出来。哦，原来是真正儿了这昨天儿了个得志啊！伊讲真的是这位机警的女儿呢，伫个这个黄金时间内救了爸爸。所以恭喜在伫咱台湾哈，你讲啊，我出社会啊，走跳外久都外久啦哈。啊，那看到长辈出代志，我跟你讲，这一家小东西啊，厝内人拢是铁气，佮兼不敌哈。啊，我这人比你这比较济，靠腰啊，问来讲迄句话啦，嘿啊，所以佮就先啦铁气。你为家己想的就对，啊，其实咱要换一句话来讲，叫做无敌嘛，对不对哈？所以当长辈啦，嘴歪目睭出来时阵，啊，是讲这手都无力，真侪人第一反应竟然拢讲啊，阿爸阿母啊，你是咪伤忝啦？啊，无你帮紧困者就好啦。等到你回去困一醒啊，醒起来有可能就半身不遂，下半世人可能就包药煮啊，过日子啊，阿无得安养院啊，阿无就根本无醒起来机会嘛。哦，真正会困足久诶！啊，你困起来啊，真正就困足久啊，见不到明天太阳。所以今天要看咱乡亲，要不要讲这个故事？就是脑中风啊，脑中风救的将来不是病啦，那不是啥？救的呢叫做时间哈 ，time 哈。哦，所以今天咱要讲点迄个快烂掉的那个FAST 的口诀啦。拜托大家搁细看记一下哈，这个 F 呢叫做 face， 就是面呢，爱看面有嘴歪，目睭错无啦。好，第二 arm 就是手啦，单手啦。看伊无论你正手倒手啦，拢无要紧啦。单手是不是胸强，手举袂起来？好啊，第三 S 个 speech。哦，就是讲话凶凶大字高，啊，无就踢踢吐吐讲袂清楚。如果这三项呐拢对，下来就是 T 个 time， 就是拢总唔免废话，把握时间，这个是时间就很重要。赶紧上病院，然后呢，急诊医师呢，哦，急诊医师搁有迄个肾功波强。救命密码，也就是说叫做最后一次正常的时间，又给姐姐这啦哈，爱给最后一次正常的时间的、就是你卡119的时阵，哦，就是当中时间差嘛哈，你就是要打119，但是就是在你打119的时候，一定爱清清楚楚讲出啊，比如讲我阿爸阿母好，我阿爸哦，就是暗时啊七点食饭的时阵，大家好好像这个嘞，就是我老爸暗时啊七点食饭，就要好好七点半雄雄，迄个刀手就随了哎。所以就是讲这个精准的时间点，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哈，因为这是医师判断是不是会当及时甲这个血压。加迄个清出来，也绝对关键呐、啊。哦，是安尼吼，嗯，所以啊，佮加一点加强个哈，几点？几点咧冲啊？啊，几点？安怎样个就对哈。好，所以讲这顿晚餐呐、啊，如果大家啊，让我一个场景来讲好哈。这顿晚餐如果是大家拢够食饭配电视个。如果那是拢大家食饭配手机哎，这就是台湾人的日常啊哈。其他国家不知安尼，我唔知哈。但是这真正是咱的日常。那是食饭配电视的，也是食饭配手机哎。没有一个人盯着老人家的状况哈。这个厝啊，小芳哈、啊，你嘛咧讲，这个厝即马大概已经陷入愁云惨雾了啦。所以有当下，咱加看一点啊，这种救命的常识，当着状况上好，当然是卖当着啦，哈。但是啦，当着状况的时阵，你才会当成为迄个甲厝内人对鬼门关头前硬解救等啊，迄个人啊。所以我看到这个故事，我讲小芳因老爸吼，实在是真死人小好样，生这个祖囝要报恩呢。所以这个祖囝应该是因老爸贵人呐、啊。
那无这个祖囝，因这个老爸，无定真就是过迄落六岁六月的日子，啊无就已经早起苏州袂安了。所以食饭真正唔通哦，拢干呐，那靠时代食饭唔通，只拢配电视、配手机啊啦，嘿啦。你啊观察一下老人家，咱当作食饭特别中风呢，中风随时的呢。像迄天我嘛是去听阮阿姊咧讲，某某倒一个朋友，嘛是啊，啊在底下看电视啊，在遐看电视啊，啊无就去灶脚切一个水果呢，来讲看因翁安尼头沉沉，当作开看甲困去，结果唔是啊，哈，错开啊，对呀、啊。哦，所以什么时间都有可能啦、啊。吃老啊，吼，真正，所以吃到这个回来吼，真的是，有当下讲这心梗呐、啊、脑梗呐、啊，吼，啊，心中定，在什么时候找上门的不知道啦。所以讲明天无常，哪一个先来，谁知道啊？对不对哈？但是平常那种，但不要对不一样哈，唔通拢等下想着讲啊来困一下就好。应该爱穿只短的袂使困，哪里不舒服，真不舒服啦！好，得赶紧看医生。啊，拄只阿君提供予咱迄个FAS7这四个口诀，如果发生在某某人身上，免怀疑哈，这真正是中风，赶紧上便宜的对哈。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秘密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君呢。来，这是葡萄成熟史。大地咱台中秀文啊，进攻搬伊伫屏东啦，哈，好，来葡萄成熟时秀文，感谢收听本歌曲台，到点收听到这。

好，哎呀，啊，我今天又追加了，又哎，大家从永东也学的讲阿桑，都足重要的人，啊，从永永无想到，啊，才想，哎呦，这都不如上个月未使哩，哈，是呀、啊，啊，刚才最后多，迄、那个一月十九号讲靠收到，可以付我对家啦，那不但是卖完啦，我要对家嘛是没有机会，对不对哈？好，来，所以咱永清的表真真正正好食，往来所伫只哈。欸、我往来所送人，敢那甲进目前就对啦，唔是咱家己袂会讲话啊，袂酒讲酒芳，敢那也唔要互朋友甲拍着枪咧，真诶，真正唔是我操蛋，唔是袂会讲话啊，袂酒讲酒芳，我甲进上朋友食往来所，敢那也唔要互人甲拍枪诶，因为往来所这物件在台湾太素常啊，几乎大家拢捌食过，啊，所以讲。食过，较早食过，佮含食着阮家的，白白拢是王奶酥。你以前吃过的迄、那个滋味，佮食着阮家土王奶酥的滋味，迄是无同的。所以食着，马上唤醒了你的胃嘞，刺激着，擦着，哦哦，这个好食嘞。啊，佮含较早咱食过的口感无同，哎、欸，因为阮就是有较酸一撮啦。一般王奶酥拢是酱丁。当然，咱嘛是会酸啦，但是迄种比例你就食会出来啊啦，会较降低一撮啦，酸较少一撮啦。啊，阮到往来说，就是酸较侪一撮啦，甜较减一撮啦。所以食到你特别感觉胃，像我这种做我食这种粿仔饼的物件，我紧的有在条，唔食的唔食，便食我两袋。哦，便叫我两顿，所以也刷嘴啦。好啊，所以讲，咱就有当时啊，要来个食一个食饭饱哦，算讲帮助消化，因为往来有往来加数嘛，往来签名，这真正是饭后最好的甜点啦。哦啊，无就是讲，咱来配一个花茶，朋友拿来哦，咱头往来说，哎，我个规定这个最好势，摆好水水坐整下格安尼，配一个花茶嘞，配一个咖啡嘞，像贵妇一样。真的啦，这个叫做生活乐趣啦，对不对？我这也未晓过吼，安尼，啊要送人，要拜拜，尤其这敬哥啊，吼敬哥，我讲真正古早神明，人讲啊这神明有信无信？我这个无信，应该食粿啊都有哦，即句就对啊。所以拜神明啊拜粿啊，啊所以咱若拜神明拜粿啊好运气，咱若送互朋友一袋。好、哦，不论你是事业啦，吼，还是讲那是学业啦，也当拢讲是旺旺来的，所以是无人嫌的。佮个包括讲食那好食，无单斤，我佮一袋43元，哈，一盒十袋，一盒十袋才430元，嘿，真正是无得买啊啦，嘿啦，哦，我讲来说优势太济啊嘛，对不对？是啊。你若讲要打价格战，你嘛拍袂赢我。你也要讲打品质嘛，吼，品质，我这个得明白讲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好价无打紧，我继续去卖人啊。我一盒十袋430元呢，人迄像我这种恶计的种赛事，另外面讲拢卖70-80啊。啊，记得讲上无嘛，啊，搁一袋爱卖60呢。哎，我一袋43元啦，一盒安尼430元，吼。迄加买一两盒，准则毋是送朋友加买一两盒冰嘞。哦，平时啊，你呢，也是讲到即个中秋节摕出来请人，无拢足大班嘞。吼、哦，啊，咱个咸肉是一定爱的。然后你咸完肉，你一定想要食一寡解腻的物件嘛。啊，食只王来酥的上正班的呀、啊。啊，有只有你个机会，唔通错失哈。王来酥要无啊嘞？啊，乡亲啊，啊，咪赶紧，看要爱几盒，紧的哦，抢到人个哦。五盒十二甲买起来啦！你若要送亲朋好友的，你若是讲你有这个平常时啊对你较袂歹、较照顾的人，你就送一盒啦，好看甲啦。迄送一盒足短、足足大盒呢，就足好看呀啦，嘿啦。啊是讲咱的这个头家人啊，讲要送员工，这都上舒适的。哦，迄省替你省一笔东西的这个送礼开销呢，对不对？啊，这个管销唔免算了你啦。好，来赶紧用签到表啊！若要爱咱的王来说，紧的哦，吼、哦！恁这已经是8-8啊哈！你若阁无赶紧哦，你着敲电话来订吼、哦，下手快一点的话，等老师来呢。行，赶紧的，咱王来说一盒十袋430元俩，要爱几啊？紧的哦，来阿君先给你留哈，啊，咱19号再来出货，来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

0: 喂，你好，我坤来者，你好，来被爱上哈。喂，喂哦，嘿，
1: 嘿，我有放你是要搁加一盒，我有买两盒哈，我要搁加一盒呢。
0: 啊，你什么时阵订的呀？
1: 我迄个跟阿双做日订。
0: 哦，安尼阿哥会当对家阿哥回来，来一串甲接的哈。喂，你好，阿华，阿华，来，咱慢慢听哈。嘿，阿华你好嘿。陈
2: 红来说。
0: 好，你等我哈。好来，好来，你说。

0: 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哎，好，你等我哈，一刷个接呗。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来，清辉。哦，清辉，清辉不啊，过来呀、啊，礼拜三，嘿。
1: 我
0: 爱恩情。好，你等我，恩情够老嘞哈，恩情我那要无啊哦。喂，你好，来咱住屏东吼。
1: 哎，对对。
0: 哎，你要爱啥？
1: 我爱啥啊？那个凤梨酥。
0: 哦，好，你等我啊，你刷个老的你刷。
2: 喂，等我。
0: 你要看哈、啊、好。

0: 甲过年过节吼，拢是爱开钱的啦，买东买西拢是爱的，无要安怎过年？要安怎过年过节啦？对不对？是啊，啊，这着凭看什么人哦，算盘靠后叠安尼尔啦。哎呀，无逐年啦，过年过节着讲话又哦，到迄个什么会去起价，说去起价，哎呦，每天拢赚赚钱哦。啊，你着唔知要落我遮买，唔着化休了，我遮买讲，哇，买着足爽的，啊，物件比人较好，啊，比人较俗。心情嘛，足愉快，对不对？什么叫开钱？开钱嘛是爱买一个爽的。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咱带宜兰哦。
1: 对。
0: 啊，要啥哈？
1: 帮什么可以先？
0: 你带我来，啥个车？当然，我往来所是十九到九啦。啊，你啊讲无去卡延一两工啊，会使啊。但是，迄个时阵要我中秋啊哦，一送货有当拄啊逼到的时阵哦，乌鸟无一定有在调讲迄个按照你的时间送到你的手哦。因为咱送十九啊，中秋节25号呢，25号中秋节啦，啊，人讲中秋节进前咧送，你唔通去什么得啊，又搁迄落，后日搁什么还袂送来，有诶无，搁甲你约会搁袂赴呢，嘿啊，赶紧来，进就好定啊，十九收，啊无你若讲我20收个会使，嘛是会使，二十是多礼拜天哦，啊礼拜天就无送啊，啊礼拜一，好不好？上班哦，你礼拜一收回好唔好啊？哦好来，喂你好，我过来坐来，秋环。
2: 喂，你好。
0: 秋款，你要啥？秋款。
2: 喂，
0: 秋款你要啥哈？
2: 我要爱心，我先开，我要爱迄、那个叫做那个什么
0: 红来松。好，你等我哈。迄个，你刷下去。你那么食过，食看卖的啦，相信阿君啦。哎呀，无影讲哦，主持人就是拢，这个嘴拢足够转啦。你唔好定拢用迄个思想咧想主持人啦。那我这人中等下去，我讲话吼，讲话算话，我有几分正骨，我讲几分话啦，真的啦。啊，真正无遮好遮，你讲叫我转胸卡嘛吼，我实在转袂落去啦。啊，讲其实我这人讲白贼话，是迄个胸腔面是红的人呢。啊，我也无看到，对啦，恁打电话讲也无看到。但是我跟你讲，相信阿公，我往来所也毋是买一工两工啊，三百五只安尼，对不对？我逐当啦，中秋节都要卖往来所，所以新朋友啊，你唔免惊啦，这种食信用的打，陪你好来，阿勇、嘉龙诶，来，你要爱啥哈？
3: 我要迄个往来啦。
0: 你等我哈，要五阿，这个要五阿加老岁，我那要无啊哈。诶，紧来去，遐珍贵啊，都无往来所啊啦，你唔通去他妈踅啊，去倒啊，想甲你哦已经想甲详细 ，OK 啊，讲看要来甲我订往来所。你嘿啊，人已经卖完啦，你才想要订，你大家拢安呢？喂，你话过来坐，你好。喂，来，你要爱啥哈？来，有听无？迄个三线，迄个四线，我一开四线，哎，唔出声咧。喂，你好，阿君，来凤琴姐，哦，好久不见哦，嘿，
4: 没有好久，
0: 没有好久，对啦，凤琴姐，你要爱啥？
4: 我说哈，我订那个烤肉组哈，啊，他说17号要给我哈，
0: 还没有到嘛？啊，17号没到，
4: 还没有到，我17号下午不在家呢。
0: 啊，那我来，我叫迄个小姐给你服务来，迄个五线甲接的五线哈。我算哈，来陈大姐你好，
5: 你好，
0: 哦，接便宜，一算接便宜，哇，客气，歹势哈，啊，所以较骨力咧开呢，讲卡电话也无师傅哩，啊，骨力卡到，即所以只个入来拢是足骨力的，骨力卡啊，我来看2792，嘿，2792个卡两边对啦，来看吧，看二七九二七九。

0: 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嗯，拍手，我啉茶茶。来，喂，你好，我君。
1: 嘿，
0: 你爱啥哈？
1: 嘿，
0: 你等我吼，来，你三个接的吼，二线呐。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国成。嘿，新店哈，国成哥，你爱啥哈？
2: 喂，
0: 嘿喂哦。
2: 我要伫个火腾头啦。
0: 火腾头哦，好啊，我改服务来三三接。来，一路顺吉。
2: 哎，
0: 哦，顺吉嘞，你爱啥哈？我来说，我给你留好来，四线甲接的四线哈，四线接起来，哎，来秀香，
2: 这个好上头啦，一组啦，
0: 数一线甲接起来，我无用，
2: 成功吗？
0: 喂，你线有接起来未啊？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3: 我要叫王来说，
0: 好来五线，喂，你好，我君来姐来高雄哈。嘿，来呗！你爱啥？嘿，你讲来我听呀、
1: 啊。我的会今仔日会投的，不过我的投无滴的，我会当改名再收。
0: 来来来，刷来刷！我讲吼，恁进啊对，你六刷个接未？六刷个接未？喂，六刷接，伊要改时间啦，先甲抄落来。迄种电话拢先甲抄落来，就才要较去处理嘿。秀香拍摄，害你跋落尾，嘿嘿。啊你，你要爱啥？啊，两 K 啊，我甲你讲，运费你个日出咯。哈，两 K 啊，无甲一千运费你个日出哈。秀香，听我的话啦，顶三 K 啊啦，无差一 K 啊啦，好唔好？
1: 哦，
0: 三 K 就变运费啊，好来三 K 啊，好伊哈，来一算一算，啊来喂你好，来美叔。
1: 喂，
0: 来树那哦，美叔坐到炸，嘿嘿嘿，
1: 炸
0: 个
1: 炸。哎，往来说甲四箱，
0: 好，哎呦，变四箱啦！来来来，两四箱我变几只？好来，喂，你好，乔云。
4: 哎、欸，我十条啦。
0: 来，
4: 往来说十条啦。
0: 你要十克啊？吼。
4: 哎呀，好，几偌济？
0: 一克是啊，430块呢。
4: 哎来哎来。
0: 好来，你要十克啊？甲咱老五姨来，三串三串。哦，冲哦冲哦！再最后再所有人看上，卡手尾看上高头，都一起摇，嗯，加冲挂加冲挂！哎呀，上朋友借人就甲你记一世人啊，讲这好人啦、啊！哎呦，你这个记得我哦，你看，迄感情是扭转来啊！喂，你好 ，Hello， 来，
1: 我无伫啊，不过我下昼有会咧搞，我无伫厝，安尼我。
0: 这呀、啊、这呀、啊，我甲你讲哦、啊，你是订啥会啦？
1: 啊、
0: 你订啥货啦？
1: 我订迄啰两包的迄啰香肠，啊，搁再迄种的。
0: 啊，是甲你讲今仔日要到呢？
1: 会到，啊，我会到无滴的。
0: 来，你啥物名？你甲我讲。
1: 陈淑珍
0: 哦。
1: 嘿。
0: 来，我讲这，你们食吧，这手这对我该处理哈，落只要我卡好你，你讲会到无滴的？
1: 我中头我十点我就要关门啊，我就无滴住。
0: 啊，所以你来要送货，拢是十二点进前呢？
1: 伊拢点我来的。
0: 安尼我讲唔是点我下来，你老公我得会甲伊按时间，伊得摆路线。
1: 哦，
0: 安尼即个个，安尼我计明仔载到哈，十二点进前到哈。好，谢谢，来佚佗，好来，看嘛，空27927908002792嘿，阿公的电话足好记，279个卡两边呐嘿。阿宝啊，嘿，你手机卡两边，对来讲足难吗？哎。嘿，我感觉当做叠个买个，家记得没有？哎啦，就足简单，嘿，叠个买的27000，几大个啊？阿姑啊，你看，我叠个买你就记得足清楚的。哎啦，阿就27000啦，你搁敲一遍啦，看嘛看看，27000，然后来搁一遍27000，安尼就对啊啦，系来看嘛看看，27000，晓啦？啊，我看我老的来食，我来收好啦。喂，你好，阿姑阿姐你好 ，Hello， 你好，
5: 嘿。
0: 你等我一线接。老的啊，老的，啊，十波老，十波老的，我来讲哈。你若讲咱的喙齿歹，肉含万波啊无吼，咱来食乌来酥，没问题啦。哎，乌来酥，无个来食上舒适的啦，嘿啦。啊，话讲哦，啊，我真吼，若收到，我得个冰个冰箱，安尼去抱，感觉会酥。我跟你讲，阮家的王来酥厉害，就是冰个冰箱，噗，啊，搁是酥的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你好。哎，来杯爱啥哈？
1: 嗯嗯，香肠。
0: 好，香肠给你，好来。二线。阮家王来酥就是冰个冰箱哦，你甲透气，赶快噗，啊，搁是酥的啊，颠倒 Q， 颠倒好食。哦，王来吧，你一块一块 Q Q， 王来丝一丝一丝。 哦，那凤梨酵素啊，纤维足好消化，饭后甜点来一块凤梨酥，啊，食咖你真正的忙叔叔。来，过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阿公嘛坐啦，我进广告，我的往来说真正经济实惠啦，那是大地哦，唔是个地矮哦，哇，大地往来说，啊，咱呢一盒是十地。一盒是十袋，独立包装，每一袋往来所拢给你包个好势啊，好势，好，来，一盒十袋，430块，430块，咱都吃迄个来订箱诶，订一盒，迄拢想着430块小俗点啦，迄伫外面买十袋，拢个700-800，开讲伫咱家讲430块，这根本就是对折啊嘛，啊，今天阁有43块往来所哦，算唔知？啊！你唔通听，啊！43块那么好食，塞恁爸啊！你乌心瓜咧对台人，你搁甲想安尼，真正吼，我着要来哭啊咧！我原来说是得金牌奖的啦，啥物货咧？你嘛帮帮忙诶！我对听上拢上心意的，我无骗你啊！煞普罗，我着无咧卖，包括食嘛同款。我原来说得金牌奖的，啥物叫金牌奖？啊，着第一名，唔只金牌奖对不对？第一名原来说一袋卖43块。你点钟啊，货都无得找啊！我甲你讲坦白来，一盒十袋430块哈，看要爱我几盒，赶紧嘞！哦，紧好好，紧叫叫，你搁得时到你到，搁也袂定往来所，人正你无啊，你要往来所对不对？这拢规则限定的啦，送先买就送的啦，安尼就对啊！来，看嘛，看看2799，喂，你好，以上广告，来阿妮，哎，来米小阿妮，你
5: 要往来所，
0: 啊，要几盒？
5: 几盒？可免运费？
0: 3盒才有免运费哦。
5: 那我三盒的。
0: 来，你等我好来，你等一刷。喂，你好，医生。来，劳力医生，你要几？你要啥？恩成，
5: 我
0: 来说。
5: 5盒
0: ，好，给你留。来，二线哈。一个水叶，来，咱歌唱水叶，你要几？要几啊？你要爱啥？
2: 会当加爱
0: 心的。喏，当然嘞，你加1800块哈，我去送你红色底卡哈。嘿，嘿，你等我好三段。恁后来说会当谈恩情到这会哦，那停到满千1800块起哩啊，我就用送恁红坐地卡啦。啊，不然到拄拄好，应该是袂拄好啦，拢一定1800通出去安尼吼。来，伊个我去送你伊个红坐地卡，安尼有价有量吼。有啦，哦，我这个底卡敢那阁有一两，顶间八层个底卡敢那还袂水个呢，为着我来动嘞，我要吃了拢有啦，喂你好来，阿娇。来，咱的大球阿娇，你要啥？
6: 啊，
0: 你要啥？
6: 那个火炸酥皮
0: 耶。好，来一算，来接面哈。喂，你好，美雀。咱桂林美雀，你要啥哈？
7: 我
0: 啥？三盒，我来收，来四算，四线啦。好，来，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
8: 你好。
0: 来，要爱啥？好，来，五算甲接开。看要几盒，做你甲阮的迄个助理吩咐啊，甲画落去就对啊啦。喂，你好，来，碧霞。碧霞姐，你啥？
9: 我正在买，你讲无涂卡。
0: 无涂啊，涂卡就是迄个，毋是，无涂卡，但是咧甲恁叫啊啦，啊，你要几包？
9: 你拢要？
0: 你拢要涂卡呢啦？
9: 无啦，来啦，我正在买王奶饼啦，先结扎啦。啊，你有讲涂卡爱当，但是我讲物件先来，无要紧。来，
0: 啊所以你顶个，来，啊你顶个搁订1800，
9: 来啦，我讲啦，
0: 嘿，你讲，
9: 来订3盒，
0: 嘿，
9: 安全的，
0: 二来啊你有搞啊，来3双好，3双，喂你好，来阿对，哦阿对，足久无来，阿对耶，对呀，
10: 有啦，我卡了，我拢卡去顶个，顶个那个讲，
0: 是哦，啊对呀，你要啥哈？
10: 你讲
0: 叫3斤连墙？好，来一路三刷加接未吼？来，08002799啊，3斤连墙哦，3斤连墙4×32，啊对的，你运费甲你付，你无接到呢？
11: 嘿，你好。
0: 若无接到电话，甲吵的，啊，甲讲伊3斤运费啊，家己出。反正啊，恁走恁动车的吼，你若无定价满1500块，运费250，你家己出哈。啊，对啊，已经卡起来啊，连线甲接的连线。对啊，对啊，啊对。
10: 三啊，三啊，恁强啦。
7: 嘿，你
0: 說什麼？對啊，我跟你說哈，你先慢點出來。對，我跟你說，你那個三斤連牆運回家裡出來。
7: 沒啦，還跟王來收的人。
0: 你剛才你不說，來，意思你說跟這個，對啊，跟這個，來，看看說說，二七九，你不要，二七九，不好意思，對啦，要說啦。你若說三王來收一斤連牆，應該有千八了吧？应该有嘛哈，三斤恩成千二嘛，一七九零了，差十块啊，对耶，差十块。我看你个给他倒一个啊，倒一袋，倒不倒一包迪卡嘛，哈，啊，得去送一包迪卡嘞，就收着两包，够啊。啊，为滴恁安那倒拢是恁家己食，巴肚底无，敢我食鱼噶？嘿啦，好来，看吧，看二七九0800-279-279，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2: 哎、
0: 欸，
12: 你好！
0: 哎、欸，来，你买啥？安全啦，王来嫂。
12: 阿俊，安全来了没？
0: 啊，安全来，刚讲起来，一双。阿咪哦，今麦就是迄、那个拢在算数量啊哦，啊无就无啊哦，啊，那这个就剩最后只尔啦，速结甲剩只尔啦，所以讲你也无赶紧买吼。就春节你若是，就是拢拼速度。你若搁伫摆想吼，啊，着去想，我着毋知讲这嘴食物啊。恁安尼甲听着，趁恁无几样。吼，啊，恁去别位买也无比我较俗，品质也无比我较好。恁是咧叠啥物货咧算安怎？你讲烟尘，无要紧啊，我嘛讲话介坦白啊。恁若无来甲买，你甲别人买嘛无要紧。无要紧，咱讲有买多谢，无买嘛是感谢，对毋对？是啊。啊，但是咧。你吃到烟尘是不是有像我这个口味就不一定，因为每一间做的无相像。好啊，我只会当甲你讲，阮家的烟尘呢，伊特色就是三分肥七分正，外面伫咧做，伊是四分肥六分正。啊，所以你若要吃较用心，无爱油伤多哈，不一定油伤多，你就是这三分肥七分正。但是咱话搁讲过当啊，你若讲肥的要较少。啊，钱要较侪，你若要用着所在来管，是一定定的呀、啊。啊，为什么阮三分肥七分正，价还阁袂差，袂安尼差？哈哈，迄个美甲就伫遮咯。因为阮是用猪后腿肉做的，啊，猪后腿肉是毋是较重本？是呀、啊。啊，再用猪后腿肉配合这三，是了，这三分肥安尼，唔只 Q 弹多汁。所以阮的烟尘食开是软心的，老人家喙齿若较歹的，健康歹，你就是食阮的烟尘，一定食会落啦。阿爸阿母啊，阮拢考虑到恁的牙啦，晓啦。所以讲三分肥七分正，食起来气味真正有赞无打紧，阮佫加红枣、红曲的成分，这就是养生。啊，不可能连食一个烟尘，靠腰。魔鬼拢藏在细节里咧，加些烟尘，加些烟尘，特免讲养生啊，特免注重健康啊，讲迄是不是？我讲话拢就是在，所以加阮的烟尘还加了养生成分在里面，就是红菊香肠，我已经卖二十几单啊，所以讲这拢是食信用的啦。好啊，所以新朋友你若是啊，都听到无说伊无注意听到，你若讲买这个食的，你也是有食福的人啦 ，lucky 嘛吼，你也是食的有食福的人啊，所以来咱的烟尘一斤差不多14条。好，十四条，一斤，对，一斤400块。这回咱中秋节的优惠，就是你买4斤1500呢，所以你俗100块底下嘞，搁再来250块，我搁是阮出嘞，所以算来算去，真正赚的优惠也是恁呐。啊，阮赚爽呢，阮嘿，这也较歹赚的无人哦，这也做玻璃，你知做歹的，然后就是玻璃，人看咱年节哦，拢赚钱年节一个，人讲出师要有名呐。这你要起价啊，哈、哦，对不？你要起价嘛，要讲法嘛，对不？是，卖讲借口啦，讲法啦，嘿啦。所以讲，人拢会起，那为什么我拢无起？因为我真正要探索的，啊，探索也袂使啦。啊，我要探索也袂使啦。那我当然讲，这也免计较啦。我咱乡亲都不吃欢喜，这才是重点啦，嘿啦。所以讲，不合适就不合理的啦。而且到年啊，再来看恁那订哦，啊，互恁诶，这个荷包加鲜瓜，啊，恁去学了好食，诶，阮的心情嘛真好啦。这个食信用对不对？好好啦，好啦，赶紧咱乡亲都比如老爸，定岗人前电话警察，空嘛空空2799279，来阿公来个进广告哈。
13: 真的跟外面比，
0: 这大家吃着拢讲跟外面不一样，诶，嘴也跟你讲对不对？
13: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好好好，差很多，是怎么差、啊？
13: 因为外面哈、哦，有的吃起来肉质哈、哦、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哦，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13: 哦。对呀、啊、，Q 弹。
0: 先吃的出来，所以我拢教你，恁的烟，我的烟尘，你会当个比饭，吼、哦，比了饭较，比了饭较胖的无人呢。嘿，哎，唔免讲什么鱼吧，干那烟尘崩得啊，烟，你来那烟尘崩开，哎，崩个崩开，烟尘佮个，你来用一挂菜，吼、哦，炒一下菜嘞，啊，一粒啊两个，喂，迄个人心吼，那卖色的吼，像迄人个日本人咧食冻饭咁款。叫叫叫叫的，啊！哪位迄囡仔较外公囡仔啦，那嘴倒摆的，拢食咧两碗呢。哦 ，Q 弹多汁又好吃的呢。阿孙呢？哦，来，我来看倒一个公园阿孙呢，派嘴倒的啊。讲一群讲食几啊条鱼啦，啊！阿孙呢来煮两碗饭啊，都阿孙呢嘴倒无食好，阿妈煮香肠饭用我的老爹老家人前煮香肠饭，阿孙呢讲好吃，一群食两碗。呵，看见来吃出名哦！
14: 你的眼前真正好吃多啦！对啊，我往来煮饭，阮孙仔点两碗饭，一个用七条来做来煮饭哦，食得吼，安尼骨溜啊骨溜。阮孙仔讲阿妈这个饭好吃，
0: 太有样了，阿妈饭好吃哦。好啦，来啊，哈密啦，眼前哦，那你的我啦，你要结束哦。眼前我那要卖完啦，阿那乌兰山要卖完，回去拢要卖完啦啦，我都要结束。啊，紧嘞紧嘞紧嘞！恁迄个哪袂订到吼？下手要快了，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阿姑呐，烟尘啊哪袂啦？啊，烟尘都甲你讲四斤，就是1500啦。哎呦啦，都俗100块。哎，阿阮甲你送到，阿敢卖运费唔免啦，阮吸收下啦，晓？啊啦，王来说嘞，王来说一盒是十袋，430块。啊，你看要订几盒？啊，你要拢要穿一些王来说，你就甲订8盒嘛。啊，定哎，穿一色，我来说穿一色，哎，穿一色，啊来定几盒，定几盒就送。
15: 要上
0: 迪卡爱五啊！哦，你看，恁若后来说穿鞋，后来说你甲买五啊，我搁送你迪卡嘞！必然，哎，后来说必然较少，你看啊，买五啊1800块，我搁送你迪卡，哇，赚济啊，济有影，嘿啊！啊，你也想，迄、那个咱若讲像拄只迄个宜兰吼，迄、那个阿姊姊讲要订十盒是4300嘛。所以这个阿姐是会当摕到，两包迪卡嘞，嘿啊，4300伊就赚偌济滴啊嘞。哎，你若4300人外面，好进一盒拢卖700-800块，你看你一盒，若要买十盒，那订十盒拢7000-8000伊啊，你啊才开4000几块嘞，你就减开人一半滴啊啦。啊，搁再来搁再送迪卡嘞，哦，食迪卡你唔知影补充胶原蛋白，食迪卡搁减过温，增加咱的磁场。你唔知食迪卡，咱煮只面线嘞，你若讲平常时咧透去倒个，啊是安那？哦，煮面线啦，迄面线敢用咱迪卡落去煮，好食个冰过都有啦。煮迪卡面线好好，过一个温的话好嘞哈。来，要甲咱订购的关键也手画声啦。呀，讲咱你讲王来说看。王来说砍烟尘，我来当导演啊！啊，不过你要砍烟尘导，拢来用冤家导啊！哦，对，一斤400落去导，啊，你啊导1800块，我嘛是去送你迪卡啊！安尼清楚了哈，来，以上广告，潘先生，来咱宜兰哈，潘大哥，你要爱啥？
16: 烟尘，
0: 烟尘来三线，给我接袂吼，三线。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来要爱啥？
17: 要爱烟
0: 尘，烟尘哈，好来。四川，眼前的冬季啦，你眼前几外包紧啊？因为咱眼前吼，冻咧冷冻吼，一冻无问题啦，我拢嘛冻起来。我想着要食要烘啊，都有啊。我不一定是烘肉咧用眼前咧，我当时啊都煮饭烧着，我那个烘几条啊就配饭安尼啊。吼，啊无就是用咧，我甲炒一粒韭菜咧哈，啊无就是种人个种个青椒嘿无哈，用咧甲炒，人我豆腐啊佫较胖，啊拍我那叫，是讲你若毋敢食遐嘛，无要紧啦吼，你佮甲人我豆腐啊，啊加迄个韭菜花，啊是讲迄个青椒嘿，好落去甲炒吼，嘿，我认为较好食迄部人，配饭啊，嘿，我嘛会晓配饭啊，啊无平时啊，啊所以佮讲，今天我不想吃啦，现在去讲你唔食饭啊，阿孙的啦，来经济啊，阿无阿妈去来面烟尘饭去食啦， 佮个水两碗鱼都有咧，对不对？拄只嘛袂食烟尘饭，是上讲一定爱烤肉用的啦。哎，那加顶瓜啦，要烤肉都佮烤肉的点。啊，那唔佮烤肉，咱就记得佮起来佮做面皮啊，吼，啊无一只佮佮烘一个，迄个用气炸锅烘无足紧的，烘一个佮搞吐司嘛是一个炸长咧。好啦，以上广告哈。喂，你好啊，坤大姐，你好。现在烟尘的冬季啦，加顶瓜包紧啦。啊，王来说，王来说，就是你进啦，十九号收到哈，十九号收到，差不多会当囥到月底啦，哈，十九号收点，嘿，囥到迄落十月底无问题啦，嘿啦，啊，冰块哈，啊，做冰块赶快收好食，啊，你因为你也要送礼是安尼啊，送礼你一定是伫咧中秋节进前就送出去啊嘛，好，啊，若要家己食，啊，你呢，饭后那个食一袋，食一袋，恁家闹两三个，一袋十克就去食，迄落。迄落饭后甜甜的，一开拢无偌济人食啦，吓啦！啊，给咱囥到囥到迄落即月底咧啦，晓啦！哦，敢若我即几工，我收着拢偷一袋一袋，反正我已经食两过阿姨啊啦。啊，你说要讲要拜拜要送人客，无够，唔只个地，你自家是安尼来的啦，来来。啊，所以咱的王来说哈，一盒十袋430块尔，为以上广告，你好啊，滚来，要爱送哈。
16: 我用
0: 来用来收稿去。好，来，你说哈，我穿一个啦，咱来听歌啦。啊，恁若还袂定的，电话紧甲卡啦，阮刷开来吃好唔好？哎呀，我穿一个，我啉一下茶咧啦。来，要来听什么歌咧？啊，喏呢。啊喏呢，这边怎么都没有打，拢打问号问号问号嘞？这是什么歌单？看拢该打问号问号嘞？嗯，后来不来听台语的啊？嗯，来听台语歌。安排着这首呢，这是迄、那个板的二人组所演唱的歌曲，敬你一杯。要订啦，还是要问啦？拢个卡，看0800279279，我刷卡来接哈，0800279279。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和你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一百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哥哥，男人说我活了就是为了你了哈。如今这首歌叫《我是为着你》，有个男人对你甜言蜜语，讲我是为着你，你敢会信哈？来，今天呢，这个故事加刺鼻哦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那些查甫人每一天拢送你早顿，哈，拢来给赶早顿给你吃，会记得你的生理期？落雨天会准时出现伫恁公司的楼卡，就是在雨天拿着雨伞等你呢。你会嫁给他吗？你会嫁伊吗？应该大多数人拢讲，靠要这唔嫁，那但是还嫁啊、哦？当然嫁啊，怎么可能不嫁？这哪唔嫁嘛？对不家己呢？啊、哦，这么好的男人，对不对？但是啊，有一个老爸呢，对左囝讲了一句安尼，真正会当讲是非常狠的话哦。这个爸爸对女儿说：“这种男人千万不能嫁，千万别塞给哈。这个查甫人别塞给哦，我是啥物种的查甫人，敢塞给？这个老爸嘞，这个、老百姓头壳哭掉，上好你是讲头壳哭掉啦。那伊头壳发猪吼，一粒一粒的猪啊，不可生气的释开魔力粉啦。啊，我介绍就这样，这个人都大家熟悉的呗，叫做巴菲特了哈。”华伦巴菲特，这有写吗？啊，对，股神巴菲特哈，这是全世界上高赚钱的老高哈哈。所以讲坐伫对面呢，啊，就是伊二十二岁的左囝叫苏珊，还有左囝对啊，这就是因左囝坐伫对面跟左囝讲的话啦。咱来讲，伫1975年啊，这苏珊呐，都在谈恋爱哦。真爱的哦，真爱的哦，因这个左囝吼，就爱这个查甫人的哦，吼，这是热恋哦。那为什么他那么爱这个男人呢？吼，因为这个男人呐，哈，对这个巴菲特左囝苏珊无微不至啊，有够好好啦。会记得伊所有伊所喜欢的物件，就是记住他所有的偏好，伊所爱的某一项，这个查甫记不掉的。哦，阿哥再来呢，因为巴菲特昨天哈也是爱看书的人呐、啊、哈，所以呢，也讲啊，我要看到一本册，伊就走去哦，找一本，嘿，根本的就冷门找不到的书，这个男生也有办法去把他找过来嘞，哈、哦，啊，那落雨天的时阵哈，都伊阿未行出办公的大楼，这个查甫人真正就是行一支雨伞，已经伫公司的门口靠咧等伊了，所以跟老爸们讲，对我这么好的查甫人。敢讲也搁无够嘞，不，你到底是爱伊对我偌好嘞？巴菲特嘛无，爸无生气嘞，爸无对嘴巴甲神的嘞，爸无讲啊，你这个逆女啊，我跟你讲的话你唔得听无？那没有，那说话口气就很平稳嘛。哦，伊同我甲这个左囝讲一句话啦，那么安尼，顺顺啊讲尔啦，是也无发脾气啦。人伊讲哦，即、這个落雨天呢，压雨伞来迄、那个，雨天送伞就对啦。落雨天压雨伞来，互你美，互阿哥会记你所有你爱啥，互你的喜好。啊，你要吹，你要爱读什么册，伊就帮你吹。其实哦，这物件，你只要呐用点心思啊。拢是做会到的啦，唔是干呐？恁这男朋友对你特别好啦，其他查甫人拢无恁这男朋友好啦。意思讲，这种查甫人盖树熊啊，对啦。这个一般用点心都能做到，每个男生都做得到。伊讲吼，你可以感动，但袂当凭这个，这袂当凭这点来做决定。伊讲吼。你爱记住三个问题，伊甲左兄讲，你爱记住三个问题，哪三个问题？伊讲，如果你若想，你若是要辞职啦，哦，你若要辞职创业啦，伊是毋是全力支持你啦？啊是吼，会嫌你讲你伫遐务农啦？好，啊来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伫个职场的工作上，若受到委屈。伊是帮你分析局面呢，还是考劝你讲
卡进来啦。好，来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出来那熊熊出什么大条代志，伊是第一个砸伫你的头前诶，还是手足无措问讲啊，这到底要安怎？要安怎？要安怎才好啊？嘿，问你这三个问题。所以甲因这组囝讲吼，婚姻内底真正特质，将来毋是随叫随到的体贴啦，是一个查甫人呢，伊是毋是有这个家己的事业，吼，有家己的判断力，有家己的金甲头，诶，当担起着几啊十担的风风雨雨，所以结婚等于一担两担啊，唔知讲即卖少年人为虾米？头啊，兴兴买那豆丁吼，拿来谈恋爱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天上星星也都摘下来给你，对不对？是呀、啊。啊那啊那，他从我未求做好做好啊，看啊个，这个结婚没有一两年就离了嘞，就离了嘞。所以因就是袂受着讲，我要嫁查甫人，金甲头是哪会去买啦？哎啦，哎，迄个浪漫写当准饭食呢，靠伊啊，无怪迄个当着代志，迄个。的气场都气完家啊！你不是男人啊，娶到你这真正是迄个少酒青败家，有无？就是这样子就闹掰了没有？所以巴菲特讲的这都是有智慧的话啦。金查甫人，你就是爱跟金大头有担当无担起哦，迄才是啊，不是哈哈！你若要食些物件，看得个走去要留你食，吼，也是讲吼迄个落雨天夜间雨伞的个公司门口靠咧等你哈。拢看迄尔啦，迄个表面的啦，对啦，好啦，所以来问这三个问题，总啊，因这左囝苏珊总啊，总啊，你落大嘴变，加嘴变大嘴，那唔知要跟老爸应啥？但是我讲过了两冬后，伊就真正理解老爸这句话分量啊。到了1978年的时阵，伊决定要开一间花店，伊就要跟老爸开出这30,000块的美金。对一个一来一去、一来一去的好野人啊，这个叫趁钱的老人。你甲讲30,000块的美金，话讲你要甲我借，你唔得甲借较济，你甲借30,000块，你是看不起我吗？啊，好耶的哦，人家借伊，真正哈啊，这个对一个好野人来讲，30,000块，这算男生那里啊嘞，对啦。你当作巴菲特讲好啦，30,000块，就算讲等落迄落西区啦，动一下无要紧啦。你敢知对取总甲因左脚因一句讲 no， 不行哦，这无哦，是因左脚当然嘛是真正足生气的，目眶红红啊，气个心肝来。西你无啊，这点仔钱对你来讲，迄个真正是难神啊你啊，你竟然唔敢斗三工。啊，不过巴菲特，伊对伊个拖。摕一张迄个旧表格，下镜头塞进左镜头前。伊讲啊，其实这表格就是叫做商业计划书啦，生意人啦，嘿啦。所以甲这个商业计划书吼，伊就摕还左镜。伊讲，其实如果你写的那是合理，我借你。好按啊，我借你不是免费的哦。我借你要按照银行的利息来算哦，哈，按照银行的利息。连本带利的对，啊！这昨天吼吼，去到我那就要占卡地嘞。好啦好啦，为着要给老爸借钱吼，嘛是迄、那个即个商业计划书这表格嘛，摕来改写的对。啊，伊个吼，唔是一篇，唔是清朝咧做做写写尔呢。因昨天就是刷落来两个月。啊，未开业之前刷了两个月，天未光到未飞，吼，无啦，就差不多是安尼，就爬去，就去走回市啊，因为较早嘛，吼，就去走回市啊，住伫个路边，吼，记介绍门销路，啊，毋是啊，等下拍伫个桌顶一边，搁过一边算成本写方案，卡住的时候走去找老爸，老爸咪退一下，是，你若有啥物问题，你问。我给你，就是我提问，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我给你一个方向咧，两年哈，所以伊有跟老跟左囝吼问一个足重点的问题哦、喔，伊讲你有考虑过花的贵则性，花有贵则性，伊讲你有考虑到这个花贵则性的波动无？好啊，你那如果那有蹲回的时阵呢？你要安怎处理？好、哦，要安怎处理？所以一遍、两遍、三遍，昨天听了后，前前后后，你着该
改四十遍，所以第三个月，因昨天摸到迄本厚厚的纸，徛伫因老爸再一次徛伫因老爸面头前。巴菲特看完了后，头就这点点头，就把钱借给他了。嘿，这个钱借还昨天。三年后，因昨天甲因老爸钱，包括利息哈，全部都还掉了哈。开的这间花店呢，嘛成为了这个。奥马哈哈的行政美国的美国的这个布拉斯内布拉斯美国内的这布拉斯州最大城市啦，所以讲在这个城市，因昨天这间花店开，一个在奥哈马算是小有名气的品牌啦，哦，小有名气的品牌，对，逐年当拢是获利的，拢是有赚钱的。哦，所以因这昨天后来佫回想着迄段时间、迄段日子，因这昨天也讲过一句话，伊讲吼，迄两个月写计划书的这个经历的着，比三万块佫较值一百倍啦。伊讲迄是伊头第一摆家己讲，靠家己买单个代志做成功的啦。所以有人会问我巴菲特，哦，问这巴菲特讲，伊个。你都遐尼那有钱呢？啊，为什么对囡仔都遮尼那酷呢？吼，伊安怎用呢？伊讲吼，你给因钱啊，不如给因赚钱的本事。啊，你要给因答案啊，不如逼因家己去找答案。哦，这句话讲了袂像像啊，真无话无目屎，像目杂安尼哦。但是你若阁详细甲想啦，如果当时伊若直接给因租金三万块，有可能开钱花店无唔对。但是绝对了钱关门的啦！你别看有钱人的囝，富二代，找几个精壮的呢，对不对？啊，可惜老爸老母有钱，啊，我要做啥，就钱摕给伊，啊，马上做这种专做袂起来的呢，嘿啊！所以人这真正有智慧的啦。伊讲吼，这台咱来讲加减啊听，加减啊学啦。啊，无定你真就是我讲的迄大人嘛，吼、哦。我讲你真是，我讲到迄有钱的老爸老母啦，真正的啦，吼、哦。所以来，如果你，伊讲，当时你若给巴菲特若分租起这三万块，有可能开钱花店嘛？啊，为着了解，反正关门尔，玩玩而已啊。反正老爸有钱嘛，对不对哈、哦？我得继续去跟老爸伸手，老爸去做啥生意，什么头路，跟老爸伸手爱得好啊，对不对？伸手要就好啦。所以巴菲特讲哦，这种的事实。伊永远唔知影要哪行咯，即就亲像咱台语一句话嘛，叫做未进学行，就先学飞嘛。那叫未进学行，就先学飞嘛。所以现在要逼伊亲手写一本课文书，就是要逼伊，你得爱先行好在，你唔能未进学行，就先学飞。那所以说，就逼他稳稳的站好嘛，对不对？讲啥物事，你徛都徛袂好势啊。你个想要行，你个想要飞嘛，对不对？所以上好的爱讲将来，唔是甲伊个时势所有难题拢当作门口啦，吼，是爱互因去解决难题的过程当中，互因去长出翅膀嘛。好、哦，这个隐形的翅膀，我袂瘾播一首歌啦。因你当作我讲话要听一首歌，你甲我点我嘛不爱播互你听啦。为什么你不唱歌？就是张韶涵的歌，我从来不播的啦，安尼就对了啦哈。但是这隐形的翅膀，我讲，伊今日伊巴菲特，我感觉讲，你要给囡仔飞，你爱先决条件伫对，先决条件在哪里？对不对？啊，你就是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挡在门外，你要给家己解决哈，在这个理解解决难题的过程当中，好，因徛停，好，长出隐形的翅膀，才能够。振翅而飞，管的呀。

等到是嫁一个有事业、有判断力、有担当的查甫人，就是因老爸所讲的迄三条件查甫人。所以因为伊也终于了解，因这组囝吼，苏珊终于了解老爸，老爸用心良苦啦。简单讲就是，伊落尾手伊知影陪伴、甲支撑、陪伴跟支撑，哈，陪伴、甲支撑，啊，根本就是两回事嘛。对不对？啊、你要能够嫁给那个哈，能够那个当你支撑你的，当你推手的那一个人，而不是一刚刚求连体哦，陪你辛苦边。你要去卖场，我陪你去；你要去那上班哈，上班不用陪啦，是讲迄落一落雨啊，赶紧来举起雨伞哈，来门口等你啦。其实也是爱啦，良心讲啦吼，但是爱的爱呢，我拢感觉讲杂，反正这个爱这种东西吼，我都觉得吼，真的呢，就像那个心理医师说的吼，其实吼那个有保鲜期呀，啊保鲜期都不是很长啦，好你给杯各位吼，那种感觉就没了啦，啊没了吼，的。看恁安怎相处啦，或许更好一点的，就把那个爱情升华到亲情啦。所以讲，迄个阿婆会当牵手到老，做者问啊，你有爱伊无啊？啊，在死啊，唔知佫有爱不爱啊？啊，为甚物佫会当牵手到老？因为那个都是家人的感情了啦，就是这样了哈，谈不上什么爱不爱了啦，这只是个升华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啦哈。啊，这是感谢来收听的节目，比比姐公布帮他连刷，大家来约会我下句呢，啊，你要过来听什么的歌呢？啊，流星雨啦。

0: 哎，谢谢，感谢，好啦，我们要来给你进广告啊，哦，来进广告嘿。
1: 甲你买往来酥哦，足好食，往来拢规块规块，足好食。
0: 啊，佮往来丝咧，
1: 嘿，对，好食。
2: 哦，你个往来酥是哦，较好食，是鸭肠啦，哦。
0: 人拢
2: 学
0: 得
2: 吼，
0: 我靠，往来酥好食，金牌咧。
3: 你用来说袂甜，
0: 袂甜啊！哥，你酸梅啊，酸梅真正足好食。
3: 阮大儿子佮要吃，伊即摆拢早去公司吃。
4: 往来哦，
0: 来说嘿，
4: 嗯，我后买啦，哦，真好食嘞，
0: 真好食嘞，
4: 啊，买三克
0: 啊，啊，你都无三人家己食，
4: 三人一克啊，啊，家己留两克啊，唔敢食咖喱，整个留一克啊。
0: 特别人咧想我啦，我一直拍卡唱咧。二来，迄、那个王来苏啦，我就甲伊讲，我较近啦，目前我送王来苏给我朋友吼，也较无人拍穿过，真正无人拍穿过，甚至拢搁甲问看讲，啊恁还搁有咧送无？因为我差不多送人拢差不多吼，我若去王来苏送亲朋好友，差不多是阮王来苏卖完啊。欸，我拢先预定嘛吼，啊，什么时阵送？啊，我好像关于送朋友啊，所以差不多拢搁问啊，恁还搁有无啦？然后搁甲我订一口无啊，无王来苏啊。哦，所以大年当吼，你来看，食王来，咱咧王来酥拢互人问看，啊，伫对买啊好食。所以你送，你若去阮王来酥，伊送你亲朋好友，真正大家拢问看，啊，你伫对买，真的，诶，物件好食，甲互人安尼会问吼，唔知呐，足爽嘞，哈。对啦，起码只讲是不灵强安尼就对啦吼。好啦，一盒是十袋哈，啊，阮这是大袋哦，哦，阮王来酥是大袋哦，啊，十袋430块尔，啊，所以一袋偌，一袋偌济啊？一袋43块啦，啊！正外面人往来说一袋吼，像阮种岁数一袋，讲我卖70-80啦。啊，迄间我听朋友讲上少60啦。啊，最听着43块，拢比了倒向遐啦。即个假啊！我讲听唔对去，就是安尼讲，43块，真正讲即个介绍人听到真正惊遐咧。你遐只遐么变鬼，你毋知吗？啊，佮即个43块往来说，啊，毋过我是行为打头前啦吼。
5: 对啊，
0: 明年可能这个小是吃袂到啦。我的意思讲，如果哪个人去就50块，含外口比起来，我们是相对便宜的，更何况进一袋43块，那买不下去的道理嘞。哎，啦，真正无买，佫对不家己嘞，真的对不家己。所以你要吃啦，吼，要送礼啦，真正拢上意啦，也是要敬哥要拜拜，我拜王来就上好呀，你啊，对不对？哎呀，拜王来啦，吼，拜神明啊，啊，拜祖先，这个王来真正有赞的，吼。所以讲来乡亲的，比如王来说吼，咱这种贵在限定的，啊，最后左手也要卖完啊，看倒一个卡手买就抢伊啊，哈，啊，卡手收收，可是收收你老输啦，唔就吃无啊。好来，咱最后左手希望乡亲都比如赶快要抢，动作就快一点哈，唔当说说买无，他过来站卡地，开始喘喘哈。好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啊，烟尘呢？烟尘哦，烟尘一斤400块尔啦。我的烟尘三分肥七分正啦，还是用猪后腿肉来做的，只有通安去喊咱嫩啊 Q 吼，啊个爆浆的，有汁的就对啦。哎，这摆话，咱的这阿爸母啊，佮我搞二姐讲讲就是啊。哎，恁恩情价格就就是，啊就是对。哦，包浆个这食点，这吓怕对不对？所以阮到恩情的价格较嫩，哦，所以是三分肥七分正，哦，一般就拢较丁啦，外面袂用较丁啦。啊，无就是肥的是4分加6分安尼啦，4分肥6分正啦。啊，阮佮食加养生的成分来伫内底啦，所以阮三分肥七分正，佮是加红菊香肠啦。这都真正阿爸阿母来吃着上健康上好的啦，对不？平常时要甲做一个面皮，搞一个吐司嘞，哈，搞一个馒头嘞，后壁炒一个饭嘞，哦，比你烟尘饭，无较好食的无人。
6: 海煮饭吼，啊，拢洗5条烟尘，1公米，啊，做伙饭也熟，啊，烟尘也熟，啊，一个青菜叫橄榄油，这样就很享受了，好幸福哦。
0: 你看这个要叫橄榄油啊，橄榄油够有用啊，哎呀，对啊。啊，安尼是毋是好幸福啊？大家嘛讲，阮以前炊是真好食，迄一摆炊要10条哦，嘿啊！哦，迄蜜汁烟尘饭，迄囡仔讲拢外歹喙斗，食着烟尘饭，阿嬷我还要一碗呢，对不对？ 啊，进来进来进来，因前我卖完啦啦，啊，你也想啦，啊，昨我着甲你讲，剩几包尔，啊，迄落那将拢啊一组一组四包四包一订好唔好？啊，四斤四斤来订，啊，是搁剩偌济项卖咧？唔要讲你搁无赶紧，你说说都买无啦。
6: 因前真正好食多啦，只要我往咧煮饭，阮孙仔只要两碗饭，一个用七条咧做咧煮饭吼，食得吼，安尼骨溜啊骨溜，阮孙仔讲阿妈这个饭好吃。
0: 饭好吃啦，好吃啦，只要能承受下啦，所以各位当多中秋节要搞个，别当买来个烘个，要偌好势嘞吼！啊，乡村的咱得来个做咱的米皮，会晓皮袂啦？我都拄只讲，你要炒拢会使的啦。哎，那眼前来个来炒菜嘛，最好食。冇人用眼前来炒各类菜呢，哎，嘛是好食呢。哎，对点。后来老要跟咱顶岗厝门的乡亲，都不要赶紧举手画声哈。哎，要结束啊！哎，要卖啊！要卖完啦！哦，来，什么人要爱？来，迄个何姨，迄个何姨啊，画画都无啊，你无。赶紧来唱，就真正说说要无啊！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来，阿辉，阿辉拨落去啊！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5: 哎，我要三盒凤梨。
0: 好，来你等我哈，细爽个接袂哦。喂，你好，来咱台南哈，我嘟嘟嘟啊拨落去，对不起，电话拄只来拨落去，嘟嘟嘟的哈，拢紧过来卡，哦，那卡电话无师傅，过来卡都有啦。最近大家拢咧听，拢咧唱啊吼，啊，所以卡电话爱靠耐心的哦。哎，卡电话爱靠耐心嘛，因为大家拢咧卡，哎，多一点耐心呐、啊。哎呀、啊，就打得进来了，来看嘛，看看，2799卡两遍，空八空空，2799以上广告。喂，你好啊，君来，咱在高雄哦。
7: 哎呀，来，
0: 嘿，喂，
7: 叫谁啊？眼前。
0: 好，你等。

0: 喂，你好，阿君，来，咱带台南吼，今日拜三，好，来，你算到这嘞。喂，你好，阿君，你好。
1: 哎，小姐，我要订凤梨酥。
0: 好，来，三双，接开三双。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啦，二七九哈，卡两遍着，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阿贤。
2: 来，香肠四斤。
0: 二来来，二线个接袂，咱台中个，台中个先个叫开，二线。二线呐、啊。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
3: 我来点凤梨酥。
0: 二来四线凤梨酥，四线凤梨酥。喂，你好，来高雄哈。还来要爱上哈。二来来，恩成，咱这边倒个来，五线接开。五线哈。喂，你好，我滚来姐，你好，来，要爱啥？
3: 香肠。
0: 来，香肠，要四斤来算。

0: 哎，你好，我困来坐，来要爱啥哈？要安晴啊，王来嫂。
1: 小姐你好，我想问您嘿，王来
0: 嫂。我可等你，自己断叫，看谁哈？咱台中这个阿母啊，安尼阿姐啊吼，来，迄、那个电话搁甲敲哈，迄、那个等伊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敲两遍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你要爱啥？
1: 嘿，
0: 我甲你讲，你哪还袂送出来吼？你真卡服务处问一下好唔好啊？
1: 我卡正常提供啊
0: 呢。你当时伊甲你讲，当时到啊？你当时订的啊？
1: 订要几十天的啊？
0: 这通甲抄起来，抄起来，迄拢另外那个 memo 另单处理。
2: 喂，你好。
0: 哦，另单处理。
1: 我唔知。
0: 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来台中吼。嘿，来要爱啥哈？嘿。
1: 无啦，我有甲恁订。
0: 要问回你。
1: 阿姨讲明，我是甲伊讲明仔载，恁讲明仔载寄来。
0: 啊！恁
1: 想
0: 要
1: 问
0: 恁迄个当
1: 放偌久？
0: 放到迄、那个，即、這个月月底拢无问题。爱冰个冰箱哈，知无？嘿。
1: 到即个月月底尔。
0: 有啦，啊！你冰个冰箱啦。你是订几客啊啦？
1: 我订两客啊。
0: 两客，你烦恼啥？
1: 唔是啊，等咧中秋节到拜拜，安尼即摆送
0: 来。啊，中秋节二五呢？
1: 对啊，
0: 啊，就甲你讲月底咧，啊，你拜拜的收来的纸啊，无你咧，要扛几工啊？
1: 哦，
0: 嘿啦，好，谢谢，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阿刚，我要搬落去啊，吼，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迄拜拜拜好，就好收落来纸啊啦。啊，你搁冰个冰箱，你着食饭饱，甲你一袋啊，恁囝你一袋啊，恁孙你一袋啊，迄两客啊，到月底食袂完，我着。我都已经咧追加啊，搁我自本订三客啊，讲要拜拜，搁这挡袂牢，家己搁食两客啊，你看我搁约三约四客啊来斗啊咧，嘿啊，啊这个搞代志尔咧，啊我小弟那食一两袋，阿叔咧还搁食一两袋，你唔知两客已经食完了，啊食饭饱想要食一袋盐嘛吼，对唔就是安尼，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金盆，来咱北港平金盆咧。金盆啊！
1: 啊，我因强了无来。
0: 啊，你是倒时订的啦？
1: 顶礼拜五啊。
0: 顶礼拜五订的哦。啊嘞嘞，会顺的了，我甲你问哈。来三线，三线，这种要问，这问话拢甲恁等处理。来，我甲恁讲吼，恁若是讲到奇怪，我订的较真啊袂到几几六天啊，吼。恁莫搁卡来才问啊啦。啊，你卡来才问，嘛是爱等我落节目的时阵，我才会等服务处甲你了解。啊，你这是直接卡去服务处，叫服务小姐去了解，你唔随甲伊处理，你要等我落节目呢啦。啊，安尼你著敲什么地址啊？啊，你著敲两支电话啦，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迄支敲门啦。哎，记者对来，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要敲起员去问。啊，若讲哦，这支较歹记，啊，另外一支室内电话无佫较好记，系啦，二二六八八八八，直直六八八八八啦。看倒一个，连这种叫做谐音啦。谐音拢袂唔对啦，嘿啦，直直六八八八八啦，二二六八八八八啦。啊，你若讲你在外埔头，唔是高雄，唔在高雄，你著加一个空七安尼尔无？嘿，空七嘞，二二六八八八八，谢谢阿丽阿多。要问话，你讲当时阿伯，我著讲听听，当时要发烧，啊，到今仔日还无发烧着，我开服务处问啊。你莫等我落节目，我落节目就十点外代志啊，好，好唔好？随开门，伊随马上给你查单，随马上联络五娘给你送，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我才负责订货呢，我才嘛，我都看恁的单。哎，恁的电脑有资料是伫客服部，唔是伫我播音箱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好，家人啊，兴哥。
3: 哎，
0: 兴哥啊，你是安怎听到呀？
3: 啊？
0: 你住家人呢？你安怎听到呀？
3: 我听电台
0: 啊，那
3: 听
0: 到。啊，你听电台，这时阵我无报伫家人啦。啊，唔得你用。
3: 我那收有啊，我得买
0: 几个，买几个。好是哦，啊你要爱啥嘿？
3: 是迄个
0: 阿君呐。
3: 啊，你阿君哦，
0: 晓得。
3: 在后你去接嘛。
0: 我当然我接，我今日做节目你考虑嘛，我接无咧。
3: 你帮你做节目啊？
0: 晓得。啊，唔得我讲你什么时阵听到我节目的啊？你
3: 我知啊，我拢听暗
0: 时。啊，你我就知一定暗时啊，真暗时啊啦。
3: 我拢听。
0: 暗时，我家人有一旁重播掉了。好啦，兄弟，你要啥？我给你留啦。
3: 我要爱红来做。
0: 好啊，好啊， 好，我叫改老哈，来一刷接的哈，来空吧空空27927902792790空吧空空2792790啊，人来冲啊！嘿，人拢带着钢盔往前冲啊！人等，我真好食，我来说个真俗，我来说点金牌奖的，迄无买嘛，对几对几几百人吼，哎，食永兴烟尘软心，够有酒势的哦。哦，我卖二十几档啊嘞，比王那烟尘历史个比王来说较久，哎，真正。哦，逐年当拢嘛咧，迄落变变叫，啊，这嘛是食信用诶，对不对啊？嗯，紧来订，这这个俗啊，啊，这服务也好，搁上便便，这真正带着钢盔没有往前冲，也是对不起自己。哎呀，卖遐济工啊，啊，你还搁订无到，可见你就是伫遐丢毒啦，啊，第惊死用房惊飞啦，你着做即呐，你着做代志吼，决定。决定力吼，就是你决定一件代志能力无够的人，你往往真正足侪好康机会，你是会失去的。简单讲，就是好康的机会，你足侪你是得袂到的。就是我刚我甲恁讲，迄、那个小小的故事尔。啊，较早厝要买，叫你买你唔买，讲啊厝足贵的，结果咧，真贵到乎你袂忘记的。对不对？啊，赚钱的机会嘛是同款啊。啊，这时阵你投资就上钓，是你唔投资咧，还阁过啊？你还咧后悔讲啊？知啊当，那要知啊，当时我得安怎都安怎？啊，要知就歹待啊，要知对不对？千金难买，人讲千金难买，哎呀，千金难买什么货？啊，万金难买后悔药了吼。啊，所以机会拢是。懂得把握的人咧，你掌握袂啦，啊，所以你那是吼，定不时在得遐蛇得蛇，好康的拢绝对跟你无分啦，真正就是安尼啦哈。啊，我这个阿免讲为着讲哦，来讲着好康的小瓜偌济钱，像迄个美国的迄个白主的 S 的无哈，哎呀，迄个 CC 开头的啦。啊！哎呀，你阿咧甲恁讲，阿些物件较俗一出来，较有影我看咱一堆人啊，拜甲乐乐，等干完，底下跑去拜婚去啊！你伊嘛干完呢，真正就是安尼。啊，我这你落咧孝顺，阿免排队，我去甲你服务到厝呢。哎，你在想啥话？我来想拢无啊咧，真正有影。哎呀，来啦，紧咧，比人较俗，搁阿免在你遐排队，遐口风跑去，搁还上平平，有人安尼呢？我来。今日来看嘛，看看27927902792790系2792看两遍啦，看嘛，看看2792790。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要爱啥？嘿，
2: 哦，我要电龙来收。
0: 你等我好来，你先接的哈。喂，你好，俊南，来咧平常哈，俊南哥，你要啥哈？
4: 我要延长灌墙。
0: 来灌墙，他说哈。哎，迄个中秋节要到啊，紧来顶起来。哎，今仔要杭肉就有吼，来，你来福源，落草哈，福源哥，你要啥？
5: 你也知影
0: 哦。啊，你老足够啊啦。
5: 哦，我要一个啥？那个叫红来酥。
0: 好，你等我，我给你留哈，四线接客哈，四线哈。啊，撇下个呀，撇下，你即摆是安怎哈？
6: 我甲带钉的，甲无好，我用好啊是无好。
0: 你拄只有钉呢？
6: 是哦，哈。嘿啊，钉三盒红来酥。
0: 我甲你讲撇下，你钉我着甲你留啊，你个住址拢有嘞，你免阁问啊哈。
6: 我讲上市上线。
0: 我甲你讲哦，19号收啊。
6: 哦，19号。
0: 哈，好，谢谢，好，来佚佗，为了金莲。
7: 好，
0: 啊来金莲了，你要啥哈？
7: 我要甲你订个往来。
0: 好好，来，咱可能别得出来，甲留嘞哈。来，迄、那个，
8: 喂，
0: 阿金，嗯、阿金诶，你要啥哈？
8: 要有哈？
0: 诶，
8: 往来说。
0: 啊哈。诶、啊，有啊，啊，如果个人发到有啊，我若无发到无啊，好来，诶，抄起来，小等下甲回来一串。诶，那拨落去个电话，啊，抄起来，小等下主动甲回过。今日那个卡里边啊？

0: 广告啊。
1: 应承啦哈，我从中央公园出来，唔内行啦，我爱个上班族，我较在困，我讲这方言是甲应承无同哦，啊你那好事哦，行行啊，把我捞几条啊，给我吃，啊结果，然后佫搞我客气的来行聊聊啊，我恁的应承偌好吃。
2: 伊个咱的乡亲呐，我即马甲你讲，甲恁这新朋友讲一下历史的哈。我的烟尘已经卖二十几吨啊，对上头的三百块，甲三五，佮较真的四百，诶，头啊迄阵哩，诶，250啊，哦，啊，甲三百，三五，甲四百，二十吨的公斤啦。二十吨的公斤啦，我已经卖二，我烟尘卖二十几吨啊呢。啊，二十几吨，两一斤250，才较350-400，啊，然后话啊，恁二十几吨啊，恁进烟尘，恁咧去拢安尼去的哦。是啊，我逐吨咧卖烟尘呢。
3: 4000
2: 啊，我阁毋是逐吨咧甲咱去烟尘呢。逐吨我拢卖烟尘，啊，人拢逐吨起，啊，我二十吨的公斤，讲甲进一斤烟尘，还阁400尔。我毋是逐吨咧起呢，所以我要甲你讲，烟尘品质要比人较好，介绍要阁比人较公道，对不对？安全卫生阁拢甲你，拢甲你创甲好势啊好势。我的烟尘你收着，就是你甲看着迄个包装，你就爽啊啦。真正的啦，啊，这有够卫生的。真的啦，你来迄杂毛的食物件吼，就是拢迄个。古毛甲袂晓讲古毛种人就对啦吼，我甲你讲，揢着我脸上，哇，这卫生，这卫生，真诶啦，甲你揢伫手，啊，这人真正，不怪人咧讲，人是公司，真诶啊，啊 ，CS 有嘛变成整个真空包诶，哦，真空包，互你诶动机，准则你揢出来，揢出来要退兵要用针，准则针无去，你去甲动入去嘛，拢毋免惊讲医生多造伊呢，就是第一个就安尼呢，
3: 哦。
2: 哦，啊，三分肥，搁七分精啊，克鲁德令养生的概念嘞，哦，搁加红菊成分在里面的，啊，哦，你面烟尘饭啊，香到这就行的，囡仔食到搁会退的，吼，啊，哦，你安尼咧买行一个，迄个做个口罩行一个吧，迄一个录取的，啊，下拢有兼顾，吼，你讲讲要食好，哦，要食卡，还是讲兼具这个合家团圆欢乐的日子，啊嘛是有够好诶啦，对不对？食烟尘的都要赚钱啦哈，大家团迄个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的上赞的物件啊，哦，来迄个一斤啊，400尔，要四斤哦，要四斤我送诶，我送你100哦，一斤是14啦，好，一斤14，啊，一斤400，啊，四斤是买穿啦，啊，唔免啦，中秋节送你穿我就好，欸，收100对，啊，搁在迄个运费，我搁帮你出好啊，哎呦，安尼一斤就剩300+，无嘞，啊，搁来麻烦，啊，恁妈嘞，无嘞，我甲讲你唔知要来我这买，你送啥货？我就上较慢算啊，你阁比我较慢。我慢讲哦，27990800279279，记得啦，要变成进来啊，要画画要无啊？嘿啦，画画怎么收啊？啊无啊哩，无要自家，啊不然人迄落公司遐管的户，干啦要自家对家，紧买就对啊啦。好来，看2799279，我阁好一遍哈。好来，四斤哈，四斤是1500尔啦，嘿，啊，去甲你带运费啦。有啊，你都应该烟尘应该是，烟尘当时讲会到啊。烟尘，我有讲当时会到，今仔定后日来到吧。哦，明仔载会到，啊，唔过吼，王来说嘛是明仔载收呢，无啦，王来说是19。哦，啊，那烟尘哦，你今仔啦定明仔载收着啦。啊，王来说吼，啊，19啊收会到啦。啊！你讲啊，我含王来说订做伙的呢。啊，你王来跟王来说，就是我等19啦。啊，你知道哦？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喂，你好啊，过来坐。来，有路的哦。有路的，你要啥哈？加
4: 王来说两。
2: 啊，你是怎订的呢？
4: 无，我十号订的。
2: 啊，有跟你讲19收呢。
4: 伊无甲我讲送17吧，
2: 伊讲17呢。我甲你讲，你即要对家，我若下付我就给你。啊，若货已经出去啊，你就无法度啊。
4: 要对家
2: 啊？啊，要对家几啊？
4: 香肠一组。
2: 来，甲对家，来，互阮助理处理哈。来，看2799 0800279279。 来啊，进来啊。

0: 一般顶吼，咱家己要食的拢差不多订三客啊尔啦，因为话是要拜的嘛吼，啊，就像阮兜就三客啊，基本的，哦，叫新明加这个贡麦，哦，啊，所以讲三盒，然后一般家己要食是要三盒，啊，你讲拢三盒，咱若迄个拜贺的时阵，哦，拜贺时阵，咱的饭后甜点加食一袋，哦，加一袋啊。啊，叫三顿嘛，啊，就三顿，啊，就饭后甜点，甲食一块啊。啊，无吼，揢一揢啊，去互咱厝边头尾。啊，迄三叔公啊，六斤薄啊，毋是讲拢含你感情拢袂歹呢啊，厝边头尾拢互相照顾呀。你袂晓揢几块去吃因咯，啊那安尼嘞，袂晓做人啊。诶，食你块红来所伫个嘴内嘛是感谢伫个心肝内嘞吼。喂，你好，我君奶姐你好，来要爱三哈。来要王南苏还是燕城？来，你就三刷个钱。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1: 喂，欸，来要王南苏。
0: 好，来四刷钱。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要爱啥？
2: 你好，
0: 我要姐。好，来，你刷个钱，你刷。拄只吼，许跋落尾继续卡哈。加油加油！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0: 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1: 哎，面强。
0: 你等我哈，来李双哈二线。其实哦，咱大家人的相亲呐，大家人的相亲，你若讲阿君下早八点吼，到十点搁一旁接啵，啊，我唔过，阮是拢暗时啊吼重播才听会到，啊，唔过你下早迄现场接啵，我想要听咧。很简单呐，恁会当吼下载咱的微微笑的 APP 啦，微微笑广播网 APP。啊，你就会当听到阿君透早八点到十点的节目，几乎你打开我的 APP 吼，微微笑 APP， 你会知啊，几乎你看倒一区吼，你咧开会吼，迄网页开会，拢我的节目啦，系啊，我就会知到由南到北，由北到南吼，宁波的啊，所以拢是我的节目啊，除了家人跳过人过安尼尔啦，啊知无？来，看嘛看吼，二七九，就是下早八点到十点，咱家人跳过人过。哦，啊，所以我们才会去安排一旁啊，得重播放伫个家人暗时啊听啦，是安尼啦，安怎吼？来看嘛，看看，二七九，喂，你好，你好啊，君来坐 ，Hello， 君
2: 啊，你要甲我回电话啦，无我甲你
0: 讲，我甲你讲啦，你卡电话，我在十点了，接无才有帮你处理呢。啊，你真看，
2: 你要讲几件事，你莫伫处理哦
0: ，我在十点了，接无才有我都处理你的代志哦。
2: 嘿，你
0: 叫先，甲我叫来话。啊，我甲你讲，你的电话我抄起来，我抄起来，落节目，卡甲你回哈。
2: 哦，
0: 零，你记0963嘛。
2: 啊，嘿嘿，
0: 533199。你什么名？阿母的，你什么名？
2: 王英柱
0: 哦，啊，落节目甲你回嘿，哈。
2: 我八十七了。
0: 啊，真搞的，啊，你可以卡电话有够搞，好，啊，你我甲你处理哈，哈。
2: 我王来叔来接你
0: 啦。接了啊，要搁定啊。
2: 哎，对。好啦，我唔系，我要安全啦。
0: 要安全啦，好啦。好啦，
2: 好啦，
0: 好啦，英主母啊，我电话太侪咧哈，无我多开讲啊，我落节目会甲你联络哈，甲你处理啊哈。好，来接头，谢谢。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来要爱三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春蜜。春蜜，你要爱三，春蜜。
3: 谢谢你哈，拜拜。
0: 你来三啊？还来你老祖国啊啦？你来，你要爱三啊？
3: 我要安全
0: 的。好，来，你着三双接面啊。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哎呦，嘟啦，哎呦，把出地通落去啦。那拨地通啦，对不起啦。哎呦，啊，要落节目啊。一日要说 goodbye 啊呢。好啦，歹势。恁呐，拄只吼卡入来叫拨落尾，我都通啊，还接起从我听去，我嘛唔知呢。所以你那个卡，咱的空吧空空2799哈。喂，来。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哎，我滚嘿，嘿，对。
4: 你好。
0: 你别啥。
4: 你都电王了，王了。
0: 一线甲接的，一线，你等下哈，电话接来一线。后来，咱这部全部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万岁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哇的民宿，老的老客好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咱用心的收听，这部以后要找阿公要订会，吼要订恩情，要订红来说，来，空吧空空2799继续卡哈，24点钟拢有专人接听，再见，拜拜。
5: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6: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5: 犯规！
6: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5: 犯规！
6: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5: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6: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5: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6: 就是你犯规喽。
5: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6: 0800-068-777。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那大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呀，哎呀，你看看看看看啊！台北捷运哈，今天啊，昨天呐、啊、哈，是昨天早上传出了一个高龄长辈哈，伫捷运诶，这个关门启动了后，好、嗯哦，就是车要个发动，关门启要启动发动、嗯，啊，结果呢，这一位老长辈呢，因为骑，你知影车呐发动的时拢开一个。他不问嘛，哈，结果这个长辈因为站不稳，就直接重重摔倒在地板上，哈，哎，你看，你看这个照片，
1: 哎呦，
0: 好，这样躺，
1: 这个长辈一本来都可以，这个哈，
0: 哎，
1: 乖啊了，哈，
0: 哦，一啊对呢，一边要够几个乖啊，
1: 他本来可能就腿脚比较不那么利索，
0: 哦，台公一下嘞倒地偷看了，哈，嘣一下做大声，哈，啊倒地之后呢，目睭金金。
1: 嗯，
0: 好、哦，目睭金金啊，唔是看你离开吼，目睭金金，啊，唔过呢吼、嗯，人拢无反应安尼，两对目睭金金，就人都没有反应吼、哦。后来这主要是这个吼、哦，为什么？因为可能是唔是讲北捷吼、哦，捷运也不台北捷运，你最近改一个中间中央迄、那个。迄、那个扶手该拆掉去哦、喔，
1: 因为增加这个站的空间
0: 了。迄个扶手占这座空间嘛，了不起几几人呀？嘿，
1: 啊，各个人啊咯，够还好。
0: 哦，我看一下哈、嗯，这个车哦，这真的当场哦，听讲很多乘客都吓一跳。这是哦，昨天早上淡水往信义哈、哦，往信义的这个捷运啊，这个长辈已经八九十岁啊，本身个吐乖啊哈、哦，啊，没有想到讲捷运启动加速的时阵，伊就转咧，直挺挺的都这样砰落去啊哈、哦。好来，有人就问他，哦，那讲啊，你会讲无？有人一直改问讲，哦，你上啊，你会讲无？啊，哦，你上啊，你还好不？屋里上你有法躲起来不？屋里上拢无反应，目睭金金个人拢无反应哈。而且伊个手机呢，伊个手机啊，还搁伫咧通话中哈。哎、欸，啊那安尼，伊本来唔得咧通，
1: 也没有专心吧？
0: 咧、欸、通电话，哎呀、欸啊，对。
1: 有可能手可以、嗯、可以乖啊，手可以可以加电话要讲。
0: 哎、欸，对啊、欸。后来呢？后来到芝山站的时阵、嗯，这个站长跟保全的总这个老先生把他带下车了。所以就有人说，请问台北市厉害的捷运拆掉众多扶手，到底有什么好处？明显哈，到底有什么好处？明显。拆掉那个扶手了哈，到底是好处多还是
1: 嗯？
0: 哦，好呗，你感觉嘞？你感觉那个扶手会是
1: 五十五十啦？
0: 哎、欸，对啦，各有
1: 我讲五十五十啦。你看你一那一斤那个那可以修可以乖啊，可以修嘞，也来讲等位。有扶手，我觉得他也不会去拉扶手。
0: 啊，对啊，对啊，因为一起修得个本身的土乖
1: 啊。那、啊、没有去衡量过自己身体的状况、啊，然后再一心二用嘛，啊、他就没有办法一心二用。嗯、啊，但其实有扶手，他也稍微也当平解克解，对吧？然后刚开始说，我扶手也当个拢解。
0: 而且一尊车顶可能人无遐尼密集吧？
1: 啊，对啊，对啊。
0: 啊，伊唔在平嘞，人那密集，伊那倒下落，伊落边爱人落，天位边爱人落呀，吼。
1: 哦，所以讲专心在讲电话，
0: 哎啊但是讲为什么要把那个中间那个扶手拆掉呢？
1: 问蒋万安呐、啊，就这样子、啊，反正选举到了，什么都能拿出来问蒋万安、啊。
0: 那个扶手的空间，我讲给卡一个人尔，为什么？哦，顶多你拆掉，你讲叫人讲占空间。
1: 蒋万安、啊、为什么？那个高雄也没有扶手啊。
0: 高雄没有吗？
1: 啊、我不知道啦，反正像谁、
0: 欸？高雄捷运
1: 有啦，有扶手啊，
0: 有中
1: 对啊。前镇渔港那个案子，哎，
0: 反正都没砍对高雄来的对。
1: 其实这个就是小事嘛、嗯哦，我说这个事情不大啦，但是很多歹事吼，这个关帝节的相亲就是这些小事的累积起来。那今年刚刚的话，这个因为九月初刚开学嘛，我那今年共有各用轻轨，因为在这个上下课尖峰时段尤其是大顺路那一段很经过很多学校嘛，啊，我下星期那特别下课啊，尤其下课的时阵吼，要坐轻轨，要坐轻轨去转乘啊，或者是回家这样子。结果因为人太多了，就变成 设工哇啊，你可能没单掐的，可能啊单傻戏班靠我都这去。所以高雄的捷运局就在这种啊，听到了这些学生的声声唤嘛，所以在这个高雄下课的时候的尖峰时段，他们哦诶，像这个演唱会的时候会开一班，会开一班哦，完全都是空车。都没载其他，虽然环状轻轨它一站一站在那停嘛，就是但是会他们会加派几台这种空车来这种热点，比如说高雄的这个树德加商站齁，还有一些学校
0: 齁，高雄高工站，
1: 高雄高工站这些学生很多的地方去接。我长得快乐节还先齁在录影，因为一齁摆堆单位九千，哇头前有够多人，就看到一台空车，完全都没载人的车来
0: 扛车来载学生啊！
1: 我讲，囡仔的囡仔个家长就足感动。
0: 对啊，
1: 其实这个就是能做到的小事嘛。啊，但是你不要去插，我囡仔，我就照正常班发账就好了。我这很多事都很幼柔啦。我妈妈就是这样，把这些事情做好，人家就不会管你姓什么，不会管你的 DNA 是什么。
0: 好，所以说你看那个
1: 这个都是小事
0: 啦，的确啦，有几个站哦，因为这个有学校啊，所以因为我把渡过，我都渡过一遍了，我今嘛都尽量吼，那要坐轻轨，我也避开那个学生下课的高峰，那个高峰时段。
1: 哎，对啊，
0: 哦，我渡一遍，我讲哇，好惊人哦。
1: 对啊，阿雄囡仔的伊的是要去转乘嘛，回家这样子，
0: 对啊，
1: 疏运啊。
0: 哎，哦，这个所以轻轨真的也的确很方便。
1: 刚刚跟我哥用。把这里演唱会擅长的这种疏运的逻辑、加到平常学生
0: 对、
1: 要下课也是疏运嘛，
0: 对啊，
1: 那这个很弹性，你就可以去调度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哦，在这个城市，不管生活阿喜公读书哈、成长哈、但真的是都要珍惜啦，很幸福啦，
1: 因为很努力啦，我刚刚就过了金鹤，因为很努力，所以看起来不费力，对啊，所以因为我觉得演唱会的这一次的好几年的这种疏运的这种这个叫做大数据，所以他马上哈、高雄的捷运局嘛，不管轻轨或者是重轨，其实都是捷运局，就马上可以调派车子来做一个调度，然后变成说，今嘛干嘛紧张，车不够用啊，车不够用，所以他们才买新车，对不对？
0: 好，没错。你讲增加车班，有时候是这个运输哈，它就是有高峰啊，而且离峰时段嘛哈。你也讲啊，得五分钟一班，十分钟一班，你有时候你若讲唔是伊个高峰时段，你根本无遮济人，所以讲啊，在比较高峰时间来哈，再来好增调的这个车厢，我感觉这是很合理的做法。
1: 所以这种你说拉伸到比较大的东西，这种物件你不是看尴尬。凭感觉没有，就是说他们齁都会根据捷运站的这个所谓的大数据，然后用 AI 去换算，就什么时候要增班，什么时候要减班，不然你没人去做，你派那么多车其实也浪费人力嘛，齁那但是你现在有AI 大数据的这个分析的话，你就可以进去做这个事情。包括你看各位有人在演唱会齁，他们现在已经齁建立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database 嘛，大数据的这个模组，这个模组是做什么呢？伊唔是干呐，讲啊，什么团来哦？啊，你爱做什么代志？过去可能都要很多局处的一个协调啦，跟很多人协调。但是这个数据库到了之后呢，他就可以根据这个团的个性，比如说啊，今年年底哦，可能这个 BTS 哦，是讲 AAA 哦，这种大型的演唱会，他就把大数据把它带到资料库里面，然后呢，在我这边核处呢，就包括讲，各乡的交通局爱派偌济车去疏运，然后呢，市运场馆里面的厕所的男女比例是不是要调配，是不是要请台铁、高铁哈增班，附近的商家是不是也哈可以哪一些地方是消费的重点，基本的 BTS 连各乡公庙有没有公庙的香客大楼都把它拉进来，
0: 对啊，
1: 哎呀，
0: 对，
1: 真的是一个整体。的整合啦，啊，这种过去经验的累积，起码就变成因为很努力嘛，所以现在做这些事情呢、一点看起来都不费力、
0: 最近呢，韩国有一部韩剧叫做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片名的，这样你直白的片名、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哦。我是没看啦、 我是没看了、啊、但是有看了那个这一出韩剧的大纲啊齁、哦、他其实就是一个上班族齁、哦、一个男的齁、哦、上班族齁、哦、我简单讲这个叫李赫俊齁、哦、主角叫李赫俊，很帅的一个韩国的这个一线明星啊齁、哦、啊我看有很多人看完了齁、哦、这个留言是怎样你知道他长得太帅啦，因为长得太帅齁、哦、你说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好像本来前面是塑造他上班很辛苦齁、哦、也很大的压力，但是因为他都每天上班哇哎他张齁你知道啊那齁乱齁谁中请了去啊那款都不干嘛就辛苦的样子，就有人说太帅有时候你很难去融入那样的啊这内容情节。
1: 就没有代入感啊。
0: 对、哎、
1: 你没有办法共鸣啊。
0: 哎他长得哎干干净净的。
1: 你就找一个贵气的人来演流浪汉你看按照按照模式。
0: 所以说、哦、这个韩剧就这样、哦啊、我大概我看了这一部韩剧的这个大纲，为什么我请说、哎、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其实他是一个三十出头岁年轻有为自己很打拼的、哦、做到老公还给、啊、给上面的、哦、你给嫌老乱就对，要不然就是被欺压被打压，人家都说、哦、他有能力、哦、他有能力、啊、他也肯付出、哦、但是呢就是没脾气，好，他原先是安尼一个上班族、嗯嗯、啊，但是因为就是伊哦，特别拢做做功劳用抢去，啊，无就是讲吼，明明他很努力很打拼的啊，结果业绩都分给别人，因为上司吼顶死的安尼讲啊，伊嘛唔敢反吼，唔、哦、敢反抗反对的对啊、嗯嗯，所以就是讲有能力但是没脾气啊，所以变成有足这样的利用他或者是故意打压他啊，虽然哦年纪轻轻伊都已经做个哦组长吼、哦、啊，所以算是也。是算很年轻的这个主管阶级的对啦，阿姆哥，哎、嗯，当然也有人欣赏他，就有人嫉妒他啊，因为他的好脾气，所以也常常被利用哈、哦嗯、啊，伊拢无脾，拢伊讲我就发，我都无法度发脾气，伊讲啊，我就没办法发脾气，有时候都想要算了算了，我、哦、发了脾气之后又能怎样？好、哦，比如讲已经嘛。业绩很好啊，有人的上面上司的工叫一个业绩分给其他的人啊，呢啊另外再好、哦、派一件新的工作让他去再去创造业绩啊，呢好啊也许很不合理嘛，齁、哦、啊那当然上司的偏心在啊那者啊、嗯、虽然不合理但是他不敢反抗啊，齁、哦、每一次有人的就会朋友改工工你那也叫好脾气啊，任由人叫你安诺安诺抢功劳抢业绩什么你都不要紧，齁一共你要反抗啊，你要讲出来，一共啊我讲出来我反抗了我甚至吵架了、哦、又能怎样、哦、又怎样会有什么改变、哦、而且他也觉得说、啊、我自己乐于工作啊，我也 打拼工作 所以他也想说我可以今天有当到这样年纪就当到这小主管，这样他也觉得说好吧，为了这个工作、哦、虽不是百分之百满意但 也可以让他委屈下去都没关系的，对吧？好嘞，但是这一切都是他中了彩票，中了彩券之后呢，才改变，中了多少呢？19亿韩元，韩元19亿扣税，这个韩国因为那个中奖的扣税要扣掉20几%，所以扣掉之后存13亿，13亿啊，但是呢，伊拢无红知影，哎，有啦，有一个足好的朋友哦，有介分享啦，只有跟一个朋友分享说他中奖了这样子，好，哎，好，伊讲。曾经中奖第一时间伊嘛想说哦我去买豪宅或者是买豪车或者是说哦好、哦、来去那个娱乐场所啊，呢哇就好多美女齁啊，呢所以也幻想我拢干嘛，真的是人长得太帅我拢讲啊，你这种长相也不一定要多少钱才去娱乐场所，在女生会然后安内吼左拥右抱啊，所以说有时候难怪我就讲公看起来没有办法，人太帅了没有办法融入那个情节哈。虽然我只跟他看哦，我只有看那个简短的那个这个大纲介绍安内啦哈，就有这种感觉了哈。好嘞，伊咧甲这个好朋友讲伊中奖嘛吼啊、嗯，然后伊就想想伊讲啊，他也当然想过很多要怎去挥霍、嗯，但是后来还是决定继续上班啊，不要就很低调安尼吼，好、嗯、啊，所以伊咧甲这个朋友讲啊，其实那如果安尼我中奖，佮有甚物差别？哎呀、啊嗯，对吧？ 好，阿姨的朋友就讲讲，对啊，你可以去买豪车、买豪宅啊 ，so what 啊，那个料嘞，你车子有了，好房子有了，哈，好美女有了啊，你这个钱如果继续这样子，也不是完全都花不完的，哈，啊，总共好啦，好你花不完啦，好你开不完啦，啊，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呢，哈，那你就是单单只有在享受生活啊，呢，其实嘛，感觉讲到尾啊，也会觉得人拢是安尼啊，我讲你说买的都你多爱的车子或者是你什么你本来想拥有的都已经有了都得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阿玛是安尼啊还是每天踏踏实实的生活哦伊就讲安尼都拢无好处啊，那这样中奖，如果我不怎样怎样的话，我都拢无好处啊。伊个朋友个讲一句诶，伊讲有还是有一个好处，好，
1: 好怎么做？
0: 你会因为有这一笔钱之后，你会比较有底气跟有自信。
1: 嗯，确实是这样子。
0: 好，你买公啊，别别掐别处啊，别去安装哈，那个都是一个短暂的哈，这娱乐短暂的哈快乐啊呢。好，一改公，好，你都不要去做的话，你有这一笔钱之后，你会有底气跟比较有自信。
1: 能够财富自由啦，财富自由其实不是公，无必去上班，无这来是公。财富自由变成说，你有。选说不的自由，你有选择的自由，哎呀，好对啊，我工的就得工作职场环境嘛，对啊，谁最大呢？不是头家，不是总裁，
0: 不干的人最大嘛，
1: 随时可
0: 随时可以走路，
1: 随时
0: 可以离开的，
1: 老子老娘可以不干的人最大，对吧？
0: 所以呢，他朋友这一句话呢，就点醒了他哈，所以呢。他没有去，伊唔是去吸康鬼波西啊，因为他很喜欢这个工作，他继续上班，但是他现在有脾气了，都、就是改变啊！一卡扎啊，宰人安那不公平的待遇哦啊，他就讲啊，还无脾气嘛，伊拢无脾气嘛，不敢反抗啊，那一讲诶，我反抗，我跟他吵架骂了又怎样？结果呢？骂完之后呢？事情有没有会改变？所以他现在就不一样啊！他现在有这个钱啊，有底气啦，有自信哦。隔两天去上班都不是安尼啊！哎呦，哦，开始就变那改革吼，安、哦、尼过去恁家拢无敢看在眼，来看我好脾气吼、哦，对不对？哦，真正吼、哦，这哦，但我业绩分给恁，结果恁拢去讨好另外那一个吼、哦，那另外一个主管的对啦。反正哦，公司就有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所以他现在就大刀脱阔斧要改革所以说现在有脾气了现在去上班有脾气了现在不怕了嘛对不对他现在就是有底气了我不怕了嘛了不起老子不干这样而已在公司转来变一个人
1: 不干为什么还要改革呢我觉得他就是还是喜欢
0: 不是那个底气他就是底气有那个底气以前是说你如果没有你跟人玩玩的万一哪工作没去呢？嘿呀，啊，即马唔惊嘛，嘿，即马唔惊嘛，啊，唔惊，伊嘛是赶快，他是有能力，也是努力的人，又有能力又有努力，只是以前没脾气啊，现在有能力也继续要努力，但是现在尬哈，就是讲不合理的现象，他敢反抗反驳。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产阶级上班族的大人的童话了。你干嘛有能力有可是他忘了是公司给他这个舞台啊你老公真的有能力有了你要自己去创业改一个这套给改一个这套给你就变说不定你就会变成你讨厌的那个主管的那个样子
0: 但是他还是努力的贡献啊努力在工作上啊
1: 对啊可是有时候公司给他的这个有人又会这样子就觉得我干嘛敢去搞但是你拿掉这个光环跟品牌的话你要自己去创业人家都帮你搭好的舞台
0: 他没有啊他没有要创业、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我不是讲他啦我是说如果你今天如果自己要去归零要重来的话你才我才忘了说原来其实公司讨给我当下你会觉得是不合理还是什么的要求因为他可能看到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做员工跟做老板看的角度风险还有承担的责任不一样 他领薪水的、啊、老、嗯、他老子不干、嗯、真的就可以拍拍屁股用自己中奖了、嗯、可是老板如果拍拍不干呢哎、欸、可能公司几百人都没头了啊、嗯、责任不一样我觉得、嗯、
0: 好他就想、嗯啊、就从他自己的这个工作上然后一过去也不是说、哦、他在公司当然是一个被肯定的人啦、啊、只是说在跟同事相处、嗯、还有他的上司的、哦、这个相处当中有些不合理啦不公平的啦、嗯、啊以前会领的都领了、哦、啊所以现在哦呵呵皮有皮

0: 啊，来英国哈、哦，这哈、哦、以前的哦，大不列颠帝国、日不落帝国哈。哦好来英国哈，当然已经、英国也老早已经不是那个什么大不列颠啊日不落的哈、好来英国现在就只有哈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英伦三岛。
1: 旧时王谢堂前燕呐、现在先是寻常百姓家了。尤其英国脱欧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强烈。看到这欧元时阵，英国就骄傲的呢。
0: 哎呀，
1: 不要用欧元。哦，英镑嘞？什么？我加入欧盟，欧盟的福利要，但是叫我用欧元，我不要。所以你看，拖，今年是第十年了，十一年了，今年是第十一年了。
0: 对，有在考虑说想要回到欧盟吗？
1: 对，这个英国人，今嘛嘞，人家说英国有那民调、现在想要回到欧盟的英国人哈、的这种比例高达好像超过六成，
0: 想要反欧盟
1: 哈，返回欧盟嘿。
0: 以前哦，随便讲一个国家，哪个国家没有被英国殖民过哦，今天呢哦，英国殖民，那如今的哈、这个英国真的是哈、的脱欧了哈、脱欧了，再加上哈、那个执政哈、不是啊，在位七十年哈、很受英国人哈、崇敬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贵姓了、然后再加上一个英国那个哈利王子哈、的这几年安尼哦哦，这恶搞瞎搞哈、把英国的王室真的是搞到。这史上的可以说最最最最最没怎么说，本来的英国人就开始感觉说、这个王室还必要存在吗、结果你看就是自己王室、出去的、明明自己退出的王子还要这拿着王室的、title 头衔、光辉、然后去谋求私利，还要恶搞，还要批判，还要挖自己的 家里的家底、去赚钱、那他老爸说他老爸的就是这个金麦查尔斯国王的功，你把家里的人全部都骂一遍哈、把家里的家家户户哪里没有一些个冲突啊，是丑事，王室也一样啊，啊，你把这些都挖出来，然后写书哈、你就一本两什么是吧？三块八毛哦，3元8、3块8美金金的给出卖，把自己的家族、把自己的王室这样出卖掉哈、这哈利王子。也种种的行为真的是、令人很不耻啦、现在混不下去，美国混不下去，又回到英国、回到英国又要偷东偷西、真的、所以说、他们爸真的有气势，现在这几年的感情就在化疗在治疗当中，一天不回来、在那里这样撸小小、真的我如果看真的、他一边是父亲该说、血亲之中都是有那个软肋啦、如果以父亲的立场，他当然他觉得儿子再怎样不是哈，他还是有放不下的。但是如果站在你是一个国王的立场哈。真的，好、哦，真的就又不能那么软心肠、所以讲啊，我讲啊，这个查尔斯国王哦，早晚啊，好、他无顾啦，会记哦，你这个囝接不死的。那讲伊丽莎白女王原本也是可以活比较久哦，其实因刀都有长寿基因，啊嘛是去有这哈利王子啊，气一个哈、什么脱离王室啊，娶迄个某了哈，听说伊丽莎白女王哦，曾经被这个哈利王子老婆梅根啊气咖呢。气干的人哦，皮皮错，所以对夫妻，你看去美国五六年，现在哦，拢到处红跨跨卡丘啊，哦，拢中跨跨卡丘啊，活不下去啊，这个又回到英国来，又要讨这个，又要讨那个，哦，这所以呢，吼、哦，亲家因这个爸的吼，会吼，今嘛都身体咧拜拜啊，吼，个气一个，真正的吼，真正系喘起来吼、我拄啊是要讲啥，那讲个也气啦，啊，扑个啦，我拄啊是要讲。
1: 要进广告哈、来，米连连枪进攻个，得力。恭喜该婚该育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进广告，
0: 好嘞，谢谢咯啊，对了，我讲广告之后被他讲英国嘞，可能哈、要解体了啦哈、好，等一下我们再说。嘿，
1: 得力恭喜该婚该育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再去我朋友传一个很惊悚照片给我看，
0: 安怎？
1: 伊被停车的时阵，
0: 头前
1: 头前有一台这个哈、白色的这 BMW 啊开门。阿伯看后边有奥托拜，啊，就一台这个阿伯啊，骑奥托拜个砰弄掉，啊，这个人吼摔跌头壳，这阿伯啊，骑奥托拜奥托拜摔跌头壳，刚好后面又一台车过来闪过， 可是那阿伯已经头好像就撞到那个车后面那台车的那个的铁板，吓得个弄掉阿伯一下，哦，叫我家来捏了一把冷，捏了一把冷汗呐、啊。所以我的想讲，你哪讲紧那紧吼，这个有长辈如果骨头不好的话，卖讲后边车弄掉，第一时间伊那弄掉，你门吓得，可能骨头哦得断几啊支啊哈。哦，不知道这个状况怎么样，希望他平安无事啊。但是看到那个跌倒的人是长辈，我就心里这样子更抽动了一下、嗯、哇。
0: 所以哦，咱听众朋友。嗯第骑车的人目睭爱较紧的，啊，不要那么快。嗯、
1: 对啊，对啊。
0: 吼、哦，你快的话，嗯、你看到讲啊，都袂赴啊，都崩，一定爱崩落去啊！吼、哦，要下车真的要开车门吼。
1: 免急啦。
0: 哎，开车门哦，我拢安尼看一滴啊，你卖讲开车门哦，啊，我拢开一旁啊，安尼看，一直看，我以后照镜一直看啊，我头安尼，我过后边个一直看到真正是拢总车拢无啊，我才敢开。嗯就连要上车一样，我在路边停车、啊、然后你要上车的时候，嗯、啊不要机边安哦，这的机车道，咱停你路边停车一定是机车道，哎，机车一直来哦，所以讲有当时我要上车要开车吼、哦，我得爱等足久，等到遐机车拢走完了，才赶快哦，啊紧嘞，车门开一旁啊，人紧弄入来，然后门就砰，赶紧关起来。嗯、
1: 对啊，好、哦，所以这个真要小心之外吼、嗯，平常心在身体都爱顾，你那骨头吼，有顾，这个层只是一个皮肉擦伤，啊，无你光是安尼，奥多麦变的，嗯、你家己的体重啊，是奥多麦体重跌掉你的骨头，嗯、可能变啊骨啊，像卡骨的啊，断骨啊，去，咱常常听种朋友，哎，骑奥多麦啊，是看奥多麦吼，家己奥多麦跌掉无，嗯，哎，结果我咧讲。咱的钙粉，我今天讲咱的钙油，哎、嗯、呀，个背起来，背背啊，皮啊，这侧胸呢，对不？
0: 昨天咱有听众朋友就是讲完，伊是跟你跋倒的，伊跟你跋倒去卡掉吼，伊讲起，我结果出去吼，断，落一气，啊另外一气呢，断一地，吼、嗯，就断一片啊，那就丢啊啦、嗯。结果你安尼嘛无法度啊，那去断的那一颗牙齿也是要拔掉啊。嗯伊就是好进前诶，进前伊家己跌倒，然后骑车跌倒就这样子吼。啊，昨天卡在那门，阿姨讲伊去牙科的是改讲啊，如果你要补的话，你要那个的话，你那一颗也是一样要拔掉
1: 啊。掉，
0: 好，一颗已经掉了啊，一颗掉的是讲代表伊家己迄去本来应该的是无什么牙龈肉保护啊，吼，无什么牙龈保护，所以。撞到的时候，它的骨气都破掉啊！另外一气是断气，哦，断了一片这样子啊，所以也等于要拔掉了，吼、嗯嗯。啊，不你的喙齿断气，你的气气里边那吃物件，
1: 对啊，
0: 你哪有法度？你唔得定来去搭到家己的喙齿，还是喙唇皮搭到坏了坏的，吼、嗯。所以今嘛就是咧治疗诶，这个啊、嗯、要准备要弄假牙的这个过程啦。好、嗯嗯嗯，这个时阵，你昨天吼，咱的听众卡电来讲，哦，牙齿很重要。这段时间，你深深感受到牙齿脱模的重要哦。哦，最近我有朋友啊，哦，伊家己本身的牙齿哦，牙结石到严重，已经造成牙根哦，牙龈的腐蚀，哦，拢烂起啊，都掉，所以要处理起来，哦，爱贵啊边吼，伊讲处理起来大概要花个十几万吼，啊，加上他自己的女儿也要牙齿矫正哦，大概吼这样算起来也大概一二十万哦，哇，真假哦，是一笔大大的开销哦，所以，啊，听众朋友啊，吼，这那个爱食脆齿爱狗骨头爱狗吼。身体爱狗就是得力酸哦，钙粉。
1: 啊，可能得力钙油。
0: 嘿，对啊，对啊，对啊，吼、哦！啊，咱那是讲有人就是骨折啦，啊是讲吼、哦、车祸啦、摔车啦、跌倒啦啥，你去给探望吼、哦嗯，你去给探望的时阵，上好就是上一得力钙粉。加钙油，
1: 对啊，
0: 你买这个送他，叫他吃，
1: 哎，你不用送鲜花水果，
0: 对，
1: 以这个对他来讲哦，术后的恢复了，是讲骨头被恢复期间呢，这就是一个加速器，卡速库，哎，那个吹落去，
0: 哎，虽然可能你也感觉讲，我送花较俗啊，我买一个水果较俗啊，买恁的钙粉一罐2000块，钙油一罐2000块，嗯，好，如果他是你所珍惜的人，那我觉得你就是应该要买这个哈，好，真正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有哈，好嘞，谢谢。
1: 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房位，定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未来。

0: 咱讲吼，这个英国可能要解体哈，这个英国、苏格兰哈、加威尔斯哈、加北爱尔兰哈，好来，这三个诶，这所俗称的英伦三岛哈，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嘛，英伦三岛哈，啊，他们这英伦三岛的三个领袖，今嘛拢异口同声拢讲要独立啊。哦、要独立、
1: 嗯、
0: 哇要独立哦齁、哦、这个亲家哦齁、哦、要独立这不是三国第一次见齁、哦、这个已经把甘南共他们就是要脱英啦齁、嗯哦、英国是脱欧啊这三国已经被脱英齁、哦、其实这三个国家这三个所在我都有去嘛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齁、哦、那个是英伦三岛齁、哦嗯、好啦这三个英伦三岛的民族主义领袖齁、哦因啊，预计要伫啊，这个现在在举行，今嘛当地的举行一个叫塞尔特高峰会当中，因要签署一个合作备忘录，联手要向英国施压，目标就是要推进脱英的实质行动安尼吼。哎、所以讲吼。曾经的大不列颠帝国日不落帝国你看现在呢从到尾变自己一个英国、嗯、而且人工他们这几个这个英伦三岛的领袖这些共好现在其实可能很多的政治因这个所在政治版图都已经洗牌了他们甚至批评西敏寺的体制已经不合时宜西敏寺一下西敏寺的是英国最最重要的一个好、哦、在办典礼不管是、哦、国王的丧礼或者是说、哦、有王室的婚礼什么重要的 重要的庆典都是在这个西敏寺教堂有没有、哦、就这底下
1: 对就是伦敦啦就是英国的中央啦刚才说西敏寺
0: 对啊因为说这个西敏寺、哦、已经是不合时宜的啦、嗯哦、已经不合时宜了就是反正的干嘛说这个好咔咔其实哦这他们想
1: 其实这个
0: 要改变了
1: 很多的原因啦包括这里齁 ,2016 年其实那个时候脱英公投嘛其实这些有一些那个、英伦三岛其实有除了这个哎、英格兰齁他想离开之外爱尔兰跟威尔斯齁好像要留在欧盟嘛但是最好是整个国家去公投大家不然北爱尔兰的刚才觉得英国的中央就不好了嘛有很多那种叛军啊想要他们想要独立齁这其实他爱尔兰人其实跟英格兰人本来就没有关系没有那么好那再加上齁这十年前齁脱欧的公投其实齁英伦三岛各自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你要但是这国家的绑着会嘛爱尔兰英格兰跟威尔斯就绑在一起但是现在你看现在中央变来变去现在的伦敦中央西敏寺中央又想要又回到欧盟、当然过去的人就不跟你插吧你都拢在讲诶离开欧盟的也是你想要回去的又是你、你凭什么替我们、威尔斯甚至是北爱、甚至爱尔兰做决定呢、越来越没有魅力的啦。个加上这几年啊，经济不好啦。我干嘛？这个
0: 主要还是这个
1: 经济不好啦，经济不好，而且可能在移民问题上哈、经济问题上哈，现在的这一些哈，这个英伦的这个其他的两岛哈，比较跟我讲的刚刚这类哈，现在欧洲在流行又回到右倾。过去讲欧盟是一个大家庭嘛，但是起码随着哈难民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哈，还有所谓的失业的问题等等齁大家想要说先够喝个碟巴豆。咱就讲德国的大厂福斯齁这困他被裁员十万人齁、十万人里面齁大家讲福斯这钢铁是专设改龙武嘛啊最大部分呢在欧洲也有但是在德国齁德国境内其实福斯的员工也是很多的。啊基本齁然后裁员十万人里面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要裁德国的员工所以要没送啊所以他想要说德国前一阵子他们所谓的那个比较极右派的政党会兴起来就是说你干嘛说我扛过一世人啊我辛辛苦苦替这个车厂工作了一二十年一辈子在这边啊结果你今天因为你的业绩不好就裁员哦所以他们就会转向说想要那比较偏右倾先保护自己啊不用去雇那么多外国人不用接受那么多难民等等所以问题其实很复杂了。
0: 好，那这几个国家呢，就是苏格兰，这个北爱尔兰，还有威尔斯，这英伦三岛，他们 要搞独立，听说他们现在掌握有多数的这个民意。没有想到美国总统川普周末去访问爱尔兰的时候，他也对英国解体这个议题发表他的看法，他公开表示说乐见爱尔兰统一，好，爱尔兰同意，爱尔兰有分北爱尔兰，好像有分，好，所以说他也乐见哈，这个爱尔兰统一安内的丢啊，哈，好哦，这个所以说有时候看到这里哈，好，现在看到现况，列干嘛讲哇，这个以前的哈，大不列颠帝国哈，英国哈，好，这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为什么叫日不落帝国？哎，那时候哎。
1: 一说
0: 拢全世界哈，有足侪所在拢是英国殖民的，哦，拢是英国殖民的地方，所以规工哈，二四小时循环，哦，什么南半球、北半球，所以好，哦，这有很多国家都是英国殖民的国家，所以啊，就是都没有太阳下山，北半球的太阳下山，哇，南半球会起来，啊，那就这样，所以才会英国那时候是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咱个听众朋友讲，到底有多少国家曾经被英国统治，或者是殖民。英国的历史上曾经殖民或者是统治过的国家，差不多占全地球四分之一的领土。全地球四分之一的领土。欸，都是所占的领土啦，占了超全球四分之一的国家，都有被英国统治或者是殖民过，包含的有几十个现在已经独立的国家跟地区，好，那我们就把它分为几州，分为州，这样来说，曾经被英国统治还是殖民过的国家，当中最有名当然就是印度啦，印度较早，所以印度为什么讲英语？印度人较早就是伊了嘛，英国这个殖民统治的印度，还有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这较早拢英国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这是这南亚跟印度啊，东南亚也有，东南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汶莱，这卡扎嘛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哦。那中东地区也有呢，中东包括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联酋，哇你嘞，怎么怪全世界、全地球了，差不多了。哦，再来这是亚洲的部分，再来美洲跟加勒比海哈，美洲包括北美洲的加拿大。哦，加拿大那也是英国通，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就是牙买加哈 ，Jamaica 哈，牙买加、巴哈马、千里达、托巴哥，这拢吼，原来拢是英国过去有殖民，还是统治过。另外，个一个所在，中美洲的就是贝里斯，贝里斯，这是还有呢，还有什么呢？咱都要讲下贝里斯哈，好来，这是美洲跟加勒比海，再来非洲，非洲嘛，足侪国家过去英国统治过，好，包括东非的肯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索马利兰，然后西非奈及利亚、加纳、加纳、狮子山、甘比亚，还有南部非洲等于南非、新巴威、波扎纳、桑比亚、赖索托，在马西，还有大洋洲的是澳洲的澳大利亚的澳洲、纽西兰、斐济、巴布亚、纽几内亚、伊桑。哦，这些国家，这较早拢英国，难怪英国迄阵那叫做日不落帝国啊！这地球拢我的啊啦，大家个地拢超是我英国的啊，这么厉害，叫日不落帝国啊，很难想象哦。这些国家连中东、非洲就不用讲，我们知道非洲跟英国是有很过去有很多历史上的连结嘛，哦，就统治殖民，没有想到连中东都有，哦，真的实在是好犀利啊！哈，如今你看。英国一个哈，另外起码连本来还存在的英伦三岛都要脱离搞独立的哈，那
1: 因为大家就各自去发展啊，你就是说那印度想让
2: 过去的印度那个什么英国成立一个叫东印度公司哈，一直对阿舅这边哦拿着原材料嘛，你看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大锡金嘛，大印度哈、马来西亚，他们都是要他们这些工，他们来亚洲要什么东西，就是所谓的原物料嘛。哦，印度的茶劳动力哦，然后英国人爱喝茶嘛，那时候人家为什么叫大吉岭红茶？哦，然后他就从印度一批一批种好的茶，然后送去
0: 送去英国，
2: 先送去英国，然后印尼、马来西亚就是橡胶嘛，那新加坡就是什么港口嘛，马六甲海峡扼住了这种就是来来去去的这种港口，可以给人收过路费就对的啦，橄榄口就是过去的，其实就是英国的这个强权在全世界去掠夺这个资源，去供养所谓的英国的本土啊，但是随着尤其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啦，全世界很多地区就民主化了嘛，那包括让大家讲为中东地区，印度印度圣雄甘地有没有国父不合作运动嘛，就脱离英国的统治啊，香港的朱也到1997年就
0: 香港，那都要跟我们讲的香港，
2: 对，还有这个所谓的那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也独立了嘛，可马来西亚新加坡你快得到，他其实引起两者会的，那所以就变成说这个英美的势力啦，其实是在二次战后之后英国其实是大幅的减弱，但是我刚刚想到英国还是有一点影响力的原因是什么，后面有美国啊，但是你看现在英国政府跟美国没好，你光靠英国说讲难听一点啊，你现在有什么能力去影响到全世界？连你自己本来的英伦三岛这捆拢要搞未掉啊！哈，
0: 所以
2: 过去是英国的文化嘛，输出嘛，第一个老牌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还有工业革命哈，工业化革命的国家，往外去输出民主制度、文明，还有所谓的工业化革命啊，但是。现在看英国好像只剩下皇室的八卦可以拿来
0: 搁好这个，搁好这个哈利这个业主呢，吼恶车业主安尼进步了已经。
2: 没有，因为只剩下这个可以看呐、那英国到底还有什么有魅力的地方呢？对不对？拜，现在跪着拜，就说啊，让我回欧盟好不好？很难看呐、卡扎底欧盟来在讲哇，英国呢、哇咧，赶紧用这个欧元、切尔西人现在拜托啦哦。你看，因为哦，没有英国如果不吃欧盟的市场，说实在英国到底有生产什么东西？
0: 所以我干嘛讲这几十年来哈，这个中国在做的事情有没有一点就像以前的英国？你看，就是那个啊，这啥“一带一路”国家，伊唔是就是讲，然后从英国在英国哇，这么外殖民之后，你“一带一路”就是你一定就是拢等于。就是差不多了嘛，哈，就是等于中国你那没有搞，人家搞到，但是以前嘛，一带一路，好，这几年来是一直失败啊，哈，啊，我可以和你，可以和你指定为一带一路的国家呢，哈，啊，拢愈来愈惨嘛。
2: 我们撇除掉哈，就是跟中国的好恶，其实二次世界战后，其实全世界就是什么，其实是两种主义在对抗，陆路主义跟海权主义，陆路主义的是中国。俄罗斯，你看有没有从亚洲的大陆一直横跨到欧洲去嘛？就中国再加俄罗斯，然后呢海权，其实美国算是海权国家哦。你要循环吗？其实美国算是美洲大陆，但是它其实是海权国家。海权国家的包括这个就是老牌的民主国家嘛，欧洲还有欧盟、美国、台湾、日本这些。岛链去包围住哦，陆权国家出来。你看冷战的时阵是像美国家相对抗苏联嘛，那个就是陆权对海权。其实现在也差不多，中国就是现在一个陆权国家的代表，陆上的陆哦，权力的权，陆权国家 VS 海权。中国想要一直想要出去嘛，所以他需要港口啊，吼，他需要跟俄罗斯连着。为什么他一带一路？他不想被美国锁在这一个亚洲大陆上嘛，所以他才会一带一路。
0: 一带一路就是陆路，走陆路，
2: 对，走陆路。
0: 海上伊嘛发展啊，咱讲啊，到中国你看一年到头哦啊，迄船咧下海跟他咧下饺子啊一样啊，海陆伊嘛也海陆陆路都要、啊。
2: 但是因为美
0: 都要称霸，
2: 因为美国有航母，美国的海军是全球最强，它可以去全世界24小时之内去打击，所以中国的这类海军还没有办法去跟美国海军对抗，所以他就走陆路啊。所以你看，有一带一路的国家从。那个亚洲一直可以连到非洲去，其实这本质上的像那样，谁你要讲中国有一天如果能够破到海路的话， 破出来海陆的话，那其实美国的领导地位就危险了。
0: 嗯，
2: 那我们要从这个对抗的格局去看，世界老大美国跟中国，他们就是这两个国家在争世界的老大啊！你怎么当老大？你就要愿意给你这些小弟资源，给哦一带一路这些国家资源嘛啊！美国就要给什么？给韩国、给我们、给日本这些小弟哈的资源，没有说什么啊，讲国际上的这些国家的格局啦，其实的跟黑帮赶快呢。只有两个大哥在打架啊！哎，怪给柯文哲说哦，你要在美中上面画哦三角形，等边三角形，
0: 等你的大刀嘞！
2: 笑死人了！我还
0: 讲你这么厉害，你有这么厉害，
2: 光阿麦娘
0: 出几个锤
2: 啊！是美国的 AI 扬起的台湾了。今天如果哈，只要川普一个发狠说。AI 如果台湾的东西都不能不 AI 的制造东西都不能够在台湾 made in 台湾，你觉得打一个话啊，台积电都美国人，台积电美国人需要台积电，说实在的，美国在做什么？他早就把第二、第三个备案在想好了。为什么要去日本熊本？为什么要到这个凤凰城？对不对？为什么日本要扶植自己的 Raptors 的是公他们自己本土的晶圆公司？他美国人在做这个准备。所以我们要选对边呐，我意思讲，那选对边，那谁会当好咱台湾吼，探及边安？我觉得不会是中国了。
0: 好了，谢谢来多加进攻格啦。三片加后来分享哦，
2: 分享真重要，听听看听众的心得分享。脆气麦欧维干慢
3: 哦，牙齿哦，那个上颚。哎，上面那一排牙齿的右边的臼齿啊，大气啦，啊大气哦，都、就是有的油哈、哦，我都去牙科牙科哦，那个牙科拢要给阿班吹气，我跟你讲，他给你拔掉以后，他再来就是会叫你补牙植牙，啊，但是我都不爱回班吹气
0: 哦，
3: 然后我就吃你们的那个钙粉
0: 哈，
3: 安尼加嘞，哎。那么吹气讲后呢，所以我跟你讲哈、不要随便给牙医拔牙，他拔牙再来第二个动作，他就是准备帮你植牙。
0: 对啊，
3: 他植牙都是十万八万算便宜的。我有个朋友八颗牙齿啊，花了100多万。所以我觉得不要随便拔牙。
4: 半年拢爱保养，我大概哦，之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气的小牙呢，生一个。听有人讲钙粉真好，我就习惯好，我嘛。家里真吃，我今天又去保养，伊讲，你今天你那拢未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未生。
0: 哦，
4: 因为那来咧说，喙齿也生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0: 哎
4: ，讲，今天你那拢无反应。
2: 哦，咱的牙齿像那咧说，就是揪一下，其实迄个是咧牙齿是酸性牙齿，啊，咱的钙粉哦。我们的钙粉它是弱碱性嘛，咱人来对血液里面的一个吼 pH 值吼，咱其实咱人爱偏弱碱性，它是可以良好的体质。咱身体哪讲一生一酸的话，其实就是在一个发炎的状态了。所以呢，我人去抽血啊，说啊，你最好身体是偏啊弱碱性，弱碱性，弱碱性其实好处的是安尼啊。所以你看，你吹气你哪讲酸性牙齿去洗，哦吼，够酸诶！啊，就讲咧洗就是干嘛？太加敏感，其实还得跟你嘴齿的健康状况，还有你的体质，其实是有关系的。
0: 或者是说，平常你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些牙齿有一半去，你就是讲哦，未堪的，吃下去的时候，牙齿酸啦、嫩啦，或者是说烧未晒、冷未晒，哦，哎，冷安尼吼，安啉落去吼，安尼啊干了，一个干脆去干，气加润顺哦，气加润顺哦，所以讲哦，这牙齿是改的关的吼，
2: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0: 改的关骨头、关脆齿、关体质，规身骨拢关到头啦，简单讲。钙其实是管理我们全部全身的身体里里外外整体的健康都需要钙所以从你看怀孕妈妈怀孕的时候医生的三叮咛四吩咐四交代讲哎吃钙哦你爱补钙哦我给你开一罐钙片哦你吃哈你爱吃钙哈你看哦，这个是你为你的身躯，你的钙质哦，要拆一部分，你要分配一部分给你未来的宝宝新生儿啊，对不？所以我拢讲，妈妈生囡啊，巴肚内底的囡啊，都是咧撑你的骨，咧竖你的血哦。这我这样说法是这没有错的哦，只是当然我是用安尼个形容安尼吼，啊无大家啷子啊，真正囡啊，哦，伊就是撑妈妈的。 骨头树嘛卖会吼，然后它就会长成另外一个肉体安尼吼啊，所以讲哦，哇，那这个老一辈人讲哇，早人生囝哦，真正哦，拆不多长啊吼，那个拆不多长啊生出来吼，所以为什么妈妈跟孩子会有连比那种连结吼？这真的就是讲，第一拆你的不多长啊生出来，个安话就是有迄个血缘的吼，这个亲情的连结哦。所以讲吼，囡仔吼，你若讲怀孕的时阵，妈妈解剖了不够哦，那就先天有不足。
2: 对啊，
0: 嘿，那好就是一定，即卖人较知影，孕妇要补钙都知道了，现在都知道，只是有要去食，有要认真补钙无安尼俩。
2: 对啊，先天不足，其实哦，后天还是很多办法可以补回来的哈。
0: 对，
2: 你若讲妈妈真正补钙时阵，听说较无观念，嘛是补较少，无要紧，咱就靠家己啦。卖啥物拢讲，靠 DNA， 靠爸母，靠家己，得力选哦。钙粉，加钙补钙第一选择，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米的铃声。
0: 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起码哦，其实也有很多中国人在韩国哈啊，竟然哦有一个影片，还是啊，这个人播出来，就是在韩国的一个卖场啊哈。啊，就是有几个，包括其中有一个是法国的女性，这个法国女性应该也是住在韩国的啦，吼啊，她跟几个朋友，跟她在卖场遐啊排队咧购物的时阵，啊，她几个人底下聊天，讲了几句讲，吼，我觉得全世界的人好像都讨厌中国人。哦，那个法国的那个女生啦，吼，好看起来年轻的吼，伊都安尼讲啊，也同伴来对，可能也有韩国人就这样吼啊，那几个韩国人好像也附和吼，都讲啊，对对对，哎，真的中国人大家都不喜欢安尼。结果偏偏旁边的是一个中国的啊大妈，听了这句话题了，哦，孙悟空大闹天庭啊呀，真正。啪嘎呢哇那个影片人家都泼出来。那个中国的大妈听的大概的议论说全世界都不喜欢中国人，一抓狂啊，真的是抓狂啊。啪嘎那个法国的女生齁，已经是想要撤退，伊的根本的齁，虽然因较侪人，唔过较侪人大概斯文人啊，唔敢家己安怕那个中国大妈一直白去，一直白去。那个法国女孩子一的好像她有推车推婴儿齁，就赶快推着要跑，那个中国大妈齁规个人在那啪下去齁，不给你走齁，就是一点要跟你拼一个道理出来。那个齁婴儿车的婴儿，一张婴儿车给救咧，中国大妈给婴儿车安那规个人啪落去给救掉诶齁，不给你走齁，一边救婴儿车一边救大人安那啪，哎囡仔拢靠个婴儿车的婴儿都靠个妹妹叫，然后后来他用韩文讲哦，用韩语讲说，哎，你们帮帮我，你们帮帮我，你们帮我报警，你们帮我报警，你们帮帮我。旁边人拢无人插伊，吼、哦，因可能边仔人阿妈唔知是安怎一回事啦，吼、哦，伊哩讲你们帮帮我，你们报警，其实是你去拍人的呀、啊。啊，因周围因遐朋友，就是那个法国女生的那些朋友啊，就在跟旁人解释讲啊，为什么？因边仔人唔知讲是安怎。就说我、哦、不知道啊，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一直咱抓狂啊，都一直怕，吼、哦，一直扑过来啊，啊，就后来知道说，因为就是那一句话，他听到，好、哦，他们这一群人在聊天说，啊，好像全世界人都不喜欢中国人，果然这一个中国大妈就证明给你看，证明给你看，中国人。哦，真的哦，好可怕，我感觉中国的大妈哦，就可怕哦。啊呢吼，真正我大家拢抓伊袂掉呢，都含囡仔、车的囡仔都拢一直劈过去吼。好嘞，现在听说很多在包括在日本、在韩国吼，有些中国人因杂工比较起来，咱台湾人在日韩还是比较受欢迎，所以他们常常在因的护照上面都会套上一个跟咱台湾护照吼诶，这个封面表皮一样的绿色，上面也是就像我们台湾护照安尼，应该。特地印在护照诶，这个外皮上面，他们好像不喜欢给人家看到他们拿的是中国那个猪肝红的那个护照。好、哦，还有更夸张诶，就是有中国人在韩国、在日本哈、哦，他们开店竟然就打着说哦，这是台湾的什么店，台湾的哈，新甘肃给台湾的什么什么，其实他不是，他是中国人，他卖的东西也不是真的台湾的，但是他就打着说这个店是台湾的店，台湾的。
2: 咱休息一下、哦、
0: 台湾的食品。平安呢，吼。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6: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0800-068-777。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3: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南宫艺术家都是很浪漫的，
1: 感性哈，
0: 对，
1: 比较感性，
0: 感性多于理性哈，这浪漫的在艺术家哈，咱目前在丽池艺博物馆这个所在展出的毕卡索的这个人物肖像特展哈，刚刚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我们要再延长，
2: 对啊，
0: 本来到高位30号就要结束
2: 啊，本来到这个月底嘛，
0: 但是因为很多人说啊，这个整个暑假哈，因为暑假本来都较忙，暑假有的人都会安排出去旅游出国啊，再加上哦下雨哈，下了很久的雨哈，所以有人讲等到呢哈，今麦囡仔开学啊哈，安尼反应过来的时阵啊，已经都那呢毕卡索的特展都要结束啊哈，啊加上也有很多人来看之后觉得是很。很值得看
2: 很多人还想再来
0: 对对
2: 二刷三刷甚至是五刷都有
0: 没错、啊、所以说我们也听到了丽池艺博物馆也听到这个声音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我们再延长到11月初一
2: 是啦、再延长一个月了、到11月1号、
0: 11月初一、
2: 对
0: 再就等于十月份哈、啊，这个天气也慢慢都比较凉了哈、所以很期待那个全国各地的哈、
2: 秋高气爽哈、赏花去哈、赏花去，
0: 没错，好，顺便就到高雄呢走一走看一看哈、好，这就是我们的毕卡索啊，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
2: 咱这个展览延到哈11月1号，11月1号。
0: 好嘞，我拄只先阿公哈，艺术家哈，这都特别的浪漫啊，特别的感性啊，哈啊，也特别的多情，好多情哈。咱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特展，这是毕卡索一点晚年的时阵哈，他就是在他过世的前。四五年的时间当中，在法国南部的这个创作品哈哦，他在作品的全部都是在法国南部，他人生的最后的时候，好诶巅峰之作哈、
2: 没错。
0: 很多我们看过毕卡索的这个生平啊介绍啦小说啦或者是电影喔、听众朋友有没有他们有没有看过大家都知道毕卡索他一生呢真的是喔、爱情喔、不断的有爱情啦喔、曾经他在一个乡间喔、的一个陶器工坊遇见了一个27岁的喔、女孩子喔、这个女孩子哇的、就是喔、浓眉喔、眼睛啊、眉毛很浓啊眼睛明亮兼具古典跟温柔还有坚毅又温柔又温柔又顾忌古典然后那个又是很坚毅坚毅那个温柔跟坚毅可以 并容这样的脸庞一起说这个女孩子的脸庞就这样那时候毕卡索已经72岁了72岁这毕卡索看到这个女孩子呢一见倾心再见钟情、对这个女孩子展开热烈的追求、这个女孩子叫罗可、她是在一个陶器工坊、这个陶器工坊遇到这个女孩子然后认识之后呢她连续六个月、连续六个月每天都为这个罗可献上鲜花然后我就想到昨天我们不是讲那个吗哎呀
2: 对了
0: 讲那个巴菲特的女儿跟爸爸说爸爸 我有一个男孩子对我很好、我想要结婚跟他结婚这样爸爸说他对你怎么好他就说、他都会买那个很冷门的那个唱片给我、歌曲给我、然后会记得我的生理期下雨天都一定会撑着伞出现在我下班的、这个路上的面前、甚至呢、任何的节日他都可以找到一个点、来送我鲜花、今天你又送鲜花为什么送鲜花今天不是我生日今天也不是我们的相识的纪念日也不是什么反正他就是 可以找一个点一个记一个点来讲啊，今天啊，今天就因为哦，我刚刚怎样怎样，心情很好啊，就送你鲜花，还是说因为今天怎样怎样怎样说，哦，所以就是安尼啊，所以毕卡索安那不是毕卡索啦，巴菲特安那敢找我跟他讲，讲这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啊，你就因为这样子，你就说这个男孩子很好吗？哦，你就要嫁给他哦。昨天那努贡啊，我不再重复了哈，毕卡索不是啊，巴菲特敢找我跟他讲，要怎样才是算是哈好的可以终身寄托的男人啊呢哈。所以咱都要讲到这毕卡索，伊咧约这个查某囡仔72岁啊，伊咧约这个查某囡仔是连续6个月，每一天每一天献上鲜花。哦，最终才打动家人，所以有效没效？有效啊！哦，72岁，人家早孕那一阵才几岁？27岁呢，两个都得病，72跟27，结果每天送鲜花也被打动了哈、啊哦。后来呢，哈、哦，伊讲啊，而且哈、哦，他都是每次去他家里，他就画一只鸽子哈、哦，他画一只鸽子在这个女孩子的房子上面画一只鸽子啊，连续6个月每天献上鲜花哈、哦。好，来，后来就这样子打动家人哈，那就是在这个女孩子的陪伴之下，罗威·毕卡索以70几岁的高龄，他再度探索画家跟模特儿这个主题。好，因为这个女生，这个罗可，她本身就是一个模特儿哦，嗯，好，就是所以后来他70几岁之后，他画的都是画家跟模特儿这个主题，将艺术跟爱情交织升华到极致哈。嗯，所以你哪？画的这个年代的这个作品哈，这个阶段的作品哈，你也看得懂他画作里面的女人哈，都爱的绝对，而且又认真。好，为毕卡索画作来的，你也当看出毕卡索的毫不掩饰、毫不说谎的性格哈。啊，所以讲哈，好，所以讲，有时候你看画为什么会成为名画，就是可能你从看那一部画里面，你就可以想象人物里面。人物的感情，人物的喜怒哀乐，甚至可以想象到人物当时的那个人物的故事背景，你都自己我都去给想出来、哦、这就是所以人说会说的人用嘴说、哦、可以说一个故事让人听得很动容、嗯、会写、哦、人说用笔、哦、要写小说的人用笔就可以写出让人家、哦、陶醉的、哦、这个内容还是故事啊，画画的人呢？画画就从一幅画里面，你就可以读出他的内心世界哦。啊，这种的画，这种的画家，他才会成为大画家、名画家嘛。哈、哦，哎，好来，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
2: 没错，
0: 延长到11月1号结束。
2: 对，哦、秋天就来一场哦，赏画之旅啦。
0: 哎、嗯，与毕卡索邂逅的，好、哦、这个哈、哦，哎，秋季哈、哦，秋季。

0: 所以你来看这个毕卡索，伊这个想象中人物肖像的时阵，有时候你会看到一幅画里面，它都是人物人像哦，但是有时候你看不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有时候一张脸可能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哈、嗯，所以讲。人讲看画的是爱一直去看，看，看，看，看到伊骨子里安尼吼，安尼就看到你的脑海里，看到你的心坎里安尼，吼、嗯，就哎硬个看，看到有一个故事出来安尼，吼、嗯，看到有一个情节出来，好像你能够读到，你可以哦从一幅画去读到了解到这个当时创作的这个画家他到底心里是在想什么。哦、所以他这个人物肖像里面有一些的是他其实那个比较像女的那一边的，就是他可能就是晚年的一些爱情浪漫故事的另一半啦、啊哦、但是他画出来都是很扭曲的、哦、你看面啊头啊那样、哦啊、生豆头栽五官都没放在应该放的所在，
1: 这就这个毕卡索的这种艺术风格啊、嗯、
0: 是的。

0: 好的，扣印电话
1: 0800-77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的，听众朋友，听咱的节目，你若有话要讲，要发表哦，食产品哦，这个有心得分享啊，产品点讲注文哦，拢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来喽，你好，
1: 主持人高大，
0: 早。
1: 嘉文吼，你两个拢出国来出国啊？英国的钱有啥物特色？你知无？尤其银角啊。
0: 来，你说哈，来，请说，你知影你的分享。
1: 我来讲啊，
0: 嘿嘿嘿嘿，
1: 有十个角啊，
0: 十个角。哎呦，
1: 我这港币五块，足大粒的。
0: 哦，
1: 有十个角。
0: 嘿嘿嘿。
1: 哎，伊个大英国写伊个一个殖民地，弄这个特色，伊个应该啦，五十
0: 个，
1: 好，谢谢，
0: 谢谢哦，感谢你哈、哦，分享这个小知识哈、哦欸，所以其实各国硬币都有他们各国的文化的来带嘛，就这里不能这五元来带哈，哦，就是有一个这个空心的嘛，啊，所以五元哈，你来这个国宴，
2: 嘿、
0: 啊，所以你去神社拜拜去尊吼，哎，你要跟神明结缘呐、啊，就是谐音梗呐、啊，然后你就用日币五块钱丢进去哦，然后等下拜拜啊。阿球的大哥分享说：“哎、欸，这个哈，这个一共英镑的硬币有十个角，我才买第一本呢，我嘛未用过英镑。
2: 嗯，
0: 感谢分享哈，咱的 coin 的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那那出国的时阵哦，啊，当然即马有这个哇，手机啦，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啊这个网络啦，而且公用信用卡、手机付账哦，所以提现金的机会的愈来愈少啊，哈，但是还是会啦，去到对一个所在，咱拢加减爱换当地的这个货币，哈，啊，我相信足济人拢有这个问题嘛，一定到最后呢，要回来的时候啊，拢加减够有存较济。
1: 啊，对啊，没有错啊，尤其是更加啊，好零钱，
0: 对吧？哈，哎呀，会有一些零钱，当然我就这样搞零钱，有的人就讲啊，我可以拿这带回去做纪念啊，当然有的人就把它在机场就捐出去、丢出去，或者是说啊，随便就买一些东西，就把它花光啊，呢、
1: 小物啊，好买一些小物。
0: 对啊，对啊。我有一挂这各国的拢是银角啊啦，吼，拢是银角啊。诶，钱币都是拢啊，去各国倒腾来了，存然后存落来遐钱哦，已经藏足久，藏足久啊。我正经咧甲一个银行的朋友讲，我讲那些钱币让我很困扰，我唔知要安怎，那个还是真真钱呢。哦，啊，你要甲倒掉？我用一个迄个公啊，只大公啊，你戴咧吼，规公已经拢甲混做伙啊。有时候你即马提出来哦，你嘛唔知我这是对一个对一个啊。我银行的朋友吼，伊足内行的，足资深的，伊就讲你提来，我甲你看。拿来一看，哦，我真正是拿一公去啊，那个哦，拼拼出来我一看，哦，很快的速度，哒哒哒哒哒哒，伊都拢甲分好啊，哦，这个是欧元的，这个是哪个？这个是哪个？这个是柬埔寨的，这个是啊不丹的，这个是，真的哦，对，这个分个清清楚楚，这是美金的哦，这些银角通通是银角啊，哦，硬币哦。哎呦，真的真的吼，哎妹啊吼，听出来什么上多呢吼？其实差不多十几种啦，一旦分这十几种啦，哦，十几个。后来比较多的是那个美金，哈，美金啊，都是硬币安呢。后来啊，多好，我这朋友伊都啊，近期伊都买去迄个美国嘛，吼，我专讲啊，这银角我嘛唔知当时佮用着对无？美金啊，你要出门嘛，通常提钞票，我袂讲佮排只银角佮排出用嘛吼。好、哦，欧元的我是倒还觉得说我可以留起来，因为去欧洲常常会碰到哦，去欧洲的机会蛮多的啊，常常碰到上厕所要钱哦，爱银角啊，所以银角啊，去澳洲你一定爱有银角啊吼，也别好。所以后来呢，我就想到说，哎，那这些干脆吼，遐、哦、美金的遐硬币我。全部拢给好好，我这银行的朋友哈，我就全部拢讲，你得要去美国啊，即下你提去美国开吼，哦，伊讲啊好姐，我会帮你吼换等值的东西回来。我讲我怎也做人，我讲你买，你去开得，你免去提只，吼，意思讲伊啊也买物件，还是安怎换这物件吼买回来啊？好，谢谢，多谢，来你好。
1: 嗨，你好，小公伯格。
2: Hello。嘿。我感觉讲哦，毕卡索哈、哦，有一点风流，
0: 有一点风流，哎、欸，啊你啊怎样？啊怎样？
2: 不啦，
0: 以上、以上，安尼得安尼，
2: 就安尼
0: 啊啊你不风流吗？哎、欸。啊，点呀？好，来你好，
1: 来你好，小公仆干，
2: 嘿，啊，你卖提问啦，插得叫啦，吓死，
0: 好来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Enciende en fuego
0: tropical。来你好，
1: 嗨 ，hello，
3: 小公仆
0: 干，哎你，
3: 我有只古哩，阿罗一听阿甲介有好，
0: 好来。这阿内听都是你的脊椎关节的问题呀、啊，
1: 好，
0: 当然是爱吃钙油啊，哈，要吃钙油哈、哦，爱吃钙油，迄个补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
3: 我有买只啊，是不是百二
0: 粒？对，钙油只啊百二粒，无唔对，嘿，没有错哦，嘿。
3: 你刚上最来吃几粒？吃四粒未超过？
0: 没，哈，六颗到八颗都也 OK 哈、嘿。
3: OK，
0: 好，祝福你，谢谢，以上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4: 那个硬币哈，那个为这个
3: A P P 啦，找一个叫做镜智慧镜头。
0: 嗯
3: 嗯嗯嗯。哎、嗯，阿、嗯啊、你个解释个，嗯，就
0: 跟
3: 你讲
0: 啊。啊，是啦是啦是啦。
3: 到迄、那个不在商店哦、喔，找迄个智慧镜头的 A P P 得啊。我马上来用。
0: 搞不好今嘛存今嘛问 A I A I 买灾吧，嘿。
3: 啊，你阿在翕相我一看，
0: 是啊 ，A I 嘛是当翕相我一看，可以
3: 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翕相我一看。
0: 我是平淡啦，哎、欸，人家拢藏足久啊，啊世界。各国拢啊混在一起啊，啊就是安尼啊，一讲则大讲啊，安尼我银行的朋友讲你提来好啦，哎、欸，我甲你分分的，哦，分到啥啊，贝里斯的哦，啊什么哦，什么国家都，呵呵呵有打我家己拢，哦，干嘛讲啊，真的好特别啊，啊哪，我这朋友是啊，因为他是银行的，他有时候常常要去哦帮人家上一些哈、哦、这个金融讲座，伊讲其实这钱币对于来讲是他非常有可以派上用场的哈、哦，所以我一阵新巴威就这提炸就这一个新巴威一、那个钞票货币等来哈，让伊。安尼，哦，人伊安去甲业务好势好势，用迄个吼保护甲保护膜用起来，哦，今嘛来去讲做金融上课的时阵，拢会当提出来介绍，哦，这是哪一国的，这是哪一国的钱币，所以好、啊、还蛮好、哦，送给他也蛮合适的啦，我感觉有用有路用上最重要吼、哦，好。

0: 好来，咱有听众朋友讲啊，伊迄个出国存的钱吼，伊拢用夹链袋甲藏伫迄个，然后就是放在夹链袋啊，上面再改注明讲这是哪一国的货币哈，哪一个的钱币安尼的丢哈，好哪一个国家都写得清清楚楚哈。那一共现在当然就问 AI 是最快嘛哈，好。好啊，我是拢因为个混社会啦，拢个蛋落落社会啊，已经很久了。我这个人也懒得去那个啊，每一次出国，你嘛不可能我过来捞出来讲，哎、欸，今晚我要去对一国啊，看我这公钱内底有一国的钱币么？你也不可能啊，说实在，有啦，老被请出来，欧洲的那个银角啊，吼，欧元的银角啊，好啊，八月份啊，这啊七月份哈、啊，去欧洲的时候，去法国的时候都给提出来用啊，就把它用。好来，咱一个听众朋友袁林杨先生，好，伊讲伊去年去澳洲，伊讲我消费的经验是欧洲人是不是不像我们台湾人算数那么好？我想要把现金花完，剩下的再刷卡，但是呢，捷克人他们不要，他们只能单纯现金或全部刷卡。好，那今年去日本。好，也遇到很多都是一样的情况，意思你刷卡的全部刷卡，你现金的全部现金。嗯嗯。好，你讲啊，我今嘛在买我这1400块啊，我400块给你现金，我1000块用入卡，伊搞不清楚，伊无啊，伊安尼也会去哈，嘿，对吧？哎，就这样，一笔一笔，因的省事，也不是说可能不一定是算数不好啦，因干嘛讲安尼的？对啊，有收现金嘛，有刷卡、入卡，这样不行，嘿啊，嘿。
1: 台湾人就小聪明了，
0: 是讲安尼哦，要改用完呢。那我以前我就几年以前，我也是在法国，我印象很深刻，在法国。法国的那个有一个桥的桥下面哈，就是最后一天呢、要离开了啦，就是说明天先哭，哎，轻轻哎。

0: 买一条香蕉安尼。迄、那个法国人迄个表情吼，我今嘛我都怪记得什么表情，所以我就有时候觉得法国人真的不是太友善的啥呢？迄、那个表情安尼，阿伯哥甲你讲袂使，无爱卖你，伊嘛感觉过迄落吼，看你都遮单纯的观光客，尾啊都一副那种有一点不情不愿的那种表情，啊，啥物话拢无甲你应哦，啊就勉强甲你个钱摕起。提一条金蕉给你，换一条金蕉哦，提着换一条金蕉了，跟我两个朋友我们就三个人嘛，啊，讲熬一袋，笨笨的吃吃的，觉得还蛮好啊，蛮不错的，好，哎。
1: 可能台湾同样状况，台湾看到法国人就很热心。哎
0: 哎，讲哦，我紧我紧，我个鬼比上你。哦，对啊，因为法国人啊，有点表情。我跟你讲，我今仔个今晚拢个会记伊个表情啊呢。嗯，干那阿伯跟你生气，
1: 他就是拽他做他自己啊。
0: 哎、欸，阿妈不想要跟你拒绝。
1: 对啊，他就是
0: 啊，可能看你个单身单身、啊，
1: 他就觉得很烦吧？我觉得啦，其实就这样子呀、啊。
0: 后来、就是、
1: 我们所以我们不用对外国人特别好啊。你看、啊，其实，在我们他们眼中，我们是这样的。何、欸、必看到外国人哇，大家特别热情，赶快呐啊，不是白人呐、啊，或者他个给不点就是因敌国家的牺牲，就小小有的没的，来台湾就变得哎。
0: 对吧？
1: 要有自信一点呐、啊嗯！我哪我来我就我这个没话讲，我都看到一个法国店员，嗯、我都给他讲啊、嗯，我要买东西，我是顾客，我买东西，嗯、我刚说啊，这我用英文跟他讲，我说我不会法文、啊、嗯，他说他说我他说他英文不好，我就跟他说我法文不好
0: 啊那就算了。
1: 没有，那就算了。
0: 拜拜
1: 没有，我要跟他买东西，我插米，我要跟他买东西，我管他法国人不法国人，我买东西，你要拿东西拿过来给我看，嗯、你要气死他，不要啊，那台湾那亚洲人要啾啾啊，对啊。哎呀，不得插你呀、啊！我讲你一拍那个一拍闽秋，你个拍闽秋等你的喝啊？干嘛跟你的？干嘛讲啊？好像自己矮人家一等，就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0: 哎、欸，没有，我那些年轻
1: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你不要看到外国人这样，你得给他抢等你的喝啊，对不对？
0: 我就静待看他的反应啊。
1: 他
0: 在，
1: 他就觉得很烦呐、
0: 啊，这一把钱呢、
1: 啊，
0: 对吧、
1: 啊？他就
0: 觉得很烦、啊、他那个表
1: 情的
0: 是说啊。唔知会使未使，伊嘛唔系啊，对啊，反正就是
1: 我钱结咧，系啊，
2: 嘛、
1: 啊、
2: 真趣味咧，
0: 趣味啊，我都会记得，我都会记得第几个叫卡，还一条金蕉，甲我两个朋友讲，安尼三个讲，安尼食一袋一袋安尼，我即马来讲，我那朋友嘛得个，伊拢够有印象这件代志，足大条的哦，诶，金蕉足大条的，谢谢，嗯，
2: 诶。较早因为吼，你搬个二万台换太子啊，现在现金嘛，你二万换太子，
1: 真免换啦，验个 DNA 就好了啦。
0: 今嘛对啊，
1: 那较早也无技术啦。
0: 今嘛有 DNA 啊，
1: 以前他滴血认亲，像 NDNA 啊，像唔敢验到像都问题啦。每个点每个看关系啊，
2: 要不回嘛，对吧？对不对？
1: 我的讲吼，
0: 谢谢啦，
1: 代志做。料好吼，都无人插一线。
0: 什么血统啊？
1: 对啊，姓氏啊，我来讲，你那好好经历，我来讲，你、市民自然会替他讲话啦。我管你姓蒋、姓张、姓郭，你个大白痴，管得好就好啊。哦，我用到今嘛，营养午餐来的。我逃到但董事传功哦、啊、那议员在质询说什么吃营养午餐有水果他、啊、就三颗蓝莓了。
0: 哎各用弄几阿伯呢
1: 不不不不卖币啦我们不要就这种东西你在台北的首善之都、哦嗯、台北市的居民的平人均那么高你好你自己的孩子、啊、然后说、吃三颗蓝莓不要给你少还没关系。
0: 三颗你
1: 啊我用少还没关系哦顶掉没看人家的教育局官员他回答、嗯、哦我那蓝莓较大粒。睁眼说瞎话，
0: 我大了，准把他这大了。
1: 无啦，讲，伊原来讲跟你头讲我大了嘛，知哦。我感觉没点眼睛，起码这个时代吼，大概让我他看有目睭，你点眼睛吼，所以人家才会去追究说你姓什么，你姓什么根本不重要，没有。一般的市井小民你姓张、姓蒋、姓郭，那没有人在没有在管你的，好好把事情做好，那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嗯，傻点难。

0: Hello， 你好，嘿。
1: 嗨，小坤伯哥你好，咱高雄生活好上好，台北人去做主，看你要安怎甲台北用啊好，啊，重要。

0: 你不能哦，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媒体叫做博报堂哈，然后伊做一个统计啊研究，我感觉真趣味啊，我底下甲听众朋友分享者哈，这统计啊研究研究就是从2014年到2024年这十年中间，十年中间哈。日本人就嘛，当然调查对象是日本的。日本人对于恋爱寿命，哦，这个恋爱寿命跟热衷寿命，哦，恋爱寿命大家听有嘛？讲啊，你干嘛讲这
1: 个？这个爱情的让动归你
0: 啊！爱情，你讲想要跟人家谈恋爱，这个让动归你啊！热衷生命呢？热衷寿命上面说，就讲你对这个兴趣，你也当动归你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热爱，你能够也维持几年？先接电话。
1: 好来，
2: 哎，小姑娘，不给您坐。
0: 哎，你好。
2: 啊，拄好有一个恁高雄的阿婶讲，啊，台北市管，台北市管好，我感觉应该全台湾拢爱管好好，咱哎呦高雄爱守五条，台北阮台北人会替咱台湾变民主啦，即套我哎呦好笑，即个唔是怎个系统啊，啊加好笑讲伊怎个系统啦，啊即款哎呦阮大家台湾人吼，尤其台北这边啊，即突然伊转了。为三为水啦，做咱们做有够歹歹啦，啊，我嘞吼了解搞到够济啦，啊，想看点啊，讲什么食无量，讲什么偏深深的诶有牛奶，即个食无量是平常的家庭都食得起啦，唔当啊用啊咧教出台湾人啦，啊其他漏晒啦，好啦，谢谢。
1: 好，咱这个听众哦，我讲伊是台北的哦，他是台北的，
0: 对啊，我而且。
1: 所以是意思讲，个人守护应该的。
0: 对啊，就做这样。我细节上说，每一般有喝牛奶，这那你给我们是
1: 二生生有鲜奶，
0: 那这不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哈，就还要这个牛奶，还要美元，还要配给的年代，起码人是吃个伤济啊，这个。当做政绩其实也可以啦，但是跟一般咱这买人的价值观会有一点点的一个落差嘛。啊，对啦，我的意思是说，你好好做嘛，好好听到市民的问题。你讲你要做非吸烟区，你得看人先进的都市啊，哪者？哎，当家这日本其实有很多日本人爱抽烟呐，可是当你去日本，你也干嘛讲？哎，日本结婚的人口很多，比我台湾多很多，可是你去日本有遇？闻到的烟味嘛，几乎很少啊。好，对，当然你不能靠规矩啊。以往吼，因为公家私吼，公家在做这种吸烟区，跟所谓的私嘛，私人的企业的这个的吸烟区，这做得很好。哦，我当下因为去日本，这里吼有一些百货公司啦，车站里面的吸烟室。其实你从外面经过，你看一堆人底下结婚哦，车抽的这样子，满天都是烟雾，可是没有什么，走过去一点味道都没有。黑人阿拉者喝啊去研究嘛，而不是几就张你
1: 路边啊，大姐嘞，干那黑的关高还替人啊，
0: 黑的是那个就是不用心，
1: 那个可以把烟。
0: 我觉得
1: 还不是飘出来，
0: 不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不用心啦，只是做面子形象工程，那个都没有关系。无烟城市这个概念很好，大家现代人都不喜欢烟味，很好。但是你哪被走，你得呵呵啊走。我干嘛你被走的呵呵啊走？我卖安尼干嘛搭呗搭呗搭呗？讲我有搞猜的对啊？哎呀，真
1: 对啊，不是那么简单。
0: 加油啦！
1: 有时候你想到你要做的哈，当然有这个想要做这样是好的事，
0: 他的起心动念是好的，我不是这个，
1: 但是结果做出来了。变成笑话，真的就变成笑话。大家知影嘛？伊原底伊用迄个吸烟区是竟然咧，敢那搭一个铁栏杆咧，迄落还是要安怎做吸烟区咧？我都想拢无，而且就占了马路空间，又很难看哦，又不好看。
0: 而且真的，就像陈其迈市长讲的，你无可能做一百分的起掉，
1: 难免有时候会有。
0: 我讲你如果想要只要维持那个完美的形象哦，你想要变那个一尊神的话，最终会崩溃。恭喜大家，然后陈其迈市长这民调是不是很高？很高啊，但是一红没有个借嘛，无呢？尤其最近咩哦，对，最近才完工的，上个月才完工的九如路桥，我们就对人讲批评讲，哇，你这老哥用这旧啊好啊，你用这就卖哦，说就卖， 一般吼，人讲吼，伊这个起见会感觉讲，哇，被用这个叫辛苦哎，而且那你没有看到前面的辛苦，你只在批评后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造景的部分。然后有人觉得好看，有人觉得不好看，可是不好看的声音音量比较大，
1: 马上就改嘛，
0: 不啊，
1: 顺从民意嘛。
0: 但陈俊文讲啊，不要紧啊，红梅的红梅不要紧嘛，红梅温的来盖的。
1: 伊嘛讲啊，就拜就拜拜，干那我多拜。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人就感觉无满市民，感觉无满。一的去盖的，好
1: 啊！阿郎
0: 的
1: 郎就郎
0: 的，那么光鬼啊！不是在批评你这个人呐、啊
1: 嗯，
0: 啊！现在，蒋市长都觉得说，好像都针对你，什么？人家说你先去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哦
1: 嗯、
0: 根本不会有人管你姓什么啦，你姓什么不重要啦，对不对？霸你要哦，弄唱操打弄赶快，对不？好好做事啦，真的加油啦，加油！因为、台北是我们的首都、哦、我觉得首都好才是台也是台湾的荣耀啊！不外国人来看讲啊，您不是讲今天是 AI 大国吗？怎么一看到台北市的很多的一些要都更的问题、嗯、这么老旧，这个真的是光荣感吗？而且台湾 GDP 现在已经超越日本、超越韩国，但是同样是首都，
1: 嗯、
0: 我们的首都有超越首尔、有超越东京嘛？哎、嗯、呀、啊，说台湾不是要跟台湾其他的城市比，台湾爱跟我们最主要竞争的城市比，嗯、跟首尔比，跟东京比。
1: 啊、嗯，咱有听众传简讯来，伊讲、欸、台北市不是天天有鲜奶哦？
0: 对啊，对啊，伊
1: 讲七天一瓶鲜奶哈。七天啦，吼，咱听总讲的啦，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啦，吼，
0: 嗯，就不知道啦，
1: 是讲七天一瓶鲜奶，吼、嗯，生生有鲜奶，
0: 对啊，
1: 高雄发大财，
0: 台北身为首善之区哦，一掌握的资源人才，我讲雄鹤林宅，雄贼之类吼，统筹分配款，而且面积哦，
1: 嗯，
0: 然后常常说，哎呀，高雄，
1: 嗯，
0: 哎。高雄面积是台北几倍啊？就讲新北，不要台北跟高雄，新北市的面积是台北市的几倍？台北市的地图一看，它就是这样子啊，东西南北就是这个盆地里面呐、啊。你有最多的钱、最多的资源、最多的人才。你应该做到最棒的事情啦、啊。
1: 嗯，
0: 啊、我是感觉，
1: 咱个条件别讲啦吼，咱以六都来讲啊，六都的直辖市的土地面积哈、嗯，最大哈，占地土地面积最大、
0: 啊，
1: 其实是高雄市
0: 哈、啊。
1: 高雄市它多少呢？个十百千万十万29万哈，5185平方公里。
0: 嗯，
1: 第二大是。台中哦，台中22万1000
0: 的掉，
1: 再来是台南，嗯，台南，
0: 哎、欸，那县市合并，
1: 掉掉掉掉，台南，
0: 嗯，
1: 啊，再来是新北，哈、
0: 哦，新北蛮多、啊嗯，
1: 再来是桃园，
0: 嗯，
1: 好、哦，哎、欸，嗯啊，哎、欸，等一下，他这个是有照排行吗？不对，哈、哦，他这个不是照那个最多占土地面积最大是高雄，没有错，是高雄，
0: 嗯，
1: 第二呢，哎、欸，第二是哪里啊？第二是那个台中，哎、欸、可是新北呢？新北怎么？新北第三，哎、欸，第三、第四，哈，哦，对了、啊，对，他这个，哎、欸，就这样子，哈，啊，其实台北只有
0: 就六都最小，就台北啦，
1: 对对 对, 對、嗯，台北最小呢，哈，它只有、
0: 欸、第一名就是高雄啦，欸、差不多3000平方公里，再來是台中、台南、新北、桃园，台北是最小，
1: 嗯。
0: 我刚刚
1: 啊，资源最多。
0: 台北市的面积才272平方公里，
1: 经费最多。
0: 啊，高雄市的面积哦、喔
1: 欸，
0: 是台北的十倍啊。
1: 对啊。
0: 啊，但是钱台北市可以上这
1: 個，
0: 对对，台北市可以上这個，啊，林台嘛上这個。你去搞一个啊，算了，不要再喊、那是台北人的选择、我真没话讲、祝福台北市，我真的
1: 对对对对 对, 對,
0: 對, 對, 對, 對我是觉得说台湾
1: 它是首都，
0: 首都嘛，
1: 国家的
0: 门面呐、啊，哎呀、啊啊啊啊，首都也是国家的门面。
1: 台北人、台北人哦，家己一路嘛吼，自己选择啦吼，哎、对啊，所以讲，咱都来台北的听众，都好吧吼，就是安尼啦，因家己他们现在也都很清楚啦，
0: 台北市这样。就是真的是建筑真的太旧了，气死人了哦，气死人。来你好，
3: 谢坤哦，
1: 哎哎，
3: 我讲哦，你年轰下哦，为家里话啦，啊，我这都20岁啊来阵吼，啊拢特别拼拼哦，拢在买恁的药啦，啊恁娘讲，恁这年哦，拢养起我去做啦。
0: 谢谢。
3: 啊，我慢的，侬。 你
1: 迄个二次世界大战了出事的，你安尼你几年？民国几年？
3: 我三三啊。
1: 三三哦，三三是迄阵刚世界大战还未结束哦。啊是，多介绍。
3: 美军要扫射，
1: 哦，美军那个在扫射，
0: 民国三十三年，就一九四四年嘛。
1: 哎，啊多啊多介绍，
0: 哎，还没结束啊。
1: 可以等你，可以等你。感谢你啦，啊，你身体照顾健康，最上重要啊！
0: 对，替你欢喜吼，啊，咱两个人抗疫吧，啊，恭维各家吼。
1: 食较用的，你马上出国啊！食
0: 用，系啊，好，替你欢喜，好，谢谢。
3: 我时间过啊！
1: 你什么时间过？出国有限时间
3: 啊！哦，不出国。
1: 啊，不要紧，啊，对咱家己台湾游山，游山玩水，台湾。哎，
3: 你两个讲，我甲个
1: 玲玲，
3: 啊，
1: 都
3: 食
1: 好。谢谢，
0: 祝你身体健康哈，谢谢。
4: Las farolas tiemblan con mis mentiras。
1: 你好，
5: 你好，你好。
1: 哎，
5: 请问你好，这个礼拜，咁唔等都用唔晒落去嘅哈。
0: 看起来是没有啦哈，冇将是冇哈，免还的。
1: 这礼拜拜鬼，
0: 这礼拜没有。
1: 你是讲周末？
5: 我这个白是比较是
0: 没有啦，没有，这两天没有，天气很好，秋高气爽哈，秋高气爽，没有，
1: 虽然
0: 不，伊这个问题哈，我来讲，这个问题，伊得问精确一点，你讲高雄爱落雨，我来还要讲话，高雄的面积是六度上大，
1: 我打山顶了，山顶了，
0: 对啊，
1: 地无了，
0: 对啊，你讲高雄落雨，你要去高雄对，南麻乡嘛，其实高雄市有甲嘉义关联做伙呢。听众朋友，我去，我看到那个地图，真的会吓一跳。那高雄真的太
1: 大，对，很大，因为山的山啦。
0: 高雄是有跟阿里山山脉相接的，啊，所以你们讲，对，高雄对我落雨，
5: 而且资金好，
0: 哎呀，嘿。
5: 我是台北人，我嘛是迄落嘛，国宅，被迄个疫情我都变国宅民啊，单独跟拢无一个起。
0: 对啊，对，没有错啊，这困难度很高啊，
5: 就比较。
0: 哎呀，
1: 不简单哈。啊，
0: 我们讲数据啦，真的是哦，台北市哦，就台北市，我最近也是看，因为现在台北市最近疫情还蛮多嘛，台北市今天会见着物吼，有七成，70%，超过30栋。
1: 三十年
0: 哈，三十年的应该就算老屋了吧，哈，然后超过50年的也不少，所以真的很都更呐，尤其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比如说啊黄金地段嘛，信义区、大安区有一些老公寓、旧的公寓哈，因为像咱这个淘到一些结构嘛，哈，伊嘛住国宅，等待都更，但是这个时间的漫长，很多一根大家讲。我们准备都更吗？
1: 下辈子
0: 我同意，那么伊讲我同意了，但是哪讲厝边隔壁还是讲我揣不住，要来都更，那我真的同意了，开始了，我还用得到吗？其实真的问题很多，这个要拜托哈，要好好去解决台北市民的问题了。
1: 来你好，嘿 ，Hello，
6: 小君啊，
1: 嘿，
6: 恁高雄遐有落雨不？
1: 无，
0: 今嘛无，
6: 阮宜兰真大嘞，
1: 哦是哦，
0: 哦，
1: 宜兰今嘛落真大吼，哎，
6: 下大雨嘞，
1: 哦是哦，哦，
6: 对呀，
1: 哦，安尼吼好。
6: 我早上出去买菜哦，淋到一丝打打。
0: 哎呦，
1: 好好嘞，卡仔你买菜回来呀，吼，谢谢哈。好嘞，咱有一个听众，伊讲伊台南的，伊讲阮台南的预算经费啦，吼，经费非常少，但是学生一个月可以有6瓶鲜奶。
0: 对啊，
1: 比台北是深深有鲜奶是7天1瓶啊，因是6天1瓶哈。那刚的机关
0: 哈，对啊，
1: 好，
0: 有一点，所以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我有点听说啊，精细是和系的感觉呢，因为喝鲜奶，你说其他相对的台湾比较偏向地方哦，我觉得真的不错，但是台北市是首善之区呢，当5连6住进台北市的，你一天给他喝3瓶鲜奶，他也不会觉得。好像被特别被照顾到的感觉，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哎，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1: 哦，园林的杨先生哈，哦，台南的听众更正啦，一个月6瓶啦， 哦，因是一个月六瓶啦，
0: 嗯，
1: 哦，啊，台北是一个礼拜一瓶啊呢，哦，所以台南都还比啊，哦，台北要多哦，深深喝鲜奶，嗯，
0: 对
1: 啊来啊，园林的杨先生哈，哦，咱先接电话好啊，嗯，来你好，
7: 我找扑克，
1: 免找直接讲得，嘿，
0: 请说，请说，嘿，
1: 喂，
0: 你请讲哦，赖，赖小姐，请说，
1: 直接讲，直接讲，嘿，
7: 我刷卡好不好？
0: 来来线下，
1: 好刷卡哈，嘿。

0: Hello， 来你好，嘿，
1: 淑君你好，
0: 哎、欸、你好，嘿，
1: 我像拄啊迄个学医生讲的安尼啦，
0: 嗯
1: 哼、
0: 嗯，
1: 一年买恁就算账啊，哎，甲你的钙粉啦，甲你的钙油啦，甲你的迄个这
0: 些
1: 关系啊，
0: 嗯嗯，
1: 这年纪的什么
0: 护理元素，嘿，护理元素，
1: 三瓶安尼一年就四十万啦，
0: 哦，啊，先听，但是。我看到有价值的，听你
1: 的。上本的，啊，我都需要啦。
0: 哎，这哦，对。
1: 我你的钙粉甲钙油都足好的呢。
0: 安怎好？嘿，
1: 我讲我喙齿头前三四齿咧摇哦，我直到今摆拢未摇安尼。
0: 哦。免
1: 用做喙齿呢。
0: 哦，是哦。
1: 你敢知影恁的形象甲迄个说？

咱那听众朋友，哦，很快哦，速度很快。有听众在问讲，这条歌这是什么歌？什么歌？什么歌？你问是要问什么什么什么歌？这是波多黎克，哈，波多黎克的，哈，那种叫做《晨雾情歌》。

0: 哦，西班牙语的叫《晨雾情歌》，上面叫《晨雾情歌》。在时啊，困起来，目睭搁沙微沙微，啊，天色还袂光，啊，搁安尼大蒙雾，你听爱歌，哦，《晨雾情歌》来你好。
1: 哎、
0: 欸，来你好。
1: 我发给了你两个。啊，恁敢会当放乔慧玉清的歌来听？
2: 点歌参考哈，
0: 会一千，
2: 对，五点五，
0: 好，
2: 开水五点五，
0: 谢谢，
2: 好，谢谢，嗯，
1: 好，
0: 好，好，嗯，园林杨先生，伊讲伊最近有去日本嘛，伊讲伊感觉即马日本人足侪拢爆迄个加热烟，
2: 嘿、嗯，电子烟啊，
0: 哎，啊，所以地上几乎都没有看到烟蒂、烟头，
2: 对啊，嗯，
0: 而且大部分都有吸烟室，哈、哦，伊、嗯、讲日本街边几乎很少看到有人伫路边啊咧爆烟。哦，这是也也也，
2: 因为你不能不然都每当阿鲁基塔巴口嘛，就是阿鲁基塔就边走边抽烟这个代志，不然日本就是不行的。
0: 嗯，嗯
2: 然后我老公很多那日本的，我咧结婚的条件没有那种灾嘛，给你问很多那个吸烟室。
0: 嗯，
2: 然后呢，其实哈，基本这另外一个台北市另外一个参选，他有去日本参访，短短的三天，其实他有分享说。当家的这个吸烟室要怎么做哈？除了公办的嘛，公阿舅建户啊，在这个各个经各个重要的地方设之外呢，其实一旦公司合作，这个你不能调来整嘛，你去百货公司来对，啊，你去桥头来对，啊，还是公去卖场来对，你一定看得到一个吸烟室。这个就是请立法，请民营间企业配合哦，然后把这些想要吸烟的集中到这个吸烟室里面。啊不，就大家快点上，没啦哦，就一家人出去玩哈、哦，那个老婆跟小孩哈、哦、去逛街买东西买得很开心，啊，老公在外面干嘛呢？跑去外面哈、哦，就卖场抽烟。啊，虽然在卖场外面，可是你看来逛街的人群哦，老老少少都有啊。你在外面抽烟哦，露天的吸烟室还是会影响到所谓的哈、哦，买起啊买米家人的，不管是观感啊，还是空气品质嘛。所以那你问的是讲，只要有卖场，他们内部一定有吸烟室、
0: 嗯。
2: 而且你看，然后你不能他看的哦，你说他日本好像头脑很死，其实人家很灵活，他的吸烟室里面怎么讲呢？还有蓝桃拉公的，其蓝桃拉界条件没有公，有那个烟商的广告，烟商的广告，你得当啥？这个吸烟室里被 key 为哈，你要盖的话，可以跟这个烟商来做合作。然后你等讲，哎，你来，好，你哪公我被 key 这种吸烟室？假设啦，好，预算是1000万日币的话，烟商拜托帮忙出500万日币啊，作为交换，外档口我要叠外吸烟室里面放你们烟商的广告。win win 嘛，双赢呐，对不对？而且是被假婚的人，本来他是抽那个加热式的，现在改抽这个电子烟也可以啦。虽然抽烟是不太好，对人身体不好，但是那么科鲁的这一群哦，有抽烟需求的这个群众，那就商机的结合啊，对不对？不一定要全部到政府自己来，政府的企业这速度当然没有民间的这么快、啊，就是这样子、啊。嗯，

0: 你的兄弟这么亲密米勒林香兰控的是0800-7755-99控嘛控控7755-99。
1: 这个就是刚过的这个周末星期日齁，一个台积电啊齁，在增材在高雄齁。哇、哦、好多人，当然不止采台积电啦、啊、还有很多齁、哦、还有很多啊这些相关的一些产业齁、哦、在增材。吸引的就这人吼去应征吼，真的好有来了。嗯，
0: 你好你好，
2: 小坤你好，破吉你好。
0: 嗨、欸，你好。
2: 我请问吼，那个你迄钙油加钙粉，迄钙粉未生石啊啦吼？
1: 不会，
2: 嗯。啊，我跟你讲，我食了足好。嗯。伊个骨肉吼，我本地会点会酸有无、嗯？啊，我买护膝来穿吼。嗯。不过我食你迄两项落去吼，怎啊？嗯。都要好奇，我都无咧穿啊！
1: 哦，嘿，
0: 钙粉钙油，
2: 好用啊！我搁甲你一个建议，我拢食恁得力的物件，食足济。
0: 嗯嗯，
2: 加经营加这个。
0: 以上广告，美丽。

0: 我下来好好，我感觉你这个问题，你应该你直接，你家己爱直接甲迄个主持人讲，莫啦，甲主持人讲啊，系啊，你
1: 佮伊拢无
0: 啊，好啦，好好，
1: 你讲啊，我报挂报了吼，你啊，
0: 好好好好，每一个主持人你还是爱直接反应吼，你好，你为啥反应，我袂当帮你处理啥物吼？
1: 对，我知道，哎哎，我打气都没有接啊，
0: 好。安尼哦，吼，
1: 对啊，
0: 啊，无你都打客服电话问看买啊是安怎，好不好？
1: 对啊，对啊，
0: 吼，你就打客服，吼，嗯，好，我公司吼，还来有一支客服的总线电话，总线电话空起来，226888，吼，所有问题你若无法度反映到的，吼，你就072268888，吼。No hace falta ser idénticos para poder coincidir。 来，这个周末呢，这个台积电这个在高雄的人才招募，真的是哇，嘎嘎滚，嘎嘎滚，哦，没，有的人甚至还没毕业，他就招来应征，他就说来看了解，有些人是刚退伍，也说哦，我刚退伍，这边呢，这个台积电的这个厂区要征才，主要就是要专注二奈米的先进制程。招募的对象涵盖有工程师、助理工程师啊，甲技术人员哦，来哦，这个联合征才啦吼啊，所以哦，那一天总共有释出1200个哈就业机会，但是去应征的人真多哈。那包括台积电以外的，另外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产业也都一起在那边征才哈。所以说有当时啊，你讲不一定台积电啊，刚好你就是另外一个符合你啊，或者是另外好另外一个厂一个厂区一他。你被应征上了都有可能，所以就是一个整个科技的啦，都是科技类的这个征才，所以吸引了大批的这个年轻学子年轻人来应征。在当中看有些人是说啊，他就是可能原本是南部人啊，过去可能就北漂去工作，那现在他觉得说整个的高雄的这个科技产业也一直成熟了啊，整个高雄城市的建设啊越来越好，所以说有这个机会哈啊，相关的反正的该一贵一折一康贵是相关的哈，好科技类的，所以说啊他也想好，如果有机会可以回到自己的原本的这个南部来工作哈，所以也试探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哈。好，二奈米哦，今嘛咧开那个叫啥？好，快马加鞭哦，今嘛哈，这高雄二奈米厂咧快速加鞭哦，好。听说订单哦，满手订单满满满，要赶快啊，紧紧紧啊，春哥，好，这陈其迈迄本册讲，哥用紧紧紧啊嘞，吼，真的，吼，无紧袂使啊，吼，哦，后边人一直钱我来啊，吼，好，谢谢，多谢。美的人生，
2: 你咧收听这部是美的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君，
2: 我是 Pocket。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拜拜。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也别卡来订，
1: 都、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来报告中华的经销友榜，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恭敬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市场是45693.13点，下跌169.39点，成交量是4096.04亿元。电动市场是392.75点，下跌1.92点，成交量是1284.03亿元。台股今天是开低震荡，早盘翻红，一度上涨147.33点到46089.85点，站上46000的关卡，但随着涨势收敛，大盘指数在平盘附近游走。中东的紧张局势加剧，国际的油价每桶是高居了100美元之上，强化市场对于通货膨胀担忧，美元指数走强，再加上 AI 高层呼吁要放慢技术发展速度，不利股市表现，利空罩顶之下，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是应声重挫，早盘贬值超过 1.49， 贬破 31.8 的关卡，最低来到 31.83 兑换1美元。而在台积电的先进制程需求强劲之下，最新的供应链消息指出，台积电计划进一步扩大2奈米跟3奈米的制程产能，预计到2027年中，2奈米的月产能将会由2026年底的9万片提高到11万片，增幅是 22%， 3奈米的月产能是由18万片提升到21万片，增幅 16%， 而因应AI 人工智慧跟高效能的运算 HPC 晶片需求也会持续攀升。中信房屋间发布2026年第三季的计宅调查，随着房市的一个降温，调查也显示有 64.1% 的人认为第四季的房价将会持平，尽管还是有半数认为两年之内不适合购屋，但占比已经明显下滑，也显见民众对于后市的态度逐渐转向，趋为正向。中国的易保公司没有经过许可来到台湾设立台湾的云保公司从事业务活动，北检今天是依照违反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人民关系的条例，起诉台湾云保公司跟前后任的总经理孙维宗、吴银华跟专案经理李景芬、王世雄等四个人。美国的环境保护署 EPA 宣布要撤销拜登政府时期针对燃煤跟天然气发电厂制定的碳排放的限制，并且进一步提案取消电力产业跟温室气体排放规范，试图限制未来政府再次针对电厂碳排进行监管，环保团体扬言要来提高。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其中在基隆北海岸、宜兰跟大台北山丘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大雨发生几率。温度部分，高温在北部跟东半部27到31度，中南部32到33度，而在各地低温部分24到26度。目前是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转为轻度台风杜鹃的趋势，朝向西北西转北来前进，未来会往日本的南方海面来移动，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琳。继续挂 Q&A 是有 Only 有说 Ancient 为 Only You。好哦，这两天大家有没有觉得天气一样是灰熊的炎热，然后熊盖猪咬内对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在北部的这种迎风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当天真的有时候我们讲冬天欢迎到台北来看雨，我们并不想哦，但是没有办法，一直写都喝了哈。不过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只是我觉得空气不太好，所以如果你很习惯在这种季节，因为不冷不热，很想去外面去运动的话呢，对，你的口罩也要稍微戴一下。我真的觉得空气不好，然后所以有时候早晚都会感觉比较闷热一些些。好哦，事实上在这个季节，因为东北季风已经慢慢的吹起，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的候鸟会渐渐的往南飞。之前佩琳有跟大家分享到哦，第一批候鸟已经从东北部慢慢的要往对台湾这个方向继续往南飞了。然后我今天看到这个，我也觉得有一天这些鸟类他们那种天生自然到冬天就会从北边到南边避冬的本性会不会灭绝。这是在欧洲，他们有一种鸟叫做隐环，它曾经广泛的分布在地中海的周围，可是因为受到人类的活动还有栖息地恶化的影响，所以它在欧洲已经消失了好几百年。那如今有30只哦，因为这种隐环这种候鸟它已经濒临绝种了，然后他们是历经了28天飞行了1398公里终于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是人类跟这个隐环这个即将濒临绝种的鸟他们共同完成。怎么共同完成呢？对，他们就是由人类带领这一些鸟，他们有两只鸟妈妈，就是带领着这一群就是候鸟们慢慢的往南飞，然后就指引他们的路线，然后他们是开那个轻航机，然后在保育团体的保护跟引导之下，穿越了皮里牛斯山，然后直接进入到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比较热一点点嘛，然后也跨过了阻隔欧洲跟伊比利半岛的一个天壤屏障。我有时候看到其实有一些的环保团体，他们不是只有关心说啊，我们的空气好不好，然后呢我们的这种山林有没有好像掏测，甚至于包括鸟类本身的富裕其实都很重要。大自然是这样了，当你呢有在一个自然的就是人畜各安好的状况之下呢，大家都可以平安自在快乐的生存着。可是当他们的大自然受到威胁或是破坏之后，生物或是动物的本性他们就是要寻找出路。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在欧洲比较濒临绝种的隐环呢，事实上他们这一趟的旅程没有这么样的一个顺遂。为什么？大家知道今年在欧洲本身他们的气候变化也多端，他们原定是从8月17号就启程，可是因为那时候准备要去步骤的时候呢，哇，有那个降雨跟强风，那只好就休息嘛。你知道你那个幼鸟齁，都是咱讲一种菜鸟啊，真的是菜鸟啊，刚出生的幼鸟，他们要在妈妈跟爸爸的带领之下，还有在家族的带领之下呢，他们要往前飞。可是当你遇到那种强风跟暴雨或是那种热气流的时候，没有办法呢，一玩嘛是爱调整路线呢。所以有一些的幼鸟也在飞行途中就折返或是几家不起啊，不晓得飞到哪边去了。所以通常这些保育人员他们就透过 GPS 定位，大家就来搜寻，让他们重新归队。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工作真的很难，比我们自己要开飞机横越那个皮里牛斯山感觉好像就比较难一点点。但是当然这一层好不容易就已经飞过了，而且也让这一些鸟儿们他们知道说，哦，其实你们原来的路线为什么你们当时后来就没有办法往南飞，因为当时他们原本飞的路线已经经过破坏，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些环保团体是帮他们找一个新的路线让他们飞。那因为随着全球暖化了，所以在欧洲的
北边的阿尔卑斯山路呢，这样的一个隐患，这个族群未来要飞越山区是越来越困难，所以他们就帮他建立另外一个通道，从西班牙的安达鲁西亚来做一个走廊，然后另外让他们可以继续往南飞来延续生命。我有时候在看这些动物的，他们在大迁徙的时候或他们在移动的时候，以前很多读的地理都忘记了，然后借由这样的一个方法又重新就是让我们就是在唤起了齁。所以有时候动物是跟我们都生长在同一个地球，我们只不过比较又有一点点权力，然后我们就可以大力的破坏。那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有一天也变成一只幼鸟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们呢？好，所以呢也把呢这个在欧洲地区他们是轻航机带路，让濒临绝种的鸟儿学习迁徙。好，希望啦真的每一个动物都有他自己的时，希望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时序慢慢的生存下来。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勾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经典的一首歌，这是由吴奇隆所演唱，祝你一路顺风哦。最近季节里搞变化，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状况？时常呢卡被掉的开始好，那怪怪哈，看起来呢就像要发烧，好像感冒的症状。我昨天还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天，他突然就觉得怎么没声音了。我跟他说你去哪里，他说我去那个厕所吐。我说你不舒服哦他是男生啦，我很想开玩笑说啊你怀孕了哦，没有啦。啊，后来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他说他今天从早上开始都一直觉得自己在低烧。我说那你有去看医生吗，他说没有。我说哈啊，然后嘞，他说等一下大概下班回家睡一觉就好了。什么鬼啊对啊，诶，怎么会这么轻忽呢？我要特别讲一下啦齁，就是有些人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呢，咳嗽、喉咙痛、发烧看起来很像感冒，可是有可能你是感染新冠。疾病管制署他们最新的疫情周报显示哦，最近这四周，就是这一个月以来，呼吸道的病原体验出率当中，新冠占比 32.4%。 换言之，有些人以为我主诉感冒，结果呢啊一块塞啊你就新冠啊。所以有一些专家就提醒说，包括高龄者或是产妇、孕妇、慢性病患者都是属于重症高危险群。那一旦会出现疑似症状的话，你要把握那种症状出来五天之内的黄金治疗期。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有可能傻傻分不清楚一到底是感冒还是流，还是那种流感新冠，对吧？那如果你错过那个黄金的五天治疗期，也是会好啦，拖比较久而已啦。那我为什么会讲到我这个朋友，因为他很胖，所以呢我就提醒他说你等一下下班赶快去看医生。我下班都九点了，我这样子医生都已经休假，我说怎么挤都要给他挤进去，反正就在那边排。如果你快筛没问题的话啊，你就比较放心。都给他讲你新冠，然后你又回家睡一觉，你又拖了一天。他那个黄金治疗期只有五天呢，所以医生就特别提醒大家了哈。其实状况很多，我觉得在台湾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比较不像东南亚或其他国家比较落后一点点嘛，但是你还是要去掌握那种早筛早诊或早诊或是早治，就是你要提早筛检、提早诊治、提早治疗，这样子你就避免说呢，那他那个黄金治疗期过了之后，你才发现哈，原来得新冠哦，啊，又要拖刷刷啊，后面又治疗又花很多的时间，这样就比较不好哈。所以也把这样的状况跟听众朋友做提醒，尤其如果十月份更开始有打流感疫苗的话，已经符合资格也是要去做啦齁。麦克我现在就用耶，你如果真的这么TK齁，啊，不然你就把你的免疫力对让它防护起来齁。你要运动，要吃的健康一点点，然后时常都要去做身体的健康诊治，这样的话你才不会每次什么病来吼都爱扣油啊，都爱扣黑针剂。我自己也很不喜欢，但是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对，我们就医生做个协调。

0: 这礼拜在我们陪你歌王的快闪呢，就是爆色油切软糖。这两天有好多听众朋友来订购，才发现哇，很多人真的有那种肥胖或是大肚便便，嘿，巴豆汤啊，我告都爱困觉了哈。好，那我今天一样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田嘉伦营养师，有几个问题也想来请教营养师。听众朋友在问说，我会不会像一般他们在减重的各种方法，比如说我不吃的时候我就复胖，像溜溜球一样呢？
1: 不会，因为我们一直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软糖能够在你的肠道养出纤瘦菌，那因为纤瘦菌就是专门吃脂肪的菌嘛，
0: 嗯，
1: 所以它比较不容易复胖。但是当然了，如果今天你瘦下来之后，你本来的食欲从一天一碗饭变成一天五碗饭，我想就算是仙丹吃的，你都会复胖嘛。对，所以你维持你正常的饮食习惯的话，它是不容易复胖。
0: 刚有一个妈妈特别问到说，哈，她因为去给医生检查，她 BMI 值很高啊，那她要吃多久？我刚刚五号哦。
1: 越胖的人会越有感。举例来讲，70公斤的人瘦5% 才瘦3公斤，但是100公斤的人5% 就5公斤了。越胖一定会有感觉的。如果你是比较不太的人，大概率我们目前所有的相关的临床数据，大概都是在8到12周的时间能够明显有感。
0: 8到12周啊？
1: 对，因为各位你要记得哦，瘦得越快的一定反弹得越快。我虽然很温和，但是我是温和持续的有效。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有的那种就是吃个3天就瘦3公斤那一种。
0: 哦，那很可怕。
1: 那个是什么？那个是拉肚子啊。
0: 对。
1: 啊、哦，然后帮你排宿便啊，接着就让你脱水啊。甚至无良的厂商帮你加了那个甲状腺素啊，
0: 嗯，
1: 哦，那会让你心悸的，因为你心悸才能够提升你的基础代谢率，但这都是不健康的方式，也会伤害身体的方式。我们这个温和有效，而且瘦完之后还帮你锁住胶原蛋白，这是健康的。
0: 我觉得要瘦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想要，但是我们是要健康的瘦，然后要持续的瘦，我觉得这个比较长久。还有一个妈妈她特别问到说，她因为以前体重太重了，她身体整个状况都很差，然后医生建议她要减重，可是她在减重的过程里，她发现她的那种血糖非常的不稳定。她说你们这个又是油切软糖，会不会吃完之后让她血糖也不稳定？
1: 不但不会，而且不要忽略一件事情，其实野樱莓在欧洲一开始根本不是拿来瘦身的，它是拿来稳糖的。
0: 哦，
1: 对，它可以维持你糖分的稳定，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0: 所以你吃完之后，为什么你可以一直持续？最主要它不会让你的血糖波动太大。
1: 对，因为血糖震荡其实很可怕了。如果我们就希望说追求就是糖分的稳定，
0: 尤其我们这一次呢，为什么大家可以持续的有感？最主要它是这种专利的野樱莓以外，还有我们汉方草本的部分嘛。
1: 是的，一个负责让你瘦，一个负责让你维持好的这个肌肤的这个基底状态。
0: 我觉得这个还蛮巧妙的搭配。
1: 第一个汉方比较温和啦，啊，第二个是汉方的效果，只要你用对体系、用对成分，它是非常快速而且有效，但是副作用是最低的。
0: 其中里面还有加了一样我觉得很特别，它叫做羊角豆，这是什么东西？
1: 如果说比较胖的人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肠胃道的蠕动是比较偏弱的，你就不容易排。有一些人会加一种类泻药的成分，我们用羊角豆就是它会比较温和，你会觉得哦，我开始想要上厕所，顺畅的把它排出来。我们设计产品最大的关键就是一定要温和，
0: 对，
1: 你不能有太过激的反应，因为太过激的反应忍不住这样子，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东西。
0: 所以它是用温和的方式让大家呢，把你肚子里面呢该排出来的赶快排出来，但是它没有力道赛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1: 是的。
0: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真的要帮大家来省钱，然后买小组的话，我们是买二送三，总共5包哦，原价3500，现在打7折，只要2280。那如果是你买大组的话，158哦，我们是买4送6的话，那原价的话将近7000块，我们也只要3280，等于是打对折了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当然是要买大组，开也合了哈。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呢，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相信大家订到之后一定是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喂，你好，我佩玲。
2: 我那是打中了呀。
0: 你买一大组油切软糖嘛，齁，啊，传统给你寄过哦，
2: 谢谢，哦，
1: 谢谢，
0: 好，拜拜，
1: 哦，拜拜。
0: 喂，你好，
3: 我两组，
0: 你是要买大组的嘛，齁，
3: 嘿，好，
0: 感恩您，谢谢，
3: 好，
0: 好，
3: 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4: 哎，佩玲小姐好，我想要订那个。
0: 你是说油切软糖吗？
4: 因为我有糖尿病哈，
0: 糖尿病也可以吃，因为 Silberry 也因为在欧洲本来就是用来稳糖的，那你可以试试看。所以你要订一大组嘛，哈。
4: 好
0: 啊，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
4: 好，
0: 谢谢你了。
4: 好
0: ，OK，
4: 谢谢，
0: 好，拜拜，
4: 拜拜，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来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大家的薪水可以去应付你每日的开销吗？有些人说还好啦，有些人说闹搞。台湾人到底有多少低薪的劳工？好，我们先来听政府的说法。主计总处在昨天表示了，如果根据就是经济合作暨开发组织 OECD， 这是一个国际组织，对于低薪定义，低薪的薪水是中位数的1/3。如果以现在看起来的话，大概是27,598块。台湾如果说我们按照月薪来讲的话，所有的台湾人哦，不管你几岁，只要你有做工作，哈，你有那薪水，我跟你讲，我们在台湾没有符合低薪定义的，就是你的薪水不会低于27,598元。但是如果我们是以2024年了，我们总薪资中中位数是多少钱你知道吗？不管你是那种比如说像那种首富也好，或是一般我们的市井小民，甚至于工读生，弄个嘎嘎起来，然后我们的中位数585,000人来看，年薪低于39万，就1/3嘛，对不对？就属于低薪。目前占比员工数 16.8%。啊，这是什么概念？全台湾有126万人一年领不到58万，是领不到39万，39万给他除一除，一年最起码就一个月你最起码要35,000块。对，有些人想说啊，不是那个中位数49,000多吗？那如果说连三万三都领不到的话啊，我告别呀耶，怎么办？欸，可是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个逻辑上面的谬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如果用 OECD 这种国际组织的标准来看的话，台湾领月薪的人没有低薪族，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标准是27,589啊，我们现在基本薪资就29,500啊，当然也没那种低薪的啊。但是呢，你从整体看起来，你没有超过39万，你就属于低薪，那你就是拖累整体大盘的人。对，他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哦。可是为什么你知道昨天在就是劳动部跟主计总处他们这个话一出之后，所有哦去采访记者说啊，没有低薪的，所以台湾现在是一片荣景吗？为什么采取月薪没有低薪，年薪却有126万？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因为我们有低薪保障了齁。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了齁，目前以台湾的薪资结构齁，都、就是你的你要薪水的时尊，那到底我们有哪一些薪酬呢？诶，它可以让你的薪水那一桶金越涨越大，还是说它永远就是那一桶金，连一滴水都不会滴下来呢？基本上我们的薪资报酬呢，是包括呢我们的薪水以外，还有就是非薪资报酬。那薪资报酬的话呢，都、就是说我们经常性的薪资，都、就是我们的尾红，每个月多少钱，当作是你去应征的时候，他就跟你说好好的。还有一些是非经常性的薪资，比如说像年终奖金、三节奖金、红利、绩效奖金、加班费，这些就是非薪资报酬。当然也含括像雇主帮你负担的员工保险、提拨的劳退金，这些都算在里面。那不过很多人都在讲说，现在有很多公司你去应征的时候，它都是低底薪高奖金。什么意思？就是说以后你的起薪，基本薪水就是基本薪。举例好了，以今年就39,500，明年如果说我们有调整，可能是过3万嘛，那就是3万元起跳。举例是这样，它就是低底薪。就是我们的劳动部规定多少钱，我就给你那么多钱。对，然后其他的呢，克力个底边。但是你知道这边有一个 tricky 的地方，就是有一个我们讲说是诡谲的地方，因为所谓的那种奖金的话，它的制度就很多了。到底呢，他是真心要给你，还是说他只是有个名目？因为有很多人都把那个要达到的业绩目标定得很高。如果你本身又不是那种生产单位，你是属于支援单位的话，哦，你真的是要靠业务部安内拼啊拼啊拼，哎，那拼啊，跟迄个业绩了哦，哎，可以分给你的话，也是
一点点，因为他们才是主要的贡献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说那种分红奖金制度的话呢，刚开始没有讲好，后面有些人就是为了这个他就会离职。我最近有个朋友就这样子，他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公司就跟他说，哦，你就基本薪哦，可是奖金哦看起来很漂亮，因为他有可能做多少你就有几趴嘛，他觉得算一算还 OK。 后来他才发现，哎，没有呢，他不是靠他自己去达到那个业绩就可以领到那个奖金，他要整体达到那个业绩，然后定个关关关根本就望尘莫及。后来他说，安利领扣买的，你们就去拼吧，我相信你们能力一定可以到达，然后我呢就 sayonara 祝福大家就走了呢。所以我是认为公司行号是这样，当你真的员工为你拼死拼活赚的那一桶金的时候，你也要有一点点的量分给大家。齁，人说你在吃肉啊，你在这个吃香喝辣的时候，你也要给人家一口汤喝，你不要说全部都没赢，这样子我跟你讲以后大家为你拼死拼活很难。所以今天呢佩玲用一点点时间告诉大家说，我们目前在台湾呢还有126万人是属于低薪劳工，希望大家不是那一群啦。当然也希望说雇主如果真的有赚到钱，大家一起分红，然后一起共享成果，那这样的话事业才可以长长久久。

好，我最近有一个做还没逮鸡哈，就是在台南有一个卫生所，他的所长居然把他们里面的瘦瘦针对不见了，无愧搬运不起呀尿。事实上呢，现在的瘦瘦针正夯，但是呢，在网络上面呢，这种违规贩售、私下调剂的乱象层出不穷。食药署今年他们有跟各地方这个卫生局他们启动一个 GLP-1 的一个受体促剂剂的一个稽查的专案，那目前总共查了448件，其中有82件违规，那平均呢每稽查6件就有一件违规。什么样的违规方法？有些是没有经过医生的处方，他就自己开药或自己去买，还有一些人是透过网络，这些都是不合法哦。你如果真的怎样，我跟你说你真的买口不把塞，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经过医生正确调剂的，你没有办法做药剂的一个救济，你没有办法哦。甚至有些哦，像那种空姐哦，自己到国外去，在日本也好或其他国家，他们都是反正就在药局贩售，可是我们不行这样子啊，所以他就自己买回来，诶，也是被卫生局查到之后呢，对，也是要罚钱。不过医生特别提到了，其实肥胖高血糖不止引发我们心血管的疾病，还有可能从防癌出现破口。因为研究证实，如果你有糖尿病高血糖的患者，他感染了那种致癌型的人类乳突病毒，也就是 HPV 的几率比较高。所以呢，未来你若想大如果伤过大口了，它可能会提高我们癌前病变跟致癌的风险，包括子宫颈癌、口腔颈癌，或是说像那个肛门癌、阴茎癌等等，这些都是息息相关。所以如果你本身有糖胖症的人，你都要特别注意，真的要把体重控制下来。有些人讲说啊，我就没有办法哦，看到那个甜食刚才看到生命赶快。我不是说不能吃，不要超过量，一旦过量之后真的身体真的动不掉。

0: 刚兄好不习惯。
1: 最近有很多人齁吃太多了，感觉自己的肚子一滚滚啊齁。好，如果呢你有这种困扰的话，这个礼拜的快闪你就赶快订起来哦。这礼拜我们特别推出爆瘦油切软糖，它是来自呢这个波兰的有机野樱莓齁。然后我们还特别加了九大汉方跟秋葵，帮助大家呢肠道里面的鲜瘦菌可以好好养好。一旦呢你的肠胃道健康之后呢，就不容易囤积脂肪，而且大家会非常有感，吃完之后一个月你就会发现不豆我开小哦。每一包有15颗，而且它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如果你买小组是5包的话是2280，买大组的话是10包3280，买大组比较划算。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
2: 佩玲啊，
1: 哟，
2: 我要一组那个
1: 爆瘦油切软糖吗？啊，你是要来控制体重的吗？
2: 我不用控制体重啊，保养啊。
1: 哦，保养很好，就是想要让自己的身体维持正常的状况就好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太好了！
2: 之前想买说哦，那么贵，买不下。
1: 不会不会不会，现在在我们快闪活动，现在买到熊盖也合。
2: 对呀、啊，很呀、啊，比较便宜呀、啊。
1: 便宜很多好不好？
2: 对啊，很多便宜很多，对啊。
1: 那我准备好就帮你寄过去了。
2: OK， 好，
1: 谢谢你哦。
2: 好
1: ，OK， 好，拜拜。
3: 佩玲哦，
1: 哟，
3: 你说那个什么
1: 爆瘦油切软糖，
3: 你帮我寄一组
1: 大组的哈。
3: 好，就一碗是不是啊呢？
1: 很困扰哈，因为女生大部分东西中口下起冷，对啊，
3: 我比较不顺，不好看。
1: 你要持之以恒，还有你要配合饮食跟运动。
3: 好，
1: 好，
3: 谢
1: 谢
3: 你
1: 哦，哈、哦，阿、哦、妹，啊、我准备好就帮你寄过去，谢谢了，
3: 好好 好,
1: 好，拜拜，
3: 谢谢哦、拜拜。
4: 佩玲，我要一组大组的，好啊，那是怎么吃？
1: 你想要控制哪边？
4: 肚子哈
1: ，肚子的话，我建议你就中餐跟晚餐前半个小时，你就可以吃。
4: 吃几颗？
1: 一次两颗，然后如果说它有让你得以控制的话，你就改成。一次一颗
4: 啊，一次一颗也是吃中餐跟晚餐哦。
1: 对对对，
4: 我是想说瘦一点啦，
1: 瘦一点自己也比较轻松一点啦。
4: 啊，那个吃不会伤身体啦哦。
1: 不会不会，我们里面有野樱莓以外，这个是国外进口的，还有汉方，对，所以让你吃起来那个脂肪的生成不要这么快。那我就先帮你寄一组，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4: 大组的这样就对了。
1: 对对对，大组的。好，谢谢啦。好，拜拜。每次跟听众朋友聊天的时候都觉得好可爱哦，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问题，但是呢大家都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尤其呢过年期间难免吃吃喝喝、哦、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最近肚子有点硬、哦、阿冰也有点硬啦、哦、事实上呢我们如果呢要维持正常体重的话，它有一个黄金的瘦身期哦，就是说你如果说大口了后一个月来对，你要让你那个顽固脂肪它比较容易呢来化解的话，除了运动跟饮食的配合，还有就是利用我们这个礼拜的爆瘦油切软糖，最主要呢它是来自波兰有机的野樱莓。如果大家有去做一个 study 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野樱莓很厉害，它的抗氧化率跟花青素居然呢是这种葡萄的96倍，所以显然呢这个野樱莓可以分解我们的脂肪，同时抗氧化抗发炎，让我们的身体有个比较好的循环代谢。而且我们还特别加了9种的汉方以及我们的羊角豆，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里面的鲜瘦菌，这个鲜瘦菌就是一种好菌，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我们良好的体态。那一旦呢你时常把我们的身体维持在最佳状态的话，就不容易复胖。想不想到买小块小一下，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价格很优惠哦，原本它在市场上面一包是卖699元，每一包都有15颗，那我们这个礼拜要帮大家省钱，如果你买小组的话是5包，原价3000，我们直接杀到2280，打7折。我建议大家买大组，大组有10包，10包原本是7000块，直接打对折3280。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六控三，佩玲一起跟大家66大顺，瘦比南山，保持好身材。喂，你好，我佩玲
5: 啊，你好，我要订一组。
1: 你要订一组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哈。
5: 对对对，货到付款嘛。
1: 对，谢谢你哦。
5: 啊，谢谢你好，
1: 拜拜。
5: 哎，佩玲哈。
1: 哟。
5: 哎，我订一组。
1: 你要大组的哈，我常都给你寄过哦。
5: 好好，拜拜。
1: 感谢你，谢谢。
5: 好，
1: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谢谢大家，每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大家都给他认真，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啦。最近我发现呢，这个瘦瘦针变成了一种大家在开场白谈话的资料。为什么？比如说我最近看到一个朋友他瘦很多，然后我眼睛就瞪那么大，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说我没有打针。我都还没开口，对， 你有时候就忍不住想要八卦一下，有没有？结果他说我没有打，我说你怎么瘦那么多？他说运动啊，减加都买加。好，那我要讲一下哈，就是这个在国内这个瘦瘦针真的不能乱打。为什么？因为食药署他们统计，从2023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接获54件了，就是打瘦瘦针然后用在体重控制有不良反应的通报，大部分都是胃肠不杀松快、低血糖、恶心、呕吐，或是注射的部位比较不舒服。所以这一位是基隆长庚医院的一个外科主治医师，叫黄若伟，他就提到瘦瘦针目前在台湾我们是处方药哦，它不是你想瘦几公斤你都自己怕，不是这样子啊。有些人他是从海外代购，因为觉得在台湾卖都很贵啊，然后要不然就自己去帮楼背，或是呢用这种非正式的管道取得，那可能你都会面临一个危机。什么样危机？这个油啊，这个瘦瘦针是真的啊给啊，够有贵几不？还有剂量是不是符合你的需要？如果说你这些都没有经过医生的诊治，你都别怕。我跟你讲，你真的要小心，真的拿命在瘦啊！因为有很多的这种瘦瘦针，他们有可能都不是原厂的呢。对啊，就真假难辨呐、啊。外观看起来跟他金内感款，可是来源不明，它里面给你装水啊，你也觉得有效吗？没有嘛，对不对？另外一个风险，会不会打？剂量对吗？这个也是刚刚那个黄医师特别提到的。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所以你使用的剂量跟你的那种打法你都要特别小心。所以尤其你在如果他是医生建议你要打的话呢，他有可能还会要回医院去追踪。追踪什么？你有没有恶心、呕吐、腹泻、便秘这些不良的反应？你哪些个底欧贝基贝啊，然后就照着网络的影片比照办理。齁、哦、我跟你说有可能你鳌拜金甲五千米块的总控，你去医院金甲被考博把晒了哈。所以医生就讲说，像有一些长辈他们也很想维持好身材，就会去打那个瘦瘦针。如果说你在打完之后没有配合适当的营养跟运动，他比较担心你会得到肌少症。看起来有散吗？有哦，啊那肉吼都这样消风起啊，整个都这样烂烂吼，这样子你在走路的时候你也感觉哦好像快要跌倒了，这样子也不OK 哦。所以目前食药署有提到了，他们查到很多都是透过国外去买，然后他说因为这个比较缺乏后续的医疗追踪，比较担心，所以有时候透过网络代购，不是说瘦的便宜，最重要你要瘦的安全，这样是比较实在啦。好咯，第二小时我们来继续够健康，需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控不控控603-603。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7: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6: 0800-068-777。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0: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这首歌其实由许富凯所演唱的《人在走，天在看》，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妮如果没有接到，您就留话。那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七点以后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之前，好不好？好，谢谢大家的体谅。然后，在最近呢，又到吃吃喝喝的季节，就这人惊讲吼，迄个糖分咱咧起起落落，真正正头足疼的啦吼。事实上呢，在台湾糖尿病的人口目前已经突破250万人，每一年会新增大概是18万名的患者。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近呢，他们最新的一个台湾全血糖的调查就发现，尽管有将近 100% 的受访的糖友都说至少每三个月会定期回诊一次，可是有 83% 一年出现高血糖或低血糖，甚至有八成更担心回诊的时候他的一个糖化血色素结果不理想。那医生就提醒了，不是只有注意糖化血色素却没有掌握你日常血糖的波动，这有可能是糖友他在控糖的一个焦虑还有一个困境跟盲点。那目前呢，在国内呢，就是这种糖友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一档带糖分了后吼天头壳真紧啦。那为什么有些人会担心说血糖不稳？因为如果你血糖不稳的话，有可能生活上面也会造成一些影响。因为在过去有一些是高血糖，有些是低血糖，调查显示 83% 的糖友过去一年曾经出现高血糖或低血糖，那其中有六成哦，他们有两种状况都曾经发生过。然后呢就发生当下的就是有些人血糖异常之后只有两成会再次去量测他的血糖确认他的变化，那只有三成会去调整他的生活形态避免再次发生。所以换言之，有些人登东也会关关给给时准，伊妈咪在被安拉处理，那当然都会等说，那不然下次去给医生看的时候再来做处理，不是，而是你要问说，如果遇到这种状况，我要怎么样让它稳定下来？对，医师就提到说，严重的低血糖会在几分钟之内，它就会造成意识不清，他就马上昏迷，甚至于危及到生命。如果你长期你的血糖波动，也可能啦齁，会在这种高血糖之外额外增加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所以一定要去找出源头，去知道说他到底弯头底咧带。那比较好的话呢，就是你去回去给医生做一个比较这种正式的检查。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只有在焦虑中，可是他不去找原因。那有些人他知道说我如果没稳下来的话，有可能时常高高低低，工作也不能做，生活也不能生活，自己很艰苦的啊。所以基本上他就是每天会去监测他那个血糖值，我也比较建议用这种方法比较好。因为在这项调查里面，就是全台血糖调查里面，他们也发现罹患5到10年糖友的一个控糖的信心最低，只有40%对于这种控糖有信心。那这一群大部分都是60%哦，40到60岁。你不觉得这一群人他为什么应该是说没有信心？因为这不赢了，因为大部分40到60都还在职，够力这坎魁。然后有42%是担任管理职或专业的技术职位哦。换言之，他们有可能是公司的中高阶。那 56% 是担心说高血糖或低血糖导致工作无法专注。那 51% 会感到哦，真的一旦糖分了后连思考被想东西没有办法专心思考，都会很烦顿。所以有些人会担心说自己的职涯，就是说刚好在中高阶嘛，那他会不会未来就表现不好啊？公司就跟你说啊，不你提前退休啦，我给你退休奖金啊，你就提前退休啊，家里还要养呢，房贷还要付，怎么办？对啊，比较担心这种啊。所以有 55% 将近有一半的人都担心会被迫提早退休。可是
基本上了哈，一旦你是这样的情形之下，你更是要针对自己的血糖控制，对，做一个比较好的调整。通常如果说你可以有这种平扁妥三项血糖管理概念的话，你的这种血糖是可以得以比较平稳的控制。平是什么意思？就是掌握三餐前后血糖变化，了解食物跟生活形态的影响，让我们的血糖曲线尽量是平稳。扁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缩小那个血糖数据的一个差异，让血糖波动区间越扁越好。那妥的话就是妥当的妥，妥是增加我们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范围之内的时间，就是 最好的一个时间。所以通常啦，他们在医院里面有一些医生会提供那种绿肥红瘦来形容糖控的目标。所谓绿色的话就代表说你的血糖值在正比较 OK 的范围里面，那红色的话就代表你的血糖在警示区，所以尽量就是绿色的多一点，红色的少一点，都是说你在稳糖部分是做得还不错。不过其实长期控糖不能只是一次的糖化血色素低于 7%， 你要去了解说我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去让它稳住。通常我自己在观察我周遭的一些朋友，他们在控糖的状况，除了就是三个月回去做一次检查以外嘛，哈，阿哥，你平常的饮食跟运动很重要，尤其我觉得运动这一项，一旦你可以把体重控制下来的话，相信了哈，真的你去控糖这件事情不是梦，就害怕说有的人已经有糖分啊，阿哥弟弟吃弟弟吃，不扣嘴哈，那这样子的话，身体到最后真的会给你做很大的一个抗议啊，自己都不用在那里要靠我把晒啊。

0: 刚想好不时间。
1: 最近有很多人齁吃太多了，感觉自己的肚子一滚滚啊齁。好，如果呢你有这种困扰的话，这个礼拜的快闪你就赶快订起来哦。这礼拜我们特别推出爆瘦油切软糖，它是来自呢这个波兰的有机野樱莓齁。然后我们还特别加了九大汉方跟秋葵，帮助大家呢肠道里面的鲜瘦菌可以好好养好。一旦呢你的肠胃道健康之后呢，就不容易囤积脂肪，而且大家会非常有感，吃完之后一个月你就会发现不豆我开始小哦。每一包有15颗，而且它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如果你买小组是5包的话是2280，买大组的话是10包3280，买大组比较划算。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佩玲你好，我是想问你啊，你在卖那个
1: 爆瘦油切软糖？
2: 对，因为我的体重都很均匀，就是哈肚子有稍微大一点。对，
1: 女生大部分都是那种中考，人讲巴肚汤啊较大啦。
2: 对啊，那是生完小孩子以后，因为在没有黄金时期，那时候去把巴肚给缩开哈，啊开。就变成说它已经好像固定了。我那天有在听你在讲说，欸，这个好像也蛮适合这种肚子有一点小腹的来吃。
1: 对啊，因为在肚子上面大部分都是顽固脂肪，所以变成说我们要让它燃烧脂肪比较快一点的话，它就可以比较容易代谢掉。
2: 这样的话它这个应该也可以促进那个排便
1: 非常好，但它不是会吼你老侠一种，
2: 就让你排便顺畅。
1: 所以你要第一大组试试看吗？
2: 好啊，好啊，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你好，我佩玲。
3: 那野樱莓怎么吃啊？
1: 你可以一天选两次吃，比如说你的中餐跟晚餐吃的比较多的话，你就在饭前半小时吃就可以了。
3: 包小包怎么办？
1: 小组的话它有五包是2280，我建议你买大组，大组是十包是3280，这组比较划算。
3: 多大一包啊？
1: 它里面15颗嘛，然后你慢慢吃，然后它又可以帮你那种体内的鲜瘦菌养成的话，那你就慢慢的会减下来，因为你肚子的好菌增加了，你的排便量也会正常，但是它不是让大家那种水泄的状况，不是这样子。
3: 好吧，来两盒吧。
1: 所以你是要大组的对不对？
3: 对啊。
1: 如果你要订两大组就变6560，不过你如果吃了有瘦以后，你还是要搭配饮食跟那个运动。那还有一点，你吃了这个的话你要多喝水，因为喝水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代谢。好，那两大组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咯。
3: 好好
1: 好，谢谢咯，拜拜。每次跟听众朋友聊天的时候都觉得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问题，但是呢大家都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最近巴豆有看赢齁，阿兵嘛有看赢啦齁。事实上呢，我们如果呢要维持正常体重的话，它有一个黄金的瘦身期哦。就是说你如果说大口了后一个月来，欸，对，你要让你那个顽固脂肪它比较容易呢来化解的话，除了运动跟饮食的配合，还有就是利用我们这个礼拜的爆瘦油切软糖。最主要呢它是来自波兰有机的野樱莓，它的抗氧化率跟花青素居然呢是这种葡萄的96倍，所以显然呢这个野樱莓可以分解我们的脂肪，同时抗氧化抗发炎，让我们的身体有个比较好的循环代谢。而且我们还特别加了九种的汉方以及我们的羊角豆，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里面的鲜瘦菌，这个鲜瘦菌就是一种好菌，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我们良好的体态。那一旦呢你时常把我们的身体维持在最佳状态的话，就不容易复胖。想不看到吗？小夸小姐嘞，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价格很优惠哦。原本它在市场上面一包是卖699元，每一包都有15颗。那我们这个礼拜要帮大家省钱，如果你买小组的话是5包，原价3000，我们直接杀到2280打七折。我建议大家买大组，大组有10包，10包原本是7000块，直接打对折3280。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点控三，佩玲一起跟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保持好身材。你好，我是佩玲。
4: 是主啊，
1: 你是要订我们油切软糖四组哦？你上次不是有订吗？你是一整年都把它订起来呀？
4: 哎，对。
1: 你觉得我们的油切软糖哪个部分比较有帮助？
4: 大便比较顺。
1: 哦，所以你每天都会吃几颗？
4: 有时候两颗，有时候四颗。
1: 你说
4: 四颗是比较好排啊？
1: 对啦，你就慢慢吃，这样子最起码我们肚子里面的鲜瘦菌有养成，帮我们清肠胃。安内哈，咱都没炖，没炖哈，咱都没大口。准备好，这个礼拜给你收。
4: 谢谢
1: 您，谢谢咯。OK，
4: 好
1: 准备好送过去，拜拜。
4: 好，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5: 我要一组。
1: 你是要大组的哈？
5: 好
1: 好，安内我给你传。
5: 谢谢。
1: OK， 好，拜。
6: 佩玲，
1: 哟，
6: 给我第一组大组的。
1: 你是暴瘦油切软糖吗？你要瘦哪里？
6: 我要瘦腰还有肚子啦。
1: 哦，我们都一样呢。
6: 对啊，都是胖那边啊，其他地方都还好。啊，他那个才150克啊，两个月才会看到成果啊，就快吃完了嘞。
1: 所以你要订两组吗？
6: 好啦，
1: 好，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哦，好，拜拜。
6: 好，谢谢你，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专卖店，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讲到糖尿病哈，足侪人吼拢足头疼，因为糖尿病目前已经是国内呢十大死因之一，每一年有将近上万人因为罹患糖尿病而往生。那国健署有去做个统计，目前台湾应该有200多万的糖尿病的病友，那每年是以25000名的速度一直增加中。可是有些人吼去量血糖的时候，拢讲哎外汇糖没有超标啊，啊我只是觉得有点胖，然后好累哦。那这样我算有糖尿病吗？事实上，我觉得你可能目前还没有，但是呢，你可能正走在往糖尿病的路上，有没有觉得好惊恐哦？在国健署他们有去做统计，我说台湾的成年人过重或肥胖比率已经达到 50.3%， 这什么意思？两个人内底都一个人伤过大块，那糖尿病患者因为体重失控的比例是高达80%，所以糖尿病学会呢，他们之前就有提醒，如果你是糖胖症的患者，一定要积极去就医，规律的用药，把体重控制下来，你不要走在往糖尿病的路上，你要赶快跳出来，对，到别的道路去走。那所以今天佩玲要来跟大家聊到呢这个糖胖症。事实上呢，我相信如果你在家族里面有糖尿病的患者，你一定会发现一件事，常常都感觉有够忝的忝啦齁，但是在还没有进入到糖尿病，它通常都会有一些前期的征兆。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啦齁，就是一旦呢我们得到第二型糖尿病之后呢，它有可能不是只是那种血糖不稳定的状况，因为糖尿病会出现各种并发症，它未来会对我们的眼睛病变、神经病变、肾脏病变，这些器官的病变都有所影响，甚至于它未来会去合并到心血管的疾病。因为呢糖尿病学会他们就做一个调查，超过80%的糖友他是属于胖胖一族，他在还没有罹患糖尿病之前呢，他是个糖胖症，听这个名字好可爱哦。事实上他背后是隐藏着致命的危机。所谓的糖胖症呢，他的全因性的死亡风险是一般人的2倍，那如果他是因为心血管疾病导致死亡风险的话呢，也是增加了 1.8 倍。所以糖尿病跟肥胖是息息相关，国内50岁以下的民众呢，因为肥胖盛行率就逐年增加，所以也连带导致糖尿病的盛行率也节节攀升。那病人的血糖一旦升高之后呢，身体的器官组织真是无一幸免呢。比较小的话呢，有可能只是心血管疾病，比较大的话有可能罹患癌症的风险，或是呢要洗肾。所以如果你的身体状况是又糖又胖，除了血压增高以外呢，你的心脏病跟慢性肾脏病的罹患几率也明显增加。国内目前洗肾患者大概是9万人吧，那其中有一半哦，都是因为罹患糖尿病导致他去洗肾。所以呢，在美国的糖尿病学会最新有提出一个心脏、肾脏代谢症候群的概念。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如果你一旦有糖胖症的话呢，它会导致你的血压升高，你的血管内壁就会受损，那最后就会引发一些栓塞，那也导致你的心脏跟肾脏负荷倍增，那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病跟慢性肾脏病的风险。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糖胖症呢？我们光顾名思义，它就是肥胖跟糖尿病两个结合在一起。当当你伤过大块，就是你的身体不由伤多的时候，体脂过多的时候，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会下降，也使得我们血糖调控变得困难，进而就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这时候还没有糖尿病哦，可是已经正在路上了。那糖尿病又尽可能会
加剧我们体重的增加。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样整个听起来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举个例子好了，通常呢我们看你有没有那种糖胖症，有没有糖尿病，都看你的 BMI 嘛。比如说你是身高160公分的人，如果你的体重是 61.4 公斤哦，你的 BMI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它是24，就代表说你是在健康的体位的上限。如果呢你的体重是62公斤，诶还 OK 哦。你如果说到了70公斤，你就是轻度肥胖啊，小夸大口。糖胖症有没有一些症状会出来？有，来我们来看看你有没有。第一个就是腹部脂肪的堆积，就算你不吃很多，但是呢你中口那点就是你的腰围却一直变大，这是什么原因？这可能是因为胰岛素阻抗导致脂肪开始囤积。第二呢就是疲倦无力，每天都是神叨叨软叨叨，因为血糖控制异常会影响我们能量的代谢，就算你已经睡饱了8个小时9个小时一晚哦，你洗头也感觉有够累的啦，怎么这么疲劳，无精打采。第三，你的食欲很难控制，胰岛素异常会干扰我们食欲控制的机制，让你常常感到就腰的呢，就想要吃的呢。特别哦，你对那种甜食精致碳水化合物看到就说这一定很好吃，就把它吃下去了呢。那你一吃下去你就知道状况就来了。第四，你也常常感觉有够嘴呆啦，那一旦呢一喝不管饮料水你就想要去上厕所。所以当我们的血糖过高的时候，我们的肾脏会试图透过排尿来排出过多的糖分，就会导致我们口渴，也增加呢我们那个一直想上厕所的感觉。第五个是什么？你皮肤会有变化，胰岛素阻抗的时候会导致我们的皮肤变黑，比如说在我们的阿妈棍家阿西丹内贵兰康家，或是我们的关节处都会有那种黑黑，有时候会有那种棘皮，可是还不到糖尿病哦，这就是糖胖症早期的一些警讯。所以一旦呢你自己刚刚佩林念的那几个呢，你可能已经中了3项到5项的话，我建议你要赶快先去给医生做检查。那有些人会问，我如果已经有那种状况，我可以逆转吗？可以。怎么做？稍等佩林给大家来讲。

佩玲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糖胖症，就是肥胖再加上糖尿病就叫做糖胖症，那一定是胖就会得到糖尿病，不一定，但是呢你的风险非常高。如果说你已经有糖胖症的话，代表你的身体已经有明显的代谢异常，你就可能是糖尿病的候选人。如果你的生活方式不改变，体重不控制的话，有可能你会在三到五年之内就发展成第二型的糖尿病。所以刚佩玲有特别提到糖胖症的特征包括什么，你的中口那点很肥耶，就是腹部肥胖。然后第二个呢，你有可能体脂肪 BMI 值大于27。那第三个，你的空腹血糖很高，100到125。第四个，你是胰岛素阻抗，就是你的 HOMA-IR 值数很高。第五个是什么呢？你三酸甘油脂过高，好的胆固醇偏低。第六个，你本身家里面就有这种糖尿病的家族史。所以如果你有这些糖尿病特征的话呢，你不要紧张。但是呢，接下来佩玲要跟大家讲到糖尿病的高风险族群，有哪些人。第一个就是可能你家里面本来就有这种糖尿病的家族史。第二个呢，是女性曾经罹患那种妊娠糖尿病，女孩子怀孕之后状况很多啦，那这种妊娠糖尿病也是其中之一，你自己要特别小心。第三个，就经常摄取高糖高油的饮食。第四，缺乏运动，作息不规律。第五呢，长期压力过大或睡眠不足。可是有些人就算他有家族史，或是说他有可能吃了高油高糖，他还不觉得自己是那种糖胖症的人。为什么？因为呢，他的外形就会让人家误以为啊，你都三丢三丢，那我可能有糖胖症呢。有些人虽然他体型不胖，可他的内脏脂肪过多，也有可能是个瘦胖子，所以同样是具有这种糖尿病的风险。所以有时候不能只有看体重，你要去检查你的整体的代谢健康状况，这样是比较准的。其实糖胖症它不是命中注定的命运哦，它不是哦，它是可以逆转的哦。很多人一发现自己血糖偏高就慌了，其实呢，你只要及时调整你的生活方式，或是透过正确的饮食、运动这些体重管理的方法，你就可以有机会让你呢完全脱离糖尿病的候选人。那研究显示了，一般你若是减糖 5% 到 10% 的话，它就可以改善你胰岛素的敏感度，那最起码可以让你的血糖、血脂跟血压回到正常的范围。这有什么好处？就是预防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只要从日常生活慢慢做起，比如说吃的健康、动的规律、睡得充足、情绪稳定，这样你自然就可以改变。所以接下来呢，佩玲要来从日常生活里面告诉大家怎么样来预防糖胖症。第一呢，你就是要有效的减重。研究显示，只要减掉 5% 到 10% 的体重，比如说你的体重已经超标大概10公斤或20公斤，你就要有效把它减下来。因为一旦你减重下来之后，它可以明显的降低糖跟胰岛素的阻抗，特别是针对那种人说有白来油、三酸甘油脂过高、瓜包油那种，就是内脏脂肪啦。你一旦减下来之后呢，它对于这种控制血糖有很大的帮助。第二，你要改善你的饮食内容，尽量减少精致糖类、高 GI 的食物，多增加蛋白质、膳食纤维的摄取。还有呢，你要控制分量，避免暴饮暴食。所以下次如果人家再叫你去吃吃到饱的话，你就说不好意思哦，我最近在控制体重。对，第三个呢，你一定要去建立运动的习惯，每周进行150分钟这种中强度的有氧运动，像快走、游泳、骑脚踏车，搭配重量训练。重量训练有什么好处？增加我们的肌肉，我们的 muscle， 有效的提升胰岛素的敏感度。那第四个呢，就是睡眠跟压力的管理，每天一定要睡饱7个小时。当然啦，你在睡前你可以练习一些冥想、呼吸或正念，这样就可以减少压力荷尔蒙或皮质醇。那第五，一定要去定期健康检查。一旦你是糖胖症的人的话，你一定要去监控你的血糖、血脂跟肝功能 BMI 值跟腰围，提早发现问题，你才可以介入治疗，
避免自己成为糖尿病的患者。其实糖胖症哦，它不是命运，它只是提醒你说你该行动了。因为你如果再不行动的话，哇，你就真的没多啊！只要调整饮食、运动跟作息，就能帮你的血糖稳回来，降低糖尿病罹患的风险。一切都还来得及啊，为什么不做呢？最后呢，佩玲还有几点也要特别提醒哦。有些人呢，就算他腹部肥胖 ,BMI 值偏高，很容易疲劳，就爱困的点点，然后感觉就腰的啦齁。那他去测他的血糖，然后说，我正常哦。这可能已经是糖胖症的初期。为什么？因为这已经代表你的胰岛素可能已经开始出现异常。所以建议大家要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像胰岛素阻抗，及早介入才可以避免它恶化。那还有，是不是只要减重就可以不得糖尿病？其实减重确实可以大幅降低糖尿病的风险，尤其针对有那种胰岛素阻抗或是糖胖症体质的人。不过呢，光靠减重还不够，这时候你更要均衡饮食跟规律运动，还有睡眠，还有压力的管理，并且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定期追踪你的血糖跟其他代谢的指数，这样才可以从根本的体质去改善，降低复发的几率。那当然了，糖胖症是不是就是糖尿病的前期？是，对，医生是这样回答的哦。他说，虽然你还没有正式达到那种糖尿病的标准，但是呢，已经等于是糖尿病前期的黄灯警示。如果这时候你可以及时调整你的生活形态，比如说运动啦，少吃一些精致的淀粉或糖啦，或是说呢，你要睡饱等等呢，嘿，那你就可以逆转得到糖尿病的机会。如果你真的不处理的话，米莱，你真的会变第二性糖尿病的候选人。佩玲今天利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聊到这个糖胖症，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可不知道说他是不是已经快要得到糖尿病了，走在路上还没有得，但是你再不注意他就得了。所以如果你已经有的话，我们一起来逆转，加油。

0: 时间。
1: 最近有很多人哈吃太多了，感觉自己的肚子一滚滚呐哈。好，如果呢你有这种困扰的话，这个礼拜的快闪你就赶快订起来哟。这礼拜我们特别推出鲍朔油切软糖，它是来自呢这个波兰的有机野樱莓哈，然后我们还特别加了九大汉方跟秋葵，帮助大家呢肠道里面的鲜瘦菌可以好好养好。一旦呢你的肠胃道健康之后呢，就不容易囤积脂肪，而且大家会非常有感，吃完之后一个月你就会发现不豆有较小哦。每一包有15颗，而且它的价格非常的优惠，如果你买小组是5包的话是2280，买大组的话是10包3280，买大组比较划算。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你好，王佩玲。
2: 我要订那个油切的
1: 油切软糖，
2: 大的，
1: 你要大的一组是吗？
2: 对啊，我之前有订那个。
1: 你还是要配合运动跟饮食哦。
2: 对，想要再瘦一点。好好，
1: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嗯，谢谢。
2: 好好，谢谢。好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3: 鲍朔油切软糖。
1: 对，没错，大哥，你要听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哈。
3: 我想买一袋大组看卖。
1: 好啊，你是怎样想要来吃我这个油切软糖？
3: 台湾太太啦。
1: 哦哦哦，了解了解。
3: 我太太较胖小块。
1: 因为有。
3: 因为糖分有在吃吗？
1: 会塞哦。虽然我们是做成糖果的形式，但是它不会去影响到你血糖的波动，不用担心。
3: 因为有糖分努力加油啊。
1: 像我们这个就是 Silberry 野樱梅，它在国外是做稳糖的。
3: 做稳糖是什么意思？
1: 所谓稳糖的意思就是让你的血糖波动不要那么大。好，那就感恩您了，谢谢。
3: 好，谢谢，
1: 拜拜。
4: 喂，佩玲你好，你那个油切的是亚马逊医的吗？
1: 对，没错。
4: 哦，有，我有吃过。那你就帮我寄大组的10包。
1: 好。你之前有吃过我们这一排的吗？
4: 有，蛮有效的。
1: 啊，你本来是
4: 就是想要让它排便顺一点，我是不会很胖的，吃了以后哈，那个大便量会很多，就是觉得排得蛮干净的。
1: 我们让你排便顺，但它不是会让你泻的那一种。
4: 我知道，
1: 对，而且很舒服，对不对？
4: 对对对对，感觉里面的东西都排出来了，
1: 太好了，谢谢，
4: 不会不会，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5: 哎，喂，佩玲，我要那个，就是那个鲍朔那个。
1: 哦，鲍朔油切软糖。
5: 它大组的，它是总共有几颗？
1: 大组的话，一包15颗，总共150颗。
5: 那我大组的。
1: 传到给你寄过哦，谢谢。
5: 好，谢谢你哦。好好。
1: 拜。每次跟听众朋友聊天的时候都觉得好可爱哦，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问题，但是呢大家都想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最近肚子有较硬齁，阿比毛较硬啦齁。事实上呢，我们如果呢要维持正常体重的话，它有一个黄金的瘦身期哦。就是说你如果说大口了后一个月来，诶，对，你要让你那个顽固脂肪它比较容易呢来化解的话，除了运动跟饮食的配合，还有就是利用我们这个礼拜的鲍朔油切软糖。最主要呢，它是来自波兰有机的野樱梅，它的抗氧化率跟花青素居然呢是这种葡萄的96倍，所以显然呢这个野樱梅可以分解我们的脂肪，同时抗氧化抗发炎，让我们的身体有个比较好的循环代谢。而且我们还特别加了9种的汉方以及我们的羊角豆。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里面的鲜瘦菌，这个鲜瘦菌就是一种好菌，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我们良好的体态，就不容易复胖。想不想看到买小夸小一下，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价格很优惠哦，原本它一包是卖699元，每一包都有15颗，那我们这个礼拜要帮大家省钱，如果你买小组的话是5包，原价3000，我们直接杀到2280，打7折。我建议大家买大组，大组有10包，10包原本是7000块，直接打对折3280。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一起跟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保持好身材。
6: 佩玲好
1: 哟，
6: 我要两组
1: 你被抓走哎哈，谢谢喽，好，拜拜，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0: 你好，我要那个订购油切软糖。
1: 你要大牛的吗？
0: 大的，对。
1: 谢谢你了，好，
0: 谢谢，
1: 拜拜。
6: 哎，佩玲啊，
1: 哟，
6: 几组？
1: 大组的吗？安尼要传后再给你寄过哦，谢谢。
7: 佩玲，我要一组。
1: 大组的哈，好，拜拜。Hello， 我佩玲，你好。
8: 订一个大组的。
1: 你吃我们这个油切软糖，你想要瘦哪里？肚子吗？
8: 对，那应该是一天吃两颗嘛。
1: 如果你想要快一点的话，就是中餐或晚餐前各两颗。那如果说你是就想要慢慢瘦下来，就一天两颗，一天两颗，它大概可以吃两个半月。
8: 了解
1: 啊，所以你是大组一组嘛，哈。
8: 对对对，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喽，谢谢，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这是由张清芳所演唱的《呼喊快乐》。好，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吼吼。好哦，这样的一个秋季非常适合大家去外面爬爬照。可是有些人呢，有可能出去玩的时候感觉不好玩，明明这个地方我以前都来过，为什么现在都觉得它不好玩？这位是日本的眼科医师，叫做伊势乌贵史，他就特别提到，其实旅行非常考验眼睛的一项活动，可是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的聚焦能力就下降，所以哈，你那物件看无哈，你无形当中你就觉得不好算，什么都看无，连呢你要去看一个那种历史古迹，它都不是会有那种说明在旁边啊，字这么小怎么看得到？尤其如果到那种美术馆哈，根本都看无哈，只好雾里看花，越看越花。那当然，其实旅行哦，它是相当特殊的活动，因为眼睛需要不断在不同距离里面切来切去，一会儿看山，一会儿看那个文字哈，所以建议啦哈，听众朋友笑人是真假，爱甲身体够好，尤其溜溜啾啾两蕊目睭，那这样的话呢，不管你活到几岁，想要去游山玩水、游玩透冻的啦哈，好哦，谁要配您服务0800-603-6038。拜。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甲咪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交你要坐，你要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4: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2: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口舌如利宝，自当怀其心。该由恶言过，令他起薄恶。人生在世，咱来修口，因为口德真重要。古早古语有讲的，一言以行邦，一言以颂邦。做人做事，如果出口伤人，不但伤人害己。咱来了解，人的嘴啊，不是单单吃饭而已，人爱讲话。不过讲话如果像刀剑来伤害别人，不但让人啊受到伤害，自己当然也没有好处。俗语讲，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言一句九月霜。做人啊，咱爱多讲好话，有的话那亲像波涛利剑共款，千万啊唔好讲出来伤害别人。咱来了解，如果人讲话来伤害别人，其实是自找麻烦。人生在世啊，常常讲话来刺激人、伤害人的人，不但啊得不到众人的帮助、尊敬，甚至卖红讨厌，甚至众人啊、人啊撇你啊不敬。咱来了解，真济口舌争端，拢是因为讲话。讲人爱听的话，讲赞美别人的话，甚至讲对人有作业的话，这就是佛家讲的修口。做人做事，口德修好，人生才会顺时，生活才会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也请你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好听的国语怀念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台湾的北海岸来参加着国际风筝节。这每一年，咱的北海岸拢会举办着国际风筝节，吼。虽然啦吼，短短只有一天的机会，不过咧哦，翱翔伫空中的风筝吼，安尼伫即个配合着蔚蓝的大海哦，真水真漂亮真壮观。会当讲是咱台湾做梦幻的高空风筝秀啊！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来咱这个台湾的北海岸吼，不单单的风景真水真漂亮。每一年吼，搁举办着这个国际风筝节。虽然吼只有一天吼，唔过咧，大哥啊，大姐啊，哦，全台湾中梦幻的高空风筝秀吼，都伫咱北海岸吼盛大展开。吼、哦、啊，相关的这个活动的日期咧，拢爱上网去看吼。啊，来第二。咱来个即个北海岸吼，你不单单会当看到即个安尼真水真漂亮风景，周边金山周边有真侪海景，包括温泉秘境。今仔日啦，陈老师拢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后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哦，陈老师，迄一年一度吼，伫咱即个台湾北海岸吼，拢会举办着国际风筝节呢，大约伫每一年的九月份左右。哦，九月份左右哈，相关的日期哈，你过来去这个观光局看哈。啊，当中呢，伫咱这个石门白沙湾，好拢会展开着这个国际观光节哈，国际风筝节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筝伫白沙湾的天空，是不是真赞？真赞哈！配合着相关的活动、文创市集、在地旅游哦，民众来个家吼，不单单的参加着安尼真精彩的风筝节吼，咱也可以当好好啊来游赏着北海岸，非常的赞吼，系啊。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单单吼来个白沙湾，你会当参加着国际风筝节哦。来第二吼，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狮头山公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这是金山的狮头山公园呢，借狮头山公园哦，会当讲是北海岸当中的海中奇景。因为呢，当中的时阵，伫遮会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景吼，啊，遮步道真好行。这个轻量级的观海路线吼，不单单的矗立吼，伫这个安尼，海边吼，啊，而且呢，你会当眺望到海中央相依相偎烛台双屿。来这看烛台双屿真水真赞哦！吼、哦，伫狮头山公园啊，其实咧，你咧想要踅街咧，你咪当来金山老街吼、哦。哇，真侪人哦，去金山老街咧，耍甲真欢喜吼。因为咧，金山老街远近驰名哦，来这吼会当咧食鸭肉啊，而且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个会当买着破手吼，即、哦这个麻米捞啦、一口酥啦，包括小农栽种蔬菜啦、辣椒鱼干等等啦，哦。伫咱金山区吼，气候、土壤、水质拢特别好，所以遮个农产品生产吼，诶，出来诶品质咧特别赞，尤其是金山诶红心地瓜吼，会当讲是当地诶特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不妨咧来到金山诶时阵咧，你咧摘瓜红心地瓜等于做破枪哦，一定真赞真好吼。啊，够一个吼，真特别诶，就是著名美术馆吼，即著名美术馆吼。伫1999年9月19日成立，是台湾最大的户外美术馆。伊伫咱新北金山区，这所在吼不单单有大型的雕塑作品，随着这个作品愈来愈侪吼，所以咧，这个安尼，这个作品吼，怎这个想要伫这个大自然当中来展示，尤其这户外作品，所以才创立着这个。户外美术馆哈，啊，这个、美术馆呢，室内、户外拢有真侪作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里，会当看到哦，这个安尼艺术家著名伊个精彩的杰作哈。过、哦、来，带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哈、哦，咱来对着丹鸟说，咱来一个真特别的所在。这所在哈，大哥大姐哈，你咧看到会感觉真特别哈，又叫做跳石海岸哈。哦伫淡金公路阿未开通进前吼，这所在是波涛汹涌，吼啊！其实咧，这所在咧，伊个石头咧跳来跳去吼，哎呦，真古锥呢！啊，边有一个跳石车站，啊，伫热天吼，你会当看到蔚蓝海景；伫冬天，你会当看到真有层次的云海。啊，这跳石海岸的位吼，伫咱金山区北部的滨海公路。来加看石头跳舞，非常非常的特别哈。最后当然呢，来金山温泉哦，来泡脚一下哈。这当中有一个大鹏竹汤公园，伫金山老街哈。哎呀，这个当中台二线基金公路顶管啊，伫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加加有诶，行完马啦，够金山财神庙啦哈，加好有一个免费泡脚池。
吼、哦，伊是半户外的设计，停车真方便，附近有凉亭，有公园。来到这里不单单会当散步、骑脚踏车，上重要都会当泡咖，是不是真赞？哎呦，邓老师，哦，啊吼，来这个安尼，咱北台湾吼、哦，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筝节，哦，啊个当时过去游赏真赞呢，会当讲是一个生活当中最好的行程哦哈。但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致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歌曲《东京音头》。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哦，陈老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探讨到肺癌相关的问题。其实，今肺癌已经变成台湾癌症死亡的第一位，是安怎？在咱台湾近期来肺癌这么多，什么原因啊？这肺癌它发生在咱的肺部嘛，所以呢，很多人呢生活当中就是说啊，吃荤啊，还是空气歹较会，是不是？对，其实呢。

先早期治疗，因为一旦拖到肺癌严重有症状产生的时阵，其实呢，当然呢，对着咱患者来讲的是变成足辛苦的过程。好，啊，咱今仔日对着陈律师来了解哈，因为随着肺癌筛检的推广，真济患者哈，其实呢，已经呢伫生活当中，哦，伊也发现着讲，真济患者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啊，是不是我手术治疗了后，我就完成这个癌症治疗的阶段呢？其实哦，咱三军总医院外科部的主任、胸腔外科的黄主任，伊就讲着，伊讲有的人甚至是早期的肺癌，唔过因为肿瘤的特性、个人的体质，所以呢，嘛有可能的复发。所以近伫咱台湾临床上渐渐来重视着术后辅助治疗。所谓的术后辅助治疗，这当中的时阵，就是针对着你的基因，针对着你个别状况，伫手术了后，是毋是搁爱接受着标靶药物的治疗，甚至提前介入，来避免着肺癌的复发，吼、哦！而且黄主任伊当期吼，会做研究的时阵，伊发现着过去真侪肺癌的患者发现拢伤晚，你等下你扫扫未停，等下你即个出问题，你的细胞你感觉有足明显的问题，先拢伤晚。啊，随着近几年以来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了后，吼、哦、LDCT 吼、哦，哎呀、啊，即、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伊个辐射量无像电脑断层扫描遮尼高，而且佫会当准确来检查出着即个早期的肺癌。所以呢，不单单呢，真济民众吼，因为低剂量电脑断层去找出着早期吼肺癌的即个相关的讯息，甚至提早来做治疗。吼，所以呢。近随着低剂量电脑断层肺癌的筛检推广，政府咧推广哦，最后呢，大哥大姐啊，你符合资格是当政府甲你付钱，你免费呢。你也符合着资格，好了解意思吼，系啊。咱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哎呦，超市哦，啊符合着资格，对当免费着公费辅助对象，第一就是有肺癌的家族史。第二有重度吸烟者，吼、哦，当中的时阵呢，拢有机会，就是即、這个，就是政府甲你付钱，好、哦、了解意思哦。肺癌的家族史，啊，是有重度吸烟，你较早食薰食二十年以上，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即、這个拢会当呢，就是即、這个，就是就是拢会当政府，吼、哦，咱的政府。第即个就是两年，甲你做一次免费的检查，符合资格；两年做一次低剂量电脑筛检。好、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只要是不是有听众朋友了解的，就讲，就以黄主任，黄主任伊是三军总医院的外科部哈，哎、哦、呀，胸腔外科的主任哈，伊、哦、发现了这件事，较早手术了哈，哎、哦、呀，手术了的时阵吼，感觉讲啊，手术了袂歹。所以咧，患者咧好好休养，好好养生保养，安尼就会当。啊，唔过，真济医生发现着讲，都肾功是初期的，有的患者咧嘛是有复发的风险。所以，近伫即个外科医生当中的时阵，因针对着患者的心肺功能、个共病情况，包括体能的状态。甚至也甲做分数的评估，分数的评估，吼、哦，了解着讲开刀了后是毋是阁针对着患者，吼、哦，你的状况来做着持续性的治疗，吼、哦，因为开刀吼，即、哦這个我感觉黄主任讲了解好啊，吼、哦，啊，毋过陈老师要甲伊的重点讲，我听众朋友听就是讲。因为这医学的重点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
有当时啊，咱会当了解的重点，你得更加有一寡即个相关的概念。哦，啊，像黄主任伊讲，伊讲，大家皆是开刀了，甲癌症切掉，啊，就无代志。一般的人拢是安尼嘛，吼、哦，感觉讲啊，癌细胞伫底，啊，就甲切掉就好啊，对不？癌细胞手术甲切掉，啊，是毋是我都无事啊？尤其咧，佮初期的，所以癌细胞伫底，我是毋是手术甲切掉都无事啊？是毋是安尼？唔过咧，即、這个黄主任你就讲啊，是唔是即个肿瘤细胞有侵犯到血管、淋巴结，还是你伫咧手术的过程你看无到的？你看无到的，注意无到的，包括到患者如果抵抗力歹、免疫力无好，有可能即个癌细胞咧，买咧，即、這个容易生团。好、哦，啊，这当中咧。咱来知影一点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陈老师甲你提醒哦，抵抗力真重要哦。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得当更加清楚吼、哦。咱身躯有杀手细胞，杀手细胞会甲咱身躯，咱身躯的细胞的新陈代谢，会换新的啊，甲旧的去掉，换新的，生新的，旧的去掉，生新的，旧的。骨会去掉，所以咱的细胞是新陈代谢，对不？啊，如果生新的出来的时阵呢，生条癌细胞呢，咩啦？咱先苦的杀手细胞会去甲食掉，好、哦，什么意思？比如讲，我先苦有可能生新的出来，这个细胞无好，这个细胞无健康，这细、個、胞有问题，那恁咱先苦一个杀手细胞会去甲癌细胞食掉，用消失。哦，原来我身躯的免疫力会去把癌细胞吃掉，对，因为咱每天在生新的细胞的过程，会产生到真多不好的细胞。意思来讲，陈老师会当甲听众朋友讲话讲，咱每天呢，拢有可能咱的细胞在分化、在再生的过程当中，生出到一挂肿瘤细胞出来。啊，这不好的肿瘤细胞，因为你抵抗力有够。所以咱身躯的杀手细胞会去把这癌细胞吃掉，你就无事。啊，万一这癌细胞无和你的身躯的抵抗力吃掉，伊就愈生团愈济，愈生团愈大，愈生团加你的免疫力无法度甲吃掉啊，已经大起来嘛，壮大起来嘛，你的免疫细胞开未死啊嘛，啊，这时阵呢，就变癌症，就变癌症。好、哦，我讲啊，这听众朋友就听我，所以。抵抗力较歹的人，抵抗力歹的人，有当时啊咧，你身躯的癌细胞食无死，食无了，吼、哦，有可能伊就会生团，有可能就会生团，吼、哦，这是重点。每一个人身躯一定，咱身躯一定会生出着无好的细胞出来。即个无好的细胞，你逐天咱身躯的新陈代谢，你拢会生出着无好的细胞。不过即无好的细胞，因为咱身躯有杀手细胞甲食掉，所以伊袂变成癌症。原因在这，啊，万一你这无好的细胞，如果先过敏，你食无掉，有可能就愈来愈大粒。好、哦，阿黄主任吼、哦，伊拄到一个50岁的女士，那时阵检查就是初期的肺癌，一米七的吼、哦，初期的肺癌，所以咧马上咧安排手术。好、哦，啊，手术了后的时阵吼、哦，你敢知影安怎？手术了的时阵，追踪两年，结果发现到肉膜转移，肉膜转移啊！哎呦，这个癌细胞吼、哦，肉膜移转，啊好加载，吼、哦，这位女士吼，伊咧当中的时，伊身体也阁无啥物特殊的症状，因为初期爱接受手术啊，初期也阁马上阁接受手术，所以照你讲是无代志，啊唔过咧。其实咧，追踪两年的时阵，医生突然间去发现着讲：“哎呦，这个肺癌细胞真搞怪，伊就有着肉膜去移转。”所以，迄时阵伊的肿瘤指数升高，吼、哦，医生赶紧的叫伊爱配合来做治疗，配合来做治疗。吼、哦，啊，像是要讲我听众朋友听下的讲，根据着台湾的统计资料，真侪初期的患者有30%。5年内底复发，初期的患者有可能伫30%，伫5年内底复发。好、哦，
所以台湾癌症的患者当中，其实伊的突变比例占到45%，比到西方国家更加高。啊，是怎麼會這樣呢？其实这黄主任你嘛感觉讲，咱台湾吼，咱台湾人的基因，咱台湾人的基因吼，对着这种肺癌吼，肺癌吼，咱身躯的基因呐，对着这肺癌的控制，那就比别个国家较歹。所以，如果身躯有一挂肺癌细胞的时阵，爱小心注意，因为咧，伊咧，这个遗传的比率，吼，基因突变的比例。比到西方国家较悬，啊！这事实当中已经实实在在反映伫对啊，反映伫咱台湾的死亡率啊，干唔是？台湾咱的肺癌是第一名，肺癌症目前呢，是第一名，是不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了解到啊，吼！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呢，你呢袂当无小心无注意。过来进一步，像这黄主任你就讲到啊，吼，伊讲早期肺癌的患者一旦复发，要治疗会较麻烦，因为啥来复发？可能呢，虽然是早期治疗，啊，唔过咧，癌肺癌细胞吼，肺癌的细胞一旦复发，病情会变作复杂，因为大部分拢是已经移转去其他的重要器官。所以要治疗的过程呢，会加足麻烦。吼、哦，要治疗的过程会加足麻烦。啊，因为较早过去早期肺癌术后拢是以化学治疗为主。唔过最近这几年，台湾这个因为基因检测含着药物的发展，治疗走向着个人化。这个个人化是很重要，就是陈老师一直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一个重点。什么叫治疗倾向个人化？就是说要针对你的基因、肿瘤形态、年纪、身体状况来评估要如何做化疗，要如何做标靶。所以黄主任就说到，到底是先做化疗还是直接进行标靶？这当中的时阵呢，嘿啊，这当中的时阵呢，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有效来控制，要有效来控制，吼、哦，精准锁定，精准锁定。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主治医师会针对着肿瘤的基因做检测结果，针对着你癌症的级别、病理的特征，含着身体状况的。总身体状态来做着综合的判断，啊，然后嘞精准锁定。如果基因检测感觉有特定的基因突变，那安尼嘞，赶紧的用标靶，好、哦、来做处理，好、哦、了解一种吼。啊，因为传统的化疗，吼、哦、传统的化疗，吼、哦，含着标靶药物，标靶药物就是讲，伊针对着特定的基因变异生长讯号。针对着正常的细胞的干扰，吼、哦，当中来做处理。针对正避免着正常细胞的干扰，吼、哦。所以标靶的讲，较未去伤害正常的细胞，吼、哦，较未去伤害正常的细胞。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化疗当然就较辛苦，化疗可能好的歹的拢会去伤着，因为伊是化学疗法。标靶的意思来讲，是针对着歹的。细胞基因变异的细胞来做处理，好、哦，安尼了解哈，哎、哦、呀、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一个概念，哈、哦，所以就以黄主任你的讲到哈，伊、哦、讲其实哈、哦，进肺癌的治疗话哈，比较早过去进步足济，啊，唔过台湾哈、哦，咱的基因，咱台湾的基因，讲实在话哈、哦，这个肺癌。甚至伊个风险就是比一般国家较大，一般国家较大。所以咧，手术了后，医生会评估着复发的风险，甚至咧密切注意追踪，吼、哦，包括着电脑断层、抽血检查等等，甚至注意肝、注意脑，是不是有产生遗传？好、哦，
啊，这标靶治疗的过程吼，患者你的皮肤打皮肤痒、皮肤发炎，吼、哦，啊，这当中这就是副作用，吼、哦，你爱忍受这副作用，吼、哦，啊，有的甚至咧，你的细胞、你的肝脏、你的心脏，可能也有一挂这个相关的副作用，啊，不过医生拢会去评估来控制这副作用，让你会当持续做治疗，吼、哦，简单讲啊，这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都一个概念。啊，今日陈水贤来讲，我听众朋友听，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来知影，肺癌伫台湾啊，肺癌吼伫咱台湾啊，真嘞，即个当中的时阵嘞，即个变成着第一名，癌症死亡的所谓，癌症死亡当中第一名就是肺癌，癌症死亡当中第一名就是肺癌，啊，即台湾人的基因有关系。所以真侪妇女朋友，伊可能讲陈老师，我若无食薰啊，那咧空气含油烟就是一个问题。空气含油烟，但有时感觉讲，咱妇女朋友你爱小心着你料理煮菜，你煮菜料理的方式，煮菜料理的方式来讲。台湾人习惯煸烹，炒菜拢先油哦烧，然后蒜头来煸，对不？好，你一样菜煸烹，两样菜煸烹，三样菜煸烹，煸烹加油烟，对着你来讲，佮煎鱼。台湾人啊，足侪爱煎的有无？煎的煎物件，你煎的过程，好、哦、高温烹调过，你煎、你煎，还是你煸烹，即几个过程。伊拢会产生着大量的油烟，而且大量的油烟，咱台湾人爱有诶，妇女朋友你炒煮菜要好食嘛，你一定爱炒嘛，要炒你就是爱照定数，做这样个讲啊，要这要煮好食，就是一定爱煸烹啊，哦，啊，这当中的时阵诶，无要安那煮起来菜要安那会好食啊，对无？啊，问题是你可能煮一顿饭等于人食二十几分啊。用我抽油烟机，抽油烟机呢？你的抽油抽油烟机效果偌好？陈老师，请问你，抽油烟机你也开到上强的？你煮一个饭煮了吼，规个客厅嘛是同款拢油烟呐，对无？可见呢，抽油烟机只是排毒大部分，不过真侪油烟也是飘散伫你的厨房，含着你的环境当中。啊，这种的风险当中，陈老师在讲的听众朋友听就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爱思考，你爱去思考这些相关的问题，就是讲，是不是我厝内底我的空气品质、我的油烟，这都是一个重点。加上着厝内底是不是有通风，啊，莫去制造毒气。什么叫制造毒气？你去买什么扩香品？一百块、两百块、十块、二十块，下伫便所胖胖，是不是？下伫你的客厅哦胖胖，宿舍里啊就抓一些胖胖的物件。只要是来讲，十块、二十块、一百块、两百块，迄内底胖公公，你想迄有可能是天然的胖水吗？宿舍拢是化学塑化剂，不但变成你环境荷尔蒙，影响你的荷尔蒙。佮影响到你的细胞，所以咱拢知影，台湾遮的空气的话咧，因为汽机车佮一挂即个工厂，佮一挂餐厅的油烟，咱已经真辛苦咧对抗啊，包括着一挂即个工厂的油烟，咱已经真辛苦咧对抗啊。你家己厝内底佮制造无好的空气油烟，烧伫恁兜内底。你敢知影？但就说无骗你哦，但就说无骗你哦。迄有当时啊，有诶吼，热天出来得放冷气，啊窗啊吼，窗啊唔敢开，所以咧，妇女朋友咧炒菜煮饭诶时阵吼，你敢知影窗啊门也无开呢？窗啊门也无开，啊结果咧油烟烟蓬蓬，规个房即个厨房客厅拢是油烟味，啊有诶寒天天气冷，天气寒。天气冷，天气寒，窗仔门咧，唔敢开伤大，所以油烟拢排袂出去。只要是要甲听众朋友讲的，就是讲，人真食薰的人吼，因
做者食薰的人做规矩啊，讲实在话啦，较早食薰哦，啊厝内底客厅就一直输啊有啊，进食薰的人，人拢会去阳台，拢会去外口输啊，人就会惊讲啊，不爱互家人吸二手烟，所以真侪食薰的人其实伊拢有咧注意啊。啊，不过陈老师感觉足侪妇女朋友是安那过气感，足侪原因就是因为空气，即空气，吼、哦。所以，这肺癌吼，有当时啊症状真无明显，你真正真歹吹啦，真歹吹啦。用超市啊，我什么状况之下，我会去检查咧。比如你拢扫袂好，吼、哦，你喘气困难，吼、哦，啊，你感觉咧，甚至咧扫火，吼、哦，你要注意，吼、哦，胸闷啦、啊、胸痛啦、啊、呼吸困难、呼吸急促啦、啊，吼、哦，包括着。你感觉到身体哪就足忝足疲劳，这相关的问题吼，今仔超市来听众朋友讲，低剂量电脑塞、低剂量电脑断层足方便，啊，检查来就随知，检查来就真紧来当了解，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找机会你咧针对着自己身体健康的状况，尤其是细胞相关的功能。我今来讲个听众朋友听容易来讲，一旦得到肺癌，咱听众朋友爱了解着配合医生的治疗，而且爱注意复发，因为台湾人的恐怖基因，像这黄主任讲，伊讲咱台湾人的，咱台湾人有高几率，高几率就是容易引起着肺癌，咱的台湾人的基因有高几率容易引起着肺癌。好、哦，我再来讲一道，台湾人咱的基因内底有这个高几率容易引起着肺癌，所以请恁爱小心注意，尤其厝内底油烟，好不？尤其厝内底你制造油烟，好、哦，你制造油烟，所以像是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小心注意来讲，因为厝内底有的你无多改变嘛，因为咱厝内底空间有限嘛。你要改变真困难嘛？啊，有厨房啊，吼，有厨房啊，客厅佫连做伙，啊，油烟四界飘，所以你一旦改变，唯一改变的就是你的烹调方式。烹调方式来讲，较早过去你爱逼烹，你爱油煎，你爱油煎，那呢，咱改其他的方式来食物件，改其他的方式来煮。陈老师其实足够嘞，大哥大姐吼，如果食了有火啊，对不？使用微波炉，微波炉无辐射，请你放心。吼、哦，微波炉无辐射，而且真方便。当你会晓用微波炉的时阵，你会真方便。你有当时要煮菜节啊，就好啊。你根本踮遐洗炉顶，是不是非常简单、非常方便？吼、哦，啊，而且嘞，伊的烹调料理方式减少真济油烟。减少真侪油烟，啊！而且佫通保持着食物内底较侪营养，因为高温烹调会导致着咱的食物容易产生毒素以外，咪导致着食物的营养破坏去。所以台湾人足够煮菜，真熬煮，唔过料理煮食的过程可能会产生真大量的油烟。啊！咱台湾的基因。台湾人的基因，咱的细胞，咱的真容易咧，会受到刺激，细胞容易产生变化，所以台湾人爱特别小心肺癌的问题，好不好？好、哦，今仔讲到这，和听朋友大哥大姐一个概念，吼、哦。后来有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台湾人搁拄着一个问题，啥物问题？台湾人伫生活当中骨头真歹，做者大哥大姐较早少年拢做害去，做甲歪腰翘骨去，做甲骨拢趴去，做甲骨拢烧地烧骨烧磨。食老的时阵呢，要坐袂坐，要行袂行，要倒袂倒。逐天为着这个筋骨病吼，非常非常的辛苦。大哥大姐啊，陈老师啊，都拄着啊，无要安怎？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吼、哦，拄着啊，咱有机会重新甲你的筋骨够用。真正讲，陈老师这把老骨头啊，感觉真正够用。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咱的骨头会再生，所以你的筋、肉、骨，就有着复健运动，就有着正确的姿势，就有着中药的保养疗养。陈老师有信心甲你讲，你往着这个方向，药啊占三分之一，中药占三分之一，姿势注意，你袂当坐歪歪、坐起起、坐提椅，占三分之一。做运动占三分之一，如果这三项你三项做会到，你就九十分。陈老师相信，做者大哥大姐，因的筋骨重新好起来，就是因为因注重这三样、这三种，注意自己的姿势，注意做复健的运动、骨力运动，佮注意食陈老师介绍的双碱白金补丸来保养。真正讲，陈老师。外口筋骨药啊，遮尔济啦！我是安那都爱食你介绍的双碱白金补丸。大哥大姐啊，你倒不如你往另外一个方向来甲想。你想看卖讲全台湾是安怎遮尔济听众朋友咧食陈老师介绍的双碱白金补丸？是安那遮尔济人咧食？咱的双碱白金补丸非常畅销，伊卖咧卖少，伊是 GMP 纯食中药。伊内底无热烧的热量，咱也知影，真侪大哥大姐热量未堪进，因为恁本身有高血压，血压高，你也食着较热烧的，有当时啊血压未歹控制。啊，陈老师介绍的双碱白金丸内底，伊无热量的成分，伊用杜仲来取代。咱知影杜仲不但会固筋骨，自古以来杜仲对血压的平顺佫有真好的帮助。所以陈老师介绍的双碱白金补丸不但卖得卖少，而且专治酸痛，阁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一减二减。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的呢，像你讲的，唔是食老吼，啊，当面放喺我家己吼，啊，行袂行，做袂做，唔是呢，是爱吼，像你讲的，爱骨力吼，姿势注意，运动爱做。”啊！食你介绍的双碱白金丸，甲筋骨够用够好。大哥吼，两个翁仔某做伙食。杨超市，你吼双碱白金丸，佮我寄来。我看阮太太食较足好，腰酸背痛好足济啊，筋骨嘛加足用啊。
1: 是啊，是要买金丸，我要买四罐金丸，袂歹嘞，
0: 真正袂歹啦吼。咱的金，
1: 腰酸背痛也无啊。
0: 真的吼、哦，腰酸背痛较无啊，啊筋骨嘛较勇健啊吼。好，
1: 啊有啊，食礼拜的，
0: 食礼拜。好，谢谢谢，好谢谢好。有影吼，是不是？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迄、那个做家事、扫水沟啊，食你的双碱白金丸差足济呢。较只吼，要做一下家事吼，啊吼，要苦要熬吼，哎，筋骨的酸痛呢。食你介绍的双碱白金丸，真足好做代，足好做工过啊！
2: 哎、欸，
0: 是是是，咱的。
2: 食了足差足多呢。
0: 真的，嘿。
2: 安尼就迄手都安尼就差足足了然的安尼。
0: 对。
2: 我安尼，我安尼是讲，阿担唔知要食啥，阿都我听你讲，阿我甲你，我无甲你问无。
0: 哎、欸，是。
2: 阿妈阿都阿咧食食就什么了，那手干叫做了然的呢。
0: 安尼吼。
2: 哦，阿咧滚落吼。
0: 哎、欸。
2: 我之前滚落吼，安尼小块安尼吼，滚落就足足歹呢。
0: 安尼吼。
2: 跟阿阿。诶、欸，按炒那个扫地搞啊，无哦，
0: 哎，
2: 差足济啊，手嘛差足济啊，差足济呢。
0: 食咱这个健步丸啦，吼，食了真咧扫涂骹啦，你手咧出力拢较好出，啊，较轻松较了灵，吼，有影吼。
2: 差足济呢。
0: 有影吼，大姐讲，超市差足济呢。诶，当我大哥大姐讲，超市差足济，因为现在差足济，因为 我吃丹尼斯的香港买健保丸，我进咧扫涂骹咧做家事，我加做有力啊，我加做好做啊，是毋是？一个大姐哦，伊讲哎哟，丹尼斯啊，真正真好用呢。我吃你介绍的香港买健保丸哦，真正呢，哇，食这哦，不但呢筋骨呢加做勇健呢，身体啊加做好呢，哦，佫会走呢。
3: 健保丸是有影袂歹，
4: 真诶好，谢谢谢谢。
3: 我迄日看两届啊，我去台北时阵，有较有诶听咧，我食迄只正会过走咧。
4: 对啊，会走吼。
3: 我若今日去山顶较快活着对吗？
4: 对。
0: 有影无？互大哥大姐行路较好行，甚至咧要行要走会方便。一个大姐讲，只要是我要阮人食，阮人学到家咧。讲食，只要是你介绍诶香港白健保丸，真正经过加足好咧。哦，佮对人去爬山，行一万三千步呢。
5: 我老公食你的健步丸，确实好得济。一食差不多第一罐了，就甲我讲，哎，真的不错。伊咧行楼梯嘛较好行，伊昨去爬山行万三步。
4: 安尼好，愈来就愈会爬山，啊，愈来就愈好哦，吼。
5: 所以我是讲，啊，佮订一罐，我佮订一罐健步丸。
0: 有影无？这大姐讲，吼，陈老师，我看阮翁食，食甲阮翁吼，筋骨差足济呢。啊，食甲吼，筋骨用吼，佮对人去爬山呢。大哥啊，大姐啊，啊，现在你骨力爬袂起来，走路行袂起，歪腰翘骨，筋骨无力，规工特别酸痛，规身躯大家酸痛药补。咱来知影呢，大哥大姐，恁的皮肤，迄酸痛药补啊，打伤久咧，打到尾啊，连皮都拆落来，甚至佮起油漆。所以要有你的筋骨力用，唔免规工特别打酸痛药补，唔免规工特别食消炎止痛。像健白健盘未伤肝，未解胃，未伤腰子，伊未有你的腰子食歹，因为伊就是咧保养肝心固筋骨的，所以伊未有你的肝歹，嘛未有你的腰子歹，等到你的肝心功能较好，和你的筋骨较用。即款像健白健盘是真真正正咧甲你听身体固筋骨的。食老啊，咱较早过去筋骨固无用，有即款像健白健盘，和你食老继续会行，继续会做，好不好？即款2000块，食几个月？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7: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6: 0800-0068-777。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陈药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到肺癌，在生活当中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是怎样进肺癌的变成到台湾咱癌症死亡率第一名，就是因为民众很多人发现太晚。来第二，很多妇女朋友没吃荤，你竟然会跟肺癌这个牵涉到，很多陈药师来说的很多就是环境油烟牵到咱台湾人的基因。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不能不小心，台湾人的基因比较容易引发到肺癌。既然是这样，所以我要注意油烟的问题，我要注意空气的品质，是不是？对不？尤其妇女朋友，你煮食料理，陈药师会当甲你提醒，吼，会当用较健康的煮食方式。较健康的煮食方式，就讲过去，吼，会当看先生参详啊，老翁的啊，吼，咱食了后悔啊，吼，阿在炒菜吼，我吼该用其他的方式来煮。陈药师拢甲恁讲啊，我讲微波炉迄一台。一台一两千块尔，迄微波炉一台一两千块尔，足俗的。啊，你买上功能上简单的就好，大个大只你免啥物特别的功能，上简单的就存好烧安尼尔，对无？迄煮一个菜三分钟五分钟就好啊，有够紧，佮免洗碟，免洗碟洗澡，免洗碟洗澡啊，而且咧减少真侪油烟。大个大只你弄个蛋糕比较看卖一下。煮起来嘛，袂歹食啦。你要煮各类菜啊，你要煮菜粿啦，你要煮啥物菜，拢足好煮诶。真正的菜切切嘞，下挂蒜头，下挂盐味素落去，吼拌拌嘞，吼拌拌嘞，煮起来都足清甜足香诶。你食着都是菜诶原味。哦，你甚至比如讲个菜粿，菜粿切切嘞，哦，你下挂蒜头落去，哦。你啊，有个人刷一刷盐，迄菜粿家己的，歹势，菜粿家己的出水，啊你刷一刷咸咸落去盐，吼，做者大哥大兄，只要是我无爱下盐，敢袂当。大哥大姐，恁有诶小可有盐，因为盐内底有碘，所以咱卖食伤咸是正确的。不过生活当中，无建议你完全拢无南盐。陈药师拢甲恁讲，因为咱台湾的盐有一个特色，伊有碘，碘无够嘛袂当。吼、哦，除非你生活当中，你像日本人，因可能食足侪海产啦、啊、海带啦、啊、昆布啦、啊、海苔啦、啊、紫菜啦、啊，吼、哦，你可能你有食一寡只物件。啊，如果台湾人咱是安怎？政府要伫盐内底加碘，就是惊咱台湾的饮食咱碘摄取无够。只要是讲听就没有你的听有啊吼，对不？所以咧，你适量加一撮啊盐是会当的，一撮啊提味一下安尼，提味一下不要紧。啊，你小看小看盐花啊，安尼小看一下，应该是拢无问题。卖食伤咸是有影，吼啊。当中小可有咸鲜，增加着食物的美味，煮起来较好食。爱用健康的烹调方式，好、哦，陈药师是最爱用微波炉的啦，所以我最爱用微波炉的。你微波炉来当炊饭啦，来当做布丁啦，哦，啊甚至吼、哦，你微波炉来要煮菜啦，啊要烫菜啦，吼、哦，啊甚至咧什么物件，你几乎叔叔人拢会当用微波炉做。当然，伊无你油鼎炒起来遐尔香啦。唔过煮起来嘛真好食，我无骗你。你若有机会出来钓微波炉，你就甲试用一段时间看卖。哦，有影呢，只要是哦安尼煮菜料理吼，阮省足侪时间呢，真正你省足侪时间。妇女朋友真呢，现代妇女吼爱较聪明诶，爱健康料理、健康料理、健康料理就讲，你咧料理些物件是爱保持着食物诶营养。原味，搁即个注意到，伊所产生的油烟，卖影响到恁厝内底健康，
哦，安尼像是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就听我啦，吼、哦。迄微波炉诶烹调其实真紧啦，哎呀、啊，你比如煮菜，你用一个瓷器挖工有无？迄挖工啊，像是电灯咧用啊，用一个即、這个挖工挖工较深诶，哎啊菜甲下去，菜甲下去哩，哎啊菜甲下去哩，伊高底菜你也下去哩，小可拌拌诶，吼、哦。拌一撮仔盐、蒜头安尼尔，对无？吼、哦，有的人有食味素，有的人无食味素。吼、哦，啊味素咧，伊是富氨酸嘛，吼、哦，伊嘛是氨基酸。吼、哦，像这人来讲，啊，有的人爱食，有的人无爱食，爱自由选择，迄无勉强。吼、哦，啊，毋过像这来讲个讲，味素伊嘛是氨基酸的一种，哦，伊嘛是氨基酸的一种。啊，盐，吼、哦，盐。吼、哦，蒜头，吼、哦，糖，这拢是天然的物件，适量南极水啦，拢不要紧。你醋啦、盐啦、蒜头啦、姜啦、吼、哦、辣椒啦、吼、哦、辣椒，恁看恁适量有人爱食咸的，啊，用得天然的拌拌的来料理，起来就拢煮食料理拢真轻松，啊，而且嘞真紧。比如讲，我记着了，听众朋友听，大哥大姐爱啉鲜奶对不？吼、哦，爱啉鲜奶。啊！但是冰箱的鲜奶冰冰凉凉，你袂爱？啊！你用一个马克杯，你用一个马克杯对无？好、哦，马克杯啊，鲜奶甲倒入去，你倒半杯也无，有当个伊咧烧的时阵会冒出来，倒半杯，好、哦、啊！入去微波30秒，伊就变烧的呀，30秒伊就变烧的呀，啊！就这么紧啊，是不是？好、哦，超市吼常常用迄个微波炉来煮蛋。煮水波蛋听众朋友，咱的水，咱较早煮水波蛋就爱下水下滚，是不是？啊，卵爱卡入去，啊，可以卵内底慢慢煮到久的，较煮一粒水波蛋。我跟你讲好无？我教你30秒就煮一粒水波蛋，30秒。你用烧水，半碗的烧水诶，吼、哦！你半碗烧水有无？烧哟，嘿，半碗烧水，啊，用一个碗，嘿，啊，卡一粒卵入去，一粒卵啊，卡入去，盖盖，微波30秒，水波蛋好啊。那亲像温泉蛋做只，哎呦哈，超市较方便，啊，对，遮尼方便，伊对遮尼方便啊，是毋是？你咧煮材料理，我今日甲这规定讲个听众朋友听来讲，希望影响到你个。料理方式啊，你的料理模式讲啊，今日听陈老师讲啊，无我来试看微波炉看卖，吼、哦，我讲过啊，第微波炉无辐射，微波炉无辐射，所以你免惊，吼、哦，啊，微波炉伊有诶，就是即个磁波、电波，爱、啊、磁波、电波比你的手机啊搁较小诶，比你的手机啊搁较小诶，所以手机啊你都敢起咧头咧听电话啊。你手机啊，家己徛咧耳啊听电话啊，对无？啊，微波咧，微波你都卖接近伊安尼就好啊，是不是？所以伊无辐射，且你伊足安全，啊，伊个是足健康的料理方式。所以像说啊，恁讲的就讲，大哥大姐，恁比如讲，恁要创啊吼，恁要创啊，我教恁找包啊，好无？做者大哥大姐，恁来买包啊，对无？馒头还是包啊，对无？好，我教你。找包啊，偌简单嘞！陈老师教你哈，你试看卖包啊，对无？你肉包也好，菜包也好，你下伫冰，你下伫冰箱，对无？可能话大哥大姐买十粒，买二十粒伫冰箱，有当要食的有，对无？会早顿找一粒菜包，啊！你半工要找一粒菜包还是肉包，是毋是足麻烦？你得搁踮遐找，对无？啊！我讲微波炉安那找菜包、肉包足简单，你用一个铅盘啊。铅盘啊，知影吼？瓷器的，用微波炉袂当用铁啊嘛。你用一个铅盘啊，我讲的吼，咱的瓷器的盘啊，吼对，大细的拢袂要紧，对，大细的拢袂要紧。你甲呛水，呛水甲呛一下，冷水就好，水龙头的水甲呛一下，淡淡。呛水呛一下，哎对，呛水呛一下，啊是不是盘顶面淡淡？对不？好，包啊加起去，还是馒头加起去，盖过。哦，你卖用保鲜膜哈、啊，但你虽然讲微波炉的挂，迄一个几十块啊尔。哦，迄大卖场咯，咧卖微波炉咧砍的挂，
有的较深的、较悬的、较悬的遐啊，较深的、较悬的微波炉咧砍的瓜，吼、哦，微波炉会当砍的瓜有无？嘿呀、啊，对，吼、哦，你咧，迄买一个一个几十块尔，吼、哦，啊，你唔好去用迄保鲜膜，吼、哦，你的碗皮啊，你买瓜较大的，碗皮啊，啥物货拢会当甲砍起哩，了解意思无？吼、哦，唔好去用保鲜膜啊，吼、哦，完全无必要，吼、哦，啊来，小叔来讲。一个铅盘啊，吼，一个铅盘啊，嘿对，你水加呛一下，吼，煮下水，煮下水加呛一下，嘿，然后下一粒包啊，还是下一粒馒头，嘿，加砍瓜30秒，哦，吹加烧烫烫，30秒包啊吹好啊，你哇看很方便，啊，就是这么方便，啊，佮减少做者油烟，减少做者油烟。吼、哦，所以大个大姐，你伫生活当中，你会节省足侪时间。你有当时啊，你要炊物件啦，要煮物件啦，哦，生活当中要料理物件啦，足简单。我大个大姐对无？等你苏家人来，吼、哦，大个大姐爱食烧的，对无？你有当时要食烧的，你讲啊，老翁的啊，哦，迄茶吼冷冷，啊，我想讲食一下温茶，温的，啊，温的茶吼伤烧。我讲你听吼，有诶烧滚水诶茶，你为饮水机诶茶烧烫烫，你得阁烧透冷嘛是会冻啊。吼啊，为你微波，吼、哦、你微波一下，吼、哦、30秒，吼伊拄啊好，未伤烧，未伤冷，拢会冻。吼、哦，所以大个大姐，比如讲你爱食烧牛奶诶，吼、哦、啊，就是简单啊，变牛奶啊，你就加下落，就变烧牛奶啊，足方便啊。吼、哦，我讲啊，遮我袂加讲啊，迄微波炉做侪大个大姐比陈老师较厉害，较好用诶。吼、哦，啊，也当做各种的料理，你要吹能拢做方便，唔知影网络去吹一下，吼、哦，看微波炉要哪吹，对不？啊，有诶特殊诶微波炉咧用诶，顶一阵冒大姐咧问讲，像是微波炉该当煮饭，我特别搁去吹吼，诶、哦，我最近我因为大姐咧问嘛，我特别去吹的微波炉会当煮饭诶盘。微波炉会当煮饭的盘啊，有挂，嘿，爱当煮饭的，嘿，因为你微波炉要煮饭吼，微波炉要煮饭啊，吼，伊需要有一个铅盘啊，而且顶管佮有一个专门的用的，啊，可以当煮饭起来较会多好食，吼，啊，甚至佮会当料理，迄种有物件会当用，吼，陈老师讲我听种朋友听用伊来讲。我希望你会当有一个加一种选择来烹调你的三顿，来煮你的三顿。小师贤啊，甲恁讲这段互恁听呢。我大哥大姐在下食一个包啊，食一个在菜包，啊，我配一个肉包。啊，你要怎样吹麻烦啊？是不是？啊，你有当时啊，你的手工肉包吼，手工菜包吼，你买回来，你可能买三粒，买五粒。冰箱，啊！你要吃吹一粒嘛？你啊，足紧的。我讲啊，你要搬啊，你甲呛水呛一下，呛我淡淡，呛一下，然后嘞30秒，好啊，包啊吹好。安尼有紧无？对不？安尼有方便无？方便啊，系啊，非常的方便。吼、哦，大哥大姐，你有当要吃烧的，吼、哦，你就微波一下，一下就好啊。吼、哦，非常方便。迄吹鱼啊，吼、哦。迄吹鱼啊嘛，做方便咧吹啊，吹鱼啊，嘿啊，你鱼啊无，嘿啊，你鱼啊，吼、哦，你甲处理你，吼、哦、啊，你小瓜甲料料的，吼、哦、啊，然后咧，有诶爱烧盐烧豆油，吼、哦，啊是蒜头三回拢甲抹抹，小瓜有味伊甲用用诶，吼、哦，爱、啊、用一个吹鱼啊盘啊，吼、哦，迄、那个青盘啊有无？吹鱼啊青盘啊，迄下入去，吼、哦，嘿啊，当中咧，买好诶时阵，吼、哦，买好诶时阵有无？你卡搁加迄个葱花有无？哎呀、啊，你迄个葱丝啊，吼、哦，葱啊丝啊，系啊，迄当中甲压起哩，过会30秒，过会30秒，哎，葱啊丝的旁边就出来，对不？因为微波炉你会当间断去用啊，间断你用来讲，我先吹30秒，吼、哦，我先吹1分钟，啊，然后我搁要加声，话袂当吹伤久嘛，话加声搁啊加入去，啊，搁啊砍过搁30秒一个，做方便，啊，而且做省时，啊，搁。上重要，佮减少真侪油烟。即陈老师今仔讲个，恁听的目的来讲，有机会
你厝内底可能大哥大姐，你嗰个用鼎灶吼，要嗰个煮物件，是不是？我感觉鼎灶唔是袂当用啦。伊当然有伊出台方式，唔过微波炉是一个真紧，而且真方便的料理方式，和大哥大姐恁伫生活当中节省着真侪时间，啊，上重要是较健康啦。因为陈老师感觉微波炉会当保留着足侪食物的原味，食物较袂被破坏去啦，较袂伤烧啦。我简单来讲啊，伤烧，因为这个人重食嘛，对不？啊，微波炉利用水嘛，用水来作用嘛，所以较袂像油，吼、哦、油安尼温度上过头高，容易产生毒素。爱、啊、用水来烹调嘛，吼、哦、伊用伊个水分子来激发伊个热能嘛，是不是？啊，所以较第一较袂伤烧，啊，第二伊会当保留着食物较侪原味，啊，第三料理方式够方便，哦。这样是不是在卖微波炉？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希望你会当在生活当中改变你的烹调方式。尤其进入作者职业妇女，有无？作者职业妇女，你较早等于啊，你特别包油汀啊，今仔等于说来讲的，你甲想看卖哦，我讲给你听哦，你甲试看卖哦。好，你等来，我今仔听陈老师讲啊，无我来微波炉来吹冷，对不？啊，我煮一个各类菜，吼、哦，啊，一个菜粿。是不是？啊，我搁吹一个鱼呀，我微波炉搁啊吹一个鱼呀，啊，甚至嘞，我搁当做啥？你得三菜一汤，五菜一汤啊！啊，你敢知我一下偌久的水好啊？我跟你讲哦，你免半点钟，你四五行菜你拢做好啊，免半点钟，啊，搁做好清洗，你免特别洗鼎、洗灶、洗一大堆都唔免，挂你的碗盘啊，都拢会当食，拢会当用啊，有够轻松诶！哦，所以陈老师吼，简单那个大哥大姐报告的讲，生活当中其实改变你的烹调方式，减少真侪油烟，对你的细胞较健康，对你的食，咱嘛减少足侪毒素，啊，食着较侪营养，因为人都是靠食啦，无食免来用，无食免来健康，对无？人都是靠食，啊，你食啥都真重要啊。啊！你要食到营养，保持着食物原味，吼、哦。但呢，就等于说讲，恁食爱蒜，往加工再济物件做济，做济加工内底添加人工的添加物添加足济，所以你买包啊，吼、哦，你要去买肉包、买菜包，你来看啊，人个头家，吼、哦，用什么米粉，吼、哦、啊，是不是？这个当中无什么特别的人工添加物，吼、哦、啊，食起来咱较健康、较放心。是不是？因为食就是牵涉到咱身体好歹，啊！你食第一爱营养，啊，第二爱健康，对不？啊，所以我要安那食来吃健康，这就是你的养生哲学嘛。所以你也看作者大哥大，只因食老有回啊，因真注重食的健康。我食啥较健康？啊，这就是养生哲学，吼、哦。啊，毋是食好料的哦，食山顶海味，食烟炉鲍鱼，千山万水去找看有啥物稀罕的物件来食，吼、哦，其实无必要，吼、哦，有得食，吼、哦，啊，毋免特别吼，哇、哦，千山万水去找足侪稀罕啊、珍贵的物件来食，无一定食迄较好啦，吼、哦，三顿咱营养有够，营养均衡，身体就健康啊，好不好？安尼跟那个大哥大姐报告。好，赶紧好啊！我赶紧的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啊！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后来彰化和美詹大姐在问，詹大姐说陈药师阮先生买水骨阿妈骨那里买水骨

0: 卢克先生，伊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常常坐翘久，你想伊敢袂好？一定袂好诶嘛，因为伊都坐袂好，坐袂正，伊变奈好。所以咱的骨头伊得做心机的，就讲骨头的那一栋厝，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请问您吼，一间厝如果歪歪会倒落无？会嘛，对不？所以厝一定爱起要正嘛，一间厝一定爱起要正嘛。啊，人嘛同款嘛，人咱的咱的厝，咱的骨头的一楼一楼，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六楼七楼八楼九楼十楼，一直塌起塌到咱的头壳顶。对不？啊，咱腰骨，咱只腰骨，伊在那座一栋大楼嘞，一楼一楼小塔。啊，如果歪呀嘞，歪呀，这个骨头就会容易崩去，容易倒去，容易起去，容易歹去。好、哦，像是讲听众朋友听有，对不？啊，大哥大姐，你该思考一个问题哦。啊，如果你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坐体椅。做者大哥大姐讲，只要是阮食老话，袂当坐体椅哦。大哥啊，大姐啊，咱的大哥大姐，恁的骨头吼、哦，你只要坐体椅，就容易歪腰翘骨去。所以大哥大姐尽量就是，你真正要坐体椅，坐较后边，唔好坐伤久。要坐体椅，坐较后边，吼、哦、啊，体要正，体要直，啊，唔好坐伤久，因为碰椅也好，体椅也好。长期坐落来，对着咱的腰骨伤害真大。少年的无感觉啊，迄拢爱食老较知啦。少年的话，爱坐歪歪坐起起，规工拢倒伫碰椅上面咧滑手机。大哥大姐啊，你莫对少年的哦，坐伫碰椅坐好舒服，上面滑手机，你阿咪你阿咪着阿妈骨酸痛，你阿咪着安那筋骨着痛痛。有影无？所以。詹大姐，但你说要该讲的，就讲先生第一要注意姿势啦，对不？好、哦，阿、啊、来第二，如果是阿妈棍加较麻烦，我讲给你听，阿妈棍是安那只哩麻，较麻烦。阿妈棍的骨头伊较复杂，伊比腰骨较复杂，伊比腰骨那个复杂，伊几啊钉啊。所以千万唔好过加两工爱手术，你的痛苦啊，因为超市跨过真侪脖子。颈椎去手术嘞，有无？颈椎手术嘞，手术了回来吼，这当中不单单吼，无达到伊预想的需要的这个迄落，而且只要是跟您讲过啊，骨是歪，骨头是歪。如果一旦咱的骨头，你连讲去灌骨胶、灌骨泥、锁梯啊、架钉啊，我跟你讲，真多啊。连钢啊、骨浆、骨泥、铁啊、钉啊，伊拢会伤伊，拢会练伊。所以，真侪手术三当凹、五当凹，吼，麻烦就一直来啊。同款得阁歪啊，同款得阁疼啊，同款其他的所在得阁歹啊，甚至变到有够复杂的，变到足复杂的。啊，你超市你是叫我卖手术咯？我唔是叫你卖手术，唔过我要甲你讲，除非严重个爱手术，无手术袂当。无你会当做福建，你真诶尽量做福建，我无骗你。好、哦，你会当做福建，你尽量做福建。啊，为吼，你看锁骨刺啊，也是椎间盘突出啊，突出来啊，得甲突出来加起来啊。啊，你突出来椎间盘突出来，我甲你胶断，突出来则甲你胶掉。啊，你椎间盘变薄去，啊，连钢愈后生骨刺，连钢愈后歪，敢是？所以。骨科针对着骨头的治疗，伊就是缓解着你的竞争，吼、哦，加强着你的稳固，甚至咧调整着你骨头的状况。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的，骨头是活的，骨头咱每一年伊拢会新陈代谢呢。咱的骨头吼，每一年拢会新陈代谢，旧的换掉换新的呢。你敢知？吼、哦，啊来第二。骨头是软骨、软骨相夹的，所以要把骨头够用，伊爱骨头加质，而且爱软骨、软骨爱夹无好。所以现在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咱不是少年的啊啦， 你唔好个特别坐体椅、坐碰椅、坐歪歪、坐机器、坐袂正，我讲你食啥物药啊拢无效，你做啥物福建拢无效。你到尾啊，甚至你去手术了后，你只是手术一道、手术两道、手术三道、手术四道，痛苦人生的开始啦，永远咧靠手术啦。而且我讲，唔是愈手术愈用哦，唔是哦。但你说听过太济啊，手术几啊道，赶快袂行路，太济去啊。所以骨头不是愈手术愈用，骨头是手术来辅助缓解掉你的竞争，手术来辅助来解决掉你的问题。唔过唔是乎你的筋骨用，骨要用是爱靠食啊，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才好用。啊，唔过像陈老师讲的，固筋骨的中药占三成尔，你坐姿势占三成，你也要坐歪歪坐起起，你袂好。啊来。做运动占三成，所以曾大姐陈老师来讲，先生叫伊爱坐好坐好正，这上重要、上基本的要求。第二，食中药来固筋骨；第三，配合福建师做福建。好、哦、啊，伊因为我唔知啊，你讲伊后壁突突，我唔知啊，讲伊到底什么原因？因为我助理抄我吼，抄我的资料，可能这个就是大姐你的看这助理当中，恁和我资讯无够。唔过，只要是如果以阿妈棍来讲，阿妈棍脖子来讲，吼、哦，脖子来讲，伊得爱第一坐好坐好食，吼、哦、啊第二，拜托伊这段时间配合做福建师的福建，请福建师教伊回来要安那做运动，吼、哦、啊，我来讲哦，生活当中足侪大哥大姐拢是驼背哦，足侪大哥大姐拢驼背哦，驼背的时阵，你的头会变作重。你的颈椎就容易歪，容易脱离。啊，我请听我一句足真心的苦劝：骨头尽量顾好，伊卖手术。我唔是叫你卖手术哦，好、哦，你听好清楚，尽量顾好伊卖手术，因为骨头的手术无你想的遮尼完美。骨头的手术通常呢？锁体啊、架顶啊、灌骨浆、灌骨泥、用人工植体，甚至咧突出的所在，甲你处理掉，拢无代表着你的骨头较硬。骨头是活的，所以尽量食寡强筋健骨，增加着你做筋做肉做骨功能的营养保养，食中药上好啦。爱做运动，姿势爱食，这三点。你卖讲阿超市，啊，你叫我食中药。啊，我就好啊！你，我讲只占三十分。啊，你姿势无正，你拢常常坐条的，坐歪歪，坐起起，坐体椅，你嘛袂好。啊，你无要做运动，你嘛袂好。好、哦、啊，不过你欠要听陈老师的建议，我姿势注意，我运动加强，做福建运动加强，我来食中药。陈老师来讲，唔免半年，你筋骨会加好足济。我做有信心跟你讲的，你只要姿势才会正，你姿势才会正，你注意你的姿势，啊，你运动要做，啊，你搁食固筋骨的中药，你真紧就好。搁一寡台湾人足侪人脊椎侧弯、颈椎压迫、椎间盘突出、腰椎突出、生骨刺，甚至咧髋关节出问题、脚头骨出问题，但有时来讲，只骨头拢会小坎。所以，请你会记哩，你啊行路一边关一边加，坐咧坐歪歪坐起起，但老师来讲，你食啥拢无效。台中朋友了解吼，了解吼，嘿对。尤其大哥大姐做些脚头歹的，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脚头歹的行路爱正，袂当脚开开歪八。做些大姐哦，像是甲恁讲哦，尤其女孩子。真侪大姐是安那脚头乌拢歹，大姐行路脚开开啦。有诶大姐吼、哦，体重较重啊，脚头会疼，所以行路脚爱开开，脚头乌较袂疼。是安那？因为是安那要外八，因为伊无安尼行路，伊脚会疼。啊，你脚愈开，关节歹愈紧。你脚愈开开，关节歹愈紧，好不？脚头无好，爱搭脚踏车；吼、哦，腰骨无好，爱做半蹲、做桥式运动；吼、哦，颈椎无好，爱注意你的姿势，做一挂颈椎相关的活动运动；吼、哦，做一挂即个咱胸部、 颈椎诶弹力绳，好、哦、伸展咱的肩颈部，好不好？翘骨的人，双手后边握手，双手驼背的人来，大哥大姐对待你的手指，食指紧扣伫咱的咱诶、欸、手，两只手伫屁股后面握手，诶、欸、对，甲肩骨又握过，扭扭的啦，诶、欸、大哥大姐扭扭的，诶、欸、对。因为做者大哥大姐吼，恁尽量对少年的看手机啊，对不？系啊，看甲目睭歹去无要紧。你也知影手机蓝光足强的，无你你甲电话关起来，你看你的手机啊外光，对不？迄手机啊足光的呢，啊大哥大姐个老花眼，啊老花眼手机啊个起乌金，啊起乌金安尼照安尼照，连咪目睭你就歹哦，连咪你就白内障哦。迄蓝光安尼刺激，连咪你。白内障就较强啊！啊，刘教授啊，袂当看手机啊！我唔是叫你袂当看手机啊啦，我是叫你爱注意啦，手机啊蓝光啊关起来，吼、哦！啊来第二吼，无、哦、你手机啊就卖看伤久啦，好不？吼、哦！啊来第二爱注意目睭的保养啊，吼、哦，真重要哦，好不？吼、哦！莫不讲哦，目睭拢歹害。后来我赶紧的，我回答不了来。台中太平区的陈大姐咧问。用教授，我坐一个，从位脚床配到脚拢会麻麻，站起来了站袂稳，人拢噗噗，要哪改善？陈大姐来，陈教授给你报告来。陈大，台中、台中、台中太平区的陈大姐来，陈大姐来，教授给你讲，你也好，我给你讲你也好，唔过你得像我今仔讲的，你袂当坐伤久。第二，你爱做运动；第三，爱食寡固筋骨的。今天听陈老师的话，好不好？哦、来，陈老师教你安那做。先那坐一个尔，你的脚掌背到脚拢会麻麻扑扑，因为你的屁股的肌肉肌少症流失去啊，肌力无去啊。你的屁股吼、哦，来，我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较早趴伫桌顶，手跪伫桌顶困。趴伫桌顶睏，手都会麻去啊，对不？是安那，因为头低调的，对不？啊，大哥大姐有会啊，你后脚掌皮麻无麻去，屁股肉凉去啊，屁股的肌肉流失去啊，所以坐坐久，脚都麻麻，啊，都噗噗，啊，人都无力。啊，大姐伊个讲到一个重点啊，吼、哦，这个陈大姐讲，只要是啊，我坐咧，徛起来拢袂稳呢，是安那？因为你的核心肌肉腰腿拢无在里，腰腿拢无在里，腰腿拢无在里。好、哦，来大姐来，超叔甲你讲哈，你吼、哦、坐唔好坐铁椅哦，你袂堪只坐铁椅哦，吼、哦，你坐爱坐好坐好正，吼、哦、啊唔好坐伤久，吼、哦、啊咱吼、哦、平常时练半蹲，练半蹲。我想陈大姐你坐咧徛起来吼，因为你的脚头也无好啊啦，所以你坐咧徛起来手无久无欢，徛袂起来。对不？啊，咱练半蹲吼，我来讲，半蹲你也屈袂掉，你着手花咧，滑桌垫花咧，吼、哦，滑桌垫花咧，伸啊，手轻轻啊就好，手莫出力，手只是扶咧尔，扶咧尔，行跋倒尔。半蹲会练，咱请大哥大姐来，台中朋友啊，大哥大姐也来，拜托也来，恁对阮做者，对陈老师做者来，咱半蹲，腰爱直，腰爱直，肩膀莫翘骨。不要驼背，对，不要驼背，嘿，对，手放轻松就好。好、哦，大哥大姐要练手力，咱得双手，那就和老师发的安尼，双手平举，向前平举，先刷练一下手力，嘿，对，那就好好和老师发半蹲。有发现你的大腿咧出来无？有吼、哦，有发现你的手咧出来无？有吼、哦，我跟你讲，陈老师吼，我细汉我常常老师发。我打不起的咧半蹲，你敢知影我运动比赛我拢摕前三名的呢？啊是安怎？啊都发出来啊！老师发甲好，脚腿我用的，手我用的，我有力的咧。嘿，我感谢阮老师呢。吼、哦，所以咧，我较早细汉搞怪啊，我细汉我读侪时阵介搞怪啊，足调皮的，啊常常吼上课都唔专心上啊，特别咧变高人啊，打不起老师发半蹲。啊，去后边徛吼，甚至欸半蹲过来徛水桶呢。大哥啊，大姐啊，囡仔人搁挂水桶吼，无简单对无？我讲我练到手外用诶，哎呀、啊，所以咧， 但是说要讲我听众朋友听来讲，大哥大姐只要做这些动作，手会用，腰会用。好、哦，阿、啊、陈大姐来，但是苏凯你讲吼，你也好，好、哦、阿、啊、你手吼、哦，你手滑嘞，手滑到顶有当滑边，好、哦、阿、啊、连半蹲，后者椅啊，有椅啊扶嘞上好，好、哦、椅啊扶嘞拢会动，好、哦、有椅啊扶嘞半蹲。两小时我爱做偌久，大哥大姐啊，但是苏安讲哦，我叫恁连半蹲对无，就是要练你的大腿。大腿让你生吧，大腿让你生吧，因为你大腿会出来，你进半蹲，你进有在做半蹲的人，你有发现你大腿会出来无？有嘛？是不是？大哥大姐，你的脚床皮吧，屁股都拢软去啊嘛，所以恁坐久就会麻嘛，是不是安尼讲？啊，今仔日你练半蹲，你开始练，吼、哦，古早少年时的徒弟啊，咧练咧蹲马步，对不？同款的意思。对不？少林寺的徒弟也是安那要练功夫，爱先蹲马步，就是要练让伊脚腿的用有力，起来栽，起来稳，拍拳头唔只会稳，对不？啊，大哥大姐，食老你就是爱练这部功夫，你就是爱练半蹲这部功夫，所以你得练半蹲，对。啊，练半蹲，大腿得用，脚掌配得有力。大哥大姐，你坐咧，站起来就较好坐。较好骑，嘿，行路就较好行，好不？陈大姐啊，食寡中药啦。但你所讲的吼，咱大哥大姐食老火啊，你唔好顾家己连感袂惊。啊，中药就是咧，甲你强筋健骨的，吼。啊，第二训练，但你所家己的半蹲，我相信半个月你的行路就给做得啦。啊，你讲陈老师，我逐天爱练偌久？你咧听陈老师的节目，你就练，用用啊，就起来哭。我爱讲哦，大哥大姐，愈苦诶，愈爱苦呢。我无骗你诶呢，半蹲愈苦诶，愈爱苦呢。因为你愈苦愈有力啊，越蹲越有力啊。你也真爱蹲哦，陈老师无骗你，蹲了你会很爱蹲，硬硬啊，你得要半蹲，硬硬啊，你就想半蹲。好、哦，啊无得啦，咱得休一下。好、哦、啊，有闲得个半蹲。好、哦。日时啊，咱有闲，咱就甲做；有闲就甲做；有闲就甲做。吼、哦，有力就甲做，有力就甲做。愈做愈有力，愈做愈好。而且你半蹲莫翘骨，半蹲腰爱食。吼、哦，啊，一般人陈大姐因为伊腰腿较无力，所以手爱滑。啊，咱一般人，咱就像那学校老师发的安尼，双手平举，你手免滑。一般人你徛条，你就免滑。嘿。啊！你在咩练半蹲？吼、哦，在咩练半蹲？教授甲你讲足好，真正。我看到他上课徛几点钟的呢？系啊，啊无闲啊，要运动比赛，要徛前三名，是不是？啊，就是因为常常老师发来话，要几点钟啊？四十分钟呢？四十分钟的，连下课都继续顾。我下课继续顾呢，不过我做感谢老师的，我讲真的哦，嘿啊，后来啊，吼，我赶紧的啊，只要是时间不够啊，来我看一下，赶紧的，赶紧的问题回答来。屏东县屏东市屏东市的魏大姐的问，哦，魏大姐的问哈，杨小姐有三高的问题，食阿司匹林感觉当食油啊，吼、哦，这个问题足好，我赶紧讲，吼、哦。有的油啊，店馆的下葡萄柚袂当食，袂当食葡萄柚就袂当食油啊。咱台湾的油啊，就拢袂当食。吼、哦，是安怎来？陈老师甲恁报告的，因为咧，咱的油啊内底葡萄柚含着咱台湾的油啊内底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吼、哦，这个成分伊会影响着油啊的油耗。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系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了解吼？对不？所以葡萄柚也是油啊，因本身会影响到油啊油耗，而且真侪油啊顶管有，所以包括着降血脂的油啊、抗血压的油啊、心率不整的油啊、免疫抑制剂、甚至一寡抗癫痫焦虑的油啊，顶管有可能拢会影响到，就是你葡萄柚，伊讲葡萄柚袂当食，有无？有讲到葡萄柚袂当食，因为葡萄柚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呋喃香豆素，这呋喃香豆素会影响到油啊油耗，有可能会造成到油啊油耗受影响， 有的影响伊药效愈强，有的会影响到伊药效愈弱。所以像是我都一一讲互恁听，吼、哦。不过我当甲你讲的，就是药啊，伊会影响到药效。啊，你要安那知影我的药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哪知讲？像是我的药啊，到底会当食葡萄柚无？吼、哦，我讲过啊，袂当食葡萄柚，就袂当食咱台湾的药啊。台湾的柚子都袂当食，好，我讲你听，因为咧食药啊，规定也影响药效，它会影响到药效，有的药效会影响较无效，有的较强，所以伫医学上，咱拢感觉讲，如果我药底啊顶悬，吼，药师有甲你拍起哩，拍着讲葡萄柚袂当食，那咧你连台湾的药啊都袂当食。像是安尼讲的上简单的啊，所以请你看你的药袋啊，你的药袋啊顶管，药袋啊顶管有写到葡萄柚袂当食，好、哦，葡萄柚袂当食，那安尼，迄、那个就是油啊就袂当食，葡萄柚跟油啊同款，咱的油啊内底都有湖南香豆素，了解意思吼、哦，好、哦、了解吼、哦，啊上重要就是葡萄柚，好、哦、上重要就是葡萄柚，好安尼，大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了解吼。哦是不是？阿龙教授，阿、啊、我要安那知影？我要安那知影？这个就是我到底我食药啊？吼、哦，是不是药啊？袂当食？你得看你药底啊，点关系啊？系啊，药底啊，点关系？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吼、哦，了解意思吼、哦。药底啊，点关？如果有写到，如果有写到葡萄柚袂当食，吼、哦，那安尼咧，当中咧。基本上来讲，油啊是较袂重，啊，不过主要是葡萄柚，因为咱的文旦油啦、白油啦、红油啦，吼，基本上来讲，伊无像这个葡萄柚内底湖南香多数遮尼强，吼、哦，伊无像葡萄柚内底湖南香多数遮尼强，啊，上重要是葡萄柚袂当食，吼、哦，啊，龙超市啊，我食一袋也不要紧无，通常食一两袋也不要紧。偶尔去加一两袋也不要紧，我讲你听话吼。我讲啊，这个多好台湾的文旦流出来呀，啊，我想要加一两袋啊，加一两袋也不要紧啊，无影响遐尼大，因为伊无像葡萄柚，上主要是葡萄柚袂当食。好、哦，啊，如果大姐讲，假使啊，我想要食油啊文旦流，加一两袋啊，够要紧，加一两袋啊，不要紧，加一两袋啊，不要紧。好、哦，啊，不过基本上来讲。就是葡萄柚是一定无好的，就是影响药效，吼啊，尽量先买啦，吼尽量，因为葡萄柚袂当食，你文旦柚上好嘛是爱撇边一个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啊，基本上来讲吼，就是爱较小心注意啦，啊，不过上重要是葡萄柚啦，吼啊，如果你讲超市啊，我一般文旦柚啦、白柚啦、红柚啦，我会当食过无？食一撮也不要紧，吼。因为文旦柚、白柚、红柚，伊跟葡萄柚毕竟无同款，吼、哦，无同款，所以适量食一撮啦，吼、哦，应该是讲影响袂大，吼、哦，影响袂大。上重要是葡萄柚袂当食，吼、哦，啊，所以大家讲，只要是我食一两袋啊，我一寡文旦柚、白柚、红柚食一两袋，基本上是较无问题，吼、哦，可以吃，啊，卖食伤济。好、哦，卖食伤济，哎、啊，你看你某一家食一粒油啊，你可能有可能会影响到你油啊油耗，有可能会影响。吼、哦，啊，基本上葡萄柚是影响上大的，葡萄柚是一定袂当。啊，文旦柚、红柚、白柚，食一撮也不要紧。吼、哦，你讲食一两袋也不要紧，卖食伤济。吼、哦，基本上还可以啦。吼、哦，了解意思啦，吼、哦，葡萄柚的较袂当，葡萄柚的较袂当。好、哦，安尼了解啦，吼、哦，甲大姐报告。好来赶紧来有超市广告来广告好来哈、啊、大哥啊大姐啊真足济大哥大姐对少年的看手机啊吼手机啊对于目睭来讲足吃力吼安那讲看久目睭就安那无爽快吼、哦、我甲伊讲有一个物件比你的手机啊较严重。真正大个大事，你千想万想想袂到的，什么物件你也买啊？电视， 用这样是电池，阮兜电池黑黑黑呢，电池非常非常光，因为伊是大荧幕，所以电池对着目睭的刺激，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伊袂输手机啊，因为进拢是液晶电视，对不？大哥大姐，你可能无注意到，电池你看电池一定电话迄个爱倒，所以你电火加电池两边的光一直照目睭。目睭真容易歹哦！你敢无发现到哦？最近阮兜电视我也看一两点钟尔，目睭就感觉足打涩的，足疲劳的，敢有？有吼、哦？是安怎？你无注意到吼、哦？我甲你报告，因为看电视第一电火爱照，第二电视光搁照，而且电视光、电视的光比手机的光搁较严重。虽然你电视坐较远对无？不过电视是大荧幕。大家厝内底电视拢大大台，拢真大台。爱电视遮尼大台，迄光一直照，目睭足侪，目睭都拢袂爽快，目睭都容易打涩，甚至目睭退化得真紧。尤其是手术过白内障的，足侪手术过白内障的吼，厝内底电视感觉伤光，甚至看久目睭都无爽快，目睭足够打涩流目油。啊，你爱赶紧顾。因为陈老师甲你提醒，咱的目睭伊无法度阁恢复。我甲你讲，骨头会恢复哦，骨头会再生哦，骨头会新陈代谢哦，目睭袂动。所以你白内障袂好，青光眼袂好，黄斑部病变袂好，只会当控制。用哇，超市啊，目睭吼哦，歹伊都无法度阁恢复啊，对。目睭一旦歹去，就无法度阁恢复啊。所以，目睭一旦你有白内障，你有青光眼，你有黄斑部病变，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你如果顾无好，连工会青眉。所以，请你一定爱记哩，你有白内障，你有青光眼，你有黄斑部病变，一边咱配合西医定期检查，一边咱食中药，甲伊食互伊稳定。真正讲，像是我要食啥物中药，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这款狐狸金是一款足好足纯正的中药。大哥大姐，有这款狐狸金通食的时阵，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哎呦，陈老师，真正差足济呢！哇，食你介绍的狐狸金哦，不但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而且呢，目睭加看较有呢，因为咱目睭目油分泌正常，保护你的目睭。而且目睭咧，因为咱的狐狸金内底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所以狐狸的目睭较袂恶化，狐狸的目睭用较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伫生活当中，如果讲啊有影，我要找一罐真真正正的顾目睭的，陈老师讲给你听哦，真正讲，超市啊，阮市面上足侪营养素，食一寡营养素来顾目睭，敢袂当？营养素是提供目睭营养，是不是？生活当中真正讲，超市我食叶黄素，我食 PPLS， 那呢，我要跟你讲，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内底中药材，枸杞内底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 所以你要爱食营养，咱的狐狸金内底拢有，你免阁加开一条钱。上重要的是陈老师介绍狐狸金。咱有十几种的中药材来给你调养，来给你保养，来给你调整体质，来给你的目睭顾健康。这不是一般市面上应用做得到的。所以你要了解，咱不是少年的呀，咱不是囡仔，咱食老有岁啊。这目睭要顾的金，顾的清，顾的明，让你的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暗时啊，佫会较好睏，人较袂搞火气。我需要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才会当真真正正、实实在在，把我的目睭顾金、顾健康。尤其最近开始，目睭咧打涩、流目油啊！尤其最近开始，目睭未金、未清、未明，看未清楚啊！尤其最近你目睭阁有得到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已经用要歹去啊！你无想要你的目睭恶化伤紧，你无想要你的目睭咧，即个安那连工咧歹去害去，你爱提早保养，中西合璧。一边咱配合西医，咱的检查治疗， 啊，所以分两罐嘛有罪哦哩。一瓶咱配合中药的保养，双管齐下，互你的目睭用较久的。大哥啊，大姐啊，但就是要甲你讲，这罐护理金效果真好，因为伊是 GMP 纯正中药，伊不但效果好，品质好，信用可靠，而且咧价钱足公道。但有书介绍护理金一罐1800块，食一个月呢。一罐中药食一个月，一罐几十块啊呢，唔免空，唔免遐，唔免点，唔免抓，非常方便。作者大哥大姐讲，哦，超市有影。食你护理金做有效，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如果咱伫生活当中，咱想要你的目睭会当用较久的，你需要专业的帮助，当然爱中药才有够力，爱中药才有才调。但有书介绍护理金救着足济人，足济大哥大姐本来目睭歹呀，目睭无好去呀，目睭害去呀，目睭咧恶化足紧啊。食咱的护理金了变作稳定，目睭不但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而且较袂打酸涩老白油，暗时啊搁较好困，人较轻松。请你会记哩，即款互你今只有即支电话，透过即支电话找助理做点讲，0800-77-33-55，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听一，咱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助理哈，目睭爱顾，目睭要用钱。
1: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都、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道理两个钟，道理雪莉旺，道理进行，道理伟大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金星卫所药制造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所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十五，过了到八月初五，安尼就等于过十天哦。今仔八月初五哈，过十天到中秋，中秋节吼，那算咱台湾人一个真大真大的节日啦哈。中秋到哈，到差不多过到后半边啊嘛，等下到中秋了哈，到。较无较热，人嘛较舒服啊吼，到到后壁边吼，差不多要到年尾啊吼，慢慢啊过了吼，春节季嘛，上尾一季啊，特别过年啊，应该是安尼吼，今拜日天气吼，当小热，这个秋老吼，讲秋老有吼，但是部分山区吼，靠落雨的所在，还要注意，尤其骑摩托车哈，开车出门吼。好，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吩咐，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一件怎哦，怎发生伫华人啦，华人吼，哇，这吼、哦、真正足注意呢吼、哦。伫华人市内叫做明德四街，哦，这栋大楼火烧啦。听讲人随找到，就是厝内有咧生活机械吼，啊，生活机械吼，可能甲两公较久啊吼，伊咧巷下大诶时候拢火烧嘛，伊着机械火烧。甲电风啦、冷气啦，吼，啥物机械吼，伊只烘瓦机啦，哇，洗好吼，烘瓦吼，准火烧咧吼，哇，相对即落保安派人车到位吼，安尼赶紧，当然这一定足紧，甲火拍瓦嘛，即落洗瓦机的机械吼，火烧吼，啊，只要控制掉咧吼，都无代志吼，结果唔知讲现场人随去报救车啦，嘿，无需要啊。这也无着人啊啦，而且足紧的时间，咱着随个火拍我吼，也无小靠垮啦吼，无去拖鬼嘛吼，安尼，着一个大楼的管理员啦，着是家己本身大楼所请，这个管理员听讲有老岁啊，要到70啊吼，68、67吼，这个管理员吼，着是伊一个听讲火烧吼，哦，准撞过来，嘛照责任吼，这个。都保全嘛，保全管理员吼，准转过吼，吼、哦，准骑袂回去。伊讲我知影，袂回去，保全室伫什么所在吼？伊即马袂回去啥呢吼？就装入去厝内，就这间嘛，火烧这间吼，当时相对袂够伊啦。烟上大诶时吼，火并无遐尼大。我咧讲这個，真侪人知影。火烧有当时也毋是讲，火烧个样砰砰吼，迄、那个烟呐，烟吼上严重。伊一个庄里面吼，人就随输掉，晕倒啦。啊，大家拢唔知，奇怪咧。啊，甲救救个只救只冤啊，就是有一个倒伫现场啦。结果火无烧大场呢，是输掉烟啦。啊，人家看，迄、那个情形就是，这个保全吼，这个阿伯啊，伊足有责任，伊是大楼管理员啦。伊就听着讲火烧吼，伊当爬过去对吼，啊，准来去杀咧吼，准撞起嚟，伫。大楼即间即号嘛吼，所在可能无部署，准撞入面，第一时间就输着迄个大量的烟嘛，人就晕倒啦。哇，你甲看，即种小火烧呢，那按照消防局所报上来吼，消防队啦所报上来即个范围吼，实在有够细，连灶卡都烧未到伊啦，都灶卡即个火，家己烧出烟嘛吼，啊，当都报啊嘛吼，但是烟有较大啦。迄烟哦，你茫看，唔免着讲规厝景烟蓬蓬吼。迄、那个烟拄多，迄、那个细面拄多，你竖一个大粒，哇，着惨吼，人会翕啵。那现场相对随着了解是即家伙有买一台叫做烘碗机吼，着生活了自动生活机来，啊个行好大准火烧嘛，烧八点来管吼。当时吼火无烧开，当然烟啦烟。真大，烟就是大，唔只其他做做讲，哎呦，下个出烟唔对吼，啊个暗时啊哩吼，总赶紧先走先报嘛吼，相对我那睡觉位无偌久的时间，知影讲并无扩大啊，就是对一间厝内面可能起来出火吼，准开始报的，但是第一时间呐，就是看到烟伫这间大楼内面一号吼，伫内面在管理员嘛，68岁啊啦，68岁这。算保全大楼所长的管理员，伊即马准伫管理室骑迄支灭火器吼，有够责任准撞起啦。啊，撞起火烧的即、這个即阵吼，但是可能步数袂晓吼。伊看到烟准撞入去烟内面呢，伊想讲烟内面都有火啊。一般一定是安尼。我无看到火，但是我看到烟，啊火绝对伫烟内面啦。伊可能是伊准撞入去烟内面吼。各个一个里面人登串吼，数一个吼都无一样呢。那相对完工火拍完了，才赶紧查讲，哎呦，啊靠，一个倒伫涂骹，就是伊个管理员吼，赶紧加上病准死呢，准死伫病呢。人讲，哎呦，安尼真正无救，真正无救，迄烟数也伤大力，啊，这只简单的火烧洞，火烧拢唔好啦吼。唔是讲简单大型吼，但是有脑差吼。伊即算厝内家己造家有一个机械火烧吼，阿袂扩花进前人来发现啦，阿唔才赶紧报消防队来个火拍花吼，不过烟火较大啦哈。但是第一时间，介先迄个
诶，人叫做 SOP 啦，吼，家己无咧动作无训练过啦，啊，唔知啦，啊，足热心啦，到内面大楼家己所食保全家己还啦，伊阵起起爬过去，好准撞去啦，啊，看到烟吼灯大吼，吼，准撞入去烟内面，要甲火撞花，结果唔知讲一日撞入去烟内面吼，人死一个都无去啊呢，到人甲火拍花了，消防队甲看讲，诶，靠一个倒伫倒甲，原来是伊上早到位个啦。到这个管理员上早到位啦，结果输掉烟了吼，连每位去都白武装就倒落去啦，啊，甲关上去病就死啊咧，无知，那无这应该照顾计划，这无什么大问题，因为相对准备隔壁水报了水到位吼，嘛无过过时间，而且伊所修的房也无大嘛，就伫大楼内面迄、那个洗碗机啦、烘碗机啦吼，泡坏了无代志吼，结果唔知讲哇。啊，莫怪啦！你甲看，事后人甲你讲吼，伊讲规栋大楼的住户啦，特别讲，这个管理员虽然今年68岁吼，是所有管理员上认真啦，上这个做个咁拍招呼啦吼，啊对就好，多对就好，伊大家拢会记起啦吼。所以伊真知影讲，人大家咧讲，火烧一间是对一楼对一户，伊一日就撞起嘛。但是步数都唔对啦，哇，真吼。真无在你个看，唔只相对会怕我了，讲奇怪你靠人倒里头家吼，原来这个阿孙阿伯啊嘛，68岁吼，这个管理员是比相对较早到位，客白过去家里边怕会，结果步数唔知用庄里边烟来里面，数一个烟大了都，人就很倒啦，哇，可怜吼，注意，真正注意吼，有诶代志虽然好心斗三工吼，要讲安怎，但是。爱查讲补助啦，难查补助吼，哇，这可能增加受伤啦，增加生命危险。咱讲事实，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平啊，啊，我是讲十一月二，给你问吼，啊，你叫我吃，我辛苦，伊个脚骨还是有灵啊，吼，
1: 哦，较灵哈，
0: 哎，较灵啊，有好啦，吼，我食两罐啊啦，
1: 好安尼吼，
0: 啊，不过我昨吼去检查目睭吼，嗯，我眼睭有一条黑，又更黑吼，
1: 哦。
0: 就我擦掉诶，啊咧食食系有效
1: 无啊？哦，继续食都有效啊咧哈，哦。系
0: 啦，我继续食啦，我想问下咧，看有效无啊？
1: 当然有效啊，伊就上高通啊，但是咱目睭迄个血管吼足歹通啦，迄足细条啊，哦。
0: 系啦，又咪咪啊，一条介用，又我看啊，一条介用线啦。
1: 不要紧，你继续加食哈，继续加食哈。
0: 哎，我自己食早暗两两日会使未？
1: 好，不要紧，安尼好，安尼好哈。
0: 安尼会使啊，
1: 安尼会使，安尼会使。
0: 啊，无你帮我食咧，我腰甲开。老袂惊咧，啊，做食做好个呀，
1: 安尼吼，
0: 啊会惊啦。
1: 好，加载好加载哈。
0: 做定个，因为我用拔刀削个，你敢讲我系削神经，迄血路就来塌掉个呀。
1: 安尼吼，
0: 哦，啊，脚袂惊。
1: 对。
0: 啊，我先教你，我先去买啊，我已经买了，我食第二罐啊。
1: 真型啦，真型嘿。
0: 嘿，啊，真型，我去露台买啊。
1: 安尼吼，哦。
0: 啊，食有效啊。
1: 好。
0: 我是我脚会惊，就做这目睭啊，就安尼啦。
1: 不要紧，你继续去吃，嘿，通过哈，通过哈，
0: 哦，通嘛，
1: 哎，对，哈，哎，了零未满啦，吼，别安尼叫啦，吼，安尼骂啦，吼，啊，唔卡点头，迄那边卡出来要点头要惊，哦，酸痛卡都慢掉了呀，吼，啊，那不就卡成倒啦，那不就卡只病啦，那不暗棍啦，肩胛啦，吼，个电管迄粒吼，丢断，里面一边。两边吼，喉口吼，那无就暗洞洞吼，迄就全部血路，血路袂通顺吼，准慢掉嘞吼。得力的经验上专门去，血路通到了吼，迄个所在就放凉啦，就恢复伊本来应该做的功能嘛。血路是安尼，血路你送袂到位，奇怪后壁底啊袂到位啊吼，啊你只冻条条。啊！甲拍喉通，都敢那真用上厉害，就像咱做路，咱咧做路，迄、那个大石头冻掉咧，滴路袂通，别行一个好过，路唔再通吼。道理个真用，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道理真用食长期，啊别唔食了吼，有一个好处，较袂无记底，较袂出去放个唔知当来。道理个真用对老大人啊，记底吼，加足够个点吼。真正的真，幸运的幸，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好，以上广告。

新北法院算第一审第一年吼，伫昨啊有判这个案件，这特地予大家听啦。当然，若你做个歹代志吼，绝对袂听我节目啦。但是身边若坐到听到，罔过讲，若无吼，哇，这吼代志大条。到新北吼，一个姓刘男子，伊有咧卖毒品啦。去年卖啥呢？一粒，干那卖一粒，较假就无啦。吼，我若买钱啦，搁咧丧尸烟弹啦，搁咧伊托米子，迄个丧尸烟弹，咱咧讲咧魂哥啊，吼，爱用落去里面什么电珠，什么什么输迄个魂哥的物件吼，卖有一个十五岁左右啦，十五岁就伫读册，就伫未成年嘛。卖千五块，迄个丧尸烟弹一粒吼，加讲这吼先客倒去啦，不要紧。我听讲你即马无现金吼，连工若要去买，再去找我，咱甲做伙算啦，就安尼啦。你卖倒去就讲安尼啊，这个都甲你偷啊，你食食较刁咧，连工都免我咧学啊，我都免讲过吼，我你主动就对我吼，结果这个做囡仔骑过去了，隔天工就抓到啦。过灯光，当着抓到，这十五岁尔，都搁咧读册，这个做囡仔抓到，抓到警察开始调查，囡仔不要讲白贼，甲送买一句话讲出来，就甲一块，啊，姓刘的，伫一间西门顶下卡吼，头前买一粒这个丧尸烟弹吼，随吹着随抓着姓刘嘛吼，告状，人未肯原谅吼，你卖毒都大条代志，而且你卖毒卖迄个未成年呐。你比如学生囡仔未成年十五岁，你唔知吗？我讲我这唔知，犯罪啦吼。但是一般来讲，拢大概知啦吼。你未有未成年吼，就做搁较重重吼，干来卖职业，搁未去无摕到钱呢？因为你生活欠少啊，你身躯无现金，不要紧，生活你欠，你绝对会加买第二抓，较早要算得，啊未摕到钱吼，事实就是你卖伊个职业。毒品啦、啊，叫做丧尸烟弹，甲判偌久，你绝对要袂着，甲判十年半啦。这个真正有影，你真正唔通卖毒啦。啊，食毒啦，解袂掉，家己食就好，你莫卖毒，你卖毒，代志大条好。那么这个原因啊，伫去年新北三重埔啊，一间西门头前吼，就这个人介绍联络，一个姓刘的这个嘛。这个姓刘的讲有咧卖毒品吼，好，姓刘开车到伊到这间西门头前吼，这左囡仔无打，伊身躯边搁一个同学，有啦朋友，结果嘛拢未成年啦，拢是差不多十五六岁未成年囡仔吼，这个左囡仔出水在甲问，问这个姓刘的吼，就是你啊，好，啊，听讲你啊有咧卖迄个毒品吼，吼，迄个叫做烟弹啦吼。这个伊托米子啊，吼、哦，更电子烟花输这个人工魂哥的吼，先来讲有啊有啊吼，一粒千五吼、哦，你要几粒？伊讲一粒就好啦吼、哦，一粒千五吼、哦，这个左囡仔摕着千五块，到迄个丧尸烟弹，干嘛讲？你干嘛当刷卡？这左囡仔干嘛讲？你干嘛当刷卡？这个先来吼。哎，啊好气啊！好笑，讲不要紧，不要紧，先互你欠。你若无现金，这一粒千五块，我这无咧用刷卡的啦，我咧刷卡咧吼，我卖毒品去刷卡吼。你千五块先互你欠吼，你绝对会甲买第二抓。等你若买第二抓的时吼，我较早甲你做伙算，啊就噗就走。结果唔知讲，这个昨天来去顶工，摕这个烟弹去学校嘛，就随用掠着啦。伫学校十五岁尔，就随去学校，过顶工了就掠着。一个问话随讲出来，你甲送买伫什么所在？一个调就知讲这个姓刘的，随甲抓到嘛。啊，姓刘讲无啦，迄囡仔讲话较有准算，迄种乌白讲话啊，十五岁尔拢反正连人都无清楚，人用监视器啦，什么物件来搞，就是恁本人当时揢直接伫西门头前交伊，这翕甲明明吼，无大件。当时这个左囡仔边啊，搁一个同学甲伊做伙过，两个人讲就是你啊。伊甲你无熟无识，第一遍见面，你客毒卖伊，伊才会甲你骗嘞，伊才会害伊嘞，啊，也无熟无识，所以这个姓刘的无对症，为着卖一粒丧尸烟弹千外，我个钱客无掉啦，这昨天人问讲你会当刷卡无啦，这
气甲讲，我白倒啊，个你刷卡无啦，啊不要紧啦，你身躯若无带现金吼，啊我这无可能刷卡啦吼，你吼另抓啦，另抓第二抓，你绝对会去甲买，甲做伙算啦哈，零钱嘛计无掉，结果去用破十年啦，各位啦，哇，你甲看吼，白倒本来就足重罪，尤其白倒佫袂有未成年啦，你甲看。没有十五岁，阿生囡仔哇，真阿吃吼，唔茫做歹啦，一做歹吼，像咱咧讲诶，大家拢知影这道理吼，钱啦赚来着，你也开袂着啦，真正有影。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顶面呢，吼。
1: 好好好。
0: 啊，拢挂了，拢有挂了，有熟悉啊，吼。
1: 拢掉了哈。
0: 我今拢会挂掉，我唔爱迄落哎。
1: 好，不要紧。
0: 安尼我都改讲吼。
1: 哎，食青年，哎，掉掉掉，食青年，哎，掉掉掉哈，哈，好不好？
0: 头壳真好，啊，目睭吧，安尼食保养也好，
1: 啊，拢好。
0: 会帮他整，本钱咧帮他咧背起嘛。
1: 马龙，
0: 豆豆青叶，豆豆青叶，
1: 马龙好呀！吼，哦，
0: 系呀，
1: 好，好啦，安尼，诶，你介绍一下今年好不好？安尼，哈，
0: 好，
1: 好，
0: 好，
2: 啊，马啦，吼，啊，这个安啦，吼，啊，行了，哦，对你算，诶，对吼，该像你挨挨吼，一头拢灰落啦，除非，搁讲一遍，这个时阵，迄个所在都多受伤啦，物件讲掉啦，刀啊抬掉啦，对啦，摔掉啦，啊，都多受伤，你上台，迄个所在疼是应该。迄、那个所在无受伤啊，无你看迄个所在压起来疼，对内面病啦，都会咯吼，头壳吼，安尼诶，啥物吊啦、疼啦吼，啊，颔棍啦、颔痛痛啦吼，啊，对咧存袂顶吼，下半条条啦吼，哦啊酸咧吼，麻吼，迄、那个诶，不管是啊，尤其暗时啊吼，困到半夜爬到醒起来吼，啊，若无动脉抽筋、动脉抽筋，血路袂顺，血路爱痛啦，痛痛痛吼，道理。真型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哦，型的型，袂有定吼。甲你教一步，阿爸阿姆，哪边有较紧到位，就是迄个效果，要赶紧发挥吼，加较紧淡薄吼。咱的德里莲果精、雪梨旺这段时间，因为有咧增产，有诶买较济吼。利用德里莲果精、雪梨旺，甲泡做去杯茶，甲老温瓜烧，落去甲配真型，会继续紧加个传落。咱的德里莲果精、雪梨旺，甲泡做伙，甲泡。一杯茶吼，伊甲咱的产品做伙食，有一个真大的好处，就是伊真好带路，都人讲叫做药引吼，会足紧发挥。那有咧食真型身躯边有得力两个种雪梨王，得甲泡做伙，甲泡做伙杯茶，来轮啊喜欢呢，来甲配真型啦吼。指定的房，指名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会哈，那这部完后，咱稍等报关，再去看哈。那不十二点钟，十二点钟，咱我那开放一个定位时间，较好接，好不好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礼拜的两工前哈，哦，新人哦，拢开通袂歹些啦哈。讲烧酒啉咖啡啦，叫做爱开车，这有啊。有这种群组吼，就是讲，大家开车，主要目的唔是要小比较哈，吼，是要出来大家聚会吼，都开车出来吼，和大家欣赏吼，大家吃咖啡啦，迄种借口，其实咧就是比较啦，以为，嘿吼，甲你讲啊，都大家开车出来吼，开好车啊，拢跑车嘛，伊这个都跑车迄个族群吼，伫手机这所在啊，都小小咧搞台好伫对咧，伫既然迄个。北宜公路啦，咱咧讲迄个高温十八万吼，北宜公路，北宜公路有山路诶所在啊，较悬淡薄吼，都有一个咖啡馆吼，唔知恁知唔知？听讲真有名，这个咖啡馆因多伫山坡，多伫断崖边啦，断崖边就头前绝对拢无物件，看出去哦，拢看瓜，安尼规个天顶啦，吼海边啊啦，吼对啦，安尼这个。山嘛吼，这个所在吼，叫做这个景观咖啡这个所在啊，大家就在这家这个集合吼，好，大家虽然开车啊，拢是开家己的跑车啊，好啦，吼啊进口车啦，好，其中有一台吼上贵，那听讲吼，这台车上贵啊吼，卖卖到3000万，一台车3000万，有人讲惊死人，开要做皇帝啊，就是安尼讲啊，这台车吼，那伊个配备上贵吼，跑车是意大利的牌子吼，这个跑车要到3000万咯吼。伊即马在我那到位啦吼，伊可能较慢到，啊较慢到，大家拢伫遐啉咖啡，伫遐开讲吼，啊这伊较慢到吼，伊即马车一个空号吼，可能车讲要赶紧落车，落去可能啉咖啡啦，讲一个话咧吼好。结果这台车准袂去扭手动，我咧想。你连手动伫对，你都唔知啦。那我咧想啦，你甲人讲安尼，因为到尾人知讲这台车是甲人租的啦，唔是甲你买的啦吼。碰碰啊，碰碰追加，人大家咧招买看车吼，大家拢塞跑车来啊，迄个集合吼，啉咖啡吼，伊就去共租一台差不多比较3000万的跑车，我塞到位吼啊，结果赶紧落车，就是买共啉咖啡来开讲吼，都互人。改学了讲，哦，你开改迄落车，哦，迄台不了不了，好啊，得安尼好好。结果，代志来啊，在后边吼，就凄惨啦。无等下三杯惨的加了关吼，伊一个伤过天光落车，要甲朋友底下讲啦吼，讲一台车什么会啉咖啡吼，袂去右手动吼，伊只山坡嘛，伊一个山坡啊吼，下边就断崖啊。这台车总家己走，一定走的嘛，伊就无右手动吼，这台跑车总是走。一个走到半钟头，就速度愈紧啊！你一定是安尼车慢慢啊叮当了，就开始一直山坡安尼一直走落去吼。人家讲诶，你的车咧叮当哦，用重诶，差不多100公里走5秒尔啦。用重诶无法度，迄车已经到差不多尾溜，到迄个断崖这个所在，从轨道这种平一个，为100公尺，伊这煞断崖落去吼，多100公尺啦，100公尺是吼，哇，安尼落两日吼，结果人家问讲，啊，你车伊讲我共税来讲出来啊吼，无讲也袂使吼，共租的嘛，共租的跑车有啊，有这个足高级的跑车，这个跑车那一台要到3000万的跑车吼，那要租差不多一工会成10万的，你也知影呢。我甘愿开10万块碰风啦，但我都无这个车啊，当然10万块甲3000万嘛袂比一啦。你叫我骑3000万，你买一台这个车无多，但是我若开10万块，吼、哦，我最近加咧吼，开10万块，要跟人比较吼，就来讲税这个车，来跟人贵来吃咖啡，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啊，人家讲无啦，迄毋是咧比较什么车吼，啊是咱大家交一个朋友都，你有这个车，我有这个车吼，啊都那姑姑啊，一个月两礼拜吼，都出来这个。交易啦，迄个咧联谊嘛吼，啊，就大家啉咖啡开讲，无啥物话，迄唔是无啥物话，迄就是咧比较啦，迄就是咩咧比较啦，你开你小学，就咧比较啦，哦，你是第三，我是第三，真真，种人吼，足奇怪，啊，一靠到碰风，伊即马家己无出个车，特别甲人比较哦，上扬吼，准去共租一台。
意大利这种有够高级，这台车吼，那上阶级的啦，都刚型的吼，但是上阶级的配备差不多要2000万啦。啊，那较高级的配备车就是安尼啊，这车刚型的车，嘛有引擎较大粒的啦，不如这台车要到3000万啦吼，人有甲调起来啦，得礼拜发生的嘛，礼拜发生涨，得甲调起来吼，好，这个调起来，人迄个保养师就是迄保养厂啦，吼，讲这台湾无在有修理，无在调，伊这是意大利完全进口。这台车爱坐船啊，归意大利原厂哦，再去坐船啊，等下上无来回，差不多6个月至8个月。修理一台车6个月至8个月，吼、哦，无大钱，拿来开上起要300万啦。修理哦，唔是买新的哦。我讲300万，咱买一台外好的车对，但是修理这台，我讲伊要安怎办？我也知你要安怎办？佮唔是家己的车呢，是讲租车。一天反正做买几十班，一台这个跑车，就是这个所在叫做有一个高安十八弯北宜公路吼，有间咖啡店，可能大家在伊是无甲报名啦，吼、哦，可能大家拢知啦，都一个相当有名这个啉咖啡的所在，啊，伊拄在迄个断崖边，伊头前有一个草坡啊，处处嘛，处处恶看个足水，人有哪有甲经过讲吼，这吼、個、车一定要挡好吼。哦动平平的所在，你动处处的所在爱解释伊。你处处车，那如果那真正动较袂调，真正出来，结果伊连扭都袂去哩扭，在哩手动，准家己车准一直为个斜坡嘛，伊在斜坡准出来，出来差不多一半路的时，伊就知影啦。啊，人就甲讲，哎，你车哩叮当，伊安那扭都做袂掉啦，安尼一直一直转过，车愈走愈紧，总为头前断个准平落，下边100公尺，哇！差嘛，安尼一个时刻差吼，上买了300万，那人只讲300万呢，是起条、哦。人也甲你开始讲，啊，你坐船啊，对有诶无来吼，差不多500万，你才500万，我讲你借钱啦，我讲你白油纸啦，白花白油纸，真多吼，迄人吼，蛮咧红心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咱这个电话加头家讲吧，讲讲八六八九九九。稍等，第二点钟咱有开放时间较好接吼。产品的药房无上济，尽量加使用讲吧，讲讲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这个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是开低震荡，盘中翻红无力上攻，午盘过后跌势扩大，中场下跌 351.03 点，收在 45,511.49 点，成交金额萎缩到新台币6034亿元。中东紧张局势延续，科技巨擘呼吁要放缓 AI 技术发展，经济部前景增添不确定性。不过国发会主委叶俊显兼表示，由于 AI 人工智慧的产业趋势不变，出口续旺，他还是正面看待台湾景气，今年经济成长率有机会摸到 12%。9月即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议，外传可能只对 AI 资料中心等用电大户来调涨。经济部长龚明鑫兼表示，针对工业用电价还有 AI 资料中心用电等议题，政府会通盘考量，基本原则还是以平稳物价跟照顾民生为主，相关资讯会提供电价费率审议委员会来参考。最低工资审议会议将会在24号来召开，外界预期明年最低工资调幅渴望达到 4%， 月薪突破新台币3万元。经济部长龚明鑫兼也说，产业界普遍同意最低工资应该要调升，但调幅上期盼能够考量传统产业跟中小微企业承受的能力，无论最后调幅是多少，如果中小微企业因为调薪产生困难，经济部责无旁贷，将会提供协助。新北西干群聚召回1118人，免费检验是不是感染西干。疾病管制署间公布最新采检结果，再增加7名确诊者，累计20人确诊，目前呈现阳性率是 1.5% 来预估，最终确诊个案可能上看30例到40例。台中荣总前脑科肿瘤神经科的主任杨梦莹、微创性神经科的主任郑文玉遭控让医材人员代操手术，台中地方法院一审今天依照违反医师法判两个人各1年4个月跟1年2个月，都可以缓刑4年，可以上诉。流感好发季节即将到了，台中市长卢秀燕间宣布，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将会从10月1号开始分两阶段来开打。除了中央配发之外，台中市政府还会自购疫苗，扩大提供中央规定以外的接种对象。中秋双十连假即将到了，台中市捐血中心提供中彰投云地区每天平均1800袋的血液。中心统计，中台湾血液库的存量只有 6.3 天，其中又以 O 型血是最短缺，甚至需要向北部跟南部捐血中心来借调支援。捐血中心科长吴孟达也呼吁，符合捐血资格民众先捐血再出游来挹注血库。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跟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跟短暂雨发生几率，午后江宜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大雨发生几率，明天一样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花东地区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各地的温度，北部24到30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5到33度，东半部是25到30度。早晚偏凉，早出晚归，记得增添衣物。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加抽开，空白空空。8-68-999，那有需要服务，等下多多使用哈。0800-8-68-999，有一个消息哈，和大家我来带这里，就是林保署，林保署哈，就是森林保护署啦，哦，啊，跟这个的一个森林管理局嘛，哦，一个森林管理局哈，我那不记唔定哈，较早以前啦哈，啊，起码个改做。林保署吼，就是咧顾山啦，伫山顶吼，啊，顾树啊啦吼，对吼吼，搁到森林保护员吼，有49个名额，为即马开始就当报名，家己上班，去看卖。那如果有要变报名这种工作的人吼，你上班绝对拢会晓啦吼，都电脑上网吼，啊，都会使，高中都会使啊。免到大学吼，伊学历高中都会使，但是听讲，爱有一个。耐力啦吼，当然是安尼讲啊。这山顶呢，你过去话呢，你咪遐你咪遮呢，唔是讲上公园哩。你安尼招标招数人对啊，平平赚吼，袂当吼。但是薪水差不多吼，就是3万3起调啦，有啦算袂歹啦。那以台湾这个薪水吼，就等于3万块起调，但是这上基本的啦吼，这个森林。这个保护员啦吼，伊即马叫做森林的护管员啦吼，的保护啦、管理啦吼，的啊，总共一个就是过山啦吼，山顶遮呢，即个物件，当年都会当加薪，这算公务人员啦，这算公务人员吼，森林迄个林保署的属于公务人员吼，这会当报名吼，那么上管到阶级吼。咱讲薪水就好啦吼，卖讲职务，职务也无好啦吼。薪水上重要吼，薪水会当到要到5万啦，到3万3起调了吼，等于增加了会当要到5万吼，到差不多是安尼吼。会当落去报名哈，但是当然这伊无啥年岁，伊干啥学历，就是干高中毕业就会使吼，无啥年岁。当然年岁吼，伊内面可能会写较详细，就你家己。上班去看，我是感觉袂歹吼。那如果厝内面有一挂拄拄想要找到咯吼，这嘛免做偌久啦，都上无嘛一个啊的时间。啊，那做一条上好啊，做个退休啊，吼，对咪？到即马开始报名，报到啊后个月10月14吼，报名的杂志吼，的即个报名吼，我是感觉袂歹吼，甲大家报一下吼。但是唔是头位所在拢会当排。你想讲，森林管理局，未歹哦，过山顶吼，我想买雪山呐、玉山有啊，你嘛拢有啊吼，但是也无开，得来有开所在，总共全台湾49个嘛，49个所在吼，无开吼，啊，你家己去看啦，伊这是简单写一个时间，伊嘛无写年会可能内面都有写，就是你电脑内面入了。伊个较详细就会写吼，绝对要限年岁啦，不限年岁袂使啦。尤其是咧、伫山内森林吼，咧过冬过西嘛吼，叫做森林护管员啦吼。我那算袂歹，正固定吼，正固定。另外，这都不行咧。宜兰大溪啊，一间饭店吼，今仔早起8点外，就一对翁仔某家人到遮等于。大饭店吼，都温泉饭店，这足简单。那家人到宜兰吼，要大饭店吼，这吼实在是差不多那无搭车半点钟就到位啦，有够近啦。叫做台北人的后花园到宜兰嘛吼，宜兰大溪吼，好，带两个囡仔啦，其中一个甲3个外月，所以我讲这有当时啊吼，大人嘛免啊讲，可能大人爱耍爱佚佗，这囡仔3个外月。爸母都是少年啦，少年阿婆吼，带两个吼，再困起8点外，再发现讲身躯边迄个3个月袂顶袂动啦。这个第二个就是较细汉，佮有一个较大嘞，唔知几月无写吼，已经袂顶袂动，也袂喘气，惊一个赶紧阿婆准送到病院吼，赶快不治死亡啦，靠死，有影。啊！你为着讲要去人打去洗温泉啦，那样吼，安尼佚佗一下，去个囡仔带出去，都死一个啦吼。下岗嘛，开始处理嘛，开始了解吼，好友对啦对啦吼，是不是有一挂对囡仔问题吼？即马唔敢讲啦，啊，即马吼都
都要调查清楚，因为这囡仔是医生上灾，我讲上灾嘛都要确实也得歹讲呢。当然医生即马是毋是要求家属，就是讲需要解剖尸体啊？你无解剖尸体，尸体若无解剖落，唔知讲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吼？是当然心脏停止，心脏停止都得问题啊，是血袂过啦吼，还是其他原因什么问题？哇，真多吼，三个月。我这想到较早啦，三个月红个啊吼，迄较早我打有囡仔时吼，卖讲三个月，阮老母迄个面酒啊，迄个做阿嬷，阮老母就做阿嬷吼，我咧想到这吼，甲想到讲，卖讲三个月吼，你阁互你三岁啊吼，若要带囡仔出门，带这幼囡仔出门吼，恁要去对啊？啊，迄个所在你也敢带囡仔去，阮都唔敢讲啊。啊，这是我讲的好大一个，打出是三个月，你敢带去打去？当然，等住宅人啦，这有当时你若真正有在条顾甲真好是不要紧啦吼。对啊，袂当讲多强啊，你唔买人会使啊。但是问题一般来讲，这种幼囡仔吼，人那较知影的是大人啦，就较无爱伊，互你接触，带出门，熟悉就是安尼。多这个话啦吼，打两个月，打三个月了，打出事无个，三个月红也是足幼咪呢，幼咪咪咪呢，三个月呢，吼、哦，安尼真正超切，安尼出去打开吼饭店，结果唔知讲哇，安尼长大一枚，今仔早起八点外，这个三个月准备定袂动啦，啊，到底什么问题唔知啦，起码人正是死亡嘛，不敌死亡，第二人打开进饭店吼，哇，真热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哥为一个为他干哦，我头爱卡充费啊，那哦，俺家什么聚会，我拢叫姐姐做好。
1: 哦，安尼林国
0: 金，我嘛是安尼啦，那叫个姐有够好用。
1: 林国金甲配为他干安尼吼，
0: 够好用。
1: 为他干辛苦吼，那这个白强调啦，尤其这个生生奇怪，阿婆一对，绝对不可能去摸着什么物件吼。啊，看你诶，连咪遐生者生者，头壳背啦，脚仔板啦，腹肚背啦吼，诶，脚掌背啦吼，诶，大腿对啦吼，奇怪个抹袂好开，抹会好个袂要紧，就是抹着拉伤，干那皮肤表面，一直抹袂好吼，就退来啦吼，就爱维他干，维他干最后变在拉伤吼，上个个赶到家跳酒，甲拉伤变碎。辛苦较袂乌白生乌白翻吼，人讲要臭头烂耳啦吼，啊生啊生只吼，啊去诶，啊抹都抹袂好吼。维他干，维他干，变质变粗大吼，嘛较袂目屎过规过啦，迄叫做火啊，火就是毒，辛苦吼，足侪人拢有火，拢唔知影，就是家己排解袂出吼，啊，嗲嗲嘴吼，就破工啦吼，啊，啰啦哈，那无就开嘴，大家就走到无力。无味，就多规、哦、个嘴安尼，串串味吼。维他干，维他干，指定有帮助名。咱咧外口有吃一个啥吼？维他干吼，有这种人咧食，就是定定咧食酒应酬。我讲，我唔是做爱食酒对啦，你搞解释这也无好。我唔是做爱食酒，啊，都无多做生意吼，啊，人都讲食些酒，再啊，有咧食酒应酬，我给你加一步。咱咧维他干不是在你身躯边吼，咱咧维他干你。要食酒前就无多啦，要甲人应酬啊！食酒前哦，食酒前得个食两粒哦，落去甲人啉几杯啊，都无多啊！你讲到你到你讲个无多啊，到生理爱食吼，食酒了个随个食两粒，迄个酒精分足紧就退掉，就是咱个维他干做个解食啦，解这个物件，甲你无爱阿渣伫肝个所在赶紧解出来吼。叫做维他干，甲恁买维他干，咱个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唔当买唔对吼。那无上地卡内门，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问好对，加尾好对，阿伯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0: 无去个店馆讲好啦，好啦，来喂。
1: 喂，先生，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迄个商品吼，你卖迄个公路迄个迄种信彩遐够咧卖？
0: 你讲台南嘛吼？
1: 诶，台南的公路信彩。
0: 有哦，但是我甲你开始一个，开始一个，你较别加迄个老工作哈，迄个我系叫信彩较早，哇，信彩即马无安尼。
1: 不咧卖啊！啊，无你都，我信话有去甲买习惯咧。
0: 无你都，迄条公路佫较入去淡薄，迄条中央路啊。
1: 迄我就唔知啊。
0: 你就唔知啊吼、嗯？哇！
1: 啊，安尼我若要开迄、那个。
0: 好啊。
1: 迄个永康啦，永康的迄合安遐卖。
0: 安尼哦，迄电脑远。
1: 有啊，遐较远。安尼。啊，无你讲迄间迄
0: 个。无到文贤路，文贤路你也较近，无文贤路。
1: 安尼我送你，你收钱，因来电话
0: 还。好，我甲你讲吼，那你迄个。不要紧，慢慢啊，
1: 来。
0: 来，我甲你报这间，那你讲公路。
1: 较远，较附近些。
0: 在附近，这间在个咧名山吼，迄间伫中央路吼，你去迄电话251251。
1: 我想要来买银行。

项，哦，大家听看麦，马上厉害啦！咱讲熟悉，那咱发生这个代志吼，就是有关卡地法律吼，我跟你讲，你连走都走不落啦。我别卖讲什么，讲我公园就好。那我公园讲，公园你犯条法律什么物件，我能走不落。到迄个刘玉高金素梅吼，上届大个手骨，搁到张俊杰吼，张俊杰嘛。上大个手棍吼，结果走路共加长电子手铐，做伊走路到怎啊第十天啊啦！我咧讲这人大家知，大家新闻都报，人是咧甲讲这个人吼阿未走出去，阿个秘伫台湾足好秘，真好秘，就是有人甲斗三工啦。我甲你讲，这若无人斗三工，你一个人无才调，差不多两工就抓到啦。伊就有人斗三工，迄、那个套这个，这个套这个吼，啊，啥物人甲接？对对对吼。你是不是有在条真正叫逃走罪？那到尾真正叫逃走罪吼，有人讲这警察大家咧法规，这已经互你知影，已经互你知影讲这个人即马搁伫台湾内面是因为逃跑，唔知被对吼。那真正个个到尾去哦，坐船那坐对去逃走罪吼，哇，真咯吼。进前第一批先掠着五个嘛，伫边个斗三工姓周啦、姓陈啦吼。啊，姓潘啦吼，啊个姓陈吼，这五个吼，抓到，就相比倒三个种吼，今麦个抓到两个七个啦，其中个一个噪音啦，一个噪音啦，我那抓到吼，噪音啦我倒三工吼，安尼抓到吼，今麦好咧对查讲这个张俊杰啦，的李伟高金素梅大家照顾嘛，这个老婆吼，好，那检察官包括警方转销售咧。看哦，张俊杰、张俊杰逃亡这个时间，原本第一站哦，一直接着接到上尾站啦。上尾站就是拍算讲这个所在绝对不要出去，就接着啊，对呢，安排高雄这边的时间啦。本来转销所这边所得到的消息，就是上尾站到，不管溜来溜去，这乌龙西多嘛，都连伊家己啦，搁爬去你训练，搁落来台南，哦，都啥咧？我白互你警察找无嘛，就是安尼，唔知啥咧？我白说啊，说来说去，连伊北、连伊南吼，因上尾站所得到的风声，就是讲，因要接到高雄渔港，对一个渔港唔知，就是高雄附近的渔港特别准吼，但是人全部封锁嘛，所有海边啊，有可能的。坐船的部分拢全部封锁，所以讲人警察啦，有诶无吼，包括转销组全部封锁，因遮个要负责偷渡的人吼，讲唔当，得只要出面就随意掠着吼。所以这个张俊杰，这个这個、大账房嘛吼，所有代志拢经过伊手吼，就到金素梅迄、那个大区手棍吼，听讲即马吼，伊人。各伫南部啦，那么南部有分做三个县市，上界好比到屏东、高雄、台南吼，伊拢有一挂山区嘛吼。听讲伫南部这个所在，各咧乌白米、乌白色啦，色来色去吼，不固定。反正这个所在连一枚都唔免带，都爱光阴走吼。安尼啊，正好，因为上尾一站到一个圣诞来，甲到加州，甲这边这种掠到嘛，短小都掠到，上尾一站。就是圣诞的这个安排，住伫高雄古镇一间五千起的饭店吼。我人讲，你们阴身啦！伊伫身躯钱吼，钱吼，他都计啊啦。进前啦，乌白，我，都我咧想，伊要走路，伊有才调，伊身躯边的钱，绝对他都计啦吼。所以讲，伊住五千起饭店吼是无困难啦吼。啊，对对对吼。然后过来，有可能特别接去海边啊吼，安尼多处理吼。上尾站在高雄这边嘛，结果唔知讲哇，无到高雄这边封锁了，伤过硬吼，所以讲又搁接走，准四个这个乌白坐来坐去吼，无大件，其中个拖一个租金啊，我来姓陈啦，这租金啊，都上尾抓到，最近佮抓到两个，其中一个租金啊，我那女性的迄、那个共犯嘛吼，那鉴定调查，张俊杰、张俊杰到高金素梅。一个大旗手棍吼，伫这个车辆，这个车辆，安尼总共几工，到今嘛差不多十工嘛，吼、哦，这个车辆吼，伫台北捷丹森林公园附近，甲一个人会合，就是加长手棍，就是负责个加。你茫看呢，要加长这个电子手棍是用哪下功夫呢？迄毋是凊彩人加刀杀来个加长呢？你加刀是无在钓鱼呢？吼、哦，这个电子手棍吼，准加长
都走了啦。这个张俊杰嘛，吼，先坐计程车到台北艋舺，过来搁坐来趟半钟头，搁换人司机顶载吼，一个小张的搁坐来台南吼，嘉义吼，南罗南啦，嘉义过来到嘉义了吼，搁落去台南哦，安尼四界有白色。有诶无诶，一大堆了吼，过来换衫裤了，搁再换司机、换车了吼，搁走去哩这个云林，搁上北去哩云林，要我彰化，搁塞倒来，这个人就是安尼啊。伊当时就像扎哩乌白过来过去啦，就像咧画图安尼，画图扎哩乌白画啦，吼、哦，回来未去吼。好，那么渐渐的了解张俊杰啊，伊当时上尾的这个驾驶，搁到陈俊汉啦。佮你陈俊汉听讲，人所得到的情报，这个陈俊汉姓陈的这个，就是上尾一个车手，就是上不是车手啦，是上尾一个开车加载吼，车要载去的车要载到高雄某一个所在，都有机会坐船啊，要逃脱出来吼。但是都、就是再来高雄附近加看，迄、那个情形吼，那因大汉来看吼，有人讲哎。人迄个海华线，所有船啊，什么封锁掉嘞吼？应该在伊看唔知，因在做歹人偌厉害嘞。因一个目睭叫在讲，第有警察在咧等，有啊无因知啦。伊个风声，所以讲真厉害。所以讲，这个上尾站，这个圣诞的这个司机，有哪掠到嘛？有哪掠到吼？刚刚问话了吼，伊讲真正有影啦。上尾站吼是拍算讲到我家吼，我特别甲载去海边啊吼，坐船啊出来吼，结果就是无。无法度啦，管了伤过严吼，大家在咧防这个张俊杰袂当出嚟吼，所以即马可能唔知搞到对，都别人接伊嘛，无伫我接别人接伊吼，你搞我闲也无效啦吼，搞我问我都知影，我有载着人无唔对，但是无，啊都饭店我安排一暝尔，安排一暝饭店吼，即马已经无伫遐，所以上尾这个加接头这个司机可能就是伊。要甲接出去海边啊，要逃脱出去，结果唔敢嘛。知影讲人管制掉咧吼，绝对真难吼，唔正准换人啊啦吼。伊讲过来我就唔知影啦吼。那么伊所知影，就是张俊杰这个人吼，伊即马目前佮是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几个所在啦，就是差不多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个咧吼，底下咧米来米去，食来去去，反正一个所在住半工吼，啊一个所在住当时吼，一路随走吼，安尼一路走咯，当较把握，就是讲这个张俊杰吼，那转销做工伊是无处理啦。到目前为止吼，伊人佫赶快伫台湾去用较微调咧吼，只是讲唔着走去对啦，但是大概伫南部是讲我也无一定啦吼，这人太厉害啦。太高贵了吼，主要唔是伊厉害，是身躯边的人厉害。伊身躯边，甲因可能共线路咧做歹些人吼，有哪算正厉害安排吼？虾米人？你看偌济人呢？到即摆已经掠到七个司机，就是专门负责开车甲载司机，甲安排所在，安排对对对吼，已经七个。有讲后壁做这个有啦，反正排到几十个啦。迄司机一个换一个换几台，只要那当掉就抓来关呀！你看伊一个人走路，伊爱舞偌济人呢？伊身躯边只要甲伊小块卡掉有关系，才阁予伊食一杯茶嘛，赶快叫你。你予伊食茶，干免报咧？伊这是全台湾即马目前上大的通缉犯嘛？就这个张俊杰就是安尼，所以你看伊一个人吼，身躯边舞到偌济人，大家都使关了。即马已经关七个呀嘛，收啊！近近已经七个人啊，吼，到即马其中包括一个左囡仔，长上心抓着吼，听讲长吼上心抓两个，就这个左囡仔，包括迄个另外姓陈的这個，都是有可能都要处理安尼，长都要处理啊。张俊杰、张俊杰吼，就是上尾单已经在外高雄嘛，结果唔敢处理，唔敢出面，就是难关这条了吼，唔知即马个唔知走一堆，哇，真厉害！有人讲吼。啊！伊个头家唔是立委吗？迄、那个高进树美啊，吼啊！咧做立委个助手，佮会走路走咖呢？绝对就是有问题嘛！绝对就是有歹代志嘛！无是走要创啥？你甲讲，我讲伊要走路，咱正经食头路，正经食三顿，正经人口可能走路啦，绝对有问题嘛！我唔敢有你掠着，就是我你掠着，
绝对有真侪问题，关甲头毛洗煞无啦，啊，就是安尼讲吼。现场电话0800-8688-999，来听上，甲咱点播吼，一首我算老歌曲啊，叫做《红皮纱》。

0: 你
1: 真正
0: 食一针大针
1: 味啊！哎，安尼吼，
0: 现在你
1: 食袂歹
0: 啦，
1: 袂歹吼。啊，你
0: 个
1: 买一个，
0: 我头也是暗棍生，
1: 吼、哦，
0: 啊，搁今仔头遐拢麻，
1: 拢麻，哦，安尼吼。
0: 生有那生生啊，拢麻麻，拢会唔知人对啦吼。
1: 哦，对对。
0: 啊，搁你若骑车吼，
1: 哎，
0: 迄手尾拢会麻。
1: 哦，安尼吼，哦。
0: 我已经食地我管理
1: 啊。哦，安尼哈，哦吼，啊，有好暗，有好暗。
0: 你是那功德无量的，你唔知影？
1: 食个就好，更加遐手遐拢结足顺数啊啦吼。
0: 拢袂啊，
1: 拢袂啊。
0: 啊，你卡你卡车吼，手尾嘛袂嘛拢袂吧？啊，本来卡底嘛拢安尼吧，啊拢唔知人。
1: 好加载，好加载。啊，你该买一个 QMB 等下加咧就好啦，啊。
0: 哦，就拢好样咧啦。
1: 哎，对。
0: 我即马只只食保养俩吼。
1: 哎，食保养，食保养就好
0: 哈。保养是一日买两粒还是两四粒吧？
1: 哎，四粒嘛袂要紧，得加分做早暗顿安尼啊，吼。
0: 哦哦哦。
1: 两粒分做早暗顿安尼哈，好不好？喂，那边有同吼，得力尽量一定要加做位哦，尽量上好同体。规完规格，那不得规格啦。像我按摩啊吼，这绝对唔好啊。伫咱个宫内吼，上好动吼。我跟你讲，这是无动个麻啾啾。你开始我麻一个啦吼，啊当然有人麻甲讲像迄电力电吼啊，旧金啦吼。咱个公路内面迄块吼，那重点个所在，塌一个麻啾啾吼，人化倒就倒呢。那我咧讲迄个塌个麻麻麻麻啾啾个，你蛮该变体，咱个。今天都要逐工食呢，逐工食。咱逐工在咧食三顿，逐工在咧输一寡阿杂空气啦，有无吼？咱咧内面绝对会减脂嘛吼，你逐工家个顾掉，唔是即马好，我食好啊吼，就规个拢万事 OK， 唔是安尼吼。咱都要逐工对好调，因为逐工咱买继续生活啊，逐工空气内面阿杂啦、水质啦、三顿拢总有一寡阿杂物件吼，伫肺内面吼，都会安尼规完烧紧啦吼，就是袂当会紧起来，人吼。那开始暗棍筋那里牙甲有当只起吧，要注意哦。这有当时啊吼，那较敏感的那关去找医生。嘿，有诶伤大条吼，较大条个所在那去塌一个伤洞吼，人化倒就倒咧吼。平常都爱顾啦，平常都爱顾吼。咱诶，这个道理诶进行吼，都上好把这块内面归完啦，归甲归个吼，甲化掉。甲病灶吼，人吼都较无代志，生个抽个白叫囡仔吼，对咧按动动啦，对咧丢丢断啦吼，咱会得咧真凶，得咧真凶，包括即部暗时歹困，佮即部无记伫长期加食，都较无即个代志，真凶，真假真幸运的幸，若无上侪卡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电话那无甲你未付接吼，咱稍等，咱我看这时间就要到半啊吼，咱甲来总结啦，好不好？好嘞，咱等下现场来，台东南屯啦，听讲第一礼拜前吼，有这间菜根行，第魏立财头奖吼是独立，偌济呢？4亿1000万，惊死人，介遐济，我介唔知，够有遮好康诶？我讲我讲你买也买袂到，你也真正有影，无这种会叫做偏财运吼好，伊个威力财吼，拄啊开伫遮啦，开伫台中南屯吼，一礼拜吼，但是到即嘛，这个地主都是得奖诶吼，阿袂随便，伊免到遮啦，伊免到遮，伊吼直接会当去迄个彩券。迄、那个台湾彩券的所在吼，去领奖嘛吼，唔免得，但是伊会知啊，这个蔡根红会知吼，就是卖出去蔡根红吼，人迄个中国信托嘛吼，就迄、那个这个卖蔡根红的台湾彩券也开讲，啊，这有人来领吼，是安尼，好，已经一礼拜啊，到昨都一礼拜嘛，拢无出面吼，好，无出面不要紧，人在咧讲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一只红色的蝉呢啦，红蜻蜓啦，蜻蜓吼、哦，一般来讲青色较济吼、哦，啊，这个青色哦，绿色啦哦，迄、那个蜻蜓吼、哦，但是蝉呢啦，红色的吼，我来较罕看一点啦吼，嘛、哦、是有我捌看过啦吼，迄、哦那个红色的蜻蜓，而且不只大只吼，伊歇伫对呢，伊歇伫迄个天棚迄个。蹲啦，但是奇怪，咱较注意是讲，这只蚕呢，为一礼拜前就是开奖的时候，都一直歇伫遮，一礼拜拢无走呢。有人讲你生能有可能，无可能呢。但是也唔知啦吼，迄蚕呢，阵歇伫迄个条外的所在吼，天棚顶管吼，啊，阵歇伫遐吼，红色的蚕呢，阵歇到怎啊无走吼？有人讲。可能咧等迄、那个钓奖啦吼，钓奖的主人啦，如果讲已经即、這个啥，即、這个老钓，就是人通知讲啊，有人领奖的吼，都可能即、這个也飞走啦吼，就这4亿1000万吼，伊免得等来采矿人报告免啦吼，都得做到回家开水，但是咱有甲通知嘛，人即个通知啊，就是通知讲啊，你的采矿人吼有一个人客在回家开水。你所开出吼，迄个单嘛吼，啊，对你这边也得着，嘛无一定是台中人啦，无一定啦吼，啊，就是一个派证啦吼，上个奇怪，讲一只大只即红色的蚕呢吼，准伫店内为开奖迄只工钟休假即嘛啦，休假即嘛我拢无走啦吼，有人讲哇，这嘛算，对你那边个连做位讲吼，对我那真奇怪。真正有影吼，好，我那，我大家听这机卡啦吼，嘛无讲一定得什么什么代志啦，现场电话讲吧，讲8689999。

头家来阿伯，嗯，伫电话头家那卡都有吼，用记的吼会袂记啦哈。甲头家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都会当诶问产品啦，问药品啦吼。有一寡无详细交代哈，0800-8689999，头家好不好？大家健康平安，咱赶快明天见。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1: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爸爸是家族人吼，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99吼。爸爸紧等啊，我昨暝下班吼，因为阮新妇带阮添添去回诊，然后伊顶顶礼拜是脑插嘞，主管插嘞吼，安尼健康，啊伊都等于回诊，啊所以我先等下个厝吼，我等下厝，啊粪扫倒了，我坐伫遐咧食水果。啊！即马伊就铁门开，因为我无吹冷气，所以是门啊门有开，会当看外口。伊即马铁门开起来吼，伊看我坐了，话阿妈，我回来了。哈哈哈！伊若无，伊囡仔长高就春早今年俩，伊若明年像阮按讲四岁吼，都袂安尼啊。所以做珍惜伊即马时阵会难满，现在要读册吼，伊若起过细心细心，我一个碰伊啊食早顿，我来阿妈抱，伊就怎走过来，互我揽者呢，互我揽者呢。啊，搁咧懒死咧吼！啊，伊即马咧等迄个幼猪啊，伊家己尿尿，家己走去买汤放药，放只大缸诶，起来，搁咧洗身。我甲阿妈抱咧来，啊，因爸爸讲，妈妈你等下尿布甲尿开好啊吼，伊要甲穿裤，伊互伊放药安尼。啊，我尿布啊尿开了，行，阿妈出来咱尿尿行，啊落去啊落吼，啊落脚啊就变出来啊，变出来了，我就放药，我高声，伊即马咧解幼猪啊吼。然后你也该有主啊，唔免穿有主啊。伊总会讲，哦，要黄晒晒也是要放油，伊拢会讲啊吼，安尼。啊，只是暗时困，因阿母啊，伊搁甲包有主啊，安尼啦。诶，囡仔渐渐咧大汉吼，我讲你伊慢慢爱下课倒来吼，今日拜二哦吼，今日拜二够夜市啊吼。阿妈啦下班倒来吼，佮载你夜市啊买烤鱼好无？好，伊要食鱼啊吼，爱食鱼啊，要吃鱼啊，讲今日也无夜市啊，我拜二靠夜市啊，伊讲好。安尼，恁听我讲甜甜吧，是不是啊？最爱说啊，红眼镜镜，啊，甲会白，啊，学行哦，伊先咧学行，先学徛，欢咧会徛起吼，迄阵定熟咧，迄阵定熟吼，啊，因老母就摕一顶像安全帽啊吼，啊，但伊毋是帽啊，外口顶伊是软的，有无？好，伊定上咧吼，后头哭哭了，马紧较袂疼。好，应该摔几下摆，我要惊死咧吼，迄无细个，所以应该有滴个帽啊，应该配较滴咧。不管你前哭后哭，伊拢袂哭着头，较安全有无？系啊吼，安尼渐渐起来，啊学坐迄个摩下车好用走的，走一边走一边摩下车，两只脚那跌光地咧，去卡拢有无？嘿，诶了，啊来解塞迄个用塞的吼，啊学行无？啊头前要噔噔噔噔噔，你啊塞噔噔噔吼，开始学塞的了，会放手行，哦啊豆豆行，啊来着会看伊行，哦学行了会走。会怎爬楼梯吼、哦？应该爬用爬无吼？啊，做个爬楼梯，爬楼梯啊，爬落楼梯，把阮做够足厉害吼！啊，袂当摕物件，个是顶顶礼拜就是摕凉的吼。哎、啊，妈妈五楼咧内衫，伊可能要找妈妈。啊，怎擦咧？然后迄、那个书包拿对，然后擦咧无？然后整个边啊咧，好惊死！够恐怖，好加再好足紧。第一工足艰苦，第二工也小可较艰苦，第三工就是食物件，只是袂当食大袋物件，豆豆吞，豆豆吞安尼。啊，无去伤口会疼。啊，昨等于回诊讲，迄块肉，因为一块肉掉伫遐，迄、那个医生唔免，迄咩加起来变一个空缺。伊豆豆加即个新的肉吼，会合做伙，合起来了啊吼，伊就好伊安尼啦。系啊吼，囡仔看伊跋大跋大，啊跋会跋只会大有无吼？安尼豆豆大，你啊看，啊做珍惜即卖当抱甲抱当爱甲爱。啊无吼，伊明年像阮按前四岁较大呐，伊就袂难满，伊袂好耍啊。啊，即卖我亲那个人就笑我乖乖叫啊。一个鸡龟啊，我两个算一暗嘞。伊就一生气无，哎，我买鸡龟啊，甲布置买鸡龟啊，啊，我甲泡伊，我伊只人来看，因为我不爱看电视啊。我讲，咱来算鸡龟啊，无你徛一边，阿妈去牵鸡龟啊，讲用好。伊就过一边，啊，我就平来平来，我就两个来算一暗嘛嘞。无一暗嘛，只算一半两晚钟嘛好算吼。安尼嘛欢喜，我咧不爱看电视安尼啊，看囡仔大只会走，吼，爬楼梯爬楼紧安尼，啊，会讲话安尼。阿只早安话，阿妈，我回来了。回来妈妈讲我，哎，讲我阿姐讲我，爸爸睡觉都不跟我玩。我阿妈无咧唔讲台语，我无度我输啦。因为阮兜个人，我跟翁头介讲台语啊，村内人无介讲台语啊。哎，我按讲的，都免讲。按讲我介讲台语，佮听我。但我讲台语，伊袂回我台语，伊回啊国语，回啊中文。伊袂讲台语，我阿咧讲台语，伊妈妈个讲哦，外婆咧讲，你敢听我？用有啊，用有啊，有你老爸陪阿妈讲台语啊，伊在遐笑笑。我讲你好好教台语，唔咧讲啥会听无？
由几人来讲台语呢？嗯，好、哦，来，啊，咱来讲这悬赏一百万哈，张俊杰，这个就是金素梅，高金素梅这助理无吼，伊要判十二年六个月走去啊吼，啊，应该阁是台湾还袂走出去，即马减记的奖金吼，新台币一百万哦嘿，减记的奖金一百万吼，悬赏百万吼，这个张俊杰吼，定这个刑诉吼刑，这个刑事局的吼，刑事局的吼。这重要金件吼、哦，查缉专案安尼，悬赏通报，减记的奖金一百万吼、哦，减记的电话，你个卡一一零得啊，讲我要减记这个张俊杰吼、哦，我知影一直对个，安尼得啊，无就卡新店的分局，新店的分局吼、哦，倒落等控制的2910吼、哦，4677，你若未记勿紧，你紧卡一一零，叫帮你通报吼、哦。这一百万了哈，这个无党籍的刘毅高金素梅大账房啊吼，这张俊杰一气包潜逃已经第十天了。那么因为张俊杰涉入贪污啦吼，而且个治罪条例，啊个卷入国安法等等这案件，除了台北地方法院哦，个个依涉贪污治罪吼的条例发布通缉。那么刑事警察局嘛，伫个今仔日吼发布着重要紧急查缉专案吼，来通令全国各警察机关专力来个查缉，警卫查证属实，而且协助警方哦来查缉到案的人，会提供上海关一百万吼，会减记奖金毛嘿。这个70岁张俊杰伫这个月九月初六下晡，伫个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内底破坏着这个吼卸除，伊所佩戴这个电子吼监控的这个设备，伊就走去啊。那么欢迎发现这监控异常了后吼，这个命令这警察来具体卫国吼，要具体到案来抓捕人吼，后尾依法吼，这个发布着通缉。那么新北市第一反应的警察马上吼结合着刑事局、台北市刑警大队，佮相关的管区以及警察机关共同来追缉吼，这个调阅着这个张俊杰吼，伊就。逃逸的路线吼，诶，监视器影像、清查涉案吼，诶，车辆各相关接触的人员，咩包庇的相爱掠吼。那么路上吼，掠到这协助伊逃亡七个人哦，你看七个人要帮忙伊走，啊，这七个拢得到案吼，今仔日达多啊尔，达多啊刑事局伊紧急吼，将这个张俊杰吼，伊是为这重要紧急的查缉专案吼。而且列出了一出生年月日等等这基本的资料，查缉原因的是这刑事案件吼，啊无依照规定报道，后个台北地方法院以贪污治罪吼，会调咧通报发布这通缉安尼，啊可能出入吼，伊所藏的所在可能机场啦、港口啦，而且公布减记奖金嘛，一百万的减记奖金嘛嘿，安尼，嗯，恁若有看到的去阿报，然后抓到一百万，吼安尼啊。这即嘛要查起这个代志，哦，啊，这嘉义达多那这人伦的悲剧啦。这个新闻在5:20发布吼，嘉义发生后生吼，牙刀啊，啊，杀老爸啦，吼、哦，安尼。这个嘉义关水上乡吼，啊，今下晡发生诶，这个一个68岁姓吴的查甫人胸砍吼，有这刀伤吼，啊，这个、警察人来报案，伊来到现场发现，这个查甫人已经死去啊。哦啊，经过鉴识的财政吼、哦，发现这个死者是这个 A 后生，老爸68岁，后生41岁吼，安、哦、尼来伊涉嫌哦较重，甲逮捕啊吼，依、哦、照这个杀害直系血亲哦尊亲属的罪，依上着这嘉义地检署的这侦办安尼吼，经过了解现场吼，啊未查出啊无小拍型，哦那么后生为什么举刀啊杀老爸？这个警方这个时阵，哦，咧甲问伊讲哦，这件我对这件代志无记得，我袂记得啊。哦，安么确切原因要搁厘清啦吼，嘿啊，也袂记得。你要搁抵抗抵消，叫你小人啊，对不对吼？当作你小人杀死人无代志，对不对吼？嘿啊，这是今日哦上个新的这个新闻吼。啊，咱今日用方块书吼，咱的迄个减嘛，那咩，咱的往来所头家讲啊讲，全台湾可能甲恁咪咪啊笑，根本办有法度安尼尔。嘿，我都甲钓三届，哎呀，咱张钓一千无啊，咱即马阁钓一个吼，张钓1019号收哦，即马阁钓23号收，即批上尾啊批啊，
迄个王来说，头家讲咱真啊厉害，哦，真啊厉害。因为这个销售，因为当然嘛，伊好食啦，伊若无好食嘛无啊吼，而且足好食，迄个食一盖永生难忘吼。阿哥，咱的介绍真的很可以。咱若即马收到的吼，即马要去订王来说的吼，今日拜二吼，就后礼拜三收。后礼拜三收到，后礼拜五就中秋节啊，安尼足紧的吼，系足紧的。安尼往来说一克430，安尼也甲第三克1290就免运费啊，嘿，1290免运费。啊，无你着两克往来说，吼，啊，甲加一包即、這个个猪肉条也好，还是深海鱿鱼条也好，安尼偌济1040，你安着免运费啊。台湾老台湾买拢靠一个拢甲伊送样。哦，通来说两克，啊，搁加一个800块，哦，咱个800块物啊足济，吼，800块多1040，吼，啊，你讲啊，无啊，加一个土豆藤，吼，好事会发生呢，啊，了1060，两克通用来说啊，就土豆藤，安尼就1060，安尼即拢爱后礼拜三收啊，哦，因为用来说即嘛无费啊，无啊，拢无啊，卖了，即是搁专门搁加约个，约个来会当，吼，你即就是你秋分啦、啊。后礼拜三都有秋分啊，一只对本来就无哪像哎，即马6点10分天暗嘛，你讲吼，哎，之前7点的时天啊要暗呢，哎，啊，做渐渐渐下即个梅吼，梅甲一对半分啊啦，吼，秋分一只对半啊，对不对？系啊吼，好啦，平安啦哈，爱过爱咱过年过节足紧的紧哦，咱也无咧行卖，咱无买家食的，哦，啊，咱嘛咱泛酒咧，唔知要送啥。送这礼轻，请一种好食，规家伙拢当食。你送酒啦，送洋荤、香荤啦，都干咱食人，十波人咧食，对不对吼？啊，你若买这食，囡仔去食物啊，弄啥要泡泡茶、开干波豆的物件，然后食。食咱台湾到底的正土王来说，足好食吼。好来，啊，电话咱卡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听唐飞唱歌，唱秋天的暗暝。

0: 真好吃啦！你甲看迄头家安尼娱乐咱，人家恁用恁妹妹就讲不忘，真是隐藏的冠军啦、啊、吼，隐藏的冠军啦、啊，对不对？嘿啊吼，嘿啊！你若看人咧，人卖衫咧排队啊，遐人你看了，遐人伫遐，但咱也是足无形的啦、啊、吼，咱也是只足坐足坐足坐，像迄头家拢无，真正冇看你安尼。啊！你刚刚钓一千两，这水果无啊？嘿，水果无。搁钓的，这尾头家讲表，咱二三号，互咱收甲会着哦，一定互咱收会着。二三号互咱收会着吼，即咱的上尾啊批啊，都好食啦。唔要听讲，哎、啊、呦，啊买无啊，真好食吼，嘿啊，一摆食两袋，真好食，我真讲过。来，你好，你好。
1: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哦？
1: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食，想要搁买十阿公，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共回信的讲，伊共回信的讲无回啊，无回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1: 哦，非常好吃，因为吼、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脆塞，你要相信啦吼。
1: 不要啦，不要啦，真的好惊啊啦！
0: 啊，无啊，
1: 叫你吃干安尼啊，嘿，叫你吃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吃，你才知讲真正像我讲，
1: 享受。啊，都无好，我都无啊，佮买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食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1: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我即摆拢无，拢共卡电话回信了啦。
1: 哇，
0: 嘿，美女，过来。
1: 啊，当然美女。
0: 拢没，拢无啊！
1: 我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1: 都好食，今日都好食啦！哎呦！
0: 哎呦！食到红来肉无啦？
1: 有啦！
0: 哦，真欢喜哦！
1: 生甜啊，生甜超好食！
0: 真正，哎，你外阿做酥的？
1: 哦，做酥的，有影真个赞，
0: 真个赞，谢谢你！
1: 我嘛按他两个赞，真的是很赞。
0: 啊，好食无啊？
2: 哦，我要买五克的。
0: 啊，都无啊，拢无啊，都带讲要买十克嘛无啊？啊，捌食过无？咱即马紧买，咱今日搁钓着回来啊！好，咱要到23号收诶，哦，啊，这个等款我有着，啊，这款我着，哎，头尾就讲恁学了，讲恁真正秘密就隐藏版的销售冠军呐、啊，真正是销售冠军，啊，人家真真啊做好食，啊，人去拢小补小补，唔通像安尼遗憾，哎呦，食无啊吼，啊，无当搁食哦，外口做者汤啊，别他唔他无食，伊食了咱的肉，外口食袂掉啦。真材实料，足好食，好食。啊，毋通像咱讲啊，订无到哦，毋通订无到，佮甲咱约回来啊。即批最后即批，甲廿三号一定不要咱收，即单位讲话不要咱，互咱收哈。谢谢大家，土王来收，一克430的都有十袋啦。哦，啊你若甲摕三克哦，都免运费啊，1290。哦，安尼，啊你若讲啊无啊卖无啊济人，摕两克，摕两克。哦，啊甲加者看要180块。哦，咱只去食物啊，足济项的哦。那180项，180个吼，介济，我介济，哦，啊那迄落嘞，哎，还佫150个嘞，我看蛮晓下，哎，佫150个嘞哦吼，所以嘞，这个那迄个860吼，佫加一个150，嗯，啊，都1410块尔，五宝酥啊，五宝酥百五都1410块，安尼嘛免运费哦，吼，啊你若讲啊无食一汤土豆糖嘛好，安尼嘛挺好夹夹，那土豆糖哦，两克土豆糖。啊，不是，两克土王来送，啊，一克吼土豆糖，哦，只要老老老食土豆吼，200，安尼都1460，1460，吼，安尼就免运费安尼啦，哦，啊，你像咱的省委副理事，我到咧甲公公做食，讲好做食，因公司把送一克，讲我正做食，伊讲我按计啊要订话侪得当送吼，我那么1200免送，因为安我都订三克倒啊吼，两个弟弟姐妹都订三克倒，要加点家人的啦。嗯、我订三个桌啊，嘿，三个桌1290，哦，真正好食。阮家己都爱食，我你像我都拢送阮亲家咧啊。你也想吼，我订八克，我嘛是订八克，哎、欸，爱送，因为真足好食，好食。啊，毋通像我安尼硬生果食无着，做无菜，啊，好食无啊？
2: 哦吼，我要买五克诶。
0: 啊，都无啊，拢无啊，都带讲要买十克嘛无啊？
2: 哦，
0: 啊，捌食过无？
2: 有哦，
0: 即摆食诶呢。
2: 好吃哦，
0: 真正好吃的，阮的王来说，真正好食，干嘞，酥酥来，啊，足好食，酸甜甜啦。
2: 啊，拢无啊，
0: 爱共西要一，
3: 嘿啊。

这人叫做咱的富贵组的，吼、哦，啊，咱即摆阁一组，即组较晚到，吼、哦，即组就咱的即、这个吼赏月快乐组的，赏月快乐组，赏月快乐组吼，即组多穿白鞋，吼、哦，多穿白鞋，挂上你的底卡吼，多有十一包哦嘿，吼、哦，来，那有红泽七兄弟拢交到，红泽七兄弟包吼、哦，咱的红泽烟尘，啊，阁有一包深海鱿鱼条。哦，卤啊做入面加加，若爱食你这包爱甲食好，诶，签啊吐诶吐诶，食食了足过瘾诶吼。红枣加加，安尼起来搁挂送你，而且低卡多摕十一包，啊，这包多千八折，哦，多一千八百块折吼。这个赏月，而且快乐竹，啊，那咱的红枣烟尘哦，一斤四百，哦，啊，你若买四斤，哦，咱又得千五，安尼就免运费哦吼。啊，那你若买五斤红枣烟尘，多两千块。搁加上一包 Q 底底吼，而且底卡，阮的底卡做食，今年足侪人食收着，哇，这底卡那卤啊真入味，退冰的当食，吼，做好食好食吼诶。简单诶，即个王来说，托王来说赞哦赞，阮公司每一年一定送阮主持人食王来说，啊，我昨嘛甲公司订八客王来说，因为我有亲戚，吼，啊，因为我要送阮亲戚请因食，因为阮的王来说足好食，阮的客啊怪足水无，足水。嘿，客啊，甲提起来，吼、哦，这原方的锅渣面会抓客啊，足水吼，吼、哦，这抓客啊，硬客啊，啊，来套的这底啊嘞，就是呈现往来的时水啦。这一班啊，足大班的吼，送啊亲家足赞的赞，吼、哦，啊，我订八客，啊，我要提来送我亲家因，哎呦，咱往来做好食好食，这一客哦，四百三十，哦，你若买两客吼，啊，搁啊挂一包，看咱要这咸鸭两个食先方块酥也好啊，还是要一包猪肉条啊。啊，买一包金鸡来土豆汤，安尼都安到一千桶啊，多一千桶吼、哦，咱就免运费啊。哦，要送做亲朋好友，或者做好看，做体面，做好食，好食。哦，啊来，你那如果咱的好朋友，你啊，我都拢总乌白扣要扣我起来，你就扣你爱食也可以吼、哦。因为咱即马即就是咱讲吼，即、这个啊中秋佳节啦，吼、哦，即、这个中秋佳节要做伴手礼，啊礼轻情意重，吼、哦，礼轻情意重吼、哦。啊，那要定讲电话多拨，你那富贵做的吼。哦富贵组后礼拜就当你收啊，后礼拜收。啊，你若买咱的吼，赏月快乐组的吼，这组都千八折，这组都要到八月十二，啊，不就八月十三哦，有较热哦吼。啊，祝大家嘿，中秋佳节愉快，过年过节，吃吃吃吃吃，吃吃又喝喝哦嘿哦。嘿，来，啊，你包括吼、哦，你把单去咱的这个宝德旺便利店，吼、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遐拢看得到，哈、啊，遐拢看得到食的啊。来，以上广告，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到咱的米饼球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很方便的吼，宝德旺是阮家己的店头店面啦，吼，啊，咱嘛即马搁渐渐要来甲买啥吼，吓，啊，所以有足侪宝德旺安德亲兄弟即话，把你倒数咧欠费吼，啊，你若要，唔管你要订做第一组的，哦，我你听看你要订做一组，你甲小姐问，即像即看当时有货，你甲小姐问一下嘿。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你吼，即、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卡。哦，啊，若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尘一斤是400，吼、哦，
啊，你那个 Q 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邮袋千五都免运费。好、哦，你要提五包，哦，都要就两千免运费，搁上 Q 滴滴滴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哈、哦、430块，内底有十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顺往来，正往来，100%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果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香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香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干蜜你会香开啦，哦，这鸡卵酥会香啦，哦，咱的这土往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底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那个捡贵州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即泰甘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咱的红泽烟肠，然后土王来说。也還有我們的深海魷魚條，也有金雞啦，吼，生甘蜜甜的都在裡面啦，吼，很澎湃啦，這款很澎湃的吼，這樣1840块，吼，我們就給送你一包吼，我們的好吃的球袋袋，我們的紅泽豬腳，1840，這樣大碗兼碗去啦吼，祝大家吼，這個中秋佳節啦，中秋月圓人團圓啦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姜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肉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萝卜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五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脚，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十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吼、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吼、哦，那边食猪脚是160块，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拢甲买等来食，啊，咱即马吼，够咱即组。上月快乐组的吼，啊，咱一组起来1800块坐，我阿提11包，吼、哦、红枣青芽滴拢交够，啊，佫加一包咱的红枣烟肠，吼、哦、啊，咱那一组咱就无迄啰土王来说吼，安尼，吼、哦、啊，咱佫加一包生啊鱿鱼条，吼、哦、啊，加一包鸡胗足 Q 的，吼、哦，安尼佮起来的拢总多11包挂送你，吼、哦，安尼1800块，哦，快乐赏月组吼，啊，若要订购的电话都拨到你哦。吃，拢个买单吃吼。后礼拜就中秋节啊，后礼拜就中秋。啊，最好咱今年咱个约着会，咱今年来咱约着会。啊，我希望啊，即批咱约好着吼，啊，毋好错过人过。我无在做者，大家人有听到咱的收音机，拢是有食福的人。哦，啊，卖甲错过。即顺手工作吼，咱也会带糖分，啊，都袂当食，做你甲食，久久甲食一遍，咱无足顶。人为迄别个外口即皮讲做减糖，咱毋免减糖，咱是无糖。咱的皮是无甜的啦吼，咱的是奶酥吼，甲土鸡卵落去做无甜吼。啊，那这个王来说是蜜瓜糖嘞，酸梅啊，整堆做好食，这补充天然的香味就上盖赞啊！而且咱这不够无丰富济呢吼，啊，要食上盖赞的一级棒的。你看嘛，头家俄罗斯是隐藏版的冠军啦，隐藏版的销售冠军啦吼。嘿啦，咱想袂到的，咱这个约一千来个无啊，咱即马个约这个头家讲不要啊，甲23号人收。23、25，就是中秋节，安尼足紧的吼，哎，足紧的吼。你一克430，你若甲摕两克，吼，搁啊加一包吼，看你买高无爽，安尼起到1010块，1010，吼，安就免运费啊。你啊无搁啊加一包吼，咱的这个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嘞，安尼也可以。哼，咱若无那啊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迄一包800，吼，安尼起来多1040。哦，你叫人两克土来说。
啊，甲斗一个百八块，拄啊1040，安尼就免运费啊。啊，无顶三客好啦，即个讲了遮尔好食，哦，来三客就1290，无咧收运费。乌鸟送话，乌鸟收钱，安尼好不好？好，谢谢。来，啊，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千外块，大伯要甲你送无？大伯要甲你送北中南花莲台东哦，宜兰、嘉南拢无问题。只咱美丽朋友、好朋友，叫我起来，因为爱坐船啊吼，安3500块吼，安尼啊，那咱这是1000轮面啊，过来，接着伊准备风台。迄个海，迄个杜鹃呐、啊、吼，杜鹃的风胎惊形成，咱就腌成个冰嘞，差别风胎啥物胎，看要胎几胎，咱就有通食，有通煎，有通炒，咱就比较要求，对不对？哦，咱这真正好食，正推广关键，这红枣腌成呐，啊，大家都通人学了讲好食，会就是吼，哦，啊，若要订单个电话都办吼，咱就六人坐个订嘞，人少咱嘛爱个食，靠这个过年过节感觉啦，咱是隐藏版吼，一冠军。迄、那个头家无甲因讲，咱嘛唔知足久诶。我用恁 B B 就讲不完，真是隐藏版的销售冠军诶！哦，恁甲叫往来说叫即行诶，安尼一直叫嘿，一直叫吼。咱即批做即批，啊有食好拢来个食哈。即马定啊，咱讲个好哦，歹势哦。今日啊定个着爱秋分收哦，秋分在咱8月13号哦，8月13来着8月15啊吼，安尼做你命对唔对？嘿，来个定来个食，食一个，哎呦，真正食好食。嗯，哎，啊，都真正足好食，真正足好食。电话甲记录起来，今麦拢满线吼，要不然卡客服0800吼，啊0688777也可以哦。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咱啊，今日定今日约到的吼，啊，咱歹势，你若要定啊定啊无马暗，你啊听安琪安琪过来讲往来所不熬吼，那因咱约来会有限，咱即马要约到就是拢全部拢廿三号收，咱因蛮少全部拢廿三号收，廿三就拢定吼，即、這个八月十三，吼啊，咱若会当你今个订号有到，订号有够。马仔暗时完结，这部信号应该就无往来所头定啊嘿，吼，歹势嘿。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甲咱讲咱的通来所准一销的，迄种限定准一销的吼，准一销一销。你著甲食你个怎哦，人生享受做的，会当食真正正正台湾的气味。这个土往来所用心制作，口感一定无同款吼嘿。后来你著今个订，啊无马暗我今我量无通，我甲马暗袂了嘿。好，咱的是0800-33-55-99，咱买单卡0800，好，阿哥来哦，0688777，吼，今日定讲的吼，拢农历八月十二、十三号收啊，农历八月十三收，收到了，你今日做伴手来送予你的亲朋好友，安尼，因为咱的是无坑防腐剂啦，吼，原味上盖好，真正好食嘿，咱即摆听着，我希望你甲订。哦，无啦，阿妈阿唔来，你要搁订，哇、哦啊，真正好食，要搁订都无啊！哦，这个遗憾真正艰苦，吼、哦、吼，哈、啊，要起来讲啊，哈，阿娜。

0: 这现在开始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哦，我咧提早订个票哦，提早订个上迪卡，现在无上迪卡啊，无上迪卡，无上迪，无迪卡，迪卡拢无啊，因为迪卡哦，那因那迪卡正做只，我该袂该骗的做只吼，咱的迪卡那要去订一个月后，所以无会啊，啊，即马开始哦，即马开始哦，迪卡无啊，拖拉糖啊无啊，因为拖拉糖已经无啊，拖拉糖免阁花吼，拖拉糖伊拄啊主管加工差不多两趟三趟也免花，因为拖拉糖下就要起价啊。拖大灯下就要起价，拖大灯无会啊！啊，底卡无会啊！啊，即马往来所我拄啊夹袂几下租，迄毋免啦，迄就毋免啦吼。迄种诶，除非讲你卖底卡，啊无送底卡哦，嘿，即马清白无送底卡哦啊！哦，清白无送底卡，但恁进前订诶拢有，哦，恁进前订了对今日因今日因嘛开始，哦，清白送底卡无啊？哦，即个活动无啊？哦，即个活动无啊哈？因为底卡若要阁有啊一个月后啊，我你甲讲，你甲看。讲我阿咧话，你来紧订，咱老兵拢知影，老兵拢知紧订，两个熟着吼，啊个优惠有着，啊咱即卖无啊，所以啊若通来做，就是因为厂商公表咱发，咱就甲发，但是厂商发是爱二啊三号，咱才当收，提早伊无倒互你，提早伊无回他互你，吼安尼哈吼，你看讲，逐摆办活动变变叫，我拄仔讲吼，路边咧欠东欠西啊吼，也拢欠东欠西，所以咱拄仔咱这富贵组的啦，快乐组的啦吼，团圆组这种无啊，吼这种无啊。这拢无啊，嘿，我歹势，你着用你家己，你爱食，你家家夹，哦，拖拉糖、猪脚拢无啊，而且咱这活动满清白送猪脚嘛无啊，哦，这活动都无啊，嘿，我歹势哈，哦，你甲我偌赞，讲提早订、提早赞啦，哦，提早订、提早赞赞，到哪头有订的，拢谢谢大家吼，我咱电话是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也是讲咱的客服专线嘛可以吼，咱的0800吼，啊，过来0688777安尼，哟，嘛叫咱个订咱个订往来所啊，往来所就搞阮430嘛吼，啊了订两客，订两客看要加淋一个猪肉条，吼，啊是啊是要淋金桔啦，土豆汤是无啊吼，啊是要金桔啦，安尼也可以，都那啊那三客都1290都免运费啊，哦，再好再咱往来所是涨了个无啊，涨就约第二摆啊都无啊。但是无啊了，咱今个个个厂商讲厂商，哦，甲咱业务主任讲买互咱，伊讲好，恁微微啊笑，真正是隐藏诶销售冠军吼，真正是隐藏版销售冠军，想袂到诶吼，足好食，啊，搁咱诶红枣烟肠足好食，红枣烟肠，即妈妈讲哦，有够好食诶啦，哇、哦，食无着订无哦，诶，食无订无，我嘛是足歹势啊，对，啊，讲真正足好食，啊，计上万订啦吼，订伤少啦。订伤少啊，伤慢订啊，要搁订讲订无安尼啊？哦，即个广告你拢捌敢拢捌听过啊？对唔对吼？嘿，现场卡，歹势啊！咱1800的即个活动已经无啊，吼、哦，已经无啊，吼、哦，1800活动吼、哦、送猪卡无啊，因伊拢无猪卡，全部无猪卡。嘿，啊，咱即马就猪卡若有，啊，搁一个月后，所以咱就无搁办啊。吼、哦，即、这个活动送猪卡就袂使，因为咱无通互你安尼啦吼、哦。好，来。啊！即、这个妈妈讲啊，卖完啊，啊，无福气哦，啊，足好食，莫食，足好食。人我咧讲，你都唔知道，真正同我讲，足好食吼。
1: 吓，足好食。
0: 迄、欸、腿骨有芳有 Q 无啦？
1: 有啊，好
0: 足 Q 足芳。啊，你讲咱的真正好食。
1: 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
0: 哩。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嫩愈好食。嗯。
1: 啊，即要去等到一时之后才阁卖啦。
0: 伊迄一档卖一届尔啦。
1: 啊，一档卖一届尔。
0: 一档卖一届尔。
1: 哎呦，我好福气啊！
0: 当只当只妈妈讲，安琪，我要阁改买，有通买无？我讲无啊啦。嘿，哎，妈妈，你看，哎，正腿骨悬的口感都不同。
1: 哦，足好食的啦！
0: 真
1: 的，我妈食了印象真好食的啦。
0: 真的，还个红枣还芳芳吼。
1: 系啊系啊系啊，芳诶！
0: 啊，你妈叫明年再个来哈。
1: 啊好啦好啦，
0: 啊祝我旅游嘿。啊好食无啦？
1: 好啦。
0: 啊补赢无？
1: 会啦
0: 会啦，好食啦吼。好啊，祝你健康永健啊！咱好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哈。
1: 啊，谢谢，
0: 哦、谢谢你，祝贺你，谢谢，嘿呀、
2: 啊！我要去订三斤。
0: 正讲今年哦，拜六收到的啦。
2: 拜六收到，我就较紧紧甲创两条来吃，啊，
0: 袂
2: 歹食。
0: 好食。
2: 不日拜天，阮还惊转来讲好食，我讲好食，我搁订三斤，互恁一人一斤。
0: 哎呦，够好！啊！你之前唔捌食过哦，余太太之前唔捌食过来红枣以前吼。
2: 之前我灌肠唔捌食着。
0: 哦，对对对。
2: 我刚才有甲你叫过卤面
0: 呢。哎呦，谢谢！所以咱的灌肠这礼拜就真好食，吼。
2: 好食。
0: 都一包一包包啊，足卫生诶。
2: 系啊。嘿。袂定啦，我拄啊袂定脆脆啊。
0: 谢谢你，真好食，真好食。
2: 我今朝都讲食一下，食一下，我讲好啦，啊，都安尼徛着滚嘛。
0: 好，徛着滚着。 对啊，我今麦个写三斤哈，好，
2: 今麦个加三斤，
0: 啊，就谢谢，
2: 好啊，
0: 好，好，好，啊，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2: 好，
0: 谢谢你，谢谢，
3: 谢谢大家，食我的物件做食，然后做认真做认真的，我的物件无食你无菜，食了你一摆你就爱我，哇，这真正爱食，哟，口感无同款，有哪讲啊，啊，口感足特殊的啦，吼，啊，话讲啊，啊，这口感真正食会合啦，嘿，真正食会合，啊，就食，若要做伴手的也甲食。啊，若讲唔捌食个，啊，甲食看嘛，你嘛紧来甲食哦。我最爱你食呢，我最爱你食食食食食，甲买单食，卡电话倒吼，那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都干啦吼，做那阿伯顶，阿只听起来可能蛮欢喜，对不对？起来欢喜，我嘛是做心情哦。啊，食物件、订物件、订啊，做欢喜、做快乐。你当初吼，啊，翘脚恁去手要食到花又得啊，哦，啊，所以品质的问题拢无问题，因为我拢吼，啊，拢给你安包加好势好势吼，穿加里边里边，而且吼，哎，卫生这方面给国外第一名啦，哦，卫生这方面是阮当初定的坚持。无好无进步，只要要交卡咱的听众好比恁的手头，无卫生绝对袂当。吼、哦，这是董事长哦，一再在坚持，所以我的物件真正唔是普通，真正唔是一般一般的。吼、哦，伊一般般的无倒来吼，微微啊笑都大殿堂，伊无倒入来微微啊笑，一定物件爱好。吼、哦，爱个 CP 值爱超高，啊无通好入来。无外口物件淡薄贵，你若像咱的品质拢足赞的，对不对吼？诶、欸，你若用过讲，嗯，外口啊贵也袂晓口食，真的啦。这我无人批评，我诶，董事长无爱阮批评别人。我是比较尔，我家己有食，我知影你即摆去冲冲，你去另外一间超商个连锁个咖啡店，伊个柜台遐有拢放一袋一袋表，你互你买一袋食看卖无？有无？有啊，吼、哦，真正无食。昨暗嘛一个摕一袋互我食，我哦，这是啥物碗糕啊？迄只呾一袋，我要食袂完，无大袋细袋嘞。哦，这等下食袂完，拢敢要食袂完。啊，那咱会食到，你爱食，袂胃啊。妈妈讲有只袂胃。哦，啊，恁那真正是正生王来做，真正好食。哎，我食这一袋袋生王来的味，足香啊，香佮挂生，生味甜，生味甜。哦，足享受的。那要搞电台广告呢？啊，那需要服务电话投播吼，现有个靠行咱路头食，你要知安吉果到底是偌好食。明年你就期待啊啦，明年你就走第一个啊啦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大家搞电台进攻哥。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阁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啊，这 AI 乌白唱啊，真正，AI 音拢唱唔对，啊，有都衰啊，音唱唔对，哦，等下我来唱互恁听好啊，我等下唱黄昏的故乡，啊，搁唱自己的黄昏故乡互恁听，对不对？唱的唔对，有都衰哦。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唱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 B B 啊唱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电话吼，甲把握好食，把握咱会当卡电话叫当来食，把握咱当享受取来食，把握咱来享受着台湾啊吼，真真正正本土在地土红来所做出来。哦 ，Made in Taiwan， 咱台湾的吼，咱就甲买单甲食看卖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但我无保证明暗六点我阁有摊卖哦吼，啊，着足歹势吼。咱这是个约会，咱个约会吼，啊，约会头家要咱廿三号互咱收，而咱互咱收，敢在秋分，日夜对半的时间在秋天啊吼，秋天哦，食喺森林甜，森林甜哦，足下味，下味足下味吼。0800-33-55-99。

咱来分享这篇，恭喜迄个，家和万事兴，家差万事情。啊，这里讲十波人啦，迄个那业地迄个老母甲新妇，中你叫做三明治，有无？哦，迄想要就无啊新嘛呢呢，日子足歹过，啊某啊斗，哦啊老母啊斗，啊细汉公母啊囝。大汉娶某啊，变某的囝，吼，就是安尼咪讲，安尼大汉讲要做男子汉，煞变母咯，哦，迄古早讲母咯，即马叫妈宝啊，对无？唔是哦，妈宝是老母迄落咧，哦，对，嘿，是不是？对。应该古早有一个查甫人，吼，啊叫做阿仔啊。啊，知影哦，迄种生理囝二生，伊做好做生理，迄他卡做认真诶，迄做生理哦，真的是一把好手。伫外口哦，叱咤风云啊，生理场真正一手包办。但是互伊上界苦恼诶，就是厝里这新妇甲老母啦，这大家新妇啦，门市办倒卖吧，吼，伊业绩中啦。哎呦，老母哦，唉声叹气，扭这边啦。某呢，目屎流，目屎滴，扭这边啊。伊夹在中啦，要正边，要倒边，要老母这边还是某这边，左右为难啦，就安尼啦。有一天遐么搬母夹的，哈，搬母夹的，唔是爱情文艺片哦，唔是，因到店拢搬母夹的，今日赶快搁搬母夹吼。阿公啊，要煮咸，阿妈要煮正，两个烧拍拢判定，就点到啦。新妇落灶卡在煮饭，无细意哦，菜淋者伤咸啦。即马饭煮好啊，苦苦来食饭啊。这大家硬一嘴，哈呸！这菜哪这尼啊咸？吼、哦，这敢人食呀、啊？我看了这个监督啊，吃猪啊，猪都不嫌畏水哦。哦，啊，这个新妇也无咧软，哟，啊，到第一当新妇啦，第二当哦小杜啦，第三当变师傅啦，我就一过一过去啊，对不对？对。这个新妇听到恁阿想干会爽，未爽，未爽到底啊，规个盘火压起来，伊马上啊硬倒转去。吼、哦，我煮的菜香咸哦，香咸你卖食。我娘为这新妇大妹哦，甲大家因讲香咸哦，香咸你卖食。这个老的也不是省油的灯，迄一把火就滚起来，两个现看到啊，差不多要完了啦。那不是滴片过来，就是碗倾过来，吼、哦，差一点小拍起来。恩母夹的，就安尼买阿妈，这个阿仔啊，倒来厝，真友好，真甜。先去老母的房间请安，阿母请安。这个老母一看到后生倒来厝，就开始怨叹，开始念小卡医疗，阿囝呀。恁母啊，我吼活袂落去啊啦！我活袂落去啊，我惊遐嘛死了。你敢知影？你娶个某牛啦，欠卡啦！哎呦，拜我大家伫咧放尿啦！我都感觉讲一寡菜伤咸尔，啊，咱都血压悬，袂当食伤咸。医生都有交代，古早医生，啊，都大夫有交代，讲唔当食伤咸啦。吼、哦，随家硬嘴硬治疗，讲来伤咸，叫我卖食，啊，我卖食好，啊，就哭。你娘我鬼嘞！吼、哦，这个后生一听到了后。足艰苦的，心肝足艰苦的，开始咧磨，就磨啊，心咧磨，啊真巧，办法是人想出来啦。伊就安慰阿母啊，阿娘，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出这口气。我阁过几工啊，我要去行城，
哦，我要去出差买物件，到时阵哦，我甲买一支扁针回来，扁针叶来，甲丢掉，甲处理掉，甲结后吃笨蛋。后摆安尼啊，日子就剩咱两哦，无阿囝过日子倒啊。因阿母啊，口听着哟，惊哎呦，唔通啦，唔通啦，侥幸哦，唔通杀人啦，迄是犯法的呢。这个阿囝安大老母，阿母你免惊，无代志啦。到时阵厝边隔壁那问讲，哎呦，啊恁新妇那无看呀，恁笑的咧，那无看笑的呀。你得好声好说，甲厝边隔壁讲，阮笑的吼，还去亲戚，去完全亲戚遐过，遐去遐佚佗两公啊啦。啊，唔过阿娘，我甲你讲。我这转去京城了后，你爱对较好嘞，你爱对笑啊较好嘞。你唔能冤家，你唔能冤家，叫厝边隔壁听到，安尼哪会知影呢？安尼哪会知？哎呦，啊笑啊哪会死去？一定吼、哦，甲大家问四半道未歹，啊都听两个冤家啊，不是嘛？七爷八爷，吼，冤家厝顶挂要听伊呢？知唔知？我这转要去京城，你唔能甲伊冤家。较袂出边隔壁人知影我是咱个台，因阿母听完了，感觉非常哦，袂歹。阮后生吼有替我想，吼、哦、吼，即、哦、口气啊低落。这个阿仔啊，安大好因老母了后，伊就换一个身，换入来房间啊。一下入来，这个因母看了伊门帘开开，嘿。公的啊，那日子袂过日啊啦！我要等在后头，我要等在后头，我袂住恁家，我恁的欠卡老母，我无法度放胎啦。人讲会做大家吃青盈，袂做大家三顿孤灶情，啊是我咧煮的呢，嫌我煮得伤咸，嫌我伤甜，好，我要回来后头，我袂住恁家啊啦，欠卡大家啦，我捧恁的饭，我捧袂起了。这个阿仔啊，看袂紧，该烂袂，该烧，该烧，该烧。哎呦，阿母呀，你莫哭啦，你唔通哦，等伊后头啦。我的老爸老母虽然无予我大富大贵的生活，但是因嘛是将我饲养大汉啊！啊，自从你嫁来阮家，对阮食穿，你逐天哦，安尼来来外外，顶顶下下，拢你咧无闲，你足辛苦，我知影。但是今仔日哈，敢若因为菜煮较咸尔，阮母啊靠，都甲你骂，都甲你大声讲，是毋是？嘿嘿嘿，甲我拗，佮用个地锅头要甲我啃，佮提碗要甲我拼落来了。安尼哭，对啦，我逐工哦，安尼辛苦无够无地呢，我太手刀麻风吃嫌臭臭啦，哼，唔捌讲一句好话。这个时阵阿仔啊，伊山来哦，原来听伊个某，甲要阿某呀。你唔能生气，唔好哭，唔好哭，哎呦，你哭我也唔甘呢，哭伫你的心，疼伫我的心啦，唔通哭，唔通哭。我甲你讲，我即阵要惊啥？等我即阵去惊啥？回来，我早毒药回来，非得我那年坐会啊啦，迄行路开卡筋，佮带五十斤，不是都黑骨瘦，对吧吼？哎呦，瘦我徛人狂卡翘，瘦我兼三只咸西药放屁。心塞，哈气，流目屎，哎呦，无中用啊啦！迄活无几年啦，归去哦，甲送伊一程啦。这个新妇看袂看袂对因阿仔嘴个恩美，哎呦，这种吼、哦，不好大逆不道的话，你唔通阁讲，唔通阁讲啦。这个阿仔甲讲，你放心啦，无代志啦。到时我甲阮阿娘讨我死，咱两个就当过清净的日子啊！你甲我当穿刀杆啊，但听恁走来走过去啊，哈哈，无人插咱两个啊啦！我甲你讲，但是伫我要去京城了后，唔管阮阿娘，佮讲偌歹听的话啦，对无？
迄心歹无人知，迄嘴歹上厉害啦。我那年就去个嘴歹啦，人歹、嘴歹、心搁较歹啦。咱心歹哦，无人知；嘴歹通人知啦。我老婆就会歹去嘴啦，迄嘴大刀啦，迄讲话起风波啦。我甲伊讲，唔管偌歹听，你拢当作无听到，你爱对较好嘞，你爱对较好嘞，知唔知啊？啊，无人会怀疑呢。会怀疑讲啊，我哪会死？迄心不未下，一定问题啦，知唔知啊？这想我好啦，我听你的交代，你若无伫厝，我会对伊较好嘞，我也袂搁甲应啊啦。对，安就对，知唔知啊？即马隔两工，这个阿仔啊，伊就出发要去行城办代志啊。这个新妇阿秋啊，伊就会记得阿仔啊交代的话。好，七早八早哦，就落灶房哦，开始哦去灶卡要煮物件，要煮早顿。因老母咧，一听到灶卡有声音咧，好紧爬起来呢。拄啊，弄来个灶卡，就看有新妇伫啊咧暖米粉啦。这个老母就先开嘴，哎呦，新妇的呀、啊，迄盏哦是我无好啦，啊你都知影，啊我这人都嘴歹吼，但我是心肝那豆腐的啦，啊我无迄个心啦。啊，我不应该安尼讲你啦！哎呦，新妇呀，阿母啊，我哦，甲你悔失的啦，歹势歹势，我不应该怎哦，才冲崩啦，煮咸嘛，囡仔后摆卖煮啊咸就好啦。这个新妇一听，真感动了，感动呢，伊嘛甲这大家悔一个失的啦。啊，所以两个人哦，都爱做香茶天花灯呢，安尼煮早顿，欢欢喜喜哦，食早顿。阿母啊，这人哦，你先吃。哎呦，新妇呀，啊，这个菜哦，啊，硬哦，你吃。吼、哦，两个人硬来硬过去呢，嘿哦，不是搬爱情文艺片，啊，无这出说啥物啊？这出说个大家新妇大复合啦。从此迄天开始，两大家新妇哦，做伙哦做家事，要扫涂骹，今日今日也笨到。哦，啊，别个倒洗碗，今日来倒转转好打。哦，啊，若要煮饭，今日煎菜。哦，来菜园啊嘞，倒压水，两个拢会做伙做，迄感情煞变愈来愈密。就安尼几工啊过了后，阿仔啊，终于对京城倒转来，伊先去看老母，伊讲阿娘，我家吼变装买转来啊，咱当时要动手，当时要甲撩死啊！老母笑，哎呦，无啦，你这夭寿囡仔，你讲什么笑话啦？恁新妇即马甲我哦，夭寿哦，门四百有够歹，甲我较亲的啥物死无人嘞，较亲的查某囝嘞。吼、哦，恁若敢甲同伊吸一支汗毛哦，我都无饶你啦。哎、欸，啊无要甲抬啊？无啦，啊要甲抬？啊，笑啊，对我够友好的，啊掠人，啊安尼斗做工过。啊！惊我嘴大了，倒地给我吃。没啊，我两个即马吃好，你不准你个卡味，你知唔知呀、啊？哦，啊，这个阿仔啊，伊就笑笑。哦，安尼哦，无要甲抬啊。好啦，啊，我做后生，一切拢听阿娘哦，听你的话啦。同款，看过阿娘亲眼问好了后，把一个心换转来房间。这一日的门帘就开开尔，就甲新妇揽嘞。我拄啊吼去甲阿娘请安啊。咱今日伊忙开始动手啊，我毒药买当来，我新妇见对嘴啊乌咪。哎呦，你唔能够讲这个戆话啊啦！阿娘即马吼疼我像个亲生的查某囝同款啊，啊像啊足疼我足惜我，惊我日头卡伤晒。惊我换洗了伤辛苦，惊我阿咧腰会酸，惊我扫涂骹腰会酸。哎呦，阿母拢叫坐咧，咱坐啊树啊较纳凉哦，啉只茶咧。哦，阿母即马疼我像咧疼查某囝咧，我一定后摆哦，我会好啊友好伊。无啊，无，你莫讲我讲迄个戆话啊啦。这个阿仔讲，啊唔过我毒药买回来啊呢，你头发唔是拢，我无，迄是应该即马无啊啦。我跟阿母感情两个做好啊，你千万唔通做这戆代志，知唔知？这时阿仔啊，怎滴滴嘟嘟答应？哦好好哦好啦，其实啊，伊的心内早就爽歪歪啊啦。
有发有破嘛，有病有药嘛。家和那要万事兴啦，拢看这红事安那做啦，对不对？对啦。哦，哎，老阿仔这卖吼，心情爽歪歪啦。所以咱讲吼，家和万事兴啦，家差万事穷啦。大家心不关系啦，未和谐。这个做人红事的，做人好生的态度，一个表达，拢是上界关键的作用。咱讲对不对啊？

家和万事兴，家差万事勤，吼、哦，系啊，红帽加港心，点照人生急，嘿，就是安尼，唔是讲吼。好啦，按今日进只广告吼，哦，拢谢谢大家一个即支持，一个参与。哦，咱咧办这活动本来是1800块送底卡，即马底卡无啊，吼、哦，咱即个1800块无都无送底卡，哦，你就免搭我1800块，哦，你就只拿1000块。诶，即个运金，哎呦吼，咱无咧收运，你像一般诶栽培1000块都有啊。你就咱讲两包，土王来收2克，吼、哦，啊要加一包即个金桔，土豆藤拢无啊，土豆藤拢无啊吼，土豆藤拢无啊，土豆藤下一回，哪个进回原来就是要起价啊？我土豆藤无啊吼，啊咱当个金桔啦，或、啊、是即个猪肉条，还是深海鱿鱼卷吼、哦，鱿鱼条，即种才1800块，啊即两个加倒起来吼。哦都啊，像诶，即1040，两克土王来说吼，啊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哦，咱若无杭巴的话，哦，即个卤味客等下食白是好吼，安尼都就厝边隔壁台招招咧，哦，安尼都咱都物件通去食，哦，安尼，哦，你也是土王来说，一克430，啊，你要定讲3克，安尼1290。嘿，安尼嘛免运费用吼，哦，我咧土王来说好食，啊，若红泽烟尘同款1斤400。迄种真空包装的吼，迄种正猪后腿肉所灌起来口感无同款，咁我讲，迄我想因遐剩无几担，我唔讲安歹势吼，所以我拢无讲吼，因为遐剩一担咧卖向眼前，我歹势讲。

0: 好食，真正好食啦。
1: 啊，搁芳啊，搁无肥个啦。
0: 嘿嘿，啊金桔啊吼，我订两届啊，我嘛是头一届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届，啊这届还嘛要有到第三届啊。嘿，我拢唔捌买啊，这某是跟你听这个，我要捌买别项啦。
1: 谢谢。来讲，我的安全是，我的老豆老姐扛棒安稳啊啦。
0: 对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真济啊。
1: 阿生，我来，谢谢阿照顾你哦嘿。
0: 好，谢谢你，
1: 谢谢我，拜拜拜。你讲唔捌买啦吼，阿是买了规家伙人讲好食，足济人拢安尼呢，吼唔捌买过，阿是买了个规家伙人讲好食，就像后生嘛讲好食。阿好食无啦？
2: 好啦。
1: 阿补赢无？
2: 会啦，
1: 会啦，好食啦吼。
2: 好，
1: 阿祝你健康永健，阿咱
2: 好，
1: 阿祝你中秋节快乐哈。
2: 啊，谢谢，
1: 谢谢你，祝贺你，谢谢，嘿呀！
3: 我要去订纱巾，
1: 正讲今年哦，拜六收到的啦。
3: 拜六收到，我就较紧紧甲创两条来吃，
1: 嘿啊嘿，还
3: 袂歹食，
1: 好食。
3: 不日拜天，阮还惊转来讲好食，我讲好食，我搁订纱巾，互恁一人一斤。
1: 哎呦，够好！啊，你之前唔捌食过哦，余太太之前唔捌食过咧，红枣面前吼。
3: 之前我灌肠唔捌食
1: 着。哦，对对对。
3: 我刚才有甲你叫过卤面咧。
1: 哎呦，谢谢，所以咱咧灌肠只第拜就真好食，吼。
3: 好
1: 食，一包一包包啊，足卫生诶。
3: 系啊，袂定啦，我拄啊无正喙齿啊。
1: 谢谢你，真好食，真好食。
3: 我正都讲食诶哈，食诶好，我讲好啦，啊，都安尼徛得滚嘛。
1: 好听啦，滚着对啊，我即马甲伊写三斤吼，好。
3: 即马搁加三。
1: 这老中波西又来了啦，
2: 嗯、
1: 你跟我说啦，咱的烟尘好吃无？烟尘爱和你讲哦，你这内行的，你讲够影啦。
4: 好吃啦，
1: 安那好吃啦，有
4: 拢无筋啦，
1: 拢无筋啦，
4: 也瘦啦。
1: 今仔安那讲，真是腿骨对不对？
4: 哎，
1: 腿骨关的肉质无同款啦，
4: 无同啊。
1: 哎呀，好吃
4: 个。哎呀，那个红薯的嘛无同。
1: 红薯就芳葵吼。
4: 嘿，
1: 迄酱老落落个就旁边，阮这老总部在咧学你个第一款吼。
4: 啊，搁定一组啦。
1: 哦，搁定一组好啦。嗯，谢谢吼。咱的六家桂花姐拄啊把佮起来吼。嘿，咱的六家桂花姐，桂花姐你好啊。诶，桂花姐多开点名啊，我了听这伊进前讲的吼，伊进前。我蛮食过卤面啊，过无？
5: 捌啦。
1: 方便无啦？
5: 方便方便。
1: 哦，啊，方便佫好食吼。
5: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1: 就是安，唔是讲，安尼，大家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个吼。
5: 对啊。
1: 对，啊，你稍等啊。
5: 好，
1: 谢谢吼，大家别咧讲，迄都方便，佫轻松倒啊，还要再爱母。哎，来这倒。嘿。
5: 订一
1: 张。好，阿伯，敢要甲你订过？
5: 有啊。
1: 哦，方便吼。哦，啊，你稍等下哈，来，你好，你好，嘿，
5: 我
1: 真是
5: 多，
1: 你阿伯哪小姐呢？
5: 对，
1: 阿伯小姐敢捌甲恁订过？
5: 唔捌，
1: 第一摆吼。
5: 我买物件要做些，啊，这我也唔捌订。
1: 唔捌，啊，今年开始感觉，互你轻松快活哈。
5: 好，
1: 迄真正订一遍，你会知影讲哪只方便。这大家几位坐啊啦？
5: 哎，我咧订物件，哎，迄个伊拉吼，开心吼。
1: 好，啊，你敢捌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5: 我
1: 去年有吃，好，去年订啊是唔足方便呢。好，啊，你要订你爱食呢？
5: 对对，
1: 要紧紧爱食哦。鸡
5: 翅四包，
1: 好，鸡翅要四包啦吼。
5: 鸭翅四包，
1: 鸭翅来四包啦吼。
5: 讲豆干三包，
1: 好，豆干是唔足食，嗯，足香诶，
6: 足一杯。
1: 诶，豆干三包好。
5: 啊，伊个猪脚两包，
1: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啊，几位姐，谢谢你啦。开始正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啦，你来看吼。嘿嘿嘿，真欢喜哈，
6: 真欢
1: 喜！哎，各位在都好起来顶好，谢谢你哈。来哦，好，来个煮烟尘饭来，给咱加加烟尘饭。
4: 哎，
1: 烟尘口感无你讲的啊？
4: 啊，都那人哎，都听人讲的，秋坛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了啦。
1: 啊，个卫生
4: 就对了啦，
1: 秋坛好吃
4: 啦，
1: 啊个都去保卫生啦。
4: 啊，真正讲煮烟尘饭就好食。烟
1: 尘，你讲加加哪煮？你讲，
4: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啦。烟尘甲切切的，看要找偌济，安尼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1: 哦，起来迄家饭好好食干呢。
4: 对啊。
1: 香公
4: 公够菜安尼。
1: 有够赞赞吼。
4: 好，谢谢。
1: 捌食过，敢讲好食无啦？
4: 好啦。
1: 啊，卫生无包了好势无啦？
4: 有啦有啦，
1: 真正早年就到的啦吼。
4: 哎，好，
1: 好，谢谢哦，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现在你好，你好，
7: 你好。
1: 哦，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7: 哎呀，真欢哦。
1: 哦，真欢哦，真欢就对啊，欢迎你来佚佗哦。哎，
7: 捌啦，
1: 捌食过啊。
7: 有啊。
1: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7: 有啊，真好食。
1: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质无同款。
7: 哎，
1: 迄腿骨关也较 Q 啦。好咯，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7: 好啦，
1: 好啦，啊，谢谢你啊。
7: 好，
1: 你好，你好。
8: 我系啊，要送人个啊。
1: 哦，要找要，讲要用八 K 哦。
8: 嘿。
1: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8: 啊对。今日个想要食。
1: 好，啊，恁硬 K 啊，佮挂在条手提袋盖方便吼。
8: 嘿。
1: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八 K 啊。
8: 哎，特别买三盒啦，啊。

0: 吃饭的迄个土豆汤啊，柠檬煲啦。
1: 吃王来嫂，旧年吃好吃无啊？
0: 袂歹啦，好，谢谢。
1: 好，拜拜啊。
2: 喂，这样来哈。
1: 好，你忙来。
2: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无？
1: 会啊。
2: 好，安尼用买十包啊。
1: 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2: 啊，都爱猪脚
1: 啊。啊，好吃无啦？
2: 好吃啦，旧年都买啊。
1: 好，有 Q 无啦？
2: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1: 那足济人，我教阮甜丁的吼。嗯。我两妈孙啊，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2: 就是好吃，
1: 唔得
2: 是
1: 讲
2: 我
1: 甲
2: 买十包啊。
1: 哦，真正好食。
2: 对啦。
1: 哦，安尼真正爱食
2: 猪
1: 脚啦。
2: 对啦。
1: 我甲乘以12啦。
2: 嘿嘿。
1: 哦，安尼1920啦。
2: 好啦。
1: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2: 好啦好啦好啦。哦，
1: 感谢你的猪脚方便，安退冰就当食对唔对？
2: 嘿嘿啊嘿啊。
1: 好赞啊！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2: 好啦，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因前捌甲阮食过无？
3: 捌啊。
1: 我捌食过啊。
3: 哎，好食啦。
1: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3: 哎、欸，好食，
1: 唔知要搁
3: 买。
1: 好多店咪好食，甲买个买着安尼内行诶。
3: 嘿嘿。
1: 四斤千五个啦吼。
3: 好啦好啦。
1: 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啊！我知你带鼻头诶啦。
3: 哦，谢谢。
1: 好，对对对 ，OK 啊。我讲咩叫我来灌肠哦。
4: 你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1: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4: 很好食，
1: 真的是安那。
4: 我拢用个卡诶，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诶，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1: 好，煮饭诶。
4: 哦，足好食。
1: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正推广肉菜，真正无同款。
4: 系啊。
1: 我食个欢喜。
4: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香诶。
1: 真诶，啊，搁做咱咧正低档啊，惯诶，无同款。
4: 系啊。
1: 一只低档啊，吼。
4: 系啊。真好食。
1: 真正真好食。
4: 刚刚四斤。
1: 好，四斤安尼又来1500啦，吼。
4: 啊好。
1: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4: 好, 好，
1: 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4: 嗯，
1: 要甲寄四斤哦、喔。
4: 好啦，
1: 阿爸食过无啊？
4: 也唔捌咧。
1: 第一摆哦、喔。
4: 嗯。
1: 哦、喔，你若冻啊久啦。
4: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啊，想到都哇，想啊想啊，再甲你叫啊。
1: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啊。嗯，真正好食，食食食，买大家食。那即摆定个咱王阿嫂就是后礼拜三休。后礼拜三休，后礼拜五就中秋节啊！啊，足紧嘞吼，好来，啊，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这首歌哈，这首歌《Sam no Kaze ni Natte》哈，这首歌我能唱，你相信吗？这首歌我能唱呢哈，您敢相信？这首歌我真正能唱哈，《Sam no Kaze ni Natte》哈，来，啊那这个一瞬俩哈，国道啦哈，国道无奇不有，今日买一台车哦。一台小旅车在这面路哦，两个塞个起摩拜个小 A， 一只小旅车对面个 A 路去安尼无吼，啊 A 路了两个是无安那，嘿，啊国道啥物代志都发生，这个国道老雷物件吼，老雷无吼，无奇不有，再会啊，白无好势啊吼，啊捌闹猪母啦吼，啊闹棺材啦，啊闹便所吼，闹鸡啊，闹鸭安尼吼，这个用路人都爱笑，当都闹。都侦察无漏一吼，航空母舰啦吼，航空母舰遐大只都无啥伫这个国德赛啊吼，安尼啊，我安尼，伊即马即区三即区观察呢，即下漏一区观察，即马观察个应该无够，应该都爱吼七八人跟跟个个惊，我咧我要去安两去啊无，但个个吼，啊即马观察拢背啊，迄背就是要用咧航小小较紧安尼无吼，啊背。哦，啊，闹一区观察下风呢，哟，安尼都有影的了。即、这个国道三号中华吼，今仔日，即、这个天外飞来两个流动的变数，流动的变数吼，啊，即有下用啦吼，啊，无即款人，即款人休息站啦吼，嘿，哎呀，即吓坏了用路人吼，事实上所老来物件吼，吼、哦，真正做一行的，上介济就是除了练阿皮，歹势，使甲平练啦。哦，使啊，平咧，啊无就布料，哦，布啊，甲个杯，啊无塑胶袋啊之外吼，比较较很罕见，后水箱啦，后冰箱啦，大脚的脚桶啦，吼、哦，便所也来啊，哦，棺材啦嘛来啊，吼，即卖相片一棺材吼，啊，猪母嘛来啊，安尼吼，是哦，即、這个国道的警方在咧讲吼，物件啦，货车吼，会用白无好势，绕路的国道上盖管吼，罚即个18,000元。所以民众啊，开车上高速公路应该爱做好检查吼，将这个货物吼啊白个红、吹个红，安尼片面倒安尼，像迄一工无过闹一个迄个啥，迄个板刀的无，迄七月普渡无盖一个爱板刀的刀啊刀面吼，吼一粒圆安尼无，一板刀刀面是圆的无吼，吼像迄咧牵飞盘只只一牵落一牵来一下来下来下来安尼有无？嘿啊，够恐怖，安尼。啊！这国德所留落来物件，真是琳琅满目吼、哦。动物啦、啊，禽、鸟禽类吼，猪啊啦、鹅啊啦、鸡啊啦、鱼啊吼，废物、水桶啦、脚桶啦、碰椅啦、桌啊啦、麻雀啦吼、冰箱啦吼、流动便所啦吼，啊，大个茶罐啊啦、布料啦吼，啊，恁啊皮啦吼，啊，金属等等，再茶几、电梯口吼，安尼。或者国德人员甲工程单位人员哦，来集中去处理，看拢废呢。哇，啊，这老观察吼。过去个曾经要绕过观察点吼，造成后边车辆个闪闪闪闪闪闪，袂去弄到路边安尼吼，绕观察。嗯，啊，即、这个国道警方在咧讲，因为即摆入秋啊吼，东北季风较增强，吼、哦，啊，佮有即造成物件会流来风头嘛，佮流来呢，就总是西洋个物件流来吼，伫个重力加速度之下吼，杀伤力袂足强个啦。啊，即个驾驶员吼惊吓吼，用咱物件起来，袂要话你对佮足危险吼。啊，危险到即个生命财产爱安全，所以因厝民众若要开车上高速公路吼，爱做好准备嘛。啊，会啦，这一条嘞，单环环面那种一条锁，薄薄锁啊，哪会掉？迄袂掉啦吼。啊，伊袂人专用迄落咧困火白火，迄即落锁啊，即较有效吼，安尼。哦，片面着物件压到规个国道吼，变成隐形的杀手安尼。啊，即废物件吼，废物吼，那安尼白无安违规嘛吼。会则依照罚3,000至1,000的罚款安尼吼，所以提醒用路人啊，拄着像这掠猪啊，你看像我这猪啊这大只，特别在台啦。这哦，这个哦，这个是流动变数，这嘛人工地做了要穿啊两脚，我到两脚，我有影就对，我补啊一大堆吼，嘿啊，啊这为着要闪闪两台小龙吼，这国道车辆为了物件压落来，啊要紧闪，啊怎两头上面乌啊头拢毛的吼，危险，嘿啊。即马秋天到啊吼，风有较头，北东北季风有较头者，啊你白个好啊，无迄个罚3,000至1,000元哦，吼，这是会害人即危险的安尼哈，嘿啦，啊即交朋友者吼，交朋友者吼，
交朋友这拢总互骗骗两万外个人，啊，拢总吼安尼骗交易，哦，就好赚。四年赚交易，啊，咱一世人嘛赚无交易吼。四年，啊，拢总骗两万外个人，吼，拢爱情交友无吼，迄个就假爱情真诈骗的迄无。迄开工了，就要叫你投资啊，无啊，无因老爸去学车弄，因老母生癌，因阿妈生癌，好伊阁徛起来，话因阿公中风，爬起来阁徛起来，阁中风，有啊，就咱吼规家伙拢有破病，哦，拢安尼讲，啊无就是要投资，哦，即种的哈，嘿，迄某个骗你，嘿，啊，迄种迄即马互掠呀，迄祖先的帮派呢，迄拢罗马乌多的帮派，乌多的即马讲要做诈骗靠谈，应该就爱共吹销，咱共约销，迄较歹谈，因为都无钱，你吹销嘛无钱。啊，这诈骗哦，唔免，这个诈骗较好，听讲，这个诈骗哦，唔免演武剧，这个诈骗拢变爱情文艺片。应该要共讨钱，用黑道吼耍狠招无吼？啊，即马免，即马拢爱情文艺片哦。但这键盘谈恋爱就有钱了，你来看吼、哦，安尼适当赚高一工，你来看，哦，啥物比这较好赚呢？对不对哦？嘿，唔好共骗你哦。即马无定你来有啊，我嘛搁咧甲这开讲呢。你若改迄个开工，你叫出来看啊！哦，叫小贺出来看，出来互你爸看看。但系要恁老爸啊，恁爸看卖啊，看你生了硬啊病啊。我若知你是行是好，你着要我的钱，对不对？嘿啊，不可以哦！哎、欸，所以讲哦，这爱注意啦，嘿，啊未注意嘛，讲注意未了，是不是？哦，咱祝福大家啊，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安尼交朋友啦，啊，莫去用骗去安尼啦。你在真正看到人啦。又出来看，看到人啊！你家己键盘哦，安尼开讲无路用啦，了时间啦，对不对？叫小二出来，恁爸看一看，安尼唔该死，对不对？哦，出来，互你唱听这只歌哦，《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安尼嘛是月亮代表我的心，阿要赏月，哎呦，希望咱即摆有好的月亮通好看。因为讲迄个啊牡丹，先讲迄个牡丹，迄个风台对不对？嘿嘿，伊就讲今日形成嘛，哦，咱啊咱希望伊那对咱这当时较无影响是上盖赞吼，哎、哦，较无影响。啊，达带迄个家己吼，迄、哦那个台老爸，迄、那个有讲啊啦，嘿，有讲啊。伊不满因老母拢叫老爸拍，安尼老爸死好。这个追上这41岁诶吼，41岁诶查甫也得啊抬老爸。这个搁一个后续也咧讲啊，这是7点的新闻咧讲哦。嘉峪关追上乡啊吼，哦啊追上乡是小卡腿咧吼，哦小卡腿油麻龙吼，对对，唔是因啊，唔是，我是讲伫追上小卡腿油麻龙吼。今日下晡发生这个命案吼，41岁啊老爸死啊，41岁这姓黄的查甫人吼，伊涉嫌伫伊住的所在吼，也得啊抬死这68岁老爸。啊！因老母尾也报警，啊！警方来到现场时，老爸已经死啊。这个警方哦，鉴定吼，一个采证，已经将这因这后生啊逮捕，改以这杀害的指示吼，血亲亲纯尊亲属吼，以这罪嫌送家己地检署去吼。啊！这个查甫囡仔，这老母就讲，因为下早10点外吼，伊出门，啊，中途敲电话回来吼，和这个后生吼，和这个因后生。啊，后生讲哦，去应征找工课，讲话嘛足平静的哦吼。啊，伊下晡吼，啊1点外回来的时阵，吼，因老母讲，那点外回来，伊老母敲电话回来哦，我敲电话回来吼。啊，这个因老爸，恁这后生讲去应征找工课，讲话足平静的。啊，下晡点外吼回来，看到翁阿倒伫客厅的碰椅顶，规身躯拢是血。赶紧报案的呢，好惊死！啊，这个警方初步吼，这个调查，这个案发的现场吼，无出现着相拍的迹。吼，啊，咧侦讯这个这人后生的时候，对这件代志，伊讲哦，我无记得，我未记啊。但真正原因，爱搁再厘清。经过了解，这个查甫人，这个查甫囡仔，甲因老爸老母这三个人住做伙吼，甲老爸老母住。啊，拢因拢均未领养和身心障碍手册拢无吼，咱但因老母是讲进前吼。因老爸甲拍，吼、哦，因翁甲拍家暴，吼、哦，啊，这做人后生吼，那就对这件事足不满，伊拍老母，啊，伊足不乱的，伊吞忍足久呀，吼、哦，啊，伊忍足侪工的，尾下转夹刀啊，吼，太老爸是毋甲这件单位有关的，因老母讲伊干咪是安尼啦，因老母想干咪甲这件代志有关的，因为进前甲我拍，阮翁甲我拍，阮后生有看。嘿，啊，敢咪因阮后生有做这件代志安尼啦，但是厝边隔壁讲吼，这个做人后生平常时也无咧做头，无都无工课，敢知因老爸哦有啉酒的习惯安尼啦吼，啊，这个但是平常时也嘛无听两爸仔冤家嘛无啊，啊，为啥物发生这件代志因嘛唔知影，所以嘉峪关社会局在咧讲吼，这种老母吼是关怀处吼的个案啦吼，啊，接到这个通报了，警察吼就马上来派这社工来进行关心。啊，这个翁死去啊嘛，吼、哦，啊，这个、警察介入，吼、哦，这个社会局把取消，下来对方司法吼，侦办的结果啦，吼、哦，落尾提供着这家属吼悲伤的辅导，嘿呀、啊，哎呦，这我讲你甲看这，那微微小公安关心咱所听，将边对这代志吼，冤家相排，拍113，吼、哦，113家暴保护你，安尼好无？所以咱规家伙啊平安顺遂吼，安尼是不是值得庆祝啊？对不对？哦，这个做珍惜的这个日子啊，吼、哦、吼，这个一年一届这个中秋节，吼、哦、月圆花好，月圆人团圆。那那是一个做平凡的家庭，咱搁当花好月圆人团圆，你有传阮物件食吧，传好食的物件食，吼、哦，麦桌顶空空，冰箱空空，拢无半安都无吼。再次谢谢大家，嘿，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九九，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哦，来，你好，你好，喂，我秀爽，你好。
2: 喂，麻烦你要甲你买接刷卡。
0: 好来，哎，刷卡来，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不然个卡里买哟，咱们跟咱朋友帮咖喱妹，咱那个卡里买哟，那是咱们点啊，咱们那边点歌嘛，不要紧的，我来当两张点歌。卡好切瓜，来哟！一开始的给这个咬螺丝呢，我一开始就吃了螺丝的，螺丝掉满地啊那样。来，先跟咱报告的是咪气象？气象？哎呀，这个都淡淡的三月天的杜鹃呢？我下单加恭贺来，你好，你好，嗨，
2: 哎，就说啊，
0: 咱的几位，
2: 我关了黄大姐。
0: 关庙黄大姐哦，
2: 哎，
0: 要听什么歌呢？
2: 我们听一条道丁，
0: 道丁哦，好，等你吹好。
2: 啊，我要黄小妹应下听。
0: 好，等你吹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哎呀，恁电话有啥物无加亮一个？你是这的，这个亮面钱的电话，你咪加亮一个，这面钱的电话，0800就是面钱的哈。那阿那、啊、是。那那是一般的电话，家里电话才是要钱的，这个是不用钱的哈。那么我被那个公姐杜鹃是什么呢？来，等一下，你好，你好，
3: 秀爽，你好
0: 啊，
3: 你秀爽啊？
0: 哦，
3: 啊，咱这啊，我是讲过我婚姻老太太，
0: 你是在讲物件呢？
3: 我脾气老的，脾气顽，脾气很老
0: 哦。哦，潘姐，难怪你讲你到底在婚姻嘛？
3: 婚姻廖太太啊，
0: 要听什么歌呢？嘿，
3: 听张学友的《心情》，还是
0: 我是当作你在讲物件嘿。
3: 没
0: 啊，来什么歌？嘿，请讲嘿。
3: 啊，无业务事情啊。
0: 好好，大南白。
3: 哦，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先生你好，我是曹子庄先生。
0: 要听什么？
4: 好张景。
0: 啊，
4: 何中情，
0: 何中情哦，
4: 哎，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好，哎，谢兰妞，
0: 你打姚先生，你打这个大家拢会记啊，
5: 我点这个歌，
0: 你打就会记，你安在，你打就会记，你怎样嘛？因为伊拢无听了我的讲话吼。他已经很多次都这样，我拢甲讲你打酒要先关起来，你打酒哪不关我，你看打酒几家那什么都关了呀。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哎，秀爽你好。
0: 哎，是你好。
6: 我是播什么郭大姐？
0: 郭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6: 我要改点一首《红娘》。
0: 红
6: 娘啊，
0: 嘿，
6: 红娘红唱的《原谅我》。
0: 原谅我。
6: 嘿，
0: 我等下给你吹哈。
6: 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7: 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7: 我南投西丹。
0: 要听什么歌？
7: 要听迄个《钱声路用》。
0: 钱声路用。
7: 哎，
0: 我等你吹。
7: 好，
0: 来，最后几位，你好，你好。
8: 哎，秀爽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8: 我五峰的姚太太。
0: 五峰的哈？什么太太？
8: 五峰，五峰姚太太。
0: 姚太太哦，三点水的姚嘛哈。
8: 对对对，有用的有，哎对，哎为了十万块，为了十万块。
0: 好，等你吹好。
8: 好，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姚先生，你咧卡电话不要紧，你要点歌嘛不要紧。我拜托你，来就关起来，你都唔关，所以根本你都听无，我咧跟你问啥物啊吼。所以姚先生，阿拜你卡也拜托你先关来就，阿无我无法多跟你讲话哦吼。来麻烦，谢谢你。来，杜姐，咱咧讲的就是杜鹃红胎呢。哎哦，拍谁？伊未来台湾呢？哦，这么好哦！哎，当然啦、啊，咱台湾哦是一个有这个妈祖的给咱保庇呢，真的呢。所以呢，给您报告哦，哈，杜鹃不会来的，会去哪里？日本。啊，所以呢，讲的是21号到23号，可能是就是为日本去啊。所以呢，是21号到23号要去日本的人呢，那么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气象，尤其是这个杜鹃哦，哈，今年呢，日本风台真正有够侪，你敢知日本哦，水灾嘛较严重，卖讲哦，日本呢，中国嘛较严重啊，所以哦，你敢知这杜鹃虾米人合名的？中国、中国。那么恁最近有真侪人介无闲，拢去佚佗做什么？啊，人交代恁，里长交代恁去佚佗啊，大部分都是去哪里？中国啊，所以呢，我听讲哦。中国资金拢去要台湾啊，做什么？影响台湾的选举。吼、哦，虽然你和平，你唔忙去，唔忙去用交代啦。你敢钱啊？他无钱，他家己烂吗？为什么要去用交代？你无听人讲一句话，吃人家的嘴软吗？拿人家的手短呐、啊？吃人的物件爱讲好话啊？哦，对不对？啊，客人的钱啊，得爱啥？手得爱短短啊，讲话客客气安尼啊？你敢有必要做细汉的吗？没必要吧，你有欠到那些佚佗的钱吗？我觉得没有必要。咱台湾的坏习惯就是这样，每次来到选举的时候，就要用交代，要交代去中国，很多人就要去。你要去，你去的人一定跟你说，叫你不要投给什么党啊，对不对？不要投给台湾，人一定叫你投他的，投什么人，投他要叫你投的啊，对不对？这就是一种的什么，用钱来买票。变相的买票，所以我是感觉吼，台湾人要有志气。我感觉咱台湾人无志气的足济，甘愿去用交代。我今仔一开始要讲这为虾米，知？因为我家己亲身的感受足济，所以呢，我嘛有足济这个好朋友咧，拢有咧插政治，但是我无虾米动，我唔是虾米动，只是我感觉讲，因为做里长拢会甲我讲啊，因会找我讲一寡有诶无诶啊。啊，我听，迄、那个这栋的嘛，甲我讲，迄栋的嘛，甲我讲安尼，然后我呢，要选你定位拢来拜访我。啊，我这两个无，迄、那个无咧投票，无咧选什么栋，我咧看人，看人做事，这两有认真做代志，啊，我都会听伊啊。所以呢，起码那是咱台湾，我为虾米讲这句？咱台湾人有介济人，有介济人无志气，我每一句恁无想起，为虾米？为虾米恁来紧啊？大概到我的选举的时阵，恁就甘愿去用交代？而且拢交代去对中国，为虾米？啊，你知道中国对台湾咁好？诶，想要买台湾，想要个台湾买起来啊？啊，伊的用意是虾米？恁敢会看无吗？那你为虾米恁要去用交代？恁敢家己无钱吗？无钱通个烂吗？啊，既然讲有，虾米叫你无志气，甘愿去用交代？啊，然后去用洗脑安尼哦？我所以人讲台湾人呐团结哦，对免惊去互人欺负。结果我看咱台湾人拢无团结。为什么一盘散沙，胶一个迄棒球胶刷嘛袂结，就是这样子。所以吼、哦，今天有一挂你定，有一个你定来跟我讲，我听着就生气的哦。所以我才会一开始讲这些话哈、哦。因为他们那里的就是有人要招待去中国了。啊，伊个问看我秀山要去无？我讲我为什么要去？我为什么要去啊？我讲我唔是。我唔是迄个介重要人物啦，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主持人而已啊。虽然你好朋友真的，咱唔忙去用交代，咱唔是家己出袂去，咱都唔免去用做人细汉。恁用交代，恁变成你是啥？恁被人利用的工具呢？恁是工具而已呢？恁是工具呢？你们是被利用的呢？恁是恁算细咖呢？这样刚好。无啦，咱做人要有志气来做大咖啦，对不对？做咱岛的主人敢唔好？做咱国家，咱咧选举唔是拢会讲，变成是国家的主人翁吗？对不对？咱咧做主人唔才对，唔要做人个细汉呢，这样子对吗？对不对？来，谢谢，拍摄。哎，一开始咱来讲公车哦，但是我要甲咱河边讲咱人的血吼，血容易水吼。咱人龟仙窟，咱的龟仙窟的血，男性占差不多70%是，这个60%是水，啊，咱女性是占70%。可是哦，除了是咱这水流出来，像咱水啉落去点点，那么为咱仙窟流出来有什么种的水？流汗你一定敢想着流汗尔嘛吼，点点无。流血，迄、那个血内底冒水，啊，过来呢，目屎内底冒水，啊，过来鼻水内底冒水。那么你根本个试过无？你流的汗是啥物滋味？咸咸，哈，咸咸哦， 啊不咧，你若老的肝是无滋无味，安尼你就好注意啊。你可能就是病清肝，那你讲叫做盗汗。所以讲根据的上盖上盖古早吼，讲4亿年前呐、啊，这个这个害哦人，咱人的这个生命来对面哦，其实是海水把咱关的，海水关的咱的身躯来对面，诶。所以咱是一个吼适合细胞生活的人，就是海水，海水是被认为，您刚听我意思讲，海水是被认为会当适合的细胞生活，所以咱人会关伫内底面的水是啥？伊这个是咸的。啊，那无呢？你那是老清官就不对了嘛。所以讲，地球上盖早上盖早的生命是为的发生开始的海，危害。那么这位是什么呢？也科学研究这个研究专家所研究出来四亿多年前，咱人就是这上早危害来吼、哦。啊，这无证据，我是唔知道是安尼讲啦吼。啊，所以呢，咱人你看啦，是正常，咱人袂当无够盐呢。那是无够盐呢，当然咯，那无够嘛，不可以哦吼。啊，盐伤过济个咪使，不可以。咱会造成了什么呢？有机会伤到，无够那，咱会软卡软卡，会软卡哦吼。啊，但是如果是盐分，你敢捌看过人吼？吼，迄真正为人吼，尤其是那较胖一点的人，到热天的伫外口咧做事的人，你也看有足济哦。迄衫裤拢白白有无？迄个是啥？盐呐、啊，那个就是盐呐、啊，表示这个人吼、哦，身躯的体内啊，比盐分的比较较悬，肾功较重咸的，对，可能较食重口味安尼啦吼。所以啉水盖重要，就是因为咱对，我要讲这个原因的是啥呢？以根据的一些这个科学根据呢，就是人既然开始害来，那么咱就是一定要把水分啉有够，才不会盐分太高，咱才会当啥这个带动新陈代谢才会好。水分若有够，心情代谢就会好哦吼。所以呢，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这个是我看了这个科学根据的报道吼，这边讲。这更加复杂吧啊，大约就是这个意思了哈。感恩报告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我姓爽，你好呢，
9: 姓爽呀，
0: 还是，嗨，
9: 我这得了，我要给你叫一罐，
0: 嗯，我叫了，邓姐来，谢谢邓姐，来，先哥接接哦，等一下，等我一下嘞。那么我现在看吧，这首歌曲来倒丁啦、啊。这首歌是什么人？这个是乔佑噶庄正凯说起来了，我先给报过来，谢谢。

0: 来说说到底，那么这是乔佑噶庄正凯说起没？是咱这关庙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啊，那么平赢了那好嘿。
1: 欸、我皮肤我蛮好，加做袂上，无拢做够加呢，身骨拢做无好势。
0: 哎呦，哦，好呢，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1: 真的很好呢、哦。啊，那个吼、嗯，我跟你讲哦，我说我们在做卖牛肉面的吼、嗯，每天都要走来走去的，我一直很那个皮肤拢做歹，啊，做好做啊，那嘎嘎嘎，那就上哦。我去买牛肉片来，我足好用的呢。
0: 哎呦，真足好就对啦哈。
1: 哎、欸，我买两三摆啊！啊，我直接讲，我直接你帮我买点，我从你也说，你查找个十八十一有事我。
0: 冇紧啦，进去也帮挂得好啦，也帮侬有呢。哟，贵也帮配得好哈，姑娘，好，谢谢。
2: 你讲吼、
0: 哦，好好好，
2: 我到开，香港走吼、
0: 哦，
2: 我去，嘿呀、啊，我去英国买顿个布，
0: 好，
2: 随好。
0: 哎呦。哦、啊，好棒好棒！
2: 随后
0: 讲好讲好哈，
2: 我刚问的大问的恁在地，
0: 啊
2: 问大户的。
0: 哦，我今咱俊金嘿，俊金挂得好哈，好好，感谢大姐，谢谢你。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呀，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稍等我一下嘞。来这个，那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呢，是进老广告，请问咱你会评论几个不啊 ？No No 皮羊，转给大神龙个单播呀，我咱出来电龙个坑一座，哎，别播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拿先吧，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哦。妈咪见呢，莫好，甲咱到小本下一箱广告，等下就问题那呢，多准你讲，谢谢。啊，为什么讲建议好朋友这段时间暂时卖去中国？为什么？你们知已经有380几个人去中国，台湾人哦，去中国失踪到今嘛，搁找无人啊？为什么失踪去？唔知，反正哦，伫中国，伫中国失踪去啊，失踪去哦，人胖去，那是足正常的代志，哎，没有什么，无什么意外了哈。所以呢，咱的和平你若无介必要呢，我感觉下当去佚佗国家介济啊，像我都爱去日本啊，对不对？去日本很棒的啊。来，我要来跟咱讲了什么呢？咱来讲讲了这种，稍等一下，我今仔有准备哈，这个，咱人都在咧讲的是水，身躯的水，水分对不对？咱来讲火，火来都有水无？火水嘛，啊，你火无水是变哪带动？一定就是有水哦，吼。但是恁个感觉，嘿，奇怪，咱流出来火是不是红的？嘿，人咧烟气嘿无，小怕咧流的火拢红色的，所以咱人的火为什么咱的火来对火是红色的？因为呢，咱的火来都有一个叫做红色素。那么这个色素里面叫做血红蛋白，叫做血红素，血红素啊，啊里面有含铁蛋白质，所以我们的血是红色的。血红素的功能就是为我们这细胞大量氧气呢，把我们上了整个的组织，所以呢，我们这种饱和的血红素呢，外面看起来是红色的，不过那是上了去有整个用的，尤其是哪里，静脉、微血管这样说才变暗红色的，为什么？为什么可以变暗？您有感觉你的手，不过不对，那手啥？啊，咱的为什么咱的手呢？会更会跟是青色的，为什么？为什么老的青？为什么看见啊？人讲哦，浮青筋啊，就是哪些的会更对不对？其实也是暗红色的，那是静脉的关系，静脉。所以就是讲哦，那那是这种老。人咱的心中怕水会有三条大动脉，然后呢，慢慢的变什么呢？这个小动脉的是微血管呐、啊，做些微血管嘛吼，过来个是咱的静脉，安尼，所以离咱的心中上远的啥末梢神经呢？迄个是现在保卫的叫啥？叫做静脉。所以呢，如果是透过咱的血管哦，血管阿哥，咱的血管表个皮肤来个观察呢，咱的怎变成啥？迄种变形成个青，咱的讲浮青筋的安尼啊。那么青筋呐，是血管愈大条的人，就是表示你啥老血排无清气，你的血，你的老血愈侪，就是歹血较侪，新陈代谢较歹，血排无出去。你要看卖啊，咱的微血管哦，吼，这个咱的静脉静脉就是包括咱的手啦、啊、卡里、咱心脏上的以外，你的肌、 你若有机会照镜甲看咱的纸，迄纸内底面是毋是有迄薄薄的血管垫着？啊，迄个血管是毋是青青垫着？迄个是静脉，迄个是暗红色。啊，咱外表看起来就像青色的，其实是暗红色的。但是安尼讲起来，所谓动物都是拢种，迄个血拢是红色的，无啦。咱人是因为有血红素，所以咱的血是红色的。可是那贝类吼，伊就是啥物呢？伊的血吼唔是红色的，它是绿色的。哈，那安尼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咱人吼，人的血来底有啥血红素，可是贝壳类伊来底血是啥血蛋白。那么咱人是体质的。啊，因那是童子的糖的就对了吼，所以当然跟咱的无同款，所以咱流出来会是红色的。啊，那贝壳类是绿色的，哎、欸，差的对，血红素跟血蛋白不一样，跟咱报告。

我想来个唱歌呢。那么，那你好朋友，我想来个唱什么歌呢？这个是钱夏洛勇。那你难道陈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好不呢？咱不请，咱不请歌星哈，我给你唱哈。我这个歌咖，我是歌咖，我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听我唱歌呢，谢谢。哎，对不起，这个我稍微切换一下哈。来，对不起哦，听我唱歌，谢谢。

0: 钱啥路用啊？钱介好用，钱会当买票，钱会当买人的心，钱会当去做诈骗。我这拢歹，所以呢，钱足好用无？介好用，但是咱的好朋友，人为财，人为财死，你无听过吗？你钱安那用，用的歹，你人生就是行着歹咯。咱咧用的好诶。人生才会当行着好咯，吼！所以咱人的人生呢，爱看家己呢，不是看别人的决定，是你家己的决定呢。那么，如果是咱人是这个假释的关系呢，当然咯，吼！那要身体健康，无爱看什么人，看家己呀，看家己呀。啊，无你要食啥物件，医生够可能24点钟对伫你的边啊，你有糖尿病啦，迄、那个医生就住伫边啊，讲这袂当食。啊！你要嫁伊就甲伊讲不可以，敢有可能？人医生哦，拜托诶，伊是啥物身份呐？那有可能24点钟对伫你诶边啊，甲你讲啊，这袂当嫁，迄袂当嫁，个你爸爸妈妈嘛无可能对伫你诶边啊，甲你讲。所以看啥物人，看家己啦。所以咱人就是因为嫁诶关系，嫁有一寡慢性病会出来，尤其是靠家己呢，食个伤大苦。咱拢听过讲过啊吼，迄中国那大苦阿伯的用滴的啥四高，包括我今麦要讲的啥糖尿病。那么咱糖尿病呢，当然啦，咱要食是安那食呢？唔是看这个看医生给你交代，医生都嘛给你讲啊，不要紧啊，食拢不要紧啊。啊，并发症什么样的并发症？我滴家己啊，所以咱食起来控制无，一定要控制哦，尤其是。糖尿病哦，糖尿病呢是咱目前台湾十大死亡的原因呐 而且我有讲过呢，咱这個糖尿病引起的咱规身躯，这个比如讲，因为伊叫做心电代谢嘛，那么引起的规身躯可以无法度正常运作，心电代谢出问题，引起的并发症的上介济，包括咱听讲过，也引起的西药剂啦、脂肪肝啦、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啦、啊、骨卡骨镜头啊，这些问题大部分拢是啥？糖尿病。但是咱这糖尿病，话人个讲啊，啊秀秀啊，啊我拢有照你的建议安尼食物件，我拢有咧控制，我嘛是食饭哦，食少呢，啊那拢配鸡肉，我嘛无配红肉呢，我嘛食青菜，吼、哦。啊，食青菜你来食，那你会变到糖尿病人，你一定要注意。食青菜吼，你要食什么种的青菜？那正日拖卡刀的，正日拖卡刀的都不要吃，因为伊淀粉质较高。譬如讲，番薯、芋啊、马铃薯、豆啊薯，过来山药。山药该当做主食，做主食什么叫主食？主食就是讲，那你饭就是主食，主要的物件，主要的食物件。山药可以吗？不可以。你有糖尿病，我都不希望你吃，你去吃主食，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呢，会影响到糖尿病，或咱降较袂落来，除了是甲食有关系以外，阁有一个影响到糖尿病较严重的是虾米呢？困。那长期如果是困眠啊无好的人呢，真的，因为咱暗时咧困吼，会当制造到荷尔蒙啊，糖尿病叫啥物病？荷尔蒙病啊，心电代谢病啊，无你要挂啥物科？你若要看你有糖，无你要挂啥物科？心电代谢科啊，遐都说你啊，对不对？安尼是不是暗时你都无都制造荷尔蒙啊？安尼你的糖尿病，你的糖分袂影响到降袂落来吗？会，一定会影响到。那么如果是你有照规矩食，有控制，有可能你袂变作悬。你那是有咧注意，有咧控制，有咧保养呢，上无至少你袂变作悬呢。但是伊会降较慢，伊会对着年纪会降较慢，因为年纪大人的新陈代谢较慢。啊，过来个是啥？甲困眠有关系。即马咱来注意热天啦，那是热天的时阵爱注意着啥？当然啦、啊，只有那点冇够啊，啊不，你变那心电代谢，当然嘛，啊靠水啊，啊不，你血那黏体嘞，啊到时得着酮酸中毒呢？什么叫酮酸中毒？酮酸中毒就是糖尿病人，因为水温点冇够，咱的简单讲叫做血脱水。啊血那脱水的血黏体呗，啊你袂中风吗？会啦，你就会中风啦吼。所以其实糖尿病无像你恐怖慢性病，当然伊是袂长期呢，伊嘛袂这个伊嘛袂讲哦，我有咧食药，我的血糖咧逐渐的稳定，歹势。有咱是爱照规矩来，就是食食来控制。咱拢定个人建议食半碗饭就好啊，你要食三分之二，爱食半碗，正小块、加小块血糖就压关啊。 人我呢配鸡肉、配鱼、配青菜，卖食迄土甲土甲刀尖的。啊，青菜你嘛爱注意哦，各类菜甲啥，这个各类菜甲菜头呢，这种物件拢较甜。你卖你食不要紧，卖食伤济。虽然上惊是惊啥并发症，虽然食是一定爱强吃，以外个牛血糖、饭前的血糖甲饭后的血糖。所以呢，你若有咧注意啊，我拢讲过，那不是讲读册囡仔功课呢，伊有咧认真读册啦。这个囡仔呢，一定是功课较好。那么，咱呢身体你爱用功，你若无甲用功呢，你拢无咧甲关心啊。我都咧食药，我都好啊啦。啊，其他唔捌啦，我咧食老啊，我年纪侪，我所以我唔捌啦，好好。你若拢讲这句话人呢，表示你无咧关心你的身体啊啊，手上讲讲的，这也袂当食，那也袂当食。阿、啊、妹，什么拢会当食啦？只要你若唔惊血糖加高，拢不要紧，拢个食啦。啊，甘汤唔汤啦，唔个什么拢食啦，不可以啦。真正是爱看看物件食哦，像咱拄则讲个呀，饭你得个食半碗就好啊。迄胖啦、面啦吼，这个都不可以吃，因为你无多控制，家己食一嘴就好啊嘛。所以咱就干脆卖食。啊，过来呢，那有人问我一句，下昼一个大姐讲，秀爽啊，你那讲麦片袂当食，嗯。啊，本来就是啊！你敢知麦片是咧做啥？那你一种的米粉哦，是用小麦的去做诶。啊，麦片的跟米淀粉有关系无？有，所以当然就无适合。上简单的是安尼啦，一早时啊，你就食汤了，变你食牛奶就好啊。啊，咱中昼吼、暗顿呢，拢个食白饭半碗就好啊。啊，你若要食水果，只能就是利用中昼时间，一早时啊，暗时吼麦食伤过饱，食五分六分饱就好啊。因为呢，咱食饱无偌久，一般会拢个真早困呢，为啷个七早八早来去困啊？啊，你个想讲，你拢无咧叮当，无咧消耗体力，当然伊个血糖个压都压悬呐。所以咱食食介重要呢。那么吃这门汤的病叫什么病？心顶代谢病。既然个是心顶代谢最有重要无？介重要啦。尤其是咱这热天哦，你两爱水啉有够，而且咱糖尿病人哦，较袂流汗呢，你水嘛爱慢慢啊啉哦吼，无你到时啦酮酸中毒，那就麻烦了。你好，你好，
1: 是啥呀哈？
0: 还是你好？
1: 哎，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1: 哎，我请问一下，
0: 没你讲起来。
1: 这个，头下拢会疼吼？
0: 头下疼，听你讲。
1: 哈。
0: 听你的病病哦、喔，病病你大问题，肝大问题无？安尼无，我上课跟你讲，你等一下电话卖挂哈。哎，谢谢，等一下哦、喔。

0: 杨武抒情，那么这是贵金和弦新抒情哦，让你廖太太说电话来，谢谢。
1: 哎，
2: 这些检查吼，大行拢正常。
0: 哎呦，哦，好棒哦！
2: 我糖尿病吼，我拢无，我六一年去检查一摆，今仔去检查吼，大行大个拢做好。
0: 哦，拢学你，
2: 都食你个产品啦、
0: 啊，三全健保。
2: 哎呀，食三全健保，啊，食你个钙骨质，我行路啊，我十八去嘛，骑脚踏车骑半个小时呢。
0: 哎呦，啊，行路看有淡薄。
2: 哎，啊，你叫我讲内卡位，我嘛呢、嗯，我嘛嘛有做呢。
0: 哎呦，呵，好，呵，周妈妈保重哦，呵，谢谢。你好，你好。
3: 谢谢，张科伟，
0: 来请讲。
3: 三美图诶，
0: 三片我进来。
3: 谢谢，三全健保加过滴。
0: 哦，阿姐，那那好呢？
3: 姐姐吼，我诶血糖吼、嗯、已经医生甲检尿啊。
0: 哎呦，有降了吗？
3: 系啊，六点几而已。
0: 哎呦，哦，啊，无管得我，无管得我管啊。
3: 两点分三诶，十点几。
0: 哦，哦，管得你管哦，十点多。
3: 对啊，我当弄在家呢。
0: 哦，安尼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
4: 我甲你讲，
0: 你讲你的糖分即摆高十几呢？
4: 哎，啊，拢大概拢安尼，啊，我讲三三甘油素呀，
0: 嗯，
4: 大概拢本地拢八十几嘛，
0: 嗯嗯嗯，
4: 啊，落尾我甲你讲伤低啊，
0: 嗯，
4: 我即摆变做七十九
0: 啊。好啊，安尼好啊。
4: 啊，我
0: 上楼梯安尼更
4: 有红字啊，
0: 无红字好啦，就是正常，即无红字呀，系啊，安尼好呢，好，谢谢。
3: 三
0: 片健保的哦，吃咱的啊，今麦血糖拢有
3: 正常无？好啊，好
0: 啊，哦，啊，免吃药啊，
3: 免啦。
0: 哦，好棒，好棒。
3: 我
0: 只
3: 话跟他吃你的，
0: 哦，好棒，好棒。
3: 再吃两粒，因为是吃两粒。
0: 好，安尼个，看嘞，看嘞，安尼就对了哩。好，跟咱的看嘞，看嘞哈。好，大姐，谢谢。老弟，你好。
5: 你好，你好。
0: 还是车工？
5: 分享。
0: 我的车工重点呢？
5: 三片健保无哈？
0: 嗯嗯嗯。
5: 啊，血色素本来。8.4并7.2，
0: 八糖化血色素本来8.4，今嘛7.2哦。
5: 哎，
0: 哦，刚了呢。
5: 哎，
0: 哦，安尼你那个，我那个继续吃起来更较好哈。哎，继续努力哦。哎，不过有进步了哈。好，好，保重哦，谢谢。美丽哥你好，
6: 你受伤了？
0: 是嘿。
6: 我食你的三餐，全部食了吼。
0: 嗯。
6: 糖分正拢剩90%。
0: 哦，我你卡在外关啊。
6: 卡大哟，卡大唔知听到你的广告拢连管连计拢唔知啊，即马知个食食食问题呀、
0: 啊嗯？哦，食食爱注意着啦，
6: 我即马咧有啊。
0: 哦，安尼即马改好呢，你稍等点。安尼阿妈，你要继续看呢哦。好，感谢你哈、啊，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哦，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拢是食咱这罐三型健保，所以食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甲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只会当讲食一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阿姐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袂好，哎，广东阿姐在杂工好滴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要多多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了加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罐三型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哈。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三片落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个留起来哈。吃好吃给我们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的多准你讲谢谢来哟虽然你好不能够卡你拜哟来我把你给唱你用我的咱来给唱这首可能米吉哦有苦刚才有台语歌然后那么咱来给唱你用我的来听我唱歌啊咱们继续卡空白空空469469来谢谢この道を行く

0: 可能咪只有一曲，有人知道这首歌的台语无？我记敢那首台语歌吼，好像有吼。我拢想袂起来，想不起来呢。来，有查人这首歌有人查歌名，台语歌歌名，再看你要甲咱讲者吼。来，麻烦您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咱的好朋友打作厉害哦，这些什么歌的歌名，大家拢知影吼。那再忙起来甲咱讲者来，谢谢。这首歌绝对有，好像是布袋戏的歌，好像是那个谢天。唱的歌，可是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歌名了，因为这歌哦太贼了哈。来，你好，你好，嗨哟，
1: 哎，这啥？爱情的太阳灯了，
0: 什么歌？
1: 爱情的太阳灯，报的杨振良。
0: 好像我去听别人看嘛，是不是？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是，
2: 这是什么
0: 呀？嘿哟，
2: 我来问你讲吼，
0: 嘿。
2: 那个
0: 盖过去跟陈伟先报喜。好了，邓姐来生啊，二线哥直接来，公路三片了，对不起了，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哎呀，我是杨丁。
0: 哎呦，刚才是啊，刚才杨陈杨丁的店，嘿，刚才是。
2: 哎，你的声音很好听。
0: 哎，谢谢。哎呀，
2: 你忙你忙，
0: 哎，你忙好，我也忙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谢总啊。
0: 嘿，是。
3: 哎，
0: 答对了，我已经是继续挂掉了，对着头前的大姐挂
3: 掉。
0: 好，感谢你哈，好，谢谢。啊嘞，这个歌名叫做《命运的青红灯》，有人看你不要讲啊啦哈，来谢谢你，对不起哈，感谢哈，谢谢。咱的贺冰冰真的是外玻璃天书啊，无字天书，你们什么都知道呢，有你们真好呢。健康也袂记安尼哦，哦，安尼好，邓姐好，你邓姐哈，来个医生个诊疗，好谢谢。
4: 对我做帮助做好。
0: 你讲是三线肩膀甲阿亚德那盖好哦。嘿
4: 啊。哦，
0: 啊你是食了？啊食了那好，甲我讲起来，产品我们起来。
4: 哦，哎呀，我袂，本身我袂困难哦。
0: 嗯。
4: 啊，未来食好。天空啊，天光，
0: 一睏到天光啦，嘿呐，林大姐你拢讲唔对，嘿呐，你无睏袂些创啊，一睏到天光，谢谢。
4: 我就是管理值班
5: 啊。哦，啊，你食咱什么产品？安怎好嘞？甲咱重点讲者。
4: 哎呀，得啦，啊，甲迄个食补钙质。
5: 哦，钙过质
4: 啊。
5: 哎呀，啊，食个安怎好？
4: 血压吼，即道低血压可能较低嘞。
5: 哦，血压无遮悬了点吼。
0: 哎呀，刷电这个稍等一下来，这个耽误，给咱作证的哈，来谢谢，感谢耽误哈，谢谢。来哟，如果是呢，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昆明去，咱来喝杯那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馅粉末，这对健康困眠成分哦。那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够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好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啊，你啊是咁受伤呀？
0: 我受伤嘞，你好。
6: 啊，我就讲未困呢吼，拢未困呢，还佫食还困了啊。
0: 安尼好，我来接接线咯。我讲听邓姐是谁？来哟，是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呗。我受伤你好。哎呦，
7: 打就会记，打就会记，
0: 你打就会记呀。小姐，小姐，你打就会记一条，你打就会记啦。你打就会记。拜托你啦，那就会记啦。
7: 金条，
0: 什么贵书嘿？
7: 我要甲你娱乐啊，讲你唱歌足好听，啊，佫足敖，佫足敖讲话安尼。
0: 我敖讲话， 你做全党了嘛？做个比我好讲话啊！
7: 无影啊！我是无唔捌甲你交关啊，但是我食菜，你的物件我都袂食。
0: 哦，不要紧啦。哎、欸，阮这呢，阮这食素会当食呢？
7: 什么款的食素？
0: 迄、那个山，迄、那个山，你这就我讲来听来，哎、欸，一线就进来，迄、那个山啊，哈，真能山山，哎嘞，这个用比的，伊讲食素袂当食，我讲会啦吼。那我今麦要来跟咱讲了什么呢？目睭，目睭真正介重要。那么咱的目睭成就啥？卡咩啦？外靠一定叫做感冒，内底入面各入面哦，得替咱动更迄个呀，迄、那个吼、哦、叫做水晶体。水晶体就是咧替咱动外靠的红橙黄绿蓝靛紫，尤其是蓝光，迄、那个就是水晶体。那么如果是一旦你水晶体呢落去，哎，哦，看物件有塌像一样呢，哇，你就是有白内障白内障。那么第三点入面是啥物？咱的目睭人差不多95%拢是已经大叫啥玻璃体。啊，咱这个玻璃体呢，就有一个防水、防水，帮助咱白下的啥眼压。承担有隔夜要个降压，要减压，所以呢，如果是一旦眼压了超过21、23呢，那么你也感觉哎呦，看到光哦，还是看到月亮呢，敢那头壳嗡嗡，头壳荡荡，会想要吐的感觉呢，安尼你就是讲有青光眼有关系，所以玻璃体就是讲青光眼有关系。那么咱个记忆的啥？视网啊，成个底片眼款。那视网的正中有一个什么呢？聚焦咱要看物件，看会看会准的迄点呢？叫做黄斑部，这个黄斑部佮入面咱的内底目睭的眼底，就是有100万条的啥视神经。所以呢，一旦你来看到，比如讲你看到画面啊，弯弯翘翘，哦，爱注意，这叫做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球，闪光的叫做视网的病变。目睭在看远远，才看有诶，你可能老花。目睭在看物件，目睭会有闪光，有闪的、闪的、闪的呢。你要注意你的，玻璃体可能有分开。爱去进去看医生，所以拄只讲的经营，你咧看物件个塔像样呢，那么就是白内障。啊，拄只讲的经营这问题，你爱进去看医生，爱去医生检查。咱人的目睭吼，真的呢，你检查这個、头壳的眼角目睭，目睭冇关系呢，因为咱人伫妈妈巴肚生出来都生两条管呢，烫伫对，烫伫目睭啊，所以啊。脑压那关的人，脑有问题的人呢，一般目睭拢会较无好，甚至你开头壳晕，所以头壳晕爱注意啥？做这行以外呢，甲青光眼冇关系。那么呢，咱的目睭哦，搁爱注意的啥物呢？你若讲啊，咱这白内障哦，医生会给你建议开刀呢。其实那是该开刀，你得爱开，你唔要甲囥了伤过久，到时开刀也无效。但是开刀完，这开白内障哦，免断医啦，得门诊就可以啊。而且开刀很简单，这里医生真正开差不多15分钟，但是咱人吼爱注意，开刀完一定爱接啥？一个月以来，忙个叫眼内炎，忙目睭个发炎，所以唔要累目睭，唔要害头，唔要怕头壳吼。医生给咱建议啊，来小蛋姐哦，刷卡蛋你，谢谢你。
8: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9: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8: 0800-06-8-777。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你在笑谁？
19: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2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胡中景。哎，这个是张荣荣收请的，咱这周先收点来，谢谢。哎，我是转立克，你好。
1: 哎，你好。
0: 嘿嘿，
1: 哦，我食三星新报吼。
0: 可惜。
1: 我把酒一日无看，啊，一日黄斑部病变掉吧吼。
0: 好好。
1: 啊，把酒吼。
0: 好。
1: 卡少去手术，手术，手术大肠掉吧吼。啊，一日吼一点的迄些好身体，我面头上掉。
0: 忙啊啦，忙啊啦哈。哦。
1: 啊，今麦食，啊，今麦食三星新报，食食食拢改先去咯。
0: 哎。
1: 拢足好诶。
0: 遐我店刚刚有。
1: 无对个咯。
0: 哎呦，是哦，哦，哇，好棒，好棒，好好。
1: 阿哥呀，阿哥，过下来，黄斑部变积水嘛，当中无去咯，哇，
0: 无积水啊，哇，
1: 无积水，而且迄只、迄只大只，迄个好事拢无去咯。
0: 哎呦，哇、哦，大嫂，等一下来，哇，那你干好呢？好，我继续看你，看你哈。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干木好，谢谢你。哎，你好，你好，
2: 嗨。
0: 喂，请讲下来嘿。
2: 喂，你是谁啊？吼，
0: 是是嘿。
2: 我要跟你讲好话。
0: 请讲下来嘿。
2: 三星天宝吼，好用的呢。
0: 安那好。
2: 我目睭吼，我眼吼，我蚊啊，迄无。
0: 嘿。
2: 啊，直接拢无去哦。
0: 哦，背蚊啊，整呢。
2: 嘿嘿。
0: 哦，啊，这么好啊呢。
2: 嘿。
0: 哦，好，你先等。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我今日也改两顿啦哈。好，谢谢你哦，大姐，谢谢。阿弟，你好，
3: 小姐，哎，是双六，
0: 还是六？
3: 我目，我去龙总王看目睭，啊，龙总医生讲，啊，得搞开重度，重度眼睛啊，单障，啊，然后我怎啊食？咱三星星
0: 报，三星报，嘿，啊，食了呐，
3: 哎，啊，保持，保持食三星星报，啊，那已经六七档啊，啊，保持拢就一两分吧，啊，医生讲我这前面。我已经吃了六七档
0: 了、哦啊、所以把这马咪咪看有呢
3: 嘿
0: 嘿哦，那你要继续加油、啊、哈好大哥你保重呢谢谢来哟、哦、我都说过整身骨拢给你顾透透的吃我们这罐三星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就是我们这罐三星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的吃哈、啊、我们的骨头关节筋就是要吃我们这罐钙骨质，哎，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低酸个酶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哎、欸，做食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麦，那么咱们收听这部啷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区个的观音拢听我，咱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区彼得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而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那边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那么咱的播音的郭小姐，你要听原谅我，红英红唱的，无原谅我，有阿爸原谅我，所以呢，我可能给你报阿爸原谅我。所以你歌名讲的对，不是原谅我哦，是阿爸原谅我哈，原谅我啦哈，阿爸原谅我，哎，这个我等下给你播这首歌哈，所以咱歌名讲的对呢，因为呢，这个原谅我是红艳红唱的，当然就是阿爸原谅我嘛哈，等下给你播上，谢谢。来哟，我今天要来讲的是真真正正的代志，就是台南市立医院的苏医师啊。那么这个苏医师呢，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爱心啊，非常的有怎么讲那非常有爱心的地方哈。为什么我安尼讲呢？伊是一个急诊室的啥？一个医生的地，伊是急诊室医生哦。那么伊看到一个年轻人，17岁，从伊较早哈。这个急诊，定来去急诊的时阵呢，因为伊拢必须要去到一个叶克膜，所以呢，真会感觉讲啊，人生哦，真正好人，伊感觉看到这个 年轻人真的会目眶红啊？为什么看安尼呢？我讲你听哈。那么，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卫福部伫2025年统计讲，自杀的人，台湾15岁到24岁族群呢，变成第二大死因呢。哈、啊，死亡率外悬，靠，这侪人10万几哦，安东阿伟自杀的呢。那么，仅次于事故的伤害。那囡仔已经走到生命的边缘的时阵呢，许多人啊是校园没有办法去，家庭无法都去改，这个玩玩的时阵呢，怎么变成就会想不开。那么你刚才这苏世阳，世代的世，然后花阳的阳，这苏世阳是一个急诊的医师，可是一个另外一个新闻叫做啥乐团乐团的团长兼主唱主唱哦。这个医生有够厉害哈、哦！那么呢，这个有一其中的一首歌叫做《承诺》，承呐、啊，迄、那个这个、中心的心呐、啊、哈，啊诺是承诺的诺。伊写的写什么人呢？就是林启成。伊甲伊妈妈约定，伊帮这个年轻人呢写了一个故事的对吧？伊讲哦。伊有一届，伊就是安那学生，这个年轻人呢，迄阵哦，伊去伫学校操场咧跑步啊，啊，看了一个囡仔，伊当作是5岁囡仔吼，啊，然后坐伫啊暗暗嘛，伊想看哦，即只换个囡仔伫遮无，伊讲怎么这么晚了，够囡仔坐伫啊哦，啊，无等无伫厝，伊感觉怪怪，真甲去甲惊去甲问讲，弟弟，啊，你的爸爸甲妈妈呢？迄、那个男孩哦。迄、那个查甫囡仔甲看，拢无甲回答。最后伊就甲讲哦，伊个苏医师甲讲，你唔讲哦，安尼我要打电话找警察来哦。即、這个囡仔才走去啥？走去这个操场呢？讲我妈妈在那边跑步啦。吼、哦，啊，即、這个苏医师就甲问一个，啊，你几岁啊？即、這个小男孩呢不耐烦，16岁啦。吼、哦，啊，我即个苏医师的愣住了。因为他看过那么多病人啊，那有可能新冠百痛公分的孩子竟然是16岁，而且很瘦，非常非常的瘦啦齁。啊，没多久了，他妈妈跑步完了，整带这个男孩呢，来跟这个苏老师讲话，他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小男孩叫做林启成。他的妈妈说，这个孩子呢，他们孩子在一岁外的时候得到日本的脑炎啊。安懂啊喂，连续4天都发高烧呢，出现的蛋白尿有机功能一定出问题嘛？结果怎么办？谁有机？5岁哦，医生讲哦，伊阿伯5岁哦吼，那一岁外呢嘛？啊，医生就讲这些人在咧谁有机啊？医生就甲讲，恁囝可能活未过5岁，哈、啊？那呢？但是哦。在医疗团队的照顾之下呢，一路走来到16岁。这几年呢，当然一岁外到16岁这段期间呢，其实伊真痛苦。这个囡仔过了生，过了无好，为什么？拢急诊啊！伊伫病房内底面哦，敢若讲过去的，一岁外到16岁这个期间呢，伊就有2次入去啥加护病房。迄、那个8岁时阵呢，因为喘气喘袂起来，用叶克膜呢，用1个月。12岁了呢，因为个严重的感染段呢，我那用叶克膜用48天，7、2次的病拢无乐观。伊的妈妈呢，哇，这个这杂工真要救伊，这个无简单。但是呀、啊，你们查这个林启成啊，这个小弟呢，伊竟然大概那叶克膜昏迷醒起来了，伊拢跟妈妈讲啥呢？你怎么可以丢弃我，放弃我？不管怎么样都要救我，妈妈，我要活下去啦！什么意思？妈妈，你别当把我放下啦，不管哪哪，你拢爱救我，我要活落去啦！大概拢改妈妈讲一句话哦，伊妈妈拢听个好点知，所以呢，伊嘛希望讲因囝会当我脱离了啥西游记，伊竟然要关游记哦，因囝无法度关，为什么？这个男孩想过善呐、啊。啊！伊妈妈想大哭，医生就爱讲，伊妈妈减肥，这个囡仔要增肥，安尼才有法多接受的肾脏。但是呀、啊，到一届个愈严重的时阵呢，因为有一届必须要伊已经是啥，个接受了手术啊，然后呢麻醉的时阵呢，失去了心跳，迄阵那个用了啥物呢？用了第3次啥叶克膜。 但是他用两个多月呢，后来这个男孩到后来就好像是没救了，因为他没下一个结尾嘛，吼。那么这个苏医师呢，他很用心哦，他把这个孩子人生奋斗的过程整个写一首歌，写一首歌就是承诺这首歌。然后呢，他整个他的故事吼，去鼓励很多学校的学生呢，他去每一间学校去演讲，去演讲唱歌，去兼演讲呢600-600场，600场。所以啊，这个，所以啊，2个月后呢，那个囡仔活起来，拍摄我有看到他有活过来，一共活着真好，我终于活过来了，我活着真好哈。所以整个一些故事呢，这个去学校演讲，跟包括演唱，这个医生有心无？有没有用心？真的很用心。也不得是啥要鼓励这林启程，以外，搁要鼓励真济小孩子想要想会开自杀囡仔。哦，所以呢，人哦，人就是有无限的爱啊。像这个医生，伊做急诊室的医生做无用呢，对不对？伫急诊内底嘛做无用诶，那我时间搁去做一个乐团啊，搁做主唱啊，迄真正是哦，伊们他娘姐体力哦。所以呢，人讲哦，真的，我们要做善事，爱做神书。成这医生的是啥？伊咧做好代志，伊咧救人，不只是救病人，搁救人的心，救人的身体，也救人的心哦。来呀，我来个唱歌啊，哭哭咯咯哭哩啦！咱人的心就是爱做爱啥，爱有坚强的心啦吼。来，我来个唱这首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着救，数着救，哭哭咯咯哭哩，来谢谢。

0: 谢谢，我的是巴卡尤呢，我没有巴卡的是呢。那要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里边，我让你肯定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那要你规矩乖乖的牛会啊，无一定要量，一定爱牛哦哈。啊，来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嗨。
1: 喂，
0: 老师，你好，你好，嘿，是嘿，请讲嘿。
1: 我要问你看哈，我即卖有咧食诶十二点诶咧啦，啊，要搁食恁迄，你讲三星猪脯敢会用啊？
0: 你讲食啥物啊？你讲你食啥物？
1: 我有咧食诶十二点诶迄个啦，诶啦，伊迄专做诶啦。
0: 哦，
1: 啊，我是食素诶啦，我无听恁
0: 报。哦，可以啦，当然可以啊，阮诶产品会当食无问题啊，嘿，可以的，嘿。
1: 对了，啊，是讲参与嘿，安尼。
0: 做位食马筋，马筋还可以。
1: 做位食马筋
0: 咯。可以，可以哈。
1: 哦，安尼啊，好，
0: 可以的，
1: 谢谢，
0: 好，谢谢你。
1: 你做个好诶，你做个。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好，
0: 保重哈。
1: 好吧。
0: 好，保重，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好，谢谢。那因为我拢讲过，咱你先当掉麦去做着啥？中风当然啦，上个重要的是啥？爱注意心脏的问题，因为咱人吼，心肌梗塞机会呢，改管哦，都是容易啥？诶，中风意外容易猝死，那么咱要特别的注意哦，吼，尤其是你有高血压的人，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这点呢。为什么怕你中风呢？那么咱人的身体的血压会对着咱的生理时间，下在时啊，通常较悬，所以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下在时啊，卖牛血压，暗时要困以前呢，较低。我是感觉你那边要牛血压呢，买啊嘛时阵落去牛较好。那么咱去时嘛，对着咱活动啦，啊是你工作压力啦，啊是你有运动的时阵呢，咱的血压会对着变化。啊，温度呢，如果外靠温度，如果咱的血管的扩张，啊那一边天气棒呢，血管的旧瓦来会收缩。所以呢，咱台湾的天气就是高温的时阵呢，外靠上。嘛是有40度呀，啊，冷气干那26度，为啷个开到24度呢？安尼你变成啥物呢？变成就是按热天，热天外靠热天，啊，你走入去伊个房间内底变寒天，哇，啊那安尼？那么这十几度的清差呢，当然也影响到咱的自律神经，所以本底是调节血压也不错的，变成的就会乱你啊。就是讲，我靠热热啊！你入去内底面，个凉个冷，冷气凉，啊，过来为人个甚至呢，个食冰水，甚至个个食冰落去了，从我对只讲的会因素啊，会热着，啊，咱有讲哦，热着对伤的对心脏，因为你本地离外口会流汗嘛，啊，你突然间入去房间内底，还是办公室内底面呢？冷啊，吹冷气冷啊，过来个兼食冰水，个兼食冰呢，你就变成呢未流汗啊，未流汗，你原底伫外口炸入来，体内迄个热，身躯内底烧多呢，伊煞无法度散热，因为你未流汗嘛，怎变成无法度透过流汗散热呢？安尼怎变成啥？咱呢内底面呢无法度散热，个拄着冷的冷缩热胀，个肩溃的关系，你的血压就会出问题。这种的人会用的得到什么呢？冷气病会猝死，所以你唔要动作不要紧，你也干嘛头壳戆无？人个神经无啦无，哦啊，都是爱注意啊呢。你有可能是体咱的血压啊，这个甲心跳变化无稳定的关系，就是出出入入，连咪外靠连咪内底的关系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唔要大量灌冰水啊。你敢知人个冰冷单位咧卖啥？卖冰水，迄时拢买有迄拖拉库司机老大只。啊，咱一般人啊，伫厝内底会当啉着温的茶呢。我是较建议恁啉茶。那么啉温的嘛，上无至少啉白茶就可以啊。咱热天流汗多，相对咱放尿的少，但是不要忘记了，啉茶量拢总同款，一定就是爱啉一公斤啊，有30cc 的水。咱的血较袂黏贴黏贴，你唔要当作热天特别中风拍摄。热天嘛，因为你水啉无够会中风。啊，过来哦，咱当然咱平常时除了是爱注意安尼以外，为人吼啊，热天呢惊啥？惊热症不爱去运动。不可以哦，我们爱运动，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啊，过来，我定个人建议啥？逆卡位，为什么呢？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伫的卡，不要忽略掉咱的卡的第二心脏呢，介重要呢。所以你若发觉到，比如讲哦吼，伊的手哦拢浮青筋，足大条， 啊，你的脚嘛铺青筋足大条，啊，过来你感觉奇怪哦吼，哎，迄个种，咱的颔骨那种生一挂烂伤疤，慢慢呢，这个所在呢，近年慢慢皮哦，这病人近年上生得上烂伤疤，甚至还要个有抽筋的人，那么你然后心理准备呢，你的臂膀得上心肌梗塞，得到老花摆不出去，中风的机会必然较悬。所以咱平常时上计好是啥呢？牛血啊！当然咱上好是要保持我者六十到八十以来，上好当八十以来更如何哦？吼！那么咱家己个查讲啊，你都是食物件啊，像我讲过啊，暗时呢去等，暗时去等哦，水果卖食上甜，上好是来要食水果哦，因为咱台湾的水果拢介甜嘛，上好是食中道等个下再等，因为呢暗时咱这个肝会甲咱帮咱制作啥，也加薄啦。帮咱制作胆固醇，伊利用啥三生甘油，给你制作胆固醇哦吼。所以你希望好病，咱要食。我拢讲过，咱台湾人多个人得病，咱暗时要，咱台湾人拢倒转来啊。啊，所以变成暗时，你有感觉无？恁三顿啊，一再顿中到顿暗顿，你有感觉无？拢暗顿较青草无？啊，可是食个伤过青草，离咱困的时间伤过近，怎么变成消化不良？怎么变成人得中苦大苦？而且对咱的血脉较弱，一带。较无好，啊！你阁无运动，阁最近阁啉无够，所以当然会得较黏体黏体哦，吼！所以要特别小心哦。我咧感觉胸腔白白走路的穿蓝裙啊，今日暗的人爱注意的啥？牛血啊，干牛心跳哦，心跳哦。来，你好，你好。
2: 喂，小心小姐。
0: 啊，是。
2: 请问一下哈。
0: 好呗。
2: 那个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
0: 哦，什么都有。你三高呢？

0: 谢谢阿爸原谅我。那么这是红云红所唱的哈，这是咱的郭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哎，你大姐，你讲要甲咱郭良娜来讲重点产品，我就来，谢谢你嘿。
1: 我食三千分，千分吼，食六七年啊。我诶心脏吼咧跳，即马无啥会皮薄菜啊。
0: 哦，没菜的对啦吼。
1: 血压个正常。
0: 哎呦，
1: 我最近个别一罐安养德那买来做回家。
0: 哎呦，好啊。
1: 即马三千千分吼，一日食三摆。
0: 嘿。
1: 啊，两粒。哎呀，德那鱼啊，叫啥？
0: 叫啥？冇见咱两行个，这么叫冇见呢？还可以的，可以的。嘿，好 ，OK， 好，好，保重哦，谢谢。
2: 不过啊，食这个吼，血氧化袂好，食这个真好。
0: 吃三两斤，冇今麦袂喘哦。
2: 嘿。
0: 哦，啊，你稳得喘哦。
2: 嘿。
0: 哦，啊，吃这个今麦袂喘安尼哦。
2: 稳得刚好，到尾死用看，就是给的用看啊。
0: 啊，看袂好。
2: 哦、看不好、
0: 哦、
2: 到尾我就说好啊，来吃三杯三杯吃看看、哦、我吃一罐瓦而已、哦、就有感觉、
0: 哦、这样你继续看呢，不可以放掉、哦、好，大嫂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林姐，你原地会有多少啊？
3: 原地还没吃，你们会有八四瓦，
0: 八四瓦现在多少
3: 啊？这样你就说一三十都很低，都差不多没到百二，一会还不到五十七而已。
0: 安尼，你叫先啊，你减油啊！哎，阿咱来个干两顿啊！哎，对对对，好，好，保重，谢谢。阿咱美玲姐你好，你好。
3: 哎，在去耍。
0: 阿那，你讲啦。无啦，你今麦请伊先来减油啊啦！阿咱来个干两顿啊，你啦。哎，对对对，安尼就好啊哈。好，好，谢谢。
3: 哎，让
0: 吃啊！吃三片，不是吃咱的，吃咱的三片，今麦今麦心中有较好呢。你有二尖瓣脱垂的大姐，对不对？你是不是二尖瓣脱垂那个大姐，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啊，现在没问题啊，你。
3: 我这是二十吨啊，你。
0: 是。
3: 我哪无去当阵吃你的物件，我现在可能西药那哪。
0: 哈哈，西药。爱保重，爱保重啊，大姐，莫讲一句嘿，保重哦哈。好，谢谢。
4: 我不讲吴太太啊。
0: 啊，你吃了那好来讲重点，你吃。
4: 我改挂三千金箔，我说锦川家哦，水林乡家，大家拢非常拢改食。
0: 啊，你食了那好嘿，
4: 食了一罐食袂了，袂歹，效果袂歹。
0: 啊，是食了那好啦，看讲重点。
4: 啊，都会喘呐，
0: 袂喘呐，哦。
4: 啊，会喘呐。
0: 啊，你即摆袂喘了就对了吼。
4: 袂，即摆做主人做快活了。
0: 哦，安尼好，好。好，安尼看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靠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正好一个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当然接不稳定，咱呢多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请问秀所吗？
0: 嘿，是，你好，嘿。
5: 秀所小姐，请问一

0: 好啊，我高血压，我做到150、170，要怎么控制？
1: 小管啊，150-170了。
2: 我来接姐来。
1: 我想来听这样姐哈。
2: 好，谢谢。
1: 来，你好，你好。
3: 哎、欸，你帅啊！
1: 还是嘿？
3: 要先搞一下哦。
1: 好呗。
3: 我爱心脏去检查啦吼。
1: 哦吼。
3: 爱心脏的血管哦，迄、那个轻微的25%。哦，安尼够严重。
1: 哦，还好啊，唔过即马得爱保养啊呢。等下我叫来听来。好，先接掉。嗨，谢谢。来哟，咱那个唱一个较轻松的歌曲嘞，来去搬槟榔啊，去采槟榔啊。哎呦，即马槟榔无食啦，食槟榔无好呢，对不对？那当时戒起较好啦吼。阿姆哥，咱嘛是爱来个唱这个歌嘞吼，来采槟榔呢，谢谢。

0: 说恁卖食槟榔，但是我感觉有一个槟榔花足香。恁敢捌品过槟榔花？不是那个槟榔哦，而是树啊，迄个花哦，迄个阿伯结果，迄个花槟榔花很香呢。你们知槟榔哦？伊迄规丛哦，拢有用途呢。那个槟榔，你若要甲测好细的时阵哦，叫半天笋吧？是不是叫半天笋？我是因为我边出家，我唔怎样哈，那个也很好吃。然后那个槟榔吼，迄种槟榔花呢，也可以做料理。啊，槟榔当然会当卖人吼，会当卖人。但是我感觉讲哦，迄卖价较好啦。要唔过我做起我感觉槟榔花哦很香，过安尼远远的闻那个槟榔花味啊。可是我绝对不种槟榔，为什么？迄做鸭胖的啦，虽然是胖哦，唔过做鸭胖安尼啦。可能不过来谢谢。哪有你今天有逆卡买无？我拢讲你来逆卡买啦，因为用途介大。哪有你有听我的建议做逆卡买无啦？吼、哦，你若无做够贫端呢？哎呦，我请恁做，恁都爱做啊！咱这逆卡买你敢知？包括我昨个看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伊建议人一定爱逆卡买呢。其实我最早就请恁逆卡买啊！哎，有什么好处？好处有够多呢，但是伊针对着三点在，咱的第二心脏小腿，就是对小腿有帮助，过来对腱肌吧有帮助，将来较袂肌少症。不只是安尼，佮对咱的脑阿达嘛好。那么伊既然佮是第二心脏，当然咯，你的末梢神经才会当透过咱这变末佮你白加灰那个下倒等于，所以好处有侪无？真正有够侪啦！安尼频段就遮尼好，即个随时随地都会当做一台一个工课啊！你啊不是啥物工课啊？反正你去坐咧买当做，我即马坐咧我嘛在做啊，对不对？你伫咧煮菜时阵咧等你几分钟啊吼，买当做啊，随时都买当做呢，那一定爱找一个所在做，唔免啦吼。那么呢，为什么我讲建议大家好朋友一定爱做件逆卡位？因为啊，咱人的末梢神经在哪里？卡。第二心脏的卡，那么咱人规身躯的重量，这个50%的骨头的重量伫对，伫咱这双卡。然后呢，咱的腱肌吧上侪，惊将来较会引起的肌少症的是对卡。无你要靠啥行咯？卡，当嘛靠卡，安尼卡无重要吗？啊，你卡唔免甲顾好哦，啊，你无甲顾好，你将来要哪行咯？所以咱人无唔对。咱人老一定先为脚先老，但是咱嘛希望爱先把脚顾好，因为咱规要行路，规身躯重量靠这双脚。你敢知咱只要若行路，你这双脚排着你的体重，差几倍点在？两倍至三倍呢？比如讲你50公斤差排偌济？100公斤至105公斤的安东阿维，啊，你若100公斤的人呢，去排200-300，你敢知？所以当然呢，咱这双脚。一定要有咱，所以呢，咱曾经捌看过的丹麦医学报道讲，咱人中年了，中年以后呢，自信不是伫大脑，是在哪里？咱只想卡，所以呢，既然佮是安呢，咱一定要甲咱只想卡顾好，阿无啊，比如讲你哦，连锁拢无咧叮当啦，啊，咱的卡会降低，年龄会降低袂，咱的卡的年龄哦吼，相对咱的腱肌白萎缩无诶。一定会的，虽然一定爱运动爱行路，去减重。我今麦讲的逆卡位，那么咱的腱肌吧非常重要，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咱从张我咧讲的拢甲张的前面一些报道，迄个骨科医师讲的是一样的。那么希望咱腱肌吧有咱袂去萎缩，就是拄只讲的逆卡位，去减运动以外，过来就是爱补充蛋白质，也过来爱补充的维他命 D。啊，佫一个介重要配合的是啥？运动。啊，你若无运动，是变咧蛋白质变咧形成肌肉，对不对？一定爱运动啊！佫有一个维他命 D 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吸收钙就好。所以这种是无多不要的，袂当片面的。所以咱就是因为咱，那么去干那去咱去晒日头，我为人 咱只欧巴桑小姐拢惊拍乌鱼啊，拢无要去拍啊，所以相对呢，变成呢，咱制作皮比那边低的机会较少，所以咱只好啥用补充的较紧。所以呢，如果是腱子肉无烂，啊，咱个骨头哦，拢无咧补充的钙质呢，你个骨质疏松、腱子肉无烂，你相对哦，唔是安尼了哦，咱家己身体免疫系统会降低，而且呢。你糖分也好，你各方面的免疫系统呢，相对都会降低，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拢会较无好，这个降落来。所以呢，这种个跟咱啥运动有关系。好啦，因为我伫咱身躯内对面咱的讲过吼，沉默的羔羊，点点食三碗公半，是哪两个？一个是肝，肝，啊，个另外一个是啥？骨质疏松。那么咱的关节会疼，所以叫做急性的；啊，咱的骨质疏松袂疼，所以叫做慢性的。啊，我有讲过，那是慢性的，拢爱补充一世人无爱，所以咱补充钙质一达工哦，爱补充的1200mg到1500，爱补充一世人啦、啊。所以叫做慢性病、慢性病啦、啊。咱骨质疏松不是从咱的关节疼，你也感觉疼对不对？不是从血压压关的头壳晕啊对不对？伊无讲嘞。伊拢无声无衰呢，但是等到有一天你若跌倒哦，啊惨啊！粉碎性的骨折，啊无的脊椎压迫性的骨折，迄阵你才知影讲原来啊，你的骨头是啥？空空啊，怕怕啦，成个菜瓜布安尼啦。迄阵啊袂赴安尼，虽然平常时爱保养无，要40岁以上、40岁以上，咱就是爱补充钙质咯。小蛋，来你好，你好。
1: 喂，是谁哟？
0: 嘿，是你好嘿。
1: 哎、欸。
0: 我就是，我姓啥你好？
1: 哦，你姓啥呀？
0: 还是
1: 我痛啦，我即个要背膀吼，你解背膀，我痛啦。我咧一解背膀，介绍我前面食咧，食迄个，我脚拢未夹到安尼啦。
0: 哦，该接接线咯。嗨，谢谢大哥，你甲我介绍，谢谢。

0: 开始就要再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了。嗯，
0: 阿母，你哪会知影？
1: 彼太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买予伊定金马蹄咯。
0: 啊，不是啦，是另外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给我赎身呢。
1: 哈，一万块。你都讲会出嘴安怎哈？
0: 阿母，你前不是讲过，老一万块都要给我自由啊？啊，这阵，
1: 这阵哦，这阵时机无同咯，一定要十万块才用哩。那无啊，哼，死都免讲。
0: 什么？十万块？

0: 为的10万块。那么听先嘛，真是龙清说情哦。咱的尤太太说点来，谢谢。
1: 好，
0: 你吃了哪好呢？
1: 我哦，伊个本来脚拢会旧脚筋啦吼，嗯，啊，佮迄脚骨啊拢会酸痛，啊，即马食了较袂啊。
0: 你有食钙固筋呢？
1: 钙固筋来食。
0: 哦，安尼无怪你袂酸痛哇。安尼要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好，谢谢，甲干两顿哈，好，谢谢。我们讲见，我来切工切工来切工起来，你讲嘿嘿。吃哪哪好？
2: 你做骨头要吃好嘞，
0: 钙骨质啦吼。
2: 对。
0: 好、哦、啊，吃哪哪好呢？
2: 吃到较好，我看骨会骨白色，无拢袂骨呢。
0: 哎呦，
2: 我做骨嘞，我去做了马桶嘞。
0: 较早
2: 坐马桶，叫我坐坐，叫我坐那个骨嘞。
0: 较早我都苦的，第二即摆当苦啊啦吼。
2: 我、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钙骨钙。
2: 嘿，我就是说人，我觉得我就是去看人工关节以后吼，都无咧食饭，拢未枵，啊，拢食迄三杯绿茶哦。
0: 我冇啦，冇食绿茶啦，嘿大姐，好保重哈，好谢谢。你食了啊？你食了
3: 啊？
0: 来，你过来食，你
4: 食了啊？好诶啊，就是我做生意吼，啊，我吃未调，啊，食恁哩三项哦，拢刚刚食三顿，拢无休困诶呢，啊，食食即款看我都做事。
0: 安尼哦，哦，哎呀，身体又唔只当趁钱对不哈？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感谢大嫂，谢谢。啊，你食了哪好？食了哪好？
2: 我迄阵我有卡电话给你。
0: 我跟你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2: 我讲你，我连用棍吼，一关迄个早上吼，啊，带点神经，啊，你讲个
0: 头
2: 先食，只食高粱，
0: 啊，
2: 我
0: 顶
2: 个只食高粱，啊，食了我顶个还好啊啦，袂歹啦。我顶有，
0: 卡袂遐疼吗？
2: 哈，
0: 卡袂遐疼吗？
2: 嘿，卡袂遐疼。
0: 啊，
2: 我顶我有法当去，我会做工课啊，安尼就
0: 对了。哎呦，安尼有够好啦！
2: 啊，不食你个
0: 三杯羹粉。好，不要紧，咱两人个做一家拢好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真的，我今日来这边讲过年啦嘿。
4: 大嫂是食了拢真好。
0: 食了
4: 那个讲
0: 重点。那个讲
4: 重
0: 点。食
4: 了都安尼，顺顺啦。
0: 好啦。
4: 真好，
0: 是安那好看是骨头较袂疼，是安那讲重点吗？嘿啊，
4: 嘿，骨头有较好啦，啊，过迄个双层颈部吼，对棒球的问题嘛，拢真好。
0: 啊，棒球看那较袂搞腰吗？
4: 嘿，较袂搞腰。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大嫂。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食了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钙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有咱健肌嘛吸收好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咱这罐，咱内底个啊，这个咱是最营养，吸收都好，含钙量个嘛上高，矿物质嘛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古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食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的大春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秀山，你好。
0: 徐，你好，你好。
5: 我要请问你哦、okay ，我不可以，不可以听，不可以搞关。
0: 好，不要紧，来，你讲。
5: 我要问讲个手哦，枕头我拢会酸痛，特别食啥？
0: 接来，接接，一线一线好，段姐哈，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6: 嘿，你好，你
0: 好。啊，你好。
6: 欸我家这么远，我咧卡惊大波，还是要食啥物哦？
0: 卡啦，
6: 惊来大波，
0: 惊袂大波就无难嘛吼。我来，我先个姐姐，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虽然录节目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要找秀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在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 站起来给我们敬礼，上车起来给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咱咧讲哦，讲拄只迄17岁的青少年呢，伊人生充满了啥不幸？因讲是拢得急诊的对啦，差不多拢是整夜克膜的整咧几啊个月啊，有够辛苦的。然后，但是伊干阿讲哦，该妈妈拜托，妈妈你不放弃我，我要活下去，我要活落去哦。你也看，咱人呢拢是一条命。所以绝对不放弃自己的生命，而且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人给我们呢？爸爸跟妈妈，不对啦，有人说哦，很辛苦啊，很辛苦，很艰苦，也有人比你更辛苦，更艰苦的人也有啊，过了日子不好的人也更多啊，所以呢，我们哦，虽然说不用比较，不过上界无计较，我们要给自己啥，在这世界的时候呢，可以有活下去啥，会勇气。绝对不要自己呢找理由呢想他不好去，所以呢我们要想好，尽量要想好的，不要想不好的啊，你见想都想坏啊，如果见想都想说啊要再见啦，不行啦，人高兴就要一个生命，更何况是人，对不对？所以你要看人那个17岁年轻人，他每一次呢是夜课模分期了，请起来一定都巩固的，妈妈你不要放弃我，一定要说这句话，她想活下去，那这是啥？人说这是有求生意志，人就是本来就是爱这样，对不对？不然我们做人要创啊，做人就是要吃的饱，穿的烧、要享受、也不一定要享受，日子过了好就好，平安就是福、平安就是福，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平安，谢谢，感谢你哦，谢谢。
3: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7: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7: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7: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7: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7: 就是你犯规喽！
3: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7: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 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护理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观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九月十六，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32度，好，即马温差拢大哈。古历是8月16日，明仔日无适合开刀。头条新闻关心的是咱薪水啊，到底是低薪啊？你讲啊，你这个低薪薪水才低，偌济叫做低？好、哦，所以台湾到底偌济低薪的劳工？即马主计总署长先来表示哈，那、是根据到呢OECD 就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好、哦，以这个组织呢，针对讲薪水上低低薪的一个标准。啊，就是讲中位数，哦，十个人来对，比如第五个、第六个，因是偌侪钱？以这个中位数的1/3以下，啊，叫做低薪啊。啊，那呢，以这个标准来讲，家你阿起来，主计总署讲，大约是27,598块。所以你拿以每个月咱台湾的薪水来讲，哦，咱的最低工资都不计啊嘛。哦、所以呢，以每个月的薪水来看呢，咱台湾呢，无一种低薪的啦，无一种薪水上低啦。哦，啊，但一个话讲出来了，哦，马上有真侪无同的声音啊。啊，告诉讲，咱啊以啊2024年以中薪水，拢总中薪水，啊，那中啊迄、那个中位数呢是585,000块来看，安尼咱年薪，他都要讲的是一个月呢哦。现在说的是一年而已，如果一年拢总加起来，你39万以下就属于说薪水较低低薪、所以如果这样先抓这个标准、目前员工的占比大约有 16.8%、就是126万人、是在这个标准以下，就是39万以下嘛，一年的薪水哦，所以劳动部的情报长呢，伊咧2024年10月，咧离欢迎啊，以参考着他拄啊讲的这个组织，就是中位数的1/3以下的就是低薪哈、迄阵啊计算出来呢是31,000块以下是属于薪水低，安尼先哈，所以这呢即边是当讲第二遍讲出着呢薪水低的人数安尼先哈，而且呢是一。126万人，哦，所以主计总署呢，顶个月有发布了咱今年哦，咱台湾顶半年吃头路的员工每个月经常性的薪水啊，这算每个月哈、是48,981块，哦，但是呢，你平均的薪水比例以下是超过70%哦。哦，达到70.03%嘛，是哈。所以主计总署长发布了7月吃头路的员工的薪水。哦，咱本身呢，国社普查处的副处长，啊、伊啊一开始就针对有关70%的劳工，拢咧平均薪水以下这个代志啊，啊，特别做一个什么改税。哦，等国际上针对薪水上低，伊是虾米款的是标准，和大家了解一下，并不是讲呢，你的平均薪水以下就是属于薪水低，哈、哦，特别赶紧的和你了解，平均中位数是偌济，你的这以下就是低薪吗？哎呦，唔是安尼是，唔是安尼是哈、哦，所以照到呢 ，OECD 的标准所列出来，中啊的中位数，然后。也1/3，好，安尼是呢，才算低薪就对了哈。所以呢，这個、当中呢，有一点啊呢，麻烦大家知影，算一个月薪水的，甲算几年度总量的来抓迄个平均数呢，啊，是有些一点啊无同。哦，因为你那是抓几年的啦，抓几年唔是干咱你每个月抓呢，尤其咧咱台湾。每个月的薪水以外，有的年底奖金呢，2个月、4个月，甚至10个月，对不对？哦，啊，有的绩效奖金，做业务的啊，哦，绩效奖金啊，分红啊，哦，一年算起来呢，无同款，
但有的人的头路就是我哪有什么奖金，哪有什么分红，我就是每个月多少而已，好，那种的。所以两种的算法呢，如果没什么讲，不过这是这样啦，做参考啦，哦，是不是有的人呢，他一个月赚八万赚十万，他也说薪水太低啊，不够开啊，哦，有的人呢，他一个月赚四万五万，哦，伊嘛是安尼，当饲母饲囝呢。哦，过去呢，定啊老一辈咧讲，哦，讲娘啊，要赚十万呢吼，定定咧个迄个赚五万的借钱，你要信无？哦，伊主要想讲，嗯，伊赚十万，伊也去个赚五万的借钱。但是代志，真正往往是安尼使用哈。后来咱来讲的是卖一粒的电子烟，咱讲的丧尸烟弹。啊，这电子烟起码已经是第一级的毒品咯。哦，咱连咪讲啊，这电子烟本来第三级的，咩样呢？看这严重性，比如第二级的毒品，哦，起码比如第一级的毒品，是会毒愈来愈毒吗？啊，唔是，是会严重性。哦，啊，即马第一级的毒品呢，甲第二级的、甲第三级的毒品有虾米无同？简单来讲，以前抓到电子烟毒品嘛，哈，你那第二级的是判外重。即马第一级的抓就是无期徒刑、死刑哦。哦，所以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哦。咱先来讲这条的社会新闻哈、哦。有一位老先生，去年呢，以1500块卖一粒啊、哦，有这伊托米子的这电子烟、丧尸烟弹，和一个15岁查某囡仔，15岁哦。而且佫讲呢，勿紧啦，你无现金，互你欠少啦。啊，人工呢，啊，再给你提。安尼是好，咩代志别个嘛。啊，抓到嘛，是不是好？啊，所以抓到你要呢，你卖这个是未成年咯、哦，啊，老一个好人，哦，所以电话呢合议庭就是讲你是成年人，你卖这毒品，第二级毒品，迄阵啊算第二级，即马呢电子烟的丧尸烟弹，即马第一级哦，但迄阵是第二级，所以个判刑呢10年6个月，第二级就则重啊。那是即马发生呢，会变第一级，会当判伊无期徒刑哦。哦，所以你调查的时候是安尼，2025年6月13暗时，这老的呢开车来到三林埔，哦，一间超商头前，甲这位啊查某囡仔甲朋友，哈、啊，查某囡仔朋友了哈，大家来见面。哦，这查某囡仔知影讲，哎、欸，这老的啊有这个电子烟，哦，冇咧食这电子烟的习惯，伊就开嘴。甲问讲，啊，你敢有会当卖我？啊，结果呢，1500块的价钱，老的当场哦，就交一粒哦，丧尸烟弹，哦，或者查某囡仔，但临时问嘛，查某囡仔嘛无现金嘛，无紧啊，互你欠的，日后呢再拿钱。后来这代志啊，哎，被查到啊，被查到呢，啊，就问嘛，哦，原来你是个迄老的买嘛，就去收赃。老的大所在也好啦，车辆也好啦，证据充分。啊，准啊将老的起诉，啊老的好人，来好人哦，伊嘛律师替辩护啊。啊，讲讲那怎样？迄个查囡仔十五岁呢？哦，唔知伊未成年啦，就因为即摆囡仔发育拢较紧嘛。啊，双方面也无熟悉啊，没有什么交情啦，是不是啊？啊，那可能什么啊？无什么交情啊？物件卖伊啊，什么什么一旦介绍，一旦免什么，因为都无实在无可能嘛，就是讲无可能呢，做这方面的交易就丢了。国家上吼，迄、那个监视器并无摄到非常明确的提物件和对方的画面啊。哦，所以律师讲这无罪，主张无罪安尼是哈。但是这查囡仔甲斗阵的这些同学啊，这些朋友拢有讲到。哦，过去甲这老的就见过面，冇开讲过，就讲到家己几岁啊？哦，而且呢，这位15岁查某囡仔，甲伊朋友之间哈、哦，分开甲问，两个讲起来哈、哦、是同款的。哦，啊，监视器的画面，包括手机啊的基地台，拢查出了这个老的，一暗确确实实开车来这个所在。啊，双方面也无冤仇啊，人为什么都要跟你害？所以你确确实实
买物件或者查囡仔，而且查囡仔才十五岁哦。所以你是大人，大人针对呢未成年的人，你买第二级的毒品当罪嘛？所以呢判刑十年六个月安尼是哈。咱另外在补充这方面呢哈，咱另外来讲的是啊瘦瘦针，这瘦瘦针呢非常的流行，唔是干那咱台湾。真侪国家、真侪所在拢非常的流行。其实一针对的啊，过去瘦瘦针，伊的成分较针对的是糖尿病啊，啊糖尿病啊，糖尿病的人安怎呢？哦，多吃多喝多尿嘛。而且瘦瘦针呢，伊是一种肠泌素，作用咧你的胃肠咧，好你呢卡袂遐呢，胃口遐尼好啦吼、哦，啊好你呢安怎胃肠方面呢来做一个控制。哦，啊，这安尼是是不是就较袂去食物件啦，袂去安怎啦？啊，对血糖啊，一个代谢作用的一个控制嘛。哦，啊，但是安尼是会当减肥啊。哦，所以即马重点的意思唔是啊，糖尿病的重点嘛，啊是会当减肥安尼是哈。好啦，即马发生的是台南市新化区卫生所的所长，伊嘛是医生啦哈，叫做吴正达，去年开始用卫生所的名义。啊，向这药商买这个物件，瘦瘦针，啊，这是处方药啊，哦，伊才讲，我医生啊，啊，给你买啊，买呢780支，我来不让你追，哦，这个780支，那伊即马的介绍呢，来了解是超过1000万哦。好，台南市的卫生局啊，拢、哦、会做稽查嘛，然后发觉就讲，哎呦。啊！你这也无经过诊断开这处方签，哦，啊，就会当安用出去吗？啊，查你买呢，遐侪支，即马呢，内底还阁存几支，卫生所内面呢，干那存5支，不对哦，哦，所以违反了药事法，先甲罚10万块，然后以上停改。啊，即马呢，已经已请法务部的廉政署啊，落去做调查。甲廉政署就较麻烦，阿拉讲廉政署就查看你有假籍无啊？一旦那是贪污，就当罪哦。哦，啊，我伊讲无啦，我进价物件就是一寡的朋友亲戚什么吼，啊，就跟他讲服务性的，无贪钱就丢了。你就算讲你无贪钱，你安尼是冇伪造文书的这个嫌疑啊？是不是哈？所以这個瘦瘦针呢，伊个减肥真流行啦。啊，就话金瘦啦、药局啦，吼、哦，你买啦，什么样的是哈？有人走去日本买啊。啊，咧日本的亲戚、阿娘的亲戚，因咧日本家己买家己做啊。我、哦、你这袂当你家己做，你也不是医生啊。哦，这個、医生呢，有家己也做监督，对不对？安尼死呢，才会当较安心嘛。哦啊、但是呵呵哦，那就管理袂到吼。所以即卖咧卫生所的所长，伊是用公家的名义，是不是阿妹？啊，然后替亲戚朋友呢采购来咧用安尼先吼。所以呢，是不是贪污，或者是讲看下的伪造文书，即、這个看后面的一个调查啦吼。只是讲，伊里家一旧年7月开始，伊里家今年5月呢，伊安尼买啊买呢780支呢。但是伊这个卫生所并无减肥的门诊啊，没有啊。啊，伊是医生，伊嘛无开处方签啊。安尼是物件会当咧走出去。啊、所以现场即话存5支，库存存5支呢哈。其他的775支就引起啊，还是流向不明的丢。哦，啊，即马个查讲咧，你是不是相关医生的处方签无？也没有啊。这违反药事法，好、哦、处方药啊，唔是医生的处方，安尼先咧用不可以嘛？是不是啊？而且呢，这当中嘛，无讲了，什么人，以什么病例，什么情况，好安尼是这样拢无嘛？啊，拢无咧，就当然就违反嘛。哦，所以咱即嘛了解就是讲，卫生所包括一般的诊所。伊是拢属于独立机构，无唔对，所以伊是会当家己进药啊哦。哦，啊，卫生局每一年会进行呢这方面呢啊，一个敢那督考啦，还是诊所的这个访查啦，
哦、来了解你违法无啦，你有安怎不当的代志无啦？所以这个代志是呢，卫生局这边呢主动发现卫生所内面的医生做这个代志。哦啊，当然这吴正达吴医师，伊嘛是所长，伊来遮真久啊，啊真久啊，因为啊，就亲戚朋友咧问啦，哦，厝内人啦，什么人？哦，啊、有一挂同事啦，讲伊像大哭，有糖尿病，有脂肪肝。哦啊，所以有这個需要，是不是啊？哦啊，所以我拢买偌济，就是可以偌济啦。哦，无动用到卫生所的钱，无因为这代志我去赚到钱。哦，伊特别强调这点，这点当然重要紧。好了，你若是安尼先咧赚钱，你代志就大条。哦，所以朱清的司法官是咧讲哈，确实讲这所长，伊若是以卫生所的名义，会公费来买食。哦，嘛不是袂当，是会当买哦。啊，你买礼拜的，比如是公家的，啊，公家的，你有交入去公家的仓库啊无？是，哦，啊，这呢，当然经过呢，爱较清楚的。啊，你那是安尼先个无，然后呢，过来对咧赚着钱，你就是当罪啊。啊，那成本给礼拜呢？用成本给礼拜，无咧赚钱，无贪污，伊嘛会做文书嘛。哦、所以这位医生呢，可能都会有点事情齁。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努努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努努，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皮肤。
2: 当你吃你的努努啦，我拢咳袂，我吃嘛有效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2: 来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亮啊。
4: 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4: 哎，我借问一下吼。
0: 啥讲啊？
4: 我少干呢，啊，我有买诺诺来吃，好不好？
0: 是。
4: 啊，我有搁食西药，搁住大房诶。
0: 是。
4: 啊，这诺诺是爱加迄个西药，爱过一点钟啊，免。
0: 诶，半过一点钟。
4: 爱过去一点钟啊。
0: 咱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但是甲西药半过一点钟哈。
4: 啊，我有当时半暝搁起来食两盖呢。
0: 无要紧。
4: 迄拢无要紧啊。
0: 诶，无要紧。
4: 啊，我有滴食灵菇精加的。食骨头的啊，迄拢同款，佫食无紧啊。
0: 你连高精三椒瓦骨正常食，啊，诺诺甲因半开半点钟。
4: 甲诺诺安尼啊？
0: 嘿嘿，诺诺是中药。
4: 对啊。
0: 哦，啊那
4: 到。我是讲哦，
0: 是。
4: 即马就是讲啊，都有骨食糖尿的啊，我西药甲诺诺拢爱经过一点钟安尼，才用佫食安得
0: 对。对，哦，咱安尼啊，咱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哈。
4: 哦啊，是食骨头拢同款，佫继续无紧
0: 啊。啊，迄无紧，安心食哈。
4: 哦，啊，迄诺诺一天食几摆拢无紧。
0: 诶，三摆，啊，一般困前佫加食一摆。
4: 诶，啊，我半暝佫起食两摆，啊，其实食三四摆啊。
0: 因为有诶吼，暗时啊呢。安尼开，安尼香会窜烧
4: 了。对，迄就是感冒了吼，啊，才变香，啊，烧了安尼吼，才感觉讲会安尼。
0: 暗时啊，有这镜头想起来食一家食两摆，迄是话紧哦。
4: 好安尼啊，
0: 是会动的哦，哈。
4: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
4: 好，拜拜。

0: 食啊，足好。老上山山就是我这哦，
1: 系
0: 就是饿来引起，饿来感冒引起。啊，医生看拢无效啊。到尾我听你咧讲，
1: 是，
0: 我食去买糯糯来，上山山来食哦。
1: 是，
0: 哦，食一个哦，食半卡鸡啊，好咯。
1: 啊，你饿来是安怎引起啊？咱的细胞的受精啊？
0: 我是用拍个胸来鼻水，袂到。
1: 哦，是是是。
0: 落来有去感觉，感觉拍个胸头鼻子。
1: 啊，一直拢啊，袂好。
0: 嘿嘿，医生看嘛袂好，足奇怪，佫创个开处安怎个食嘛袂好。
1: 哦。
0: 嘛无啊，到我食，无爱食，无爱去看。
1: 准啊袂。
0: 我听你咧讲，食糯糯地沙生，袂去管来食。
1: 食
0: 半工较紧啊，阵哦，我即摆会再讲哦，袂食感冒啦。
1: 安尼真好啊，好消息。
0: 哎、欸、哎，阿亮，我个人问题好。
1: 好。
0: 我上去拜访一个朋友啦，我那八十七八年的朋友啦。
1: 是。
0: 啊，伊个哦，伊这脚腕去换啦。
1: 哦，了解。
0: 换零工的咯。
1: 嗯，是。
0: 啊，讲你袂啥行啦。
1: 是。
0: 啊，本身佫有糖尿病啦吼。
1: 哦，了解。
0: 糖尿病讲二十多年哦。
1: 系系。
0: 你看伊这要食啥物哈？
1: 伊脚头换一脚，换两脚。
0: 伊都。哎、欸，伊唔知换两口，或者靠我加工，讲我都袂记得。
1: 吼、哦，来，我建议伊吼，上要紧的爱食苓果精，爱食三椒。
0: 好安尼哦。
1: 哦，啊伊那脚头干那换一卡吼、哦欸，另外迄卡一定爱你赶紧食瓦骨。
0: 好安尼。
1: 嘿，好唔好？
0: 哦，
1: 你再
0: 甲
1: 讲一下。
0: 哦、我
1: 当安尼
0: 看一个鞋足艰苦，本来安尼翘硬硬，啊当官足伊个。
1: 啊，都袂惊。
0: 嘿，讲袂啥行啦。
1: 啊，糖尿病啊，人都烂呐。
0: 嘿。
1: 吼、哦，来，苓果精、三椒、加瓦骨，好唔好？
0: 好。
1: 哦，好，谢谢哦。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再见。
0: 好。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袂落去啊！
3: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4: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细，今麦拢白沙。
5: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6: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7: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
1: 嗯，
7: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0: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这位越南的这位女士啦，伊已经摕到咱台湾的身份证啊，姓万。啊，伊咧咱斗南的山区啊，学着佛堂。伊讲伊是西安的佛师啊，佛祖呢，佛师呢哈、啊。讲会当知影未来，啊，替人呢咧治病。结果今年的二月，伊诱骗了三名越南的妈妈，带着呢囡仔啊，拢未成年的哦，带来咱台湾，然后安排即个来即个妈妈啦、囡仔这种越南人哈、哦，安排因去农地啊，去餐厅呢啊，遐去斗三工去做些咱的事哈，无、哦、薪水的哦。啊，即马移民署呢已经啊接到呢越南那边的爸报案。啊，伊个太太啦，伊个囡仔啦，哦，带去恁遐，所以即马将这个万呢，这位女士，包括有四名伊个信徒、信众哈，通通抓起来，嘛找到三名越南的妈妈，哦，以及呢因的查某囝，啊来遮咧做事嘛，啊找到啊，找到了啊，就救出来，然后互因平安呢，互因登记，登记呢国家哈，所以呢。健康是安尼讲吼，伊讲啊，这位阮女士45岁，爱嫁来咱台湾真侪年啊，所以摕到身份证啊。啊，伊讲是话不哦，伊是佛祖啦，话不转世就对啦哈。所以未来知影未来，而且讲啊，世界吼、哦，世界要毁灭啦啊，世界末日将到，也当用清水甲你治病，哦，各种的绝症拢会当。安尼是吼，也当甲你消毒你的业障，啊，反正有一套嘛，啊，因为伊是佛祖嘛，啊，就是有信徒啊，哦，这嘛不止咱台湾，全世界拢有这种的佛祖，啊，拢有这种信徒呢，哈、啊，所以，伊就用心理暗示，包括一个宗教的一个讲法啦，啊，所以呢，也当控制真侪家庭主妇，包括伊的还价，啊，哎，变作伊的信众嘛。啊、哦，甚至叫这些信众呢，哦，厝爱卖卖咧，哦，什么也卖卖咧，然后离开家庭，啊、哦，这当然就不好咯，哈、哦。所以这万鲁书呢，2023年7月，伊嘛因为牵涉到宗教诈骗这个代志，是叫越南政府，甲列瑞士啊永久拒留入境，啊、哦，叫英国袂当呢登越南呢，啊，所以无得登越南。啊，就准咱咧将这经营的重点呢，就放喺咱台湾啦，啊、哦，就咧咱斗南的山区有这佛堂，透过到网络，哦，即马拢靠电脑靠网络哈，哎、哦，阿咧宣传啊，伊是安怎的是哈、哦，所以是跨海呢，会当遥控到呢，咧越南遐西中的信众，啊，鼓吹这信众，将你囡仔出来，啊，来办到观光签证来台湾。来台湾了呢，甚至护照给倒起呢，啊，控制一点台湾者，哦啊，妈妈来啦，阿囡仔来，拢几岁啊呢？有八岁，有十岁，有十几岁呢是，啊来这做事，哦，而且伊个信众讲就是讲，你爱听师傅的，师傅甲你教，你去劳动，你去做事，这是咧累积的功德，哦，因为本身呢，这位阮女士家己嘛一个农场的款哈，你家己该做。哦，啊去做这做迄啊，这啦都是咧累积你的功德安尼先好。哦，所以呢来遮啊，这越南的妈妈啦、囡仔啦，都安排去农地啦、去餐厅啦，去做采收啦、贩卖啦、啊摒扫啦，哦，啊是洗这洗迄安尼先，完全呢拢无薪水通个领，护照呢嘛可以倒去，对外限制你联络啊，包括限制你的行动自由。所以那些囡仔来吼，囡仔为透早呢开始做，规工咧做。哦，这囡仔应该读书啊，迄拢无啊。啊，所以这当然是不可以的哈。抓到即马呢，得看后续，哦，安怎处理，安怎判。哎、啊，即马无我都等于越南嘛，因为越南政府嘛叫伊卖回来啊。你这种人卖回来咱家哈，过来来讲的是诈骗。台北地检署呢抓到这层，这是专业的一群人啊。组织一个诈骗保险公司的， 啊，这种新闻定定有呢哈。一个38岁叫做林佑伟，这查甫的。另外，因太太姓洪，啊，39岁。啊，因嘛找一挂护士，包括呢保险的业务员，啊，包括呢咧卖医疗器材的人，包括呢对法律有所了解的人，拢总呢，超10个人。为2022年开始呀、啊，啊，因都、就是啊，鸡鸭出车祸，哦，还是跌倒，还是摔掉，还是安怎，哦，受伤等等啊，那些哈，向12间的保险公司啊买保险嘛，啊，买保险，你可能跌倒啊，你可能摔倒，你凡是种种的因素受伤嘛，是不是会当申请理赔呢？当然会当。所以因安尼先干那呢，骗到的保险金来到2200万呐、啊，你看厉害不？哦，啊，即卖呢，伊家当诈欺伪造文书，啊，将伊起诉完的时候，我拉因为检调单位咧讲吼，因为这集团呢，因就是哦一直倒步，然后呢，那一直个跌倒啦，个出车祸啦，啊，你那是。太接发生，保险公司敢袂感觉怪怪嘛？迄保险公司是读个真好啦，是不是吼？所以你安尼死定了安尼，保险公司就怀疑啊嘛。经过12间保险公司陆续提出告诉了，当然检调单位绝对要出手啊。哦，即马了解就讲，这里面林佑伟，因为2022年为国外登来台湾了。啊，要回来，当然要想办法赚钱啊！伊就甲伊啊，本身因太太以前啊做保险，啊，包括因外甥啊、外甥女是做啥物？护理人员，哦，啊，大家参详咪来赚钱，啊，啊，保险咪，啊，护士，哦，啊，个呢有一个较熟悉的医疗器材，啊，包括讲较捌法律的，啊，一个叫周永腾。啊，嘛个叫咧保险这边个业务员叫做呢陈金怡啊，等等10几个就对哈。啊，透过网络来熟悉来规划啦哈。啊，然后呢开始一步。哦，另外这位洪女士就是因太太啦，嘛成立一个叫做顶尖群组，加叫一个赖群组。啊，又来对一个姓周的来指导。哦，这过车祸呢路线地点。下面做安排，然后出车祸了呢？这个担偌侪责任，那个担偌侪责任，包括呢，你去看医生，找多一个医生，哦，整个的过程就对了哈、哦，一直甲理赔，哦，一条龙哟，一张开设计好的，跟那里拍电影，哦，阿叔的钱摕到，摕了就来看，这安怎分，安怎分安尼先就对，哈、哦，甚至啊，这里面哈，伊本身把家己安怎呢？将家己片啊撩个规个破空，然后讲是咧拍篮球的时候呢，叫篮球呢啊，对中牵着安心，所以利用本来伊就一挂片啊鼻中隔弯曲啊做治疗啦，做虾米安心，安尼买当摕到钱呢。啊，阿因太太呢，咧风景区哦跳钢摔倒，哦啊个真侪人惊啊呢是受伤。哦，啊，受伤类似安尼是假的啦，吼、哦。然后这嘛骗差不多要将近600万。哦，过来这廖尚华，伊是咧江庙的甲工作场所安排安怎的摔倒，摔倒这里面，就咧伊啊受伤的所在，甲抹一挂呢，抹一挂土。哦，安尼是恶真严重哦。啊，然后要求医生啊用什么呢？要用较贵的医疗器材。这方面呢，嘛骗超500几万。哦，啊，个家己摔倒的，啊，你黑个店摔倒的，哦，顶顶啊，就是哦，听讲这边啊，几层落来嘛，500几万，哦，所以你个想看嘛，这几啊百，遐几啊百，遐几啊百，就是啊，哦，安排呢假车祸啦，什么啊，你袂感觉讲人迄个保险公司拢戆的嘛，哦，所以感觉怪怪嘛，啊，感觉怪怪的要命呢，都提出告诉啊，就是，过去啊，把发生这样代志，唔知大家会记未？将家己的脚啊，用干冰呢，哦，甲浸，或者脚呢出大代志，因为汤下来，脚干冰呢，啊，用速度，哦，将伊固定，将这个固定了遐椅啊顶， 安尼持续，跟那个冷冻同款啊，超十点钟。咩啊呢？脚呢？双脚爱固掉哦。哦，啊，就是咩啊？申请理赔。哦，那边呢？是用五金保养公司，就是廖建虎嘛。介只高中的同学个张翰啊，设计用这招。咩啊呢？申请理赔4126万。但是不敢想买溜，跟他得到赔偿呢，23万外，其他的人买理赔，后来知影你是讲骗的，啊，这廖建虎是被判刑6年确定嘛，啊，这张翰呢，啊是啊，啊判刑，但是啊缓刑2年，佮真侪层呐，啊，真侪层拢利用着呢保险公司的一挂空方呢，要来骗这些钱啊呢，是哈。我啦讲了骗钱，咱来讲这层呢，这层呢就骗大钱啊咯。台南地检署呢办到一间啊绿能集团，诚心绿能集团，包括也金主，也金主是星光国际投资公司，联手利用到呢，咱这段时间这侪年来，咱都是要发电嘛，哈，这一电共生，向银行团呢来贷款。当中呢，牵涉到47亿，哦，诈贷案。他都要讲的是骗保险公司，啊，今嘛讲的这是啊，这骗银行啊，更加厉害。啊，6月份呢，先申请收啊，本身呢，这集团的负责人叫陈永伦，最近呢，佮约谈的是星光国际投资公司的负责人林伯汉，定13个人。哦，这代志啊，大家应该回想较过去。因为咱国内里面鱼电共生嘛，鱼温啊，哦，鱼温啊，饲鱼啊，顶面呢，哦，来发电嘛，鱼电共生。迄阵啊，这个诚心绿能集团呢，非常的出名，啊，非常出名哈。啊，民国114年的时候呢，讲欠人家的包厢呢，要超过10亿以上。啊，部分的案场呢，照你讲，你爱饲鱼啊，顶面来发电嘛，你无照安尼做嘛。哦，所以经济部包括台南市政府呢，即主管机关就甲撤照。哦，撤照了哦，系啊。哦，台电嘛，买个买电啊，所以债务呢就产生大问题啊。啊，这间公司咧108年的时候成立的，系当讲是当初时啊，新闻那么报道，哦，一个指标性的企业，伊咧中南部申请啊，就是气温啊，顶面发电，余电共生。哦，占咱政府总目标35%呢？你看，哦，这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场呢，吼、哦。伊嘛取得到银行团100亿的联合贷款，伊甚至112年的时候呢，甲台电呢签约。我发的电卖你啊，台电，哦，签约偌济年啊，是吼，哇、哦，这一片光明啊！但是已经快速就那一直传出去。去年的团出的工呢，伊只鱼电共生，哦，你有电你无鱼啊？哦，啊业者呢用土地开发，土地开发佫贷款，但是你光电厂就无影真正咧饲鱼啊，干那安尼贷款啊，卖电啊，安尼是啊咧趁钱咧套利尔，所以主管机关要甲撤照，啊台电嘛不爱甲买电，啊代志害啊，所以一挂厂商吼要也收无钱啊。嘛，组织呢自救会个抗议，啊，查出来就陈永伦这负责人，包括另外几下个啦，好啊，即嘛就是讲，非法的刷用到集团的资金，而且联手星光国际投资公司，啊，针对土地啦、贷款啦，用银行这边呢联合贷款呢100亿以上，所以呢今年6月个搜查嘛，认定讲陈永伦呢因牵涉到什么？背信诈欺、洗钱、侵占哦，等安心。然后检调单位会动到财税单位，后续查出就讲，啊，这林伯汉、林伯的星光这边的啦，啊，伊假出资金，哦，将假金流配合到呢股权的移转，包括人事的安排，啊，干那已经有入股，啊，咧这个诚心集团内面。照到这种的一个转变，啊，向联代银行呢办理啊诈贷，哦，地主的银行团呢，相信嘛， 相信钱呢，安尼借给伊嘛。为111年到114年呢，安尼先核准的贷款呢，47亿。所以讲，塔克呢，真正是种亚邦出来，非常的厉害。安尼是啊，一个世界一乌龙蛇多了呢，哦，安尼贵了10亿，啊，就够会骗去啊。啊，今晚呢，今晚出大事啊，哈。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肝甲咸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下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抓一记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三椒钙好，甲咱的瓦骨呢，两项斗阵食，食饭前15分钟食，哈、哦。有咧食西药呢，咱大概半开一点钟，啊，卖甲要食安尼先，哈、哦。啊，三椒甲瓦骨这两项斗阵食是较好诶，啊、哦，斗阵食会当相辅相成，因为瓦骨哈会当促使到你的身体对钙质的吸收。无安尼上好咯，无唔对，安尼上好哈。所以呢，咱即卖呢三椒瓦骨斗阵食哈，那阿公阿妈拢非常之多哈。即卖观念呢，甲以前无同。啊，你加食一挂，加食一挂，唔对唔对。好、啊，你就照起工食就好，唔是加食，好、啊、就较紧好。安尼你规罐一边甲食完就好去啊，唔是安尼先哈。咱一工需要量，哦、啊，咱钙质的补充呢，1000至1200毫克。哦，咱瓦骨的补充呢，一天就是啊1500毫克安尼是。哦，所以咱就是三椒2粒，瓦骨2粒，哦，三顿来吃。哦，啊，咱若讲啊，脚头的退化唔是遐尼啊严重诶，爬楼梯无楼，落楼梯是袂疼诶，但是较硬呐、啊，啊，憋憋憋憋啦，安尼瓦骨呢，慢慢三顿嚼、哦，是早起2粒，暗时2粒，夹着咱的三椒吃，安尼就可以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登来国际新闻啊，真要紧，真要紧的一条新闻哈。这个对话徐大大啊，习近平呢，出国呢开会啊，出国开会呢，那面色真无理想呢。好，主席们问讲 ，Are you OK 啊 ？Is it OK 啊？意思讲还好吗？还好吗？咱两面讲哈，待会见。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咯，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然后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拢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来讲到对话啊，对话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啊，看这镜头啊，新闻的报道呢，敢那身体啊，无讲介理想。气性嘛，真正咧无讲解理想哈。这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咧印度，以及出席的是金砖国家的峰会啊。咧十三暗时呢啊，登到北京。但是呢，新闻的报道哈，十二迄一天就咧因本身即国家的高峰会啊咧开幕，开幕主席是印度的总理穆迪咧致辞。啊，咱正式开始啦！你，讲两句啊，你要停一下，啊，停一下，我头问一下，问过这习近平啊，也是OK 啊，意思讲还好吗？你还好吗？你还好吗？安尼先哈，问两遍。啊，尾啊，习近平点头，意思讲还好啊，哈、啊，才继续进行。所以外界呢啊，真注意。哦，毕竟呢，习近平对全世界影响呢，嘛是真大影响力。哦，但是这边出门呢，跟人太太啊出门啊出门呢，坐飞行机，要落飞行机的时候，嘛是因太太呢，哦，手干呢啊滑呢，伊嘛呢啊滑到因太太的手真出力，那里滑掉的，因为那飞行机遐尼悬啊，要楼梯行落来啊。啊，每一卡步拢会非常的注意哈、啊，所以当讲是今年六月以来啊，习近平啊出国访问几啊遍咯，啊访问呢有四个国家，啊包括六月初八初九去北韩嘛，啊然后呢，佫是八月三十迄阵啊呢去吉尔吉斯嘛，啊后来佫社会的埃及，是不是？啊九月十二、十三呢，就是印度的总理穆迪的邀请。黑心金嘴金砖国家哦啊大家知影嘛啊个一阵的大代志，就是要去美国，这个月哦啊要美国啊川西二会，所以即马的咧有一挂外界的讨论啦哈，嗯啊那身体安尼先啊，敢唔发多呢啊去美国啊动一条吗？不只久的呢，当然因出门迄大大飞行机是。诶，设备绝对是一流的，啊，带着呢医生啦、护士啦、医护人员，包括设备嘛，拢咧飞行机顶啦。啊，毕竟呢后年纪啊，过来呢代志遮尼多啦，经济也无介好啦，是不是？好，所以这呢当然，人讲皇帝命唔是好命咧哈。好啊，所以啊结论呢是虾米款？有待观察。啊，毕竟呢身体无好的时候，就较无想遐尼拼吧。会较烂干袂，或者种身体无好的时阵，较乱的时阵呢，是不是做一挂错误的判断？哦，这嘛是啊，呵呵哦，爱还好咧头前的呢。好，过来来讲啊，咱本身对咱台湾的一个保护，咱有向美国买啊四架，哦 ，MQ-9B， 这是种呢海上的卫士型的无人机，无讲真大只。啊，这个一只迄个长度啦吼，长度差不多10公尺、12公尺安尼是，但是伊咧空中呢，会当个30点钟。哦，啊，即卖呢，其中两只，咱买四只哈，其中两只呢，六月份海运啊，来到咱空军的华人基地，啊，咱呢差不多2-3个月，经过原厂啦。空军啊，哦，也组装啦、test 啦、整体哈，你涨啊，涨上午8点来头一遍升空，哦，然后呢就开始做
整个会开始运作嘛，哈、哦。这空军呢，为111年执行的是，一直到118年，咱用了新台票。迄阵啊，讲是200几亿啊，好、哦、丢，好迄阵200亿个，200几亿安尼是吼。啊，对美国采购4架，哦，4架是 MQ-9B 的无人机，当然是非常好用的。哦，即马2架来啊，哦，咱呢，超2点钟，哦，安尼咧起飞安尼是吼。所以呢，瓜文是安尼讲，伊讲这 MQ-9B 啊，伊功能真大，啊、哦，伊当空中做侦察。而且也能给你打击哦，上大的载运量达到1700公斤，伊甚至啊除了搭载着啊这种先进的感测器，也能挂炸弹，你知吗？也能挂呢镭射导引炸弹，甚至美军已经完成了呢挂什么挂呢响尾蛇飞弹。哦，所以这个运用上呢当然非常之大哈。啊，咱国防部这边。啊，单处的起飞，伊这会当执行呢，24点钟至30点钟以上，上大的航程呢，会当突破呢5000海里，啊，高度飞行，啊，伊的雷达、伊的光电视线，哦、啊，经过出去的涵盖这个半径，会当达到360公里，哦、啊，所以呢，顶点咧盘旋的时候呢，一只呢会当降下来，包括咱台湾海峡。兼顾到巴士海峡，包括呢宫古海峡等等安尼是哈，所以这当讲是整个咱的空中，哦，空中这种情收能力呢，进一步向到外海啦、湾洋啦，包括呢一直到中国内地相当的程度安尼是哈。好啦，这里还有另外2架哈，过来咱讲的是流行性感冒疫苗，10月7日，啊、哦，流感疫苗呢就开始。爱煮啊哈！啊，今年呢，啊个健康币哦，健康币就是你来做疫苗啦，你来做检查啦，你来做什么啦？啊，拢会当互你啊积分，好、哦，然后呢，你会当换这啦买那样的时候，好、哦，咱即马呢，蔡刚良头一遍突破了700万剂，尤其当中哦有20万剂是啥物？是加强型的啊，当然是特别较好嘛。哦，因为但是伊敢那20万剂啦吼，所以较针对的是老大人，也是长住机构内面的安尼先吼。以亚洲来讲，咱是头一个用到这种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哦，所以苏定罗毅军嘛哈，用咱明年的扩大采购，不是敢那20万剂，会来到60万剂。啊，目前咧在进行的就是4-5种啊新型疫苗伊的效益，咱做一寡分析啦。啊，无定未来咱的规划就是促进国民全民免疫，将国家级的计划。哦啊，当然啦，要做噶呢，先钱都较侪咧。伊讲咱这政府呢，更加侪钱安尼是吼，因为呢，咱这个感染医学会理事长是安尼讲吼，因为阿公阿妈，咱这长辈因为啊靠年纪啊嘛，所以抵抗力嘛免疫较老化，所以一般来讲老大人有慢性病嘛。啊，慢性病呢，一旦啊感染呢，流行性感冒，重症的就较多，啊，并发症的就较多，是不是啊？吼、哦，所以呢，这是要注意，要注意哈、哦，不是讲干呐急性奇鸟，伊讲研究呢，感染了流行性感冒了，不是讲感染迄段时间了，你感染到流行性感冒，一年来、两年来。你来带着呢，心脏、心肺跟疾病的，包括脑中风的风险，是大大增加，这是有报告的哦。啊，我都已经念过啊，念过几年啊，甚至要挖2年啊，赶快。啊，你中风、心脏病，什么增加的比例较悬？所以讲啊，流行性感冒这疫苗的主。那么是用肺炎嘛，哦，细胞最要紧的呀、啊，这病毒啦、细菌啦、啊，什么都为啊细胞入去嘛，哦，所以你要注意苗，还有抵抗力嘛，哦，所以细胞是第一线，但是讲真侪你看未到呀，哦，你感冒了，哦，你的慢性病恶化，心肺更问题，啊，功能的衰退，等等啊那些，
哦，所以咱嘛有甲大家报告嘛哈、哦。老大人呢有两项代志啊，看起来呢，敢那不是介严重，实际上是啊非常严重的。头一项就是感冒，就是感冒。第二项什么？跋倒。啊，跋倒了呢，代志也真大条哦。好啊，虽然今嘛这二十者呢是加强型的是老大人。好，优先好，优先来做安尼先哈。过来来讲的是咱的发电，烧炭发电，大家反对啦。啊，空气也歹嘛，等于讲用气波哦来发电啊，这款的讲法也有哈。啊，不然呢用天然气啊，天然气来发电安尼先哈。啊，即嘛因为天然气的进口呢一直在增加，啊，咧高雄呢洲际液化天然气的接收站，咱简单称呼个。第七站，第七接收站，这第七站呢，去年的载业统计环评，啊，中油表示讲呢，这个天气天然气也爱有迄个潮除嘛，啊，除潮已经发包，应该咧119年会当完工，哦，所以呢，123年的时候呢，全台湾进口的这种天然气会当达到。3700万吨，比今年加差不多6%，所以这个建设呢是够意料呢。安尼，即马有一寡呢接收站，啊，真正负担真重，讲会过劳死啊，过劳死安尼啊，表示讲呢，这负担太大了呢。不过，吼，咱即马讲的天然气的量体，吼，也个无包括呢台电呢第四接收站、第五接收站。包括呢，台塑化的第六接收站啊，其实咱台湾是安尼，咱国内天然气站哦，目前拢总有7座哦。中油永安第一接收站是上老旧的嘛，啊，咱台中啊第二接收站咧进行第三期、第四期的扩联，啊，第三接收站去年底开始咧试运转。啊，第七接收站对咱即马讲者，啊，洲际站呢嘛通过环评安尼先哈，啊，因为咱即马呢必须要增加这個天然气的进口，所以因是安尼讲啦，哈，伊讲呢即马三个接收站，永安站呢上忝，拢上超载，一年的产能呢大约1200万吨，哦，啊，即马呢即马已经1300万吨啦。已经过了啊！啊，负载率达到110%。啊，那第二接收站就台中这哈、啊、是80%安尼先哈，所以呢，已经拢是超量的负载，一定要赶紧的啊，后续的要补起来的先哈。今日嘛有一条新闻呢啊，咱的台湾黑熊，有人讲啊，那拄到熊。哦，你安怎？啊，跟拍个涂骹假死哦，无安尼讲过。有人讲你唔当叮当，哦，有人讲你紧走啊，拢、哦、有安尼先哈。好啦，这乌熊哈，阿里曼，包括呢打鼓阿里啊，这乌熊这两只呢，咱有设定哈啊，然后也当呢，有一个猎鹰起的也新规嘛哈。好啦，都因为呢不走地去部落来对。哦，所以呢，咱有个捕抓啊，捕抓了要搁野放嘛。啊，林波树呢，咧野放的时阵，搁放因等于山林的时阵呢，咧因暗棍家有吓到一个卫星发布的警圈的遐，当然啊个猎命的镜头。好、哦、啊，所以你看得到呢，这熊咧多，头前是虾米款的影像啊的时候，啊，昨呢头一边公开这猎命镜镜头有翕到虾米物件啦。所以嘛，记录就讲，这乌熊哦，寒天的乌所在，然后呢，有咧枭，好、哦、嘛，摄到这乌熊，咧找山区的一挂粪扫，好、哦、啊，然后呢，啊，提什么来吃？啊，还有山区的工作人员，留咧也便当啊，啊，伊嘛提来吃安尼先哈。所以这等于讲会增加人甲熊接触的这种隐患呢。好、哦，所以林波树长呢，举行这公开，就是讲乌熊跟咱人呢，即嘛愈来愈挖去啊！好、哦，距离啊比想象中更近啊！的是透过到一镜头嘛，咱看到因的多伊嘛。好、哦，比如这只呢，
打鼓阿里，打鼓阿里伊咧山区诶，伊嘛食水螺啊，水螺个尸体啦哈，包括咧咱只野山羊诶，山羊角，吼、哦，因为镜头就向头前嘛，哦啊，所以目睭看出去，迄视角就是险看出去视角安尼先。阿妈翕到呢，就啊打鼓阿里只只，哦，四鬼咧扯什么扯什么，阿妈咧摇笨手。啊，包括山区的工作人员留的便当呢，啊不吃完呢，阿妈提来吃啊，定安的是吼、哦。所以呢，就是讲尽量卖淡物件咧山，因为伊变作习惯，你知不？啊来吃车，啊来吃啥，所以走去咧部落嘛。人吃的物件，伊买当吃安的是啊，哦，所以咧那个山屋啦、啊钢寮啦、啊部落啦，或定定安的是吼、哦。所以呢，笨手你爱炸落山。哦，啊，这管理这厨余啊，包括饲料啦、食物啦，啊，片面讲咧，真正咱去的所在啊，都落乌险，哦，这当然就也危险性啊，是嘛？哈，好啦，这个是看到镜头哈，也很可爱。啊，日本的乌险呢，啊，比咱台湾的乌险啊，哦，更加会走去马路的，哦，走去人厝内，然后什么哈？所以日本针对这个、黑熊呢，更加特别强。甚至一年吼，日本的熊害一年啊，造成13个人的死亡呢。啊，咱这边当然无迄个状况，啊，不过咱嘛预防呢，迄种状况唔通发生哈。啊，先补充一条诈骗的新闻，即马台湾人嘛真爱坐游轮呐。啊，尤其啊，一挂阿公阿妈，哈、哦，坐飞轮机啊，吼、哦，安尼排队的什么，哈、哦，啊，坐船呢，敢那较轻松，啊，较轻，啊，慢慢接受到大自然的空气，坐飞轮机无可能啊，即嘛是安尼，咱呢爱坐游轮的人愈来愈多，哦，啊，只要人多，迄、那个诈骗的就特卡用来接，有一个是柯先生，34岁哈，伊在咧网络顶面，啊，本来呢，这个绿星游轮。啊，偌侪钱拍四折给咱，拍四折哦，那叫俗，系对啊。你得回钱给伊啊。后来呢，后来当然你无可能有啥物准票。啊，阿伯啊，伊就消失去啊。啊，所以甲大家提醒哈、啊，因为这半年来，就已经有20-30个人受害啊，损失的金额你想袂到会多哦。哦、啊，200几万来到256万，爱真够做空气场。哦，伊咧脸书顶面就甲你铺文啦，行程到位到到位，哦，房间都是型的，哦，安怎迄度啊？那是实际上起价，哦，偌侪钱，哦，2万外、3万外、4万外呢？是，对不对啊？而且是多几种的套房啊呢？哈，原价呢一旦个偌侪，甚至呢迄个皇宫套房3位1间呢，啊，原价超25万，但是呢，我起码呢卖你这价钱是9万块。哦，你用赖盖联络嘛，然后钱回你去指定的户头里面，但是准票呢，无可能，无可能有准票，伊甲你骗你啊，是不是哈？哎啊，然后你就讲，你这那准票无我，哦，伊先甲你讲，讲会员的资格啊，啊，即卖呢被停权，无得出票，哦，到尾啊，到尾啊，你找无伊啊，哦，高阳街有真侪啊，这个被害者，就是买真侪张。6天5夜，要去韩国的济州岛要去鹿儿岛，要去什么样的型号？嗯，啊，拢是哦，拢是订这种房间呢。啊，这船票呢真贵嘛，哦，所以被骗呢贵了10万。啊，像这种呢，买咧网络买哈、哦，大家也小心注意一下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026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1: 喂，阿亮啊，你好。
0: 嗨，
1: 我叫陈高先生。
0: 好。
1: 哎，阿你卡手龙杨建龙的救棍，暗时可能救棍啊咧。
0: 卡手的吊筋，卡主要是牵涉到神经甲循环。
1: 神经啊。
0: 所以你爱食是咱的三焦甲苓果精三顿食。
1: 哦，就苓果精啊，三焦。
0: 因为牵涉的是循环甲神经系统。
1: 哦，合着食就对啦。
0: 对，三顿食，啊，你唔是有咧食吗？
1: 有啦，我是有食啦，我是无脚骨无
0: 咧救棍啦，
1: 是，
0: 但
1: 是阮太太讲佮太有咧救棍啦。
0: 苓果精一顿一包，三椒一顿两粒，三顿食吼。
1: 哦，安尼诶。
0: 好 ，OK，
1: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2: 阿亮哥你好。
0: 嗨，请讲来。
2: 我请问你好。
0: 好。
2: 我做生意爱讲什么话？因为我怎么有咧食你香菇精嘛？
0: 是。
2: 我咧想讲，就无话食太久啊啦。我咧想讲，我怎么咧面就是细胞讲什么积水啦？
0: 细胞积水是。
2: 系啊，我咧想讲，这到底是伊个？就伊讲伊无，我无感染嘛，啊就积水爱会喘呐。
0: 细胞啦，积水啊，心脏会受影响啊。
2: 哦，对对对对，伊讲我心脏问题啦。
0: 是。
2: 啊！
0: 细胞真侪，咱的以前武汉肺炎了，遮侪人细胞啊，拢后续愈来愈严重啊！
2: 哦，对对对对，
0: 啊，你唔是有咧食咱的诺诺勇气低烧散？
2: 我今食香菇精啊，加一个破坏迄个无。
0: 好，今嘛来转来厝的吼，咱的诺诺都爱食，好唔好？
2: 哎，加过一杯咧，过一杯。
0: 哎，就是咧过一杯。
2: 哦，啊，转来就是食无要紧啦吼。
0: 嘿，转来随食无要紧，三顿食，一顿两个尖尖。
2: 哎，讲到讲，我一定爱带伊三工，伊即摆就用抗生素哦。
0: 嘿，
2: 去帮安尼尔啦。
0: 就先甲顾一下，啊，转来再食无要紧吼。
2: 哦，好安尼好。
0: No 哈。
2: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3: 呀，阿亮阿呀。
0: 嘿，你好。
3: 我当考的啦。
0: 是，你好。
3: 要请教你。
0: 好啊。
3: 油啊，哪只？
0: 油啊，你即马摕到是多一项？
3: 都三椒个呀。
0: 三椒哈，三顿加一顿加两粒，也是白色胶囊哦哈。
3: 哎哎。
0: 对，啊一顿加两粒。
3: 好啊，迄个。我有食迄边个油啊，你哪只？
0: 半开一点钟食。
3: 这三椒先食，是迄先食。
0: 拢无要紧。你即马便宜的西药是食饭后啊，食饭前。
3: 食饭后。
0: 安尼，咱就食饭前。
3: 会用一下。
0: 嘿，对，无问题。
3: 哦，袂准备袂啥哈。
0: 啊，袂。
3: 袂遐。
0: 安心食，半开一点钟哈。
3: 啊，我安尼先买，安尼先食看咧。
0: 好，食了安那卡电给我哈。
3: 有感觉我就再过来给你买。
0: 好啊。好，谢谢你。好，阿妈，拜拜，再见，
3: 再见。
0: 阿公阿嬤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4: 本来会酸酸甲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5: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嬤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6: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未疼呢。
5: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7: 袂错吼，
4: 三
7: 招
4: 较好，
7: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5: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板，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白空空。0900-868-68。啊，吃三椒爱注意什么事呢？啊，卡麦林咖啡。啊，今仔日吃卡麦林汽水，好唔好哈？迄个造成咱的骨质的流失，咱的死啦哈。啊，阿拉吃三椒咧有一项啊，请大家配合咯。哦，什么呢？拍日头。 爱晒日头哈。我话热到要死，晒日头啊，即马较凉啊吧？哦，早呢嘛较凉啊，日头回啊啦，日头回啊，你伫外面散步行路半点钟啊。哦，啊行路嘛真要紧哦。哦，因为你行路的时候，你活动的时候，会当促速到你生骨的速度。啊、哦，比如我咧行半点钟啊，啊、哦，你看行的时候，你脚会出力，哦，啊，脚会出力，脚会收缩，活动的过程当中，诶、欸，你的生骨坐骨的速度就较紧咯，哦，所以真侪啊，阿公阿嬷会问我，娘啊，啊，我已经遮老啊，敢会生骨？会生骨哦，尤其你来当晒日头啦，个安尼，逐工啊，行路行半点钟啊，迄生骨的速度也够较紧。啊、哦，这是需要呢配合你啦哈。啊，那三焦甲外骨两行拢在吃，你兼顾筋骨的时候呢，两行一定爱斗阵吃啊，吃饭前15分钟吃上介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咱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咯，哈。即马全世界啊，针对 AI 啊，大家啊拢想讲啊，要抢到生意啦，还是讲 AI 未来发展会当呢抢咧头前，抢咧头前的人应该呢以后啊，袂当讲天下一定是伊的啦，哈。但是较赢势嘛，绝对是吧？哦，但是 AI 这个产业，有一寡这方面的业者的领袖啦，会当安尼讲哈。咧顶礼拜呢咧呼吁，是毋是目前这种啊快速发展的这种 AI 的情形啊啊，爱甲放慢一寡。哦，因为你若无放慢呢，真正抓袂掉呢。哦，种电脑啊，这科技的进步呢，互你料想袂到的厉害啊！啊，甚至呢，淡薄啊，无啊，都在咱的控制之下来发展啊。嘛，引起了呢，哎呦，安尼是是不是可能 AI 这方面呢？因啊，脚步放慢者，叫你投资啊，吼、你买个股票啦，买什么啊？因啊放慢呢，安尼啊，利润就较歹咯。啊，这股市呢，就受到影响咯。哦，所以相关的股票吼、你十四去一天，话就提出来卖啊呢。哦，但美国总统川普呢？伊干那呢？无安尼看法啦，哈。伊表示讲呢，有人挑工安尼的运作，有负面力量在炒作，意思讲什么放慢什么卡步，还是有人挑工点样呢？你不知道。哦，而且强调就是讲，咱美国确实讲袂当甲中国咧这边的竞争顶面呐，那袂当赢伊啊。啊，等于讲咱甲退让落来，那是不行的哦。哦，所以啊，你美国总统有只，然后伊内部的这种特别顾问的表示啊，因为这业者，业者的动机是啥物？哦，所以认为讲呢，企业，确实讲认为这种 AI 的模型呢有危险。哦，恁这公司认为讲啊，迄安怎危险呢？啥物风险啊？啊，你自己会当做调整啊？哦，恁这间公司认为有风险，你自己放慢就好嘛。哦，那就要政府什么的管制，什么的有诶无诶，哈、哦。意思讲，你咧发展迄个行业，你认为什么款诶做个上好，你就去做嘛。哦，那就叫政府就要限制这限制迄安尼啊，好啦，美国媒体报道呢，这嘛是新创公司，真出名的公司哈、叫做 Anthropic。啊 ，Anthropic 的执行长是阿莫戴。阿莫戴呢，十三日一天，伊就是宣布采取新的安全做法。啊，然后得到愈来愈多美国的国会议员哦，嘛认为讲，咱要有一个规范呢，有一个新的法律啊，来规范到 AI 这个系统。哦，啊 ，AI 的公司呢，哦，应该自己爱自发的合作，来建立一个标准，啊，建立标准哈、哦，所以。是认为讲应该放慢啦、啊、吼，即卖都是两派啦，一派都是咱来赶紧发展，无咱就输人去啊呢。哦，一派是哦唔通啊呢，迄、个风险咱也抓袂掉，那失去控制咱就走进去啊呢是吼。所以这到底是多一派才是对呢？啊，这 AI 发展呢，就敢那讲一个世界一个趋势啦。哦，你一两间公司、三四间公司，就算讲是大公司。嘛，无法度主动的整个呢，走向东一直去。哦，你要动咧头前，无可能啦，啊，无可能。当然风险有，抓伊袂到，抓伊袂掉。哦，这种风险呢，我感觉啊嘛，一定会发生呢。哦，所以咱提早呢，安怎来阻止，安怎来预防，当然来做啦。但是你讲因为安尼先，哦，咱就放慢落来。你放慢啊，别人。抢你头前去啊！到尾啊呢，迄、个风险嘛是会发生啊。哦，你即马放慢啊，中国放慢吗？无可能啊！哦啊，中国一直抢去啊，风险嘛个发生无唔对啊。但是伊咧一直抢去的过程当中嘛，较知影风险啦。坦白讲，啊，你即马家己放慢，到尾啊呢，伊抢你头前所产生的风险，你更加无能力去应对的啦。好啦，所以本来呢，针对 AI 大概是一个看法，就是讲投资遐尼多啦，你发展 AI 啦，啊，到尾啊，敢有地当赚遐侪钱？
啊，本来一路是安尼先，尾啊呢，一直进步的过程当中，才发觉到讲，这个 AI 呢厉害个呢，伊为了要达成咱予伊的目标，伊家己去弄路出来，家己去找路线出来，甚至啊，一找到别人的迄个线上去啊，迄完全呢，甲咱想的无同去啊。哦啊，所以感觉讲，哇、哦，安尼真危险，未来呢，你也袂掉。会产生这状况，哈、哦，这一条哈、哦。另外，咱讲的是针对着目前科技 AI 进步的过程当中，这电是非常要紧的。啊，电要安怎来？哦啊，烧炭啦，啊，是讲油啦，啊，是讲加速啦，哦，来发电什么样的事哈、哦？结果呢，美国的 EPA 就是环境保护署。哦，伊宣布讲，针对着烧炭好啦，啊是加速发电啦吼，诶、哦，产生诶这种污染、碳污染，这影响真大嘛。你看，规个地球诶天气变甲乱七八糟。哦，遐火烧啦，遐做大水啦，遐强降雨啦。哦，啊，你看你一年安尼先，包括地动诶啦吼、哦，我死偌侪人讲。哦，所以这种对地球啊，这种。温室气体啊，这种空气各方面的管制是非常要紧的。但是美国现在要来放宽这方面的本来那个标准。啊，如果没有美国头前的总统拜登，拜登总统针对这方面是很注意的。包括国家头前奥巴马，哦，因为气候的政策就是不能超过多少，哦，大家要共同遵守，啊，慢慢的会越来越好，这样是，哦，但现在呢，川普总统不一样。川普总统认为讲，哎、欸，好笑，伊拢讲骗的啦，什么温室气体，那迄个代志，哦啊，所以伊是真正唔知影是安怎啊？我看呢是其他的考虑吧，哈。所以呢，今嘛呢，川普政府针对着本身气候啦、环保的政策，伊是要放宽的，尤其希望提升的就是石化、哦石化、石化燃料的这发电，烧炭发电啦、啊，用油发电啦、啊，用什么样的型号？因为啊，伊需要电。过去美国那有遐侪什么电子科技公司啊，什么台积电来啦，什么三星来啦，或什么来啦，拢叫人去美国。啊，这大工厂去你美国，工厂下落去啊，设备买落去啊，要生产落去啊，无电呢，是不是啊？吼，我说要有电啊，要有电想办法啦、啊。哦，所以今麦呢嘛叫韩国爱该配合。哦、来发电呢，啊，这种核电啊，什么样的事哈？好啦，所以这书长呢，叫做呢，泽尔丁，美国呢，环境保护署的书长，啊，十四日一天会踮在美国举行的是 G20 能源部长的会议，也公布，哦，公布针对这多位管理甲多位多位管理员是，实际上目前哈，美国是全世界对这种啊温室气体，直接讲就是空气污染啦，啊。伊是排咧倒，排咧第二名的。啊，那针对种气体污染影响上界大，第一名中国嘛，中国嘛，哈。啊，美国这边，哦，伊电力部门，哦，所占的污染的程度的呢，是占美国总排放量的25%，安尼是哈。所以这当讲是，中国加美国这两个大国家，就是对地球伤害上大的两个国家。好、哦，啊那将啊啊一个国家造成呢啊气候污染的规模呢，全世界前五名哈，伊讲啊那前五名呢，就是中国、美国啊，过来印度、俄罗斯啊，几个国家是对地球啊影响上界上界大安的是哈、哦，但是因呢，佫是上强的国家嘛，啊发展呢嘛真紧的国家，像印度这几年哦，这发展嘛非常之快速哈。哦另外来讲的是针对着沙特阿拉伯哦，加这个胡塞武装组织，啊，不是美国加伊朗吗？啊、哦，美国加伊朗的代志啊，敢那是依然存在无唔对哈、哦。不过今嘛呢，波斯湾阿拉伯国家针对着石油要送出来，啊，困难真大，啊，困难真大。本来想讲呢，是不是大家坐落来讲？礼拜一嘛，哦，要跟伊朗来举行啊，这个会议。但是这个时阵，哦，也门这个胡塞武装组织将对沙特阿拉伯，佮发动了呢，哦，新一轮的攻击。
啊，另外沙特阿拉伯呢，伊嘛呢，将一个真重要的、真关键的输油管呢，已经啊封闭起来啊。啊，当时呢，这条呢油管、油线一旦搁行呢，嘛唔知呀。哦啊，所以油的供应啦出问题的时候呢，价钱会较贵袂？较贵啊！哦，所以超过$100的美金，即马不止啊。本来个$107，即马如果呢超过$109啊，所以呢，阿联西呢物件愈来愈贵嘛，通膨呢愈来愈严重嘛。哦，啊那阿联西美国会升息吗？有可能会啊。虽然美国总统讲，哦，意思讲唔通升息啦。啊，升息呢会糟糕啦，是不是啊？但是即马看起来呢，升息的可能性非常之高呢。那怎么办呢？啊，本来是阿曼呢，本来礼拜一要来主办一场会议，啊，要来召集到伊朗以及呢波斯湾这个国家，大家共同来讨论，要重新开放啊，这霍姆兹海峡嘛。但是阿曼的外交部长有个表示。因为要来达成共识的这种考虑啦，啊，会议已经啊，就要呢先刷言就对了哈。伊朗这边是表示讲，是应着沙特阿拉伯要求，才来延办这个会议。啊，霍姆兹海峡呢，这是全世界上重要石油通路之一嘛。但自从战争以来呢，这条路呢就麻烦了嘛。好啊，伊朗跟美国的战。啊，伊朗下面有一挂也细汉的，也支持的哦，即马只也跳跳出来哈、哦，所以呢，代志啊，只愈拖愈快，时间就一定个拖刷落去。啊，即马呢，美国总统啊，真头壳疼，因为要选举啊嘛，要选举啊，确实讲物件真贵啊，选举的选票可能会受影响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固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呀。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滚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哭啊，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滚，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正食你的哇滚，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哇滚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白真好势，听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有当咱落楼梯啊，要特别较注意，手若会当滑，啊，就会当滑，啊，豆豆啊落楼梯，啊，无有阿公阿嬷这脚头啊会准，会准，会摇，啊，袂知嘛，哦，所以你落楼梯准准过摔落来，啊，咱中华阿嬷就是安尼，啊，因咧透天诶，啊，因为二楼呢安尼摔落来。你看规家遐偌紧张的呢哈！啊，家在啊，长期间有咧顾啦哈，骨头啦嘛无伤着啦。哦，啊那无伤着就糟糕了。尤其啊，阿妈佫有啥物糖尿病？糖尿病的人呢，本身呢筋骨会较歹。糖尿病的人关节的退化会比咱一般人较紧哦。哦，所以建议讲有糖尿病，然后呢，佫有呢退化性关节炎的呢。啊，咱三九瓦骨咧固筋骨以外，零固精呢爱加咧，爱加咧，哦，代谢循环哦爱好，啊，饮食方面呢爱控制，啊，他多咱有讲到嘛，老大人呢两项代志要特别注意，啊，一项就是感冒，一项就是啥物呢？拔肚，哦，这两项会造成咱疗效未够呢，严重的后果哦，爱注意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到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的是林果精、雪利旺、瓦骨、NONO、维他干、三九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啦，拜拜。
7: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为大家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那大家苏国苏天下苏，
0: 咱苏苏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医关心您。

0: 呀、啊，哎呀，你看看看看看，台北捷运吼、哦，传出了一个高龄长辈吼、哦，伫捷运诶，这个关门启动了后，好、哦，就是车要个发动，关门启要启动发动、嗯，啊，结果呢，这一位老长辈呢，因为徛，你知影车呐发动的时拢开一个较无稳嘛吼、哦，结果这个长辈因为站不稳，就直接。重重摔倒在地板上哈、欸，你看，你看这个照片，
1: 哎呦，
0: 好、哦，真疼。
1: 这个长辈本来都 OK， 这个哈，
0: 哎，
1: 乖啊啦哈。
0: 哦，伊啊对呢，一边啊够一根乖啊，
1: 他本来可能就腿脚比较不那么利索。
0: 哦，听讲一摔嘞，倒地拖卡了哈，啊，嘣一声足大声的哈，啊，倒地之后呢，目睭金金，
1: 嗯，
0: 啊，目睭金金啊，唔是看你离开哈，目睭金金。啊，不过呢，吼，人拢无反应，安尼，两日目睭金金，就人都没有反应，吼。后来，这主要是这个吼，为什么？因为可能是不是讲北捷吼，捷运台北捷运，你最近改迄个中间中央迄、那个。迄、那个扶手给拆掉以后，
1: 你会增加这个站的空间呢？
0: 迄、那个扶手有占这么大空间吗？了不起几个人呀？
1: 啊，各个人啊，搞还好。
0: 哦，我看一下哈、哦，这个车哦，这真的当场哦，听讲很多乘客都吓一跳。这是哦，昨天早上淡水往信义哈、哦，往信义的这个捷运啊，这个长辈已经八九十岁啊，本身个吐乖啊哈、哦，啊，没有想到讲捷运启动加速的时阵，伊就转咧直挺挺的都这样砰落去啊哈、哦。好来，有人就问他，哦，那讲啊，你会讲无？有人一直改问讲，哦，你上啊，你会讲无？啊，哦，你上啊，你还好不？我你上你有法躲起来不？我你上拢无反应，目睭金金个人拢无反应哈。而且伊个手机呢，伊个手机啊，还搁伫咧通话中哈。哎，啊那伊本来唔得咧通，
1: 也没有专心吧？
0: 咧通电话，哎呀、对。
1: 要跟手可以乖啊，手跟你家电话要讲。
0: 哎，对啊。后来呢？后来到芝山站的时阵，这站长跟保全的总这个老先生把他带下车了。所以就有人说，请问台北市厉害的捷运拆掉众多扶手，到底有什么好处？明显哈，到底有什么好处？明显，拆掉那个扶手了哈，到底是好处多还是？哦，好呗。你感觉咧？你感觉迄个扶手会是
1: 五十五十啦？
0: 哎、对啦，各有。
1: 我讲五十五十啦，你看你一那一斤那个那可以修可以乖啊，可以修咧压咧工等位。有扶手，我觉得他也不会去拉扶手。
0: 对啊，因为一起修得个本身的土乖
1: 啊。没有去衡量过自己身体的状况、然后再一心二用嘛，他就没有办法一心二用。但是有扶手，他也稍微会当平解克解，对吧？然后刚开始说，我扶手会当个弄解。
0: 而且一阵车顶可能人无遐尼密集吧？
1: 对啊。
0: 啊，伊唔在平咧，人那密集，伊那倒下落，伊落边爱人落，体位边爱人落呀，
1: 对啊，所以讲专心在讲电话。
0: 但是讲为什么要把那个中间那个扶手拆掉呢？
1: 问蒋万安呐、就这样子，还反正选举到了，什么都能拿出来问蒋万安。
0: 那个扶手的空间，我讲给徛一个人尔，为什么？哦，顶多你拆掉，你讲叫人讲占空间。
1: 蒋万安为什么？那个高雄也没有扶手啊。
0: 高雄没有吗？
1: 我不知道啦，反正算谁？
0: 高雄捷运
1: 有啦，有扶手啊，
0: 有中
1: 对啊。前镇渔港那个案子，
0: 哎，反正都没砍瑞歌用来的对。
1: 这个就是小事嘛、我说这个事情不大啦、但是很多代志吼，这个关帝节的相亲就是这些小事的累积起来。那今天刚刚的话，这个因为九月初刚开学嘛，我那今天共有各用轻轨，因为在这个上下课尖峰时段吼，尤其是大顺路那一段很经过很多学校嘛，啊，我下星期那特别下课啊，又给下课一些准吼，没坐轻轨，要坐轻轨去转乘啊，或者是回家这样子。结果因为哦，人太多了，就变。 这工哇啊，你可能没单掐的，可能啊单啥戏班靠靠我都这去。所以高雄的捷运局就在这种啊，听到了这些学生的声声唤嘛，所以在这个高雄下课的时候的尖峰时段，他们吼诶，有这个演唱会的时候会开一班，会开一班吼，完全都是空车。都没载其他，虽然环状轻轨它一站一站在那边停嘛，就是但是他们会加派几台这种空车来这种热点，比如说高雄的这个树德加商站齁，还有一些学校
0: 齁，高雄高工站，
1: 高雄高工站这些学生很多的地方去接。我长得快了解学生齁在这录影，因为一齁摆堆单位上车，哇头前有够多人，就看到一台空车，完全都没载人的车来。
0: 空车来载学生啊！
1: 我讲，囡仔的囡仔个家长就足感动。
0: 对啊，
1: 其实这个就是能做到的小事嘛。但是你不要去插，我囡仔，我就照正常班发账就好了。这很多字都很幼柔啦。我妈妈就是这样，把这些事情做好，人家就不会管你姓什么，不会管你的 DNA 是什么。
0: 对啊，好，所以讲哦，你看那个，
1: 这个都是小事啦。
0: 的确啦，哈，有几个站哦，因为这个有学校哈，所以因为我把渡过，我都渡过一遍了，我今嘛都尽量哦，那边坐轻轨，我也避开那个学生下课的高峰，那个高峰时段。
1: 哎，对啊，
0: 哦，我渡一遍，我讲哦，好惊人哦。
1: 对啊，阿祥囡仔的伊的是要去转乘嘛，回家这样子，
0: 对啊，
1: 疏运呐。
0: 哎，哦，这个所以轻轨真的也的确很方便。
1: 刚刚跟我哥。把这里演唱会擅长的这种疏运的逻辑加到平常学生要下课也是疏运嘛，那这个很弹性，你就可以去调度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哦，在这个城市不管生活阿喜公读书成长但真的是都要珍惜啦，很幸福啦，
1: 因为很努力啦，我刚刚就过了金鹤，因为很努力所以看起来不费力，对啊，所以因为我们演唱会的这一次的好几年的这种疏运的这种这个叫做大数据啊，所以他马上葛永的捷运局嘛，不管轻轨或者是重轨，其实都是捷运局，就马上可以调派车子来做一个调度，然后变成说，哎，今晚干嘛？请讲，车不够用啊，车不够用，所以他们才买新车，对不对？
0: 哎，好，没错。你讲增加车班，有时候是这个运输哈，它就是有高峰啊，而且离峰时段嘛哈。哦，你也讲啊，得五分钟一班，十分钟一班，啊，你有时候你若讲唔是伊个高峰时段，你根本无遮济人，所以讲啊，在比较高峰时间来哈，再来哦增调的这个啊车厢，我感觉这是很合理的做法。
1: 所以这种你要拉伸到比较大的东西，这种物件你不是看尴尬。凭感觉没有，就是说他们都会根据捷运站的这个所谓的大数据，然后用 AI 去换算，就什么时候要增班，什么时候要减班啊？不，你没人去做，你派那么多车，其实也浪费人力嘛。那但是你现在有个 AI 大数据的这个分析的话，你就可以进去做这个事情。包括你看，各位有人在演唱会他们现在已经建立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database 嘛，大数据的这个模组。这个模组是做什么？你不是跟他说啊，什么团来哦？啊，你在做什么代志？过去可能都要很多局处的一个协调啦，跟很多人协调。但是这个数据库到了之后呢，他就可以根据这个团的个性，比如说啊，今年年底哦，可能这个 BTS 好啊，去跟我 AAA 哦这种大型的演唱会，他就把大数据把它带到资料库里面，然后呢，在我这边核处呢，就包括说，哎，高雄的交通局哎派偌济车去疏运，然后呢，市运场馆里面的厕所的男女比例是不是要调配，是不是要请台铁、高铁哈增班，附近的商家是不是也哈可以哪一些地方是消费的重点，然后有讲，基本的 BTS 连各种公庙有没有公庙的香客大楼都把它拉进来，
0: 对啊，有的人对，
1: 真的是一个整体的整合啦，啊，这种过去经验的累积，基本上就变成因为很努力嘛，所以现在做这件事情呢，一点看起来都不费力。
0: 最近呢，韩国有一部韩剧叫做。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片名的安内叫你直白的片名哦，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哦。我是没看呐哈， 我是没看了、啊、但是有看了那个这一出韩剧的大纲啊齁、哦、他其实就是一个上班族齁、哦、一个男的齁、哦、上班族齁、哦、我要简单讲这个叫李赫俊齁、哦、主角叫李赫俊，很帅的一个韩国的这个一线明星啊齁、哦、啊我看我就这样看完了齁、哦、这个留言下暖你知道他长得太帅啦，因为长得太帅齁、哦、你说中的彩券还是要上班，好像本来前面是塑造他上班很辛苦齁、哦、也很大的压力，但是因为他都每天上班哇他张齁你知道那齁乱齁谁中请了去按他款都不干嘛就辛苦的样子，就有人说太帅有时候你很难去融入那样的啊这内容情节。
1: 就没有代入感啊。
0: 对、哎。
1: 你没有办法共鸣啊。
0: 哎、他长得干干净净的。
1: 你就找一个贵气的人来演流浪汉你按他按他不行。
0: 所以说、哦、这个韩剧就这样齁啊我大概我看了这一部韩剧的这个大纲，为什么我请说哎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其实他是一个三十出头岁年轻有为家己很打拼的齁，这个老公啊哥齁的齁上面的齁你家嫌干老暖安的对，要不然就是被欺压被打压，人家讲齁他有能力齁他有能力啊他也肯付出齁，但是呢就是没脾气。好，他原先是安尼一个上班族、嗯嗯、啊，但是因为就是伊哦，特别拢做做功劳用抢去，啊，无就是讲吼，明明他很努力、很打拼的啊，结果业绩都分给别人，因为上司吼顶死的安尼讲啊，伊嘛唔敢反哦，唔敢反抗、反对的对啊、嗯嗯，所以就是讲有能力，但是没脾气啊，所以变成有足这样的利用他，或者是故意打压他啊。虽然哦年纪轻轻，伊都已经做个哦组长吼啊，所以算是也。是算很年轻的这个主管阶级的对啦，阿姆哥，哎、嗯，当然也有人欣赏他，就有人嫉妒他啊，因为他的好脾气，所以也常常被利用哈、哦嗯、啊，伊拢无脾，拢伊讲我就发，我都无法度发脾气，伊讲啊，我就没办法发脾气，有时候都想要算了算了，我发了脾气之后又能怎样？好、哦，比如讲，已经嘛。业绩很好啊，有人的上面上司的工叫一个业绩分给其他的人啊，呢啊另外再好派一件新的工作让他去再去创造业绩啊，呢好啊也很不合理嘛齁啊，那当然上司的有偏心在啊那者啊，虽然不合理但是他不敢反抗啊齁，每一次有人的就好的朋友改工工你那也叫好脾气啊，任由人叫你安诺安诺抢功劳抢业绩什么你都不要紧齁，一共你要反抗啊，你要讲出来，一共啊我讲出来我反抗了我甚至吵架了、哦、又能怎样、哦、又怎样会有什么改变、哦、而且他也觉得说、啊、我自己乐于工作啊，我也、啊、打拼工作 啊、嗯、所以他也想说我可以今天有当跟这样年纪的当跟这小主管这样，他也觉得说好吧，为了这个工作、哦、虽不是100%满意但 也可以让他委屈下去都没关系的，对吧？好嘞，但是这一切都是他中了彩票哈，中了彩券之后呢，哈，才改变哈。一中了多少呢？19亿哈韩元哈，韩元19亿扣税。好，这个韩国因为那个中奖的扣税，哎，扣掉20几%，所以扣掉之后存13亿哈，13亿哈啊。但是呢，伊拢无红知呀哈。哎，有啦，有一个足好的朋友哦，有介分享啦哈，只有跟一个朋友分享说他中奖了这样子哈。好，哎，好，一共。曾经中奖第一时间，伊嘛想说，哦，我去买豪宅，或者是买豪车，或者是说，哦，好来去迄、那个娱乐场所安尼，哇，就好多美女吼安尼迄个，所以也幻想我拢干嘛？真的是人长得太帅，我拢讲啊你这种长相也不一定要多少钱才去娱乐场所，才女生会哦安尼吼左拥右抱啊，所以讲有时候难怪我就讲讲看起来没有办法人。太帅了，没有办法融入那个情节哈。虽然我只跟他看，我只有看那个简短的那个这个大纲介绍啊，那啦哈，就有这种感觉了哈。好嘞，伊咧甲这个好朋友讲伊中奖嘛，吼啊，然后伊就想想，伊讲啊，他也当然想过很多边啊去挥霍，但是后来还是决定继续上班啊，不要就很低调安尼吼，好啊，所以伊咧甲这个朋友讲啊，其实那如果安尼，我中奖各有什么差别？哎呀，对吧、啊？ 好，阿姨的朋友就讲讲，对啊，你可以去买豪车、买豪宅啊 ，so what 啊，那料嘞，你车子有了，好房子有了，哈，好美女有了啊，你这个钱如果继续这样子，也不是完全都花不完的，哈，啊，重工好了，好你花不完呐，好你开不完呐，啊，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呢，哈，那你就是单单只有在享受生活啊，呢，其实嘛，感觉讲到尾啊，也会觉得人拢是安尼啊，我讲你说买的都你多爱。的车子或者是你什么你本来想拥有的都已经有了都得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阿玛是阿内尼啊还是每天踏踏实实的生活哦伊就讲安尼都拢无好处啊，那这样中奖，如果我不怎样怎样的话，我都拢无好处啊。伊的朋友个讲一句诶，伊讲有还是有一个好处，好，
1: 好做做。
0: 你会因为有这一笔钱之后，你会比较有底气跟有自信。
1: 嗯，确实是这样子。
0: 好，你买公啊，别买车，买厝啊，别去安怎吼？那个都是一个短暂的吼，这娱乐短暂的吼快乐啊呢。好，一改公，好，你都不要去做的话，你有这一笔钱之后，你会有底气跟比较有自信。
1: 人讲财富自由啦，哈，财富自由其实不是讲，无必去上班，无做来去讲，财富自由变成说你有。选说不的自由，你有选择的自由，好对啊，我的工作就是工作职场环境嘛，对不对？谁最大呢？不是头家，不是总裁，
0: 不干的人最大嘛，
1: 随时可
0: 随时可以走路，
1: 随时
0: 可以离开的，
1: 老子老娘可以不干的人最大，对吧？
0: 所以呢，他朋友这一句话呢，就点醒了他哈，所以呢。他没有，伊唔是去洗康鬼波西啊，因为他很喜欢这个工作，他继续上班，但是他现在有脾气了，但、就是改变啊，一卡扎啊，宰人安怎不公平的待遇哦，啊，他就讲啊，还哎，无脾气嘛，伊拢无脾气嘛，不敢反抗啊，那一讲哎，我反抗，我跟他吵架，骂了又怎样？结果呢？骂完之后呢？事情有没有会改变？所以他现在就不一样啊！他现在有这个钱啊，有底气啦、啊，有自信哦。给两天去上班都不是安尼啊！哎呦，哦，开始就变那改革吼，安、哦、尼过去恁家拢无敢看，在干来看我好脾气吼、哦，对不对？哦，真正吼、哦，这哦，但我业绩分给恁，结果恁拢去讨好另外那一个吼、哦，那另外一个主管的对啦。反正哦，公司就有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所以他现在就大刀脱阔斧要改革所以说现在有脾气了现在去上班有脾气了现在不怕了嘛对不对他现在就是有底气了我不怕了嘛了不起 老子不干这样而已在公司转来变一个人
1: 不干为什么还要改革呢我觉得他就是还是喜欢
0: 不是那个底气他就是底气有那个底气以前是说你如果没你跟人玩玩的玩你呐，工课无去嘞，系啊，啊，即马唔惊嘛，嘿，即马唔惊嘛，啊，唔惊，伊嘛是赶快，他是有能力，也是努力的人，又有能力又有努力，只是以前没脾气啊，现在有能力也继续要努力，但是现在干吼，就是讲不合理的现象，他敢反抗反驳。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产阶级上班族的大人的童话啦。你干嘛有能力有可是他忘了是公司给他这个舞台啊。你老公真的有能力有呢你要自己去创业改个这套给。改你个这套给你就变说不定你就会变成你讨厌的那个主管的那个样子。
0: 但是他还是努力的贡献啊努力在工作上啊。
1: 对啊可是有时候公司给他的这个有人又会这样子哦就是我干嘛我敢去搞但是你拿掉这个光环跟品牌的话你要自己去创业你人家都帮你搭好的舞台。
0: 他没有啊他没有要创业、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我不是讲他啦我是说如果你今天如果自己要去归零要重来的话你才忘了说原来。其实公司讨给我当下你会觉得是不合理还是什么的要求因为他可能看到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做员工跟做老板看的角度风险还有承担的责任不一样他领薪水的、啊、他老子不干真的就可以拍拍屁股用自己中奖了可是老板如果拍拍不干呢可能公司几百个人 拢无头路啊，责任不一样，我觉得。
0: 好，他就想就从他自己的这个工作上，然后一过去也不是说，好，他在公司当然是一个被肯定的人啦，啊，只是说在跟同事相处，还有他的上司的哈，这个相处当中有些不合理啦，不公平的啦，哈，啊，较早会忍的拢忍嘛呢，哦啊，所以现在哦不是了，脾有脾气啊，今嘛有脾气啊，对不对？好，所以。今晚同事拢讲，哇，怎么一个人怎么这样变的？以前的好好先生哦，哦，没皮条，故宰人安怎拿捏？今晚那也无敢管啦，哦，好，阿布哦，我大概就只知道就是这样了，详细哦，叫做中了彩券还是要上班哦。

0: 啊，来英国哈、哦，这哈、哦、以前的哈、哦、大不列颠帝国、日不落帝国哈。哦好来英国哈，当然已经英国也老早已经不是那个什么大不列颠啊、日不落的哈。好来英国现在就只有哈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英伦三岛。
1: 旧时王谢堂前燕呐、啊、哈，现在先是寻常百姓家了。尤其英国脱欧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强烈。看到这欧元时阵，英国就骄傲的呢。
0: 哎呀，
1: 不要用欧元。哇、哦，英镑嘞？什么？我加入欧盟，我加入欧盟，欧盟的福利要，但是叫我用欧元，我不要。呵呵嗯、所以你看，脱，所以脱，今年是第十年了，
0: 对啊，
1: 十一年了，今年是第十一年了。
0: 对，有在考虑说想要回到欧盟吗？
1: 对，这个英国人，今嘛嘞，讲、人家说英国有那民调、现在想要回到欧盟的英国人哈、的这种比例高达好像超过六成，
0: 想要反欧盟
1: 哈，返回欧盟嘿。
0: 以前哦，随便讲一个国家，哪个国家没有被英国殖民过哦，今天呢哦，英国殖民，那如今的哈、哦，这个英国真的是哈、哦、的脱欧了哈，脱欧了，再加上哈、哦、那个执政哈、哦，不是啊，在位七十年哈、哦，很受英国人哈、哦、崇敬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贵姓了、嗯，然后再加上一个英国那个哈利王子哈、哦、的这几年安尼哦，这个、恶搞瞎搞哈、哦，把英国的王室真的是搞到。这些史上的可以说最没怎么说，本来的英国人就开始感觉说、欸、这个王室还必要存在吗、啊、结果你看是自己王室、啊、出去的明明自己退出的王子还要这拿着王室的 title 头衔光辉，然后去谋求私利，还要恶搞，还要批判，还要挖自己的 家里的家底去赚钱。那他老爸说，他老爸的也记得啊，今麦查尔斯国王的功，你把家里的人全部都骂一遍哈，把家里的家家户户哪里没有一些个冲突而且丑事，王室也一样啊啊！你把这些都挖出来，然后写书哈，你就一本两什么是吧？三块八毛3元8、3块8美金都可以出卖，把自己的家族、把自己的王室这样出卖掉哈。这哈利王子也种种的行为，真的是吼令人很不齿啦，吼啊，起码混不下去，美国混不下去，个登个英国啊，登个英国个被偷当偷塞，偷当偷塞吼，哦，真正啊，所以讲，哦，因爸真正要气死的，起码那个这几年的感情在咧化疗、咧治疗当中，一干干登来吼，底下呢安尼鲁小小鲁小小吼，真正我那看，真正啊，这他一边是父亲咯，该讲吼，好被血亲之中东西有一个软肋啦吼，如果以父亲的立场，他当然他觉得儿子再怎样不是哈，他还是有放不下的。但是如果站在你是一个国王好的立场哈。真的，好，真的就又不能那么软心肠哦。所以讲啊，我讲啊，这个查尔斯国王哦，咋办啊？好，他无顾啦，吼，会记哦，你这个囝接不死的。那讲伊丽莎白女王原本也是可以活比较久哦。其实因刀都有长寿基因，啊嘛是去有这哈利王子啊，气一个吼，什么脱离王室啊，娶迄个某了吼。听说伊丽莎白女王吼，曾经被这个哈利王子的老婆梅根啊气咖呢。气干的人哦，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哦，这对夫妻你看去美国五六年，现在哦拢到处红跨跨卡丘啊，哦拢中跨跨卡丘啊，活不下去啊，这个又回到英国来，又要讨这个又要讨那个哦，这所以呢哦，亲家因这个爸吼，会吼，今嘛都身体咧拜拜啊，个气质咧真正的吼，真正系抓起来吼，我拄啊是要讲啥啦，讲个也去啦，啊扑个啦，我拄啊是要
1: 要进广告哈，来米连连枪进广告得力。恭喜该婚该育，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进广告。
0: 好嘞，谢谢喽。啊，对了，我讲广告之后，要来讲英国嘞，可能哈、哦、要解体的啦哈、哦。好，等一下我们再说。嘿，
1: 得力恭喜该婚该育，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但是我边个传一个很惊悚照片给我看。
0: 安那？
1: 伊被停下来时阵，
0: 骨折哦。
1: 头前有带这个哈、嗯、白色的这个 BMW 啊开门。阿伯看后边有奥托拜，阿都一台这个阿伯啊，开奥托拜个砰弄掉，啊，这个人吼摔跌头壳，这阿伯啊开奥托拜奥托拜摔跌头壳，刚好后面又一台车过来闪、过， 可是那阿伯已经头好像就撞到那个车后面那台车的那个的铁板，吓得个弄掉阿伯一下，哦，叫我家来捏了一把冷汗、啊、所以我就想讲，你哪讲今仔今吼，这个有长辈如果骨头不好的话，卖讲后边车弄掉，第一时间伊那弄掉迄个门摔的，可能骨头哦都断几啊支啊哈。哦，不知道这个状况怎么样，希望他平安无事啊。但是看到那个跌倒的人是长辈，我就心里这样子更抽动了一下，哇！
0: 所以哦，咱听众朋友。第骑车的人，目睭爱较紧的，啊，不要那么快。
1: 对啊，对啊。
0: 哦，你快的话，你看到啊，都袂赴啊，都崩，一定爱崩落去啊，哈。要下车，真的要开车门吼。
1: 没急啦。
0: 哎，开车门哦，我拢安尼看一滴啊。你卖讲开车门哦，安尼我拢开一旁啊，安尼看，一直看。我以后照镜一直看啊，我头安尼，我过后边个一直看到真正是拢中车拢无啊，我才敢开。就连要上车一样，我说路边停车安了，然后你要上车的时候，啊，不要边啊，哦，这的机车道，咱停你路边停车一点的机车道，哎，机车一直来哦，所以讲有当时我要开要上车要开车吼，我得爱等足久，等足久，等到遐机车拢走完了，才赶快哦，啊，紧嘞，车门开一旁啊，人紧弄入来，然后门都嘣，赶紧关起来。
1: 对啊，好，所以这个真要小心之外吼，平常心大家心态都爱顾，你那骨头吼，有顾，这个层只是一个皮肉擦伤，啊，无你光是啊，你奥多麦变的，你家己的体重啊，是奥多麦体重跌掉你的骨头，可能变啊骨啊，像卡骨的啊，断骨啊，去，咱常常听种朋友，哎，看奥多麦啊，是看奥多麦吼，家己奥多麦跌掉无，哎，结果我咧讲。咱的钙粉，我觉得讲咱的钙油，哎，个背起来，背背啊，皮啊，这脆胸你啊，对不？
0: 昨天咱有听种朋友，就是讲款，伊是跟你跋倒的，伊跟你跋倒去吸掉吼，伊讲起，我结果出去吼，断，落一气，啊另外一气呢，断一地，吼，就断一片啊，那就对啊啦。结果你安尼嘛无啊多啊，那去断的那一颗牙齿也是要拔掉啊。伊就是好进前伊家己跋倒的吼，骑车跌倒就这样子吼。啊，昨天卡在那门，阿姨讲伊去牙科的是该讲啊，如果你要补的话，你要那个的话，你那一颗也是一样要拔掉
1: 啊。掉。
0: 哦，一颗已经掉了啊，一颗掉的是讲代表伊家己迄去本来应该的是无什么牙龈肉保护啊，吼，无什么牙龈保护，所以撞到的时候它的骨气都破掉啊，另外一气是断去吼，好断了一片这样子啊，所以也等于要拔掉。啊，不然你的嘴去回去，你的气气，你要怎吃东西？
1: 对啊，
0: 你哪有法度？你不能常常去打到自己的嘴子，还是嘴唇皮，打到血流血滴，所以现在就是在治疗的这个啊，要准备要弄假牙的这个过程啦。这个时阵，你昨天吼，咱的听众卡电来讲，哦，牙齿很重要。这段时间，你深深感受到牙齿脱模的重要哦。哦，最近我有朋友啊，哦，伊家己本身的牙齿哦，牙结石到严重，已经造成牙根吼，牙龈的腐蚀，喉咙烂起啊，都对，所以要处理起来，哦，爱贵啊边吼，伊讲处理起来大概要花个十几万哈，啊，加上他自己的女儿也要牙齿矫正哦，大概吼这样算起来也大概一二十万哦，哇，真正哦，是一笔大大的开销哦，所以啊，听众朋友啊，吼。

0: 罐2000块，钙油一罐2000块。嗯，好，如果他是你所珍惜的人，那我觉得你就是应该要买这个哈。好，真正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哈。好来，谢谢。
1: 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房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啊，咱讲吼，这个英国可能要解体哈，这个英国、苏格兰哈、加威尔斯哈、加北爱尔兰哈，好来，这三个，这所俗称的英伦三岛哈，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嘛，英伦三岛哈，啊，他们这英伦三岛的三个领袖，今嘛拢异口同声拢讲要独立啊。好，要独立，哇，要独立哦，哈，这个亲家哦，哦，要独立，这不是三国第一次见哦，这个已经把甘南贡他们就是要脱英啦，哦，英国是脱欧啊，这三国因是被脱英哈，其实这三个国家，这三个所在我让我去嘛，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哈，那个是英伦三岛哈，好啦，这三个英伦三岛的民族主义领袖。哦，因啊预计要伫啊，即个现在在举行，即嘛当地的举行一个叫塞尔特高峰会当中，因要签署一个合作备忘录，联手要向英国施压，目标就是要推进脱英的实质行动安尼吼。所以讲吼。曾经的哈大不列颠帝国、日不落帝国，你看今嘛呢哈，从干部也变各地级的英公哈，好，而且英公哦，他们这几个这个英伦三岛哈，领袖这些共工，好，今嘛其实可能很多的政治哈，因这个所在政治版图拢已经洗牌啊，他们甚至批评西敏寺的体制已经不合时宜哈，西敏寺一下，西敏寺的是英国最最重要的一个。好，来办典礼，不管是哦国王的丧礼，或者是说哦有王室的婚礼，什么重要的重好重重要的庆典，都是在这个西敏寺教堂，有没有？好、哦，就这底下
1: 顾，对，就是伦敦呐、啊，就是英国的中央呐、啊，刚才讲还有西敏寺。
0: 对啊，因为讲这个西敏寺哦，已经是不合时宜的啦，哈、嗯，哦，已经不合时宜了，就是反正的干妈公这个。好，咔咔其实哦，这他们想，
1: 因为其实这个
0: 要改变了，
1: 很多的原因呐，包括这里哈，2016年其实你那个时候脱英公投嘛，其实这些有一些那个、英伦三岛，其实有除了这个英格兰哈，他想要离开之外，爱尔兰跟威尔斯哈，好像要留在欧盟嘛，但是最好是整个国家去公投。大家本来北爱尔兰的，刚觉得英国的中央就不好了嘛，有很多那种叛军呐、啊，想要他们想要独立哈。这其实他爱尔兰人其实跟英格兰人本来就没有关系，没有那么好。那再加上哈，这十年前呢脱欧的公投其实哈。英伦三岛各自有不同的想法，但是你要，但是这国家的绑这会嘛，英格兰跟威尔斯就绑在一起、啊、但是现在你看，现在中央变来变去，现在的伦敦中央和西敏寺中央，各想要又回到欧盟啊。当然，过去的人都不跟你插吧，你都弄你讲哎，离开欧盟的也是你，想要回去的又是你，你凭什么替我们哦？威尔斯甚至是北啊，甚至爱尔兰做决定呢？哎呀。越来越没有魅力的啦，跟加上这几年啊，经济不好啦，我干嘛？
0: 主要还是这个
1: 经济不好啦，经济不好，而且可能在移民问题上哈，经济问题上哈，现在的这一些哈，这个英伦的这个其他的两岛哈，比较跟外公的刚刚这类哈，现在欧洲在流行又回到右倾，贵体工欧盟是一个大家庭嘛，但是起码随着哈难民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哈，还有所谓的失业的问题等等，大家想要说先顾好自己的肚子，咱就讲，德国的大厂福斯吼，这棍头被裁员十万人哦，十万人里面哈，大家讲福斯这钢铁是全世界拢有嘛，啊，最大部分呢在欧洲也有，但是在德国哈，德国境内其实福斯的员工也是很多的。啊、基本吼，然后裁员十万人里面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要裁德国的员工，所以要没送哈、啊。所以呢，想要讲德国前一阵子他们所谓的那个比较极右派的政党会兴起来，就是说你干嘛讲哦？我扛过一世人啊，我辛辛苦苦替这个车厂工作了一二十年，一辈子在这边啊，结果你今天因为你的业绩不好就裁员哦，所以他们就会转向说，想要那比较偏右倾，先保护自己啊，不用去顾那么多外国人哈，不用接受那么多难民。 等等，所以问题其实很复杂。
0: 好，那这几个国家呢，就是苏格兰，这个北爱尔兰，还有威尔斯，这英伦三岛他们 要搞独立，听说他们是掌握有多数的这个民意，没有想到美国总统川普周末去访问爱尔兰的时候，他也对英国解体这个议题发表他的看法，他公开表示说乐见爱尔兰统一，好，爱尔兰同意，爱尔兰有分北爱尔兰，好像有分，好，所以说他也乐见哈，这个爱尔兰统一安尼的对啊，哈，好哦，这个所以说有时候看到这里哈，好，现在看到现况，列干嘛讲哇，这个以前的哈，大不列颠帝国哈，英国哈，好，这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为什么叫日不落帝国？那时候，
2: 对，你说
0: 拢全世界哈，有足侪所在拢是英国殖民呢，哦，拢是英国殖民的地方，所以规工哈，你是休息安生款，什么南半球、北半球，所以好，这有很多国家都是英国殖民的国家，所以啊，就是都没有太阳下山，北半球的太阳下山往南半球起来，那就这样，所以才会英国那时候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咱家听就别。到底有多少国家曾经被英国统治或者是殖民？英国的历史上曾经殖民或者是统治过的国家，差不多占全地球四分之一的领土。全地球四分之一的领土。都是所占的领土啦，占了超全球四分之一的国家都有被英国统治或者是殖民过，包含的有几十个现在已经独立的国家跟地区。好，那我们就把它分为几州，分为州这样来说，曾经被英国统治还是殖民过的国家，当中最有名当然就是印度啦，印度较早，所以印度为什么讲英语？印度因较早就是伊了嘛，英国这个殖民统治的印度，还有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这较早拢英国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这是这是南亚跟印度啊，东南亚也有，东南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汶莱，这卡扎嘛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哦。那中东地区也有呢，中东包括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联酋，哇你嘞，怎么怪全世界、全地球的差不多呢？再来这是亚洲的部分，再来美洲跟加勒比海哈，美洲包括北美洲，北美洲的加拿大。加拿大那是英国通，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就是牙买加哈 ，Jamaica 哈，牙买加、巴哈马、千里达、托巴哥，这拢吼，原来拢是英国过去有殖民，而且统治过。另外，个一个所在，中美洲的就是贝里斯哈，贝里斯，这是还有呢，还有什么呢？咱都要讲下贝里斯哈，好嘞，这是美洲跟加勒比海，再来非洲，非洲嘛，足侪国家过去英国统治过，好，包括东非的肯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索马利兰，然后西非奈及利亚、加纳、加纳、狮子山、甘比亚，还有南部非洲的南非、新巴威、波扎纳、桑比亚、赖索托，在马西，还有大洋洲的是澳洲的澳大利亚的澳洲、纽西兰、斐济、巴布亚、纽几内亚、伊桑。这国家，这较早拢英国，难怪英国迄阵啊叫做日不落帝国啊！这地球拢我的啊啦，大家个地拢超是我英国的呀、啊，这么厉害，叫日不落帝国啊！很难想象哦，这些国家连中东、非洲就不用讲，我们知道非洲跟英国是有很过去有很多历史上的连结嘛，就统治殖民，没有想到连中东都有，真的实在是活塞雷啊！如今你看英国。 一个一个一个哈，啊，另外起码连本来还存在的英伦三岛都要脱离搞独立的哈，
2: 那一个，啊，因为大家就各自去发展了，啊，你主要说那印度想让过去的印度那个什么英国成立一个叫东印度公司哈，一直对阿舅这边哦拿着原材料嘛，你看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大锡金嘛，印度哈，马来西亚，他们都是要他们这些工，他们来亚洲要什么东西，就是所谓的原物料嘛。哦，印度的茶劳动力哦，然后英国人爱喝茶嘛，那时候人家为什么要大吉岭红茶？然后他就从印度一批一批种好的茶，然后送去
0: 英国，
2: 先送去英国，然后印尼、马来西亚就是橡胶嘛，那新加坡就是什么？港口嘛，马六甲海峡扼住了这种就是来来去去的这种港口，可以给人收过路费就对的啦。橄榄港就是过去的，其实就是英国的这个强权在全世界去掠夺这个资源，去供养所谓的英国的本土啊。但是随着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啦，全世界很多地区就民主化了嘛，那包括那大家讲的中东地区，印度哦，印度圣雄甘地有没有国父不合作运动嘛，就脱离英国的统治啊。香港的朱也到1997年就，
0: 对啊，香港那多少个不公的香港，
2: 对对对啊，对啊，对，还有这个所谓的那个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也独立了嘛，可以马来西亚新加坡你快得到，他其实引起两者会的，那所以就变成说这个英美的势力啦。其实是在二次战后之后，英国其实是大幅的减弱。但是我干嘛吼想到英国还是有一点影响力的原因是什么？后面有美国啊。但是你看，就嘛英国政府跟美国会不好，你光靠英国说讲难听一点呐，你现在有什么能力去影响到全世界？连你自己本来的英伦三岛这困拢要搞袂掉啊！哈，
0: 所以
2: 过去是英国的文化嘛，输出嘛，第一个老牌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还有工业革命哈，工业化革命的国家，往外去输出民主制度、文明，还有所谓的工业化革命啊，但是。现在看英国好像只剩下皇室的八卦可以拿来
0: 够好这个哈利这个业主呢，吼，恶车业主安尼一步落去，真
2: 没有，因为只剩下这个可以看呐，啊。那英国到底还有什么有魅力的地方呢？对不对？拜，现在跪着拜都说啊，让回欧盟好不好？很难看呐，啊。卡扎迪欧盟来在讲哇，英国呢，啊，哇咧，赶紧用这个欧元，这个西郎现在拜托啦，哦，你看，因为哦，没有英国如果不吃欧盟的市场，说实在英国到底有生产什么东西？
0: 所以我感觉说这几十年来这个中国在做的事情有没有一点就像以前的英国，你看就是那个这啥一带一路国家，他不是就是然后从英国在英国哇，这也是我的殖民，你一带一路就是你一定就是都等于就是差不多了嘛，就是等于中国你哪没有搞这样搞到，但是已经嘛一带一路这几年来是一直失败啊，可以让你可以让你指定为一带一路的国家呢，都越来越惨嘛。
2: 我们撇除掉就是跟中国的好恶，其实二次世界战后其实全世界就是什么，其实是两种主义在对抗，陆路主义跟海权主义，陆路主义的是中国俄罗斯，你看有没有从亚洲的大陆一直横跨到欧洲去嘛，就中国再加俄罗斯，然后呢海权，其实美国算是海权国家，你还喜欢吗？其实美国算是美洲大陆，但是它其实是海权国家，海权国家的包括这个就是老牌的民主国家嘛，欧洲还有欧盟、美国、台湾、日本这些岛链去包围住陆权国家出来，因为冷战的时阵是像美国跟他相来对抗，苏联嘛，那个就是陆权对海权，其实现在也差不多。中国就是现在一个陆权国家的代表，陆上的陆权力的权，陆权国家 VS 海权，中国想要一直想要出去嘛，所以他需要港口啊，他需要跟俄罗斯连着，为什么他一带一路？他不想被美国锁在这一个亚洲大陆上嘛，所以他才会一带一路。
0: 一带一路就是陆路， 走陆路，
2: 对，走陆路、
0: 哦、啊，海上伊嘛发展啊，咱讲啊，到中国你看一年到头哦啊，迄船咧下海跟他咧下饺子啊一样啊，海陆伊嘛也海陆陆路都要、啊，
2: 但是因为美
0: 都要称霸，
2: 因为美国有航母，美国的航、嗯、的海军是全球最强，它可以它可以去全世界24小时之内去打击，所以中国这类海军还没有办法去跟美国海军对抗，所以他就走陆路啊，所以你看有一带一路的国家从。那个亚洲一直可以连到非洲去，其实这本质上的像那样，谁你要讲中国有一天如果能够破到海路的话，破出来海路的话，那其实美国的领导地位就危险了。嗯，来我们要从这格对抗的格局去看，世界老大美国跟中国，他们就是这两个国家在争世界的老大啊！你怎么当老大？你就要愿意给你这些小弟支援，给哦一带一路这些国家支援嘛啊！美国就要给什么给韩国给我们给日本这些小弟哈的支援，没有说什么外公国际上的这些国家的格局啦，其实的跟黑帮赶快了。只有两个大哥在打架啊！哎，怪给柯文哲说哦，你要在美中上面画哦三角形，等边三角形，
0: 等你的大刀嘞！
2: 笑死人了！我还讲
0: 你这么厉害，你有这么厉害，
2: 讲啊，
0: 出几个锤啊！
2: 是美国的 AI 扬起的台湾的、嗯。今天如果哈，只要川普一个发狠说。嗯AI 如果台湾的东西都不能不 AI 的制造的东西都不能够在台湾 made in 台湾，嗯，你觉得，嗯，打一个话啊，台积电，那美国人，台积电，美国人需要台积电，说实在的，美国在做什么？他早就把第二、第三个备案在想好了。为什么要去日本熊本、为什么要到这个凤凰城、对不对？为什么日本要扶植自己的 Raptors 的公，他们自己本土的晶圆公司？美国人在做这个准备、所以我们要选对边呐。我意思讲，那选对边，那谁会当好咱台湾吼，探及平安？我觉得不会是中国了。
0: 好了，谢谢来多谢进攻哥啦。三片家伙来分享哦。
2: 分享真重要，好，听听看听众的心得分享。脆气卖欧维干慢
3: 哦，牙齿哦，那个上颚，哎，上面那一排牙齿的右边的臼齿啊，大气啦，啊，大气哦，都是有的油哈、哦，啊，我都去牙科牙科哦，那个牙科拢被搞阿班脆气，我跟你讲，他给你拔掉以后，他再来就是会叫你补牙植牙，啊，但是我都不爱回班脆气哦，然后我就吃你们的那个钙粉
0: 哈、
3: 哦，安尼加的，哎。那么吹气讲后呢，所以我跟你讲哈、不要随便给牙医拔牙，他拔牙再来第二个动作，他就是准备帮你植牙。
0: 对啊，
3: 他植牙都是10万8万算便宜的。我有个朋友8颗牙齿啊，花了100多万。所以我觉得不要随便拔牙。
4: 半年都爱保养，我大概哦，之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气的小家呢，生一个。听有人讲钙粉真好，我就是讲好，我嘛。家里人家，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你今仔日那拢未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未生。哦，因为那来咧说，喙齿也生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0: 哎，
4: 阿公，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2: 我咱的牙齿像那咧说，就是揪一下，其实迄个是咧牙齿是酸性牙齿，啊，咱的钙粉哦。我们的钙粉它是弱碱性嘛，咱人来的血液里面的一个吼 pH 值吼，咱其实咱人爱偏弱碱性，它是可以良好的体质。咱身体哪讲一酸一酸的话，其实就是在一个发炎的状态了。所以呢，我人去体会啊，说啊，你最好身体是偏啊弱碱性，其实好处的是安尼啊。所以你看，你吹气，你哪讲酸进牙齿去洗，就哦吼，够酸诶！啊，就讲咧洗，就是干嘛？太疾病感，其实还得跟你喙齿的健康状况，还有你的体质，其实是有关系的。
0: 或者是说，平常你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些牙齿有一半去，你就是讲哦，未堪的，吃下去的时候，牙齿生啦、嫩啦，或者是说烧未晒、冷未晒，哦，哎，冷安尼吼，安啉落去吼，安尼啊干了一个干脆气干，气加润顺哦，气加润顺哦，所以讲哦，这牙齿是改的关的吼，
2: 对啊，脆气吼，
0: 改的关骨头、关脆气、关体质、骨仙骨拢关透透啦，简单讲。钙其实是管理我们全部全身的身体里里外外整体的健康都需要钙所以从你看怀孕妈妈怀孕的时候医生的三叮咛四吩咐四交代讲哎，要吃钙 你爱补钙哦，我给你开一挂钙片哦，你吃哈，你爱吃钙哈，吼、哦，你看，哦，这个就是你为你的身躯，你的钙质哦，要拆一部分，你要分配一部分给你未来的宝宝新生儿啊，对不？我说我拢讲，妈妈生囡啊，巴肚内底的囡啊，都是咧撑你的骨，咧竖你的血哦。那我这样说法是这没有错的哦，只是当然我是用安尼个形容安尼吼，啊无大家啷子啊，真正囡啊，哦，伊都是撑妈妈诶。骨头素妈妈会吼，然后它就会长成另外一个肉体安尼吼啊，所以讲哦，哇，那这个老一辈人讲哇，早人生囝哦，真正哦，拆不多长啊吼，那个拆不多长啊生出来吼，所以为什么妈妈跟孩子会有那种连结吼？这真的就是讲，爹拆你的不多长啊生出来，跟安娜就是有迄个血缘的吼，这个亲情的连结哦。所以讲吼，囡啊吼，你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妈妈钙补料不够哦，那就先天有不足。
2: 对啊，
0: 嘿，那好就是一定，今麦人较怎样，孕妇要补钙都知道了，现在都知道，只是有要去吃，有要认真补钙无安尼俩。
2: 对啊，先天不足哦，其实哦，后天还是很多办法可以补回来的
0: 哈。对，
2: 你若讲妈妈真正补钙时阵，听说她较无观念，嘛是补较少，无要紧，咱就靠家己啦。哎，卖啥物拢讲，靠 DNA， 靠北部，靠家己，得力选哦。钙粉，吃钙补钙第一选择，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今天看到一个影片哦，今嘛吼，其实也有很多中国人在韩国哈啊近年哦，有一个影片，那是啊，这个人播出来，就是在韩国的一个卖场啊哈。啊，就是有几个，包括其中有一个是法国的女性，这个法国女性应该也是住在韩国的啦，哈啊，她跟几个朋友，跟她在卖场呀啊排队的购物的时阵啊，她几个人底下聊天，讲了几句讲哈，我觉得全世界的人好像都讨厌中国人哦，那个法国的那个女生呐，哈，好看起来年轻的哈，伊都安尼讲啊，也同伴来的可能也有韩国人，就这样哈啊，那几个韩国人好像也附和哈，都讲啊，对，真的中国人大家都不喜欢啊呢，结果偏偏旁边都是一个中国的啊大妈，听了这句没听的呀，哦，孙悟空大闹天庭啊呀，真正啪嘎呢，哇，那个影片人家都泼出来，那个中国的大妈听的大概的议论，讲说全世界都不喜欢中国人，一抓狂啊，真的是抓狂啊。啪嘎迄个诶，迄个法国的女生吼，已经是想要撤退，伊就根本都哦。虽然因较侪人，唔过较侪人，人大家斯文人啊，唔敢家己安拍。迄个中国大妈一直白去，一直白去。那个法国女孩子，伊的好像她有推车推婴儿吼，就赶快推着要跑。那个中国大妈，嚯，规个人那啪下去吼，不给你走，就是一定要跟你拼一个道理出来。那个吼婴儿车的婴儿，伊在婴儿车给救嘞，中国大妈给婴儿车安尼规。让他趴下去，给扭掉的，吼，不给你走，吼，一边扭婴儿车，一边扭大人安尼趴，啊，囡仔拢靠个婴儿车的婴儿都靠个妹妹叫，然后他后来他用韩文讲哦，用韩语讲说，哎，你们帮帮我，你们帮帮我，你们帮我报警，你们帮我报警，你们帮帮我，旁边人拢无人插伊，哈。伊可能边个人阿妈唔知是安怎一回事啦，哦，伊哩讲你们帮我，你们报警，其实是你去拍人的呀，啊，因周围伊那朋友的、就是那个法国女生的那些朋友啊，就在跟旁人解释讲啊，为什么？因为边个人唔知讲是安怎。就说我、哦、不知道啊，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一直咱抓狂啊，都一直怕，哦，一直扑过来啊，啊，就后来知道说，因为就是那一句话。他听到好，他们这一群人在聊天说啊，好像全世界人都不喜欢中国人。果然，这个中国大妈就证明给你看，证明给你看，中国人哦，真的哦，好可怕！我感觉中国的大妈哦，就可怕哦，怕咖呢哦，真正我大家拢抓袂掉呢，都含囡啊，车都囡啊，都拢一直劈过去哈。好嘞，现在听说很多在包括在日本在韩国齁，有些中国人因杂工比较起来，咱台湾人在日韩还是比较受欢迎，所以他们常常在因的护照上面都会套上一个跟咱台湾护照齁诶，这个封面表皮一样的绿色，上面也是就像我们台湾护照啊呢，应该 特地因为护照诶，这个外皮上面，他们好像不喜欢给人家看到他们拿的是中国那个猪肝红的那个护照。好，还有更夸张诶，就是有中国人在韩国、在日本哈，他们开店竟然就打着说哦，这是台湾的什么店，台湾的哈，新甘肃给台湾的什么什么，其实他不是，他是中国人，他卖的东西也不是真的台湾的，但是他就打着说这个店是台湾的店，台湾的。
2: 那休息一下，
0: 台湾的食品啊，那哈。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南宫艺术家都是很浪漫的
1: 感性
0: 对
1: 比较感性
0: 感性多于理性这浪漫的在艺术家咱目前在丽池艺博物馆这个所在展出的 Picasso 的这个人物肖像特展刚刚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我们要再延长，
1: 对啊，
0: 本来到高位30号都被结束啊，
1: 本来到这个规定嘛，
0: 但是因为很多人说啊，这个整个暑假因为暑假本来都较忙，暑假有的人拢会安排出去旅游出国啊，再加上啊、哦、下雨下了很久的雨所以有人讲等到呢即马囡仔开学啊安尼反应过来的时阵啊，已经都那呢毕卡索的特展都被结束啊加上也有很多人来看之后觉得是很值得看
1: 很多人还想再来
0: 对对
1: 二刷三刷甚至是五刷都有
0: 没错所以说我们也听到了丽池艺博物馆也听到这个声音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 Picasso 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我们再延长到11月7日
1: 睡了再延长一个月了到11月1日
0: 11月7日
1: 对
0: 再就等于10月份哈，这个天气也慢慢都比较凉了
1: 哈、
0: 所以很期待呢全国各地的哈、
1: 秋高气爽
0: 哈，
1: 赏画去
0: 哈，
1: 赏画去，
0: 没错，好，顺便就到高雄呢走一走，看一看哈、好，这就是我们的毕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
1: 咱这个展览延到哈11月1日，11月1日。
0: 好来，我拄只先啊讲吼，艺术家吼，这都特别的浪漫啊，特别的感性啊，吼啊，也特别的多情，好多情哈。咱这个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特展，这是毕卡索一滴晚年的时阵哈，他就是在他过世的前。四五年的时间当中，在法国南部的这个创作品，他在作品的全部都是在法国南部，他人生的最后的时候，巅峰之作，
1: 没错。
0: 很多我们看过毕卡索的这个生平啊介绍啦小说啦或者是电影听众朋友有没有他们有没有看过大家都知道毕卡索他一生呢真的是爱情不断的有爱情啦曾经他在一个乡间的一个陶器工坊遇见了一个27岁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哇就是浓眉眼睛眉毛很浓眼睛明亮兼具古典跟温柔还有坚毅又温柔又温柔又古典然后那个又是很坚毅坚毅你知道吗温柔跟坚毅可以并容这样的脸庞啦一起说这个女孩子的脸庞就这样那时候毕卡索已经72岁了72岁这毕卡索看到这个女孩子呢一见倾心再见钟情对这个女孩子展开热烈的追求这个女孩子叫罗可她他是在一个陶器工坊对这个陶器工坊遇到这个女孩子然后认识之后呢他连续6个月连续6个月每天都为这个罗可献上鲜花然后我就想到昨天我们不是讲那个吗哎呀
1: 对了
0: 讲那个巴菲特的女儿跟爸爸说爸爸我有一个男孩子对我很好我想要结婚跟他结婚这样爸爸说他对你怎么好他就说他都会买那个很冷门的那个唱片给我歌曲给我然后会记得我的生理期下雨天都一定会撑着伞出现在我下班的这个路上的面前甚至呢任何的节日他都可以找到一个点来送我鲜花今天你又送鲜花为什么送鲜花今天不是我生日今天也不是我们的相识的纪念日也不是什么反正他就是可以找一个点一个点来说今天就因为我刚刚怎样怎样心情很好就送你鲜花还是说因为今天怎样怎样说所以就是这样所以毕卡索不是毕卡索巴菲特怎样跟你找 跟他讲，讲这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啊，你就因为这样子，你就说这个男孩子很好吗？哦，你就要嫁给他？哦，昨天那努贡啊，我不再重复了哈。毕卡索，唔去啊，哎，巴菲特跟查某跟他讲，要怎样才是算是哈好的可以终身寄托的男人啊？呢哈。所以咱都要讲到这毕卡索，伊咧约这查某囡仔72岁啊，伊咧约这查某囡仔是连续6个月，每一天每一天献上鲜花，哦，最终才打动家人，所以有效没效？有效啊！哦，伊72岁，人个查某囡仔迄阵才几岁？27岁尔，两个都得病，72跟27，结果每天送鲜花也被打动了啊！哈，后来呢？哈，伊讲啊，而且哈，他都是每次去他家里，他就画一只鸽子，哈，他画一只鸽子在这个女孩子的房子上面画一只鸽子啊，连续6个月每天献上鲜花，哈，嗯。好，来，后来就这样子打动家人哈，那就是在这个女孩子的陪伴之下，挪威毕卡索以70几岁的高龄，他再度探索画家跟模特儿这个主题。好，因为这个女生，这个罗可，她本身就是一个模特儿哈，嗯，好，就是所以后来他70几岁之后，他画的都是画家跟模特儿这个主题，将艺术跟爱情交织升华到极致哈。嗯，所以你哪？画的这个年代的这个作品哈，这个阶段的作品哈，你也看得公他画作里面的女人哈，都爱的绝对，而且又认真。好，为毕卡索画作来的，你也当看出毕卡索的毫不掩饰、毫不说谎的性格哈。啊，所以公哈，好，所以公有时候你看画为什么会成为名画，就是可能你从看那一部画里面，你就可以想象人物里面。人物的感情，人物的喜怒哀乐，甚至可以想象到人物当时的那个人物的故事背景，你都自己我都去给想出来。哦，这就是，所以人讲，会当讲的人用嘴讲，吼，会当讲一个故事，吼，人听啊足动容。会当写，吼，人讲用笔，吼，要写作写小说的人用笔就可以写出让人家好陶醉的哦，这个内容啊是故事啊。画画的人呢，画画就从一幅画里面，你就可以读出他的内心世界，吼啊，这种的画，这种的画家，他才会成为大画家名。画家嘛，哈，哎，好来，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
1: 没错，
0: 延长到11月1号结束，
1: 对，秋天就来一场哈赏画之旅了，
0: 哎，与毕卡索邂逅的，好，这个哈，哎，秋季，哈，秋季。

0: 所以你来看这个毕卡索，以这个想象中人物肖像的时阵，有时候你会看到一幅画里面它都是人物人像哦，但是有时候你看不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有时候一张脸可能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哈、嗯，所以讲。人讲看画的是爱一直去看，看，看，看，看到伊骨子里安尼哈，安尼就看到你的脑海里，看到你的心坎里安尼，好、嗯、就哎，硬个看，看到有一个故事出来安尼，哈、嗯，看到有一个情节出来，好像你能够读到，你可以哦从一幅画去读到了解到这个当时创作的这个画家他到底心里是在想什么。哦、所以他这个人物肖像里面有一些的是，他其实那个比较像女的那一边的，就是他可能就是晚年的一些爱情浪漫故事的另一半啦、啊哦、但是他画出来都是很扭曲的、哦、你看面啊头啊那样啊，生豆头仔五官都没放在应该放的所在，
1: 这就这个毕卡索的这种艺术风格啊、嗯、
0: 是的。

0: Hello， 可以定位
1: 0800-77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0: 好来，听众朋友，听咱的节目，你若有话要讲，要发表吼，食产品吼，这个有心得分享啊，产品点讲注文哦，拢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OK， 麦老你好，
1: 主持人高大，
0: 早。
1: 嘉文吼，
0: 嗯，
1: 你两个拢出国来出国啊？英国的钱有啥物特色？你知无？尤其英格啊。
0: 来，你说哈，来，请说，你知阿你的分享。
1: 我来讲啊，
0: 嘿嘿嘿嘿，
1: 有十个角啊，
0: 十个角
1: 一粒。
0: 哎呦，
1: 我这港币五块，足大粒的。
0: 哦，
1: 有十个角。
0: 嘿嘿嘿。
1: 哎，伊迄个大英国社，伊的迄个殖民地拢有这个特色，伊的英格啊，嗯。嗯，
0: 谢谢，谢谢哦，感谢你哈、哦，分享这个小知识哈、哦欸。所以其实各国硬币都有他们各国的文化的来对嘛，就这日本的这五元来对哈，哦，就是有一个这个空心的嘛啊，所以五元哈，你可以来这个五元，嘿啊，所以你可以神社拜拜去尊哈，哎，你别个神明结缘呐，就是谐音梗呐、啊，然后你就用日币五块钱丢进去哦，然后等下拜拜啊。阿球为大哥分享说：“哎、欸，这个哈，这个一共英镑的硬币有十个角，哎、欸，我才买第一本呢，我买未用过英镑。
2: 嗯，
0: 感谢分享哈，那你可以的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那那出国的时阵哦，啊，当然今嘛有这个哇，手机啦，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啊这个网络啦，而且公用信用卡、手机付账哦，所以。提现金的机会的愈来愈久啊，吼！但是还是会啦，去到对一个所在，咱拢加减爱换当地的这个货币，吼！啊，我相信足侪人拢有这个问题嘛，一定到最后呢，要回来的时候啊，拢加减阁有存较侪。
1: 啊，对啊，没有错，尤其是跟家家好零钱，
0: 对啊，吼，哎呀，会有一些零钱，当然有足侪人甲零钱，有的人就讲啊，无要紧，拿这带回去做纪念啊，当然有的人就把它在机场就捐出去、丢出去，或者是说啊，随便就买一些东西，就把它花光啊，呢、哦、
1: 小物好买一些小物。
0: 我有一挂这各国的拢是银角啊啦，吼，拢是银角啊。诶，钱币都是拢啊，去各国倒腾来了，存然后存落来遐钱哦，已经藏足久，藏足久啊。我之前咧甲一个银行的朋友讲，我讲那些钱币让我很困扰，我唔知要安怎，那个迄是真正钱呢？哦，啊，你要甲倒掉？我用一个迄个公啊，只大公啊，你戴咧吼，规公已经拢甲混做伙啊。有时候你即马摕出来哦，你嘛唔知我这是对一个对一个啊。我银行的朋友吼，伊足内行的，足资深的，伊就讲你摕来，我甲你看。拿来一看，哦，我真正是提一公去安尼去哦，拼拼出来我一看，哦，很快的速度，哒哒哒哒哒哒，伊都拢甲混合啊，哦，这个是欧元的，这个是哪个？这个是哪个？这个是柬埔寨的，这个是啊不丹的，这个是，哦，真的哦，对，一个分个清清楚楚，这是美金的哦，这银角通通是银角啊，哦，硬币哦。哎呦，真的真的吼，哎妹啊吼，听出来什么上济呢吼？其实差不多十几种啦，一旦分做十几种啦，吼，十几个。后来比较多的是那个美金，吼，美金啊，都是硬币安尼。后来啊，拄好我这個朋友伊都啊，近期伊都要去迄个美国嘛，吼，我专讲哎。啊，这银角我嘛唔知当时佫用着对无？美金啊，你要出门嘛，通常提钞票，我袂讲佫派这银角佫派出用嘛哦。好，欧元的我是倒还觉得说我可以留起来，因为去欧洲常常会碰到哦，去欧洲的机会蛮多的啊，常常碰到上厕所要钱哦，爱银角啊，所以银角啊，去欧洲你一定爱有银角啊吼，又别好，所以后来呢，我就想到说，哎，那这些干脆吼，遐美金的遐硬币我。全部拢给好，我这银行的朋友哈，我就全部讲，你得要去美国啊，即下你提去美国开哈，哦，伊讲啊好姐，我会帮你哈换等值的东西回来。我讲我怎也做人，我讲你买，你去开得，你免去提只，哦，意思讲伊啊也买物件，还是安怎换这物件哈买回来啊？好，谢谢，多谢，来你好。
1: 嗨，你好，小公莫给。
2: Hello。
0: 嘿。
2: 我根本讲哦，毕卡索哈，有一点风流，
0: 有一点风流，哎，啊你啊怎样？
2: 啊
0: 啊怎样？
2: 不啦，
0: 以上以上，安尼唔得安尼，
2: 就安尼
0: 样。啊啊，你不风流吗？哎，啊啊，点呀？好，来你好，
1: 来你好，出工不干？
0: 嘿。
2: 好
0: 来0800-77-5599
1: 扣码公公77-5599
3: encienden fuego tropical
0: 来你好
1: Hi, hello
4: 小公伯给
0: 你好
4: 我有这句的阿罗的听阿甲盖有好
0: 好来
5: 公格嘿
0: 在阿雷听都是你的脊椎关节的问题呀、啊，
5: 哈、哦，
0: 当然是爱食钙油啊，哈、哦，要吃钙油哈、哦哦，爱食钙油，迄个补，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
4: 哦。我买只啊，是不是百二粒？
0: 对，钙油只啊百二粒，无唔对，嘿，没有错哦，嘿。
4: 刚上最来食几粒，只四粒未超过。
0: 没，哈、哦，六颗到八颗都也 OK 哈、哦，嘿，
4: 谢谢，
0: 好，别祝福你，谢谢，以上
1: 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6: 那个硬币哈，那个为这个
4: A P P 啦，找一个叫做镜智慧镜头。
0: 嗯，
4: 哎，啊，你给他解释一下，就跟你讲啊。
0: 啊，是啦，是啊，是啊。
4: 到迄个不在商店哦，找迄个智慧镜头的 A P P 得啊。我马上来用。
0: 搞不好今嘛存今嘛问 A I A I 买灾吧，嘿。
4: 啊，你还在翕相我一看，
0: 是啊 ，A I 嘛是会当翕相我一看，可以
4: 啊。对啊，对啊，你翕相我一看。
0: 我是片段啦，哎，人家拢藏足久啊，啊，世界各国拢啊混在一起啊，啊，就是安尼啊，一讲则大讲啊，啊，那我银行的朋友讲，你提来好啦，哎，我甲你分分的，哦，分到阿啥啊，贝里斯的哦，啊，什么哦，什么国家都，有当我家己拢，哦，感觉讲啊，真的好特别啊，啊哪，我这個朋友是啊，因为他是银行的，他有时候常常要去哦帮人家上一些哈、哦、这个金融讲座，伊讲其实这钱币对伊来讲是他非常有可以派上用场的哈、哦，所以我一阵新巴威就这。提炸足侪迄个新巴威迄、那个迄、那个钞票货币回来吼，人伊安尼哦，人伊安去甲业务好势好势，用迄、那个吼保护夹保护膜用起来哦。今嘛来去讲做金融上课的时阵，拢会当提出来介绍哦，这是哪一国的？这是哪一国的钱币？所以好、啊、还蛮好、哦，送给他也蛮合适的啦。我感觉有用有路用上最重要吼、哦，好。

0: 好来，咱有听众朋友讲啊，伊迄个出国存的钱吼，伊拢用夹链袋甲藏伫迄个哦，就是放在夹链袋啊，上面再改注明讲这是哪一国的货币哈，哪一个的钱币安尼的丢哈，好哪一个国家都写得清清楚楚哈。那一共现在当然就问 AI 是最快嘛哈，好。好啊，我是拢因为个混社会啦，拢个蛋落落社会啊，已经很久了。我这个人也懒得去那个啊，每一次出国，你嘛不可能我过来捞出来讲，哎、欸，今晚我要去对一国啊，看我这公钱内底有一国的钱币么？你也不可能啊，说实在，有啦，老被捡出来，欧洲的那个银角啊，吼，欧元的银角啊，好啊，八月份啊，这啊七月份啊，去欧洲的时候，去法国的时候都给提出来用啊，就把它用掉。好来，那我们听众朋友袁林杨先生，好，伊讲伊去年去澳洲，伊讲我消费的经验是欧洲人是不是不像我们台湾人算数那么好？我想要把现金花完，剩下的再刷卡，但是呢，捷克人他们不要，他们只能单纯现金或全部刷卡。好，那今年去日本。好，也遇到很多都是一样的情况，意思你刷卡的全部刷卡，你现金的全部现金。嗯好，你讲啊，我今麦在买我这1400块啊，我400块给你现金，我1000块用入卡，伊搞不清楚，伊无啊，伊安尼也会去哈，嘿，对吧？哎，就这样，一笔一笔，因的省事，也不是说可能不一定是算数不好啦，因干嘛讲安尼的？对啊，有收现金嘛，有刷卡、入卡，这样不行，嘿啊，嘿。
1: 台湾人就小聪明了，
0: 是讲安尼哦，哦，要改用完呢。那我以前我哦，就这年以前，我也是在法国，我印象很深刻，在法国。法国的那个有一个桥的桥下面哈，就是最后一天呢要离开了啦，就是明天要回来啊，先哭哎，轻轻哎，够一挂迄个存一点啊钱哈，一点啊因法国当地那很久了啦哈，就是我早期的去法国的时候，啊，后来跟朋友底下讲啊，这钱该开开啦，哎，啊，无偌济啦吼，该开完明仔载就要来等啊吼，啊，结果刚好走到那个桥下，就有人底下咧卖水果啊，水果摊哎，水果车底下咧卖水果，我然哇。去甲讲，哎，啊，无去买一条金蕉看，唔，但是嘛，唔知影讲这钱有够买一条金蕉无，所以我得挖去的时阵，我得甲遐钱、遐金刚啊，那些都硬币，我就拿出来给那个人看哈。我改讲，我这些钱能不能买一条香蕉安尼？迄、那个法国人迄个表情吼，我今嘛我都怪记得什么表情，所以我就有时候觉得法国人真的不是太友善的，是安尼，迄个表情安尼，阿伯哥甲你讲袂使，无爱卖你，伊嘛感觉到迄个吼，看你都遮单纯的观光客，尾啊都一副那种有一点不情不愿的那种表情，啊，啥物话拢无甲你应哦，啊就勉强甲你阿钱摕起。提一条金蕉给你，换一条金蕉吼，好，提着换一条金蕉了，跟我两个朋友吼，我们就三个人嘛，啊，讲熬一袋笨笨的吃吃的，觉得还蛮好吧，蛮不错的，好，哎。
1: 可能台湾同样状况，台湾看到法国人就会很热心。哎
0: 哎、欸，我哦，不给不给，我个鬼比上你！哦，对啊，法国人啊，有、哦、点表情。我跟你讲，我今那个今嘛拢个会记伊表情啊咧。干那阿伯跟你生气？
1: 他就是在他做他自己啊。
0: 哎、欸，阿妈不想要跟你拒绝。
1: 对啊，他就是
0: 啊，可能看你个单纯、啊，
1: 他就觉得很烦吧？我觉得啦，其实就这样子啊。
0: 后来就是，
1: 所以我们不用对外国人特别好啊。你看、啊，其实，在我们他们眼中，我们是这样的。何、欸、必看到外国人哇，这样特别热情，赶快呐啊，不是白人呐、啊，或者他个给不点就是阴敌国家家的，其实就光小小有的没的，来台湾就变得哎。
0: 对吧？
1: 要有自信一点呐、啊嗯！我这个没法讲。我都看到一个法国店员，嗯、我都给他讲啊、嗯。我要买东西，我是顾客，我买东西。嗯、我刚说啊，这我用英文跟他讲，我说我不会法文、啊嗯、他说他说他英文不好，我就跟他说我法文不好
0: 啊。那就算了。
1: 没有，那就算了。没有，我要跟他买东西，我插米，我要跟他买东西，我管他法国人不法国人，我买东西，你要拿东西拿过来给我看，嗯、你要气势要赢，啊不要，啊那台湾亚洲人要啾啾啊，对啊。 伊也不咧插你啊，我讲你你一拍你一拍面丘，你个拍面丘等于得好啊，干嘛个你的干嘛讲啊？好像自己矮人家一等，就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0: 哎、欸，没有，我那些零钱
1: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说我是说你不要看到外、嗯、外国人这样，嗯、你得个抢等于得好啊，对不对？
0: 我就静待看他的反应啊，
1: 他在，
0: 他就
1: 觉得很烦呐、
0: 啊，这一把钱呐、啊，对吧？
1: 他就、
0: 啊、他那个表情的、就是
1: 讲
0: 啊。唔知会使啊，未使伊嘛唔系啊，对啊，反正就是
1: 我钱结咧，系啊，
2: 嘛、
1: 啊、
2: 真趣味咧，
0: 趣味啊，趣味啊，我拢会记得，我拢记得第几日叫卡，还一条金蕉，甲我两个朋友讲，安尼三个讲，安尼食一袋一袋安尼，我即马来讲，我那朋友嘛得个，伊拢够有印象这件代志，足大条的哦，诶，金蕉足大条的，谢谢，嗯，
2: 诶。
1: 要好吼，就无人插伊线。
0: 什么什么血统啊？
1: 对啊，线是啊，我讲伊那好啊经历，我讲你、市民自然会替他讲话啦、欸。我管你姓蒋、姓张、欸、姓郭，你个大把起管得好就好啊。哦，啊用个即嘛营养午餐来对。从逃到但董事传功哦、啊、那议员在质询说什么吃营养午餐有水果，他就三颗蓝莓了。
0: 嘿嘿，哎，各用弄几阿贝呢？
1: 不，卖币了，我们不要，就这种东西，你在台北的首善之都、哦嗯、台北市的居民的平人均那么高，你好，你敢点进呐啊？然后说吃三颗蓝莓，我要给你扫还没关系，
0: 三颗你啊？
1: 我用扫还没关系哦，顶掉没看人家教育局官员阿拉回答、嗯、哦，我那蓝莓较大粒。睁眼说瞎话，
0: 我大了，准把他这大了。
1: 无啦，讲，伊原来讲跟你头讲我大了嘛，知哦。我感觉没点眼睛，今嘛这个时代吼，大概让我他看有目睭，你点眼睛吼，所以人家才会去追究说你姓什么，你姓什么根本不重要，没有。一般的市井小民你姓张、姓蒋、姓郭，那没有人没有在管你的，好好把事情做好，那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嗯，傻了，难美。

0: Hello， 你好，嘿。
1: 嗨，小广播给你好。咱高雄生活好上好，台北人去做主，看你要安怎甲台北用啊好，啊，重要。

0: 你不能哦，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媒体叫做博报堂吼，然后伊做一个统计啊研究，我感觉真趣味啊，我底下甲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吼，这个统计啊研究研究就是从2014年到2024年这十年中间，十年中间吼。日本人对吧？当然调查对象是日本人。日本人对于恋爱寿命，哦，这个恋爱寿命跟热衷寿命，哦，恋爱寿命大家听有嘛？讲啊，你干嘛讲这个？
1: 这个爱情会当冻几年
0: 啊？爱情，你讲想要跟人家谈恋爱，这个当冻几年啊？热衷生命呢？热衷寿命上面说，就讲你对这个兴趣，你当冻几年？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热爱，你能够也维持几年？先接电话。
1: 好来，
2: 哎，小姑娘，不给您坐。
0: 哎，你好。
2: 啊，拄好有一个恁高雄的阿婶讲，啊，台北市管台北市管得好，我感觉应该全台湾拢啊管好好，咱哎呦高雄爱守五条，台北阮台北人会替咱台湾变民主啦，即个我哎呦好笑。即个唔是政委的系统啊，啊加好笑讲伊政委系统啦，啊即款的哦，哎呦阮大家台湾人吼，尤其台北这边啦，即突然伊转了哦。为三为水啦，做咱们做够卖卖啦，啊，我哩吼了解搞到够济啦，啊，上苦点嘛，讲什么食无量，讲什么偏深深的诶有牛奶，即个食无量是平常的家庭都食得起啦，唔通啊用安尼招晒台湾人啦，啊一个漏晒啦，好啦，谢谢。
1: 好，咱这个听众哦，我讲伊是台北的哦，他是台北的，
0: 对啊，而且。
1: 所以是意思讲，个人个人守护应该的，
0: 对对，做这样。我细节上说，每一般有喝牛奶，这那你给我们是
1: 二生生有鲜奶，
0: 那这不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哈，就还要这个牛奶，还要美元，还要配给的年代，起码人是吃个伤济啊，这个。当做政绩其实也可以啦，但是跟一般咱这马人的价值观会有一点点的一个落差嘛。啊，对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好好做嘛，好好听到市民的问题。嗯、你讲讲，你要做非吸烟区，你得看人先进的都市安怎做。哎，当家这日本其实有很多日本人爱抽烟呐，可是你不，你也干嘛讲？

0: 哎，的关高啊，替人啊，
1: 那个是那个就是不用心，
0: 那个可以把烟。
1: 我觉得
0: 还不是飘出来，
1: 不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不用心啦，啊，只是做面子形象工程，那个都没有关系。无烟城市这个概念很好，
0: 嗯，
1: 大家现代人都不喜欢烟味，很好，嗯。但是你哪被走，你得呵呵啊走，
0: 嗯，
1: 我干嘛你被走的呵呵啊走，
0: 嗯，
1: 我卖安尼干嘛搭呗搭呗搭呗，讲我有高差的对啊，哎呀，真
0: 对啊，不是那么简单，欸。有时候你想到你要做的哈，当然哦，有这个想要做这样子好的事，
1: 对对对，他的起心动念是好的，欸，我不是这个，
0: 但 但是结果做出来了。变成笑话，欸，真的就变成笑话。大家知影嘛？伊原底伊用迄个吸烟区是竟然咧，敢那搭一个铁栏杆的迄落，还是要安那做吸烟区咧？我都想拢无，而且就占了马路空间，又很难看哦，又不好看。
1: 而且真的，就像陈其迈市长讲的，
0: 嗯，
1: 你无可能做一百分的起定，
0: 难免有时候会有。
1: 我讲你如果想要只要维持那个完美的形象哦，你想要变一个一尊神的话，
0: 嗯，
1: 最终会崩溃。
0: 嗯，
1: 去恭喜咱，然后陈其迈市长这民调是不是很高？很高啊，
0: 嗯，
1: 但是一红没有个借嘛，无呢，
0: 嗯？
1: 尤其最近咩哦，对，最近才完工的，上个月才完工的九如路桥，我们就对人讲批评讲，哇，你这哎老哥用这久啊好啊，你用这就卖哦，说就卖，但哎。一般吼，人讲吼，伊这个期间会干嘛讲？哇，被用这个叫辛苦哎！而且那你没有看到前面的辛苦，你只在批评后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造景的部分。然后有人觉得好看，有人觉得不好看，可是不好看的声音音量比较大，
0: 马上就改嘛。
1: 不啊，
0: 顺从民意嘛。
1: 但陈俊文讲啊，不要紧啊，后面的后面不要紧嘛，后面问的来改的。
0: 伊嘛讲啊，就拜就拜拜，干那我多拜。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人的干嘛不满市民，干嘛不满一的去盖的喝，
0: 嗯，盖啊，
1: 浪的
0: 浪就
1: 浪的浪嘛，光鬼啊，
0: 嗯，
1: 不是在批评你这个人呐，啊，
0: 嗯
1: 啊，现在蒋市长就觉得说，哦，好像都针对你什么，人家说你先去把这些事情处理好哈，
0: 嗯，
1: 根本不会有人管你姓什么啦，你姓什么不重要啦，对不对？霸你要哈，弄唱操打弄赶快，对不？
0: 嗯，
1: 好好做事啦，真的加油啦，加油！因为台北是我们的首都哈，我觉得首都好才是也是台湾的荣耀啊，不外国人来看讲啊，您哎，不是讲今天是 AI 大国嘛？怎么会看到台北市的很多的一些要都更了？问题这么老旧，这个真的是光荣感吗？而且台湾 GDP 现在已经超越日本、超越韩国，但是同样是首都，
0: 嗯，
1: 我们的首都有超越首尔、有超越东京吗？哎，
0: 嗯，
1: 呀，说台湾不是要跟台湾其他的城市比，台湾爱跟我们最主要竞争的城市比，跟首尔比，跟东京比。
0: 嗯，咱有听众传简讯来，伊讲，欸，台北市不是天天有鲜奶哦。
1: 对啊，对啊，
0: 一共七天一瓶鲜奶哈，七天呐，啊，哈，咱听总讲的啦，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啦，哈，
1: 嗯，都不知道啦，
0: 一共七天一瓶鲜奶哈，嗯，生生有鲜奶，
1: 对啊，
0: 高雄发大财，
1: 台北身为首善之区哦，一掌握的资源人才，我讲雄鹤林宅雄贼之类哈，统筹分备款，而且面积哦，
0: 嗯，
1: 然后常常说，哎呀，高雄，
0: 嗯，
1: 哎。高雄面积是台北几倍啊？就讲新北，不要台北跟高雄，新北市的面积是台北市的几倍？台北市的地图一看，它就是这样子啊，东西南北就是这个盆地里面呐，啊。你有最多的钱、最多的资源、最多的人才。你应该做到最棒的事情啦，
0: 嗯，
1: 对啊，我是感觉，
0: 咱个条件别讲啦吼，咱以六都来讲啊，六都的直辖市的土地面积哈，最大哈，占地土地面积最大，其实是高雄市
1: 哈，啊，
0: 高雄市它多少呢？个十百千万十万29万哈，5185平方公里，
1: 嗯，
0: 第二大是。台中22万1000，
1: 嗯，对，啊，
0: 再来是台南，嗯，台南，
1: 哎，欸，那县市合并，
0: 对，台南，
1: 嗯，
0: 啊，再来是新北，哈，
1: 新北蛮多，
0: 再来是桃园，
1: 嗯，
0: 哦，欸，嗯啊，欸，等一下，他这个是有照排行吗？哦，不对哈，他这个不是照那个最多占土地面积最大是高雄，没有错，是高雄，
1: 嗯，
0: 第二呢，哎，欸，第二是哪里啊？第二，我第二是那个台中，哎，欸，哎，欸，可是新北呢？新北怎么？新北第三，哎，欸，第三、第四，哦，对了，对他这个，哎，欸， 就这样子哈啊，其实台北是台北只有
1: 就六都最小就台北啦，
0: 对对 对, 對、嗯、台北最小呢，哈，它只有
1: 第一名就是高雄啦，差不多3000平方公里，再來是台中、台南、新北、桃园，台北是最小，嗯。我刚刚
0: 资源最多，
1: 台北市的面积才272平方公里，
0: 经费最多，
1: 高雄市的面积哦、是台北的10倍啊，
0: 对啊，
1: 但是钱台北市可以上这個，对啊，台北市可以上这個，啊，林台嘛上这個，你去搞一个啊，算了，不要再喊，那是台北人的选择、我真的没话讲哈、祝福台北市，我真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對, 對, 對，我是觉得说台湾
0: 它是首都，
1: 首都嘛，
0: 国家的
1: 门
0: 面
1: 呐、首都也是国家的门面，
0: 台北人台北人哦，家己一路嘛哈，自己选择啦哈，对啊，所以讲。咱都来台北的听众，都好好吧，吼，就是安尼啦，因家己他们现在也都很清楚啦。
1: 台北市现在真的是建筑真的太旧了，七十年了，哦，七十年，来你好，
2: 谢坤哦，我来讲哦，你年轰下哦，为家己话啦，啊，我这都二十岁下来人吼，啊拢拼哦。拢在买恁的药啦，啊！恁娘讲，恁这年哦，拢会晓去外国佚佗啦。
1: 谢谢。
2: 啊，我
1: 看
2: 到拢啊，
0: 你迄、那个二次世界大战了出世的，你安尼你几年？民国几年？
2: 我33啊。
0: 33是迄阵刚世界大战还袂结束哦。啊，是多介绍。
2: 美军要扫下，
0: 美军那个在扫下。
1: 民国33年，就1944年嘛。
0: 多介绍一年，
1: 还没结束啊。
0: 可以等你，可以等你。感谢你啦，你身体照顾健康，这最重要啊！
1: 对，替你欢喜吼，那阿恁个咱可以吧？阿公会各家吼，
0: 食较用的你马上出国啊！
1: 食用系啊，好，替你欢喜，好，谢谢。
2: 我时间过啊，
0: 你什么时间过？出国有限时间
2: 啊？不要出国。
0: 啊，不要紧，啊，对咱家己台湾游山，游山玩水，台湾。
2: 哎，恁两个讲，我感觉零零，啊，拢都食
0: 好。
1: 谢谢，祝你身体健康哈，谢谢。
3: Las farolas tiemblan con mis mentiras。
0: 你好，
4: 你好。请问一下哈，这个礼拜，咁咱有用在落雨的哈？
1: 看起来是没有了哈，目前是无哈，免还的。
0: 这礼拜拜鬼，
1: 这礼拜没有。
0: 你是讲周末？
4: 我这礼拜是比较是
1: 没有啦，没有这两天没有，天气很好，
0: 你看啊，
1: 秋高气爽哈，秋高气爽，没有，
0: 虽然
1: 没这个问题哈，我讲这个问题，一定要问精确一点，你讲高雄爱落雨，我来还要讲话，高雄的面积是六都上大，
0: 我打山顶那个
1: 地地无了，对啊，你讲高雄落雨，你要去高雄对，南马下嘛，其实高雄市有甲嘉义关联做伙呢，听众朋友，我看到那个地图真的会吓一跳，那高雄真的太大，
0: 对，很大，因为山啦，
1: 高雄是有跟阿里山山脉相接的，啊，所以你们讲，对，高雄对我落雨，
4: 而且资金好，
1: 哎呀，嘿。
4: 我是台北人，我嘛是迄落嘛，国宅，对，已经差不多变国宅面啦，但都跟拢无一个起
1: 点。对啊，这没有错啊，这困难度很高啊，
4: 就比较，
1: 哎呀，
0: 不简单哈。
1: 我们讲数据啦，真的是台北市哈，就台北市，我最近也是看，因为现在台北市最近疫情还蛮多嘛，台北市今天会建筑物哈，有七成，70%超过30栋。
0: 三十年
1: 哈，三十年的应该就算老屋了吧哈，然后超过50年的也不少，所以真的很都更呐。尤其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比方说啊，黄金地段嘛，信义区、大安区有一些老公寓、旧的公寓哈，因为我求咱这个淘到一些姐姐购嘛，然后一嘛住国宅，等待都更，但是这个时间的漫长，很多一个人大家讲。我们准备都更吗？
0: 下辈子
1: 我同意，我同意了，但是哪讲厝边隔壁，还是讲我揣不住，要来都更。那我真的同意了，开始了，我还用得到吗？其实真的问题很多，这个要 拜托吼，要好好去解决台北市民的问题。
0: 好嘞，咱有一个听众，伊讲吼，伊讲伊台南的，伊讲阮台南的预算经费啦，吼，经费非常少，但是学生一个月可以有六瓶鲜奶。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比台北甚至深深有鲜奶是七天一瓶啊，因是六天一瓶哈，六天就一罐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
1: 有一点，所以这个政策出来的时候，我有点就说啊，经济是和系的感觉呢。因为喝鲜奶、你说其他相对的台湾比较偏向地方哦，我觉得这真不错。但是台北市是首善之区呢，当五点六住进台北市的，你一天给他喝三瓶鲜奶，他也不会觉得好像被特别被照顾到的感觉。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0: 园林的杨先生哈，台南的听众个更正啦，一个月六瓶啦，好，因是一个月六瓶啦，台北是一个礼拜一瓶啊呢，所以台南都还比台北要多哈，深深喝鲜奶，来啊，园林的杨先生哈，咱先接电话好啊，来你好，
5: 我吹破格，
0: 免吹直接讲得，嘿，
1: 请说哦，请说，嘿，
0: 喂，
1: 你请讲哦。赖小姐，请说。
0: 直接讲，直接讲，
5: 我刷卡好不好？
1: 来线下。
0: 好，刷卡哈，

0: Hello， 来你好，嘿，
1: 淑君你好，
0: 哎、欸、你好，嘿，
1: 我像拄啊迄个学你怎讲的安尼啦，
0: 嗯哼。
1: 今年买恁就船长啊，诶，甲你的钙粉啦，甲你的钙油啦，甲你的迄个做
2: 管家，
0: 嗯嗯，
1: 这年起的什么
0: 护理元素，嘿，护理护理元素，
1: 阿家产品安尼一年就四十万啦，
0: 哦，阿先听，但是。我看到有价值的，听你。
1: 上本的，啊，我都需要啦。
0: 哎，这哦，对。
1: 我你的钙粉甲钙油都足好的呢。
0: 安怎好？嘿，
3: 功德。
1: 我讲，我喙齿头前三四齿咧摇哦，我直到今麦拢未摇安尼。
0: 哦。勉
1: 强做喙齿呢。
0: 哦，是哦。
1: 啊，你敢知影恁的真型甲迄个做？
4: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谢谢啦。

咱那听众朋友哇，很快哦，速度很快。有听众在问讲，这条歌这是什么歌？什么歌？什么歌？你问是要问什么什么什么歌？这是波多黎克哈，波多黎克的哈，那种叫做《晨雾情歌》。

0: 哦，西班牙语的叫晨雾情歌，上面叫晨雾情歌。该时啊困起来，目睭搁沙微沙微，啊天色还袂光，啊搁安尼大蒙雾，你听爱歌，哦，晨雾情歌来你好。哎，hey, 来了。
1: 我发给了恁两个。好。啊，恁敢会当放一条费玉清的歌来听？
2: 点歌参考哈。
0: 费玉清。
2: 对，五点五。好。有开水，有点五。
0: 谢谢。
2: 谢谢。谢谢。嗯，
1: 好。
0: 好。好。园林杨先生，伊讲伊最近有去日本嘛？伊讲伊感觉即马日本人足侪拢爆迄个加热烟。
2: 嗯，电子烟啊，
0: 所以地上几乎都没有看到烟蒂、烟头，
2: 对啊，嗯，
0: 而且大部分都有吸烟室，哈，一共日本街边几乎很少看到有人在路边啊咧不婚。哦，这是也也也基本。
2: 因为你不能，不然都每当阿鲁基塔巴克嘛，就是阿鲁基塔就边走边抽烟这个代志，不然日本就是不行的。嗯，然后我老公很多那日本的，我咧结婚的条件没有那种灾嘛，给你不能很多那个吸烟室。嗯，然后呢，其实吼，基本这另外一个台北市另外一个参选，他有去日本参访，短短的三天，其实他有分享说。当家的这个吸烟室要怎么做？哈，除了公办的嘛，公阿舅建户啊，在这个各个重要的地方设之外呢，其实一旦公司合作，这个你不能调来整嘛，你去百货公司来对，啊，你去桥头来对，啊，还是公去卖场来对，你一定看得到一个吸烟室。这个就是请立法，请民营间企业配合，然后把这些想要吸烟的人集中到这个吸烟室里面。啊，不，就大家快点上，没啦。哦，就一家人出去玩哈，那个老婆跟小孩哈去逛街买东西，买得很开心。啊，老公在外面干嘛呢？跑去外面哈，就卖场抽烟。啊，虽然在卖场外面，可是你看来逛街的人群哦，老老少少都有啊。你在外面抽烟哦，露天的吸烟室还是会影响到所谓的哈。买起呀，买米家人的，不管是观感啊，还是空气品质嘛，所以那你不能是讲，只要有卖场，他们内部一定有吸烟室，而且你看，让你不能他看都哦，你说他日本好像头脑很死，其实人家很灵活，他的吸烟室里面怎么讲呢？还有蓝桃拉工，就是蓝桃拉这条就没有工，有那个烟商的广告，烟商的广告，低的当涨。这个吸烟室里被 key 的位你要盖的话，可以跟这个烟商来做合作。然后你等讲，哎，你来，好，你哪讲我要 key 这个吸烟室？假设啦，好，预算是1000万日币的话，烟商拜托帮忙出500万日币啊，作为交换，外档口我底外吸烟室里面放你们烟商的广告。win win 嘛，双赢啊，对不对？而且是被假婚的人，本来他是吃，他是抽那个加热式的，现在改抽这个电子烟也可以啦。虽然抽烟是不太好，对人身体不好，但是那么科鲁的这一群哦，有抽烟需求的这个群众，那就商机的结合啊，对不对？不一定要全部到政府自己来，政府的 key 这速度当然没有民间的这么快，就是这样子。嗯。

0: 你的收听节目是米勒林香南控的是0800-7755-99控码控控七七五五九九。
1: 好，有来了。
0: 你好，你好，
2: 小君，你好，破吉了。
0: 嗨，你好。
2: 我请问吼，迄个你迄钙油加钙粉，迄钙粉未生石啊啦吼？
1: 不会，
2: 啊，我跟你讲，我食了足好。伊个骨肉吼，我本地会点会酸有无？啊，我买护膝来穿吼。不过我食你迄两项落去吼，当然。都要好奇，我都无咧穿啊。
1: 哦，
0: 嘿，钙粉钙油，
2: 啊，我佮佮你一个建议，我拢食恁得力的物件，食足济。加经营加即个。
0: 以上广告，美丽人。

0: 我好来好好，我感觉你这个问题，你应该你直接，你家己爱直接甲迄个朱启林讲。莫啦，甲朱启林讲啊，系啊，你
1: 都伊拢无
0: 好啦，好啦，好好，你
1: 讲啊，我报挂报了吼，你啊，
0: 好好好好，每一个朱启林，你爱是爱直接反应吼，你好，你为遮反应，我袂当帮你处理啥物吼。
1: 对，我知道，哎哎，我打气都没有接啊。
0: 好。安尼哦，吼，
1: 对啊，
0: 啊，无你都打客服电话问看买啊是安怎，好不好？
1: 对啊，对啊，好，
0: 你就打客服哈，嗯，好，我公司哈，还来有一支客服的总线电话，总线电话空起来，226888，哈，所有问题你若无都反映到的哈，你就072268888，哈。No hace falta ser idénticos para poder coincidir。好，谢谢德虾。美的人生，
2: 你咧想要听这部是美的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富二代，为服务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2: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拜拜。

0: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不一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筋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0: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看听众朋友分享。

口舌如利宝，自当怀其心。该由恶言过，令他起暴恶。人生在世，咱来修口，因为口舌真重要。古早古语有讲的，一言以行邦，一言以颂邦。做人做事，如果出口伤人，不但伤人害己。咱来了解人的嘴啊，不是单单吃饭而已，人爱讲话。不过讲话如果像刀剑来伤害别人，不但让人啊受到伤害，自己当然也没有好处。俗语讲，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言一句九月霜。做人啊，咱爱多讲好话。有的话，那亲像波涛利剑同款，千万啊，唔好讲出来伤害别人。咱来了解，如果人讲话来伤害别人，其实是自找麻烦。人生在世啊，常常讲话来刺激人、伤害人的人，不但啊得不到众人的帮助、尊敬，甚至卖红讨厌，甚至众人啊、人啊撇你啊不敬。咱来了解，真济口舌争端，拢是因为讲话，讲人爱听的话，讲赞美别人的话，甚至讲对人有作业的话，这就是佛家讲的修口。做人做事，口德修好，人生才会顺时，生活才会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也请你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好听的国语怀念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台湾的北海岸来参加着国际风筝节。这每一年，咱的北海岸拢会举办着国际风筝节，吼。虽然啦吼，短短只有一天的机会，不过咧哦，翱翔伫空中的风筝吼，安尼伫即个配合着蔚蓝的大海哦，真水真漂亮真壮观。会当讲是咱台湾做梦幻的高空风筝秀。啊，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来咱这个台湾的北海岸吼，不单单的风景真水真漂亮。每一年吼，搁举办着这个国际风筝节。虽然吼只有一天吼，唔过咧，大哥啊，大姐啊，哦，全台湾中梦幻的高空风筝秀吼，都伫咱北海岸吼盛大展开。吼、哦、啊，相关的这个活动的日期咧，拢爱上网去看吼。啊，来第二。咱来个即个北海岸吼，你不单单会当看到即个安尼真水真漂亮风景，周边金山周边有真侪海景，包括温泉秘境。今仔日啦，陈律师拢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后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哦，陈律师，迄一年一度吼，伫咱即个台湾北海岸吼，拢会举办着国际风筝节呢，大约伫每一年的九月份左右。哦，九月份左右哈，相关的日期哈，你可以去这个观光局看哈。啊，当中呢，在咱这个石门白沙湾，好拢会展开着这个国际观光节哈，国际风筝节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筝在白沙湾的天空，是不是真赞？真赞哈！配合着相关的活动、文创市集、在地旅游，哦，民众来个家吼，不单单的参加着安尼真精彩的风筝节吼，咱也可以当好好啊来游赏着北海岸，非常的赞吼，系啊。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单单吼来个白沙湾，你会当参加着国际风筝节哦。来第二吼，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狮头山公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这是金山的狮头山公园呢，这是狮头山公园哦，会当讲是北海岸当中的海中奇景，因为呢，当中的时阵，伫遮会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景吼，啊，遮步道真好行，这个轻量级的观海路线吼，不单单的矗立吼，伫这个安尼，这个安尼海边吼，啊，而且呢，你也当眺望着海中央相依相偎烛台双语。来这看烛台双语真水真赞哦！吼、哦，伫狮头山公园啊，其实咧，你咧想要踅街咧，你咪当来金山老街吼、哦。哇，真侪人哦，去金山老街咧，生个真欢喜吼。因为咧，金山老街远近驰名哦，来这吼会当咧食鸭吧啊，而且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以当买着破手吼，即、哦这个麻米捞啦、一口酥啦，包括小农栽种蔬菜啦、辣椒鱼干等等啦，哦。伫咱金山区吼，气候、土壤、水质拢特别好，所以遮个农产品生产吼，诶，出来诶品质咧特别赞，尤其是金山诶红心地瓜吼，会当讲是当地诶特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不妨咧来到金山诶时阵咧，你咧摘瓜红心地瓜等于做破枪哦，一定真赞真好吼。啊，够一个吼，真特别诶，就是著名美术馆吼，即著名美术馆吼。在1999年9月19日成立，是台湾最大的户外美术馆。它在我们新北金山区，这个地方不单单有大型的雕塑作品，随着这个作品越来越多，所以呢，这个安尼，这个作品吼，怎这个想要在这个大自然当中来展示，尤其这些户外作品，所以才创立到这个户外美术馆哈，啊，这个、美术馆呢，室内、户外拢有真侪作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家里也当看到哦，这个安尼艺术家著名伊个精彩的杰作哈。过、哦、来，带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哈、哦，咱来对着丹尼说，咱来一个真特别的所在。这所在哈，大哥大姐哈，你咧看到会感觉真特别哈，因为叫做跳石海岸哈。哦在淡金公路还没开通之前吼，这所在是波涛汹涌，吼啊，其实咧，这所在咧，伊个石头咧跳来跳去吼，哎呦，真古锥呢！啊，边有一个跳石车站，啊，伫热天吼，你会当看到蔚蓝海景；伫冬天，你会当看到进入层次的云海。啊，这跳石海岸的位吼，伫咱金山区北部的滨海公路，来遮看石头跳舞。非常非常的特别齁，最后当然呢来金山温泉齁来泡脚一下齁，这当中有一个大鹏竹汤公园，在金山老街齁，哎呀，这个当中台二线基金公路顶管啊，在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家有的航环马啦，够金山财神庙啦齁，这齁有一个免费泡脚池
吼、哦，伊是半户外的设计，停车真方便，附近有凉亭，有公园。来到这里，不单单会当散步、骑脚踏车，上重要都会当泡咖，是不是真赞？哎呦，邓老师，哦，啊吼，来这个安尼，咱北台湾吼、哦，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筝节，哦，啊，可以当四界去游赏，真赞呢！会当讲是一个生活当中最好的行程哦，哈！但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致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歌曲《东京樱桃》。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车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陈律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探讨到肺癌相关的问题。其实，近肺癌已经变成台湾癌症死亡的第一位，是安怎？在咱台湾近期来肺癌这么多，什么原因呢？这肺癌伊发生伫咱的肺部嘛，所以呢，真侪人呢生活当中就是讲啊，食薰啊，啊是空气歹较下，是不是？唔过咧，其实咧，陈律师今仔日就是特别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吼、哦、相关肺癌的问题。因为随着肺癌筛检的推广，吼、哦，足侪人有去做低剂量的这个，就是这个电脑断层，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陈律师来讲吼，你高危险群的人，高危险群的人，你较早你有食薰，还是你？长期扫不好，还是你感觉怀疑你肺部有特殊的问题，去做一个低剂量电脑断层，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因为一旦拖到肺癌严重有症状产生的时候，其实呢，当然呢，对着咱患者来讲的是变成很辛苦的过程。好，啊，咱今天对着陈律师来了解，因为随着肺癌筛检的推广，很多患者其实已经在生活当中他会发现到说、很多患者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不是我手术治疗了后我就完成这个癌症治疗的阶段呢？其实我们三军总医院外科部的主任，胸腔外科的黄主任，伊的讲着，伊讲有个人甚至是早期的肺癌，唔过因为肿瘤的特性、个人的体质，所以咧嘛有可能的复发。所以近伫咱台湾临床上渐渐来重视着术后辅助治疗。所谓的术后辅助治疗，这当中的时阵，就是针对着你的基因，针对着你个别状况，伫手术了后，是不是搁爱接受着标靶药物的治疗，甚至提前介入，来避免着肺癌的复发。吼、哦，而且黄主任伊当期吼，会做研究的时阵，伊发现着。过去真侪肺癌的患者发现拢伤晚，你等下你扫未停，等下你即个出问题，你的肺部你感觉有足明显的问题，先拢伤晚。啊，随着近近年来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了后，吼、哦、LDCT 吼、哦，哎呀、啊，即、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伊的辐射量无像电脑断层扫描遮尼高，而且还可以当准确。来检查出到这个早期的肺癌，所以呢，不单单呢，真济民众吼，因为低剂量电脑断层去找出到早期吼肺癌的这个相关的讯息，甚至提早来做治疗。好，所以呢，近随着低剂量电脑断层肺癌的筛检推广，政府的推广哦，最后呢，大哥大姐啊。你符合资格是当政府给你付钱，你免费呢？你也符合着资格，好了解意思吼？系啊，咱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哎呦，超市哦，啊符合着资格，对当免费着公费辅助对象。第一，就是有肺癌的家族史；第二，有重度吸烟者。好、哦，当中的时阵呢，拢有机会，就是这个，就是政府给你付钱。好，了解意思哦。肺癌的家族史，还是有重度吸烟，你较早食薰食20年以上，好、哦、啊。当中的时阵呢，这个拢会当呢，就是这个就是，就是拢会当政府，好、哦，咱的政府
伫即个就是两年，甲你做一次免费的检查，符合资格。两年做一次低剂量电脑筛检，好、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只要是不是有听众朋友了解的，是讲，就以黄主任，黄主任伊是三军总医院的外科部哈，哎、哦、呀、啊，胸腔外科的主任哈。伊、哦、发现了这件事，较早手术了哈，哎、哦、呀、啊，手术了的时阵哈，干嘛讲啊，手术了袂歹。所以咧，患者咧好好休养，好好养生保养，安尼就会当。啊，唔过，真济医生发现着讲，都肾功是初期的，有诶患者咧，嘛是有复发诶风险。所以，进伫即个外科医生当中诶时阵，因针对着患者诶心肺功能、个共病情况，包括体能诶状态。甚至也甲做分数的评估，分数的评估，吼、哦，了解着讲开刀了后是毋是过来针对着患者，吼、哦，你的状况来做着持续性的治疗，吼、哦，因为开刀吼，即、哦這个我感觉黄主任讲了解好啊，吼、哦，啊，毋过陈老师要甲伊的重点讲，我听众朋友听就是讲。因为这以下的重点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有当时啊，咱会当了解的重点，你得更加有一寡这个相关的概念哦。啊，像黄主任你讲，伊讲，大家皆是开刀了，甲癌症切掉，啊，就无代志。一般人拢是安尼嘛吼，干嘛讲啊？癌细胞伫对啊，都甲切掉就好啊，对不？癌细胞手术甲切掉啊，是不是我都无事啊？尤其咧，佮初期的。所以癌细胞伫对我是不是手术甲切掉都无事啊？是不是安尼？不过咧，这个黄主任你就讲啊，是不是这个肿瘤细胞有侵犯到血管、淋巴结，还是你伫咧手术的过程你看无到的？你看无到的，注意无到的，包括到患者如果抵抗力歹、免疫力无好，有可能。这个癌细胞咧，诶，买咧，这个容易生团。好、哦，啊，这当中咧，咱来知影一点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陈老师给你提醒哦，抵抗力真重要哦。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得当更加清楚吼、哦。咱身躯有杀手细胞，杀手细胞会把咱身躯、咱身躯的细胞的新陈代谢。会换新的啊，甲旧的去掉；换新的、生新的、旧的去掉；生新的、旧的去掉。所以咱的细胞是新陈代谢，对不？啊，如果生新的出来时阵呢，生着癌细胞呢，咩啦？咱先苦的杀手细胞会去甲吃掉。好、哦，什么意思？比如讲，我先苦有可能生新的出来，这个细胞无好，这个细胞无健康，这细、個、胞有问题。那恁咱先固结杀手细胞，会去甲癌细胞截掉。用消失哦，原来我先固，我先固的免疫力会去甲癌细胞截掉，就因为咱逐天咧生新的细胞的过程，会产生着真侪无好的细胞。意思来讲，消失会当甲听众朋友讲话讲，咱逐天咧拢有可能咱的细胞咧分化咧再生的过程当中，生出着一挂肿瘤细胞出来。啊，这不好的肿瘤细胞，因为你抵抗力有够，所以咱身躯的杀手细胞会去把这癌细胞截掉，你就无事。啊，万一这癌细胞无好，你的身躯的抵抗力截掉，伊就愈生团愈多，愈生团愈大，愈生团，甲你的免疫力无法度甲截掉啊，伊壮大起来嘛。

杀手细胞给它吃掉，所以它没变成癌症，原因在这里。啊，万一你吃不好的细胞，如果先过敏力你吃不掉，有可能就越来越大粒。好、哦，阿黄主任吼、哦，伊拄到一个50岁的律师，迄时阵检查就是初期的肺癌，一比七的吼、哦，初期的肺癌，所以咧马上咧安排手术。好、哦，啊，手术了后的时阵吼、哦，你敢知影安怎？手术了后的时阵。追踪两年，结果发现到热膜转移，热膜转移啊！哎呦，这个癌细胞吼热膜移转，啊好加载，吼、哦、这位女士吼，伊咧当中的是伊身体也阁无啥物特殊的症状，因为初期爱接受手术啦，初期也阁马上阁接受手术，所以照理讲是无代志。啊，不过咧，其实咧追踪两年的时阵，医生。突然间去发现着讲，哎呦，这个肺癌细胞真搞怪，伊就有着热膜去移转，所以迄时阵伊的肿瘤指数升高，好、哦，医生赶紧的叫伊爱配合来做治疗，配合来做治疗，好、哦，啊，超叔要讲我听众朋友听下的讲，根据着台湾的统计资料，真侪初期的患者有30%五年内底复发。初期的患者有可能在30%在五年来得复发、哦、所以台湾癌症的患者当中其实它的突变比例占到45%，比到西方国家更高、啊、为什么这样？其实这黄主任你也觉得说、欸、咱台湾、哦、咱台湾人的基因，咱台湾的基因吼，对着这种肺癌吼，肺癌吼，咱身躯的基因呐，对着这肺癌的控制，那就比别个国家较歹。所以，如果身躯有一挂肺癌细胞的时阵，爱小心注意，因为咧，伊咧，这个遗传的比率，吼，基因突变的比例，比着西方国家较高。啊，这事实当中已经。实实在在反映伫对啊，反映伫咱台湾的死亡率啊，干唔是台湾诶，咱的肺癌是第一名，肺癌进目前呢，是第一名，是唔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了解到啊，吼、哦，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你咧袂当无小心无注意，过来进一步，像这黄主任你就讲到啊，吼、哦，伊讲。早期肺癌的患者一旦复发，要治疗会较麻烦，因为先来复发，可能呢，虽然是早期治疗，啊，不过呢，癌肺癌细胞吼，肺癌的细胞一旦复发，病情会变成复杂，因为大部分拢是已经移转去其他的重要器官，所以要治疗的过程呢。会加足麻烦，吼、哦！要给治疗的过程会加足麻烦，啊！因为较早过去早期肺癌术后拢是以化学治疗为主，唔过最近这几年台湾这个因为基因检测，看到药物的发展，治疗走向到个人化，这个个人化的很重要，就是陈老师一直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一个重点，什么叫治疗倾向个人化的，就是说要针对你的基因、肿瘤形态、年纪、身体状况来评估要如何做化疗，要如何做标靶。所以黄主任也说到，到底是先做化疗还是直接进行标靶，好，这当中的时阵呢，嘿呀、啊，这当中的时阵呢，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有效来控制，要有效来控制，吼、哦，精准锁定，精准锁定。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主治医师会针对着肿瘤的基因做检测结果，针对着你癌症的级别、病理的特征，看着身体状况的。总身体状态来做着综合的判断，啊，然后嘞精准锁定，
如果基因检测感觉有特定的基因突变，那安尼咧，赶紧的用雕靶，好、哦、来做处理，好、哦、了解医生哈。啊，因为传统的化疗，好、哦、传统的化疗，好、哦，含着标靶药物，标靶药物等于讲，伊针对着特定的基因变异生长讯号，针对着正常的细胞的干扰，好、哦、当中来做处理，针对正片面的。片面就正常细胞的干扰、哦、所以标靶就说较不去伤害正常的细胞、哦、较不去伤害正常的细胞，了解意思、哦、所以化疗当然就较辛苦，化疗可能好的坏的都会去伤到，因为它是化学疗法，标靶的意思就说是针对到坏的细胞，基因变异的细胞来做处理、哦、这样了解、哦哎呀，台中朋友大个大只都一个概念，吼、哦，所以就以黄主任伊来讲着吼，伊讲其实吼进肺癌的治疗话吼，比较早过去进步足济。啊，唔过台湾吼、哦，咱的基因，咱台湾的基因，讲实在话吼，即、哦這个肺癌甚至伊的风险，就是比一般国家较大，一般国家较大，所以咧。手术了后，医生会评估着复发的风险，甚至咧密切注意追踪，吼、哦，包括着电脑断层抽血检查等等，甚至注意肝、注意脑，是不是有三型遗传？吼、哦，啊，这标靶治疗的过程吼，患者你的皮肤搭皮肤上皮肤发炎，吼、哦，啊，这当中这就是副作用，吼、哦，你爱啉酒这副作用，吼、哦，啊，有的咧，甚至咧你的。细胞、你的肝脏、你的心脏，可能冒一挂这个相关的副作用。啊，不过医生拢会去评估来控制这副作用，合理也当持续做治疗。吼、哦，简单讲啊，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一个概念。啊，今日陈师贤来讲我听众朋友听，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来知影，肺癌伫台湾啊，肺癌啊，吼、哦，伫咱台湾啊，真的这个、当中的时阵呢。这个变成到第一名癌症死亡的所谓癌症死亡当中第一名就是肺癌，癌症死亡当中第一名就是肺癌，啊，这台湾人的基因有关系，所以很多妇女朋友他可能说陈老师我如果没吃粉啊，那这空气和油烟就是一个问题，空气和油烟，但有时候感觉讲，咱妇女朋友，你爱小心着你料理煮菜，你煮菜料理的方式，煮菜料理的方式来讲，台湾人习惯煸烹，炒菜拢先油和烧，然后蒜头来煸，对不？好，你一样菜煸烹，两样菜煸烹，三样菜煸烹，煸烹加油烟。对着你来讲，个煎鱼，台湾人啊，足侪爱煎的有无？煎的煎物件，你煎的过程，吼、哦，高温烹调过，你煎、你煎，还是你煸烹，这几个过程，伊拢会产生着大量的油烟。而且大量的油烟，咱台湾人爱有诶，妇女朋友你炒煮菜要好食嘛，你一定爱炒嘛。要炒你就是要照定数，做这样个讲啊，要这要煮好食，就是一定爱煸烹啊，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呢，无要安那煮起来菜要安那会好食啊，对不？啊，问题是你可能煮一顿饭等于人食二十几分啊。用我抽油烟机，抽油烟机呢？你抽油抽油烟机效果偌好？陈老师，请问你？抽油烟机你也开到上强诶，你煮一个饭煮了吼，规个客厅嘛是同款拢油烟呐，对无？可见呢，抽油烟机只是排毒大部分，不过真侪油烟也是飘散伫你的厨房，含着你的环境当中。啊，这种的风险当中，陈老师咧讲，我听众朋友听得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爱熟客。你要去思考这些相关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厝内底我的空气品质、我的油烟，这都是一个重点。加上着厝内底是不是有通风，啊，无去制造毒气。什么叫制造毒气？
你去买什么扩香品，一百块、两百块、十块、二十块，下伫便所胖胖，是不是？下伫你的客厅哦胖胖，宿舍女孩子抓一些胖胖的物件。教师来讲，十块、二十块、一百块、两百块，迄内底胖公公。你想，迄有可能是天然的香水吗？作者拢是化学塑化剂，不但变成你环境荷尔蒙，影响你的荷尔蒙，佮影响到你的细胞。所以咱拢知影，台湾遮空气的话咧，因为汽机车佮一挂即个工厂，佮一挂餐厅的油烟，咱已经真辛苦咧对抗啊，包括着一挂即个工厂的油烟。咱已经真辛苦在对抗啊！你家己厝内底，佮制造无好的空气，油烟烧伫恁兜内底，你敢知影？但就说无骗你哦，但就说无骗你哦。迄有当时啊，有诶吼，热天，厝内底放冷气，啊窗啊吼，窗啊唔敢开，所以咧，葫芦边咧炒菜煮饭的时阵吼，你敢知影？窗啊门也无开呢，窗啊门也无开。啊，结果咧，油烟烟蓬蓬，规个房、即个厨房、客厅啊，拢是油烟味。啊，有诶，寒天天气冷，天气寒，天气冷，天气寒，窗啊门咧，唔敢开伤大，所以油烟拢排未出去。只要是要甲听众朋友讲诶，就讲人进食薰诶人吼，因做者食薰诶人做规矩啊，讲实在话啦，较早食薰哦，啊厝内底客厅都一直输啊有。进食薰的人，人拢会去阳台，拢会去外口输啊。人就惊讲啊，不爱互家人吸二手烟，所以真侪食薰的人其实伊拢有咧注意啊。啊，不过陈老师感觉，足侪葫芦朋友是安那过气感，足侪原因就是因为空气，即空气，吼、哦。所以即气感吼，有当时啊症状真无明显，你真正真歹吹啦。是歹吹啦，用超市啊！我什么状况之下，我爱去检查咧。比如你拢扫未好，吼、哦，你喘气困难，吼、哦，啊，你感觉咧，甚至咧扫火，吼、哦，你要注意，吼、哦，胸闷啦、啊、胸痛啦、啊、呼吸困难、呼吸急促啦、啊，吼、哦，包括着你感觉着身体哪就足忝、足疲劳，这相关的问题吼。哦今仔超市来，听众朋友讲，低剂量电脑塞，低剂量电脑断层做方便，啊，检查的就随在，检查的真紧来当了解，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找机会，你咧针对着自己身体健康的状况，尤其是细胞相关的功能，我今仔讲的听众朋友听容易的讲，一旦得到细癌，咱听众朋友爱了解着配合医生的治疗。而且要注意复发，因为台湾人的恐怖基因，像这黄主任讲，伊讲咱台湾人的，咱台湾人有高几率，高几率就是容易引起着肺癌。咱的台湾人的基因有高几率容易引起着肺癌。好，我再来讲一道，台湾人咱的基因内底有这个高几率容易引起着肺癌。所以，请恁爱小心注意，尤其厝内底油烟，好不好？尤其厝内底你制造油烟，好，你制造油烟。所以，只要是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小心注意来讲，因为厝内底有诶，你无多改变嘛。因为咱厝内底空间有限嘛，你要改变真困难嘛。啊，有诶厨房啊，吼，有诶厨房啊，客厅搁连做伙，啊，油烟四界飘。所以你一旦改变，为改变的就是你的烹调方式。烹调方式来讲，较早过去你爱白烹，你爱油煎，你爱油煎，那呢，咱改其他的方式来吃物件，改其他的方式来煮。只要是其实做过的大哥大姐吼，如果吃了有悔啊，对不？使用微波炉，微波炉无辐射，请你放心。好、哦，微波炉无辐射，而且真方便。当你会用微波炉的时阵，你会真方便。你有当时要煮菜节啊，就好啊。你根本特别洗炉顶，
是不是非常简单非常方便齁、哦、而且呢伊的烹调料理方式减少真济油烟。减少真济油烟。而且佫通保持着食物内底较济营养。因为高温烹调会导致着咱的食物容易产生毒素以外，买导致着食物的营养破坏去。所以台湾人做到煮菜真熬煮，不过料理煮食的过程可能会产生真大量的油烟。啊，咱台湾的基因，台湾人的基因，咱的细胞，咱的真容易咧会受到刺激，细胞容易产生变化。所以台湾人爱特别小心细菌的问题，好不好？今天讲到这，和台边朋友大个大只一个概念，好。后来我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讲朋友啊，台湾人搁拄着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台湾人伫生活当中骨头真歹，做者大哥大姐较早少年拢做害去，做甲歪腰翘骨去，做甲骨拢趴去，做甲骨拢烧地烧骨烧麻。食老的时阵呢，要坐未坐，要行未行，要倒未倒，逐天为着这筋骨病哦，非常非常的辛苦。大哥大姐啊，陈老师啊，啊都拄着啊，无要安怎？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吼、哦，拄着啊，咱有机会重新甲你的筋骨固用。真正讲，陈老师这辈老骨头啊。感觉真正够用，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咱的骨头会再生，所以你的筋肉骨就有着复健运动，就有着正确的姿势，就有着中药的保养疗养。陈老师有信心甲你讲，你往着这个方向，药啊占三分之一。中药占三分之一，姿势注意，你袂当坐歪歪、坐起起、坐提椅占三分之一，做运动占三分之一。如果这三项你三项做会到，你就九十分。但老师相信，做者大哥大姐，因的筋骨重新好起来，就是因为因注重这三样、这三种，注意自己的姿势，注意做复健的运动、骨力运动，佮注意食。陈老师介绍的双碱白金保安来保养，真正讲陈老师，外口筋骨药啊，遮尼济啦，我是安那都爱食你介绍的双碱白金保安。大哥大姐啊，你倒不如你往另外一个方向来甲想，你想看卖讲全台湾是安怎，遮尼济听众朋友咧食陈老师介绍的双碱白金保安，是安那遮尼济人咧食？咱的双碱白金保安非常畅销，伊卖咧卖少，伊是 GMP 纯正中药，伊内底无劣质的农粮。咱也知影，真侪大哥大姐农粮袂堪食，因为恁本身有高血压，血压高，你也食着较劣质的，有当时啊血压袂歹控制。啊，陈老师介绍的双碱白金保安内底，伊无农粮的成分，伊用杜仲来取代。咱知影杜仲不但会固筋骨。自古以来，杜仲对血压的平顺有真好的帮助。所以陈老师介绍的双碱白金保安不但卖得卖少，而且专治酸痛，阁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一减二减。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的呢，像你讲的，唔是食老吼，啊，逐物啊放喺哦家己吼，啊，行袂行，做袂做，唔是呢，是爱吼，像你讲的。”爱骨力吼，姿势注意，运动爱做，啊！食你介绍的双碱白金丸，甲筋骨够用够好。大哥吼，两个翁仔某做伙食。杨超市，你吼双碱白金丸，佮甲我寄来，我看阮太太食较足好，腰酸背痛好足济啊，筋骨嘛继续用啊。
1: 是啊，准备买金宝丸，我要买四罐金宝丸，袂歹啦，
0: 真正袂歹啦吼，咱的金，
1: 真正腰酸背痛还无啊。
0: 真的吼、哦，腰酸背痛较无啊，啊筋骨嘛较勇健啊吼，好，
1: 啊有啊，真袂歹的，真袂歹，
0: 好，谢谢谢，好谢谢，好，有影吼，是不是？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迄、那个做家事、扫水沟啊，食你的双碱白金丸差足济呢。较早吼，要做一下家事吼，啊吼，要苦要啊吼，哎，筋骨就酸痛呢。食你介绍的双碱白金丸，真足好做大，足好做康过啊！
2: 哎，
0: 是，咱的。
2: 食了足差足济呢。
0: 真的，
2: 安尼就迄手都安尼就差足了练的安尼。
0: 对。
2: 我安尼，我安尼是讲，阿达唔知要食啥，阿都我听你讲，阿我甲你，我无甲你问无。
0: 哎、欸，是。
2: 阿妈阿都阿咧食食就什么咧，阿手干叫做了练的呢。
0: 安尼吼。
2: 哦，阿咧滚落吼。
0: 哎。
2: 我之前滚落吼，即安尼小块安尼吼，滚落就足歹呢。
0: 安尼吼。
2: 干阿阿。诶、欸，按炒那个扫地搞啊，无哦，
0: 哎，
2: 差作济啊，手嘛差作济啊，差作济呢。
0: 食咱这支健步丸啦，吼，食了真咧扫涂骹啦，你手咧出来拢烤出，啊，较轻松较了灵，吼，有影吼。
2: 差作济呢，
0: 有影吼，大姐讲车是差作济呢。诶，当我大哥大姐讲车是差作济，因为食那差作济，因为 我吃丹尼斯的香姜麦健步丸，我进在扫涂骹在做家事，我家做有难啊，我家做好做啊，是不是？一个大姐哦，伊讲啊哟，丹尼斯啊，真正真好用呢。欸，我吃你介绍的香姜麦健步丸哦，真正呢，哇，吃这哦，不但呢，筋骨呢，家做勇健呢，身体啊，家做好呢，哦，过会走呢。
3: 今天保安是有影袂歹，
4: 真诶好，谢谢谢谢。
3: 我迄日挂两届，啊，我去搭巴时阵，有较好听咧，我食迄只正会过走咧。
4: 对啊，会走吼。
3: 诶，我若今日去山顶较快活着对吗？
4: 对。
0: 有影无？互大哥大姐行路较好行，甚至咧要行要走会方便。一个大姐讲，只要是我要阮人食，阮人学到家咧，讲食，只要是你介绍诶香姜排骨饭，真正经过家族好咧。哦，佮对人去爬山，行一万三千步呢。
5: 我老公食你的健步丸，卡开始好得济，一食差不多第一罐了就讲讲，哎，真的不错。伊咧行楼梯嘛较好行，伊昨去爬山行万三步。
4: 安尼好，愈来就愈会爬山，啊，愈来就愈好哦，吼。
5: 所以我是讲，我再订一罐，我再订一罐健步丸。
0: 有影无？这大姐讲，吼、哦，陈老师，我赶阮翁食，食甲阮翁吼，哎，筋骨差足济呢。啊，食到吼，筋骨用吼，佮对人去爬山呢。大哥啊，大姐啊，啊，现在你骨力爬袂起来，行路行袂起，歪腰翘骨，筋骨无力，规工特别酸痛，规身躯大家酸痛也无。咱来知影呢，大哥大姐，恁的皮肤，迄酸痛也无啊，大伤久嘞，大家尾啊连皮都拆落来，甚至佮起油漆。所以没有你的筋骨的用，唔免规工特别大酸痛也无，唔免规工特别食消炎止痛。香姜排骨饭未伤肝，未解胃，未伤腰子，伊没有你的腰子食歹，因为伊就是咧保养肝心、固筋骨的，所以伊没有你的肝歹，嘛没有你的腰子歹，等到你的肝心功能较好，和你的筋骨较用。即罐香姜排骨饭是真真正正咧甲你疼身体、固筋骨的。食老啊，咱较早过去筋骨固无用，有即罐香姜排骨饭，和你食老继续会行，继续会做，好不？即罐2000块，食几个月？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微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咱时间到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公车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呢，陈药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姊探讨到肺癌。在生活当中，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姊是怎样，我们进肺癌会变成到台湾咱癌症死亡率第一名，就是因为民众很多人发现太晚。来，第二，很多妇女朋友没吃荤，你定然会跟肺癌这个牵涉到。很多陈药师来说的，很多就是环境、油烟，牵到咱台湾人的基因。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姊，你袂当无小心，台湾人的基因较容易引发到肺癌。既然是安尼，所以我爱注意油烟的问题，我爱注意空气的品质，是不是？对不？尤其妇女朋友，你煮食了你，但是所以当家你提醒，吼，会当用较健康的煮食方式，较健康的煮食方式就讲过去，吼，会当跟先生参详啊，老翁的啊，吼，咱食了好有回啊，吼，阿在炒菜吼。我吼、该用其他的方式来煮。陈药师拢甲恁讲啊，我讲微波炉迄一台一两千块尔，迄微波炉一台一两千块尔，足俗的。啊，你买上功能上简单的就好，大个大只你免啥物特别的功能，上简单的就存好烧安尼尔，对无？迄煮一个菜三分钟五分钟就好啊，有够紧，佮免洗碟，免洗碟洗澡。免洗碟洗澡，而且咧减少真侪油烟。大哥大姊，你拢会当个比较看卖一下，煮起来嘛袂歹食啦。你要煮各类菜啊，你要煮菜粿啦，你要煮啥物菜拢足好煮诶。真正菜切切咧，下挂蒜头，下挂盐味素落去，吼拌拌诶，吼拌拌诶，煮起来都足清甜足香诶。你食着都是菜诶原味。吼，你甚至比如讲，迄菜粿，菜粿切切嘞，哇！你下挂蒜头落去，哦，你啊有个人刷一刷盐，迄菜粿家己会，哎，歹势，菜粿家己会出水，啊！你刷一刷咸鲜落去盐，吼、哦，做者大哥大兄，只要是我不爱下盐，敢袂当。大哥大姊，恁有诶小块有盐，因为盐内底有碘。所以咱卖食伤咸是健康的，不过生活当中无建议你完全拢无南盐。陈药师拢甲恁讲，因为咱台湾的盐有一个特色，伊有碘，碘无够嘛袂当。好、哦，除非你生活当中，你像日本人，因可能食足侪海产啦、海带啦、昆布啦、海苔啦、鸡菜啦，好、哦。你可能你有食一寡这物件，啊！如果台湾人咱闲话，政府要伫盐内底加碘，就是惊咱台湾的饮食咱碘摄取无够。只要是讲听就没有你的听有啊，吼，对不？所以咧，你适量加一撮啊盐，是会当的，一撮啊提味一下，安尼提味一下不要紧。啊，你小看小看盐灰啊，安尼小看一下，应该是拢无问题。卖食卖食，伤咸是有影，吼、哦、啊！当中消化咸鲜，增加着食物的美味，煮起来较好食。啊，用健康的烹调方式，吼、哦！超市是最爱用微波炉的啦，所以我最爱用微波炉的。你微波炉来当炊能啦，来当做布丁啦，吼、哦！啊，甚至吼、哦，你微波炉要煮菜啦，啊，要烫菜啦，吼、哦！啊，甚至咧，什么物件你几乎叔叔人拢会当用微波炉做。当然，伊无你油鼎炒起遐尼香啦，唔过煮起来嘛真好食啦，我无骗你。你若有机会出来钓微波炉，你就甲试用一段时间看卖。哦，有影呢，只要是哦安尼煮菜料理吼，阮省足侪时间呢，真正你省足侪时间。妇女朋友真诶，现代妇女吼爱较聪明诶，爱健康料理、健康料理、健康料理来讲。你咧料理这些物件是爱保持着食物的营养、原味，搁即个注意着伊所产生的油烟，卖影响着恁厝内底健康。
好，安尼超市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就听我啦，吼、哦。迄微波炉诶烹调其实真紧啦，哎呀，你比如讲煮菜，你用一个瓷器，瓦工有无？迄瓦工啊，超市点来你用啊，用一个，即、這个瓦工瓦工较深诶，哎啊菜加下去哩，菜加下去哩，哎啊菜加下去哩，高丽菜啊你啊下去哩，小块拌拌诶，吼、哦，拌。拌一出来盐蒜头安尼尔，对无？吼、哦，有的人有食味素，有的人无食味素。吼、哦，啊味素咧，伊是富氨酸嘛，吼、哦，伊嘛是氨基酸。吼、哦，像这人来讲，啊，有的人爱食，有的人无爱食，爱自由选择，迄无勉强。吼、哦，啊，毋过像这来讲的讲，味素伊嘛是氨基酸的一种，哦，伊嘛是氨基酸的一种。啊，盐，吼、哦，盐，吼、哦，蒜头。好、哦、糖，这拢是天然的物件，适量南极出来拢不要紧。你醋啦、盐啦、蒜头啦、姜啦、哦、辣椒啦、哦、辣椒，恁看恁适量话还食咸的，啊，用得天然的啊，拌拌的来料理，起来就拢煮食料理拢真轻松，啊，而且也真紧。比如讲，我记一个，听众朋友听，大哥大姐爱啉鲜奶对不？好、哦，爱啉鲜奶，啊，大家。冰箱的鲜奶冰冰凉凉，你袂爱？啊，你用一个马克杯，你用一个马克杯对无？好、哦，马克杯啊，鲜奶甲倒入去，你倒半杯也无，有当个伊咧烧的时阵会冒出来，倒半杯，好、哦，啊，入去微波30秒，伊就变烧的呀，30秒伊就变烧的呀，啊，就这么紧啊，是不是？好、哦，超市好常常用迄个微波炉来煮蛋。煮水波蛋，水波蛋听众朋友，咱的水，咱较早煮水波蛋就爱下水下滚，是不是？啊，卵爱卡入去，啊，可以卵内底慢慢煮到久的，较煮一粒水波蛋。我跟你讲好无？我教你30秒就煮一粒水波蛋，30秒。你用烧水，半碗的烧水，吼、哦，你半碗烧水有无？烧的哦，嘿，半碗烧水，啊，用一个碗，嘿，啊，卡一粒卵入去，一粒卵啊，卡入去，盖锅，微波30秒，水波蛋好啊，那亲像温泉蛋做只，哎呦哈，超市卡方便，啊，对家人方便，伊对家人方便啊，是不是？你咧煮菜料理，我今日甲这规定讲，我听众朋友听来讲，希望影响到你的。料理方式啊，你的料理模式讲啊，今日听陈老师讲啊，无我来试看微波炉看卖，吼、哦，我讲过啊，第一微波炉无辐射，微波炉无辐射，所以你免惊，吼、哦、啊，微波炉伊有诶，就是即个磁波、电波，啊，磁波、电波比你的手机啊搁较小诶，比你的手机啊搁较小诶，所以手机啊你都敢起咧头咧听电话啊。你手机啊，家己徛咧耳啊听电话啊，对不？啊，微波咧，微波你都卖接近伊安尼就好啊，是不是？所以伊无辐射，且你伊足安全，啊，伊个是足健康的料理方式。所以像说阿恁讲的就讲，大哥大姐恁，比如讲，恁要创啊吼，恁要创啊，我教恁找包啊，好不？做者大哥大姐恁来买包啊，对不？馒头还是包啊，对不？好、哦，我教你。找包啊，偌简单嘞！陈老师教你哈，你去看卖包啊，对不？你肉包也好，菜包也好，你下伫冰，你下伫冰箱，对不？可能话大哥大姐买十粒，买二十粒伫冰箱，有当要食的有，对不？早顿找一粒把菜包，啊，你半工要找一粒把菜包啊，是肉包，是毋是足麻烦？你得搁踮遐找，对不？啊，我讲微波炉安那找菜包、肉包，足简单。你用一个铅盘啊。铅盘啊，知影吼？瓷器的，用微波炉袂当用铁啊嘛。你用一个铅盘啊，铅盘啊，我讲的吼，咱的瓷器的盘啊，吼，对，大小的拢袂要紧，对，大小的拢袂要紧。你甲呛水，呛水甲呛一下，冷水就好，水龙头的水甲呛一下，淡淡。呛水呛一下，嘿，对，呛水呛一下，啊，是不是盘顶面淡淡？对不？好，包啊甲黑起哩，还是馒头甲黑起，看过。好、哦，你卖用保鲜膜哈、啊，但你虽然讲微波炉的挂迄一个几十块啊尔，好、哦，迄大卖场那咧卖微波炉咧砍的挂，
有诶较深诶、较悬诶、较悬诶遐啊，较深诶、较悬诶微波炉咧砍诶挂，吼、哦，微波炉会当砍诶挂有无？嘿啊对，吼、哦，你咧黑白节节几十块呢啊？吼、哦，啊你莫过去用诶保鲜膜，吼、哦，你诶碗皮啊，你买挂较大诶，碗皮啊，啥物话拢会当甲砍起你，了解意思无？吼、哦，莫过去用保鲜膜啊，吼、哦，完全无必要，吼、哦，啊来，教授来讲。一个铅盘啊，吼，一个铅盘啊，嘿对，你水甲呛一下，吼，煮下水，煮下水甲呛一下，嘿，然后下一粒包啊，还是下一粒馒头，嘿，甲盖挂30秒，哦，吹甲烧烫烫，30秒包啊吹好啊，你哇靠，好方便，啊，就是这么方便，啊，佮减少做者油烟，减少做者油烟。吼、哦，所以大个大只，你伫生活当中，你会节省足侪时间。你有当时啊，你要炊物件啦，要煮物件啦，哦，生活当中要料理物件啦，足简单。我大个大只对无？等你苏家人来，吼、哦，大个大只爱食烧的，对无？你有当时要食烧的，你讲啊，老翁的啊，哦，迄地吼冷冷，我想食只温地，温的，啊，温的地吼伤烧。我讲你听吼，有诶烧滚水诶茶，你为饮水机诶茶烧烫烫，你得阁烧透冷嘛是会冻啊。吼，啊为你微波，吼、哦、你微波一下，吼、哦、30秒，吼伊拄啊好，未伤烧，未伤冷，拢会冻。吼、哦，所以大个大只，比如讲你爱食烧牛奶诶，吼、哦、啊，就是简单啊，冰牛奶啊，你就加下落，就变烧牛奶啊，足方便啊。吼、哦，我讲啊，只我袂加讲啊，迄微波炉做者大个大只，比丹尼尔苏较厉害，较好用诶。吼、哦，啊，也当做各种的料理，你要吹能拢做方便，唔知影网络去吹一下，吼、哦，看微波炉边那吹，对不？啊，有的特殊的微波炉咧用的，顶一阵嘛有大姐咧问讲，像是微波炉干当煮饭，我特别过去吹吼，诶、哦，我最近我因为大姐咧问嘛，我特别去吹的微波炉会当煮饭的诶盘。微波炉会当煮饭的盘啊，有挂，嘿，爱当煮饭的，嘿，因为你微波炉要煮饭吼，微波炉要煮饭啊，吼，伊需要有一个铅盘啊，而且顶管佮有一个专门的用的，啊，可以当煮，饭起来较会多好食，吼，啊，甚至可以当料理，迄种有物件会当用，吼，但就是讲我听种朋友听用伊来讲。我希望你会当有一个加一种选择来烹调你的三顿，来煮你的三顿。小师贤啊，甲恁讲这段互恁听呢。我大哥大姐在下食一个包啊，食一个在菜包，啊，我配一个肉包。啊，你要怎样吹麻烦啊？是不是？啊，你有当时你的手工肉包吼，手工菜包吼，你买回来，你可能买三粒，买五粒。冰箱，啊！你要加吹一粒嘛？你啊，足紧的，足紧的。我讲啊，你就搬啊，你甲呛水呛一下，呛我淡淡，呛一下，然后咧30秒，好啊，包啊吹好啊。安尼有紧无？对不？安尼有方便无？方便啊，系啊，非常的方便。哦，大哥大姐，你有当要食烧的，哦，你就微波一下，一下就好啊。哦，非常方便。迄吹鱼啊，吼、哦。去吹鱼啊嘛，做方便去吹啊，吹鱼啊，哎呀，你鱼啊无，哎呀，你鱼啊，吼、哦，你甲处理你，吼、哦，啊，你小瓜甲料料的，吼、哦，啊，然后咧，有诶爱烧盐烧豆油，吼、哦，啊是蒜头三回拢甲抹抹，小瓜有味甲用用诶，吼、哦，啊用一个吹鱼啊盘啊，吼、哦，迄、那个青盘啊有无？吹鱼啊青盘，迄下几味，吼，系啊，当中咧，买好诶时阵，吼、哦，买好诶时阵有无？你卡搁加迄个葱花有无？哎呀、啊，你迄个葱丝啊，吼、哦，长啊丝啊，哎呀、啊，迄当中甲压起哩，过会30秒，过会30秒，哎，长啊丝的旁边就出来，对不？因为微波炉你会当间断去用啊，间断你用来讲，我先吹30秒，吼、哦，我先吹1分钟，啊，然后我搁要加声，因为袂当吹伤久嘛，我加声搁啊加入去，啊，搁啊看过搁30秒一个，做方便，啊，而且做省时，啊，搁。上重要啊，搁减少真侪油烟。这陈律师今仔讲个，恁听的目的来讲，有机会
你出来底可能大哥大姐，你嗰个用鼎灶吼，要嗰个煮物件，是不是？我感觉鼎灶唔是袂当用啦。伊当然有伊出台方式，唔过微波炉是一个真紧而且真方便的料理方式，和大哥大姐恁伫生活当中节省着真侪时间，啊，上重要是较健康啦。因为陈老师感觉微波炉会当保留着足侪食物的原味，食物较袂被破坏去啦，较袂伤烧啦。我简单来讲啊，伤烧，因为真侪人重食嘛，对不？啊，微波炉利用水嘛，用水来作用嘛，所以较袂像油，吼、哦、油安尼温度上过头高，容易产生毒素。啊，用水来烹调嘛，吼、哦、用伊个水分子来。来激发伊热能嘛，是不是啊？所以较第一较袂伤烧，啊第二伊会当保留着食物较侪原味，啊第三料理方式更方便。哦，这样是不是咧卖微波炉？我唔是这個意思啊，我只是希望你会当伫生活当中改变你的烹调方式，尤其进入做者职业妇女，有无？做者职业妇女，你较早等于啊，你特别包油汀。啊，今仔陈律师来讲的，你甲想看卖哦，我讲互你听哦，你甲试看卖哦。好，你等来，我今仔听陈律师讲啊，无我来微波炉来炊卵，对无？啊，我煮一个各类菜，吼、哦，啊，一个菜粿，是不是？啊，我搁炊一个鱼啊，我微波炉搁啊炊一个鱼啊，啊，甚至嘞，我搁当做啥？你得三菜一汤，五菜一汤啊。啊，你敢知我一下偌久的水好啊？我跟你讲哦，你唔免半点钟，你四五样菜你拢做好啊，唔免半点钟，啊，佮做好清洗，你免特别洗鼎、洗灶、洗是大堆都唔免，挂你个碗盘啊，都拢会当食，拢会当用啊，有够轻松诶。哦，所以陈老师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来讲，生活当中其实改变你的烹调方式，减少真侪油烟，对你的细胞较健康。对你的食，咱嘛减食足侪毒素，啊，食着较侪营养，因为人都是靠食啦，无食免来用，无食免来健康，对无？人都是靠食，啊，你食啥都真重要啊，啊，你要食着营养，保持着食物的原味，吼、哦，但呢，就等于说讲，恁食爱蒜，我加工再侪物件足侪，足侪加工内底添加人工的添加物添加足侪，所以你买包啊。哦，你要去买肉包、买菜包，你来看啊，人诶头家哦，用啥物米粉哦啊，是不是？这个当中无啥物特别的人工添加物，哦啊，食起来咱较健康、较放心，是不是？因为食就是牵涉着咱身体好歹，啊，你食第一营养，啊，第二爱健康，对不？啊，所以我要安那食来朝健康。这就是你的养生哲学嘛，所以你也看作者大哥大基因食老有会啊，因真注重食的健康。我食啥较健康？啊，这就是养生哲学。吼、哦，啊，唔是食好料的哦，啊，食山珍海味，食烟肉鲍鱼，千山万水去找看有啥物稀罕的物件来食。吼、哦，其实无必要。吼、哦，有得食。吼、哦，啊，唔免特别哦，我千山万水。去找足侪稀罕啊、珍贵的物件来食，不一定食迄较好啦。吼、哦，三顿咱营养有够，营养均衡，身体就会健康啊，好不好？安尼跟咱个大哥大姐报告。好，赶紧好啊！我赶紧的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啊！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
后来彰化和美詹大姐在问，詹大姐说陈药师阮先生买水骨阿妈棍那脱出来，买水骨卡是阿妈棍，买水骨是尻川配呢，还是阮助理写不对，脱出来酸痛，医生说是关节炎，吃药都没路用，要吃什么来改善，本身有糖尿病，应该不是买水骨啦，阿妈棍那啦，对不？阿妈棍那脱出来啦，对不？会酸痛，医生说这关节发炎，关节发炎就是你这个关节长期，像陈律师跟您讲的，来，这詹大姐嘛，詹大姐，彰化和美詹大姐，来，陈律师跟您讲，如果先生，伊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常常坐翘骨，你想伊敢会好？一点袂好诶嘛。因为伊都坐袂好，坐袂正，伊变奈好，所以咱的骨头伊得做心机的，就讲骨头在哪一栋厝？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请问您吼，一间厝如果歪歪会倒落无？会嘛，对不？所以厝一定爱起要正嘛，一间厝一定爱起要正嘛。啊，人嘛同款嘛，人咱得。咱的厝，咱的骨头就一楼一楼，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六楼、七楼、八楼、九楼、十楼，一直塌起，塌到咱的头壳顶，对不？啊，咱腰骨，咱这腰骨，伊在那座一栋大楼嘞，一楼一楼小塌。啊，如果歪呀嘞，歪呀，这个骨头就会容易崩去，容易倒去，容易起去，容易歹去。好，只要是讲听众朋友听有，对不？啊，大哥大姐，你甲思考一个问题哦。啊，如果你坐歪歪、坐起起、坐袂正、坐体椅，做者大哥大姐讲，只要是阮食老话袂当坐体椅哦。大哥啊，大姐啊，咱的大哥大姐，恁的骨头吼、哦，你只要坐体椅，就容易歪腰翘骨去。所以大哥大姐尽量就是，你真正要坐体椅，坐较后边，唔好坐伤久。要坐体椅坐靠后边，吼、哦、啊，体要正，体要直，啊，莫坐伤久，因为碰椅也好，体椅也好，长期坐落来，对着咱的腰骨伤害真大。少年的无感觉啊，迄拢爱食老较知啦。少年的话，爱坐歪歪坐起起，规工拢倒伫碰椅上面咧滑手机。大哥大姐啊，你莫对少年的哦，坐伫碰椅坐好舒服，但免滑手机，你阿咪，你阿咪着阿妈滚酸痛，你阿咪着安那筋骨着痛痛，有影无？所以詹大姐，但你说要该讲的，就讲先生第一要注意姿势啦，对不？好、哦，阿、啊、来第二，如果是阿妈滚家较麻烦，我讲给你听，阿妈滚是安那家里麻较麻烦。阿妈骨的骨头伊较复杂，伊比腰骨较复杂，伊比腰骨那个复杂，伊几啊层啊。所以千万唔好过加两工爱手术你的痛苦啊，因为超市跨过真侪脖子、颈椎去手术的有无？颈椎手术的，手术了回来吼，这当中不单单吼无达到伊预想的需要的这个迄落，而且超市甲恁讲过啊。骨是歪，骨头是歪。如果一旦咱的骨头，你连讲去灌骨浆、灌骨泥、烧铁啊、加钉啊，我跟你讲，真多啊。连讲啊，骨浆、骨泥、铁啊、钉啊，伊拢会伤伊，拢会裂伊。所以，真侪手术三档后、五档后吼，麻烦就一直来啊。赶快得个歪啊，赶快得个疼啊，赶快其他的所在得个歹啊。甚至变到有够复杂的，变到足复杂的。啊，林超师，你是叫我卖手术咯？我唔是叫你卖手术，唔过我要甲你讲，除非严重个爱手术，无手术袂当，无你会当做复健，你真诶尽量做复健，我无骗你。好、哦，你会当做复健，你尽量做复健。阿伟吼，你看髓骨刺啊，还是椎间盘突出啊？突出啦，啊，得甲突出来加起来啊。啊！你突出的椎间盘突出来，我甲你搞断，突出来才甲你搞掉。啊！你椎间盘变薄去，啊！连钢路后生骨刺，连钢路后歪，敢是？
所以骨科针对着骨头的治疗，伊就是缓解着你的竞争，吼、哦，加强着你的稳固，甚至咧调整着你骨头的状况。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的，骨头是活的，骨头咱每一年伊拢会新陈代谢呢。咱的骨头吼，每一年拢会新陈代谢，旧的换掉换新的呢。你敢知？吼、哦，啊来第二。骨头是垫骨、软骨相夹的，所以要把骨头够用，伊爱骨头加质，而且爱垫骨、软骨爱夹无好。所以现在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咱不是少年的啊啦，你唔好阁踮遐坐体椅、坐碰椅、坐歪歪、坐机器、坐袂正。我讲你坐啥物药啊拢无效，你做啥物福建拢无效。你到尾啊，甚至你去手术了后，你只是手术一道、手术两道、手术三道、手术四道。痛苦人生的开始啦，永远咧靠手术啦。而且我讲，唔是愈手术愈用哦，唔是哦。但你说听过太济啊，手术几下刀，赶快袂行路，太济去啊。所以骨头唔是愈手术愈用，骨头是手术来辅助缓解掉你的竞争，手术来辅助来解决掉你的问题。唔过唔是乎你的筋骨用，骨要用是爱靠食，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就用。啊，唔过像陈老师讲的，固筋骨的中药占三成尔。你坐姿势占三成，你也要坐歪歪坐起起，你袂好。啊来做运动占三成，所以张大姐陈老师来讲，先生叫伊爱坐好坐好正，这上重要上基本的要求。第二食中药来固筋骨，第三配合福建师做福建，好、哦。啊，伊因为我唔知影你讲伊后壁突突，我唔知影讲伊到底虾米原因。因为我助理超外吼，超外的资料可能即个就是大姐，你的看家助理当中，恁和我资讯无够。唔过只要是如果以阿妈棍来讲，阿妈棍脖子来讲，吼、哦、脖子来讲，伊得爱第一坐好坐好食，吼、哦、啊第二拜托伊这段时间配合做福建师的福建。请福建师教伊回来要安怎做运动，吼、哦、啊！我来讲哦，生活当中足侪大哥大姐拢是驼背哦，足侪大哥大姐拢驼背哦。驼背的时阵，你的头会变作重，你的颈椎就容易歪，伊容易脱离。啊，我请听我一句足真心的苦劝，骨头尽量顾好，伊卖手术。我唔是叫你卖手术咯、哦，好、哦，你听好清楚，尽量顾好伊卖手术，因为骨头的手术无你想的遮尼完美。骨头的手术通常呢，锁体啊、架钉啊、灌骨浆、灌骨泥，用人工植体，甚至呢突出的所在，甲你处理掉，拢无代表着你的骨头较硬。骨头是活的，所以尽量食寡。强筋健骨，增加着你做筋做肉做骨功能的营养保养，食中药上好啦。爱做运动，姿势爱正。

0: 吃，你注意你的姿势，啊，你运动要做，啊，你搁食固基群的中药，你真紧就好。搁一寡台湾人足侪人脊椎侧弯、颈椎压迫、椎间盘突出、腰椎突出、坐骨刺，甚至咧髋关节出问题、脚头骨出问题。但有说来讲，这骨头拢会小坎，所以请你会记哩，你也行路一边关一边加，坐咧坐歪歪坐起起，但有说来讲，你食啥拢无效。台中朋友了解吼，了解吼，嘿对。尤其大哥大姐做些脚头歹的，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脚头歹的行路爱正，袂当脚开开歪八。做些大姐哦，像是甲恁讲哦，尤其女孩子，真侪大姐是安那脚头拢歹，大姐行路脚开开啦。有的大姐吼、哦，体重较重，体重较重啊，脚头会疼，所以行路脚爱开开。脚头骨较袂疼，是安那？因为是安那要外八，因为伊无安尼行路，伊脚会疼。啊，你脚愈开，关节歹愈紧。你脚愈开开，关节歹愈紧，好不？脚头骨无好，爱搭脚踏车。好、哦，腰骨无好，爱做半蹲、做桥式运动。好、哦，颈椎无好，爱注意你的姿势，做一挂颈椎相关的活动运动。好、哦，做一挂这个咱胸部。颈椎的弹力绳，好伸展咱的肩颈部，好不？翘骨的人，双手后边握手，双手驼背的人来，大哥大姐对咱的手指，食指紧靠伫咱的咱嘿手，两只手伫屁股后面握手，嘿对，甲肩骨又握过，扭扭的啦，嘿大哥大姐扭扭的，嘿对，因为做者大哥大姐吼。恁尽量对少年的看手机啊，对不？系啊，看甲目睭歹去无当紧。你也知影手机蓝光足强的，无你你甲电话关起来，你看你的手机啊偌光，对不？迄手机啊足光的呢，啊大哥大姐个老花眼，啊老花眼手机啊个起乌金，啊起乌金安尼照安尼照，连咪目睭你就歹哦，连咪你就白内障哦。迄蓝光安尼刺激，连咪你白内障都较强啊。啊！刘教授啊，袂当看手机啊！我唔是叫你袂当看手机啊啦，我是叫你爱注意啦，手机啊蓝光啊关起来，吼、哦！啊来第二吼，无、哦、你手机啊就卖看伤久啊，好不？吼、哦！啊来第二爱注意目睭的保养啊，吼、哦，真重要哦，好不？吼、哦！莫不讲哦，目睭拢歹害。后来我赶紧的，我回答不了来。台中太平区的陈大姐咧问，刘教授，我坐一个。从为脚床配到脚拢会麻麻，徛起来了徛袂稳，人拢噗噗，要哪改善？陈大姐来，陈老师甲你报告来。陈大，台中、台中、台中太平区的陈大姐来，陈大姐来，请示甲你讲，你也好，我甲你讲你也好，唔过你得像我今仔讲的，你袂当坐伤久。第二，你爱做运动。第三个吃我固筋骨的，真的听陈老师的话，好不好？来陈老师教你安那做，先那坐一下尔，你的脚掌背到脚拢会麻麻扑扑，因为你的屁股的肌肉肌少症流失去啊，肌力无去啊。你的屁股吼，来，我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较早趴伫桌顶，手跪伫桌顶困，趴伫桌顶困，手都会麻去啊，对不？是安那？因为头低调的，对不？啊，大哥大姐有会啊，你要脚掌皮巴无巴呀，屁股肉凉呀，屁股的肌肉流失去呀，所以坐坐久，脚都麻麻，啊，都噗噗，啊，人都无力。啊，大姐一个讲到一个重点啊，吼、哦，这个陈大姐讲，只要是啊，我坐咧，徛起来拢袂稳呢，是安那？因为你的核心肌肉腰腿拢无力哩，腰腿拢无力哩，腰。腿拢无在哩，好、哦，来大姐来，超叔甲你讲哈，你吼、哦、坐唔好坐铁椅哦，你袂堪只坐铁椅哦，吼、哦，你坐爱坐好坐好食，吼、哦，啊唔好坐伤久，吼、哦，啊咱吼、哦、平常时练半蹲，练半蹲，我想陈大姐你坐咧徛起来吼，因为你的脚头也无好啊啦，所以你坐咧徛起来手无扭无花，徛袂起来，对不？ 啊，咱连半吨吼，我讲半吨你也扛袂掉，你着手花咧，花刀电花咧，吼、哦，花刀电花咧，酸啊，手轻轻啊就好，手摸出力，手只是扶咧尔，扶咧尔，惊跋倒尔。半吨会连，咱进大哥大姐来，台中朋友啊，大哥大姐也来，拜托也来，恁对阮做姐，对陈柳书做姐来，咱半吨。腰爱直，腰爱直，肩膀莫翘骨，不要驼背，对，不要驼背，嘿，对，手放轻松就好，好、哦，大哥大姐要练手力，咱得双手，那就和老师发的安尼，双手平举，向前平举，先刷练一下手力，嘿，对，那就好好和老师发半蹲，有发现你的大腿咧出来无？有吼、哦，有发现你的手咧出来无？有吼、哦，我跟你讲。陈老师吼，我细汉我常常老师发，我打不时都咧半蹲。你敢知我运动比赛我拢摕前三名的呢？啊是安怎？啊都发出来啊！老师发甲好，脚腿我用的，手我用的，我有力的咧。嘿，我感谢阮老师呢。吼、哦，所以咧，我较早细汉搞怪啊！我细汉我读侪时阵介搞怪啊，足调皮啊！啊，常常吼上课都唔专心上啊，等下咧变高人啊，打不起老师说罚半蹲，啊去后边徛吼，甚至半蹲过来徛水桶呢，大哥啊大姐啊，囡仔人过挂水桶吼，无简单对无？我爱讲我练个手外用诶，哎呀、啊，所以咧，但是说要讲个听众朋友听来讲，大哥大姐只要做这些动作，手会用，腰会用，好、哦、啊，陈大姐来，但是苏格你讲吼，你也好，好、哦、啊，你手吼，你手花咧。手滑倒顶有当滑边，吼、哦、啊连半蹲，后者椅啊有椅啊扶咧上好，吼、哦、椅啊扶咧拢会动，吼、哦、有椅啊扶咧半蹲。两小时我爱做偌久，大哥大姐啊，但就虽然讲哦，我叫恁练半蹲对无，就是要练你的大腿，大腿让你生吧，大腿让你生吧，因为你大腿会出力，你进半蹲，你进有咧做半蹲的人，你有发现你大腿会出力无？有嘛？是不是？大哥大姐，你的脚床皮吧，屁股都拢软去啊嘛，所以恁坐久就会麻嘛，是不是安尼讲？啊，今仔日你练半蹲，你开始练，吼、哦，古早少年时诶，徒弟啊咧练咧蹲马步，对不？赶快的意思，对不？少年时徒弟啊是安那要练功夫啊，先蹲马步，就是要练伊脚腿的用，有力起来栽，起来稳，拍拳头唔只会稳。对不？啊，大哥大姐，食到你就是要练这部功夫，你就是要练半蹲这部功夫，所以你得练半蹲，对。啊，练半蹲，大腿得用，脚掌配得有力。大哥大姐，你坐咧站起来得较好坐，较好站，嘿，行路得较好行，好不？陈大姐，啊，食过中药啦，但你所讲的，吼、哦，咱大哥大姐食老会啊，你莫顾家家己练功未行。啊，重要就是咧，甲你强筋健骨咧。吼、哦，啊，第二训练陈老师家己的半蹲，我相信半个月你的行路就结束啦。啊，你讲陈老师，我逐天爱练偌久？你咧听陈老师的节目，你得练，用用啊，就起来苦。我爱讲吼，大哥大姐，愈苦诶，愈爱苦呢。我无骗你诶呢，半蹲愈苦诶，愈爱苦呢。因为你愈苦愈有力啊，越蹲越有力啊，你也真爱蹲哦，陈老师无骗你，蹲了你会很爱蹲，硬硬啊，你就要半蹲，硬硬啊，你就想半蹲，好、哦，啊，无得啦，咱就休一下，好、哦、啊，有闲就搁半蹲，好、哦，日时啊，咱有闲，咱就甲做，有闲就甲做，有闲就甲做，好、哦，有力就甲做，有力就甲做，愈做愈有力，愈做愈好，而且你半蹲莫翘骨。半蹲腰爱食，吼、哦、啊！一般人陈大姐因为伊腰腿较无力，所以手爱花。啊，咱一般人，咱就像那学校老师发的安尼，双手平举，你手免花。一般人你徛条，你就免花。嘿，啊，你在咩练半蹲？吼、哦，在咩练半蹲？教授甲你讲足好，真正。我看到他上课徛几点钟的呢？嘿啊！啊，无是啊，那要运动比赛，要考前三名，是不是？啊，就是因为常常老师发来发要几分钟啊，四十分钟呢，四十分钟诶，连下课都继续哭。 我下课继续顾呢，不过我做感谢老师的，我讲真的哦，嘿呀，后来啦吼，我赶紧的啊，只要是时间不够啊，来我看一下哈，赶紧的赶紧的问题回答回来。屏东县屏东市屏东市的魏大姐的问，哦，魏大姐的问哈，杨小姐有三高的问题，食阿司匹林感觉当食油啊，吼，这个问题足好，我赶紧讲，吼。有的油啊，顶管的下葡萄柚袂当食，袂当食葡萄柚的袂当食油啊。咱台湾的油啊，都拢袂当食，吼，是安怎来？陈律师甲恁报告的，因为咧，咱的油啊内底葡萄柚含着咱台湾的油啊内底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吼，这个成分伊会影响着油啊的油耗。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系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了解吼。对不？所以葡萄柚也是油啊，因本身会影响到油啊油耗，而且真济油啊顶管有，所以包括着降血脂的油啊、抗血压的油啊、心率不整的油啊、免疫抑制剂、甚至一寡抗癫痫焦虑的油啊，顶管有可能拢会影响到，就是你葡萄柚，伊讲葡萄柚袂当食，有无？有讲到葡萄柚袂当食，因为葡萄柚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呋喃香豆素，这呋喃香豆素会影响到油啊油耗，有可能会造成到油啊油耗受影响，有会影响伊油耗愈强，有会影响到伊油耗愈弱，所以像是我都一一讲互恁听，吼，唔过我当甲你讲的就是油啊，伊会影响到油耗，啊，你要安那知影我的油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变哪只讲，只要说我的油啊到底会当食葡萄柚无？好、哦，我讲过啊，袂当食葡萄柚就袂当食咱台湾的油啊，台湾的柚子都袂当食。好、哦，我讲你条，因为咧食油啊过程也影响油耗，它会影响到药效，有的油耗会影响较无效，有的较强。所以第一项，咱拢感觉讲，如果我的油底啊顶管，吼、哦，有师傅甲你拍起哩。怕着讲葡萄柚袂当食，那咧你连台湾的油啊都袂当食。像是安尼讲的上简单的啊，所以请你看你的油袋啊，你的油袋啊顶管，油袋啊顶管有写着葡萄柚袂当食。好、哦，葡萄柚袂当食，那安尼迄个就是油啊都袂当食。葡萄柚跟油啊同款，咱的油啊内底都有呋喃香豆素，了解意思哈？好、哦、了解齁、哦、啊上重要就是葡萄柚齁、哦、上重要就是葡萄柚齁安尼大众朋友大个大致有了解齁、哦、是不是啊你用教室啊我要安那怎样我要安那怎样这个就是我到底我这油啊齁、哦、是不是油啊袂当吃你得看你的油底下顶管下嘿啊油底下顶管下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齁、哦、了解意思齁、哦有底下顶管，如果有写到，如果有写到葡萄柚袂当食，吼、哦，那安尼咧，当中咧，基本上来讲，油啊是较袂当，啊，不过主要是葡萄柚，因为咱的文旦油啦、白油啦、红油啦，吼、哦，基本上来讲，伊无像这个葡萄柚内底呋喃香多数这么强，吼、哦，伊无像葡萄柚内底呋喃香多数这么强。啊，上重要是葡萄柚袂当食，吼、哦！啊，龙超市啊，我食一袋也不要紧无，通常食一两袋也不要紧，偶尔去食一两袋也不要紧。我讲你听话吼、哦，有诶讲啊，这个拄好台湾的文旦流出来啊，啊，我想要食一两袋啊，食一两袋也不要紧啊，无影响遐尼大，因为伊无像葡萄柚，上主要是葡萄柚袂当食，吼、哦。啊！如果大姐讲，只要是啊，我想要食油啊，文旦油，食一两袋啊，够要紧；食一两袋啊，不要紧；食一两袋啊，不要紧。好、哦、啊，不过基本上来讲，就是葡萄柚是一定无好的，就是影响油耗。好、哦、啊，尽量是买啦。好、哦，尽量因为葡萄柚袂当食，你文旦油上好嘛是爱撇边一个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基本上来讲吼、哦，就是爱较小心注意啦。啊，不过。上重要是葡萄柚啦，吼、哦、啊！如果你讲超市啊，我一般 文旦油啦、白油啦、红油啦，我会当食过无？食一撮也不要紧，吼、哦，因为文旦油、白油、红油，伊跟葡萄柚毕竟无同款，吼、哦，无同款，所以适量食一撮啦，吼、哦，应该是讲影响袂大，吼、哦，影响袂大。上重要是葡萄柚袂当食，吼、哦、啊，所以大家讲只要是我食一两袋啊。我一寡文旦油、白油、红油，加一两块，基本上是较无问题。好、哦，可以吃啊，卖食伤济，好卖食伤济。哎，然后你莫一家食一粒油啊，那可能有可能影响到你油啊油耗，有可能的影响。好、哦、啊，基本上葡萄柚是影响上大的。葡萄柚是一点袂当。啊，文旦油、红油、白油，加一撮也不要紧。好、哦，你讲加一两块也不要紧，卖食伤济。好、哦，基本上还可以啦。哦，了解意思啦，哈、哦，葡萄柚的较袂当，葡萄柚的较袂当，好、哦，安尼了解啦，哈、哦，甲大姐报告。后来赶紧来，超市广告来广告。后来哈、啊，大哥啊，大姐啊，真足侪大哥大姐对少年的看手机啊，哈，手机啊对目睭来讲足吃力哈，安那讲，看久目睭就安那无爽快。我甲伊讲，有一个物件比你的手机啊较严重。真正大哥大姐，你千想万想想袂到的，什么物件你爱买啊？电视。用只要是电视，阮兜电视黑黑黑呢，电视非常非常光，因为伊是大荧幕，所以电视对着目睭的刺激，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伊袂输手机啊。因为进拢是液晶电视，对不？大哥大姐，你可能无注意到，电视你看电视一定电话迄个爱倒，所以你电话加电视两边的光一直照目睭，目睭真容易歹哦。你敢无发现到哦？最近阮兜电视我看一两点钟尔，目睭就感觉足打涩的，足疲劳的，敢有？有吼、哦？是安怎？你无注意到吼、哦？我甲你报告。因为看电视第一电话爱照，第二电视光搁照，而且电视的光比手机的光搁较严重。虽然你电视站较远对无，不过电视是大荧幕，大家厝内底电视拢大大台，拢真大台。爱电视遮尼大台，迄光一直照，目睭足侪目睭都拢袂爽快，目睭都容易打涩，甚至目睭退化得真紧。尤其是手术过白内障的，做者手术过白内障的吼，出来对电视感觉伤光，甚至看久目睭都无爽快，目睭做啊打涩流目油。啊，你啊赶紧顾，因为陈老师甲你提醒，咱的目睭伊无法度阁恢复。我甲你讲，骨头会恢复哦，骨头会再生哦，骨头会新陈代谢哦，目睭袂动。所以你白内障袂好，青光眼袂好，黄斑部病变袂好，只会当控制。你讲哇，超市啊，目睭吼，哦，歹去就无法度阁恢复啊，对。目睭一旦歹去，就无法度阁恢复啊。所以目睭一旦你有白内障，你有青光眼，你有黄斑部病变，你听陈老师一句古劝。你如果顾不好连江的车眉，所以请你一定要记得，你有白内障，你有青光眼，你有黄斑部病变，一边咱配合西医定期检查，一边咱吃中药，该吃好稳定。真正讲，像是我要吃什么中药，陈老师介绍的狐狸金，这款狐狸金是一款足好足纯正的中药。大哥大姐，有这款狐狸金汤吃的时阵，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哎呦，陈老师，真正差足济呢！哇，食你介绍的狐狸金哦，不但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而且呢，目睭加看较有呢。因为咱目睭目油分泌正常，保护你的目睭。而且目睭呢，因为咱的狐狸金内底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所以乎你的目睭较袂恶化，乎你的目睭用较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伫生活当中，如果讲啊，有影，我要找一罐真真正正的顾目睭的， 但是说讲我你听哦，经常讲超市，啊，阮市面上做者营养素，食一寡营养素来顾目睭，敢会当？营养素是提供目睭营养，是毋是？生活当中经常讲超市，我食叶黄素，我食 PPLS， 那呢我要甲你讲，但是说介绍的护理金内底中药材，枸杞内底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所以你要爱食应用，咱的护理金内底拢有，你每个加开加开一条钱。上重要的是，陈药师介绍护理金，咱有十几种的中药材来给你调用，来给你保养，来给你调整体质，来给你的目睭顾健康。这不是一般市面上应用做得到的。所以你要了解，咱不是少年的呀，咱不是囡仔。咱食了有会啊，即个目睭要顾会金，顾会清，顾会明，互你个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暗时啊过会较好困，人较袂搞火气。我需要陈药师介绍个护理金，才会当真真正正、实实在在搞我个目睭顾金、顾健康。尤其最近开始目睭咧打湿流目油啊，尤其最近开始目睭袂金、袂清、袂明、看袂清楚啊，尤其最近你目睭阁有得到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已经用要歹去啊。你无想要你的目睭恶化伤紧，你无想要你的目睭咧，即个安那连工咧歹去害去，你爱提早保养，中西合璧，一边咱配合西医，咱的检查治疗，啊西医分两罐麻药水予你，一边咱配合中药的保养，双管齐下，互你的目睭用较久的。大哥啊，大姐啊，但有事要甲你讲，即罐护理金效果真好，因为伊是 GMP 纯正中药，伊不但效果好，品质好。信用可靠，而且咧价钱足公道。陈药师介绍，护理金一罐1800块，食一个月呢。一罐中药食一个月，一罐几十块啊呢，唔免空，唔免行，唔免点，唔免抓，非常方便。做些大哥大姐讲，哦，超市有影，食你护理金足有效。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如果咱伫生活当中，咱想要你的目睭会当用较久的。你需要专业的帮助，当然爱中药才有够力，爱中药才有才调。但药师介绍，互你金救着足济人，足济大哥大姐本来目睭歹呀，目睭无好去呀，目睭害去呀，目睭咧恶化足紧啊。食咱的互你金了，变作稳定，目睭不但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而且较袂打酸、涩、流目油，暗时啊佫较好困，人较轻松。请你会记哩，即款互你金只有一支电话，透过一支电话找助理做点讲。0800-77-3355，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感谢听一，咱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助理哈，目睭爱顾，目睭要用一世人的哈，落节目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2: 老的老弟，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弟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高精，德利雪利旺，德利金莹，德利维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金莹为鼠药制造10807007号，德利维他跟为鼠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
1: 大家这个中秋假哈，因为开始有加一个假，叫做教师节。较早教师节的一个纪念啦，纪念老师无放假嘛吼，啊，就是后壁变个从过年开始的有这个教师节吼，所以放假啦。啊，念做会嘛，念做会吼，安尼总共这个中秋佮加一个教师节放假多多啊，四天五。四天假吼，我那白少讲咧，伫中秋节假期吼，我那四天假吼，天气袂歹，但是无那所在山区较落雨，就较细意了吼。好，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台北哇，这样吼，当恭喜又数未来，唔知咩那讲啦吼，这是感情是虾米代志吼？到一个五十岁太太生着，伫台北市水源路家去头前，叫一名有那女性的杀手，也成个病啦。唔知哪里讲吼，这个女性的杀手这里吼，当讲。就罕见啦，清酒杀酒吼，拢查甫较侪，女性的杀酒吼，我讲敢有影掠着啊啦，都掠着啊，已经掠着吼，这最新的消息掠着吼，叫一帮女性清酒底下灯压枪，打挡枪上一边嘛，上一条这太太吼，那么有可能因这个翁啦姓陈，都做司机呢，因翁是毋是计划，咱毋知吼。因翁吼做司机，咧载这个清酒，但是清酒毋是因翁开枪，是叫一个查某清酒开枪啦。因翁先用掠着，伫休息站嘛，吼休息站掠着吼，这个做翁的姓陈吼，哇，这嘛算真神奇啦哈。国内吼那治安史上第一例啦。那按照警察这边找的资料吼，真正无进前吼，毋捌看过查某开枪的杀手吼，这是第一个查某杀手啦。伫这个新北吼，是新北三点五抓到的啦，抓得好，抓真久呢吼，我那足紧，一直抓着吼。好，那这个太太五十岁，是伫漳下埔两点外，伫台北市中正区水源路啊，徛街附近吼。行出以后，到路口巷啊，这所在形容有一个规身躯穿到乌飕飕啦，地帽啊、挂嘴篮啊，不明人士也穿好变变两千啦，丢一千尔，但是有大两千，第二千经济卡掉嘞，就是该做的经济好加在，那无这话会死呢？伊那经济无卡掉嘞，第二千佫继续出来吼，反正是吼，哦，过路人有人啊，这身躯边哇，赶紧报警察。报救护车，加上去病院加载，人下个情况吼，都掉一枪了嘛吼，本来要断两枪啦，反正真正要死啦哈，这里吼，警察你问话过程吼，伊人啊个清楚，虽然受伤，叫伤大点吼，这个太太，伊讲伊是面对面的时吼，也枪较断，所以讲伊看会到，伊讲虽然对方枪较好收收，挂地帽啊，挂嘴篮嘛吼，看见吼，伊讲伊。绝对有感应吼，就是对方绝对女性，变变做囡仔较知啦。伊讲对方绝对是个查甫杀手啦。那警察听一下嘛，惊一下看，敢会化妆有可能啊？因为你今仔要化妆，我要假做杀手吼，我查甫人伫街头问啦，吼，那样我不吼，较善调淡薄吼，就会当假做做囡仔吼。但是警察入门这个太太，就叫人规章这个，伊讲。那我的直觉吼，虽然对方看头看面看到规身躯，敢若装两目睭啦吼，但是较看灯头门吼，有小可露出来吼，看迄个型吼是什么女性，所以讲警方准根据鼻哀、声调，这个太太所讲吼，应该清酒是查某清酒，安尼加做好做啊。那无我来讲哦，如果这个太太当时。人无清楚，无在头讲这个第一消息，就是清秀是女性，是一个查某的吼。即马找个即马找无，开家己保证，因为你的、你的、你的、你的方向吼，会找做查甫清秀嘛，对安尼。那警察经过附近路口监视器，落去找证据，发现讲这个清秀有几条动作，真正是做囡仔掉啦。那甲棍仔去监视器倒个一样吼，甲看。这个清酒杀酒是一个做囡仔，无唔对。对方作案进程应该上镜的，到路口就在巷啊，等结果真正等着吼，就这太太本来要大两枪，第二枪正式卡掉嘞，全部处理吼，遵照开枪第一枪有对受伤啊嘛，倒落吼，伊阵赶紧跳走吼，伫对呢巷啊口外口路啦。就一台车，就这个姓陈的，结果姓陈的这台车来甲接，迄个司机就是因翁啦，唔是咧庆祝的人翁，是迄个去用单姓的太太因翁啦。哇，搞亮呢吼，这是什么故事吼？比打八点档吼，哇，较复杂吼，阿准走呢吼，
那检查经过车牌号码做了，查出讲这台车就是姓刁这个太太强开将这个银行姓陈啦的车啦吼、哦、啊。甲清酒两个人啊合谋吼，咧被谈太太吼，所以讲开始调查，当时第一时间甲看这个车是用新北新店嘛，警察哦开始支援吼，张下晡六点外，伫摊休息站就抓到啦，就这个清酒诶司机啦，唔是这租个清酒吼，是这司机，就是姓刁太太人啦，伫摊休息站吼，伫个所在人一个违规吼，哇！就是你，你就是董事长，刚开车在庆州的车上吼，你也着司机调查情况，再讲哈。原来你做司机，你接迄个庆州吼，你是迄个去用单迄个太太因翁呢？这就是人哦，啊开始雷蒙回来，我甲大家讲，真正是一个查甫庆州哦，查甫庆州女性的庆州吼，啊走路啦，什么路线吼，啊，这个话无吼，那么听讲伊换过来台车，除了第一时间圣诞这个做案的，甲伊配合开车卡材料吼，处理外口并得个换车啦吼，听讲上尾一站，这个查甫庆州啊，伫新北中学啦落车吼，那金木金讲咧，圣诞的这个吼，伫新北对云南啊，云南永和。这个所在先用这个查甫清酒落车，这个查甫清酒杀酒换三口以后，再个排队啊，挂队啊，吼，改成去坐捷运的吼，啊过来买到对吼，上尾吼，上尾到新北三点半啦哈，转小组全面调查吼，今仔早起十点外啦，摊多十点外吼，抓到啦，第三点半抓到啦，新北三点半吼抓到吼，这个。查某杀手吼，啊，即摆已经被押返去台北市的中正分局，这已经抓到，抓到，这个查某凶手，哇，马上真厉害呢，差一步，这有可能吼会抓无啦。如果男生讲太太太吼，强开枪太太太，第二枪开不出来，第二枪若枪支无卡，无人讲叫做卡弹，枪支弹出来，反正身体死呢，这太太，啊太太。叫单调吼，伊人个小可清醒，伊才当讲到第一时间的上界重要线索，就是讲对方甲开枪是一个主因啦。那无一般像安尼，即警察即马可能咧找查甫清酒啦吼，啥物咧有帮派啦，有啥物会清酒说我、结果第一时间才知影讲，因太太讲个绝对无唔对吼，那、面对面啊嘛。所以伊看到是一个查甫清酒，唔只为女性的清酒，落去找人吼，安尼足紧的时间，伫新北三点半抓到啦吼，啊，这即摆两个人抓到，都有可能指标啦。这件代志计划就是因人伫圣诞咧开车司机咧啦吼，好，伊请一个查甫清酒，来个台某吼，我讲这两个关系到底就好啊。男是外口查某，就是可能有一寡金钱吼，相当厉害关系。那无吼，恁某你要抬恁某，你唔该你抬，你叫我抬。本来就是安尼，你若讲冤仇人吼，咱两个公家欠钱的人，迄大家阁无话讲咧，对唔对？啊，都你也冤仇，我也冤仇吼，啊都咱大家公家说，我来出手吼，大家跳高啊，我做杀手吼。你要抬恁某，你家己唔出手，你叫我出手。哎，绝对有相当相当大的关系啦，吼！即马人咧调查，好个，这个太太可能无，应该无问题啦。按照医生甲警方这边咧传出来消息吼，这个太太当时人第一时间就关上一边嘛，叫上大点吼，事后个带第二枪弹不出来啦，第二枪真弹不出来吼，啊，开始讲一寡线索，先抓到人嘛，伫休息站，然后。抓到这个查甫清酒，伫新北三点半即马咧问话啦，咧问话吼，哇！这警察讲吼，台湾史上第一个抓枪的查甫清酒一个啦，抓枪阁真正弹到人诶，毋是弹不到，好够厉害！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哎，你听一个广告。
1: 喂，
2: 哎、hey, ，你好，你好。
1: 我咪经营者哦。
2: 哎、hey, ，我经营者嘿。
1: 哎、hey, ，我借问一下吼。
2: 好啊。
1: 我关维他干嘿吼。
2: 哎。
1: 啊，伊敢是写三啊三号嘿啊？
2: 对对对。
1: 哦，啊，内底药啊，迄敢是黄色的嘛吼？迄啥啥？
2: 无啦。维他干唔是维他干，是胶囊的呢。
1: 哦，胶囊对啦，
2: 哎，胶囊。
1: 黑
2: 豆黑豆红啦，黑豆红，黑豆红，
1: 哎，
2: 对对，无唔对，嘿嘿嘿
1: 嘿。我有挂三罐、三四罐啊，一罐、一罐、四罐啊。
2: 哦，迄无唔对，无唔对，哎，嘛你无唔对。
1: 一罐2800嘛，
2: 2800大罐。
1: 我正常挂一罐啦，我是咧食干，我即马有降了，我是81啦。
2: 安尼哦。
1: 啊，即马剩78啦，我食一个月呢。
2: 哎呦，好加载啊！你搁继续吃，你甲食哦，降了40，啊，降了40哈。
1: 40就算正常了
2: 嘛。对，40
1: 都。我以前生态遐食拢无。好，
2: 但
1: 医生拢无好。我去伫个良金哦，伊看一罐，啊，即卖恁拄好咧送，看一万啊，送一罐迄个空气清净机。
2: 哦，你维他干，哦，你即卖你本来开在拢百外呢哦，
1: 百一啦，
2: 安尼哦，哦，啊，你医生要嘛食一针，无效哦。
1: 无效，无，我唔是，我阁有食西方，食啥物过关拢无效。
2: 哦，再食那维他干。
1: 食三个、三个，食拢无效。我即卖听恁咧讲，同我去啊，换一罐等下加他一个月呢。
2: 一个月呢。
1: 啊，我查证去体检，哎呦。78有降呢，
2: 啊！这边
1: 要不要搁用花车啊？我那番薯加工要吃恁的，
2: 对啦对啦，
1: 吃恁的，吃恁的油啊！你
2: 有啦有啦有，不要紧，拿继续个吃，得搁降落呀哈！
1: 啊，你我是拢，
0: 那要过关，得咱来维他干哦，全世界哦，那瓜蛋叔，本来看那维他干呐，里面的注射哦，原来对瓜上好。的底部里面的果汁少，好就少哈，这上厉害哈。的维他干，维他干，尤其肝内无哈，那那卖讲个上尾严重讲哦，什么什么生啥生啥哈，上初初肝内开始一排解垃圾排不出来哈，你个无在倒家倒酒哈，上高都皮肤啦，皮肤就几块，啊无去帮糖加掉。啊，白抢叫啦吼！啊，你咪吃，你咪吃啦吼！啊，我当下跪吧跪吧，诶，跪呀跪呀吼！奇怪咧，起来抹未好咧，一直退来拿啥毛都干啦，主要拢都干吼。人讲咧，头壳白啦，对啦，脚脚病啦吼，到咱个胃胆干来吃吼，定定白晒去，定定吼，嘴咧破工啦吼，啊，咧破工吼，咱个胃胆干来吃哈，一个都火呀，古早人讲起都火，其实一个都毒。对拉伸吼，啊，拢全部蹲伫肝诶所在吼。到维他干，维他干，咱诶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三，一两三诶三，就好啉吼。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啊？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来现场咧，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吼，先停一下来，我稍等报关你卡，我会给你听来算吼。苗岭吼，规家属伫厝内面，个阿人呢，都今年三十岁，姓魏，男主啊，甲因兜人哦，冤家安尼冤家卡吼，人同家讲啦，啊阵诶，女朋友伫边啊吼，甲伊同居做伙。在厝内面吼，准阿女朋友开家说，有人讲，你唔得阿一个白人，你阿女朋友要笑死啦！我讲你干呢？阿女朋友唔是人，唔是啦，我是咧讲吼，你要阿这唔得阿白人，你阿你的女朋友啊，阿这女朋友真够衰啦吼！打门关下把酒先吼，讲唔忙滴吧，我那无我就要点家厝吼，哦病得滴啦哈。上惊唔是因家人，是厝边隔壁，大家多做一滴大楼。你敢讲你要病家厝，啊，我就惨咧。哦，附近只个住户都厝边隔壁啦吼，大家惊个烧钱报啦，警消另外就报案，我唔敢大意啊。关心到伊差不多午三点钟啦，哦，这当然要用讲的啊，这用硬吼。我若歹硬咧，你茫看咧。迄家属躺伫边啊，开家属，大家咧点火真正变吼，大家着变个咧吼。唔只警察耐心，甲伊安尼师傅照个啦吼，啊用讲个啦吼，讲要三点钟啦，即个会有成个吼，伫差不多三点外啦，要十二点啊吼，安尼放啦，放即个女朋友啦吼，啊警察甲人先救出来以后，准水葬里边，着一手救人救出来即个女朋友吼，一手着水葬里边。总之吼，气嘞吼，我能讲你看看，差不多八点外，地庙内个一栋大楼，因为厝内面问题啦，哦，甲厝内人病卡吼安尼，人也讲啦，准甲厝内面电话全部关个，华华这里有地线呢，伊要开家属，要讲吓惊，伊去惊海边哦，伊甲厝内电话全部关呢，伊无开电话。这算未歹，咱人电话那光光的时吼，都只有小块火星，就是你看无尔吼，就迄个通电的所在。你若开家属，那厝内面电开来开开的时吼，会变啦，真正会变吼。而且佮甲门窗关啊，保就就甲厝内电器、电话物件全部拢关了吼。准开家属，甲女朋友这个控制的房间内啊，放条空啊，已经开家属。会变好哈，人随报警察，尤其上严重的厝边隔壁，惊是领导的代志吼。啊，你开到厝边来到地吼，哇，厝边隔壁站吼，消防队救护车啦，吼，包括高速公司队吼，拢到位。那警察到位，这里、个，怎样讲？身为男主吼，因兜唔是迄个天然瓦斯，是鬼烫的啦。鬼汤的汤汤正的家属吼，反而讲真正冲崩人就是安尼哦，你茫管。我会要做这个代志吼，是一念之差呢。你茫想个刺激，想个惨呢吼。这两个会有成啊吼，准好啊，甲伊讲吼，这就是用讲的啦。耐心不要紧吼，安尼讲来讲的八点外吼，安尼补三点钟，补到十一点半。你甲看，这警察真正人家有够耐心吼，终于差不多要十一点半吼，先放女朋友啦，人一个放出来答应。人我咧抓水，我要带恁女朋友啊！哦，你莫人出来，一手要把女朋友迄个抓出来吼，都雕工要抓女朋友，都装入边啦。一手抓女朋友出来了吼，叫出来，一边都装入边吼，哇，当场甲气咧吼，都咧讲啦，即个吼，都是准备去把大家上惊啦，有案件啦吼，啊，定来做派龙通啦吼，啊，即个可能案件要用关啦吼，平常北部。女朋友吼，拢带做伙啦，特别白素贞某啊咧，这女朋友吼，昨这个姓魏男主啊，就是要用关啊啦，啊心情不好啦，甲因兜人小块代志，哇去冤家，加上讲因女朋友，若我去用关，是毋是会当继续带咱兜来吼？有人讲啊，恁两个女朋友尔咧，啊毋是娶做新妇啊啦，啊你去用关，恁女朋友开去继续带咱兜，佮占一个房间，你若去用关，你的房间会当叫别人管。是不是安尼？唔知准一时失去理智哦，我着牙讲吼，准阿女朋友吼，安尼要开家厝爆炸哦，爸母惊一下吼，赶紧先走，老爸老母先走，阿女朋友阿着无法度啊，厝边隔壁怎讲啊？恁囝开家厝要变住吼，阿阮兜边那办哦，大家小心报啦。
二家这样讲的吼，讲有落来啦，讲要三点外钟啦，安尼无代志，我跟你讲，开家属要做什么代志吼？你爱怎样讲？这有当家做惊人吼，你敢知啊？台南吼客家，伫两工前有那一件开家属客家吼，两工前吼，伊是爱在些要早一点啦，要中昼时间早一点吼，伫厝内面。哎，开卡数就是要做这个代志，讲吓惊啦，也别讲创啥吼。上惊就厝边隔壁，大家听一下，不是？你开伫厝内面，哎，开卡数，而且也会变，得变啊咧。相对啦，对啦，靠位了，好好。伊这是一个峡谷，都、就是头前行后边行，伊这集中伫这所在吼。你看这相对偌内行，伊当时到这所在，甲头前后边先设计，所以设计了人家过吼，而且当时甲迄、那个。经过这条巷啊，你一定爱入去，就住伫隔壁厝边隔壁这样。好，你要入去要紧，你奥多拜用砍的哦。奥多拜连撤退都袂使呢。伊这开到厝开到呢吼，有当时有可能流出来吼，所以当时电源全部总关，有诶无诶了吼。连要经过这个巷啊口，奥多拜都要禁火，你袂当奥多拜，奥多拜你怕火，所以讲

烧钱开家属，下家属是用钱买的呢。啊，你开个楼，我咪硬拼，结果摊到老爷家属吼，你个数袂倒转来，啊，就钱给了，真多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吼，我今仔去伊去病，今仔去门诊咯。哎哎哎。啊，我食你的精灵咯，啊，佮食你的 K 五 B， 啊，佮食香菇精。哎。安尼今仔检查吼，拢重拢有较好，还拢有进步。
2: 哦，好加载，好加载哟。
1: 哎吼，我安尼吼，啊，佮药剂哦，嘛加足好个。
2: 安尼吼，好，好加载，好。
1: 我看你这样多控制。以前来讲，你有这进步，真济
2: 好加载哦。
1: 系啊，
2: 安尼就继续放心啊哈。啊，继续安尼个保养，继续安尼个保养，就继续放心啦，好不好？
1: 我食足食的，我打去打多日，还是加咩加咩一万呢？
2: 安尼吼，很好。那误会啊，有跟这阿公阿妈急啦，哦，阿伯阿姆吼，对，上爱先顾，就心会更啦。我跟你讲，心会更啦，过了后吼。医生来说，哎，阿妈的阿婆什么大代志呢？哈，人误会哈，心会更得源头啊，叫做潮头啊。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加加进行，特工固定加固定哈，然后继续顺序，无什么奇奇怪怪啰嗦毛病啦哈。人误会也无唔对，但是医生来讲，哦，阿妈袂歹嘞哈，拢过了正在，走路也袂喘啦哈，阿袂安尼，什么你定定慢条条啦，叫紧啦，酸痛袂惊啦哈。在咱的心血管已经固定，但是我给你加一步，如果你做会到，你食咱的 QMV， 食咱的精灵。你也当买咱的得力人果，先个雪梨王，甲泡做伙，甲泡做伙杯茶，落去杯，会加足紧，加足好，足好带路。迄、那个升温，加足够到位，就用得力人果精、雪梨王甲泡做伙吼，泡做伙杯茶吼，落去甲杯吼。指定个房，指名，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一个阿妈级的，就是带祖孙啦，是一个祖孙吼。这囡仔几岁呢？这个囡两岁啦，两岁囡仔吼，什么代志都唔知啦，两岁囡仔尔尔吼。啊，这个阿妈一个好大个，就跟这个阿妈带这个两岁祖孙吼，坐飞行机要去英国，但是是德国转机。飞行机一般来讲吼，那即马目前台湾，那要飞去欧洲这边的国家吼，一般拢转机较侪啦，真少直航吼。咱个欧洲这边真少直飞吼，甲北美的较侪吼，啊，甲欧洲这边吼，用差不多转机吼。那么这个阿妈传两回所存吼，伫德国法兰克福这个机场捌去过，我嘛我底下个种转机的款吼，这个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吼，转机伊是要坐过英国啦，伊要转机了，然后要转去英国吼，结果伫机场中昏倒。什么人？不是囡仔，是大人啦。我讲啊，甲一个囡仔丢，佮两岁尔呢，所以讲你甲想看，迄、那个情形里面，他把这个阿妈吼，哇！你伫人个所在，你想安尼，语言袂通上，有无一大堆啦吼？你只有找啥呢？就是台湾伫当地办事处，那国家对国家的大使馆吧，大使馆。但是咱台湾无多，台湾无多的变作办事处吼，伫德国个法兰克福办事处，好个，他赶紧处理吼。你看安尼，啊，这两嘛，已经我小我有会啊吼，做这两会做孙公是要去旅行佚佗，但是应该是英国有亲人伫遐啦。即英国有亲戚伫遐，原本是要英国，就是个目的地哦，目的特别英国吼、哦。那么坐轮机都要经过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转机嘛。这个香港阿妈准不舒服，人就是安尼。人呐，伫厝宅宅无代志，你坐轮机啦，器官就给话，我当时啊吼，就无丢掉吼，准昏倒，伫德国昏倒啦。啊，伫德国转机昏倒吼，人当地当然是拢。德国人嘛，你是德国的机场转机做所在吼，德国的医生啦、急救啦吼，包括有诶无诶社工啦，都有囡仔嘛，两岁囡仔吼，啊，都全部出面拢是德国人吼，要哪办？啊，都未通啊，但是佮看起来吼，唔知是都乌头门对吼，啊，都先联络一下吼，有可能，有可能就是这个这个台湾办事处啦吼，联络一下吼，好，台湾办事处出面。这是为台湾背过，所以讲台湾绝对有人嘛。伫英国迄个所在，有那是有人，就是拢因岛人吼，到英国可能要找英国迄边人吼。那么为台湾做啊吼，开始联络，联络到联络咧，联络到你也无可能睡觉。一边伫台湾，一边伫英国，一直德国咧，一直德国的这个机场转机通分的吼，马步走几时间吼好。啊，咱台湾当时伫德国法兰克福办事处吼，就随出面嘛吼。伫下晡三点外，就到机场甲警察沟通吼。啊，这个阿妈已经心脏病啦，阿妈心脏病当昏倒啊吼，这生命较重要，心脏病吼。伊是坐三部飞机坐华航啦，坐咱个华航个飞机吼。啊，这个伫德国转机嘛吼，办事处到位了吼，到机场吼，就这个两岁囡仔吼，就一直伫遐哭啊啦。想嘛知，两岁祖孙，伊都唔捌半行，伊阿妈一个昏倒送病，伊该知影什么代志，都找无阿妈，都一直伫遐靠，讲要找阿妈嘛。这个两岁囡仔吼，阿婆都好加在那办事处的人吼，到台湾这边，到较会晓讲嘛，加这个囡仔小我安大啦吼，会无吼？讲给大家听，如果啦吼，如果你像这未成年嘛，两岁吼，你个十八岁啊，都拢未成年吼，那如果伫外国，那无人。大人啦，已经成年人伫大人身躯边吼，那么伊除了警察有诶无出面了吼，会下岗，因小个下岗会出来处理吼，出来处理啊吼，嘛是放这个未成年，你是未成年，你若成年伊就不甲你管，你若只要合法伊就不甲你管，但是你未成年嘛，你未成年拢两岁尔，伊就一定爱管，管到底吼，你三万人三万三万吼啊，五年六条，五年六条了吼，都爱伊直接监护人三万都对北部嘛，因为这个囡仔北部伫台湾啦。可能阿嬷带这个孙啊，是要英国，唔知找什么人，反正嘛，甲家己厝内人吼，真正伫个所在好好了解了。咱的办事处甲德国这边沟通，就是讲因的爸母，就是上届直接的政务人吼、哦，这个囡仔爸母吼，就希望讲留伫办事处这个所在，好完成留置，来给你安置嘛。这个囡仔要食，也是要上不爱大几工啊嘛吼、哦，这个人。
外口的人才到位来个抓嘛吼。但是这边所在确实个德国这边买评估啦，德国外国就是安尼，外国发生这代志吼哇，德国买讲敢有影？这个囡仔这是两岁尔呢吼，你诶当然讲了的父母第一个意愿是上主要，到这边的父母已经甲恁讲啊，伊诶意愿就是。这个囡仔爱留伫办事处，讲话较会听有嘛？你留伫德国来社工都不讲啥，唔知就是安尼吼。而且上尾确定以后，又着电话这边用，是唔是确定吼？啊，办事处签落，就是家属讲，就是希望囡仔吼留伫台湾的办事处啦。安尼过这两天啊吼，人亲人会随过去会开窗嘛吼，就是安尼吼。哇，真正有影，你甲看吼。所以我咧讲人吼。实在都袂当挂无事牌呢，迄话吼，实在真正足放心呢。一个阿妈计会带两个孙啊，讲坐飞轮机边啊，无一个中班的人吼，准阿妈带来吼，讲要坐飞轮机去英国，唔特别坐上，因为是家己厝内人啦吼，啊，就是要算旅游去得嘛吼，啊，这个孙啊吼，两岁尔啦，唔是十二岁，你若十二岁，佮有通个佮讲一下吼，啊，两岁尔。两位哦，阿妈从魂都掉机掉，我要哪办？要哪办？阿妈得爱赶紧好家再去找台湾的办事处，赶紧转过在机场的所在。啊，当然较会讲话嘛，吼、哦，讲话啊，较知影讲要哪调查什么问题吼、哦。啊，这个囡仔是回台湾过来，所以讲先卡在台湾找资料。那么台湾真正找到，就是囡仔爸母在台湾嘛，吼、哦啊。那么囡仔可能亲戚是阿姑阿叔，什么人唔知啦，吼、哦。这个。这算外妈嘛，哦，外妈就是带这个孙啊，所以讲唔只会安尼，要带过找人吼，啊，半只头就对啦吼。我讲哇，你妈呢，身躯边对一个安尼，差不多中班少年吼，靠无迄条一个阿妈，老的老，啊，幼的幼两岁尔啦。啊，若发生代志，真正发生，准伫德国的华人区，阿妈都昏倒啦，阿妈昏倒，放这两位囡仔，我要安怎办啊？三公斤车到，好个在咱各地方拢总有家己咱台湾出来办事处吼，才有在条紧急来去为对方了解伤病了吼，啊，关卡电话联络台湾的爸母，联络英国那边的亲人，到底什么人吼？啊，即马这个阿妈是上里病院，德国的病院的急救急救吼，应该是无什么大代志吼，啊，囡仔先留伫。台湾的办事处吼，讲话较会通，啊，较会通好，食物件有诶无了对啦吼，哇，你个看，真正吼，忙当着呢，当着真正有当时你也唔知要哪办呢，你是讲咱家己的国内真正好办，较好办啦，唔是讲好办吼，你是国外呢，啊，佫唔是讲迄、那个咱较熟悉的迄个北美，吼，美国啦，加拿大种较熟悉的所在，唔是。是伫澳洲是哇，第五个国家嘛吼，啊，到连伊到爱对，转机上吼，啊，伊就要转机过英国啦，结果从混到伫转机的德国啦，啊，当时准放一个两位囡仔孙仔底下啦，哇，真正，那无这个每一个国家吼，有当地外国有真侪办事处啦，这个办事处是相当重要，有够重要吼，无真正唔代表哪办。你看三公斤的车到这个阿妈带这个孙子，不知道怎么办，真好了哈。后来恁稍等，开放电话时间，再多多使用。有什么代志要吩咐，尽量加，不要紧哈。电话给抄改，0800-868-999，0800-868-999。咱稍等，再个继续。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盘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听众电话0800-8689999，会去抄起呢，阿爸唔抄起吼，未卡到有0800-8689999哈。这个姓林的，这嘛算偷起囝呢哈，但是外口讲欠娇小，结果钱了去搞破地啦。伊即卖招外口的朋友姓老的吼，主导主演啦，讲伊欠人娇小吼，即卖人去用白条的啦，要甲剁甲剁手啦哈，要骗什么人呢？骗家己的老母，因为即卖手头老母搁咧花咧吼，阿袂放好伊咧，有诶讲啊。这反正嘛，较想讲啊，恁老爸老母较要较早，我讲你咧讲啥？哎，得啦，厝内面啦，较有钱淡薄，开工厂啦，开公司啦，吼。啊，这老爸老母佮弟咧佮咧换手头吼，一寡迄个头家囝吼，拢会想讲啊，该无较早赶紧放互我。伊即卖想讲，啊，老母钱也唔寄出来啦，我外口吼，欠人家娇小吼，安尼改成。这个无同样哈，准甲朋友讲，咱来导演啦哈。你即马打电话，甲阮兜人讲，讲其实你是债主哈，啊，我要互你剁家剁手的啦哈。比阮老母都爱给一条70万啦，哦，咱都有当阿开咧哈。结果这个妈妈一个接到人打电话过，然后再叫白掉咧哈。妈妈一个都要报警察啦。我会讲，妈妈，我唔是跟你讲，人要甲我剁甲剁手，你搁报警察插插你，我一日就甲你报警察，警察就准吹过顺过吼，我若要甲拍真惊咧，先甲等听看咧，警察嘛惊讲，这若真正做人质，去用绑掉咧，警察若过吼，会去用伤害咧吼，结果一日说过，看是讲两个人吼，伫房间内，伫遐咧。吹冷气看电视啦，倒里面床啦，这根本都不是什么华人控制啦，倒刁工骗老母拢是假的啦吼，安尼两个人抓到啦，甲问话真正有影是主导主演啦，有人讲你甲看，这头家囝厝内面咧开啥呢？一间迄个印刷工厂啦吼，生意阁袂歹呢吼，虽然唔是讲大好嘅人吼，生意袂歹吼，那厝内人对伊嘛真照顾，我那家己安排。第一个家己的印刷工厂上班，一个月会30000几块呢。但是食住拢住伫厝内，一个月30000几块，等于唔免费用吼。结果做这个代志啦，这个代志别讲，妈妈艰苦噶，原来吼，就是要搞30000到70000啦，第日揢无钱啦哈。啊，这妈妈才甲警察讲啦，讲吼，我已经替七家庄去做一遍啦呢。结果这回无想到讲有这步呢。啊，讲骗讲吼，伊去用掠掉咧，变用剁家剁手啦。这件案件发生伫这个月14，迄办个五工前尔咧吼。暗时啊，的警察接到老母报案啦，你讲啊，因后生强压掉咧啦，有可能讲啥物要甲剁家剁手啦吼。那对方啊，开一条70万啦，讲要70万。警方组成专案小组，有人唔敢想过大意，反正是真的啦哈。现场警察就甲妈妈，你打电话等伊，甲这派头讲吼，甲派头讲是唔是当这个啥呢？这个都开价就对啦哈，卖70万啦，无遐侪钱啦，是唔是咱减5万啦哈？啊，无就我先给你10万啦哈，第二条给你几万，因为你电话讲愈久，我今日警察会当有迄个电话落去定位嘛。就去查讲大概伫什么所在，对方甲讲无啦，免太计啦，无70万无放人啦吼。啊，这个妈妈佮甲讲无安尼无话欠款吼，无得安尼50万啦，几万啦吼。对方赶快唔放人啦，都70万就70万啦哈。结果这个妈妈上尾甲讲好啦，70万，无你嘛，阮囝听一个电话咧，一般来讲就安尼啊，阮囝是咪人好好吼。你给我儿子听一个电话咧，给我知影讲伊人无代志，伊讲袂使哦。警察一个听到这，就小可怀疑啊。如果讲对方那真正掠人吼，要卡用吼，绝对目的就是要钱嘛。啊，既然讲到这，我真正钱要给你啊。你讲70万好，70万要给你吼，但是上尾我要求，我要跟阮后生讲一个话，我要知影人好好。一般来讲，警察的经验。对方拢会互讲啦，就是讲好，恁后生甲你讲两句话吼，互你知影讲伊人好好，无代志吼。但是连讲话都无讲话，警察来感觉奇怪吼，就是这个后生绝对唔敢讲电话啦。
安尼，警察才开始为手机定位，知影讲这个电话伫什么所在、什么所在哈，这个范围哈。伫代志发生，就是妈妈报案了，差不多点外钟啦，就抓到啊。一个查到位，发现讲，哎、欸，这敢是林后生的车？讲是咧，哦，我后生的车不唔对，安尼有可能真正有影从杀来这个所在哈。警察我那爬边啊窗啊门去哩，先甲看麦内面有啥物人，多两个人啦。就是迄个卡电话线老的，佮伊老生啦，两个人倒伫眠床顶，喜欢花吹冷气看电视，根本都无人甲讲这条咧，唔是讲甚物咧欠钱要甲督家督上吼，警察只讲里面吼，两个人现抓着，现场有拿2张70万的本票咧吼，这样吼已经有拿准备好呢。有准备好70万的本票呢吼，意思讲我老母若真正摕钱来吼，你都要把迄条70万的本票给阮老母吼，安尼较有成呢吼。但是警察先来啦，先抓着，甲问完以后才知讲原来姓林这个头家囝吼，就是主导主演啦，甲外口朋友要骗出来钱啦，啊无啊多吼，都我摕无大条钱呢，无得去上这步呢，我知讲我老母有钱啦。就是唔寄出来啦，啊无安尼啦，我假做互你绑票啦吼，啊你甲阮老母讲要贴70万啦，唔忙报警察哦，那无要甲督下督手，因老母一日就报警察啦。我讲真哦，我那食无路用啦，我都啊一日抓到妈妈就讲，其实我都有咧想啦，这个妈妈讲，其实我都有咧想，为什么我开始就报警察，我根本都无咧相信啦，哦，啊是警察开始要办案，我嘛甲警察配合，那无我早都咧想讲犯这一科吼，唔知是唔是出一步吼，因为进前在阮那边啊咧，都跋筊啦吼，啊欠钱啦，啊等下都甲老爸老母讲，我伫外口欠几十万啦，安尼啦，阮那边啊吼，助人细心啦，甲讲你后家了欠缴啥吼，都无要来处理啊。啊，这边吼、哦，讲用这波啦，主导主演啦，这个都头家惊啦，无法度，人个足歹过吼，一种艰苦家庭吼、哦，是安尼有够精壮啦，啊，这厝内面好过吼、哦，结果饲了只狗破地啦，无法度。

0: 那你听一个讲到。
1: 哎呦，我咧食迄，我拢叫食保养个了
2: 哦。
1: 啊头壳疼吼，头壳疼，食食冰冰疼，食食全好伊啦。
2: 哎呦，真是真烟哦。
1: 嘿呀、啊。
2: 哎呦。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安尼我甲你讲对，你唔好伤早食，暗时爱顿卖伤早食，大姐。暗时爱顿吼，你甲留伫下边滚，进前个半点钟啊，四十分才食就好啊，啊好唔好？
1: 哦。哦，安尼哦。
2: 暗时爱顿系卖伤早食，咱个尽量暗时爱顿吼，你甲留伫迄个差不多尾滚进前个半点钟、一点钟前才食安就好啊，啊哦。
1: 你用食保养个，然后不足侪人拢食保养个呢。
2: 道理真用哦。
1: 嘿，阿姨，一个吼，一个家己的吼，家己讲，伊讲为只骨足酸痛，阿要食啥安尼啦？我讲，啊，我问丁玲看卖啊，
2: 你
1: 啦，我
2: 讲，
1: 我讲，我拢食丁玲的啦，阿姨讲，有迄个有只骨会酸痛。
2: 好安尼，好。
1: 阿姨有只骨酸痛，是要食啥？
2: 啊，就食金银上好啊，食金银哈，哈。
1: 安尼哦，嘿，
2: 金银上好。
1: 工作。嘿呀、啊，安尼我就我讲安尼无，我帮伊关好啊，我拢去大件，我拢我伫南阿溪，我拢走到天德大店来关咧。
2: 安尼哈，
1: 我拢听我讲，你到迄个光山火车头经关较实在，我甲讲，我要迄个经营的倒伫迄个金平安尼啦，过关呀。
2: 但是南阿溪嘛有呢，南阿溪嘛有呢。那么给你刚才，那么给嘛有呢？你刚才
0: 今年哦，都会落啦，酸啦，抽啦，哦，啊，对咧吊疼，哦，对咧暗慢，哦，啊，对咧麻，对咧擦，对咧安尼，搞怪，都拢会落呢。除非我都跟恁讲过啊，这个时间你去倒啊刮掉，你摔掉，迄个所在当咧疼就应该啊，迄个所在就当摔掉，当弄掉，哦，你怎讲？什么所在外伤嘛？吼，这个所在也无安怎样，啊，该无大不治哦，暗病病。手镜头啊吼，落袂入来吼，做袂出来吼，颔管袂稳啦，那不就旧筋啦，那不就麻痹啦，像电咧电啦吼，那不咧听一遍，听两遍，天天丢来丢来吼，啊，开始就无记地，人咧食愈侪会开始头壳无记地吼，啊，佫歹睏眠吼，全部拢真用，你家食看卖了，知影，佮食一个长期，真真正食真真假假，即个真幸运的幸吼。小好用，尽量吼，都规身躯血路通吼，这下代志就一个无用吼，道理尽量，真假的真，行的行吼，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南投草屯一个78岁阿伯，我算阿公啊啦哈。哦，刚放火烧烧什么人呢？烧因小弟啦，因小弟可能都到厝边尔啦，诶，附近咯，这可能搁他诶祖先留落来吼，都家己的地咯，啊，就分了就随人去嘛吼。阿哥啊这边，阿小弟啊这边吼，好准烧吼，哦，烧顶阿卡啊。小弟的顶下脚本来拢发一个杂草，去阮遐去烧一下吼，安尼规个杂草也免堵啦。我讲有真好呢，遐哥啊，你放火搞阮烧厝吼，佮搞我的杂草烧了，毋是烧着草啊，尔啦吼。顶下脚乌多摆，包括客厅烧入面乌索索迄边吼，倒来伊啊，全部烧甲乌索索吼，好，咱就报案嘛，报警察到位。诶，这个做遐哥佮唔甘愿呢。伊想讲食到这个货啊吼，鸟食盐那春半死啊啦！伊即马用揢一个目克煮，迄、那个汤啊吼，塑胶汤啊吼，内面带盐酸呢。伊唔用管啊呢，用迄个塑胶汤啊吼，迄就像迄要共货的共管吼，就是警察已经到位啊吼，因小弟就出来讲啊嘛，因警察到位了出来讲啊吼，就看到安尼是好个，在警察目睭前来，再看来够奇怪，在身躯边有一个阿伯啊吼，迄、那个。秘密细菌啊，手掼一个桶啊吼，原来就是准备要破因小弟诶盐酸啦哈，诶，今下破了到第目睭青面啦，反正人死都有可能咧，规桶咧，滴盐酸，再去见到讲阿伯阿妈唔当哦，唔当哦，甲冻啦，现场冻掉吼，原来是阿伯啦，阿伯啊，共放火，佮要共破盐酸啦吼，啊，这阿伯虽然78，算80啦，嘛得公共危险做收啊呢，诶，真正收啊呢。我那不得个可怜嘞，我一个人误会啊吼，妈你修我修一个吼，安尼诶，会无性啦，叛脾气啦吼，伫南投草屯啦，伫四更整个车皮，暗时要12点嘛啦，第二趟暗时十一点外要12点嘛吼，有三间透天厝吼，诶，小人做伙啦。到中一间炖小弟吼，中一间哦，炖小个，为顶下家开始烧，一寡有诶无吼，炖小料内面客厅，包括奥多麦，我来烧甲空空，啊，厝边加一个哦，啊，可以三千块美，火烧吼，管保险站嘛，厝边伊这换主，叫做换主吼，叫做套天厝吼，那整个所在拢起几排呢，啊，这三间起一笼吼，管保安吼，人一个价位好个再无烧火间咧。这火也无介大吼，但是都拿有一个细面吼，准烧入去即间个内面嘛哈。相对较为家伙讲题拍我，那顶下个乌托牌啦吼，包括有诶无诶，包括内面桌啊椅啊客厅啊壁，全部拢烧掉啊啦吼。但是嘛想拍我吼，那么派出所警员配合吼，到现场当然都是爱上门嘛，就是去用烧。因这个小弟的事，因小弟看警察到位，就要出来，甲警察讲一下吼，是虾米代志吼，是冤仇人嘛吼。结果这个时阵连问都免问啦，警察到位，打开始免问尔吼，就看一个阿伯就这个呀，因阿哥，到那大附近尔，到因阿哥吼，揢一个水桶吼，内面都带盐酸啦，当时搭满载盐酸啊。啊，就伫遐探头探面，看来看去，就是单独等无因小弟甲厝内人吼，即马警察到位，因小弟出来吼，伊准备讲把个水桶内面迄盐酸吼，就甲泼下呢，要泼因小弟。好佳在警察看到，无连警察我也掉啦，绝对掉的吼。警察讲，当然哦，阿伯啊，你在创啥？迄内面桶啊在创啥？甲讲，哦，规桶规桶拢盐酸啦，盐酸个物件吼，安尼，甲别讲泼，好佳在无泼啦吼，啊，这放火。都大条做呀啦，放火共烧厝，是好个在无烧大片，人就水爆呢，水爆完呢吼，这是你讲美国工农危险做嘛哈？你去准备盐酸，要共破规家伙，这破了到台湾这死人嘞，迄规桶的盐酸吼，阿头呀吼，一个做笔录了，人检察官虽然看讲误会也无唔对啦，但是我袂当原谅啦，你共放火烧厝。吃到这个火，啊，唔知影变咧，家己小修养吼，迄火烧到到底，有看到算好运，无看到就烧几片啊咧。迄烧死人绝对有可能增加所在你个话，大概早困吼，迄若烧到到底吼，不堪设想啦。就是安尼，唔知讲，家修啊，伫看守所嘛吼，人厝边咧讲啦，伊讲他安尼，其实这个阿伯吼人袂歹啦，但是干这个小弟吼，就是进前大家拢知啦。但因这个咧，同在，就是财产的问题吼，啊，
都有一挂口角啦，有诶无错的奇怪的吼。诶，做兄弟姊妹吼，诶，冤家相报吼，十个九个拢是财产问题啦，是咧计较啥物话啦？啊，那兄哥分较侪，还是小弟分较侪，互你加十万领导，咪是大好嘢啦？人家王永庆诶，王永庆诶后生大家分拢分一个滚啊千亿，一个差拢差几百亿个吼，还唔知咧收过对不对？啊，无你。你想要差偌济啦？恁市大人无即块地分互你，嘛差嘛差差一了仔尔吼，啊！伫遐讲财产问题，伫遐咧问题，就是所以财产问题是你较加我去少，就是安尼啊。啊，做兄哥吼，定在伫遐咧陪读吼，是希望分较济也分较少啦吼，正路啦，四工正好加载啦，好加载警察动掉拢无出人命啦吼，那无你茫挂咧。迄老大人也比较赞咧，已经食到七十八、八十啊吼，要共放火烧厝啦，要共创啥，伊也无咧扎，伊就想讲放你放火，甲你烧你会惊，你就走出来也袂烧死人啊。伊毋知讲这会烧死人咧，一放火烧厝会烧死啊，正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三班人半年一千日，先讲讲袂得。生理人真可贵，算盘排伫嘴，目睭掉进腿。

0: 你听一个广告。
1: 我讲耳康哦，嘿，耳康一边安尼，你手人甲病哦会疼哦，嘿，但是你卖甲病，拢安尼袂疼哦。好，阿勇安尼甲试安尼试会疼哦，我拄仔食迄个维他根哦，嘿。啊！我去讲过，食两粒袂拢好伊啊！
0: 哦，安尼，
1: 哦，我唔知讲古怪，佮会变安尼。
0: 哦，安尼。
1: 你若较电视，我甲蒙就会听啦，内底听内底啦。
0: 嘿，对，嘿。
1: 啊，你即摆喏，拢卖甲蒙嘛是袂听哦。
0: 嘿。
1: 啊，若甲电甲蒙就会听。
0: 有当只，
1: 我嘛唔知是原因。
0: 有当只结火啦，结火啊！
1: 对。啊，我讲，咦，这个灭火怎啊食维他干？
0: 嘿。
1: 我先甲食一粒。
0: 嘿。
1: 啊，怎啊好不了变声？
0: 哦，安尼
1: 啊。啊，我买啊个电能粒个，然后就好伊啊。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啊，我就做买一款鹅肝，做有春呢。
0: 哦，安尼哈。哦，真好，真恭喜哈，好哈哈。会，唔是会哦，是会哈。咱咧得会的会哈，我讲，咱两个体老会哈，是人来讲啦，其实叫做毒，对吧？就是相。

食薰食酒应酬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咱也会带甲你两个食啦。你当时迄个阿扎肝变袂脆，变做血变做毒，即个物件会死叫白到你唔知吼。不舒服吼，都胃太干，胃太干，到尾做病呢。定定迄个阿扎伫肝诶所在拢无甲表里吼，到尾就做病啦吼。胃太干，咱诶肝药啊，外口写一个沙。这两三个沙就好连，搁到维他干吼。指定个房子名，若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0: 来听一下来，喂，
1: 哎，电铃哦，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在片哦，哇，啊迄落吼，
0: 哎，
1: 煞要食，要食年啊，
0: 哦，你个煞片哦，煞片啊，你哦，哦，啊，无去医生，无去医生看一下，
1: 我后尾转做啦，我活力民宿，
0: 活力民宿来吃嘿，对，活力民宿嘿，
1: 我一边个食细胞来要紧无？
0: 是不要紧啦，但是你若要食细胞，个分做四边吃啊，唔好就一边个做一吃呢啊。哦，你比如讲，我今仔咱今仔要食较重，咱卖一边个。
1: 我你这边哦，嘿，那个个足艰苦个
0: 啊。我知影，迄足艰苦。
1: 去里面去，
0: 哎，我知影，
1: 啊，病看了去中间啊，去电烧啊，
0: 是啦，哎，这我知影，这我这个物件足艰苦啊，实在是足歹病啊。你个食，你若要食活力民宿，食较重，食细胞哈，你个分做四遍食，你无一遍个做伙食，吸收袂了，安尼无菜，好唔好哈？哦，甲分做四遍。
1: 爱查老古。
0: 诶，你用三顿时间就三遍吧，哈。啊，佮另外暗时啊要困醒，就佮加一遍了呢。
1: 我只能吃你的药啦，
0: 啊哦，
1: 我透早迄条维他干啦，
0: 该好啊，该好啊，哈，
1: 安尼哦，
0: 哎，该好哈，
1: 啊早你就出来，迄条钙粉钙油哦，
0: 该好啊，该好哎，
1: 啊护理元素，
0: 哎，
1: 舒鹏啦，
0: 好啊好啊，不要紧嘿，
1: 含你的安尼哦，
0: 好啊，哎，
1: 拢查一点钟，一点吃啦，
0: 哦，安尼也使哈，
1: 啊恁。恁解说这以后，拢总有效啦。
0: 有啊，好，好，啊，继续那个吃，哈，继续。
1: 拢好啦，啊，我这问题都，你这偏安尼哦。
0: 对，哎。
1: 啊，无做啦。
0: 你叫我给你加呢。
1: 我食到83岁安尼。
0: 哎，李生，你叫我，李生，你叫我给你加呢。你要食四遍不要紧，一遍加食一包，啊，分做四遍吃，唔好做一遍做食四包哈。
1: 啊，小老虎。
0: 啊，就甲你讲用三顿时间，三顿时间就三遍啊嘛。啊，暗时要滚进前，佮加一遍，咱多四遍嘛，好唔好？好，好，好唔好？
1: 好。含你那个 QMP， 啊，那几年。
0: 黑龙江浪几点钟？没，黑龙江没有，黑龙江浪20分钟，半点钟就当这啊，哈，好不好？哈。
1: 含
0: 好运输安尼。啊，对，黑龙江浪20分，半点钟就当这，黑龙江没有物件被烧克啦，被烧克，哈，好不好？哈。好，谢谢，来，咱讲到产品算广告。

到六十通会哈，圣像诶，周公迄个周啦哈，老兄哈，伊拢一人家己伫中部的台中啦，咧做工课哈，厝内人哈，伊是原本桃园人嘛，但是无多啊，啊个咧做工课，你茫看，可怜诶，即马吼六十通六十通会哈，不管六十几会哈，啊个是厝内面经济大跳啦。无多吼，厝内面个五万块的爸爸，啊，个咧赚钱好。那么伊，伊拢骑好多摆，个唔敢开车，就骑好多摆坐高铁。伫对呢，伫台中高铁站吼，伊就骑好多摆拢到高铁站，啊，坐高铁等于疼吼。人浪帮六工过，浪帮休困一工就对啦吼，就做去两工钱做人吼。伊工过浪帮吼，终于台中高铁站吼，啊，骑好多摆嘛，就扛咧。路边的所在吼，而且有啥更好多摆所在啊？钓竿，我哩更好多摆所在吼，就坐高铁等于趟吼，看看咧吼，隔灯竿长，就等来吼，结果揣无多摆啦。咁有影碰起无影啦，无影吼，揣无多摆吼，伊讲加古怪，我就是咱家教，你学多摆停迄个所在，你钓竿用手机个翕相，即直播大家即马大家拢会晓啊，你搁停啥物？电影戏院啦，对啦，对，不，我足快所在，停奥多拜吼，奥多拜较歹找嘛，较细台吼，啊，一大一大，你着用手机个，伊特别摕手机来翕，伊讲奇怪咧，我嘛是摕手机来翕相咧，停奥多拜这个所在吼，安怎找都找无着，对吼，无法度吼，准找差不多三点外钟，要四点钟啦，干那为着要找一道奥多拜，找到到我当地安尼吼，准赶紧去报警。警察讲来，你奥多拜迄个相片好我啦，因为你有翕奥多拜嘛，有伫个手机内面翕奥多拜，摕手机个相片吼，安尼找三点外钟，要四点钟，规身躯当官吼，准走去派出所报警察，警察吼，甲讲哦，你歇困一下啦，我看你要倒落去吼，真正要倒落安尼，虽然六十通话呢吼，已经中间呢规身躯当官吼，啊伫超商嘛，小可歇困一下吼，买一个凉个吼。家吼啊，甲看吼，你都有翕相咧，我该找无吼好。警察讲，我该找一个啦吼，无到五分钟找到啦。甲讲嘿，啊，这我都来过，很多我都直接去可能等，这个所在叫做台中高铁站，台中的高铁站在乌里嘛，大家知吼。台中的高铁站吼，叫做百慕达三角洲，大家冇听过无？全台湾上好找无奥多麦的这个所在，全台湾高铁站的奥多麦上先哪讲呢？因为所有高铁站停奥多麦，甲看迄个道路啦，咱的路若好认，就是有一个地标，唔是路名呢。你敢知影？咱的路若好认是有地标，比如讲，只有一支红色的电话条，遐有一支青色的什么物件，只有一间尖尖的大楼是安尼。地标是上好认，我跟你讲，我上这叫做百慕达三角洲吼。我嘛不去这边的队呢，第一增卡所在，迄个巷仔头啊，人迄个足增卡内面，但是佫一片吼，有哪呢？入去，伊讲，我讲啊，你着为啊车驶入来弯入来吼，啊，对个弯一边，佮弯一边吼，我甲你讲，我弯一个总弯一个无位啦，为着要食一个东道崩，伫人迄个增卡所在，人迄个高渣处嘛吼，着佮增卡处，迄里边吼，增卡路迄个路吼。逐条都烧香啦！你若都是老好人啊，大家我咧讲这，大家听有啊？哦，遐有一栋大楼，二十几楼的大楼，吼、哦，遐有一个电话条，遐就是迄个地标。咱有当时咧认路的人吼、哦，是咧认地标，唔是咧认路名啦。你要看路名咧吼、哦，你若看烧香啊烧香吼，伊讲全台湾所有高铁站啦，上歹最好都歹就是台中，台中迄个高铁站吼，叫做百慕达三角洲。你搞好你翕相，你也发现讲奇怪咧。嘿，啊，这个条街条咪同款嘛，啊，这条路街就搁变宽，啊，搁草啊搁变长啦，哈哈，条路都同款哦。这个是东山人包括北京做吼，路哪好找是有地标，唔是路名啦。地标是上好找，就是安尼。有人讲吼、哦，真正有影，人咧红霞讲，台中的高铁站这个所在，停好多摆是全台湾吼上歹找的，叫做百慕达，叫做足够桥多摆。加奥多麦架吼，警察较找有啦吼，真正去有当着啦，这个周老兄啦，要找一台奥多麦，人警察找五分钟就找着啊，伊底下杀伊的手机啊，搁家翕相呢，搁翕有奥多麦停的所在，
找要四点钟，找到人要昏倒安尼吼啊！你甲看吼，真正爱注意哦。台中的高铁站在坑后多摆吼，你也知影坑一个你真正真知影所在哪无吼？真正足够找无多摆吼，足奇怪。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好不客气，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学历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几点个房买产品那个几名，那无想再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好，明天见。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8777，
2: 0800-0688777，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李安先生，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想到你的囝，想到你的囝，哈、哦，啊，等下咧惊啥？哈、哦，讲予咱听，安尼惊未？讲来你就知道。

好，叫啥？事实上讲吼，我看到这個，我真正会惊呢。吼，即卖人，即卖人是安怎哈？到底怎么了？吼，昨啊吼，我拢伫遐咧想咧吼，是安怎我都甲家己个是大人。人以前讲吼，杀父之仇吼，不共戴天。咱咧看到一寡传统的戏，叫无论讲布袋戏，无论讲这个歌戏，吼，拢总共款讲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呐、啊。就是讲什么冤仇吼，什么种诶，无比呢吼，台戏就是大人，迄、那个恨，迄、那个怨吼。迄、那个仇也阁较大，但是即马吼，迄囡仔呐安尼呐，甲家己个是大人哦，安尼啊，这话吼，唔知要安怎讲，是安尼对家己个是大人，遮尔啊残忍。昨后我看到吼，我讲话真假，啊，无怪即马囡仔，讲啊讲嘛，无爱结婚，无爱结婚个有个是讲啊，迄、那个婚姻个关系啦。就讲吼，结婚嘞，相爱容易相处难。啊，那个人吼，搞到一种恐怖情人哦。最近这几天啊，财政这部内底吼，较少咧报纸。你看，吼、哦、啊、以前是讲十波人较粗残，嘛无得空呢。今麦一路行哦，那足粗残的呢，对不？你若搞到恐怖情人怎么办？哦，啊，要刷唔刷？一个要刷，一个唔刷。哎，连命。宝贵的生命拢无去呢，对不？啊，讲无爱生，你当看到这，迄囡仔吼，咱无唔望囡仔友好，迄当看到这不好的吼。如果啦吼，重新搁来一届啦，重新再来一次，我相信足侪人拢会感觉讲，哦，我无爱生，我不生，一年啊生生的嘞吼，就烦恼呢。哎，囡仔呢？吼，佮几岁啊？同款啦，是大人，就是挂心伫个遐。哦，在迄个家己最上啊，伫昨下晡发生了命案。41岁姓黄的男子涉嫌，伫伊所住的所在夜倒啊，甲伊的老爸68岁刣死。伊的妈妈发现了后报警，警方去报挂到着现场。这个呢，吼姓黄的，诶，老爸呢已经死亡啊。警方啊，采证，吼，鉴定，将着这个呢姓黄的男子，给逮捕，依照着呢杀害着弟弟血亲、尊亲，诶，这个罪嫌，移送到嘉义的地检署侦办。当时呀、啊。好、哦，当时这个68岁的老伯呢，坐伫碰椅遐，吼、哦，啊，规身躯拢总是血。伊个老伯在咧讲啦，吼、哦，讲啊，都昨下早伊10点外就出门去呀，啊，中昼呢，吼、哦，敲电话互因翁，吼、哦，因囝在咧讲，吼、哦，敲电话互这个啊因囝啦，因囝讲啦，伊要去应征工课。啊，讲话嘛无啥物差别啦，足平静个啊。到甲下晡1点外，返去到厝，才发觉讲呢，伊个翁婿坐伫客厅碰椅顶悬，规身躯拢总是血，赶紧报案。警方来初步调查，案发现场吼啊，无查出着呢吼，有一挂啊打斗的痕迹啦。侦讯的时阵，这个姓黄的男子就讲嘞吼啊，对这代志我拢完全无记忆呢，吼、哦，我完全嘞吼记不起来呢，没有这一回事呢。你也看，根据着了解啦吼，这家伙啊，这家伙啊，就是嘞两个翁阿婆吼，阿哥嫁着呢吼，等一下我清个喉咙诶。这家伙啊嘞吼，三个人大做伙，两个阿公婆佮嫁着这个囝，那嘞吼啊，
这因妈妈吼生前啊，去有因老爸曾经捌家暴过，所以黄的这个男子艺术就对着这个代志呢吼，足不满的，就讲爸爸你啥奈拍妈妈？阿公呢吼忍耐几落天，到昨昏夜到呢，甲因老爸抬死。是不是跟到呢吼？进前因爸爸家暴伊的妈妈，现在呢吼唔知影，只有同事家才知影。那附近的厝边嘛咧讲啦，讲呢吼，这个姓黄的男子虽然已经41岁啊，但平常时啊呢吼无咧做工课，只知影讲啊，伊的爸爸有饮酒的习惯，囝无做工课，啊，老爸呢有饮酒的习惯，但平常时啊，嘛捌听到因两个爸仔囝呢吼，有啥物冤家啦，还是啥物会吼，啊，唔知奈伫怎呢发生着这个代志。好，嘉义县社会局表示讲，这个姓黄吼，诶，这个伙啊，伊的妈妈。伊是咧吼，伫这个社会局关怀的这个个案，接到通报吼，立刻甲着警政这边来联络，派着社工进行着关怀。至于咧吼，这个因老爸啊亡故的一个情形，检警嘛介入着调查社会局持续的追踪着司法侦办的结果啊，后边提供着家属吼啊这个悲伤的辅导。啊，真正这两个顶来一届，我相信即马讲咱的人口吼负成长啊，咱呢即马呢吼一年一年吼生的人呢吼。不如死的人，所以呢吼，如果啦吼，即马啦个问啦，问者已经结过婚的生过囝，然后你来个问讲，啊那个人生个会当互你定来一届，个互你选择，你敢要生囝？我相信哦，足侪人会讲不爱生哦，因为当看到就惊啦，当听到就惊啦，迄人口数唔是当安尼尔，可能呢吼，真正。生下来吼，即马都已经足少啊，可能会不到一半呢。什么少年人吼，结婚了不爱生，真的也不是没有原因呐、啊。啊，有也不爱结婚哦，嘛是有因的想法加的选择。因为现在呢，我们大家的啊自我意识呢，拢比较强啊。好嘞，好、哦，继续来跟咱讲，在开车吼、哦，南北一路走总的这样呢，司机朋友老大哥老大姐吼、哦，真的很辛苦。那为着要赚钱呢，吼、哦，记得这个气候。有当时安尼较无稳定，再来就是讲诶吼，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昨啊，伫国道1号北上吼、哦、啊，这个呢吼、哦，发生了连接大货车、冰车，规个迄个机能呢吼，规涂骹吼啊，规个拢总是迄、那个弹液啦，车严重。整个弯曲、扭曲、变形，那呢吼，国道警察呢表示讲啊，那因为呢吼，就是啊那迄个链啊变去啊，链啊变去，吼啊直接去弄到护栏，尾啊救出安尼驾驶已经不幸来身亡啊，啊个另外吼，就是呢这个南投吼，南投呢华冈山区吼，有那有一台货车、冰车，是载着高丽菜吼，一大货车，伫昨下晡2点外吼，按宜兰吼要过来，结果嘞伫迄个南投华冈山区吼来冰车，货车顶悬嘞吼，满满拢载着高丽菜吼，用着篷布安尼扛的。正无落出来，车呢吼变了后吼，整个呢横躺在路面，交通比较阻断啊。那警方通知着吊车吼，甲这架货车呢吼安尼吊开，到家尾暗5点半来才恢复着通车。根据着了解呢，这个大货车吼顶悬呢是一箱一箱的高丽菜，一箱差不多拢有30公斤啊。近来呢吼，这个菜的介绍呢吼，哇，足贵呢！一箱三袋嘞，得爱900，吼，啊，起到着一箱2000块，
所以呢，这台火车慢慢载着高丽菜呢，吼，身价不菲呀、啊，并且了后动员着足侪工作人员到家呢，吼，现场来搬运，吼、哦，那当然啦、啊，警方这边嘛咧，甲咱呼吁。宜兰台七大线吼、哦、啊，遮山路的道路比较较侪，而且呢路较矮吼，过、哦、来就是弯弯绕绕的所在较侪，呼吁着驾驶人减速慢行，爱注意着路况，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吼、哦、啊，当然啦，袂使超速吼。哦疲劳驾驶，这个都是嘞，顾到哈自己与别人的行车安全。好，来另外哈，这个咱那底下嘞，那个高速公路顶管嘞哈，上盖惊就是安那，哎，偷钱的民，偷钱的车，拉物件落来，或者是嘞哈，开，因为高速公路上面大概速度拢总是百外，那嘞哈，你也经常看到物件，假闪尾虎。哦，闪尾虎这是足危险的。国道哈落的物件，国道哈、哦、掉落的东西呢，吼会使讲无奇不有啦。伫国道三号彰化路段，伫长哈长嘞吼，从安尼吼飞落来两个流动厕所，流动的迄个便所啊。用路人嘞吼，惊一条哦，嘿嘿，不是惊一条呢啊，哎，真正爱去收惊。那事实上嘞吼，伫国道顶管落落来物件，是啊，真正太济，讲互咱了解一下吼。有嘞，这个链仔皮，就是呢大车吼变去吼，这个链仔皮，也佫有呢吼一挂吼载着布料的，布料的嘛落落来。啊，那塑胶吼，塑胶的物件较轻，啊，你那绑了无好势呢吼。有一些塑胶袋啦吼，啊是讲呢吼，塑胶用品啦吼，这嘛真济。那呢吼，比较较罕见的，有啥物吼？你会觉得说，嘿，这落落来呢吼，有点不可思议。像脏啊吼，哎，落落来这是流动厕所体积。吼、哦，体积那么的大，哎，真正是真危险。啊，毛嘞吼，曾经落过冰箱。搁有呢吼，较奇怪啊！捌咧搭过着呢吼，观察迄个滴吼啊，拢总有拢捌落过啦啊！即个用路人在咧笑啊吼哦吼，连这么大的吼、哦、物品，你绑迄表示讲那绑了无好势嘛吼？伊、哦、就讲啊讲啊，你这安尼遐大个吼，哎落落来啊，有一感觉个吼，落去着航空母舰吼、哦，航空母舰呐。国道警方来指出，就讲物件废物若无绑好条，吼落入国道，这是爱面临着呢，吼罚款18000块的罚款，吼、哦、这个不论你的东西大小，你只要呢，吼那落落来，吼危害着安全，就是爱罚着呢18000块的罚款。希望讲呢，吼大家若要上道路进前，爱甲物件顺顺看看，绑好安，嘿。卖嘞变成是国道的温馨杀手哈，隐形的杀手。国道这边在讲啊，讲吼，其实啦、啊、吼，他把它归类，迄物件落落来，琳琅满目嘞，动物内底吼，捌落过什么呀？猪啦，吼、哦，鹅啦，鸡啦，鱼呀啦，吼、哦，这动物的物件。那里面迄个废物有呢吼，水桶啊啦、碰椅啦、桌啊啦、冰箱啦，咱拄只咧讲的流动厕所啦，啊是呢吼，迄个茶几啦、吼布啦、吼恁啊被啦，啊佫有一挂金属类的，或者国道吼，警察包括着工程人员咧吼，去前往处理的时阵，真的看到傻眼咧吼啊！国道这边在咧讲啊，嘛曾经吼，捌落过着刮擦，提醒着用路人强调呢吼，偷钱偷物件的时阵，一定要保持着冷静，方向盘吼画好安，啊，看到这个物件是大啊细吼，冷静去甲伊闪避，但咧吼卖拍着呢吼，迄、那个。直打方向盘吼，安尼吼，规个吼，怎啊慢过来？因为呢，这速度紧吼，向上慢，迄个车会失去了平衡，有当时安尼吼会变车。这个财政吼，正常伫节目内底咧甲咱讲诶，你咧食产品嘛，同款，唔要急啦，吼，你著顺顺啊行，顺顺啊食，
哦，你安尼形容咧吼，放过来的时阵，哦，有的人讲，哎呦，啊，那安尼食食久什么会吼、哦？我讲啊，生活上吼，咱的这个人事物来的，可以看出我们的生活的哲学哲理啊，包括着身体上的变化嘛，同款。无迄落咧吼，一时间吼、哦，一时间啊嘛，无迄落讲咧吼，以前拢袂，啊，即嘛会吼，啊，我昨都无，啊，今仔日有，迄拢慢慢累积落来。哦，就像讲咱咧国道同款啊，唔是讲咧吼，伊向向走落来啦，爱求着前因后果，伊个因前因就是安那，把握好势嘛，爱伊个果咧，后果就是咧落落来嘛。对不对？所以呢，吼，这个物件一定要把握好。啊，咱后边咧用路人，吼，你若看到物件，千万袂使把迄个方向盘扳互伊，吼，怎啊安尼拽过来，吼，万家呢，吼，那个幅度呢太大了，车都会失衡，吼，它就会平衡感失去。啊，有当时啊变车，有当时呢，吼，弄这边个弄那边，安尼，好啦，希望讲大家拢平安无代志。平安吼，平安第一啊，健康无价吼，平安就是福，平安就是福。听歌安排这首歌曲吼，叫做《惜别情话》，对唱的歌曲啊。听歌，咱也需要着财政做服务，会记得哦吼。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财政线卡来接电话。

0: 谢谢，感谢哈啊！恁一句好卡呀，才真一百句鹅肉，咱都叫山卡哈，咱的新未新同学嘛，哦，正新同学啊，都要好收掉你阿姐啊，山卡的给咱鹅肉哇，才真这两行真正有赞的呢，哈啊，咱讲啦，哎，有良性的竞争。恁家会当呢买到上介好，吼啊上介有效的产品来顾身体。那过来，吼，人咧讲啊，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若要比较，得爱凭实力；要比较，吼，得爱呢，吼，提出着咱的上介大的功能效果甲实力出来。好啦，唔惊恁比较啦。好，唔惊恁比较，人讲咧真金不怕火，哦，啊，你就甲食，这两行哦，绝对无同款。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精气神方面，买来咧吼，化灰化有拍通着咱只经络加着气脉，这是咧吼，你过去啊，得补给着营养。好，营养素哈，不是讲补给营养，补给着营养素这方面，你吃的遐完全无同款，无相同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咱的这个总户来的心肝脾脾心，中医一律有力，就是安尼，一人一人一人调，哈，一人一人一人嘞，吼，给你传。啊，你唔只有法度呢，达到着全方位的，未去开着冤枉钱。啊，买咧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唔是打身体好呢？对着咱的情绪，对着困眠，拢总足好诶。啊，就是这样子，唔只系咧轰动家咧国外去来进攻个哦。
1: 那个躁郁症哈、
0: 哦、啊，来来来，三品服务来美玲，你甲你讲吼，食海王精清通吼，诶，阿未食进前，甲即马安尼，你讲吼，大家听一下。
1: 我比较年轻的时候，一人都做五个工作嘛，
0: 嗯，
1: 好啊，把肝脏应该是操劳的太过分了哈，啊，我都用我的意志力在支撑的啊，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而且我发现哦，我暴躁吼，歇斯底里两三次，我说怎么办？我人生怎么可以变这样子啊？而且有一次，好，我得开车回去看我妈妈，
0: 嗯，
1: 啊，在车上听到你的声音，我讲哦，明虾油，哦，这个不错，我来试试看，我就下定了。然后我第二天外卡就开始掰卡啦，
0: 哦，欢迎啊，在创起呀，
1: 够这样嘛，是拢在欢迎。因为我等下讲肝属金，肾属骨嘛，啊，你就是我就是伤过操劳，啊，唔过我唔知要找什么药来治疗我这个，哎，你看医生都是止痛的。刚刚有一个那个小姐说哈，哎，欢迎，哎呦，无欢迎，而且欢迎刚做干苦哎哈，你哪么福气，你就是袂继续这样。
0: 对，
1: 我相信我自己也很有福气。
0: 嗯，
1: 我够这样，够你欢迎哎。
0: 哦，阿弟好。
1: 丢啦，把丢净啦，吹气净啦，然后我的脸上跟眼睛这个三叉神经这里哦，你看来生一粒，佮肩部人，啊，你也看安尼、哦，我的肝脏有偌歹。
0: 对，嘿，迄拢在排毒安尼。
1: 因为我已经有躁郁症啦。
0: 嗯，
1: 我从开始吃。到现在哈，虽然都很痛，不过在我的情绪上很稳定
0: 啊。
1: 哎、嗯，干妈讲很多事没有你想起，哎，奇怪，那气别落你来。
0: 清通哦，本身伊就会当稳定那个情绪。
1: 哦，对对对，
0: 嗯嗯、
2: 那。我十八岁就脑神经衰弱啊，啊，睏眠就拢足歹，啊，我今年57岁。
0: 讲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啊，即马食食是安怎？
2: 诶，睏眠有改善，嘿，
0: 安尼哦。
2: 我去年已经将近四十年，我十八岁才打嘛，
0: 嘿，
2: 今年57嘛，将近四十年，连那个睡眠品质。脑神经衰弱，睡眠品质拢足歹。
0: 好，
2: 一工两工无啥感觉，诶，今日第三个个是，诶，真的是嘞。
0: 真的哈、哦，
2: 有改善，有改善，有改善。
0: 因为哈、哦，咱两行咧，加有一个哈、哦，上盖天然的神经稳定剂。
2: 哎，我都嘛叫啥东西呢？
0: 对哦，系。啊，你除了讲困眠改善，佮有改善其他无？
2: 对。精神啊，精神嘛袂感觉歹。我
0: 在听咱的精气神，我那作赞的哈。
2: 对对对、嗯、啊，包括讲迄个我前几工啊，吼、
0: 嗯。
2: 甲观众讲讲我，哎，即摆爬楼梯免换扶手啊！
0: 哦，你也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你咧爬楼梯是爱换扶手诶！
2: 哎哎哎，两个月前就是听你节目听后尾迄个一年啊！
0: 好、
2: 哦，啊，对你来讲啊，就有迄个信任度
0: 是。
2: 哎、欸、哎，有看你感觉嘛？哎、欸、 啊，因为酒驾这样关。
0: 好好好，酒驾这样关嘿。
2: 啊，今麦我这个看，早上我也蛮足欢喜的，欢喜是啥？我迄个肌少症有淡薄改善啊，蛮多哎呀。
0: 好棒哦！好真正，迄个林大哥，你有感觉海王精神通吼，真正甲你食，身躯上面面俱到，拢会甲你调整，对不对？
2: 是，我还会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我也在试的啊。所有的观众就是讲，我当时的心态是啥？我的心态是讲，啊好，我有一个月哦，啊，甲你报五天，
0: 嘿，
2: 啊，我啦三个月一个一个那。
0: 疗程
2: 切换嘛，一个疗程，对对对对对，哦，甚至讲啊，都万五嘛，啊，不如贵啊，不如三万嘛，跟你搏半年啦。
0: 好，
2: 我用这个心态，你跟你搏。
0: 好好好。
2: 哎呀，结果哎，起码收益好，感觉就半年。
0: 哦，阿你好，好。
2: 这黄奕也做，因为个大家那个观众安尼吼，听众安尼，哎，我以这种心态来讲，啊，不过就万几块跟你算，跟你搏。
0: 好，
2: 伯母，咱买无再来走啊！
0: 好，好，林大哥，我讲哈，咱宜兰三星乡也和你甲我斗宣传哦，哈，哈。
2: 哦，这是无问题啦。
0: 好好，啊，祝你健康，哈，祝你健康。就问一下吼，你海王精甲青通吼，阿未只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有啥物改善无？
3: 我是哈，对只将去讲啥物啊？
0: 食鸡汤，嘿，食鸡汤，嘿，
3: 爱食嘿吼，啊，我食你也跟他讲会当通血路啦，吼，
0: 嘿，
3: 哦。
0: 算讲你过去有哪有食其他，啊你食诶改善无遐尼啊济
3: 啊，系啦系啦，我是比较爱讲有一个通血咯。
0: 哦，啊海王精甲青通，互你改善遐济。
3: 大早食三早去啊。
0: 哦，安尼好，好，不要紧，咱若无开着，我拢真持续甲食，啊未使放未使冷哦，哈。好，安尼明仔载五千互你哦，哈。
3: 好，
0: 来食好，未使放未使冷，过来。一定要到小报到公告，在咱节目进行当中，多多上线，甲咱做嘴暖功德哈。因为咧，你家己有生过、有听过、有艰苦过，你就知影。有当下咧吼，真正吼、哦、啊，要等到天光咧，等未天光，想讲吼吼，人啊，等较轻松诶吼，酸痛加咧。脚啦、手啦，吼，都袂当咧吼，先家起离开着身躯边，困觉咧，一咧困的时阵吼，身体疼麻痹，安尼困袂头天光，就讲吼，安内当咧吼，脚手甲倒去边啊，啊当困天光还阁来甲倒落，啊唔知偌好，因为咧迄真正足艰苦，所以你有经过着这个艰苦，你若看到咧，你熟悉的人，吼，啊咱厝边到咱家己厝内底人，你就甲伊讲，还用正情通，真正足好个，吼，喘落喘气，话会话话咯。调整体质，促进着咱的新陈代谢。还用种清汤吼啊，煮食拉拉里拉拉，青菜啦，青菜好食啦吼。咱来喝汤头，以上广告，需要等下给小家卡来安排这首歌。这首歌吼，听听的吼啊，等下咱家过来甲咱讲啊，真正啦。你别唔忙什么人，唔忙什么人。唔忙家己啦，啊，少年，吼、哦，咱用上届青春的肉体，吼、哦，咱的体力，咱的健康去赚钱，食老，食老吼，啊，这呢老本一定爱放伫身躯边，每一个人拢总同款。你呢吼、哦、听恁囝啦，啊，恁囝呢吼嘛听因囝啦，白白安呢，吼、哦，老的教着囡啊，迄个话咱嘛同款。真正剩一嘴尔，啊！你这嘴是要给老的吃，还是要给囡仔吃？大部分吼，拢、哦、嘛是给囡仔吃较济啦，吼、哦，对不对？喂，财政你好，
4: 喂你好，
0: 赖大哥，
4: 啊，我就是电话讲八月来不来啊？
0: 啊，这个怎无搞去？
4: 哎呀，
0: 好，不要紧，安尼我跟你讲哈，我催会好唔好？

有意思无哈啊？这就是呢哈啊，幼稚园呐、啊，甲着养老院的差别哈啊。幼稚园呢哈，你看下课的时阵，哇，大家哈拢伫遐咧等哈，安尼呢哦，人一大堆哈、哦，大家拢都是迄种啊，向着内底看哈、哦。哎呦啊，阮囝咧，啊，阮孙出来啊，无诶哈，每一只眼睛咧，拢向着学校内底咧看啦，对无哈、哦？啊，无论幼稚园啦，无论讲国小啦，当家那年老诶时阵哈、哦，大家咪养老院哈，都安尼学校门口是热闹哈，啊那老人院诶门口是落叶飘，当看到咧树叶啊落落来尔。哦，啊，家属、亲属、囡仔，无啥来得看，或者是讲呢吼，根本都无时间，大家拢为着工课，对无？啊，老人院就是这样呢吼，老大人住伫内底，目睭向外口咧看，啊，就望，望讲啊，看是咪因囝。吼、哦，啊，因查某囝啊是孙会来甲看，哦，那个反差吼、哦，差太多了。啊，这就是人。那既然我们知道囡仔甲老人的差别伫对，你两扎做好着心理准备，做好着心理建设。我、哦、啊，我还没有老吼，但是呢吼、哦，咱讲的啦，听足济啊，啊看足济啊。我刚好都好叫我一个吼，这个姐妹偷的讲啦哈啊，咱这代的吼，咱这代各种啊，对着呢吼是大人啊，登去看啦，有诶无诶啦哈啊，卖讲友好啦，就尽一点心呐，吼尽一点啊心。到家咱的年会吼，等到咱这代呢吼，我讲。囡仔来甲咱看，算无正常诶。那无来甲咱看，算正常诶。你拢免唔忙啊，唔忙家己啦。所以为什么吼？为什么我对吼健康这一块呢？我这样也重视，因为咱拢知影，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打犀牛背，无人替咱背。啊，即马诶啊，是大人，万免讲咧吼，要唔忙着囡仔死死第一啦。因为生活压力也足大诶啦。第二啦，大家呢吼，时间就是金钱。这种资本主义之下，这种呢吼，工商社会，大家呢吼，除了拼就是拼，拼就是拼，吼，规工拢咧拼，规工咧就伫遐咧冲，就对啊，毋是冲无得拼。所以呢吼，咱讲啊，做工课做做个冲冲冲冲，吼，等下呢，伊嘛无搁较侪诶体力。糖啊好呢，友好就是大人啊，哦啊，糖啊照顾就是大人啊。咱这咱呢吼，差不多呢啊，这个五六十岁吼、哦，嘿，五六十岁这一代的啊吼、哦，咱来家己心理建设哦。连讲囡仔来家你看呢吼，迄、哦、就是扣掉，迄就叫做无正常诶，无来家看嘛，都拄啊好呢。会不会太悲观？无啦，面对现实啦。喂，彩珍你好。哎，好、哦，来拍摄拍摄哈，等你播刷这个麻烦点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你看得更开哈、哦、啊，放得更下。你那吃老的时阵哈，你的抱怨就不会那么的多哦。先做好掉心理建设哈、哦，心理建设很重要。没什么人做，咱家己做啊。上有法度，其实呢，这是咱人个人的观念啦。有的人呢，吼，你甲讲较济，伊嘛听袂入耳。有的人呢，伫咱的生活周围，你会当观察，你就了解啊。人就是安尼啦，就是这样子而已啦。无同款的这个时代，吼，无同款吼的这个背景，你就创下无同款的产物，对吧？咱人嘛是算一种产物啦，对吧？好，来安排歌曲，哈、哦，安排歌曲。好，来这首歌曲，为着咱家己，哈、哦，拍出着咱的人生，哈、哦，牵手来拍天下。天下是咱的，你有敌的才有天下呢。哦，咱若无敌的时阵，总统我上做，哈、哦，啊钱安怎开，迄拢无人知影。

0: 好，来，谢谢。人无咧挂无事牌，孔子公公唔敢收人嘅计未甜哈。啊，有当时咧吼，到某一个年龄，无论讲咧吼，咱嘅职业病啦、工作伤害啦，或者是讲车祸意外伤害，食老伊都会带一个病帽，即、這个整个气。瘀吼、血滞吼，伫个遐袂叮当，自然嘞吼，酸抽疼，麻痹症就找到你，啊，要安怎啊？未通就是互通俩，我会发文安尼来进广告哦。
1: 因为嘞，我看我在这，哎呦，我那有一片乌斑路哦，我嘛才七十二岁呢，我感觉我蛮爱水啊。
0: 嘿哦，
1: 啊，两支脚哦，我就感觉讲，哎，我来买来食看卖。
0: 嘿，
1: 我结果食是毋是要食脚啦？我嘛开刀，目睭嘛是脚骨毛骨开刀啊。
0: 嘿，
1: 哦，我那我希望我认真做针看过啦。
0: 是，
1: 做二十几年认真做。
0: 嗯，
1: 我那有受伤过哦。
0: 嘿嘿，
1: 啊，我想食你个药啊，讲正经啊，你唔知是咱两个下言，还是咱我唔知啦。
0: 嘿，
1: 我即个六十七岁，我才敢讲，我唔敢讲。
0: 对，啊，咱就爱实话实讲。
1: 哎呀，啊，今麦就坐到那，敢那讲目睭开到了，那敢那后较好啦吼，看来有较清啦，目睭较袂安黏黏黏黏。
0: 是，
1: 啊，脚骨底也好啦。
0: 好，
1: 讲正经的啦，可能是天公伯，还是咱救火站有做过，啊，讲正经的有效啦。
0: 哦，安尼，啊，你脚迄个板
1: 一直消去，一直消去啦。
0: 哦，
1: 一直消所一直无去安尼呢。
0: 哦，恭喜恭喜吼，迄就是拢起去未通，迄咪正经脚板。
1: 我那清晨几家人那穿好鞋嘞。
0: 哦，啊，所以讲你真欢喜吼，笑甲痛快快呢。你看目睭也好吼，啊，你讲的做过头老爸母吼，啊，迄个开刀过，哦，啊，两支脚即马吼，啊，你愈来即马我讲健康，你就穿热裤，穿迷你裙啊啦。
1: 我唔知干啦，穿好鞋，真正讲诶，我水军拢唔敢穿。
0: 系不要紧，我所以讲吼，海王间甲情通，
1: 人讲啊，那是嘛是有信心的话，拢是有达到咧效果啊。
0: 对啦，吼、哦，所以讲翠梅姐，你就是甲大家讲，你食海王间甲情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对吧？
1: 我那是去外口买菜，啥物我嘛拢会讲讲啊。
0: 好、哦，对，讲
1: 到到是有效啊。
0: 对，好，啊，恭喜你啊，五千哦，哈。
1: 好啦，
0: 好。你还未食海王精甲清通进前，你的脚是安怎样的呀？
2: 我还脚都去开，有去开刀啊嘛，
0: 嘿，
2: 两脚拢有啊。
0: 嗯，
2: 啊，今连本哦在行，哦，那行那无啦哩。
0: 大姐，我问你吼，你讲你两只脚拢开刀过啊？吼，啊，你了本来咧行拢安尼听，你海王精清通食食，还有改善无？
2: 较袂遐酸啊，较袂靠安尼个行靠迄个。
0: 得行靠有力，还是讲较袂酸，还是安怎？
2: 较袂遐酸啊。
0: 嘿，啊
2: 有靠有力啦。
0: 哦，靠有力，啊你行路有较在无？
2: 有啦，
0: 有嘿。哦，啊有。
2: 我八十岁啊咧。
0: 哦，八十岁啊吼。啊，你咧行路，你海王精清通食食，除了讲吼，袂遐尼啊酸吼，啊行路较有力，啊你有感觉咧行吼，当然有脚较袂遐忝安尼无？
2: 是吧？
0: 有吼。
2: 有差就做啊。
0: 有差吼。
2: 啊，无真忝哦。
0: 好真。
2: 啊卡，你准备？哎呀，哦，足艰苦
0: 诶！哎，阿姨你，
2: 生到都都疼。
0: 对哇、啊，哎，就是吼，我咧讲诶，伊从人体导航机，伊会去找你诶气无过关，血无过站，伊就安尼一关一关甲伊拍通。啊，你啊，就是吼，你诶气血未通，啊，你喘气诶过程当中，伊就遮酸遐疼，啊，但是反应过就好啊。食有效拢无伤，
2: 嗯，我脚吼真久啊，迄、那个脚啊，扶了倒起来吼，
0: 嗯，
2: 迄、那个吼乌乌了，迄是安怎哈？
0: 哎，就是气血未通啊，啊你未通遐循环就无好啊，
2: 两只脚拢乌乌了。
0: 对哇、啊，阿爷就未过啊，未过吼。
2: 阿爷食唔到，看。
0: 哎，会改善，会改善，你搁继续加食。张多啊，一个讲尔，乌乌吼，食到迄个色地吼，愈来愈白吼，啊愈来愈水呀。
3: 我跟你讲哈，你的产品真的是很好，就海王精跟精通嘛，
0: 是，
3: 我是癌症嘛，
0: 嘿，
3: 啊那个毒素很多嘛，
0: 对，
3: 哎，他把你那个没有通的全部打通哈，哎啊，最近哦这两天好奇怪哦，就满身很痒，痒的真的我要发麻了，
0: 嘿，
3: 很痒，后来我就说啊没关系，我反正我照三餐吃，而且再吃加长版的，
0: 是，
3: 再吃一次，
0: 嗯，
3: 哎，昨天晚上真的吃下去哈，慢慢就不会痒呢。
0: 真的哈、
3: 哦，哎、欸，真的很好哎、欸，哎、欸，我觉得这个哎、欸，你这个产品真的很好，
0: 好，
3: 哎、欸，真的，我觉得哈、哦，不管说身体怎么样，你就是买来吃，
0: 好
3: 养也好啊，
0: 好啊，身体上面哦，有一寡哦，要改善的也好啦，欸、有毛病也好啦，
3: 哈、哦，对对对对、欸，真的很好，还好，嗯、你放眼会一阵，我被杀走，
0: 好、
2: 哦，好大赛，我他阿哥他阿姐，
0: 哎，对，
2: 我刚好我买了很多山竹，
0: 是啊，
2: 就够我吃的嘛，对不对？
0: 哎，咱有一个学长哈，
2: 嗯，
0: 他等人和我搞讲来讲，才真你的海王经吼，甲青通打两字会当形容尔，叫做心机。真的，和你意想不到的啦。
2: 对，我是觉得，有时候真的很，你这个产品真的很神奇呢。
0: 哦，真的哈、哦，
2: 真的很神奇。我今晚我爸我无教，我刚刚吃的就两几年
0: 啊。对哇，一年哈，我讲哈每天，参照讲哈，咱刷单哈，一个大姐嘛，赶快，恁这种癌病患哈，得吃产品，伊讲哈都头你吃，伊嘛是安尼惊惊胆胆哦哈。
2: 嗯。
0: 结果呢哈，伊就搞问问看，讲会当吃无？我讲会当。哇，伊嘛吃到安尼饿了，到有够得志的啦。
2: 对，真的很好，我吃的真的很好。
0: 是，
2: 我跟你讲哈，明天帮我寄那个贺圣桃。
0: 好，贺，明天再，
2: 明天早班的哦，
0: 明天早班好，
2: 早班哈，
0: 谢谢，来哈，这是美婷，阿咱耍啦哈，咱的秋梅姐，哈，秋梅姐，阿毛仔做仔啊，咱的迄个。啊，少年阿祖啊，吼、哦，他们这个都是重症的，因为经过着呢，吼、哦，这个化疗的部分，吼、哦，化疗的部分，所以他们变成是体内吼有一挂这个毒素，吼、哦，啊，即嘛，这，哈、哦，啊，这个排毒的过程当中，皮肤有当时会较上小花，从阮少年阿祖嘛是安尼讲，产品就顺的啦，唔免烦恼，吼、哦，顺天然的哦，海王精清通，海王精。精通，好好人吃保养哈，啊，身体老欠点的人，咱就加吃改善非常好。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烛落笔，甲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好啊，安尼你等我，嘿，我甲你操主子，嘿，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会使，好，你等我一下哦，慢请过来哈。

0: 欢迎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大家一起加油，为了我们的健康加油哈！少年哈，有足多理想，加着抱负，好抱负啊，想要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嘿，安尼吼，希望的一大堆啦。那里吼，食个老，只有存一个尔，叫做健康，哦，叫做健康，没有什么，哦，没有什么的，哈，哦，好啊，咱若要顾健康，会记得找蔡真，0800-77-66-99，0800-77-66-99，阿妈恭喜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吃温哈，哎，有够有福气，遐炖有够高的人才吃会到呢，有的人吼听足济当，即马吼阿正呢啊买来吃。哦，姐姐的吼，山卡搞啊，饿了噶，哎呀，才真，我向伊拢安尼惊惊惊，唔免惊，唔免惊，吼，产品足顺嘞，啊，卖得卖少，任何体质拢会当来吃哦。喂，才真你好，
1: 才真啊，
0: 哎呦喂，
1: 哦，无啦，哦，我跟你食足济粥啊呢，
0: 吼，食足济粥哦，好啊，
1: 我是安怎个，嗯，暗时拢个肌肉酸痛。筋骨拢呢，够艰苦诶！敢我食这敢有对症？
0: 有啦，有对症，较无对症。
1: 嗯，
0: 系啦，你迄
1: 暗时拢困未起呢？
0: 暗时困未起啊！暗时困未起，你有食定症诶无？
1: 哎，无
0: 多，无食吼，
1: 来有啦，但是无食真正都
0: 歹。对啦，我甲你讲啦，恁若长期已经吼神经去有迄个定睛的安眠的吼，你甲你
1: 我当下食
0: 了，哦，当下食
1: 了
0: 嘿，嗯，哦好，安尼卖互伊食甲抗药，啊你这两项在食，啊就甲你调整。那你有在食这個，我甲你教，你暗时啊去等，
1: 哎，
0: 暗时啊去等，你拢几点食？咱的产品，咱的产品哦，不是暗顿。
1: 产品拢差不多，我要食饭的进程。
0: 食饭进程是几点啊？
1: 几点差不多七点，六点到七点
0: 呀。六点到七点哈，好来。安尼，啊你几点困？
1: 我最近回来是上卡，啊我拢差不多九点我就食。
0: 好运的，好好好，安尼好，好来，安尼我甲你讲，咱这个二十二的哈，你就是暗顿。食饭前来吃，
1: 对啊，我是食饭前。
0: 对，我即话要甲你教，你呢吼，即个虾仔油啊，你就是要困下前一点钟正来吃。
1: 前一点钟？
0: 嗯，你九点困？
1: 我若食好困了，九点吃暗就。
0: 你头八点你就好甲吃，即个稳定着咱的情绪哈。
1: 袂当。
0: 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安尼你咧困吼，所以你家己去感受哦。即便讲吼，你困的时间伊无甲你扭长，啊，唔过咧吼，伊会乎你，伊会乎你深层睡眠。你隔间爬起咧吼，头壳较袂戆戆吼，较袂安尼虚戆啊嘛，较袂安尼无精神。真正你食足好，我甲你教。
1: 哦，
0: 嘿，对对。
1: 拢食拢食干咧，我先。我就是拢冬天甲困袂去的，我食好眠的嘛，还困四点钟、五点钟尔呢。
0: 啊对，啊，迄就是你的体质。啊，即马你咧食，吼，你即马食半粒票。
1: 食一粒，
0: 食一粒无、哦？你甲改半粒好无？因为你迄只会食到尾也抗药呢。
1: 哦，是啦，我嘛是咧烦恼安尼。
0: 嗯，抗药吼，以后吼真正无其他药会当食呢。
1: 我甲医生讲哦，敢会当卖食？啊，伊讲啊，甲食啦，无要紧啦，迄个较慢啦。
0: 你甲食半粒啦。
1: 嘿，你无食吼，精神歹吼，你规身躯病就过来
0: 啊。嗯嗯嗯。啊，你吼照这个方法甲食。你加工白开吼，即便你讲吼困四点钟，你若无加时间吼，啊，你困开加工，你的迄个头壳是精神的，
1: 嗯，精神好
0: 诶，精神好诶，
1: 安尼，精神好诶，嘛
0: 对，对，互你深层睡眠。其实咱人吼讲困几暝，咱的深层睡眠的时间足短呢， 差不多吃半点钟而已。
1: 啊，所以我讲好，靠，唔知咱爬起来拢安尼，真骨咧动骨骨咧，真做半下。
0: 哎啦，你教我这个方法来去做，哈。
1: 好，
0: 好，好，谢谢你。
1: 啊，你搁加寄一组来。
0: 好，搁寄五千啦，哈。
1: 哎、欸，迄度能够加起
0: 啊，对。啊，就两行啊，一行两关，系、欸、啊。
1: 哦，系系啊，你个加起就多啦。
0: 好好好、嗯，好，祝你健康，好，好再见。
1: 啊，咁哎、欸，对啦，嗯，啊，小珍，
0: 喂，
1: 啊，咁禁什么物件袂当食啦？
0: 无咧，我这拢无禁咧。
1: 禁少呢？
0: 哎、欸，无禁，我讲吼，这是中医无唔对。你讲产品诶，产品咱无禁，啊，不过咧，伫中医诶，有理有理，吼，禁少这类诶，贵啊类。
1: 你看中医拢叫我禁少，唔好
0: 食。对啊，中医，我即卖咧讲啊，咱诶产品是无禁去，吼、哦哦，啊，那以中医。以你有你来讲，就是呢吼，较冷的、较寒的，迄较卖食，迄较会伤到咱的筋络，安尼，
1: 哈、哦，哦，安尼
0: 个筋络，对对对，卖食济啦，卖食济啦。
1: 哎、啊，我来讲哦，我即马伫庄卡，你忙个加建起来去。
0: 我来加加到庄卡对呀，我才看袂到呢。
1: 哦，迄、那个，哦，你加接下卡。
0: 哦，无啦，我得我一个人在接呢。你跟我讲过对一个管区，安尼就好啦。
1: 诶，台南区。
0: 好、哦，台南区。
1: 遮顶空。
0: 好、哦，遮顶吼，好，安尼遮顶就好啦。
1: 好、哦、，OK。
0: 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再见哈、哦。来，啊，关系到你产品使用上食法，还是讲你吼反应，无清楚，无了解，随时欢迎卡顿的回来，咱接线电话。要注文也好，要询问也好，哈，还是要避开做嘴软功德，通通好。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啊、有法甲你脑咧使用着吼，迄种产就讲 FB 啦，咱脑。背吼，较少咧用吹吼，吹就是咧吼，一种诶，少年人咧用诶吼啊，咱拢大部分都用 FB， 你会看到说哇，现在的人咧，喂，彩珍你好 ，Hello，
2: 喂，彩珍老早，
0: 哎、欸，你好，
2: 那叫梦姐哈，
0: 好啊，哇吼，等你拨来个电卡哦，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
0: 是，
3: 我要一组哈，
0: 啊，一组五千的哈。
3: 对，
0: 好，那明天早班给，今天没当有时间，明天给你。
3: 好、
0: 啊，好，好，祝你健康，好，好再见，谢谢。来，啊，拨线嘞，吼，这个电卡都等来，我不给你气落去，哈、哦，我不给你挂掉哦，哈、哦，这个是。有当下咱的电话那较侪呢吼，电话有哪会安尼吼，塞一下线地吼，起一下盘嘞，那就接开吼，他就安尼雄雄的登起啊哩吼。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喂，你好，我彩珍。
4: 彩珍
0: 哦。嘿。
4: 你搁搞叫一个我。
0: 哦哦哦，来，哎、欸，奇怪了，今天好来，哦，咱南屯哈，台中南屯哈，咱的黄大嫂家有收到啊，一组明仔载好你收。喂，彩珍你好。
4: 彩珍啊。
0: 喂。
4: 哎、欸，这怎交啊？
0: 哎、欸、啦，对啦，我的迄落啊，我的迄落电话有当时会使线地，好、哦，你讲。
4: 镜、啊、头会麻是安怎？
0: 镜头啊会麻哦，镜头会麻，你有受伤过无？
4: 无咧，
0: 无哦，无、嗯、啊！你迄个手后翘遐，你有时常吼，拢安尼屈掉的无？
4: 屈掉的哦，安怎屈掉？
0: 就是讲吼凹弯吼，咧讲讲电话讲伤久啦，啊是吼一个手的姿势也伤久，安尼有无？
4: 啊，可能有呢。
0: 啊，有吼，安尼对哇，抓到凶手啊！哎、欸，这安尼吼，但是啊，就是咱咧讲诶吼，你安尼迄个姿势吼，屈掉诶，伤过久，你诶气血都较会屈掉诶，安尼。
4: 是哦。
0: 嘿，是不唔对。
4: 啊，佫借问诶吼。嗯。迄个呢，医院诶海王精哦。
0: 哦。
4: 拍摄拍摄。
0: 来，产品服务，医院诶迄个叫做青通。
4: 哎、欸，青通哦。
0: 哎、欸，等等诶，迄、啊那个是海王精。
4: 小可软
0: 软诶，软软不要紧啦，
4: 会啦，会
0: 啦，会啦，会加一啦，吼，
4: 好，
0: 好，好，谢谢，好好，再见，拜拜，来，以上讲的，哎，来，黄大嫂，
5: 诶，系经过他们多卡啊，我安尼，对，我当然安尼，
0: 诶，有，我给写好啊，明仔载给你收。
5: 啊，你好写好啊！
0: 嘿，两罐两罐五千安尼，吼、
5: 欸，
0: 好，明仔再好你哦，哈，好好，祝你健康，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6: 彩珍你好，
0: 哎、欸，你好，哎，妈妈好，
6: 哎、啊，我拢有咧食你的产品，
0: 嗯，
6: 我来叫问你哦。
0: 哈、
6: 哦。我最近唔难哦。
0: 嗯。
6: 没，唔知你要继续食无？因为我的那个女人病了。
0: 没会啦，妈妈，我讲你咧食物件，拢三心两意，两天啊，就甲我问讲啊，会当食无？
6: 无啦，我逐天拢食
0: 咧。哦，安尼吼。
6: 我是讲我下心啊，淡淡啊。
0: 迄袂要紧，迄袂要紧。
6: 嘿。哎呦，有人个。
0: 哎，哎呦，哎呦，我讲有病莫去医哦。
6: 哦，我是讲问你讲，去病唔使去医。
0: 爱去看看一下情形，咱吼有病莫去医吼啊，若有问题，咱医生该治疗就是有哪爱治疗。
6: 哦，安尼、啊。
0: 嗯嗯，啊，这产品咧食无差，无影响着。
6: 我今物叫到先食。
0: 哦，对。
6: 是是是，我是问讲，这下先医疗医疗咩咩啊？
0: 哎，你这吼爱去检查看卖一下呢？
6: 有啊，我有去检查。
0: 好啊，检查医生讲啊啦。
6: 医生讲的。会看卖啊啦，两礼拜啦，无够好啦。
0: 伊有甲你做抹片检查无？
6: 我伊讲爱小手术啊。
0: 好好好，安尼你迄我知影啦，你迄子宫下垂啦。
6: 哦。
0: 嘿，因为吼，咱过去呢吼，恁这代的，你生几个？
6: 生五个。
0: 哦对，来第一就是囡仔生侪，啊第二就是安那嘞吼，因为你也想讲，咱的迄个子宫。带一个囡仔，吼，遐年啊大，啊，佫坐落去以前的人吼，较无保健保养的观念。对，迄种伤着，你迄即马吼变成是吼子宫下垂，伊小手术，伊会甲你迄个子宫吼存两支迄落两条线有无吼，甲你吊个较悬的，吊个较悬的了后，伊就较袂安尼迄落淡淡。
6: 安尼啊。
0: 嘿，对。
6: 唔得登记无。
0: 袂啦，迄去做袂要紧啦。
6: 袂要紧。
0: 嘿，袂要紧。
6: 我滴个产品我拢冇食。
0: 好，你继续食。啊，若要做进前，你才敲电话甲我讲。啊，看你当时停迄个虾仔油哦，哈。
6: 哦。
0: 好，好，祝你健康。好。
6: 好，
0: 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我吼是这个好奇，即马袂使讲爸爸吧，好奇的中年人。所以呢，吼，我咧背着网络，无论讲咧，吼，啊，这个种种啦，吼，啊，政治也好啦，社会也好啦，吼，啊，是讲咧，吼，一些温馨的啦，吼，我拢会搁甲伊，点落去看，吼，看较详细。那，网络顶管吼 ，FB 很多拢会跳出来，吼，对，即卖的人，人讲啊，以前古早人，吼，讲较粗嘴的，啊，即卖人较无爱讲起，吼，啊，咱。阿公啊，阿嬷迄个年代拢会讲，哎呀，瓜茶吼，第四也无第老的，阿有影确确实实。即句话呢吼，伫咱现代的这个社会，我 FB 咧变，我人吼算好奇的中年人，我拢会搁个点，搁揪好开吼，迄副文内底看，啊，这个差不多是几岁？有影呢？有诶，足少年嘞。哦，什么时阵？吼，咱要落车唔知影，咱。来到这个世间，就是坐这台车，就是单程的车票，无可能咧，搁坐回头。所以呢，每一个人打的票，拢是单程的车票。你要对一段，要对一站落车，唔知影。有的人咧吼，坐短途的，有的人坐远途的，迄都无一定。把自己呢吼的这个日子过好。啊，食到这个回来呀！你呢？吼，其他杂音呢？吼，有诶无诶，你拢卖听。你就是呢？吼，顾好家己。就像咱今仔日咧讲诶，囡仔生，你会生得着呢？吼，惊心啊，未生得着惊心呐。食到几岁啊？四十几岁啊？迄个时阵是应该讲啊，咱嘞吼，囡仔拢大汉啦，吼，四十几岁啊，啊，咱嘛差不多准备要来退休，要享幸福啊，哪知？诶，囡仔嘞吼，怎啊跟老爸安尼抬死啊？反正囡仔生着啊吼，咱也无可能搁甲钱倒转去啊。你就是嘞吼，爱家己，照顾好家己。啊，这个以前的老人病，即马唔是老人病呢，少年人都带着。你看以前，我都会记得吼，我做囡仔的时阵，我阿公时常甲我讲一句话：，哎，囡仔人骨头软软，你也咧讲吼，爱咧疼，还是咧酸吼？我阿公拢会甲我讲迄句话，啊，即卖会酸疼，感情也是老大人咧酸疼尔，囡仔嘛足侪呢，迄十几岁囡仔，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你若去咧看医生，你就知影。 不是老大人的专利，包括就三哥的中风的啦，心肌梗塞的啦，吼、哦，以前拢讲啊，一定咧老的啦，啊无就大块的啦，啊现在的人不是呢，七少年八少年呢，啊嘛瘦瘦啊呢，吼、哦、啊注重着运动呢，来今日要甲咱讲，迄、那个艺人吼，艺人陈建州欧人啊，传出着讲心肌梗塞，好个在内吼抢有回来，好，这是呢吼第张吼第张黑人陈建州。传出着讲发生了心肌梗塞，紧急前往着台台接受着开刀手术。目前呢，哈手术已经完成，并且呢转入加护病房做观察。这个是陈建州黑人，哈、哦，就是以前呢，哈加着大小 S 啦，哈因为拢鬼怪安尼。因某吼范范昨天的陪同去到台台啊，这个黑人陈建州昨下晡突然间的感觉讲身体上无爽快啊，伫呢吼，这个伊做伙做工课吼，工作伙伴的陪同之下，到家来台台，经过着检查，确认讲咧心肌梗塞了后，立刻接受着治疗。目前咧，伊状况已经稳定啊。伊的太太范伟琪嘛，第一时间赶到着病院来陪伴。经过人咧回应，吼、哦，就是讲，黑人陈建州先接电话，哎，财政你好。
7: 哎、欸，陈真
0: 哦，哎是，
7: 刷卡好不？
0: 刷卡吼、哦，好啊，你等我一下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是。
1: 帮我寄重阳节刚好在特价。
0: 差不多啊，这个九月的月底啊，到十月初啊，你无通啊，这就先叫一个五千的安尼。
1: 哦，到迄个哦。
0: 你这组叫的吼，就会接到放烟火呀。
1: 哦，无你甲我，寄一组。
0: 好，先寄五千过哈。
1: 好，我遮住址你知哦。
0: 有啊，你有买过拢有住。
1: 海尊，我要甲你问者，人讲食着拢会做好困，我后面呢精神像做好安尼。
0: 我讲精神好吼，伊暗时啊咧困吼，我拄则讲啊，你规暝吼深层睡眠才食半点钟。你虽然吼无甲你改善这部分，但是伊品质好，你隔天白开精神会好。
1: 安
0: 尼哦，嗯，对，
1: 系啊，目睭吼拢安尼雾雾雾雾
0: 的，目睭雾雾，你有去检查看卖有白内障？
1: 我无白内障啊，
0: 安尼哦，
1: 小看尔，像我是讲唔知。
0: 搁有一点，一点你检查看有黄斑部病变无？
1: 嘛无呢？
0: 哎呦，是哦。
1: 嗯，哟，啊，拢有时啊雾雾，有时啊就较白啦。
0: 对
1: 啦。我想讲哦，足久就要甲伊问讲，人讲食迄足会爱困，我也无感觉啊。
0: 哦，迄话有诶吼，伊是互咱诶品质条件较好安尼啦。啊，有诶是时间悠长啊，伊体质无同款。
1: 爱食爱困药
0: 啊，
1: 就
0: 这样。你我讲你这就是食爱困药啊，你食爱困药啊，你食伊就足慢诶。因为爱困药啊吼，伊先麻醉神经啊，
1: 迄
0: 麻醉
1: 是困未起，毋较食。
0: 对哇、啊、对哇 啊。
1: 那有时一边啊，十一点外，十二点外。
0: 啊，你即卖食一粒还半粒？
1: 我拢
0: 食一袋仔羹呢，哦，一袋仔羹
1: 呢
0: 吼，啊对对，卖产生抗药啊，真正困袂起的时阵吼，都甲麻一下安尼啦吼。
1: 有啦，好啦，谢谢。我只文能路你知
0: 影。我知影。
1: 好，谢谢，明仔载
0: 哟。明仔载哦。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好来哈，真的啦，药啊呢哈。药啊是咧救人，啊，不过药啊呢吼嘛是有足侪吼，诶，这个副作用吼，副作用啊，伫食着呢吼，这两项，有诶人就是呢吼，时间拉长，延长睡眠的时间；有诶人呢吼，虽然无休长，啊，但呢吼，睡眠的品质也当然吼，进入着深层的睡眠，咱困几暝，困几暝呢吼，我讲拢是浅层诶。这是有人吼睡眠协会落去来做一个比较深入的研究。哦，有的人个呢吼，伊会甲咱搭伫迄个头壳仔，互你困去。啊，困去呢吼，其实咱人啊吼，就是讲拢总是浅层的，到较深层的呢吼，规暝落来差不多食半点钟尔。食半点钟是深层，啊，咱困规暝，就是这个深层的睡眠一定爱困得着。隔天白起呢，咱的精神。真会好，在睡的时阵，咱的精神是放松，深层的睡眠是一部分，哦，整个神经系统放松。啊，那浅层的呢？浅层的，就是和咱的肌肉，和咱的这个筋，那个肌肉呢，吼，咱的筋膜放松。唔只系讲咧，吼，咱若做甲忝忝，哦，腰酸背疼，对家咧安怎样？你若困一暝啊，避开。啊，人就会较轻松，体力会恢复。这有分啦，哈，深层的，就是针对着咱的神经方面；啊，浅层的，就是针对着咱的肌肉、心、迄个筋膜，哈，安尼甲你放松。细胞、还原、再生，拢爱着休息的这个过程，爱休息的时间。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回通，好，等你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啊！啊，这线电话一定要记好掉哦。迄讲一个大，一个妈妈，哎呦，彩珍啊，我一直卡一直卡呢，哈，啊，拢电话卡了唔掉去呢，记好掉啦，记好掉哈。好来，好彩珍来进广告哦。怎阿伯家进前是安怎？姐姐今麦是安怎？
2: 我进前是安那搞流食，安那搞流食，加苦个棒啦。 安那无啥困嘞，啊，我也是有诶食迄啰慢性病，食已经几啊十年啊啦。但是吼，拢安尼，即算讲血压拢未啥稳定啦，糖分也未啥稳定安尼啦。吼、哦，啊，即马敢那较有稳定啊啦。
0: 哦，还用健全通食食有较稳啊嘿。
2: 哎喏，嘿喏。啊，伊阮三囝个阿公啊，你卖你老岁仔人后辈买，我买啦。即吼，即台电台足好呀。你食吼，麦当阿公食好好好，啊，伊规是讲老母啊，你敢食遐侪粒敢会使？我会使啦。伊都一盖两罐，啊，一盖两粒四粒来食，啊，三顿食安尼啦。即款的唔是讲下也买虾米货呀，好用诶。
0: 哎，对，好，安尼明仔载5000给你哦。
3: 我无饮西湖啊，开刀啊，体力无好。啊，我叫伊食这清汤加迄落，伊点食。啊，尾啊，安尼硬甲高强，硬甲高强，尾啊有食。啊，有食的话，即卖哦，有得偏讲哦，伊较早爬去楼顶拢无多爬去哩。啊，第一迄落阿将伊一个讲得扛起哩啊，即卖来拢都不食。
0: 都不食啊！嘿，我顶两工啊，打叫万五哩啊，即卖用起了呀，今个来叫5000啊。
3: 对吧？对，顶顶两工万五块拢人摕了了啊！我家己要只存到就只阿就阿尔。
0: 哎，啊，因这副啊吼，存安尼只天气吼，食食的吼，本来安尼。
3: 哦，迄一只天气的，迄叫食啥物事拢唔会，啊，第硬家己叫因大只吃只，啊，食只的，即卖家己偷要食。
0: 对哇，啊，以前要爬楼梯爬袂起哩，即卖爬起哩，要免讲伊嘛偷要食，对不对？
3: 啊，即卖精神较好，前面大只嘛，讲
0: 我
3: 只。
0: 好，是，我讲吼，咱来海王精神通。产品绝对会讲话，袂互恁开着半仙的冤枉钱啦，对吧？
3: 啊，对，越南就是阮丈人啊，中风症。

0: 改善，
1: 睡眠很好了，
0: 睡眠很好哈，反正在吃呢哈，让我们减少生病的机会啦哈。
1: 对啦，身体很好，
0: 很好哈。啊，你也记得爱给咱到时候报到公格哦哈。
1: 有
0: 哈。
1: 嗯，我孩子也有在吃。
0: 哦，小孩子也有在吃哈。
1: 对。
0: 好，好，啊，你明仔五千哦哈。
1: OK， 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你讲恁早间你食对部分的呀？
2: 阮早间哦，算讲迄个身体较无用安尼。
0: 好、哦、身体较淡哈，迄个精气神气血较无好安尼
2: 对对啊，一讲感冒就是安尼感冒啦。哦，啊，就食迄了哦。
0: 不要紧，即马广告，你甲产品的名讲出来。
2: 还用听个听到，就食迄了哦，叫个即阵，食吼，食个即阵哦。哦，拢唔听，
0: 唔听咧感冒啊咧。
2: 对，安尼敢若较有精神安尼啦。
0: 对，迄个精气神较好，迄就是咱我讲的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啊，足好看。
2: 嘿嘿，对对哦，我拢。伊来甲因只电话讲讲哦，伊就食迄落药哦，差足济。
0: 迄身体落啊，迄落烂啊，当啊当用对不对？
2: 哦，差真济吼。啊，我是讲看伊食，我家己即马可能较有血啊，你知无？啊，你敢那较无元气。啊，我是讲要来食。
0: 好啊，可以可以哦。
2: 对啊，好。
0: 谢谢，感谢，产品好哈。本来一家伙啊，拢是一个人拄啊好来食，试看卖一个，食到尾安尼吼，规家伙啊，老公子大细汉都来食，咱来海用煎加着清汤，足顺的，啊，任何体质拢会当来食，袂得袂少。囡仔十几岁啊，食冬青足重要哦，一世人一届发育的黄金期。啊，那咧咱食的呢吼，大人。爱拼经济，上有老下有小，哦，爱有健康的身体，这样发多趁钱，趁钱有所生命嘛爱顾，所以呢，吼，咱的大人食养健，咱这长辈时代年纪愈来愈侪啊，唔好讲想讲吼，啊，又要来投资趁钱哦，迄个诈骗的骗骗去，加一点仔钱起来顾健康，投资伫健康，拢未损失掉，投资。健康袂去用喷气，来海用精清通啊！主家，咱兜的好汤头，0800776699以上广告哦。

安尼明仔载哈好，哎对，因为乌鸟即马袂当约时间，我那改写会在时啊哈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来哈。现在电工产品的话哈，基本上我会甲恁写早班哈啊。但啦吼，还是没有办法确认，因为乌鸟的这边即马整个大塞车啊，所以甲咱约就是明仔载安尼，甲等一下，甲等一下吼。那明仔载若无到的话，咱就会当敲电话到明仔补，敲电话来问，敲几号？赶快咱0800-77-66。求救有咱公司吼、哦、客服部甲咱做服务啊，这样我都查单吼、哦。你今天没有收到，明天打电话给我，还是一定要当个客服上班。从这个时间来，客服拢阿未上班嘞啊，我播音室内底是无电脑，通个好查。所以呢，吼、哦，你们要查货的话，得利用着下晡时啊，阿卡电来来查，甲乌鸟吹一下火。来，咱对只讲到呢，吼、哦，这个家人啦、啊，吼、哦、啊，陈建忠。我讲诶吼 ，FB 我拢看吼，咱很多拢总是呢吼，很年轻呐吼，啊即个毛病以前诶观念，拢总是老大人，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咱诶生活形态吼，咱诶即个大环境，包括着呢吼饮食方面种种吼，拢影响着。哦，这个不是单一层面，是传播，吼、哦，传播来的，啊，就少年人吼，拢较袂用爱惜家己啦。咱个少年的时阵嘛是同款啦，是做人讲，哎呦，你这袂使，没啦没啦没啦，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不要紧。有回来吼，鸡嘴变鸭嘴，昨我都伫节目内底咧讲尔，嘴会讲白贼啦，身体袂甲你讲白贼啦，哦，毛病来就是来啦，验落咧就知影。咱来甲咱讲，磷虾油血更清豆腐第一名。你有咧循环的问题无？你有血压的问题无？你有血糖的问题无？你有三酸甘油脂伤过高？你有尿酸？你有痛风无？大家拢会当来吃，大家拢会当来吃。食这个呢吼，抗氧化、抗老化；食这个呢吼，和咱的循环较好；食这个呢吼，咱的目睭金；食这个啊嘞，和咱的心脏跳动会正常。哦，啊那曾经啊到电梯的，赶快会当来吃。你想看卖三高离你有偌近？咱三高呢吼，三高的这个人啊，有的人带着糖尿病，有的人带着高血压。嘛，佫唔知影呢，拢总是呢，人艰苦啊，去病院啊，一年内，哎哟，血糖遐尼啊高，哎哟，血压遐尼啊高，所以呢，伫这个三高吼、哦，并无明显的症状，拢总是呢吼，等家检查出来才知影。那甲人讲，伫咱台湾国人啊，20岁以上高血脂，也都是呢吼，咱迄个血内底油脂伤过侪。知影的人哦，知影的人只有呢吼，23%尔，足侪人唔知影，唔知家己呢吼，迄、那个花伤过流伤过渴呢，甚至讲吼，少年呢已经免去知影高血压吧，医生开药啊，给你，给伊食，伊嘛呢吼，无啥咧甲主导呢，嘛无啥爱食呢，伊就就看咧会使，我要安怎样就好啊。这就是呢吼，咱人啊有一种鸵鸟心态啦。人讲咧吼，啊，这个咧吼，啊，唔好安尼不低不高吼，即未不高啊。高血压挂着高血糖吼，自知率只有咧占着咧吼，差不多66%，只有66%尔尔。咱来甲咱吼这个数据讲，18岁以上的国人，大约有4个人内底都有一个人带着糖尿病，18岁哦，你不要怀疑，18岁。18岁，所以18岁以上的国人得着糖尿病，占了呢吼25%，占了25%。阁有18岁以上的国人高血压的盛行率，也就讲咧吼，带着高血压的人有偌济人？有529万人诶，529万人是18岁以上哦，带着糖尿病的人。那呢，伫咱。这个国民健康署内底哈，咱的健保支出对着呢糖尿病啦、高血压啦、三高诶，
吼，阿袂啊，参照讲吼，有咧食着降胆固醇啦、啊、三酸甘油脂的食啦。咱的健保每一冬支出着三个诶，啊，糖尿病、高血压，一年爱开着偌济钱？1635亿，1635亿。你看，慢性疾病的人、三高的人、糖尿病的人、高血压的人，就是这么的多。来，高血压。高血压后边并发到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呢1.8倍。高血糖、高血脂分别呢，是1.5到1.4倍，这个倍数也是非常非常的惊人。所以呢，吼，你唔要当家，已经呢，吼，断定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吧，吼，啊，只惊到想要食。咱这好好人就会当来吃，好好人就吃预防。唔好你惊到的时阵，吼，才开始。哎呦，才真啊，怎样？哦，我30出头吼，我都拢安尼啊。哎，我这吼真正迄落怣人有怣福啦。我到呢吼，无安怎样啊？反正呢吼，我都做着健康的产业。啊，我自己就是要研究啊，我家己呢身体力行呐、啊，我家己吃啊，我家己唔敢吃，我要安那介绍红吃啊。咱袂使呢，有一种自私的心态，吼、哦，迄落死死得意，唔是死病得，别人个囝死未了，所以我30通过，我踏入到健康的产业，我就是安尼，啊，找一个人吼、哦、有良心的头家，找一个人吼、哦、用心要来经营，吼、哦，要赚到良心得到钱的头家，咱就对伊个脚步行，所以个人吼30几岁，我伫咧经营着健康这一块，啊，无啥机会看到我，吼，看到有机会看到我，咱唔敢讲咧，吼，咱安怎样？但咧，吼，加实际的年龄，吼，我们就是有年轻比较多，吼，年轻比较多一点点的点，好啦，啊，靠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吼，爱会记哩，身体是家己的，别人甲咱顾袂到，拢总爱靠家己，好不好？0800-77-6699哦。听歌的同时，咱财政伫山卡来做接听，好好人食保养吼。啊，那咧有一挂即个身体上诶毛病，咱就甲食改善、食调整。

0: 谢谢，感谢哈，这首轻快的歌声叫做《忧愁的月光》，杨静的歌声。谢谢，感谢到咱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哈，新同学、老朋友，参照呢哈，拄只哈，咱山卡毛咧甲财珍讲哈啊，就是电工产品是说安尼讲两句啊。哇，财珍，你这两行真正足好诶，哈，你拄只咧讲诶，讲哦。本来呢，一家伙啊，打一个人来吃，即马吃甲规家伙啊，拢来吃，对哇？吼、哦、啊，咱有病一定爱去看医生，医生呢吼开药啊，这是叫做治疗剂，吼、哦、治疗剂啦，治疗剂，吼啊，治疗剂呢，治疗剂伊内底有足侪，吼、哦，伊这个啊、副作用啊，咱就是呢吼，即马的人，即马的人呢吼，无同款的所在，就是讲了解。药啊呢吼，会当救人，啊嘛会当害人呢。因为呢，有的人胃肠无好吼，啊姐姐啊，胃肠搁点吼，有人姐姐漳州讲吼困未去，大家嘛知影。啊，明药呢吼，定情在姐姐呢副作用就大啦。今仔老呢吼，老人痴呆症啦，早已抗药啦，但是伊就是爱食。啊，咱呢吼，甲咱讲，卖呢吼，产生一个依赖啦。卖产生就一个依赖，你依赖久了之后，你无依，伊就袂使。但你吼，你食保健食品，开一点点啊钱，啊，好咱嘞吼，会当身体诶新陈代谢正常，自然的，咱就减少着食药啊诶成分，减少看医生吼诶机会啊，身体是家己诶啊，对无？啊，不过别人骗去啊，啊，大家咧开钱，大家咧买咧买咧食，就是咧贪着即一块尔。喂，财珍你好。
1: 喂
0: 喂，你好，胡太太。
1: 我要那个好汤头。
0: 哦，好好汤头啊，明天给你好吗？
1: 明天啊。
0: 嘿，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哦。呵，再见，谢谢。好，来以上讲个哈，买咱兜的啦啦哩啦啦，我讲有三哥无三哥的人，咱是少年人，咱是呢老大人，拢种同款。食食最重要诶，哈，饮食。关系到咱的健康，你咧吼乌白食，啊，身体伊就改乌白来。唔呀，这才真咧讲个呀，因呐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啦。食食方面，你乌白加食，啊，身体就乌白加你破病，对吧？哈、哦，为人讲啊，食啦、困啦、无分寸啦，啊，迄、那个食家呢吼，拢安尼根本吐出来，尤其是咧台湾吼、哦，经济足好个，迄个吃到饱诶，吼、哦，饱费吼，大家安尼食，够有迄少年人袂用珍惜，我食家袂啊咧吼，去咧变数偷偷诶，搁当来食，有无有呢？真正有安尼人咧吼、哦，好来啊，食诶方面咧吼，要食较清淡诶，咱到啦啦哩啦啦，好不好？小等咧就接不了后，等咧继续个卡，空白空。7766999，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和藤桃赞助提供，再见。
2: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咪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 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汤。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0800226633。